0: 但是在这里我们是跟着老师一步步的从还没有公司开始，从一个虚拟的小型的公司开始往下做。
1: 和魏麒麟一样，这些全职的科技项目经理人不仅要熟悉实验室里的进展，还要密切对接投资机构，一边是未落地的前沿技术，一边是专门投资未来产业的政府引导基金。他们如何携手，从技术到市场的路到底能不能走通，还需要经过专业的项目评审。每次项目评审会都会有来自投资机构以及产业方的外部专家参与，
0: 这些专家参与到不同的他们感兴趣到的这个项目里，一个是可以给我们提供专业的意见，一个是后期项目做起来的话，本身他们也可以参与到后续的商业活动里面。每年的话，我们每个人会看100多个项目。
1: 如今像王伟团队这样通过评审进入概念验证阶段的项目有14个，还有500多项储备的科研成果也正在等待从零到一的蜕变。但如何让创新的力量汇聚到一起，创造更大的价值，则是从1到100要回答的问题。今年5月，农业农村部将我国首张核酸干扰素农药登记证颁给上海一家企业。被称作 RNA 农药的核酸干扰素能精准抑制病虫害，但对农作物和人没有任何危害，有广阔的市场潜力。拿到这首张登记证后，企业负责人唐雪明说，接下来他会和过去2年一起攻坚克难的兄弟企业加大合作。
2: 我们的联盟很多的企业，他自己拥有他的发酵产能设备，可以做进行微调，他就能生产我们这样的一个产品，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合作产能。
1: 这个产业联盟成立于2024年，那一年 RNA 杀虫剂田间应用被美国科学杂志评为全球10大科学突破之一。当时看好 RNA 农药方向的6家企业以产业联盟的形式合作，共同推动中国 RNA 农药的产业化进程。2年间，联盟规模已经扩大到13家企业。
2: 我们的联盟啊，它既有做 AI 算法的，它也有做这个下游的制剂的，还有做田间测试的，另外还有做海外推广的。我们现在目前的合作呢非常的愉快，同时呢能够去让产业链当中的伙伴们他们都有很大的一个收获。
1: 当一项技术逐渐成熟，制约它走向千亿甚至万亿级市场的，往往不再是技术本身，而是真正能够铺开的应用场景。企业创新的动力能否变成可持续的生产力，这恰恰是从100到无限的关键一跃。在深圳这个好房子实验室，一款采用生物基聚酰胺复合材料的门窗正在性能测试。相比起断桥铝门窗，这种新材料保温隔热的性能丝毫不输，对酸碱盐的耐受比铝更好。助推这种材料快速进入真实应用场景的是2024年的一笔战略投资。那一年，招商局集团战略入股合成生物领域的上市公司凯赛生物，这并非一笔单纯的财务投资。招商局集团向凯赛生物开放了旗下多种业务的应用场景，
3: 会在这个很多试点项目上面先行先试，类似于像手台套的这种工程啊，使用生物基材料上到一定量，这种批量的经济优势发挥出来之后，我们是有信心实现生物基材料跟传统石油化工基材料性能性价比的这种对比优势。
1: 近期双方在合肥建设的生物基复合材料工厂1期项目已开始试生产，未来这里生产的生物基材料将正式进入大规模应用阶段，
4: 发挥央企链组传导作用，聚焦现代物流、现代建筑、新能源3大场景，推动上下游协同降碳，把成熟的生物基材料向全国规模化铺开，带动产业绿色升级。
5: 大型企业国央企呢，就是要能够有效的承接被验证方向比较明确的这个未来产业呢，也给他们这个规模化产业化的这个发展的这个平台。通过这个2类企业互利合作呢，我们中国未来产业发展就能形成良好格局，可以持续健康的促进未来产业发展。
6: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在一个个锚定前沿科技的企业里，从业者需要哪些特别的技能？
7: 能够跻身未来产业的赛道，又需要具备怎样的特质？让我们继续探索未来产业的答案。
8: 追求效率和质量，不管从 AI 或者是现在量子，它都是往这个方向去靠。
9: 我觉得国家会在这方面有投入，可能还是它的未来的可能产业价值还会很大。
10: 非常绿色、清洁而且高效。
11: 生物制造原料实际上是非常核心。

0: 过去的像粮食、淀粉为原料，现在呢以木质纤维素、以秸秆等等为原料，包括未来以二氧化碳为原料。
1: 它的这个技术呢，可能现在还不够成熟，未来产业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育和发展之后呢，有可能就会成为我们整个未来的支柱产业和引领我们国民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
2: 对计算机这方面有一些深的造化，
3: 不能照搬照抄，
4: 相关的专业知识肯定是不可或缺的。
5: 走出实验室，多到这个真正的工业应用场景，多到工厂里面去看看，感受到大工业对这个先进技术的这个需求，感受到工业生产量级和实验室生产量级的这种区别。
6: 根据市场的需求以及技术的前瞻呢，进行未来产业的这个探索和试验，助力我国发展未来产业呢具有重要的作用。
7: 需要得有智慧、创造力，得有团队协作精神。
3: 平时我们在实验室里，那我们如何去更好地掌握这种落地啊，或者是生产的这种技能？
8: 包含我们现在和国际上都觉得最需要的其实是复合型人才。比方讲，我们量子物理培养的博士，同时再把它训练成人工智能的专家，让他非常深入的了解量子科技前沿的问题在哪里。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交叉，就不仅仅是大家简单的聊一聊，这个应该是一个融合。
9: 大额存单是指由银行面向非金融机构投资人发行的记账式大额存款凭证，属于一般性存款。近两年5年期大额存单在市场上较为少见，而中国银行近日重新上架了5年期的个人大额存单，引发市场普遍关注。
10: 近日，中国银行发售最新一期大额存单产品，包括一个月、三个月、一年、五年等共计7个期限。其中，5年期大额存单20万元起存，年化利率1.6%。据了解，大额存单个人投资的起点金额不低于20万元，机构投资人不低于1000万元。相比于普通定期存款，大额存单具有较高的认购门槛与更强的流动性。如果投资人中途急需资金，可以转让存单进行变现。
11: 存了这个大额存单以后，在手机银行上它有一个转让的选项，您直接转让就行，按当时的市场市价来转让。
10: 记者查询各大国有银行官网发现，目前尚未有其他银行跟进发售5年期大额存单的信息。
12: 近两年来，包括国有大行、股份行在内的多家银行纷纷压降了中长期限的大额存单。5年期的大额存单啊，更是一度在市场上非常罕见。我认为，大行重启5年期存单是部分银行个性化的选择。
10: 专家告诉记者，大额存单曾被视为银行的揽储利器。在市场利率下行周期内，减少较高成本的中长期大额存单发行，是银行优化负债结构、稳定净息差的有效手段。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披露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商业银行净息差降至1.4%，处于历史低位。
13: 大额5年期的这种存单的发行呢，作为一种产品它可能会有竞争力，但是从趋势上来讲，这类产品供给的数量不会太多，估计也不会成为这个普遍的现象。那么对于我们储户而言呢，从长期来看，目前一个低利率环境下面怎么样更好的去配置我们各类资产，仍然是居民部门我们未来要去考量的一个重大的问题。
9: 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就研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主要包括5方面内容：扩大法律调整范围，健全平台责任制度，明确监管合力工作机制，规范电商突出违法行为和深化电子商务开放合作。
14: 我们国家电子商务法自实施以来快将近8年了，在这个期间呢，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的形势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新业态不断的出现，在实践发展中一些突出的违规违法的问题呢，需要加强治理，需要在法律上、制度上完善，这几个方面呢，它就决定了电子商务法呢，需要修改完善。
10: 专家介绍，为遏制严重违法行为，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将部分定额罚的处罚上限由原来的200万提高到500万，新增比例罚机制，对情节特别严重、造成特别恶劣社会影响和特别严重后果的违法行为，最高可按企业上一年度营业额5%实施处罚，大幅提升企业违法成本。此外，修正

0: 草案征求意见稿还丰富了监管手段，推动监管模式从事后处罚向事前预防、事中规范延伸，
1: 并没有说一味加重对于相关的电商主体的这个处罚力度，它还引入了一些弹性化的执法机制，比如说可以有一些约谈啊，要求发出整改的一些建议书啊，这样一些措施。
2: 对于视力不好需要佩戴眼镜的消费者来说，验光配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非常重要。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制定了眼镜制配经营者剂量行为合规要求，7月3号开始公开征求意见。这一新规主要针对目前配镜行业存在的哪些问题，消费者如何放心选配眼镜，来看报道。
0: 记者了解到，此次新规的制定就是为了解决当前眼镜制配行业经营者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
3: 长期以来，计量监管和群众投诉的重点和行业发展痛点，一是计量器具带病上岗，部分门店核心的验光设备超期未检，未经检定或者检定不合格，仍然默然无视，继续使用，从源头上就埋下了失准的隐患。
0: 验光设备是视力检测的公平秤，仪器失准对于消费者，尤其是孩子，可能带来伤害。
3: 对于眼球尚在发育的儿童青少年，长期佩戴剂量不合格的眼镜，轻则视力持续下降，重则诱发斜视、弱视，耽误最佳矫正时机，形成越戴眼镜视力越差的恶性循环。
0: 根据新规征求意见稿，要求眼镜店对验光设备进行全流程闭环管控，实现从采购到维修一把尺管到底，让每一台验光设备都有据可查、有据可依。
3: 所有从事验光定配眼镜的门店必须配齐焦度计、验光仪、验光镜片箱、瞳距仪四大核心计量器具，缺一不可。核心设备必须选购持有计量器具形式批准证书的产品，门店需留存证书复印件、采购合同备查，严禁采购使用无形式批准证书、证书信息与设备不一致的计量器具，全面禁止使用非法定计量单位及对应器具。
2: 记者了解到，新规征求意见稿要求眼镜门店必须配齐持证专业人员开展常态化培训，同时按照经营品类、服务类型对眼镜门店剂量器具配备、设备采购资质作出差异化清单式规定。今后消费者可以通过查资质、看设备、验标识、问人员、留凭证五大步骤，避开配镜陷阱。
0: 首先是查经营资质，拒绝三无小店，优先选择公示营业执照的正规门店，查看经营范围是否包含验光、配镜相关项目，要远离场所简陋、证照缺失、流动摆摊式配镜点。第二步，对照清单查设备，核对标配是否齐全，根据自身配镜类型核对设备。普通框架眼镜确认店内有焦度计、验光仪、验光镜片箱、瞳距仪。配隐形眼镜主动查看角膜曲滤剂，选配太阳镜留意可见光透过滤仪、镜片侧后仪，设备缺失直接放弃选择。
3: 焦度计、验光仪等均为强制检定计量器具，必须张贴在有效期内的强制检定合格标志，主动查看设备标志日期，发现无标志、标志模糊、已过检定有效期，果断更换门店，并可拨打12315举报。
0: 可以要求店家出示计量器具形式批准证书复印件，确认设备来源合规，同时查看验光人员是否经过计量与专业培训，持有相关培训证书，拒绝非专业人员干技术活仓促验光。在配镜后，务必保留配镜单据、验光数据、付款凭证。一旦出现佩戴不适、度数偏差，凭证依法维权。
4: 当前，我国城市更新已步入数万亿级规模的市场。今年，教育部将城市更新增设为独立本科专业。这个专业具体学什么？人才培养的目标是什么？一起来了解。
5: 像这样给老建筑拍一张全息照片，诊断它哪里需要维护，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即将开设的城市更新专业里面学生们会参与到的一种深入项目现场的实践过程。他们将学习如何用数字化的技术为老建筑建立数字档案，用工程知识让危旧房变好房子，用规划设计来平衡功能与美学，最终呢成。

0: 为能够开展城市外科手术的工程师，让老旧街区、工业遗址和待改善社区重获新生。
1: 哈尔滨工业大学是我国首批即将开设城市更新专业的高校，课程体系融合结构工程、新型材料、数字智能、城市运维等多领域知识，搭建检、诊、治、养一体化的课程架构。
2: 一个是呢，对于检测，一类呢是对于这个诊断，还有呢一类呢是对于它的性能的提升，还有最后的运营、运维这方面都有安排不同的课程。我们呢在力学分析方面、新型材料方面，结合具体的工程项目，让学生到真实的工程当中、真实的这个现场当中去做真实的实践。那么将来他到社会上就从事这个行业，那他就具有很强的这个理论基础和他的专业的这样的实践的能力。
1: 城市更新培养的是跨领域复合型人才，既要懂城市空间布局、历史文脉保护、公共空间优化，还要了解绿色建筑、智慧城市技术、基础设施更新，同时具备项目运作能力。
3: 今年，国务院正式印发了我国城市更新领域第一部国家级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为行业画了一张清晰的路线图。随着全国城市更新项目持续大规模推进，一个懂城市、懂技术的新工程师群体将不断壮大，为城市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
1: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中明确，“十五五”期间将改造 11.5 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改造77万公里地下管网，推进4000个城中村改造。业内预计，未来5年城市更新市场总容量将达到15万亿至20万亿元。巨大的市场对应的是巨大的人才缺口。规划明确支持高校、科研院所、骨干企业联合培养城市更新工程硕博士、卓越工程师。那么这个专业和传统的土木工程建筑类专业有哪些不同呢？
4: 我们城市更新的专业不像原来我们只学一张白纸，从无到有怎么样去盖房子，我们现在要面临的状况要复杂的多。其中有一大块工作是给建筑诊病治病，如何知道它哪地方处于安全状态，哪地上处于有风险状态。
1: 在城市更新进程中，历史建筑修缮和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也是重点。如何科学地以绣花功夫保护历史建筑、延续文脉，同样是相关人才培养的要求之一。
4: 要掌握结构的历史、建筑的历史、材料的历史、施工的历史。比如说我要看一个民国的建筑，那我要理解当时建筑材料的工业水平，我还要了解民国那个时候工程师他建房子的时候的思维方式。我们要跟考古一样学会穿越。
3: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通知将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推动影院业态模式服务创新，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文化体验空间。
5: 事实上，多家电影院已经在行动，打破观影边界，探索多样化经营模式。具体都有哪些沉浸式消费新场景、新玩法？来看记者在北京的探访。
6: 这里是位于北京五棵松的一家电影院，不过环绕我身边的这三面巨幕可不仅仅是用来看电影的，他们共同打造了一个沉浸式的游戏空间。只要带上这个 VR 设备，玩家就可以进入一个虚拟的游戏世界进行互动体验。除了玩游戏，这里还能举办生日派对、企业团建等活动。多种玩法不仅让电影院的空间得到了更高效的利用，也为观众提供了多元的消费新体验。
7: 就是你要碰它那个对应的那个格子，然后躲避齿轮，然后还要比动作，比较好玩。我觉得
8: 我玩了好几个游戏，我觉得挺好玩的。 普通的 VR 体验它就是更多的我感觉没有那么强的互动性，因为它这个可以有很多的组队。
9: 像去年的话，我们是11月开始这个经营这个新空间，目前为止的话，我们这个接待的人次已经超过了5000人。一般的话，看电影的话，在影城的停留时间大概也就30分钟左右。有了我们这样。

0: 的新的业态的话呢，像观众的停留时间可以提升到40分钟到1小时以上。
1: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当前不少电影院正积极探索多样化经营模式，有的电影院不仅推出轻食简餐、主题饮品、文创衍生品等特色消费，还打造文化复合空间，在影院举办体育赛事、演唱会、音乐节等活动的第二现场，不断拓宽影院客群，拓展增收渠道。
2: 我们应援的产品的转化率基本上能够达到常规卖品的1.8倍，在这些跨界快闪的活动当中呢，引流也超过了平时的三成，希望能够把电影院从单一的电影放映场所变成满足更多文化消费需求的综合休闲空间。
1: 目前北京已有多家影院新空间正式挂牌，已覆盖多个核心城区与重点商圈，通过融合 VR 观影、文创消费、演出娱乐等多元场景，持续丰富影院内容供给。
3: 暑期档开启以来，各种类型的影片陆续上映，其中喜剧和动画电影深受观众青睐。
4: 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点，含预售在内的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9亿元。
5: 2026暑期档电影持续上新，题材类型多元丰富，涵盖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其中，《小气鬼》《特立独行》《魔方小姐》《功夫女足》《年会不能停二》等喜剧影片成为不少观众的期待。电影轻松喜剧《小气鬼》以一位极致节俭的小人物为核心，通过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摩擦铺展诙谐故事。
6: 我们这个《小气鬼》呢，是一个川渝背景的市井喜剧。川渝的特点就是幽默爽利，就是有自嘲的精神。
7: 我觉得很像夏天阳光下面，然后拿了一瓶玻璃瓶的汽水啪一打开的那种很清爽的那种。我就觉得它里面的幽默是特别可爱，可爱的幽默，可爱的电影，然后它里面的很多情节也都是非常的温暖人这样子。
5: 作为2026暑期档必不可少的电影类型，动画电影从国产新作到进口热门 IP 续作，成为不少年轻群体和家庭群体的喜爱。截至目前，2026暑期档已上映或定档的动画电影超过15部，其中进口动画影片《玩具总动员5》端午档上映后热度持续不减，胡迪、巴斯光年、翠丝等老朋友悉数回归。当玩具遇上科技新宠，他们将面临空前挑战，直面玩乐时光的全新劲敌。小黄人与大怪兽影片融入怪兽元素与电影幕后梗，笑点密集。
8: 看了小黄人，暑期档的电影基本每年都会来看。
9: 国产的动画电影我们会比较关注，比如说有八仙，还有那个三国，我们都会带孩子来看。
4: 从今天0时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迎来下调。这是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在今年5月份达到年内峰值后的第二次下调。截至目前，该费用已较年内最高点下降约40%。
1: 此次国内航线旅客运输燃油附加费征收标准调整后，国内航线800公里含以下航段向每位成人旅客收取5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收取100元，较此前分别下降30元和50元。据了解，中国国航、南方航空、东方航空、厦门航空等多家航司已相继发布下调燃油附加费的公告。
4: 此次调整呢是油价联动机制传导，本次下调的时间节点恰逢暑运启动的初期，客观上降低了旅客出行的成本，尤其是对家庭和长途出行的群体呢形成了一定的价格支撑。800公里以上的航线，例如避暑游航线或者是亲子游航线的搜索量环比上周增长了3到4成。北京到敦煌、上海到呼和浩特成为本周搜索增速最快的热门航线。
1: 业内人士指出，航空公司提前在热门航线上加大了运力投放，目前机票价格处于低位，票价优势叠加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的下调，双重利好进一步降低了旅客的出行成本，有望加速释放暑期出行需求。
4: 今年上半年，上海入境游市场持续升温，为进一步丰富暑期旅游市场，上海将于7月8号至8月31号启动暑期旅游季，集中推出170项高品质文旅产品。那么这个夏天，外国游客可以通过哪些方式打卡上海？来看记者的报道。
10: 上海武康路街区是不少外国游客

0: 打卡上海的第一站，这条历史风貌街区汇聚了国际潮牌快闪店、本土国风原创商铺，这几天又有多家国内外品牌首店在此集中落地。
1: Now we just arrived in Shanghai. It's our first stop. It's beautiful. It's a really nice area. It's very busy.
0: 在豫园，古典园林建筑与市井小吃市集构成了外国游客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站点。景区全域设有多余种指示标识，小笼包、中式茶饮深受外国游客的喜爱。沿街还有国风丝绸、文创手作、伴手礼，可一站式选购。
1: Xiao Long Bao, I think it's really popular in this place, that's why we came. I think I really like it. There's a lot of food and there's a lot to buy also. It's a really good spot if you want to come with like friends and family, yeah.
0: 今年上半年，豫园商圈接待境外游客量占到景区总客流的21%。夜幕降临，豫园暑期推出的夏日奇幻夜灯光秀，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消费的时间。夜游上海选择不少，可以前往西岸滨江、沿江散步赏江景，再看一场沿江露天电影，感受本地人的生活方式。如果想要高空俯瞰城市夜景，最好的选择就是到陆家嘴。登上上海中心大厦观光层，这里配备了多余种城市介绍手册、夜景打卡指引。今年上半年，这里已累计接待境外游客15.2万人次，同比增长68%。上海的暑期旅游消费季，针对外国游客，专门推出了多条线路，涵盖著名商圈地标，项目涉及购物、餐饮、文创、夜游、高空观光等业态，不仅拉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长，还拓宽了消费品类。
2: 暑期到来，在北京，一批文创小店成为不少市民游客体验消费的新空间。这些店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把中式传统的老手艺和新的消费需求巧妙结合，完成了年轻态的表达和转换。
3: 最近，北京的一家手工纸铺在社交平台上走红出圈，店内收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650余种古法手工纸，通过创新设计，将传统纸张制作成各类日常用品。
4: 我手上拿到的就是老师刚刚制作完成的纸灯，灯的外面呢使用的是中国传统的手工纸，带有一种独一无二的纹路。打开灯后，通过内部灯光的照射，更有一种独特的艺术感。这种方式将中式传统的手工纸通过一种特殊的形式表现出来，走进了现代生活中的使用场景。
3: 像这样的创意还有很多，不少年轻的创作者基于各种中国传统工艺进行跨工艺门类的技法融合，并针对现代日常生活需求进行功能化改良。
5: 最喜欢的其实还是琉璃，我就用热加工和冷加工一起做了一个喜欢的雕塑摆件，然后发现喜欢的人很多。
6: 这是一个陶瓷的小钟表，传统的陶瓷的制作当中呢，直角的东西是比较难呈现的，把陶瓷烧成了一个偏几何化的一个形状。
3: 随着兼具创意与文化底蕴的传统好物走红消费市场，一批主打传统技艺的沉浸式体验空间也纷纷出圈，吸引着更多人在慢下来的传统文化世界里完成一场独特的精神充电。
7: 在这一面木喜墙前呢，有30多份香方，其中部分还是来自于古籍，主要分为木樨香等花香、蚊缨香等药香以及二苏旧菊等木香三大类，可以通过试闻这个试香瓶确认自己喜欢的味道。那确定好香方之后，可以来到这边按照香方进行原材料的配取，配好之后呢就可以上手体验了。在一杵一盐之间沉浸式感受传统制香技艺。
3: 在同一条街的另一处空间里，不少人正把时间交给转刀，这里主打传统篆刻技艺体验，从挑石料、选字体、临摹，再到落刀篆刻，在1至2小时的沉浸式体验中，可以创造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印章。
8: 我每周都会来，在每一个笔画、在每一刀之间都可以找到比较舒缓的一些时间。
9: 当地时间4号晚，台风美沙克在越南广宁省沿海二次登陆。来看总台记者从台风中心登陆的越南广宁省芒街发回的报道。
10: 台风美沙克在登陆之后，对广宁省等越南北部地区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很多的树木被风刮倒，很多房屋的铁皮房顶被风掀翻，同时也造成了大范围的断电断网。同时，台风还带来了大量的降雨， 很多地方的降雨量

0: 甚至超过了350毫米，这给越南北部的很多省份造成了巨大的洪涝和泥石流风险。
1: 据越南气象部门预测，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将持续数日。目前，越南政府已经对沿海和山区存在风险地区的居民进行了转移，同时也正在对断电和断网的地区加紧抢修。北部沿岸地区的船只都已被要求入港靠泊，当地居民也被要求尽量避免外出。
2: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叠加强对流影响，广西防城港东兴市万尾金滩风雨加剧，海岸多处防护堤出现海水倒灌。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昨天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广西防城港东兴市的万尾金滩。在我远处的这个金滩海面上呢，已是巨浪翻滚，这个海水呢已经倒灌过了这个防洪堤坝，然后漫上了沿岸的街道。据我们了解呢，3号晚上8点钟左右呢，这个万尾金滩呢封控了整个海岸线，禁止游客和群众靠近这个堤坝。
1: 记者在现场看到，大量海水漫上观光步道，沿岸路面大范围积水，部分临海商铺遭遇海水倒灌，低洼路段的积水甚至没过了成年人膝盖。同时，树木枝叶在大风的冲击下剧烈摇晃，部分出现倒伏。目前，东兴市万尾渔港的近海作业船舶已全部回港避风，鱼排、海上设施也已完成加固与断电处理。气象部门提醒，台风美沙克对广西的影响还将持续，群众在恶劣天气下非必要不外出，远离临海堤坝及低洼地带，确保人身安全。
2: 随着台风美沙克对海南岛的影响趋于减弱，琼州海峡客滚船昨晚恢复运行。
4: 我现在位于海口市主要的客货枢纽港口之一铁路南港。那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琼州海峡客滚运输于昨天，也就是3号的凌晨2点停运。那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有很多的这些带渡货车正在等待琼州海峡复航。
5: 在恢复通行前，总台记者在带渡车场看见，不少来自全国各地的货车正在等待过海，有的货车装载着花苗、水果等生鲜产品。
6: 是下午过来的。装了一车菠萝蜜，放了2天就坏掉了。
5: 港口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在车场内设立临时物资发放点，将矿泉水、热面条等物资送到司机旅客手中。与此同时，在码头作业区，港口调度人员和海事部门工作人员也引导带渡货车依次驶入船舱，确保复航安全有序。据了解，琼州海峡客滚船已于昨晚9点恢复通行。
2: 来看国际方面，据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7月4号美国独立日假期期间，全美多地将持续遭遇危险的热浪，预计将有超过1.65亿人面临重大或极端高温健康风险。
1: 本周，美国国家气象局已针对美国东部多地发布高温预警，范围覆盖从中部平原到中西部、南部及东北部的广大区域。高温与高湿共同作用，使不少地区体感温度显著高于实际气温，预计多个地区将刷新同期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还可能打破月度甚至历史最高气温记录。美国国家气象局预计，多地体感温度将达到38至46摄氏度，导致大范围地区面临重大至极端高温健康风险，公众应减少户外活动，及时补充水分。7月4号是美国独立日，今年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全美多地计划在独立日假期期间举行盛大庆祝活动。但受极端高温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多地取消庆祝活动。有活动组织方表示，在如此危险的高温天气下举办大规模庆祝活动不切实际，将加剧公众健康风险。
7: We were told that they were closing it down due to the heat. A lot of people were passing out.
1: 高温还造成全美多地电网运行波动，多地出现断电的情况。在纽约，当地一度有超过1.7万户居民断电。为了降温和保存食物，人们排起长队购买冰块。
8: We got a bunch of meat to cook and barbecue. Now that's all going to go bad.
1: 气象部门表示。本轮极端高温主要由覆盖美国中东部的大范围高压系统形成的热穹顶效应所致。高压系统由

0: 如一个盖子，将热空气滞留在近地面，使地表热量持续积聚。持续的高温叠加较高湿度，进一步推高体感温度，加剧高温健康风险。专家指出，全球变暖不仅导致此类极端高温事件发生的频率增加，而且使其更容易发生，持续时间更长，强度更大。
1: 受高温等因素影响，连日来美国西部多州山火肆虐。 美国相关部门3号发布的火情报告显示， 全美目前仍有约40处大规模山火尚未得到控制。
2: 3号山火蔓延导致科罗拉多州超过160座建筑被毁， 数千居民被迫撤离。据美国媒体报道，科罗拉多州的一处山火从丹佛市西南方向燃起， 受大风天气影响，火势迅速蔓延至该州普维布洛县和卡斯特县。犹他州林业部门表示，当前的火情形势近年来前所未有，火势蔓延速度远超往年。州政府相关工作人员透露，今年犹他州过火面积已超过过去4年总和。监测数据显示，犹他州 94%的区域处于严重或极端干旱状态。 强风及干旱天气将进一步加剧美国多地发生山火的风险。近期，美国大片区域遭遇极端高温，部分地区体感温度突破46摄氏度。有专家引述相关研究报告称， 2001年以来，美国西部近半数发生过山火的区域，火情均发生在热浪期间或热浪刚结束后。
1: 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葡萄牙一处持续燃烧数日的山火火势仍在蔓延。由于火情严峻，葡方已向欧盟请求支援。据葡萄牙国家应急和民防局当地时间4号16时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沃泽拉发生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达到11000公顷， 已有1,238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另有411辆消防车和6架飞行器协同作业。山火已造成9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危重。由于火情严峻，葡方已向欧盟请求支援。 欧盟3号表示，将与葡萄牙共同应对此次严重山火。A
3: situação que nós temos a vivenciar neste momento é particularmente difícil. As labaredas, as chamas, o fumo torna o ambiente insustentável. Além do medo que nós temos, obviamente, de podermos acordar, de parar-nos com a nossa casa em chamas. Temos aqui algumas casas muito próximas, inclusivamente a minha fica num sítio mais afastado, mas encaixada na floresta, e nós estamos a viver uma situação muito difícil desde quinta-feira de madrugada.
4: 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3号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截至4号上午，过火面积超过2300公顷。当地消防部门负责人4号表示，目前火势已暂时得到了遏制。据当地消防部门负责人介绍，
2: 目前累计过火面积已达约2370公顷，但得益于彻夜奋战，火势蔓延势头得到有效遏制。夜间新增过火面积仅为约100公顷。当地消防部门出动超400名消防员，动用多架直升机和灭火飞机参与扑火。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也派出200人和60辆车增援。 受火灾影响，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赫罗纳省多个市镇的近万名居民被疏散或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火灾波及一处市镇居民区，导致部分花园、围栏及窗户受损，并烧毁一栋民宅，所幸并未造成人员伤亡。另据法新社报道，因火情影响，当地一处度假营地被迫疏散约150人，其中包括约70名儿童。
4: 当地警方通报说，已有一人因涉嫌纵火被拘留。初步调查显示，火灾可能是公路施工时使用设备产生火花引发的，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欧洲多国正经历罕见高温天气，意大利管理部门当地时间3号说，该国北部地区多条河流因干旱处于危急状态，且未来数天的天气预报显示情况不容乐观。
2: 根据意大利管理部门的监测数据，7月1号，意大利第一大河波河的流量降至每秒278立方米， 而1991年至2020年同期的平均流量为每秒929立方米。 在平原腹地的克雷莫纳周边，波河部分河床3号已经干涸，成片沙洲露出水面。 位于阿尔卑斯山山脚的马焦雷湖水位正以每天四

0: 厘米的速度下降，当前蓄水量仅为总库容的48%。此外，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大区的水系严重缺水，农业生产陷入困境。意大利东北部威尼托大区2号也因干旱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虽然当地1号和2号接连下起零星小雨，暂时缓解了高温，但是根据意大利管理部门预测，如果后续没有进一步降雨，多地将不得不采取农业灌溉限额等控水措施。
1: 研究机构的数据显示，随着中东局势趋于缓和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原油出口6月大幅回升，日均出口量突破1000万桶。
0: 路透社3号援引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的数据报道，6月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和伊朗5国原油及宁西油日均出口量增至1007万桶，较5月增加超过350万桶。多家机构数据显示，阿联酋成为原油出口恢复最快的国家，6月日均出口量升至370万至380万桶，创历史新高，较5月增加超过100万桶。克普勒分析师说，自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逐步恢复以来，前期滞留海湾水域的大量原油被迅速消化。目前约有2300万桶原油仍在等待通过海峡，而4月底这一数字一度高达9600万桶。
1: 据多家美国媒体3号报道，特斯拉公司将从本月6号开始限制员工在人工智能工具上的开销。类似措施也被其他多家美国科技企业采用。
2: 据报道，特斯拉已向员工发出内部备忘录，宣布自7月6号起，每名员工每周在 AI 工具上的花费上限为200美元，超出部分需经主管批准。不过，特斯拉员工使用马斯克旗下 XAI 的 Grok 模型不计入200美元额度。据悉 ，Grok 在特斯拉员工群体中接受度偏低，多数员工依旧选择使用 Anthropic 旗下的克劳德。网约车公司优步也采取了类似措施。据彭博社报道，优步原本规划覆盖全年的 AI 预算，仅4个月便消耗殆尽，单个工程师月均 AI 开销达到500至2000美元。为遏制成本失控，优步紧急划定了单人每月1500美元的资源使用上限。此外 ，Meta 和亚马逊则取消了员工 AI 使用量排行榜。有数据显示，从3月设立榜单开始计算 ，Meta 员工在30天内消耗了超过60万亿个资源，按市价计算，60万亿资源的成本约为9亿美元。亚马逊旗下部分员工为冲榜，甚至滥用 AI 智能体执行大量无意义操作。《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称 ，AI 代理的算力需求远超聊天机器人。高盛的分析师预计，与向聊天机器人提问相比，要求 AI 代理完成一项任务可能需要50倍的计算能力。高盛预测，到2030年，全球资源消耗量将达到每月约120千万亿个。从成本上看 ，AI 大模型服务商的收费模式也在变化，他们更多的按实际调用量计费，而非单纯的按固定费用计算。在这两方面因素的作用下，企业的算力成本账单更容易失控。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一场1/8决赛中，摩洛哥队3-0战胜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成功晋级8强。我们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报道。
4: 本场比赛从一开场双方动作就比较大，场上的火药味十足。在上半场，主裁判就罕见地出示了6张黄牌，因为比赛犯规过多，比赛并不流畅，也比较沉闷。双方在上半场都没有获得很好的得分机会。下半场开始不久，摩洛哥队在前场右路获得定位球，队长阿什拉夫送出一记精彩的横传，精准地找到了埋伏在禁区外无人盯防的乌纳西。乌纳西跟进不停球，直接推射远角破门得分，摩洛哥队1-0取得领先。之后加拿大队加强了攻势，但球员们过于急躁，始终无法真正威胁对方的球门，反而是久攻不下，后防失守。摩洛哥队通过反击再下一城，将比分扩大为2-0，杀死了比赛的悬念。到了伤停补时阶段，加拿大队全队压上，基本放弃了防守。摩洛哥队的拉希米在全场比赛的最后一分钟通过反击轻松再进一球，他们最终以3-0的比分锁定胜局。这样，摩洛哥队成为首支晋级美加墨世界杯8强的球队。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另一场世界杯1/8决赛，法国队对阵巴拉圭队。上半场比赛，法国队控球占优，却未能破门，

下半场比赛替补登场的杜埃禁区内制造点球，姆巴佩主罚命中，法国队1-0领先，这一比分也被保持到了比赛结束，法国队挺进八强。

0: 金厦商圈最热门的打卡点。
1: 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深圳南山人才公园，这里呢已经布置了不少世界杯相关的主题装置，市民朋友们不仅可以在这里拍照观光，也可以通过集章打卡的玩法啊参与抽奖。那我们可以看到像是潮玩周边还有世界杯的纪念足球呢都有可能抽到。这里每周晚上还会举办各类世界杯主题派对，真正的让城市的公园变成市民朋友们沉浸式观赛的社交空间。
2: 看到很多这个人都拿着那个本子去抽奖，然后去盖章。
0: 除了营造火热的世界杯氛围，很多集市也结合世界杯主题，把足球元素和市场热点相结合，点燃情绪消费的活力。
3: 刚好结合了我们最近的世界杯，挺有创意，这个颜色也挺好看。
4: 因为有世界杯的足球比赛，我们设计这些冰淇淋单筒上面有这些不同国家的一些颜色，很多客人是一直想要有一些新的东西，每次有一个不同体验吧。
0: 赛事的高关注度正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线下消费。在世界杯官方零售快闪店内，赛事球衣、纪念足球、毛绒公仔等周边产品持续热销。记者看到多款限定足球已售罄，还有大量香港客商来此批量采购货品。
5: 香港的很多朋友也到我们店里来拿货，足球脑他们拿着最多的，一次拿几十个。
6: 还有这样的我们这个毛绒公仔、
7: 阿里神杯，
5: 每批货大概3-5千块钱，对我们这边产品带动会比较大。
8: 大家更多的把这个游逛感最大化的释放出来，来完成你的在地消费，日均客流量提高40%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9: 今年世界杯有部分比赛场次的时间在白天，主要集中在早上到中午时段，这也为餐饮市场打开了新的流量窗口。继续来看，
0: 广东佛山推出了世界杯加岭南时节限定美食地图，串联起多家特色餐厅和时令菜品，吸引了众多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前来寻味。其中广式早茶里的时令新品大鼎凉瓜牛肉肠粉、西瓜酸饺子，以及融入足球元素的创意点心颇受食客欢迎。
10: 以前熬夜，现在不用，就是可以早上一家人大小朋友来这里看球，喝早茶。
11: 我是从广州过来嘛，然后看到地图，哎，我就先找不同的美食，好像哎那个蛋挞就非常有特色了，叫有足球在里面。
12: 我们也推出了一系列的足球套餐，比如说梅开二度套餐、帽子戏法套餐，销量呢比往年同期增长了30%左右。然后我们当地的一些特色菜，比如说西瓜宴、西瓜酸，也比往年的一般一天大概消耗60-70斤的销量，到今年的突破了100斤-150斤。
0: 在深圳，这家粤式茶楼把餐桌变成了绿茵场，食客们动动手指就能参与足球互动游戏，闯关成功还能享受新品优惠。
13: 其实这个互动的话呢，来这里用餐的顾客都是非常开心的，而且是非常有氛围的。他们这个享受这个点心新品的88折，到11点我们左右，我们就会等位的一个情况。
0: 数据显示，自6月11日世界杯开赛以来，截至7月1日，广东省内附近喝早茶的酒楼搜索量同比增长8.5倍。世界杯开赛以来，全国上架世界杯相关套餐的商家数环比增长了17倍。相关团购订单量猛增47倍。
9: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14: 欢乐暑假，相约方特，全国40余座方特景区邀您共度盛夏好时光。泼水大战、电音之夜、水上狂欢、嗨翻清凉暑期、花车巡游、星光派对、周年盛典、点燃夏日激情、无人机光影秀、璀璨烟花盛宴、日夜不停、欢乐满格，两大文旅地标暑期开业，开启探寻恐龙足迹和殷商文明之旅。孝感方特狂野大陆、方特水上乐园超50个体验项目全面开放，一起穿越恐龙秘境，乐享度假胜地。安阳方特殷商神话带你穿越3000年，领略殷商绝代风华。阖家出游欢乐地，暑假狂欢去方特，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6月12日，西九我的大学2026逐梦。

0: 讲学公益项目启动仪式在贵阳举行，现场嘉宾共同回望喜酒公益之路，见证喜酒与青年学子跨越时空的温暖相约。20年间，喜酒我的大学公益项目爱心足迹遍布各地，成为影响全国的公益品牌。2026年，通过项目升级、服务升级、引领升级，创新推出青年大学生逐梦实践计划、开学季迎新计划等公益配套项目，实现从助学圆梦向全程育人的深度跨越，构建入学帮扶、在校赋能、实践成才的全链条公益育人体系，走出了一条自我迭代升级的公益之路。
1: 今天的第一时间就这些内容了。回看重点节目视频以及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关注第一时间栏目的央视频账号和官方微博。
2: 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1: 再会。

早上好，继续来关注天气。今后几天天气呈现出两片降水，两种热度。先来关注一下台风雨。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在7月3号傍晚登陆了我国海南陵水。那接下来它的残余云系继续的北上，打通水汽通道，跟冷空气相会。今后3天，海南、广东、广西、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将会出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此次降雨持续时间长，暴雨高度叠加，致灾风险高。广西北部、安徽西部、湖北东部等地尤其要警惕山洪和地质灾害。广西北部和东南部、海南南部等地的中小河流水位也可能会明显上涨，需要加强防范。除了台风雨，另一片降水则主要集中在东北到黄淮一带，这里未来仍然是多雨，并伴有着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说完了雨水，再来说说我国东西两边的两种热度。西北多地是干热，而且未来这样的干热天气还将会持续。而黄淮还有浙江、福建这一带高温频繁，而且湿度比较大，体感是更加的闷热难耐。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2到33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21到26度，长春雷阵雨转多云21到28度，沈阳雷阵雨21到30度，天津雷阵雨转中雨24到31度，呼和浩特阵雨转多云15到29度，乌鲁木齐多云转小雨22到28度，银川晴19到35度，西宁多云14到34度，兰州晴20到37度，西安晴26到38度，拉萨小雨转晴16到30度，成都多云转晴26到37度，重庆晴26到35度，贵阳阵雨转阴20到27度，昆明小雨转阵雨18到26度，太原小雨转晴16到31度，石家庄中雨转多云21到34度，济南小雨转大雨23到36度，郑州晴转小雨26到38度，合肥小雨转多云26到30度，南京小雨转阴26到29度，上海小雨26到31度，武汉中雨转阴26到31度，长沙小雨26到32度，南昌雷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杭州中雨转小雨26到32度，福州晴转多云28到37度，台北晴25到31度，南宁暴雨转中雨23到27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7到32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6到31度，香港中雨26到31度，澳门中雨27到31度，北京雷阵雨22到33度。

0: 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7: 大家中午好，我是
8: 你是对话，
9: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1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10: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做何选择？
11: 出个击破，
12: 硬杀，
13: 不换首发。
0: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4: 要发言了，
15: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探寻城市运行密码，向下筑基，安全韧性，激发城市脉动活力，向上生长，智慧高效。

中国，将近8000公里管廊穿行在城市地底，不在重地上轻地下，这是城市建设的新境界。从装备到材料，从制造到建设，地上地下同样充满潜力和机遇，环环相扣，相互赋能，共同寻找产业升级的新契机，开启经济增长的新空间。

0: 中国铁建盾构机生产基地，一款为波兰定制的盾构机正在验收。
1: Now we have changed to high speed mode. Then we have tested that speed.
2: Okay.咱们导向这个地方，指给他看就行了嘛。22 meters.
3: Yes.
1: Now this one.
2: Well, then I will explain.
0: 相当于四个足球场大小的装配车间里，出口罗马尼亚的订单也即将下线。盾构机，地下工程的利器，从技术到市场。 中国盾构机从零起步，从追赶到领先，仅用了10年。

0: 十几年时间，让国内市场占有率达95%，全球市场占有率达65%。
1: 切刀、刮刀、贝壳刀、齿刀，各种类型的刀，这个呢，就我们叫它盘形滚刀。它在这个刀盘公转的时候，它自己可以自转，靠两个刃之间压进去一转，它中间的岩石它会剥落。
0: 盾构机主轴承，盾构机驱动的心脏，其合金部件的耐久性对材料和工艺要求极高。一台盾构机涉及上万个零部件和2000多个控制点，涵盖产业链上数百家高科技研发和制造企业。
1: 各种材料都有，消耗量是非常大的。像供应链上做得好的企业，可能一年可以做好几个亿。过去普通的钢铁厂随着盾构机的发展都参与了轴承的制造，现在能够制造出高标准的合金部件了。
2: 江总加把。
0: 37岁的龙斌，国产盾构机的拓荒者。过去10年，龙斌与行业共成长。今天从3米到8.61米直径的盾构机主轴承都能完全自主生产，这也得益于中国地下工程建设的提速。工程与装备相互赋能，伴随道路、地铁、管廊、市政基础设施空间一体化的规划布局，实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运营，将撬动产业链上年均1000亿元的投资需求。这台画有大闸蟹图案的盾构机“圆梦号”正运往苏州。通甬高铁苏州东隧道正在建设，这是8纵8横高速铁路网中沿海大通道的一个重要节点。
3: 整个项目在园区下方穿过去，最大埋深达到了58米。
0: 因建设标准最高、里程最长，且时速达到350公里，正在盾构施工的地下工程被誉为中国城市高铁第一隧。建成这条隧道，盾构机要下穿京沪高铁等3条铁路、2条地铁线路、20条道路以及阳澄湖等4处河流湖泊。
3: 项目下穿京沪高铁，整体沉降控制要求比较高，沉降控制要求控制在2毫米以内。
4: 目前我们下穿的螺旋桨这块地铁3号线，它是一个车站桩基结构，它的桩基距离我的隧道顶面只有90公分，如果是稍微有点偏，它有可能就碰到它的桩基，可能对它的车站影响就会比较大。
0: 于鹏晨从事盾构施工17年，参与了很多大型地下工程的掘进，而这一次因为超长距离、多样地层、密集的风险源，对于于鹏晨和他的团队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考验。
3: 盾构开发直径单面比较大，大概是14.81米，高度相当于是有5层楼那么高。
4: 超前地质预报系统，它可以探测我们盾构机前方100米范围的地层地质。
0: 超前地质预报、探测雷达、刀盘自动监测、同步推拼等多项国内领先核心技术，确保隧道精准穿越苏州城区。核心装备持续升级，这使得穿越更为复杂的地底工况成为可能。100公里外，另一个庞大的工程在5年前已竣工投运。这条世界首条特高压电力管廊，在长江水下75米深处遇电过江，被誉为万里长江第一廊。于鹏晨所在的团队也曾参与盾构掘进，装备不断迭代升级，使命也在建设者的血脉里无缝传承。
3: 地下工程和装备制造相互赋能，这是中国制造的实力和基建实力，对经济有很大的拉动作用。
0: 2026年，这条隧道即将贯通。8纵8横高铁网沿海通道的这条南北动脉，将为长三角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更加澎湃的脉动。

0: 在2000公里之外的南京，地下穿越也在全速推进。这是宁武铁路扩能改造工程，为该工程量身打造的土压平衡盾构机宁武号即将下穿秦淮新河。
1: 目前掘进呢有200米，100多环，马上开始下穿第一个风险。宁武铁路自1935年建成以来，变成为长三角地区运输的主动脉，矿粉、煤炭、钢材等大宗物资常年在这条线运输，曾是中国最繁忙的单线铁路，深深嵌入了城市发展的历史。
0: 宁武铁路承载着近90载的岁月印记，宛若南京城中的一曲悠长旋律，与市民的生活交织共鸣。铁路穿过市区，像这样的平交道口有37处之多，截断南京十几条主干道，严重影响了城市的畅通。
2: 他们要是造成堵的特别厉害。
0: 这个地方全是人，
3: 这么好多人，堵了我们就来不及了。
4: 哎，急死了，小孩上学，
5: 有的人生病呀，反正要是过到医院去，不方便，对吧？
0: 打通堵点，疏通脉络，付款峰希望早日实现百姓期待。然而此时，地下穿越遇到最大挑战。 下穿秦淮新河段最浅覆土仅有2.6米，不到盾构机直径的1/3，操作庞大的盾构机就相当于在繁复的绣布上精准绣线，而无损其他纹样。
6: 世界上都没有覆土这么浅的一个隧道施工，错综复杂的市政管线、燃气、自来水、污水、雨水。
0: 等等风险是成倍的增加。建设者正利用枯水期加紧淤泥清除和河底加固，为盾构机穿越做最后准备。3年后，宁武铁路将前行在南京主城区下方，缝合被铁路分割的城市，留给南京平整的土地，为城市更新发展拓出更多空间。 地下管网的建设不仅提升城市的生活品质，公共设施的均等化也不断在缩小城乡的差距。南阳市郊覆盖22个村的污水处理项正式启动。污水处理厂将近10公里，所有村庄的污水现在都有接口进来。
7: 行，我们这管水流速度是不是很快啊？水力比较光滑，它的摩擦系数是
8: 0.0084，
7: 然后混凝土管这是数量级的差异，10倍以上的，所以说这儿设计的管道没有那么大，800的流速就可以了。而且这个重量也轻是吧？
8: 对，混凝土管的1/10，所以施工非常方便。竹子通过我们这个复合材料给它复合以后， 耐腐性会更好，流速快，重量轻，耐腐蚀。
0: 正在埋入地下的竹缠绕管道，是南阳官庄先进制造业开发区引进的绿色建造新材料。20公里的污水处理项目需要1667根竹缠绕管道。竹子自古以来就被用作建筑材料，它具有很强的抗拉性能、抗腐蚀性。
9: 小心啊！
0: 中国竹林面积达701万公顷，每年可利用 1.5亿吨竹材， 但在传统的利用方式下，每年仅有约
10: 0.4亿吨被有效利用。它这个是不是颜色越深时间越长啊？可以这样认为，5年以上都没问题，3、4年是肯定不能用，强度不够。安吉盛产的楠竹，纤维细长，韧性好。
0: 硬度适中，最适合生产管道。南阳竹管道的原材料大都来自这里，从选材到加工。

0: 都有讲究。竹篾在高温中蜕变，防腐处理后成为缠绕管道的优质材料。原料运抵工厂，它们将在这里成为坚固的整体。无数次试验找到了工艺的最佳配比，利用树枝作为粘接剂，一层竹篾覆一层网格布，层层叠叠，螺旋缠绕，高温固化。
1: 主要检测的就是一个管道的抗外压能力，数据现在已经出来，在3%变形的情况下，我们环钢都可以达到14000牛。
0: 环钢度14000牛，意味着埋地排水管每平方米能承载的力，可以承受90吨的重量。
1: 加速老化实验，56年以后可以保留原始强度的74%，所以它的寿命是远远可以达到50年的。管道如果废弃以后，是可以通过粉碎以后自然降解的，对环境没有污染。
0: 绿色环保，长寿命，高强度，低成本，这种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生物基管道，为地下管道建设提供了新选择。同南阳竹缠绕顶管施工类似，汉口老城区的地下一种预制拼装技术，以平均每天4节的速度，一节节推入地下，正串联起江城未来高压电力通道的生命线。
2: 老城区，而且这条路啊，双向车道，然后这边呢，它的路比较窄，而且离居民区比较近，然后我们就采用的是这种非开挖式掘进顶管工艺啊。
0: 不开挖地面，就能穿越公路、铁路、河流，甚至能在建筑物底下穿过，上部土层未经扰动。这种新的施工技术将对城市周边的影响减少到最低，在国内正被广泛采用。此时，直径3米、长度2.5米的小型预制管节，正借助顶进设备产生的顶力，按设计的坡度顶入土中，完成地下管廊的铺设。
3: 地下16米深，这个属于是干地上的一级地基。你像这种土，它的塑性就很大，然后含水率很高，像这种遇到水的，它就可能瞬间就成这种泥浆了。
2: 它最容易造成的就是涌沙和突涌，这个对我们工程来说是非常危险的。
0: 这个装配式预制管节都在工厂里按标准化预制生产，运至现场拼装施工，能大幅提高施工效率，缩减工期。
2: 技术升级和设备升级嘛，我觉得也可能是我们以后一个方向。
0: 武汉市硚口区高压电力通道总长度为22.2公里，所需预制管节约9000根。城郊的这个预制管节生产基地，新的产业已经形成，全机械化自动生产线正在保障武汉高压电力通道预制管节的市场供给。不久的将来，高压电力通道穿行于江湖之畔，为长江经济带发展和湖北先行区建设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电能。今天的中国急需构筑超一流的电力动脉，新能源产业、人工智能、算力与数据中心，这些新质生产力正蓬勃发展，让城市电力负荷骤然增加，必须依靠更高电压等级、更大容量、更安全绿色的电能输送，才能托举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江苏的这家工厂里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独创技术，三相共相气体绝缘输电管道完成最后的封装后即将下线。三相共相气体绝缘输电线路将3根导体放在一个管道内，代替原来每个管道各放1根导体的结构，电流输送能力达到同电压等级电缆线路的3倍以上。

0: 在提升书店安全的前提下，既增大书店容量，又节约了空间和成本。这个三针卷烟呢，是由环氧树脂和氧化铝粉混合，将我们 ABC 三项三根导体能够均匀地布置在我们这个客厅内腔，它既需要呢有良好的电气绝缘性能，
1: 同时呢，它还需要有较高的接强度。环氧树脂和氧化铝填料的混合必须在真空条件下浇筑、加温、固化、脱模再固化。三项共相，这可不是简单的捆绑。当大电流通过时，三根导体之间会产生巨大的电动力。研发这项技术， 技术人员历经了无数次试验，最终让绝缘件拥有超高强度。这个三支撑绝缘件自重仅25公斤，却能承受住高达15吨的轴向与径向力，将导体支撑在壳体中间，三根导体之间如磐石般稳固，内部冲入绝缘性能优越的环保混合气体，构筑起安全屏障。而制造这个产品， 每一个生产环节都要求极其精细。
2: 抛光一下吧。
3: 对，抛一下的，
2: 100%双碳。
1: 任何微小的缺陷都可能引发绝缘击穿的风险，导致城市大面积停电。
2: 刚好5毫米吗？
4: 超过1毫米啊。
2: 5正负2毫米。

0: 这是国际上电压等级最高的电气性能试验大厅。产品最后一道检测关，眼科的电气性能测试即将开始。
1: 关灯，确认一下极性，核杂，升压开始。我们需要把好最后一道关，确保我们产品在正常运行过程中不出现任何问题。
0: 公平耐受设备电压等级可达1500千伏，雷电冲击电压试验设备电压等级可达4000千伏，模拟输电管道遭遇自然界雷击灾害和坚如磐石。
1: 每一件产品都需要从一个材料的选型、结构的设计，然后还有从我们整个生产工艺上面去进行大量的研究，这样呢才可以选出来那个最优的产品参数。我们的第一责任呢，就是让世界对我们的创新能够充满信心。
2: 再来一点，再来一点。好，落落落落。
0: 刚下线的产品连夜装车起运，前往220千伏曹山旅游度假区架空输电线路入廊改造工地。20年前架设的高压架空线穿过曹山旅游度假区，
3: 这个它已经建了靠20年了。下雨的时候那个声音大得不得了，刺啊刺刺啊刺的声音，刮风的时候嘛，呜哇呜的叫的人也受不了。
0: 此时线路入廊迁改正进入冲刺阶段，
4: 这个地方还有部队的这个不放光缆，这个是碰都不能碰的，它有安全距离还挺大的，前面还有好几处，下面还有污水管、燃气管线都有交叉。
0: 为了确保应用这种新型输电技术的重要工程不出现任何问题，从地下电力管廊的规划设计、组件施工、产品供应、设备安装到整个工程的建设和运维，这家企业正在致力于构建新型电力输送工程方案。最后一车管道进入管廊，现场搭建起一个防尘净化室，确保两节管道对接时不被外部杂质侵扰。
4: 我们这小屋呢是一个无尘的，里面带空调，有个净化装置。
0: 这段管廊总长度超过5.25公里，建成后可以拆除沿线同样长度的架空铁塔线路。这里的人们开始酝酿新的生活，
3: 因为这个铁塔要拆。

0: 那我把这个民宿建起来了，我们村里面已经建了好几家了。
1: 溧阳曹山，这个拥有11000人的旅游小镇，作为长三角城市群的后花园，正在谋划全新文旅蓝图，需要更多的发展空间和更美的天际线。
2: 你把它叫吹瓶子的，哎，越平越好。现在没做的因素呢，就是因为这两个铁塔，把这两个铁塔拆掉，整个铁塔拆掉之后，那边可以做，这边可以把这个影子做得更好。
3: 这边是我们GL的一号中南塔。后面呢，我们的那个架空线就是从这边引到我们的那个管廊里面去。
4: 你这个8天能够来得及的？你怎么8天要抢工啊？
3: 只要对接起来就行。
4: 天上的蜘蛛网归并到我们地下的综合管廊去，可以系统的考虑，就可以成片的规划，是吧？就可以综合的利用。
1: 打造示范工程，不仅需要创新的输电产品和工程建造能力，还需要智能运维系统的应用。实时监测产品运行时的温度、电流、绝缘等关键参数，并通过大数据分析预测，实现故障预警和快速响应。5.25公里的220千伏3项共襄气体绝缘输电线路地下管廊，虽然耗资约6亿元，但对于旅游区未来发展而言，既优化电网结构，增强供电可靠性，又释放出大量土地资源，将被架空线路分割的自然山水整合成可开发利用的整体空间，
2: 来打造那个我们潮汕文旅项目的新名片。
5: 这个草坪做成承担一个数万人的这种演唱会的草坪，
2: 对这几年以来年轻人对演唱会、
6: 音乐节
2: 的音乐节要求都非常高。
4: 虽然投资很大，但是我觉得在我们来说是优化了我们的空间布局，我们算好这样一本经济账，算好这个生态账，也同时也算好我们老百姓的民生账。
1: 用技术换空间，向土地要效益，提高输电能力和安全性，让架空线路入廊，作为解决城市未来发展和电力供应的最佳方案，3项共襄气体绝缘输电技术在城市更新中有了更多用武之地。
7: 慢慢起，慢慢起，再往这边来一点，稳住啊，稳住，落。
1: 电子机新城，这个刚建好的3项共襄气体绝缘输电线路地下管廊将迎来正式投运的关键节点。
8: 潮汕昨天验收啊，
4: 好，
8: 现在我们走到地下呢，我们就根本不用去担心恶劣天气对我们输电线路带来的这么一个影响呢。相比我们的电缆输电线路，这根管子未来我们可以替代是多少呢？9根电缆线路，
9: 它的输送容量非常大，采用气体的嘛，它不会燃烧，啊，这个在这方面的可靠性上面，啊，那肯定是很好的，作为一个绝缘介质吧，也就是说，它更加的环保。
1: 随着城市现代化发展，地铁等公共设施加速建设，可用的城市地下空间越来越少，下到这个管廊不到3米宽，紧凑的布局节约了空间，也节省了土建成本。
8: 在整体的电力管廊当中的话，土建成本大概占了就是电力管廊成本的3%左右。
1: 依江而建的南京燕子矶新城，从重工业片区蜕变为南京城北的核心区域，土地需求及用电需求都快速增长。周平在南京供电公司工作了28年，目睹燕子矶新城电力需求的节节攀升。
10: 那燕子矶这一块用电量比较大，正常情况下每年都以5%到10%之间在增长。考虑到将来这种趋势的话，还是提前谋划，提前做好了一些准备吧。
1: 预计至2030年，燕子矶新城用电负荷在当前基础上还将增长近1.5倍。3项共襄气体绝缘输电线路为燕子矶新城的发展开辟出一条新的电力高速路，能满足未来不断增长的电力需求，置换出更多的发展空间。

0: 新的线路能不能正常送电。此时国网南京电缆运行监控中心，所有人都在等待智慧大屏的实时数据。
1: 我们现在已经送到电了，数据正在紧张的传回当中。
2: 十八号塔开始拆除。
0: 新线路建成通电，老线路拆除铁塔，再次检验整体工程实施能力的时刻到了。现场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于此。
3: 就明天啊，对面楼里的老百姓啊，早上起来打开窗帘的感觉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
4: 马上就可以看到紫金山，啊，这个效果非常不错，
5: 就真正实现了我们 GIL 的新的开始吧，
6: 提升了人民电业为人民嘛，这么一个整体的社会服务的一个形象了。
2: 起吊！
7: 搭配头板，搭配头板。
0: 从这座铁塔开始，沿线十六座铁塔在不久后都将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这个区域释放的1000亩土地将成为新城的体育公园、绿化用地和小区公共空间。
4: 技术提升、城市更新、民生福祉三个方面融合到这一个项目上，合理的利用土地，在这个土地上部署我们更高的技术，未来产业升级更有动力，这就是发展的一个方向。
0: 今天中国每年单个城市的最高用电量已经超过1000亿千瓦时，未来这个数字还将继续增长。构筑新质生产力，未来急需更强劲、更绿色的城市能源主动脉。这既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崭新命题，也是百姓美好生活的迫切需要。一个个新技术呈现迭出，对地下空间的探索与利用，宛若开启宝藏，带动产业革新，激发经济活力，激活每一寸土地的呼吸与脉动。
8: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海上的风车，戈壁的光伏板，以及遍布全国的发电厂在源源不断输送电能的时候，我们是否意识到输送电力的网络正在经历挑战？每时每刻，国家电网就像眼前的景象，根据气候条件调集不同地区的能源汇入浙江，保障全省6500万人口正常生活，以及70多万家企业运转。如此复杂的能源分配任务，数据计算工作需要国家电网浙江电力的数据库高速运行，每秒运算量达到1000万次级别，这使通用集中式数据库面临巨大压力。若数据系统出现故障，社会能源保障将出现风险。
1: 本质上它其实就是个单机系统，一台机器您做的再大，有一个物理尺寸上的限制的，它也没有足够大的能力能支撑你有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的用户。
0: 单机不能解决的问题，就是用无数台计算机连接在一起，共同处理海量信息。这就是中国自研分布式数据库的基本原理。
2: 其实是存储本身它也不是个单点，多个节点其实可以挂在多个存储上。
0: 分布式数据库是如何工作的？如果某部分计算机的数据使用频次升高，分布式数据库系统就会自动调配，将激增的部分数据转移到其他计算机，提高系统的运算。

0: 算能力和稳定性。在分布式数据库支持下，国家电网的这个数据中心可以说毫不费劲且安全地完成了海量的数据计算和电力分配任务。分布式数据库技术优势不止于此，凭借海量计算机的优势，顺便解决了现代社会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金融保险服务的准确性。当我们拿出手机或者银行卡，快速完成一笔支付，这个过程仿佛一个简单加减法，但在数据库上可没这么简单。在分布式数据库技术支持下，每一笔金融交易都有五处机器群起响应，其中至少有三处不同的计算机同时确认，交易才能成功。这种技术最大限度降低了硬件突发故障造成的数据错误，被广泛应用于金融安全和保险精算领域。今天，数据资源就像工业时代的石油，如果无视其存在，将会错过整个时代。中国的分布式数据库以高效和准确的特性，为我们开采、存储、提炼数据提供了全新的解决办法。这就是奇妙中国。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春天，在我们这里是水最小的时候。夏天，那个鱼要产卵。秋天可以用鸬鹚去打。一生鸬鹚就可以养活一家人了。
1: 年轻时，黄仁坤以捕鱼为生。漓江见鱼后，他上岸居住，但跟随季节做事的习惯依然留了下来。三月，春暖花开，黄仁坤想要酿一坛有春天味道的糯米酒。漓江下游有一片桃林，开车去很方便，但他更喜欢划船的感觉。春江水暖，江边的桃花早开早谢，春光易逝，令人珍惜。漓江边的桃花，漓江的水，加上漓江湿地的糯稻，黄仁坤自信能酿出最有漓江味道的桃花酒。一粒米到一滴酒，黄仁坤期待着桃花酒的熟成。他知道，时间会带来神奇的转化。

0: 会仙湿地，漓江流域最重要的稻米产区。数千年来，人们在这里开垦稻田，阡陌交错，四季更迭，窄窄的田埂，方块的稻田，连接起岁月与生活。王青一家世代居住在湿地中心的毛家村。
1: 啊，不得了，好，
2: 这里看着看。嗯，好吃吗？在
3: 香啊，你知道吗？
0: 清明一过，忙碌的耕作季节即将展开。家里耕种着20亩水稻田，今天是抛秧的日子。惊蛰育苗，清明抛秧，按时节耕作。水稻改变了大地的面貌，滋养着中国人的寻常岁月。

手把青秧，看似无序的抛甩，却是中国人几千年稻作经验的沉淀。东歪西倒的秧苗，要依靠自身力量立起，扎根大地。祖辈传下的经验，父亲又传给儿子。幼小的秧苗里蕴藏着无限生机，农人们能从这细嫩的绿色望到金色的秋天。暖风由南向北爬上了漓江的源头猫儿山，古老的《山海经》把这座山峰称为招摇。亿万年来，猫儿山不但孕育出了漓江，还为数目庞大的物种群落提供了独特而稳定的生长环境。海拔接近2000米的地方，躲过冰川期劫难的南方铁山依然生机盎然。在他们的庇护下，生活着世界上唯一的猫儿山小泥族群。猫儿山小泥，一种濒危的两栖动物。人类出现之前，它们已经在这里繁衍生息。眼下是小泥孵化的关键时刻。两个多月的守护，小泥爸爸已是疲惫不堪，全然不知道危险正在逼近自己的孩子。偷猎者石蚕是石蛾的幼虫，他们利用沼泽里的枯枝残叶掩饰着自己的行踪，慢慢地靠近小泥的育婴袋。

幸好小尼爸爸及时醒来，驱赶敌人，牢牢地守护住孩子们的产房。山上的气温不断升高，猫儿山小尼纷纷孵化而出。

两侧的鳃帮助它们在水中呼吸。它们要在这个高山浅池里度过六个月的幼年时期。南方的春短暂的让人抓不住，太阳热力迸发，漓江的时节便一下子滑进了夏天。阳光炽烈，白昼漫长，广袤大地上一切在变得壮大，湿地里的生物变得丰富，水鸟们在田里觅食，驰鹿凭着尖喙利爪是毫不留情的掠食者。今天运气不错，但是在小黄鳝强烈的求生欲望下，年轻的驰鹿先生还是有点怯。

鸟栖息地不断扩大，在他们的树冠家园之下，凉粉果正在成熟。跟随父母打凉粉果，是漓江边孩子的夏日记忆。

0: 剖开新鲜的凉风果，露出它真正的果实。金黄色的瘦果接触氧气，果胶酶被诱发。干燥后，经过浸泡和揉搓，琼脂糖缓缓释放。自然凝固后，便是最好的解暑冰粉。天然的食物经过父母的双手，是孩子们长大后最温暖的味觉记忆。
1: 少一点就够，好不好？
2: 哎呀，刚下完雨，小心点啊，这路有点滑。唐哥，你看这边有一片，我们还以为今天肯定会扑空了，你看。哇，
0: 温放和谭科是广西植物研究所从事苦苣苔科植物研究的专家。
3: 都是种子，可以去
2: 放到种子袋里的。年野外采集的，这是我们今年采集的第90个样。
4: 漓江两岸有着丰富的植物多样性。每一个喀斯特石山，每一个石灰岩山洞，都代表着独一无二的小生境。
0: 漓江两岸的千峰万丛，形成了极为特殊的陆地岛屿生态系统。这些富含碳酸钙的石灰岩地带，是世界性的苦苣苔科植物分布中心。8月，漓江下游的一个岩洞里，平乐报春苣苔正在开花。怪石嶙峋，土层浅薄，光线微弱，水分稀少。这个隐秘而贫瘠的喀斯特山洞，是平乐报春苣苔在世界上的唯一居所。他们

又该如何应对生命的挑战？生长出丰富的根系，吸收空气和土壤中的每一丝水分。茂密的叶子接收每一线难得的光源。花蜜丰富，或许能迎来更多的传粉机会。

漓江边的广西植物研究所标本馆保存着55万份植物标本。植物标本是植物存在于世界的证据，保存着原始而丰富的自然信息，不断地刷新着我们对于世界的认知，让我们明白人类在自然演进中该如何面对自己的生命历程。

随着夏天深入，猫儿山小尼长出了两只后足，身体也长大了不少，外鳃开始脱落。亚成体猫儿山小尼离开沼泽到陆地生活，生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0: 天即将落幕的时候，水稻开始抽穗扬花，农人们牵拉长绳在稻田间赶花，绳索扫过之处，水稻副本的花粉落在母本稻花上，开启丰收的序幕。高山上的思江村自有一本由银杏绘制的劳作日历，这些高大的银杏树在这里生长了好几个世纪。夏末秋初，成熟的银杏果实表皮慢慢干瘪，村里人用冲捣和来回淘洗的方式把银杏做成营养丰富的白果，这是他们重要的经济来源。持续晴朗的天气为十月的大地染上金黄，成熟谷物的气息弥漫田野，须知白菜刘迟华费尽农夫百种心，对王清一家来说，汗水换来又一个丰收年。故乡从来不只是一片土地，有时它甚至只是一个相同的动作，一缕相同的气息。秋意更浓的时节，周一打算出门寻找些植物，做一幅植物图谱。
1: 漓江流域的植物很丰富，它一年四季都会有不同的植物可以拿来做染料，像柿子啦、板栗啦、莲蓬、乌桕，还有很多叫不上来名字的植物。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
0: 漓江的秋色三分在乌桕，不过更丰富的色素藏在还没有变红的叶子里。

0: 秋天的叶子变得壮大，它们将成为植物图谱的主角。周一来自湘西的瑶族姑娘，作为一名植物染匠，她已经在漓江边生活了7年。从植物中提取色素为织物染色的工艺，早在《诗经》中已经有记载。这些来自山川大地和万物生长的颜色，将人们的四季渲染得多姿多彩。
1: 我们也叫那种生态打印技术，它像就是我们在纤维上面把它打印出来。
0: 把树叶铺在乌臼织染过的大布上，再覆盖上另一块同样染过的土布，

0: 高温蒸煮，自然冷却，植物色素慢慢渗进织物的纤维中。
1: 是有一些就是蕴藏了很多东西的，但是它不是说很直给的给你，它需要你自己慢慢的去感受它，然后去发现它。

秋雨伴随黄叶落下，在黄仁坤耳朵里，春天酝酿的桃花酒落入酒坛的声音和秋雨一样动听。一场秋雨，一场寒，时间的针脚慢慢走向冬季。稻粱归仓，篱笆入库，大地归于平静。人们跟随季节，放慢了生活的步调。秋天收获的高粱，一部分留作种子，一部分磨成粉，新年时做汤圆儿。秸秆也不浪费，做成扫帚。在物质非常丰富的今天，王清一家依然保持着静息万物的传统。冬日里有太阳有风的日子，王清和父亲开始做腊肉。做腊肉意味着一年的辛劳有了个停歇的时候。等腊肉在北风和阳光的作用下慢慢沁出至高香味，新的一年便要到了。离江边的人家用团聚犒劳整年忙碌的时候，离江源头海拔2000余米的猫儿山山顶呈现出了另一番冰封雪冻的景象。为了躲避天敌，成年猫儿山小鸲选择在最寒冷的时节繁衍生命。夜幕降临，古老的仪式再一次开始。两天后，雌性猫儿山小鸲产下卵袋并离开，雄性猫儿山小鸲留下来独自守护后代。万物演息的寒冬，生命的更迭却永无止境。这也许是冬日里最温暖的故事。

四季呈现美景，自然给予答案。中国人跟随季节的韵律，时节不失，五谷不绝，这就是漓江最优美的四时画卷。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福建诏安县被誉为中国生态牡蛎之乡，是福建省最集中的生蚝养殖区。在全国餐桌上，平均每十只牡蛎中约有一只产自诏安。个头大、品质好的牡蛎又被称为生蚝。这里的生蚝以肉质细腻、硒含量高闻名，成为老饕们四季追逐的鲜美之选。都说生蚝在秋冬季最肥美，为什么在夏季的水产市场仍然不乏个儿大、肉质饱满、肥厚的生蚝呢？消费主张记者这就带您到生蚝养殖主产区福建省诏安县去看看。在诏安的生蚝养殖海域，记者见到了养殖户黄各斌，他家的生蚝外壳怎么是黑色的呢？
1: 我们养的这个品种，那个蚝形漂亮，长个快，主要是耐高温。这个颜色的话跟普通三倍体不一样，就是颜色比较漂亮。今年养的比往年的情况，从现在整体来看，产量会增加了三分之一，这个效益非常好。
0: 黄各斌所讲的三倍体生蚝具有生长快、个体大、品质好等特点。黄各斌随手捞起一串，再过一个月这批生蚝就可以上市了。
1: 从小苗那个比那个花生米大一点的养到现在的话，到现在的话已经有十多斤了。等到成熟的话，每串蚝的话都有二十多斤。我们养的这种生蚝就是不用投喂饵料，就是靠大海里面的微生物。我们养的外边这些都干净的水域，生蚝养起来的品质非常好。
0: 在诏安，除了延伸式养殖，还有另一种短平快的生蚝养殖模式，吊笼式养殖。这两种养殖模式养出来的生蚝又有什么不同呢？养殖户何华勇主要以吊笼式养殖为主，这里没有长长的绳索，取而代之的是一只只悬挂在浮球下方的网笼。
2: 那个就是我们现在一种比较新的养殖方式，是那个吊笼笼养的，就我们把这个半成品的三倍体生蚝，然后从海上取起来，通过分选，然后装笼，再缝笼以后，再到海上的这个地方呢，再重新吊养。
0: 记者有一个疑问，这种海产品为什么有人管它叫生蚝，有人叫牡蛎？此外还有海蛎、海蛎子、壳仔等，它们到底指的是不是同一种生物？带着这些疑问，记者找到了生蚝专家。
3: 它指的都是一个东西，都是这个牡蛎，都是这个东西，没有区别，没有区别，都是一个东西。它们只是各自可能习惯的一些称呼的不同。它们习惯的说是把大的称作生蚝，把小的称作海蛎，但都是这个牡蛎这个东西，都是一个东西。
0: 在养殖户和商户口中，记者还经常听到二倍体和三倍体的说法，他们到底

0: 有什么区别？来听听专家的专业解释。
1: 二倍体的话，就是我们的所有生物，包括我们人啊，还有其他的这个生物，大部分都是二倍体的，就有两套染色体啊。但是牡蛎这个东西呢，它原来养的都是二倍体的。二倍体的话，它的这个性腺在天热的时候就会长起来，它性腺占比高的时候能到这个整个这个肉重的60%左右。这样的话，它这个性腺长起来之后，一个是影响它的这个口感会有点腥啊，另外的话它也不利于加工，它容易破，破了之后它就流出来啊。还有三的话，它在海上的话，这个天气变化，打雷啊或下雨，它就会排放完之后60%这部分就到海里了，就收不上来了，就影响这个收成啊。所以之前的话一直说这个冬吃牡蛎夏吃蛤，就是要冬天才能吃这个牡蛎，就是因为避开这个夏天它这个性腺发育的这个时候。
0: 而三倍体生蚝的出现解决了这个困扰，消费者全年都可以吃到肥美的生蚝了。
1: 三倍体的话，就是通过四倍体和二倍体杂交啊，产生这个三倍体。三倍体它的性腺就治愈了，它不是完全的不育，就是大部分它性腺就不发育了。不发育的话，它就变成了大部分都变成了这个肉，我们可食用的肉保留了这个部分。现在这个三倍体的话，就解决了之前二倍体的那个在上市季节短啊什么等这个困扰的问题，可以做到这个夏季啊或者什么全年几乎都可以能够上市，在全国的话。
0: 三倍体生蚝到底是怎么诞生的呢？生蚝的公母又该如何辨别呢？我们到育苗公司去看看吧。
2: 我们技术员，你开出来一挑，又白又胖的，就是雄的；又黑又瘦的，就雌的。一看就清楚。
0: 在这里，记者还有幸见到了身价高达10000多元一只的贵族生蚝。
2: 这个就是四倍体，也就是叫做公倍。我们分为两种啊，这是太平洋的，专门北方的耐寒冷的公倍，也叫四倍体。那葡萄牙是南方的，它耐高温的，所以分为两种。
0: 生蚝的附着基有好几种：扇贝壳、牡蛎壳、水泥饼和水泥绳。扇贝壳和牡蛎壳是一次性的，水泥饼和水泥绳可以反复使用。把幼苗附上去，过10几天就可以拿到海里去养了。
2: 一个黑点就一个生命，等到它们都长大了，就长成一堆。这一个壳最起码要可以长到40-50个。
0: 在诏安这个中国生态牡蛎之乡，一串串牡蛎串起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实实在在的富民产业。
3: 诏安是中国生态牡蛎之乡，年产业量达到60万吨。目前的话，中国10个生蚝有一个来自诏安。诏安目前的牡蛎产业初步形成育苗、保苗、养殖、加工、销售、会壳利用、配套辅助、文化旅游等8大关键环节。目前的话，诏安的生蚝的年产值的话，可以达到60亿。
0: 您知道吗？牡蛎壳经处理后还是一味中药呢，它到底有哪些功效呢？
4: 我们入药的一般是牡蛎壳，并且是一味常用的中药，我们临床上经常使用。牡蛎呢，它性是咸的，偏寒性，它主要有以下3个功效。第一呢，是重症安神，治疗心悸、失眠、多梦，还有一个心神不宁等症状。第二个功效呢，是潜言补阴，治疗阴虚阳亢引起的头晕、失眠、潮热、烦躁。第三个功效呢，是软坚散结，治疗甲状腺结节、腹部肿块、乳腺增生等。
0: 那么广受食客喜爱的牡蛎肉又有什么益处呢？
4: 牡蛎肉既有滋阴安神、补气血的功效，而牡蛎肉含有大量的锌。锌是咱们人体不可缺少的微量元素，它的主要功效是可以助力生长发育，增强免疫力，益肾固本。它还能够改善食欲，安稳睡眠。牡蛎适合体虚乏力、睡眠不好、胃口差的人群。
0: 牡蛎并不适合所有人，什么样的人群不适合吃呢？
4: 牡蛎毕竟是一个寒性的食物，所以就脾胃虚寒的人群要少吃。如果吃多的话，会容易引起腹部不适、腹痛、腹泻的症状。牡蛎其实寒，但是它不会很寒凉，就是不要大量的吃。那如果想吃的话，我们可以加点生姜下去，生姜。

0: 它是温性的，可以来综合掉一些牡蛎的一个寒性，就可以吃。
1: 对于真正追求大海原生态风味的食客来说，最极致的享受莫过于生蚝刺身。
2: 这个生蚝是我们大湾比较浅的海域钓养的，这三倍体个体比较大，吃起来比较肥美鲜甜，比较小的就是口感没有这么好。
1: 生蚝开壳用盐水清洗，
2: 那我们的生蚝已经开完了，已经用盐水洗完干净了。盐水主要起到一个杀菌的作用。那现在我们开始切柠檬，我们为什么要用柠檬？就柠檬它是有酸性，就是达到一个去腥杀菌的作用，挤一点酸柠檬汁在上面就可以了。
1: 当生蚝的鲜甜肥美遇到奶香的醇厚，又会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
2: 这一道菜是芝士鸡生蚝，然后我们的调料很简单，就是以蛋黄酱、芝士、欧芹碎，我们的蛋黄酱均匀的抹在生蚝上面。蛋黄酱我们在烤的时候激发出蛋黄的味道，搭配一个生蚝的香味，风味俱佳。我们的蛋黄酱抹完，每个生蚝均匀的铺在芝士，我们的芝士在用餐的时候有辣丝的感觉，口感绵密，奶香浓郁。
1: 芝士焗生蚝，蚝肉嫩滑弹牙，与绵密拉丝的芝士形成绝妙对比。入口先是芝士的咸香浓郁，紧接着是生蚝的鲜甜汁水在口中迸发。煎汤焗蚝是一种别具匠心的创新做法，这道菜的关键在于先腌后裹再炸，最后浇上煎汤。
2: 煎汤酱主要原材料有猪大骨汤，还有南瓜泥，我们的南瓜蒸熟，然后拿那破壁机打成泥，比大概的比例是南瓜泥占2/3，然后大骨汤就占个1/3就可以了。我们先把大骨汤烧开，然后再下注我们的南瓜泥，稍微轻轻的要搅一下，一会儿让它沾底。我们的煎汤已经烧开了，我们来调个味，我们来加点鸡汁，然后加点白糖，白糖可以稍微多一点，一点点味精就可以了，味道是甜咸口的。
1: 煎汤焗蚝，酥脆的外壳包裹着被誉为海洋牛奶的生蚝，浓稠的煎汤为它增添了温润的包裹感。咬开一口，蚝肉的鲜甜汁水与南瓜高汤的醇厚交织，咸鲜口味老少皆宜。在诏安，有一道当地人最爱的特色小吃猫仔粥，它可并不是用猫肉做的，而是用海鲜、肉末和米饭一同熬煮的咸粥。
2: 猫仔粥基本以海蛎为主，食材有海蛎、新鲜鱿鱼、新鲜的虾仁，还有我们干煮的白米饭。新鲜的鱿鱼、虾仁烫一下水，我们的海蛎也可以放在一起下。为什么要烫一下水？因为我们等一下烫一下水，煮起来的汤比较清澈。
1: 接着重新起锅，倒入提前熬好的大骨汤。
2: 大骨汤放下去，然后可以开始放入肉末。我们尽量把肉末给它捏均匀一点，肉末再煮就大概煮个1分钟以内就可以了，就熟了。现在我们可以下入我们的海鲜食材，放一点姜末、蒙菜。我们把汤烧开，烧开之后再放我们的米饭。米饭我们不用放太多，猫仔粥就要求一个不要太浓稠了，可以稀一点。米饭放下去烧开了，就可以来调个味，一点盐、一点味精，然后一点鸡汁，这样子就可以了。再次烧开一下就可以关火。
1: 煮好的猫仔粥盛入碗中，最后撒上点睛之笔，
2: 再撒一点胡椒粉，可以加点蒜头油，我们的猫仔粥就制作完成了。
1: 猫仔粥清鲜醇厚，粥中的生蚝肥嫩饱满，入口即化。如今猫仔粥已成为诏安人街头巷尾最温暖的日常。
2: 二倍体个头比较小的牡蛎，在我们诏安当地叫海蛎，大蒜炒海蛎。为什么要用到小个的海蛎呢？因为这道菜主要是下饭为主，大的牡蛎不容易入味，影响口感。小个的海蛎不腥，咸辣下饭。
1: 这道菜虽然家常，却最接地气，配上一碗热腾腾的白米饭，让人格外踏实和满足。 生煎、爆炒。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每年五月到八月是我国南海的休渔期，远洋的渔船已归港，可潮汕人的餐桌上却不会断了鲜。这个季节的主角之一就是肉质肥厚、胶质饱满的鲶鱼。听说市场上售卖的鲶鱼重量能达到十几斤，今年鲶鱼行情到底如何？记者首先来到广东汕头濠江区一家海鲜批发市场，寻找它的踪迹。
1: 一般我们是晚上到货，凌晨一点到凌晨两点左右，早上的七点到八点收摊，近海期价格就上来了，一般鱼肉在批发价在12块到14块左右。
0: 商户告诉记者，想吃这口休渔期的海鲜，很多人会直接去潮州的饶平县。这里不仅是著名的渔港，更在2021年被授予了中国海鲶之乡的称号。鲶鱼属于鸬形目食手鱼科，偏好栖息于温暖的海底环境。饶平海域因周边多座岛屿形成天然屏障，有效阻挡了外海风浪，造就了近海风浪小、潮流平稳的优越条件，成为海水养殖的天然良湾。饶平县的海鲶鱼养殖产量占全国海鲶鱼养殖总产量的50%以上，因此被誉为中国海鲶之乡。2025年，饶平海鲶鱼年产量达3.2万吨，产值突破11亿元。如今，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鲶鱼养殖也面临着更高的标准和要求。记者跟随郑振雄来到鲶鱼养殖网箱，只见工人们正忙碌地在网箱上拉网作业，而另一侧的工人师傅则拉起了一网小鱼苗。他们这是要做什么呢？
2: 我们今天给他做一个那个淡水浴，就是给他洗淡水澡。你看这个大条的长得大的，它就是整条都有很多肉，这个很瘦身。现在应该就是说因为有这种鳃，所以它不舒服的，所以我们给它洗一下。最主要就是去掉那个皮肤上的细菌，它有的细菌在海水里面它可以生长，但是一到淡水它就脱落了。疫苗阶段它要是常态性的，就是一个月可能就最少洗一次。
0: 鱼儿居然还要定期洗澡，这可是记者头一回听说。每月一次的淡水浴不过是鲶鱼漫长养殖过程中的一个小环节罢了。从培育鱼苗到投放深海网箱，前后要历时3-4年，而鲶鱼养殖的成活率仅在30%左右。
3: 我们现在其实倡导蓝色粮仓，向海要粮食，就是我们整个广东省整个沿海地区都在大力发展这个海洋牧场。其实海鲶鱼呢，它是非常适合这个深远海大水体养殖的。首先它最大的优势，其实它是长得快，它在2年的时间就可以长到15斤、16斤。最大的这个问题主要是大的吃掉小的，互相蚕食的问题。另外一个呢，也是这个病虫害，一旦爆发的话，它的死亡率就比较高。所以就是这两点，就是它的成活率相对来说就比较低一些，成活率在目前来在30%吧，其实算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一个成活率了。
0: 专家告诉记者，在深海养鱼，病害基本只能靠提前预防，无法靠药物解决问题。既然风险这么大，那么为什么还要把鱼养上3-4年之久呢？是因为鲶鱼越大，价值也就越大。重要的一个原因就藏在鲶鱼的肚子里。
2: 鲶鱼它最大的价值就是里面的这个鱼票要养到10斤以上，它的鱼胶。

0: 才有它的价值。我们现在十斤大概是三年，那我们还会养到二十斤的，一个十斤养到四年五年都有。我们十斤移交晒干才剩下是三斤左右，像我们这个十斤的鱼，它晒干的移交大概就是平均了，平均二十五克左右。大家觉得养殖的东西不比野生好，但是它稳定，一定要有个可持续性的这个发展才行。养殖真的就它就是难色连仓啊，我们一条鱼可能也抵很多米大米起来的，我们也不断的要有大鱼卖，中鱼在养，小鱼在进，要有一个循环嘛。这一条鱼要养三到四年。
1: 用鲶鱼鱼鳔制成的鱼胶就是我们常说的花胶。作为传统四大海味与八珍之一，花胶自唐代起便被列为皇家贡品，至今已有1600多年的食用历史。在民间，它更是被视作高端滋补品。广东、福建地区甚至有将陈年花胶留存作为嫁妆的传统。正是因为鱼胶的存在，才让鲶鱼的身价大幅提升。
0: 我们每天喂的是下杂鱼，大概是7:1的这个饲料率，就是要长一斤肉，要吃掉7斤的饲料鱼，所以它成本很高了。
2: 就统计过一斤鱼需要多少成本？
0: 23块钱的。
2: 哦，
0: 就是单纯的这个饲料成本，还不包括鱼苗损耗、人工。去年一吨是4200，今年平均都是在6300到6400，成本贵起来，但市场上又没办法接受这么高的价格。我们希望就是通过不断的这种推荐，让大家吃到这条鱼，然后从餐饮端包括加工提升它的价值。
1: 晒干之后的鱼胶可比鱼肉贵上几十倍，这小小的鱼胶究竟藏着什么魔力？今年的价格行情又如何呢？
3: 鱼胶的话，就国内销售的比较多，大部分是广东潮汕这边。像潮汕这边，大部分的人都喜欢吃那个赤嘴，还有白花。去年开始有进口那个澳洲鲈鱼胶，单价比较便宜一点。澳洲鲈鱼胶就是1斤30头左右的话，大概差不多1000一斤哦。然后赤嘴的话，1斤20头的话，大概2500到3000块。然后白花20头的话，大概在10000块钱左右。
1: 今年进口的鱼胶由于价格便宜，销量增长很快，这给传统本港鱼胶的价格带来了影响。
4: 现在那个价格比以前低了很多了，1000块，去年就是大概就是1100多到1200多，降了应该90%吧。特别是高档的就涨得更厉害。
5: 前几年很多人都喜欢买这花椒来存起来，都是涨价吧。今年跌的比较厉害，像这蜘蛛胶之类啊，赤嘴胶那个好的，越种越值钱呗。像那个赤嘴胶就是按两算，如果是一两是3000块，二两就要6000，三两就要9000。前两年那贵的时候，同样的三两就是18000。
6: 像这些的话都是800啊900啊1000多的，像我们现在这个区域的胶就是比较好卖的，就南美进口，我们统称叫北海鱼胶，北海鲶鱼胶，就是我们本地的那个鱼胶，这个价位就要2000-3000，就要看它的头数。
7: 如果是平时经济实惠的话，我们是还是吃北海为主了，赤嘴的价格是偏高一点的。
1: 面对市场价格的走低，经营鱼胶的商户们也都有各自的应对之策，有的选择囤货不卖，有的则开始部分销售鲜鱼胶。
4: 最贵的这几年都没卖过，都存在家里。
5: 像我们做了这么久，就换着慢慢卖，亏得太多就不卖啊，换老就更值钱，换让它老化哎，它越老化，它掉秤率就比较大，越换越轻嘛。
8: 所以你适当的得调点单价。
5: 是
6: 像这个是老鱼胶，老鱼胶的话它那个颜色会比较沉一点，会比较蜡黄一点，因为鱼胶是越老越值钱。我们这边人家生完小孩坐月子啊，人家也会选择那个本港的那个鲶鱼胶。
7: 我们潮汕有一个那个传统就是会把平时买一些鱼胶存放在家里，特别是到时候就嫁女儿啊，当做陪嫁品。
1: 年份越久的鱼胶颜色越深，口感更醇厚，价格也越高，有些收藏级的鱼胶甚至可以传家。 那么普通消费者该怎么挑选鱼胶？

0: 呢，渔教商户给了几点实用建议。
1: 就是老一辈，应该这么说吧，全球在经营那个渔秋贸易的十有八九都是我们潮汕人。渔秋是越老越好，放越久了它腥味越淡，然后吸收越好。
2: 怎么看品质？
1: 就是又在灯光下看，有那个像蜜蜡一样，
2: 既有堆积感，
1: 哎对，但是
2: 又是透明，
1: 哎很透很苍白的那就不好，太白了也不用嘛，就是人家加工挂的洗挂的。
0: 一片优质鱼胶的诞生是风阳光和时间共同作用的结果。那么这片凝聚了无数心血的鱼胶最终在厨房里会变成什么样的美味呢？
3: 在市场上找买的鱼胶的现在怎么看呢？这个鱼胶假的，就是我们一泡水它就混成一层一层跑出来，我们的鱼胶拿去照起来就有一点素素的痕，这个花纹啊就是它正常生产的鱼胶。这个鱼胶是我们饶平出的，潮汕地区用最多的鱼胶，它就质量很厚，传统老式的它就用冷水去泡三天以后煮起来炖，很腥味的。现在改这个新的技术方法，就是用这个鱼胶先蒸笼蒸一下大概一小时左右，然后出来用冷水泡，它的腥味全部去掉。通常来吃这个鱼胶还有公干母，如果是公的就不用到一个小时就可以吃了，
4: 迅速的进入冰水，迅速降温，直接放在冰箱里面24小时泡发就可以了。
0: 鱼胶泡发到两倍大就算成功了。在潮汕，鱼胶最经典的吃法就是炖汤，这道糖灼花椒用的是潮汕人喜欢的赤嘴鲶鱼胶，发好的鱼胶切成块和枸杞一起放进炖盅，最后淋上用鸡火腿等吊了数小时的高汤，文火炖上2小时，用高汤的浓香引出鱼胶的鲜润，汤色乳白，入口清甜软糯，胶质浓郁而不腥。这碗汤尤其适合熬夜后或者是需要调理身体的时候滋补。
5: 炖到那个糯糯的，一般就是一咬就能咬断的那一种。我们这边的人就喜欢吃鱼胶，对那个皮肤啊都是有很好的那个美颜作用的，它对肠胃也很好。
0: 在饶平这家老牌餐厅，炖鱼胶是桌桌必点的招牌，客人可以根据口味选甜汤或咸汤，用的是储存6年以上的老胶，轻轻一敲声音清脆，色泽如琥珀般透亮，泡发后胶质厚实，口感软糯又不失弹性。
5: 吃花椒就是人家说食补必要补好，鲶鱼胶是五大名胶之一，而且呢在我们潮汕地区都是大家公认为是最好的鱼胶，特别潮汕人这个女人作业者一定要首选这个鲶鱼胶。我们潮汕人有一句俗话，就是说有钱吃鲶，无钱免吃本港的赤嘴鲶鱼胶。因为我们潮汕地区特别是我们饶平，我们的海的水质特别好，很适合养殖，而且我们今天这个鱼胶都是6年以上的，可以算是老的鱼胶嘛。从它的功效啊、营养价值啊，都会比较好。它吃出来的口感就是软软糯糯，满满的胶原蛋白。
0: 这道鲜人参炖鲶鱼胶精髓在于温和二字，将鱼胶、鲜人参与瘦肉一同放入炖盅，文火慢炖40分钟。出锅前10分钟加入枸杞与少许盐调味儿，入口清润回甘，鲜人参的草本清香与鱼胶的软糯口感相得益彰。此汤既能养胃补气，又可滋阴养颜，且性味温和，不易上火，是适合全家老小日常滋补的汤品。这道椰汁炖鲶鱼胶则走清甜滋润的甜品路线，与前两道咸鲜炖汤不同，它以纯椰汁和冰糖调味，且椰汁需要最后10分钟加入，如此既能让椰香更浓郁，又可避免腥味产生。赤嘴鲶鱼胶经慢火细炖后与椰香巧妙融合，胶质化入汤中却仍保持完整形态，软糯顺滑，搭配红枣与莲子，不仅温润滋养，还能凝神助眠，特别适合睡。

0: 睡前饮用，
1: 那个汤水就比较好，很清甜。就是小时候我妈就是每次我们生完病她都会炖一下鱼胶给我们喝，隔水炖的鱼胶，然后是煮甜的。我就觉得哇，口感那么好，我等到结婚以后我就生怕孩子们买不到好的鱼胶嘛，我生完孩子就一直买鱼胶买鱼胶。鱼胶也不是说这种吃一次就有效果，这种是要长期坚持的。
0: 那么鱼胶究竟有哪些功效，又是否适合所有人呢？
2: 鱼胶也叫花椒，如果作为药材的话呢，它的药名叫做鱼鞘，它的味儿呢是甘的，性质呢比较平和，意思呢它不寒不热，补益作用是非常好的。人类最早记录鱼鞘入食的，那就得追溯到北魏的齐民要术，是用鱼鞘和鱼肠来制作的一种古老的酱料。明代的《本草纲目》当中记载呢，鱼鞘呢能够止血散淤血，还能够治疗妇人的难产。而清代的另一本专著呢叫做《本草新编》，它记载呢鱼鞘具有补精益血并且呢养经脉的作用，所以呢鱼鞘呢它可以治病也可以食用。鱼鞘呢它富含有胶原蛋白，脂肪的含量呢它却很低，是理想的高蛋白低脂肪的食品。从人群的角度来说呢，它最主要的适应人群就是体内呢有虚性表现的人群，比如腰膝酸软、眩晕啊、耳鸣啊、记忆力减退啊等等，很多有贫血症状的女性，还有备孕期产后恢复身体的女性，食用鱼鞘呢也是非常合适的。长期久病的，或者是呢做完一个大手术体质非常虚弱的人，这些人群呢是特别适合。
0: 田心副教授也特别提醒，鱼胶虽好，但并非人人适合。
2: 禁忌人群一定要记好，首先痰湿或者体内呢有湿热的这样的人群不适合。第二，三高的人群，血脂异常的人呢，他要慎重来食用，它属于一种高蛋白的海产品，所以尿酸高的、痛风的患者不能过多过量、时间过久的去食用，避免饮酒和鱼鞘呢一起吃。第三类，感冒啊、发烧啊、有咳嗽啊、痰多的这样的人群不适合吃这个补品。还有一些呢就是过敏体质的人，十岁以内的儿童尽量避免食用。
0: 在潮汕，免鱼的吃法远不止鱼胶，从鱼背到鱼鳞皆可化为佳肴。这道老菜脯蒸免鱼精髓在于30年前的陈年老菜脯，其咸味早已沉淀为醇厚的陈香，与肥厚的鱼背肉相配，一经蒸制出锅便香气扑鼻。
3: 老菜脯这越老越不会咸，它会在分化它的盐度，所以有一点酸味，一点点酸味去蒸鱼就最好了，去掉它的香味，
4: 反而还可以提鲜。
3: 提鲜提鲜。
5: 这个鱼呢要带皮的，这个皮有胶质，切好这个鱼肉呢先放在水里面洗掉那个血腥，然后下一点盐巴腌制一下，下一点葱蒜地腥味，腌5分钟，捞起来
3: 一盘，就是鱼要切一片一片，也要用这个比较厚的肉切一片一片，然后去腌制，然后再来煎。
0: 而香煎海鲇鱼扒吃的正是鱼的本味儿，只取鱼身中段肉质厚实的部分，洗净后吸干水分，用盐腌制片刻，热锅爆香姜片，放入鱼扒，以中小火煎至两面金黄熟透，装盘即可。外皮焦香，内里多汁。
3: 这个鲇鱼整条都是宝，头的就领导老辈吃的，鱼尾就是小的，其他人来吃，老辈人就是这样做的。
0: 鲇鱼肚指的是鲇鱼的胃，它的脆并非油炸带来的干硬，而是经先煮后炸的工序，去除鱼肚的杂质，只留存爽脆的口感，搭配孜然味蘸碟，堪称下酒的宝藏小吃。至于常被丢弃的鱼鳞，其实也是富含胶质的宝贝，经小火慢熬成冻，质地晶莹清爽，胶质含量十分丰富。
3: 古的时候人家把这一杀了以后全部都拉掉做肥料，还是可惜， 想办法洗干净，用水泡一下，然后用来炖，那个胶原蛋白就出来了。
6: 我们检测了这个海鲶鱼啊，它的鱼胶，它的胶原蛋白含量可以占到它肝中的70%-80%。鱼鳞其实它跟这个鱼鳔一样，它也是含有很丰富的这个胶原蛋白的。
7: 这个也很好吃，像鱼胶一样。

0: 样的，黏黏的，还有个那个海蜇花一样，这样滑滑的口感，夏天就比较好吃，很爽口。
1: 潮汕人对食材的珍视就藏在这一鱼多吃的智慧里，他们不弃一连一角，将整条鱼的鲜美发挥到极致。在饶平这家位于西澳岛对岸的海鲜大排档，鲶鱼不再是单一的食材，而是被分解成了多道各具风味的菜肴。从最经典的香煎鱼柳，到创意十足的橙汁鲶鱼扒，把一条鲶鱼吃出了新花样。
2: 原来比较传统就是一个鲶鱼扒，现在包括说整体的一个红焖啊，油焗啊，然后橙汁那个去煎啊，去焖啊，就大概有五到七个品。比如一个虾河肉，它这个肉呢很嫩，一个鱼就两个虾河嘛，然后我们去以这个油焖，然后加蒜头去焖，它的特点是香，有一点像广府菜那个包。
1: 最受欢迎的是橙汁鲶鱼扒，新鲜橙汁的酸甜把鱼肉的鲜甜口感全调出来了，特别适合夏天开胃。另一道脆香鲶鱼粒，去了骨，切成丁，炸得外酥里嫩，好吃到停不下筷子。
2: 我说小孩子喜欢吃鱼，又怕骨头，所以我们取了两片鱼柳，取肉颗粒，勾芡然后来油炸，它可以当零食，也可以当主食。
3: 觉得是外酥里嫩的，特别好吃。这种鲶鱼的话，它本身就比较深海，然后我觉得，像这种香煎的话，它就是肉质比较紧实。我们每次来都是要必点的。
2: 红焖我们就取掉这个鱼腩，同时去掉它这个鱼刺。我们始终还是说坚持在细节上去优化。鱼尾巴那的鸡肉是非常紧实，用来煎是非常好吃的。
4: 这个肉质很鲜甜，今天第一次尝到这种味道，很好吃。鱼刺不多，没有尝到这个鱼刺。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得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5: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4: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米粉可以有多简单，生鲜荤素现煮现吃，得名生亮粉，方便快捷的同时保留食材本味，是米粉最家常的样子。然而亲民的生亮粉与大海相遇，就容易变成吃不起的样子。各类海鲜仅凭最简约的烹调，就能充分释放鲜甜气息，用味觉的潮涌呼应心之所向。

0: 等下，
1: 冇声吹。
0: 好，你哋搞掂，我接个电话先啦。哎呀，
2: 老周平生最怕麻烦，能让他耐住性子的只有一件事：
0: 刀汤就得，煎又得，蒸又得，炆又得。
3: 自细到大咧，咁就系中意煮食，耐心好重要。
4: 小弟，
5: 哎，好嘞，稍等。
2: 阿辉，老周的女婿，因长相清秀，常常被人误解。
6: 读初三的时候，还有亲戚问我有没有上六年级。
2: 广西北海临海区的侨港，这里是越南归侨的聚居地，最受游客青睐的

0: 酸甜苦咸，容易分辨。唯有鲜最复杂，甜、清、香、醇，不同的食物对于鲜有着各异的呈现。海洋动物为了在海水中平衡自身盐度，会在细胞里蓄积大量氨基酸，这些氨基酸与糖类分子在高温下发生反应，尤其鲜甜。小锅独灶，品种随心，风俭由人，以高汤拓展鲜味层次，这样的烹饪方式在两广地区被唤作白灼。再加入米粉汆烫，海鲜粉成为认识北海的必修科目。
1: 感觉很好吃，很鲜，
2: 就很新鲜，吃起来
3: 汤很鲜，
4: 挺甜的，
5: 食材都是非常新鲜的。
6: 鱿鱼和虾最好吃，
7: 都好吃，都没有踩雷。

退潮后的沙滩，已是热火朝天。渔民们在寻找一种埋在沙里的珍馐——沙虫。沙虫潮涨而现，潮退则隐。挖沙虫极其消耗体力，但对渔民来说，这非常值得。

0: 沙虫对于生长环境要求极高，北海是全国少数几个优质产地之一。
1: 把牙干，把它牙干了。
0: 炭火烘烤，水分蒸发，利于保存运输，也让风味更加浓郁。
2: 开始烤好嘛，八九嘛。
3: 烤不好。
2: 咩啊？
3: 烂八九。
2: 咩啊？嗯。那块最强翻嚟啦，最强翻嚟啦。
3: 那
2: 块都烂渣。
3: 嗯，
2: 没接在，没奥领天。
0: 干沙虫价格不菲，是北海海鲜中的明星，也是海鲜粉仰赖的点睛之笔。简单炒制，碾成碎末。将各种食材的鲜美烘托到位。
4: 唔外乎个性格做法就比较固执。以后我哋对嗰啲食客嘅态度上面，我哋要有只好大嘅改善啦。
5: 我哋讲普通话咧，就系老白话，在个脑袋嗰度翻译普通话可能再讲，佢麻烦啊嘛，系嘛？
4: 就系佢旧时嘅话咧，我哋后生人讲嘅意见，佢冇听噶。
5: 每一年都问过我好几次，我就咁去整成，去整成。意思佢哋公处上司。
4: 前来讲嘅话咧，那个实体店嘅评论咧就系差一啲，美田嘅评论就比较好。
5: 痛定思痛，痛改前非。
0: 北海的海鲜排档众多，面对激烈竞争，老周有着自己的招牌美食蟹仔粉。小个螃蟹在当地叫做蟹仔。如果说沙虫

过滤渣子，可食用部分聚少成多。大锅熬煮，当水面被一层由蛋白质、糖类分子构成的高絮状物质覆盖，汤水也就充满了浓郁的蟹味。然而一锅好的汤底还需更多元素驯服腥气，刺破

洋葱风味复杂，老周选用的小葱头微微辛辣，笼罩果香与回甘。热油烹制后，多种硫化物相互反应，味觉更富层次，同时散发一种焦糖味。番茄的甘味谷氨酸异常丰富，先天适合为荤食增添滋味。果酸可以为汤底增加一抹亮色。猪骨与鸡肉的高汤则让蟹的鲜味有了更丰腴的托付。

0: 鲜甜，微酸，醇厚。这种复合的味道来源于植物与动物对于鲜味的不同阐释，也有赖人们对美食上下求索的巧思。
1: 品别具一格的，
2: 就是比较鲜，
3: 没那么腥气吧？我觉得
4: 口感啊，
5: 口感非常好，
4: 汤都喝完了，
6: 我们吃了以后啊，还想再吃。
5: 吃完走了，你说啊，哥常来常来啊，
7: 哥慢走常来，
5: 哎，都可以，
7: 啊，
8: 哥们儿，
7: 哥们儿，
5: 哥们儿，对，
7: 哥们儿，黑化肥，黑发。发黑会飞花。
0: 蟹仔粉是老周根据童年的海外记忆改良而来的。40多年，白驹过隙。
7: 1978年，我哋就回到中国。回到中國嗰度，就都受到祖國無微不至嘅關懷啦，無以為報啊！只有做到良心咁做小食，回報祖國就係咁樣啊！
0: 隨着又一個夏天到來，北海進入旅遊旺季，老周開始嘗試換個姿態接受麻煩。阿輝则在新岗位上愈发熟练，他们抽到好牌绝不辜负，没抽到好牌就努力把牌打好。厨艺如此，人生也大抵如此。

0: 作为最早被人熟知的广西米粉，桂林米粉曾包含多个品种。马肉粉、生菜粉、牛揣粉、原汤粉都曾有过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
1: 凡是带米粉这一类的，他就用这个卤水来定他的神。
0: 然而唯有干拌儿时的卤菜粉，因其食材的亲民与便携，跟着扁担走街串巷，时至今日仍在桂林乃至广西地区广泛流行，成为当今桂林米粉的指代。

0: 半。在桂林，这是获取快乐最简单的方式。
1: 我就是喜欢米粉，桂林米粉。
2: 我们桂林人早餐就是桂林米粉，
3: 每个星期都会吃五六次，
4: 一天下降，天天吃。

0: 说桂林山水是游客们早起的动力，那么桂林米粉则是老桂林们早起的动力。吃米粉遵循就近原则，在这一带你也许没吃过老胡的米粉，但一定听过老胡的名号。
1: 还有一个打包好吃啊，
2: 老胡啊，高个两份嘛。
3: 我不是老胡，老胡在里面。我不是老胡，老胡是我姐。
4: 我没是老胡，老胡是我妈。
1: 我才是老胡，吃米粉是铁粉。
0: 老胡这个略显阳刚的外号，如今已陪伴胡凤珠度过了20多年的光阴。作为一种干拌粉，少了热汤的加持，便意味着热量不会在米粉中流连太久，因此烹饪一碗桂林米粉冰贵神速。米粉从入勺的一刻算起，先在热水里汆烫7至9秒，这个动作桂林人称之为冒，冒的时间短了，米粉无法热透，时间长了又容易造成粉的外层脱浆，破坏其顺滑柔韧的质感。整个过程需要把控在20秒内，只为能在盛上米粉时，食材还能保有45摄氏度左右的余温，不烫不凉，刚好能满足食客们的辘辘饥肠。
1: 来，你磨粉过来。
4: 嗯，好
1: 嘞。哦，磨好了啊。嗯，来了。
0: 老胡的大女儿谭桂芳是一名残障人士。目前已经可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些招呼客人、收拾碗筷的工作。他很高兴可以和家人们一道努力生活。
5: 来了
6: 呀，
7: 拜拜。
0: 作为桂林米粉的经典配菜，锅烧的酥脆质感来之不易，大块猪颈肉放入锅中熬煮，强韧的胶原蛋白受热与肉皮的水分相融，得到柔软富有弹性的胶质。经过这一步的处理，油炸后的肉皮才能脆而不硬，所以在广西其他一些地方，锅烧又叫脆皮。在表皮上扎出孔洞是为了受热均匀，出炸切入冷油逐渐加热，随着油温的上升，水分逐渐蒸发，表皮开始呈现诱人色泽，

0: 锅上有诀窍的，他第一道工序做得不好，他炸起来不脆的。你是第一个我们传授秘密的人不？
1: 复炸，皮下脂肪在240度高温中加速溶解，油脂不断溢出，让表皮更加蓬松。事实上，肉类的香味物质主要储存在脂肪，因此这个过程也让猪肉香气充分释放。酥脆表皮与肥嫩肉质形成强烈对比，锅烧味寡淡朴素的米粉注入丰盈质感，让桂林的招牌风味达成圆满。
2: 先吃米粉后喝汤，先品它的原味，
3: 好吃的。
2: 你没桂林的水做成米粉呢，就是硬，不像我们这米粉这样有弹性，
3: 就这个味道。
4: 自己觉得好就是标准。
3: 在外地工作的桂林，非得第一件事吃米粉。
5: 外地找一家正宗的桂林米粉很难。
6: 广东我都不吃桂林米粉的，我只拿这里来吃。我回去之前都会打包一份。
1: 桂林人习惯早上和中午吃米粉，为此老胡夫妇每天清晨5点就要开工，不敢耽搁分毫。
7: 他没有他们的时间，我们插手不了。
0: 你进来说干什么呢？在当哪个呢？你好好的在做生意嘛，你没插这个腰，你这样好难做事。你是我最担心的人啊。
7: 什么了？现在搞好这件事得了，家门想那么多干什么了？
0: 家门多，那你不要吃饭了吗？
7: 他们又读那个书。
1: 小谭多变的情绪，有时会让老胡感到无助。他说：“这个店，是未来留给女儿的遗产。”
0: 哎呀，我帮帮他，只有父母亲把他带到身边，给他带熟了以后，他有碗饭吃了嘛。妈妈跟你啷子讲？
7: 妈，米粉要慢慢的、慢慢的做、慢慢的搅。
0: 嗯。
7: 然后善待客人。
0: 嗯。
7: 不发气。
0: 啊。
7: 要努力学习。
0: 这个香料店，这个是桂林市最大的努力店啊。这是什么？
7: 香料。
0: 啊，是香料，但是它的名字喊三方片，晓得没有？
1: 广西凭借得天独厚的气候和水文条件，成为200多种香料植物的天堂。这也让大家善用香料，熬制卤水，点化食材。对于桂林米粉来说，卤水的好坏是成败的关键。
8: 来我这里最多的是桂林米粉老板。
1: 桂林米粉的卤水兼具南北特点。据可靠记载，源自于平遥卤牛肉制法与本地香料的结合。
0: 这是小肥，这是桂皮，这个是三方片，这个八角，这个八角是最那个的哦，千万不能缺少的这个八角。
1: 盛产于广西南部的八角，富含八角茴香油，甜度是食用糖的数倍，赋予卤水醇厚甘甜的气息。桂皮中的肉桂醇，增添热辣与辛香。自古便是肉类烹饪增香去腥的良方。碾碎的草果可去除食材异味。丁香中的酚类、醛类物质。

额外点缀独特清香。除了一些基本搭配，每个厨师都会根据自己的理解反复实践，用到的香料多达20几种，

猪牛肉加入锅中共同熬制，可与卤水相辅相成，肉类吸收了卤水的咸香，化身为令人垂涎的卤肉。同时，他们也为卤水输送了大量鲜味物质，让卤水愈发浓厚。煮好的卤水是唤醒一碗桂林米粉的关键。各种食材随着演化出更为复杂的层次，在咸鲜的底色之上绽放风味因子，又在入口之后激起微微回甘的涟漪。

粉，品类繁多。然而历史选择了最平凡的那一种继承身份，把桂林米粉的名号远播世间。它或许不是最完美的，但它朴素而独特的魅力却给最多的人带去每日一份的满足。二两，三两，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计量，经年累月为一个家庭种下期许，为一方水土埋下乡愁。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当下最火的网红省会，众所周知的不夜城。但当我们深入长沙的背街小巷，就会发现这个新潮城市的另一面，倔强的传统。

0: 菜的滋味，以及醇香浓厚的市井情谊。
1: 对人别教，你教了，你对人你没味了。
2: 人走上坡路就是辛苦的，但是你一定要去走。
3: 完美完美，我
4: 希望五十年以后，在我身边的孩子里
5: 能出来的，再活多了久。
0: 今晚，我们走进长沙的热闹深处。
1: 两年了，又塌回来了，陪我走过了人生最低潮。说我们这家店铺当街不？他说找了好久，终于找到了，来了就点我们的那个猪头肉。
0: 湘江穿城而过，沿岸商圈云集，林立的高楼背后藏着一片不起眼的老旧街区。一家主营凉菜和热卤的宵夜店开在这条狭窄的巷子里。伟妹手脚麻利，负责切菜拌菜。娜姐经验老道，擅长把控味道。牛蹄筋、麻辣弹牙、蒜苔丝，鲜嫩脆爽。鸭肠、鸡肠、猪小肠，捆绑卤制的捆鸡，嚼劲十足。最后再来一碗猪油拌粉，风靡长沙二三十年的下酒套餐。在这套组合拳的基础上，姐妹俩增加了一道辣卤猪蹄。大众卤料样样不少，而成就娜姐独门卤水的，却是她亲手晒制的一味香料——陈皮。陈皮的清甜果香进入猪蹄内部，红油、大蒜、香菜趁热搅拌，为筋道弹牙的猪蹄赋予了香辣鲜咸的多重味觉层次。
6: 棒硬的，
7: 它吃到口里就是那种入口即化的感觉，用常州话讲就是非常的对味。
6: 这是我们正宗的卤味，外面找不到的。
0: 夜深人静，热闹散场。两年前，生活给了娜姐一串重拳。
1: 爸爸呢得了癌症，就去世了，跟着母亲也跟着走了。最难过的时候是没有眼泪的时候。我告诉你，我从头到尾都没哭，真的嘞。一大家子交给我，两个孩子这么小，那我真的崩溃了，那时候真的崩溃了。
0: 娜姐万万没想到，离开长沙十年的闺蜜伟妹突然有一天站在自己面前。人生海海，起落沉浮，这对长沙媚驼决定联手应对厄运。姐妹齐心，齐力断金，开在深巷的下酒菜馆逐渐有了起色。经过一段时间摸索，他们开始挑战一道江湖硬菜——干锅猪头。

0: 先用烈火褪毛，烧至金黄。再用小火慢炖两小时，卤水赋予咸鲜口味。最后切成薄片，猛火爆炒，洋葱、红椒、小米辣拌入，热情融化坚硬。如此三番火攻，粗糙的猪头彻底腐软，油腻指数骤降，甜辣脆爽。
1: 干锅它越煮了越香啊，然后就是那种软啊糯啊那种感觉了。
2: 它煮的好软的，好入味的。
3: 就是我们湖南人吃这个猪头肉，一般都会有点肥和腻，但是它搞的这种就是切的比较薄，吃起来就不会腻人，就非常的爽。
1: 现在呢，每天辛苦啊什么的，我也不觉得辛苦，我感谢现在的生活，让我充实了，不会去纠结那些不好的事情，以后的希望还是比较大的，相信自己嘛，越努力越幸运嘛，对吧？因为我们毕竟不是那种不努力的人嘛。

0: 高楼环抱的建乡新村，长沙最老的小区之一，
1: 非遗，长沙堂客们的代表。每天下午，非遗第一件事就是叫醒懒儿子小姑。
2: 姐儿个子，姐儿个子。你还不接电话？也有点我是责任感了，你个儿子，不要了。
3: 来人！
1: 28岁的小姑，
3: 不睡个懒觉嘛，就不是那个事儿，是吧？说实话啊，可能20个闹钟，还要目测一下，能不能起来？
2: 不要脸。
1: 非遗一家在建乡新村开了一家宵夜店，名唤辣塔粉店。
2: 如果是要吃粉的话，只够招牌的吧，我基本上是到我的。
1: 21年来，辣塔粉店专注各种粉面浇头，排骨肉饼、牛肉牛腩、肉丝猪肝，不论干拌还是原汤，他们家应有尽有。但最受欢迎的还当属鱿鱼粉。懒散疲沓的小姑，刀工却十分了得，斜十字花刀入味的关键，刀尖深入鱿鱼1/3处，雕出千沟万壑，焯水30秒，等待大蒜以身相许。小火煸炒，每一颗蒜粒都尽情投入鱿鱼的怀抱。最后猛火收汁，弹牙的鱿鱼火辣登场。
3: 三鲜鱿鱼，这是我跟我妈共同在家里磨合出来的。
1: 然而想要做出这碗地道的招牌粉，小姑还得哄好老太太雪里红，鱿鱼粉的灵魂伴侣。
2: 你一层层的呢，把一些雪里红再烧上盐，把一层雪里红烧上盐。
1: 经过半天的发酵，雪里红失掉微苦，脆爽加倍。

0: 旺火热油，炒至水汽散发，肥肉末煸香，加入干辣椒，颠锅快速翻炒。热辣辣的蒜香鱿鱼，冲脾气的雪里红，在雪白的米粉上双剑合璧。
1: 我们就冲着雪里红来的，它切成丁以后腌了以后，又有辣椒的辣味，又有蔬菜的这种新鲜的蔬菜味，放点肉末就更香了。
2: 基本上一个星期来个两到三次。
3: 像今天是专门跑过来吃的，美食为人心嘛。
0: 不仅米粉诱人，这个小小的粉店还是街坊邻居摆龙门阵的根据地。
4: 你喊我，你喊我，
5: 艾迪，
4: 我为人还可以，80%的人都喜欢我。你没看见，你每次到我那里，全部都是住在我那里，是吧？
0: 辣塔粉店还提供上门送餐服务，
4: 有句手法，一棍子打三星。什么东西一扔个都用不得完嘞，炒完后再一个个都分明它，搞到每一窝都可是蒸到饱饱，那瞧不得。所以我一般的都不是你。
0: 辣塔粉店是长沙最早的粉店之一，最早由非遗的父亲创办。
1: 我只吃了他们家的粉，吃了50年了，真的爸爸手上紧，就吃他们家的粉。
2: 他原来一个店子在北正街，后来搬到这里来了。原来在北正街那个生意挺好的。
6: 我外公的那个店在煤店呢，那对面是一个煤厂，然后别人一踩到我们店里去吃东西，然后在店里就全黑了，那个地板上，就是显得很脏。嗯，邋遢邋遢，然后就，我外公说邋遢不好听，然后就改了一个邋遢粉店。
4: 我原先我老爸，我告诉你这个东西全男不全女，都全跟我们女的，我还是偷学的。他就在那里切肉嘛，你去看一下，真的是偷学的。
0: 不信邪的非遗偷得了父亲的真传。父亲过世之后，他接手粉店的招牌，辣塔粉店也从煤厂搬到了建乡新村。这一坐就是20年。
1: 以前我们小时候都是这样，在一个路旁一个桌子就这样沿街吃，但是现在城市变化很快了，很少有这样的旧城区能够有这样的氛围来吃，而且是冲这个口味来的。
3: 你要说它有多么多么好吃也不见得，但有时候吃的就是当时的那种感觉吧，偶尔的话总是想要怀念一下之前的那种感觉。现在能够生存到现在的长沙的店的话，基本上它是需要时间的沉淀才能够一直保存下去的。
0: 城市快速发展，高楼拔地而起，随着老街区一起消失的还有各种各样的社区小吃店。
4: 我先把这手艺给我摘摘，修是修的一点还没修的那样绝密，我先沿着高级小口。
6: 这个店还是保留，对，会保留，一直保留下去，对，有回忆在里面，从小就吃，有些人就来店里。非遗，我好久没来了，我姐先敲一份，就是这样。
4: 我人都是这样子的不，心要跳心，对人不要加，你只要加一回，这个对你的影响就要差了。一加了，你对人你没味了。

0: 你要？你有没有计时啊？
1: 我计时了，到了最顶了，控制住。
0: 在改善体能。收了腹，那是肉。
1: 再来，再低。
0: 不行了，不行了。
2: 备孕减肥到底有多难？
0: 廖美丽可能是全长沙最有发言权的人。哎呦我的妈呀，我的腿，真的，比初恋还酸。
3: 我就是管不住自己的嘴，开心的时候想犒劳一下自己，然后不开心的时候更想犒劳一下自己。
4: 你觉得他瘦吗？
5: 没有。
4: 你觉得他未来会瘦吗？
5: 很难。
6: 五一商圈附近的深巷中，这一冷一热的两口子开了一家宵夜店，主营火爆海鲜，只送外卖，不开堂食。新鲜鲍鱼，饱满，活力十足，但肉质紧实，难以入味。焖葫芦换葛，有自己的笨办法。
5: 刀工它不能切得比较宽，要比较细一些，然后才能让它长得跟像花一样展开，方便入味。
6: 只有像向日葵一样绽放的鲍鱼才配排队下锅。宽油烧热，长沙剁椒和蒜蓉隆重登场，小火煸炒爆香，打下鲜辣底味。
5: 鲍鱼的关键就是掌控火候，它要用小火，它不能用猛火。
6: 松弛的鲍鱼持续绽开，汤汁粘稠浓郁，花刀挂满浇头。每一只奔向长沙的海鲜都逃不脱一种口味，那就是口味。
7: 下身伸展开，好像差不多一点。
6: 今年是廖美丽和焕哥结婚第六年，两人着手开启了备孕计划。
0: 哎呀，谁没有年轻过了？我以前也貌美过，好不？好歹也是个主编的位置，也有很多男的追，好不？就到了他，就是厨师，你知道不？就一下子从那种艺术的那种云端里面掉落到了这种接地气的话。
4: 你觉得是他追的你还是你追的？
5: 他找我谈。
8: 啊！你找我谈？
5: 看见没有？
0: 刚刚跟你撒谎，好不？第一。我要声明，他追的我是不可能去追别人的，就是一定要我先认可，我先看上了你才有资格追我。我不可能我去追别人的，我这辈子没做过这个事情。
5: 表姐是我的顾客，当时跟我说是想点菜，
0: 就真的，就世界上这种缘分真的是莫名其妙。有时候觉得他是跟我发短信，就跟我
5: 就每天在聊天，所以阴差阳错就走在一起了。
0: 反正跟他在一起胖了60斤，我也不知道这是幸福还是不幸。有时候想起来，如果是阴谋的话，我也觉得是甜蜜的阴谋。天哪，你把那个电话给我一下，我这边马上安排。
9: 啊，宝贝，你这个做好就送对吧？
0: 啊，不客气，宝贝。啊，已经下去了，宝贝。好的，宝贝，我这边现在就给您配送啊，保持电话畅通，小哥到了会给你打电话的。
6: 8台手机，16个微信账号。下单、安排配送、售后服务，全部由廖美丽一人完成。
0: 客服这块我真的好牛，客人你就把它想象成网上恋爱。我说你对你的男朋友是什么样子，你追别人是什么样子，你就对他们是什么样子，就甜一点嘛。你看我30岁，我还叫人家宝宝，人家也不知道我到底是30岁还是18岁，反正是隔着手机屏幕。那我要去当客服，我肯定是销冠。
10: 那个恢复口了是吗？
6: 焕哥和廖美丽。不卖堂食，不上任何外卖平台。
5: 我们孩子是一个小的创业者。第二个方面，其实觉得未来的路肯定不能抓在别人手上，没有顾客的客源的一些累积的话，你根本走不长远的。
7: 紧张
6: 啊？最近廖美丽的备孕成果似乎有了反

0: 弹的迹象。
1: 其实我是瘦了十斤的，但是今年反反复复，我们周边也出现了很多像我们这种同类型的品牌，其实对我们的就是压迫感还是很大的。
2: 一下出来压死个，
3: 你要对我在各方面对我充分的支持，
2: 支持你对吧？
0: 夏天的长沙怎么少得了小龙虾呢？好虾也要咸淡配。小龙虾掐到头部，烈火高温，瞬间炸到虾尾的部分水分，等待咸蛋黄投怀送抱。
2: 它要你小火，猛火的话，它就瞬间就把汁收干了，就没有那个蛋黄的味在里面了。
0: 咸蛋黄从固体变为液体，在小火的催动下，咸蛋黄一步步微入虾肉的肌理中，最后滴上芝麻油。咸甜沙软的咸蛋黄配合红白弹牙的虾尾，带来味觉口感的双重享受。减肥急不来，世间的烦恼也许没有一顿宵夜解决不了的。
4: 我觉得过几年确实辛苦他了，没得他店里面也不会发展的这么好，要他在店里我有安心。
1: 人走上坡路就是辛苦的，但是你一定要去走，因为走下坡路非常的快，他说就像车轮子一样，一下子就下去了。

0: 回的也会回来啦，我也比以前懂事了啦，都会好的，真的，都会好的。
1: 长沙可能是中国最具娱乐精神的城市，但在热闹的景象之下，这里也有最认真生活的人，他们情深意重，他们敢闯敢干，尽情娱乐和努力打拼交织一起，毫不违和。岁月长情，而长沙不老。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黄河川流不息，火车穿城而过，塞上重镇，汇通八方，自古而今，迎来送往。
1: 想要到兰州中转吗？
2: 面向未知，面向不确定性。
3: 我父亲大西北招工过来到兰州了。
0: 偶然停留便扎根一地，流动的命运，稳当的活法。在兰州，人们用攒劲儿这个词赞美食物，赞美生活。攒劲儿的人创造攒劲儿的味道，质朴而又浓烈。
4: 有一件事比他横幅一挂，
5: 我的这我就比你跑得好的。
1: 小小的创业试一试，就这样就定下来了。
0: 凝神专注，时光淬炼，风味的深处是一种赤诚的性情，慰藉苦暑寒凉，离愁别绪。
6: 这儿这么多炒面，你们家的是哪一家子嘛？他们就找白衣服的。
1: 他出去十年八年，他还总找到那个家，所以说一直在守护这些东西，守这些人的到来。
0: 今晚，我们兰州见。
7: 22:20，这里是 FM104.8甘肃青春调频。晚上好，朋友们，晚上好，兰州。
8: 晚上好，不错的。
7: 从感官出发，抵达味道的深处。
8: 兰州的宵夜，一口气根本都咽不饱。
0: 在兰州人的宵夜版图中，夜市是永恒的地标。
9: 来，坐里面，美女帅哥，你们吃了没都？
10: 最早的夜市呢，都是野生的。我非常迷恋兰州的夜市氛围，在这种烟火气里，常常会感到一种舒适和自在。
0: 兰州音乐人刘坤，既是游子，又是归客，不羁的灵魂总会在这里获得新的灵感。
10: 几乎所有在兰州的经典小吃都来自于夜市，夜市它奠定了兰州小吃质朴但浓烈的风格基调。
0: 这是兰州城最浓烈的宵夜。尽管吃羊杂的饮食习惯在西北非常普及，但兰州羊杂独具豪情。
10: 它是干拌的，它的调料非常重，而辛辣的层次又非常丰富。
11: 真好吃啊。
12: 你说个总口味店的话，就一定要推荐哪一家？
0: 远离闹市，幽深小巷，这家小小的羊杂店一

0: 是独立，傲然绽放。
1: 哎呀，如果要是身体允许的，天天吃都行。
2: 这就是
1: 你的挚爱是吧？
2: 羊杂跟牛肉面不一样的是，师傅的工艺需要去驾驭他那个羊杂的奇怪的味道，只有老师傅可能就是在下料汤料方面可以掌控，这个我觉得是比较难的一点。
0: 老师傅姓于，名洒利，年届50，一碗羊杂里是他半生的内功修为。
3: 有些肚子呀煮得太老也嚼不动，太嫩太绵也不好，这么嚼劲，像羊肝子你煮个10分钟左右。
0: 羊肺、羊肝、羊肚，丰盛的内脏杂而碎，不同的部位必须分别掌控火候，才能获得完美口感。
2: 这跟鱼眼睛一样，羊脑眼睛咬进去就是那种爆浆的感觉，不太多，多的就是那种软糯的那种感觉，又像肥肉但又不腻，就
4: 羊米。
3: 像羊头，羊羔子的头小一点的，你得煮个2个小时捞起来，像你老羊的得5个小时甚至6个小时都有火候。
0: 不仅精确控制时间，老鱼还严格控制数量，
3: 30个啊，每天都是30个，宁可走些没完，也不要剩吧，剩下它就不新鲜，不新鲜，吃上人也不好，味道也不好。
0: 如此强大的掌控力，来自岁月的淬炼。
3: 怎么说呢？毕竟20多年了嘛，我家在临夏，我学的还是拉面，想着到兰州中转嘛，从兰州坐车到西宁，然后最后看到这个。兰州有我们伙伴在呢，他说我们在这创业嘛，就是小小的创业试一试。
0: 这个本打算在兰州中转的外乡人决定留下来。
3: 这刚开始的时候卖的是凉皮，咱们兰州凉皮凉面，最后卖不成了，天凉了卖不成了。兰州不是那时候有西关十字呀，有很有名的羊杂，所以我去就吃了一下。
0: 爱吃羊杂的于洒利发现，制作羊杂工序繁琐，但有挑战才更有盼头，他决定再试试。
3: 吃了2家子，我吃了看了一下，我就自己就琢磨。
0: 这一勺辣椒油是羊杂的精魂所在。炼制辣椒油，不仅需要日复一日的试错，更需要旷日持久的极致掌控。
5: 这个主要就是蒜泥、辣椒、黑芥。
0: 菜籽油烧至合适的温度，老姜和大葱提取香味，精选5种不同功能的辣椒混合磨粉，再加入花椒和几味独门香料，小火熬制。
3: 它有配比，它有比例的，而且油温要掌握合适，油的温度太低了它辣椒香味出不来，油的温度太高了它那苦了就发苦，也吃不成。
0: 于洒利端坐中央，食客们围桌而坐，现切现烫，敞开吃。这是兰州羊杂碎最经典的售卖形态。
3: 这就是传统，他就是我切着，他看着，他说这个不要。有些人他叫不上，看到一样的东西，他拿手指说这个我不要，我就知道了。
0: 一次意外的中转，意气少年的命运就此转向。凝神专注，守住一席方桌，兰州是于洒利的幸福终点站。
3: 这好久没见你啊，其实毕竟我在那个地方已经20多年25年了。有些人他外面出去工作10年8年，他还都找到那个地方，不去别的地方就找回来。其实我一直在守护这些东西，守这些人的到来。

0: 作为中国西北最大的铁路枢纽，火车拉来了物资，拉来了工人，也拉来了大量想进城在城市里讨生活的人。直到今天，很多兰州人的命运始终与铁轨共振。
1: 像这种盘道里头菜市场
2: 很少见，
1: 对，
2: 这个周边就是供应这个铁路的这些家属啊，这真是就靠铁路吃铁路。
1: 铁路往往带来的是讯息，新的东西。
2: 兰州就像一个车站，出发和抵达，面向这个陌生，面向未知，面向不确定性。

0: 原来最早还没有店面，在马路边一个小摊子。
1: 60年那个时候，我父亲大西北庄烧工，我父亲到环卫局汽修厂工作。那我父亲不是一那时间的工资一个月就个50-60块钱，然后我们姊妹四个。
2: 最早我是跟着一个老师傅上学修车，
1: 一个人反正是养活全家，也有点那个啥不合适。滨西路铁路局那个啥那边市场刚开放，那时间那个啥全是摆的摊位嘛，市场卖烤肉，这叫投入比较少。那时间一只羊才几十块钱，
2: 我是到那个朋友跟前借了80块钱开始干。
3: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兰州有相当比重的人口以铁路为生。当五湖四海的人聚在一起，铁路沿线往往就会生长出新的风味。
4: 这就是大家开玩笑说的，靠铁路吃铁路，啥都有了。江湖就出来了，
5: 干杯！
3: 兰州烧烤讲究旺火猛烤，竞争也如火如荼。若想打出名号，还必须有绝技傍身。老郭的江湖地位，靠的是这根骨头。
6: 羊尾骨一般人他想不到的，专门吃这个东西啊。
3: 专注烧烤的老郭发现，羊尾骨很尴尬，食之难嚼，弃之可惜。
2: 那就是看这东西吃到那个时候就是太浪费，后来吃的次数天天那样吃，吃的次数太多了，也有点吃烦了。说是再换个口味，拿到那个上，拿到这个摊子上，自己给自己烤的，换个口味吃。顾客那个看着了，顾客说，能不能把这个东西让我吃那个上尝尝？
6: 它就是因为它的量够了，就是卖的肉够足够多了，它羊尾骨本的比较多了。如果你量达到，你又愿意做这种费时费力的事儿，你就可以卖。
3: 羊尾骨踢进肥油，以秘料高压炖煮，熟透之后穿上铁签，大火猛烤，反复浇羊油控制火力。硬火烤硬骨，硬生生地把边角料变成了独家招牌。
6: 因为生烤的直接就是硬的，你得啃，你拿到手里慢慢啃啊。这个是直接嗦的。
3: 当焦香的油脂在口腔中绽放，嫩滑的贴骨肉吸吮而下，令人忍不住一嗦再嗦。这是一根硬骨头最温柔的时刻。
6: 既贴骨它又是活动的，那就香到天了。
2: 当时应该说这个羊尾骨应该是我是第一家开始卖的，刚开始这一串羊尾骨才卖了1块钱一个，卖的便宜。
4: 用心，
7: 下

0: 对吧？你要能下火，你就跟别人不一样。
1: 烤羊尾骨，干拌杂碎，都是不起眼、不入流的食材，却能通过手艺反复锤炼，最终成为令人惊艳的大众美味。这或许就是攒劲儿的意义，攒劲儿的人创造攒劲儿的味道。
2: 有些时候他儿子烤，他后面穿肉，
3: 主要他儿子烤着，
2: 年龄也大了。
3: 对，
4: 我现在就先把这个先交给他，让他慢慢干，他有点自备积累嘛。
5: 我等他把那房贷还完，完我就不干了，让他们自己干去。
6: 你好，坐里面啊。
7: 这儿坐，
6: 挤不挤？挤了你就坐这儿，一大一小，然后五个带走，
7: 两大碗小碗。
8: 我叫索娟，我在兰州这边卖炒面卖了20几年，熟悉我的人都称为我嘎嫂子。
9: 我们兰州话就叫嫂子嘛，嘎是就是一是代表心疼，二是代表小，心疼就是比人长得美。
1: 一袭白裙，头戴纱帽，干练又不失优雅。这位妙女子主理的是一碗深夜里最热辣的炒面。
6: 在这儿吃吧，打回去凉了就不好吃了。在这儿吃。
8: 戴这个帽子的主要原因是前面的碎头发也挡住了，然后又好看又挡住头发，饭里面也掉不下去，比较干净一点呗。
1: 洋葱肉末宽油炝锅，青椒莲花白领衔鲜蔬天团，旺火爆炒，汇出热辣的汤汁，抓一把提前晾干的拉面，高速翻炒数秒。基础版炒面即可出锅，而经典版必须搭配焦黄的煎蛋，覆盖浓郁锅气。
6: 美女，
1: 这是一碗有着街头基因的家常炒面，它看似庸长粗陋，却一口入魂。干香的口感里，麻与辣均衡发力，浑然的野性激发味蕾的欢愉，咀嚼肌兴奋异常，骄傲的膨胀，不知不觉间双唇麻木而意犹未尽。

0: 25年前，嘎嫂子第一次来到兰州城，就是为了相亲。
1: 他在那个啥，我姑姑的嫂子的牛肉面馆子里面拉面嘛，不是？
2: 就你见了一面就过来了两个多月、三个月，这些就我们结婚了。
1: 你们的两个面不要带？
3: 我们两个面。
0: 我们两个面。结婚之后，嘎嫂子怀着过好日子的梦，扎进了未知的生活。
1: 他在拉面馆干嘛？然后我不想拉面馆干，然后我到干洗店洗衣服嘛。洗了我看一个月嘛，两个月的时候，那面也要苦大的很，然后就出来这个摆摊子的。
2: 啊，没做过，拿这个桌子，拿这个凳子，拿这个面出去摆哈。
1: 那时候我做的是羊肉面片炒辣条子，炒面片。
0: 夫妻俩闯荡夜市的最初尝试并不成功，多品类经营分散精力，难以立足。最终，他们决定孤注一掷，锁定唯一赛道，野贱民最拿手的炒面。炒面不过是区区一个夜市小吃，几乎不值一提。吃的人没有太高的期待，做的人当然也容易自弃。但嘎嫂子夫妻俩却下足了功夫，他们把拉面提前两个小时煮好，半油摊开。这种半干半湿的拉面，大火猛炒，方便快捷。
2: 油温高的也不行，油温低的也不行，油不好的也不行。这个炒面里面水倒子多了，那就是面就没味道了；水倒子少了，那就是炒焦了。以前我这是一般的那个家宴啊、结婚喜宴我可以做，现在不行了，现在就光会炒面。
1: 虽然是夜市摊脏。我冬天穿的白色的羽绒服，那白色的羽绒服一点油渍都没有，一年四季都是白色的衣服。这儿这么多炒面，你们家的是哪一家子嘛？他们就找白衣服的。哦，你家是白衣服的。
0: 嘎嫂子洁白的长裙，野贱民扎实的手艺，很快，这家无名的炒面摊成了夜市的新爆款。
4: 不像我有胆囊炎，之前嫂子一直会给我多给一些鸡蛋，但是每回我吃不完，嫂子还以为它的口味不好。我说是因为我胆囊炎，我不敢多吃。然后到后面我去要鸡蛋，嫂子一样会给我，但是她嫂子说你吃这个别吃了啊，别吃太多，把你吃难受了。
0: 25年，兢兢业业做一碗炒面。油烟深处是一对活得干净体面的夫妻，他们让一碗炒面有情有义，让一个小小的夜市摊有了家的温情。
4: 有没有比嘎嫂子强的口炒面？我都可以负责任说有，但是为什么嘎嫂的生意还会这么火？是因为那个人给这个饭寄予的文化和情怀的东西，是你让多少资本介入都做不到的东西。
5: 喂，你好，在下很高兴为你服务，请问你具体位置在哪里？
6: 时间来到了凌晨2点，很多人的宵夜时光即将结束，但兰州的宵夜之王永不退场，那就是24小时供应的牛肉面。没有哪个城市像兰州一样与一碗面有如此深切的陪伴。
7: 说实话，兰主任真的是在一碗面里头吃服了文化，吃服了精神。
5: 人家说哎，你可好像天天吃牛肉面，就吃烦了嘛，也就吃的不好吃了嘛。我咋越吃越香水？兰州市的所有的牛肉面馆，我几乎都吃过来了，没有说是没有吃过的。
0: 兰州牛肉面。中国最具统治力的一碗面，它最大众也最讲究。牛肉汤清如白水，白萝卜纯净无瑕，蒜苗绿，辣椒红，面条光亮透黄。正所谓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只有服

0: 合这五条标准，才算是一碗纯正的兰州牛肉面。
1: 有时候就是单子也接的不太好的话，我就是在这边休息一下，先进来先喝口茶，吃个宽面，就是宽心，明天可会更好嘛，啊，明天努力多接单嘛。
2: 我是那只落单的马。
3: 或许只有兰州人才懂得吃到一碗凌晨四点的头锅牛肉面是多么的幸福。
4: 对啊，那可不是每个人都能享受过的呀。头锅是牛肉面馆青春的第一锅的牛肉汤，那味道真的是很耐浸润的，炫！吃上一碗头锅牛肉面，这一天真的是做啥都有力气了。
1: 我媳妇早上的七点上班，我是早上六点回家，在回家的过程中给家里给两个孩子买点早餐。我活着，我就那两个娃，那就是我的希望呀，哈，那就是我的动力呀。
3: 这里是 FM104.8 甘肃青春调频，我们在日与夜的分界点与你作别。早安兰州，晚安宵夜江湖。
4: 哎呀，下班了。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5: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飞摔了怎么办呢？
6: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7: Be the only. 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8: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9: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0: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10: 格力真好，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各位中午好，我是周韵。
1: 大家好，我是梁静，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
1: 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
2: 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个月上升0.3%。从分项指数来看，12个分项指数当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多月环比回升。六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0.6%，较上个月上升0.3%；新订单指数为50.3%，较上个月上升0.1%。制造业物流需求稳中有进，电子机械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节能家电制造等回升势头较好。居民消费物流需求平稳，假日消费推动商贸批发、零售连锁和部分商超业务回升。从投资来看，六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4.3%，较上个月上升0.2%。其中铁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管道运输业和邮政快递业固定投资完成额指数均在50%以上的扩张区间，尤其是航空运输业升幅明显，较上个月上升0.6%。
3: 六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情况看，新订单指数持续回升，业务量指数协同稳定在扩张区间，反映出物流业运行供需协同发展。从地区看，东征西部地区均稳定在扩张区间，区域发展的均衡性在增强。
1: 今年以来，我国机器人出口规模持续扩大，品类结构不断优化，为高端制造出海注入新动能。
4: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国产机器人加速走向全球，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出口总值达199.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欧盟和东盟为主要出口目的地。从细分品类看，我国机器人出口已形成多元矩阵格局，清洁机器人领跑全品类，出口额达140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70%以上。依托自主导航、自动集尘、智能污水循环等核心技术，国产清洁机器人精准匹配海外差异化的居住环境，优势显著。在工业应用赛道，前5个月，国产工业机器人出口约7万台，海外落地场景持续拓展。搭载视觉识别与智能算法的搬运机器人广泛投入海外基建、交通等大型工程，具备自动扫描建模功能的焊接机器人可实时测算最优工艺方案，协作机器人则在海外食品、医药、日化等轻工制造行业大显身手。在前沿新兴赛道，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8000台，覆盖设备巡检、科研教学、公共服务等多元场景。凭借国内完整齐备的产业链配套优势，国产机器人出口规模稳步扩容。
5: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7: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8: 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昨天的17:30，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

0: 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5次飞行。
1: 再来关注白银价格，今年以来白银价格前高后低，在年初触及历史高点之后开始震荡下行，目前较一月底的历史高点下跌大约50%。那么银价回落让消费端和工业生产端发生了哪些变化呢？来看记者在广东深圳的走访。
2: 在深圳水贝交易市场，记者走访多家白银销售门店发现，随着白银价格下跌，前来购买白银饰品的消费者有所增多，而购买投资银条的客户明显减少，不少商户转而把白银饰品作为核心销售品类。
3: 最高峰的时候我们卖银条，我们一天出货量都几百公斤，现在基本上都是以饰品为主，比例的话占90%。
2: 跟随市场需求的变化，上游加工厂也调整了生产节奏。在深圳这家白银加工厂，记者年初走访时曾拍到车间里热火朝天赶制银条的场面，而如今这里大量制作的是各类白银饰品、小型工艺摆件。
4: 整个生产线上是以首饰为主了，都是在100克以下的，现在是占到95%以上了，原来是投资类的占95%。
2: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回归饰品生产后，整体出货量较生产投资银条时有所下降，但订单更稳定，而且白银饰品和工艺摆件的加工利润更高，能对冲出货量下降带来的压力，工厂各条生产线也能均衡开工。
5: 对于我们工厂来说才是一个正规的常态，它的产品有饰品类的，有工艺类的，这样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搭配。
0: 银价大幅回落也降低了工业用银的成本。继续来看记者在产业一线的探访。
2: 在江苏无锡一家光伏银浆企业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生产线上忙碌。银浆是光伏组件的核心导电耗材，白银在银浆生产成本中的占比超过95%，银价波动会直接影响光伏产品的整体成本。
6: 像年初银价在一公斤3万块钱左右的时候，银浆占到了组件成本的近30%，现在下跌到一公斤15000左右，也占到了光伏组件成本的约15%左右。银价下跌会一定程度减少我们在备货、账期等方面的资金压力和财务费用。
2: 不止在光伏产业，随着国内制算中心大规模落地，服务器迭代升级，以及高速光通信产业的扩张，白银凭借卓越的导电性能，在 AI 领域的工业需求大幅增加。陈军从事多年白银贸易，他告诉记者，随着银价回落，今年以来 AI 产业链企业的采购需求明显提高。
7: 比如说镀银线或者是这个芯片封装的这些客户，跌破14000，他们一个买单量是挺不错的。
8: 您说的新兴的这些领域，他们的用银量是在增加的？
7: 对，这个是很明显的在增加。有一家客户今年可能就翻倍的情况都有。
8: 他们是做什么的
7: ？AI， 他们镀银高速线这一块。
2: 业内人士表示，白银同时具备金融和工业双重属性，因此银价还受到工业端需求变化的影响。此外，美联储加息预期的变化也影响到国际市场上白银持有者的心态。
9: 白银它的这个规模其实要比黄金要小很多，它就会有更强的投机情绪。
10: 贵金属它就是一个无息资产，那一旦利率上行的时候，就意味着你持有黄金跟白银的机会成本是在上升的，持有意愿就会下降。
2: 业内人士提醒，多重影响相互叠加，导致白银价格的波动幅度显著高于其他贵金属。投资者参与白银交易和配置时，需要考虑到金融属性、工业需求、全球货币政策变化等多项因素，需更加留意市场波动带来的风险。
1: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于昨晚在越南广宁省沿海再次登陆，造成了大范围的破坏。来看记者从广宁省芒街市发回的报道。
11: 台风美沙克在登陆之后，对广宁省等越南北部地区造成了大范围的破坏，很多的树木被风折断，很多的房屋的铁皮房顶被风掀翻，同时也造成了大范围的断电断网。台风还带来了大量的降雨，局部地区的降雨量甚至超过了350毫米，这给越南北部很多省份造成了巨大的洪涝和泥石流风险。
12: 目前，越南政府已将沿海和山区一些存在灾害风险地区的居民转移，并加紧对断电和断网的地区进行抢修。北部沿岸地区的船只都已被要求入港靠泊。

0: 当地居民也被要求尽量避免外出。据越南气象部门预测，台风带来的强降雨还将持续数日。
1: 台风美沙克昨晚在越南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进入到我国广西。今天上午由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上午10点钟，其中心位于广西崇左市，最大风力有9级。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受到美沙克的影响，广西气象台5号8时将暴雨3级预警提升为2级，预计未来24小时，柳州、来宾、南宁、贵港、玉林、防城港、钦州、北海等市以及崇左、河池两市东部、桂林西部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受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防城港东兴市万尾金滩风雨加剧，海岸多处防护堤出现海水倒灌。我们来看记者昨天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广西防城港东兴市的万尾金滩。在我远处的这个金滩海面上呢，已是巨浪翻滚，这个海水呢已经倒灌过了这个防洪堤坝，然后漫上了沿岸的街道。据我们了解呢，3号晚上8点钟左右呢，这个万尾金滩呢封控了整个海岸线，禁止游客和群众靠近这个堤坝。
4: 记者在现场看到，大量海水漫上观光步道，沿岸路面大范围积水，部分临海商铺遭遇海水倒灌，低洼路段的积水甚至没过了成年人膝盖。同时，树木枝叶在大风的冲击下剧烈摇晃，部分出现倒伏。目前，东兴市万尾渔港的近海作业船舶已全部回港避风，鱼排、海上设施也已完成加固与断电处理。气象部门提醒，台风美沙克对广西的影响还将持续，群众在恶劣天气下非必要不外出，远离临海堤坝及低洼地带，确保人身安全。
1: 本周新疆多地遭遇高温天气，吐鲁番地表温度大幅飙升，火焰山地表温度一度高达84摄氏度。受到持续高温的影响，昆仑山积雪出现了消融，引发局地融雪性洪水，造成部分道路损毁。
5: 目前测出是我们今年入夏以来的最高地表温度，景区历史最高地表温度是89度。
4: 气象部门介绍，吐鲁番为封闭盆地地貌，裸岩地表与长日照等因素叠加，就如同热量聚集在锅内不易散出。
6: 深厚而稳定的暖气团系统如同笼罩在高空的巨大热穹顶，在它的控制下呢，空气持续下沉增温，并且天空晴朗无云，阳光毫无遮挡，气温迅速攀升。
4: 新疆巴州且末县奥伊亚伊拉克镇位于昆仑山脚下，受连日来的持续高温天气影响，昆仑山部分积雪出现消融，造成融雪性洪水。戈壁滩部分路段遭洪水冲刷损毁，影响通行。相关部门组织大型机械及时清理路面淤泥、积水，抢修加固受损路面、路基，疏通堵塞的道路排水沟渠。
2: 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从今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旅客暑期的出行成本进一步降低。多家航空公司还加密了热门目的地的航线，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7: 据了解，调整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10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5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降低了50元和30元，这也是6月以来第二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除国内航线外，近期一批国际航线也下调了燃油附加费。9元航空下调部分东南亚航线后，吉祥航空和青岛航空也下调了中韩等航线燃油附加费。针对暑期旅游避暑出行的需求，多家航司重点在新疆、东北、西北、西南等地的热门旅游城市新开和加密航线航班，以北京、上海、广州等枢纽机场为核心，新开加密多条暑期特色旅游航线。
8: 在国内方面呢，我们加密了21条航线，覆盖国内热门旅游目的地，新开了和田海拉尔航线，复航了大兴到阿克苏、白山和芒市的航线。
7: 此外，不断上新的国际航线也为暑期国际客运市场带来新的动力。

0: 7月2号，国航北京至威尼斯航线首航，新海航首都航空日前也正式开通了首条北京大兴至葡萄牙里斯本直飞客运航线。
1: 新增开通了欧洲的法兰克福、米兰，包括葡萄牙里斯本等洲际长航线，进一步丰富旅客的选择。
0: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七月，我国境内前往欧洲的机票预订量超过62万张，比去年同期增长约20%。其中赴北欧的机票预订量超2.7万张，同比增长约52%。伦敦、莫斯科、巴黎、法兰克福等城市为中国旅客最青睐的欧洲目的地。
2: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
3: 事实上，多家电影院已经在行动，打破观影边界，探索经营模式，打造文化复合空间。来看记者在北京的探访。
4: 这里是位于北京五棵松的一家电影院，不过环绕我身边的这三面巨幕可不仅仅是用来看电影的，他们共同打造了一个沉浸式的游戏空间。只要带上这个 VR 设备，玩家就可以进入一个虚拟的游戏世界进行互动体验。除了玩游戏，这里还能举办生日派对、企业团建等活动。多种玩法不仅让电影院的空间得到了更高效的利用，也为观众提供了多元的消费新体验。
5: 就是你要碰它那个对应的那个格子，然后躲避齿轮，然后还要比动作，比较好玩。我觉得
6: 我玩了好几个游戏，我觉得挺好玩的。普通的 VR 体验它就是更多的感觉没有那么强的互动性，因为它这个可以有很多的组队。
7: 像去年的话，我们是11月开始这个经营这个新空间，目前为止的话，我们这个接待的人次已经超过了5000人。一般的话，看电影的话，在影城的停留时间大概也就30分钟左右。有了我们这样的新的业态的话呢，像观众的停留时间可以提升到40分钟到1小时以上。
8: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当前不少电影院正积极探索多样化经营模式，有的电影院不仅推出轻食简餐、主题饮品、文创衍生品等特色消费，还打造文化复合空间，在影院举办体育赛事、演唱会、音乐节等活动的第二现场，不断拓宽影院客群，拓展增收渠道。
9: 我们应援的产品的转化率基本上能够达到常规卖品的1.8倍，在这些跨界快闪的活动当中呢，引流也超过了平时的三成，希望能够把电影院从单一的电影放映场所变成满足更多文化消费需求的综合休闲空间。
8: 目前北京已有多家影院新空间正式挂牌，已覆盖多个核心城区与重点商圈，通过融合 VR 观影、文创消费、演出娱乐等多元场景，持续丰富影院内容供给。
2: 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赛事深入，全国多地影院持续探索影院观赛新模式，
3: 凭借专业的放映设备丰富了球迷的视听体验。
10: 在成都的影院里，足球与巴蜀文化同台上演，球迷击鼓助威，齐声高歌，还有川剧变脸演员也登台互动，热闹十足。
11: 因为影院的话，这种它有坡度，给我们感觉更像看台，声音会聚得更浓一些，就是大家在一起的这种凝聚力啊，以及观赛的感觉会更好。
10: 在福建福州，当地影院推出观赛套餐、特色饮品，并叠加消费补贴，让球迷在大屏观赛的同时享受便捷的休闲消费体验。在西藏拉萨，高原球迷在家门口解锁了专属大屏观赛体验。当地影院配备标准化放映设备，并接入稳定的赛事直播信号，观众紧盯荧幕，屏息凝神，在光影环绕中感受顶级足球赛事的独特竞技魅力。
12: 能在高原、在拉萨、在自己家门口能够走进电影院，通过电影院的大屏沉浸式的观看世界杯的大型赛事直播，我是头一次，非常的震撼。
10: 据了解，截至目前，中影集团及华夏电影公司已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世界杯赛事放映活动超2.8万场，覆盖全国31个省份、255座城市。
2: 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4号拉开大幕，摩洛哥队以3-0完胜加拿大队，成为首支连续2届晋级世界杯8强的非洲球队。
3: 而加拿大队则成为本届赛事当中首支被淘汰的

0: 东道主球队。
1: 摩洛哥对阵加拿大队的这场比赛在美国休斯顿体育场举行，上半场双方战成0-0。进入下半场以后，摩洛哥队终于打破了僵局。第50分钟，队长阿什拉夫右路开出了低平任意球，找到埋伏在禁区边缘的欧纳西，后者迎球打门，命中球门的右下角。第82分钟，摩洛哥队利用反击机会扩大了领先优势，欧纳西再次迎球推射破门。全场补时第8分钟，拉希米面对门将轻松破门，将比分锁定为3-0。摩洛哥队成功晋级八强，也成为第一支连续两届晋级世界杯八强的非洲球队。球队1/4决赛的对手是法国队。不少媒体分析，这次摩洛哥队创造历史，可能大幅度带动国内旅游业。上一届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落幕2周内，摩洛哥入境游客环比激增了40%。赛后，国内酒店预订量全线走高。菲斯、马拉喀什等核心旅游城市民宿、景区客流明显上涨。受此影响，摩洛哥2023年接待游客总量达到了1450万人次，创下历史新高，较2022年增长了34%。而作为2030年世界杯的3个举办国之一，摩洛哥当前正大力改善交通、电力、电信等领域的基础设施。
0: 当地时间4号，美国的费城体育场迎来一场美加墨世界杯八强赛。法国队经过一番苦战，通过姆巴佩的一粒点球，以1-0小胜巴拉圭，成功晋级。
1: 最近美国出现高温天气，费城体感温度超过了40摄氏度。这场下午5点开始的比赛，对两队体能都是巨大考验。尽管天气炎热，依然有68324名球迷到场观赛，体育场几乎座无虚席。上半场比赛，法国队控球占优却未能破门。下半场比赛，替补登场的杜埃禁区制造点球，姆巴佩主罚命中，法国队1-0领先。这个比分也保持到了比赛结束，法国队挺进了八强。
2: On a passé tout le match au soleil et j'avoue que la première mi-temps il faisait vraiment chaud. Heureusement qu'ils nous avaient donné des petits trucs à plier pour nous faire de l'air. La deuxième mi-temps ça allait mieux mais vraiment chaud et pour les joueurs je respecte.
1: 姆巴佩的这粒点球不仅帮助球队晋级，还是法国队在世界杯上的第150个进球。法国队成为了第4支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150个的球队，此前只有巴西、德国和阿根廷队实现了这一成就。法国队1/4决赛的对手是摩洛哥队，上届世界杯两队在半决赛相遇，法国队2-0晋级。
3: 随着世界杯观赛热情不断升温，各地赛事加商圈的融合消费新场景不断涌现。来看记者在广东深圳的探访。
4: 在广东深圳南山区的后海片区，广场已变身为沉浸式足球场，成为今夏商圈最热门的打卡点。
5: 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深圳南山人才公园，这里呢已经布置了不少世界杯相关的主题装置，市民朋友们不仅可以在这里拍照观光，也可以通过集章打卡的玩法啊参与抽奖。那我们可以看到，像是潮玩周边，还有世界杯的纪念足球呢，都有可能抽到。这里每周晚上还会举办各类世界杯主题派对，真正的让城市的公园变成市民朋友们沉浸式观赛的社交空间。
6: 看到很多这个人都拿着那个本子去抽奖，然后去盖章。
4: 除了营造火热的世界杯氛围，很多集市也结合世界杯主题，把足球元素和市场热点相结合，点燃情绪消费的火力。
7: 刚好结合了我们最近的世界杯，挺有创意，这个颜色也挺好看。
8: 因为有世界杯的足球比赛，我们设计这些冰淇淋单桶，上面有这些不同国家的一些演示，很多客人是一直想要有一些新的东西，每次有一个不同体验吧。
4: 赛事的高关注度正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线下消费。在世界杯官方零售快闪店内，赛事球衣、纪念足球、毛绒公仔等周边产品持续热销。记者看到多款限定足球已售罄，还有大量香港客商来此批量采购货品。
9: 香港的很多朋友也到我们店里来拿货，足球脑他们拿着最多的，一次拿几十个。
10: 还有这样的我们这个毛绒公仔、阿里神杯。
0: 今年世界杯有部分的比赛场次集中在早上到中午时段，这也为餐饮市场打开了新的流量窗口。
4: 广东佛山推出了世界杯加岭南时节限定美食地图，串联起多家特色餐厅和时令菜品， 吸引了众多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前来寻味。

0: 其中，广式早茶里的时令新品大顶凉瓜牛肉肠粉、西瓜酸饺子，以及融入足球元素的创意点心，颇受食客欢迎。
1: 以前熬夜，现在不用，就是可以早上一家人大小朋友来这里看球，喝早茶。
2: 我是从广州过来嘛，然后看到地图，哎，我就先找不同的美食，好像哎那个蛋挞就非常有特色了，叫有足球在里面。
3: 我们也推出了一系列的足球套餐，比如说梅开二度套餐、帽子戏法套餐，销量呢比往年同期增长了30%左右。然后我们当地的一些特色菜，比如说西瓜宴、西瓜酸，也比往年的一般一天大概消耗60到70斤的销量，到今年的突破了100斤到150斤。
0: 在深圳，这家粤式茶楼把餐桌变成了绿茵场，食客们动动手指就能参与足球互动游戏，闯关成功还能享受新品优惠。
4: 其实这个互动的话呢，来这里用餐的顾客都是非常开心的，而且是非常有氛围的。他们这个享受这个点心新品的八八折，到11点我们左右，我们就会等位的一个情况。
0: 数据显示，自6月11日世界杯开赛以来，截至7月1日，广东省内附近喝早茶的酒楼搜索量同比增长8.5倍。世界杯开赛以来，全国上架世界杯相关套餐的商家数环比增长了17倍。相关团购订单量猛增47倍。
5: 现在正值毕业季，在湖北潜江龙虾产业学院的应届毕业生受到了市场欢迎，有学生甚至收到了好几份录用通知。他们的就业密码是什么？一起去当地探索一下。
6: 眼下正是小龙虾的消费旺季，在潜江虾皇旗舰店后厨，21岁的韩玉洲正熟练烧制小龙虾。入职不到3个月，他就成了后厨的骨干。
7: 很喜欢厨师这个专业，潜江这边需求量比较大嘛，就是需要我们这种专业的去烧龙虾的厨师。
6: 韩玉洲口中的专业，不是简单的做好一盘虾。在潜江龙虾产业学院读书的3年时间，他不仅学习了20多种龙虾烹饪技法，还学习了水产养殖、烹饪原料学、门店管理、营销等一系列内容，大幅度降低了入职以后的培训成本和时间。
8: 一点就通，懂得也更多，上岗就快，升的也快。
6: 今年毕业季，不少学生4月份就手握2-3个录用通知，招录岗位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烹饪岗位，拿到菜品研发、门店运营等复合型岗位的毕业生明显增加。
9: 产业走到哪儿呢，培养就要跟到哪儿。我们不只是教做虾，还要学经营、懂管理、会审美。
5: 近日，风暴与极端高温天气接连袭击美国东北部多地，引发电力供应中断、交通停运，民众生活遭受严重冲击，并面临健康风险。
10: 当地时间3号晚间，一场猛烈的风暴席卷美国东北部的新泽西州，造成剧烈破坏。现场画面显示，大量树木被狂风连根拔起，多处围栏倒伏损毁，城市户外设施受损严重，往返新泽西州的列车被迫取消。此外，纽约州、宾夕法尼亚州等地也遭到风暴冲击。截至4号中午，东北部地区有大约75万用户电力供应中断。风暴过后，这一地区迅速回归极端高温天气。4号白天，局地气温再度飙升至37.8摄氏度。据新泽西州卫生部门4号通报，自2号以来，该州已累计报告至少19起疑似高温相关死亡病例。这一数字较去年热浪期间报告的6起相关死亡病例明显增加。本周以来，当地因高温相关疾病就医的人数也出现上升。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目前该国有超一半人口处于高温警报之下，预计未来几天，全美大部分地区仍将遭遇持续高温，范围覆盖从中部平原到中西部、南部及东北部的广大区域，多地体感温度可能达到38至46摄氏度。
5: 当地时间4号，2026年环法自行车赛在西班牙巴塞罗那正式发车，之后几天赛程将在法国境内展开，而目前欧洲持续热浪天气也将对这一赛事造成影响。当地时间4号，法国巴黎市政府正式开放塞纳河上的3处公共游泳区域供民众消暑纳凉，这是巴黎连续第2年在夏季开放塞纳河公共泳区。除这3处之外，塞纳河其他区域仍然禁止游泳。
10: 据巴黎市政府介绍，公众

0: 可在这三处公共泳区免费游泳。距埃菲尔铁塔不远的格勒内勒区，法国国家图书馆对面的贝尔西区，位于市中心苏黎桥下的区域，四号开放首日就有大量游泳爱好者前来体验。泳区被警戒线包围，游泳者同时被要求系上浮漂以确保安全。不少游客表示，在法国首都市中心下河游泳是令人难忘的独特体验。
1: Si ça a été ouvert il y a une semaine, ça aurait été vraiment génial. Là, je pense qu'on va y aller de temps en temps, même pendant la semaine. Ça nous permet un peu de nous rafraîchir.
0: 按计划，三处泳区将开放到八月底，开放时长依据水质与天气情况动态调整。三处泳区可分别容纳150至300人同时游泳，泳区均设有淋浴和卫生间，并规定游泳者下水前需淋浴。各泳区还配备多名救生员，负责监督保护和分析每日水质。1923年以来，由于河水污染严重，巴黎禁止市民在塞纳河游泳。直到2024年举办巴黎奥运会之际，政府才做出承诺，从2025年夏天起，在塞纳河的三处区域内向公众开放露天游泳。不过，去年夏天受上游降雨带来污染物增多影响，三处泳区多次临时关闭。
2: 受到极端高温天气的影响，四号葡萄牙一处燃烧数日的山火，火势仍在蔓延。由于火情严峻，西班牙和意大利已经派出了灭火力量紧急驰援。
0: 葡萄牙国家应急和民防局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4号下午4点，该国沃泽拉地区发生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达到11000公顷，造成9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危重。
3: A situação que nós estamos a vivenciar neste momento é particularmente difícil. As labaredas, as chamas, o fumo torna o ambiente insustentável. Além do medo que nós temos, obviamente, de podermos de parar-nos com a nossa casa em chamas. Temos aqui algumas casas muito próximas, inclusivamente a minha fica num sítio mais afastado, mas encaixada na floresta. E nós estamos a viver uma situação muito difícil desde quinta-feira de madrugada.
0: 葡萄牙消防部门出动超12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另有400多辆消防车、多架直升机和灭火飞机协同作业。由于火情严峻，葡方已向欧盟请求支援。欧盟方面3号表示，将与葡萄牙共同应对此次严重山火。目前已有来自西班牙的约120名消防员和45辆消防车抵达葡萄牙参与灭火工作。意大利4号也派出2架灭火飞机驰援。
4: 当地时间3号，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发生大规模的森林火灾。截至4号上午，过火面积超过2300公顷。当地消防部门负责人表示，目前火势已暂时得到了控制。
5: 据当地消防部门负责人介绍，目前累计过火面积已达约2370公顷，但得益于彻夜奋战，火势蔓延势头得到有效遏制，夜间新增过火面积仅为约100公顷。当地消防部门出动超400名消防员，动用多架直升机和灭火飞机参与扑火。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也派出200人和60辆车增援。受火灾影响，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赫罗纳省多个市镇的近万名居民被疏散或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火灾波及一处市镇居民区，导致部分花园、围栏及窗户受损，并烧毁一栋民宅，所幸并未造成人员伤亡。另据法新社报道，因火情影响，当地一处度假营地被迫疏散约150人，其中包括约70名儿童。当地警方通报说，已有1人因涉嫌纵火被拘留。初步调查显示，火灾可能是公路施工时使用设备产生火花引发的，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4: 当地时间4号晚间，希腊北部萨洛尼卡市郊区突发野火，已有3个地区的居民接到疏散警报，当地一家护理机构超150人被提前疏散。消防部门部署了150名消防员和超40辆消防车进行灭火，但强风加大了灭火的难度。据了解，野火肆虐的地区有多家工厂，部分建筑传出了爆炸声。截至发稿，本次野火过火面积以及造成的损失还在统计中。一名76岁男子因涉嫌危险驾驶车辆引发火灾被拘留。
2: 受到持续热浪的影响，欧洲多国近期遭遇创纪录的高温天气，导致法国、比利时等欧洲多国记录到超过4000例超额死亡，其中多数为老年人。

0: 超额死亡数指的是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预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根据初步数据，仅在6月22号至28号这一周，法国记录了至少2025例超额死亡。65岁及以上人群占已确定与高温相关死亡人数的85%。西班牙公共卫生研究所报告显示，今年6月，该国至少有1028例与高温天气相关的死亡病例，是2025年6月所记录数据的2倍多。数据显示，6月22号至28号期间，荷兰记录到480例超额死亡，其中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受影响最为明显。荷兰当周气温一度接近40摄氏度。6月18号至29号期间，比利时记录到1222例超额死亡，其中有530人为85岁及以上的老人。日间高温和夜晚持续的高温都对身体机能造成了负面影响。法国称此次热浪为法国本土和科西嘉岛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热浪。全国24小时平均温度首次超过30摄氏度，夜间的异常高温使身体无法从白天积聚的热量中恢复过来。分析人士表示，多个结构性因素加剧了欧洲各地极端高温的致命影响，包括人口老龄化、社交隔离、房屋隔热性能差、空调使用受限以及城市热岛效应。
1: Forcément, les personnes les plus touchées sont les personnes qui vivent généralement seules chez eux à domicile. Et on a eu effectivement une forte augmentation puisqu'on a 40-45% de décès qui ont lieu à domicile, alors qu'habituellement c'est plutôt 10-15%.
0: 近期持续的热浪表明，欧洲正进入一个极端夏季天气来得更早、持续时间更长且越来越难以应对的时代。随着高温、干旱和野火相互加剧，它们给医疗系统、关键基础设施和应急服务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压力，也给欧洲各国政府带来了越来越大的挑战。
2: 进入暑期，意大利旅游市场迎来了传统旺季，但是受住宿和餐饮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意大利人的度假方式变得更短、更分散，也更加精打细算。来看记者从意大利发回的报道。
3: 在意大利，暑期度假长期被视为一种重要的生活方式，海滨避暑、家庭团聚、离开城市休整，曾经是意大利夏季生活的典型图景。但现如今，这一传统正在发生一些变化。
4: Se noi andiamo a vedere i dati, ci rendiamo conto che agosto continua a essere il mese di picco, questo sicuramente. Con vacanze però che iniziano a distribuirsi maggiormente sul periodo estivo.Quindi la curva si sta attenuando e è soprattutto il periodo da giugno a settembre.
3: 推动变化的一个核心因素是成本。暑期随着大量外国游客的涌入，意大利热门时段、热门目的地的旅游价格持续上升，当地不少家庭不得不开始重新计算旅行预算。暑期度假对意大利民众而言依然重要，但它越来越取决于家庭收入、价格承受能力以及能否避开高峰。
4: Per certe fasce della popolazione la vacanza ad agosto è inaccessibile, o quantomeno la vacanza lunga, quindi o si riduce la permanenza o si cambia il periodo, anche perché noi siamo un paese molto turistico, avendo molti turisti internazionali la dinamica dei prezzi è spinta anche dai turisti internazionali che arrivano.
3: 在生活成本、房租压力、子女出行成本和工作不稳定等因素叠加下，受影响更明显的是有孩子的家庭，在大城市租房生活的年轻人以及中低收入群体，他们往往不会完全放弃旅行，而是通过更谨慎的方式维持暑期休闲的惯例，例如减少天数、错峰出行、降低住宿标准、减少餐饮和附加消费，或者转向价格更低的周边目的地。
2: 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4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后举行。报道称，这将是两人自2月白宫战情室会面以来首次会晤。当时内塔尼亚

0: 胡向特朗普提出了对伊朗发动联合军事行动的计划。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3号发表的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通电话，同意在不久的将来双方在美国会面。
1: 英国首相斯塔默和法国总统马克龙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两国将与阿曼合作，保障其主权领海航运安全。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4号就此回应，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进行军事展示的场所，伊方反对任何可能影响该水道安全的军事行动。
2: 英法联合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经济的关键要道，恢复海峡航运是国际社会的重要关切。英法已准备好部署更广泛的多国军事行动，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媒体上回应说，作为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保障方，伊朗将对相关军事行动保持高度警惕。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行为都将由相关方自行承担后果。他同时强调，上述警告是严肃的。今年4月，英法两国宣布将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此后，两国开始在中东海域加强军力部署。3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部署在中东海域的戴高乐号航母正驶回该国土伦港。
0: 研究机构的数据显示，随着中东局势趋于缓和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原油出口6月大幅回升，日均出口量突破1000万桶。
3: 路透社3号援引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的数据报道，6月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和伊朗5国原油及宁西油日均出口量增至1007万桶，较5月增加超过350万桶。多家机构数据显示，阿联酋成为原油出口恢复最快的国家，6月日均出口量升至370万至380万桶，创历史新高，较5月增加超过100万桶。克普勒分析师说，自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逐步恢复以来，前期滞留海湾水域的大量原油被迅速消化。目前约有2300万桶原油仍在等待通过海峡，而4月底这一数字一度高达9600万桶。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4: 2026赛季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也就是 F1 英国大奖赛正赛排位赛4号在银石赛道举行。19岁的意大利新秀梅赛德斯车手安东内利夺得杆位，法拉利车手勒克莱尔获得亚军，曾经7次在银石赛道夺得正赛杆位的法拉利车手汉密尔顿位列第3。当天早些时候还举行了冲刺赛，安东内利在比赛当中超越了杆位起步的汉密尔顿，一举夺冠，进一步扩大了自己在车手积分榜上的领先优势。目前安东内利以179分领跑赛季积分榜，其梅赛德斯队友拉塞尔和汉密尔顿分列第2和第3位。当地时间4号，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查普特佩克动物园为大熊猫欣欣举办36岁生日庆祝活动，并且为欣欣准备了一个特制蛋糕，众多游客排队拍照参观。1975年，中国政府向墨西哥政府赠送了一对大熊猫莹莹和贝贝，他们的后代欣欣1990年7月1号在墨西哥出生，它也是墨西哥以及拉丁美洲唯一现存的大熊猫。据了解，大熊猫20岁以上就进入老年期，人工饲养条件下已知可达到的最高寿命是38岁，相当于人类的110岁到140岁。
0: 15/57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
1: 日前，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规划》，明确了“十五”时期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总体要求、目标指标、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具体来看报道。
3: 规划设置了12项预期性指标和6项约束性指标，其中包括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累计下降17%，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达25%，地级及以上城市细颗粒物，也就是 PM2.5。

0: 平均浓度要降至每立方米27微克以下，全国优良水体比例要提高到85%，水和大气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分别下降6%和8%以上，森林覆盖率力争达到25.8%等。
1: 当前，我国生态环境改善从量变到质变的拐点尚未到来，结构性、根源性压力尚未根本缓解。十五五时期正是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窗口，规划目标设置一方面延续“十四五”关键指标，同时新增优良水体比例、非法倾倒固废事件发生率、生环境夜间达标率等补短板指标，其中6项约束性指标为硬任务，12项预期性指标是我们要积极争取的努力方向。
0: 围绕2030年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的总体要求，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健全美丽中国建设保障体系等7方面重点任务。规划还对2035年的目标做了展望，并提出加快形成美丽中国建设总体布局。
1: 美丽中国建设按“十四五”深入攻坚、“十五五”全面改善、“十六五”根本好转3阶段推进。十五时期正是承前启后、扩面提质的关键阶段，面向2035年生态环境根本好转倒排工期，将治理范围从大气、水、土壤拓展到新污染物、噪声、固废。以及美丽城市、美丽乡村全域建设，推动污染防治攻坚向美丽中国建设整体跃升。
2: 继续我们的未来产业布局新赛道系列报道。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前瞻布局未来产业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激活发展动能。
3: 未来产业发展过程当中，如何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如何最大程度地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呢？一起到上海去了解3种类型不同阶段的企业发展故事。
4: 在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医生正在采集一名重症患者的肺泡灌洗液，这份样本是了解患者感染情况的重要依据。采集完的样本将被送到医院的一间实验室进行检测，最快只需5到6个小时，医生就能精准知道患者的肺部感染是用哪种抗生素最有效，从而精准用药。
5: 当天上午送的样本，下午就可以知道病人需要用什么样的比较精准的药物，这样就大大缩短他的诊疗的时间，特别是对一些比较年轻的医生，可能说帮助会更大一些。
4: 这台仪器采用了创新的分子探针技术。2021年，王伟的研究团队将这项成果发表在一本国际知名学术期刊上。2024年，这篇论文进入了刚成立不久的上海合成生物学创新中心投研团队的视野。
6: 最开始也是合成生物学中心这边的老师主动找到我们，当时我们也是比较惊讶，项目经理也在跟我们聊的同时，也去接触到更多的产业方面的提供一些咨询，获得更多的信息。这个其实是我们自己在高校是很难接触到的。
4: 2023年11月，在上海市科委支持下，上海合成生物学创新中心成立。这家新型研发机构面向高校和科研院所，开展合成生物领域人才网络搭建、技术合作、概念验证以及科技成果转化等工作。王伟团队的研究成果成为他们合作的起点。2025年，双方达成协议，合成生物学中心不仅为王伟团队提供了120万元的启动资金，还带来了商业化落地的专业指导。全新的合作体系让技术、资金和市场走到了一起。
6: 这种新的体制，我认为还是对我们大部分科学家来说是非常友好的，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到本质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当中。
4: 达成合作后，上海合成生物学创新中心的科技项目经理人魏启林每隔一段时间都要来拜访王伟团队。
7: 我们中心有5位博士是全职科技项目经理人，我们在这里因为做的概念验证主要面向的是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成果转化，基本所有的联系都是对接的是高校和科研院所。可能传统的投资机构会看一些这种已经有了最小的交付量的一些项目，那但是在这里我们是跟着老师一步步的从还没有公司开始，从一个虚拟的小型的公司开始往下做。
4: 和魏启林一样，这些全职的科技项目经理人不仅要熟悉实验室里的进展，还要密切对接投资机构。

一边是未落地的前沿技术，一边是专门投资未来产业的政府引导基金，他们如何携手，从技术到市场的路到底能不能走通，还需要经过专业的项目评审。

0: 100多个项目。
1: 如今像王伟团队这样通过评审进入概念验证阶段的项目有14个，还有500多项储备的科研成果也正在等待从零到一的蜕变。但如何让创新的力量汇聚到一起，创造更大的价值，则是从1到100要回答的问题。今年5月，农业农村部将我国首张核酸干扰素农药登记证颁给上海一家企业。被称作 RNA 农药的核酸干扰素能精准抑制病虫害，但对农作物和人没有任何危害，有广阔的市场潜力。拿到这首张登记证后，企业负责人唐雪明说，接下来他会和过去2年一起攻坚克难的兄弟企业加大合作。
2: 我们的联盟很多的企业他自己拥有他的发酵产能设备，可以做进行微调，他就能生产我们这样的一个产品，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合作产能。
1: 这个产业联盟成立于2024年，那一年 RNA 杀虫剂田间应用被美国科学杂志评为全球10大科学突破之一。当时看好 RNA 农药方向的6家企业以产业联盟的形式合作，共同推动中国 RNA 农药的产业化进程。2年间，联盟规模已经扩大到13家企业。
2: 我们的联盟啊，它既有做 AI 算法的，它也有做这个下游的制剂的，还有做田间测试的，另外还有做海外推广的。我们现在目前的合作呢非常的愉快，同时呢能够去让产业链当中的伙伴们他们都有很大的一个收获。
1: 当一项技术逐渐成熟，制约它走向千亿甚至万亿级市场的往往不再是技术本身，而是真正能够铺开的应用场景。企业创新的动力能否变成可持续的生产力，这恰恰是从100到无限的关键一跃。在深圳这个好房子实验室，一款采用生物基聚酰胺复合材料的门窗正在性能测试。相比起断桥铝门窗，这种新材料保温隔热的性能丝毫不输，对酸碱盐的耐受比铝更好。助推这种材料快速进入真实应用场景的是2024年的一笔战略投资。那一年，招商局集团战略入股合成生物领域的上市公司凯赛生物，这并非一笔单纯的财务投资。招商局集团向凯赛生物开放了旗下多种业务的应用场景，
3: 会在这个很多试点项目上面，先行先试，类似于像手台套的这种工程啊，使用生物基材料，上到一定量，这种批量的经济优势发挥出来之后，我们是有信心实现生物基材料跟传统石油化工基材料性能性价比的这种对比优势。
1: 近期双方在合肥建设的生物基复合材料工厂1期项目已开始试生产，未来这里生产的生物基材料将正式进入大规模应用阶段。
4: 发挥央企链组传导作用，聚焦现代物流、现代建筑、新能源3大场景，推动上下游协同降碳，把成熟的生物基材料向全国规模化铺开，带动产业绿色升级。
5: 大型企业国央企呢，就是要能够有效的承接被验证方向比较明确的这个未来产业呢，也给他们这个规模化产业化的这个发展的这个平台。通过这个2类企业互利合作呢，我们中国未来产业发展就能形成良好格局，可以持续健康的促进未来产业发展。
6: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在一个个锚定前沿科技的企业里，从业者需要哪些特别的技能呢？
7: 能够跻身未来产业的赛道，又需要具备怎样的特质呢？让我们继续探索未来产业的答案。
8: 追求效率和质量，不管从 AI 或者是现在量子，它都是往这个方向去靠。
9: 我觉得国家会在这方面有投入，可能还是它的未来的可能产业价值还会很大。
10: 非常绿色、清洁而且高效。
11: 生物制造原料实际上是非常核心的，过去的像粮食、淀粉为原料，现在呢以木质纤维素、以秸秆等等为原料，包括未来以二氧化碳为原料。
12: 它的这个技术呢，可能现在还不够成熟，未来产业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育和发展之后呢，有可能就会成为我们整个未来的支柱产业和引领我们国民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
10: 不能照搬照抄，
13: 相关的专业知识肯定是不可或缺的。
14: 走出实验室，多到这个真正的工业应用场景，多到工厂里面去看看，感受到大工业对这个先进技术的这个需求，感受到工业生产量级和实验室生产量级的这种区别。
5: 根据市场的需求以及技术的前瞻呢， 进行未来产业的这个

0: 探索和试验，助力我国发展未来产业呢具有重要的作用。
1: 需要得有智慧、创造力，得有团队协作精神。
2: 平时我们在实验室里，那我们如何去更好地掌握这种落地啊，或者是生产的这种技能？
3: 包括我们现在和国际上啊，都觉得最需要的其实是复合型人才。比方讲，我们量子物理培养的博士，同时再把它训练成人工智能的专家，让他非常深入的了解量子科技前沿的问题在哪里。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交叉，就不仅仅是大家简单的聊一聊，这个应该是一个融合。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汇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梁静，
6: 我是周韵，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再见，
5: 再会。

0: 欢乐暑假，相约方特，全国40余座方特景区，邀您共度盛夏好时光。泼水大战、电音之夜、水上狂欢、嗨翻清凉暑期、花车巡游、星光派对、周年盛典、点燃夏日激情、无人机光影秀、璀璨烟花盛宴、日夜不停、欢乐满格。两大文旅地标暑期开业，开启探寻恐龙足迹和殷商文明之旅。孝感方特狂野大陆，方特水上乐园超50个体验项目全面开放，一起穿越恐龙秘境，乐享度假胜地。安阳方特殷商神话，带你穿越3000年，领略殷商绝代风华。阖家出游欢乐地，暑假狂欢去方特，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1: 6月12日，西九我的大学2026逐梦奖学公益项目启动仪式在贵阳举行，现场嘉宾共同回望西九公益之路，见证西九与青年学子跨越时空的温暖相约。20年间，西九我的大学公益项目爱心足迹遍布各地，成为影响全国的公益品牌。2026年，通过项目升级、服务升级、引领升级，创新推出青年大学生逐梦实践计划、开学季迎新计划等公益配套项目，实现从助学圆梦向全程育人的深度跨越，构建入学帮扶、在校赋能、实践成才的全链条公益育人体系，走出了一条自我迭代升级的公益之路。
2: 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每一次看见都有发现，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
4: 这里是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1: 格力真好。
2: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做何选择？
3: 出个击破，
4: 硬上
5: 不？换首发。
0: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福建漳州诏安，这里是福建和广东的交界处，咸淡水交界的天选之地。这里有一种水产，贵为闽南人的硬通货。
1: 诏安清蟹非常好，
2: 诏安啊，你就好吃啊。
0: 但是今天我们要说的诏安青蟹是养殖的，不是野生的。
2: 这把脚会咬人啊，咬下去就流血。
0: 它与生俱来的凶狠脾气不因人工养殖而有一丝改变。除了天然丰富的微生物，蟹农还会给它们不断加餐，鲜活的蚬子管够。但是在海鲜这件事情上，人们都喜欢野生的。
3: 高蟹比较好卖，
4: 这么多蟹就是看一个
5: 报价的最好的，
3: 一斤150。
0: 养殖青蟹根本卖不过野生青蟹，再加上这青蟹真够难养的。
6: 螃蟹怕那个东风，东风一来容易死掉。
0: 螃蟹还怕脱壳，养殖户喂得越久，战损越多，所以一般养到四五两就脱手了。谁都知道大个头的青蟹更好吃更值钱，可是人工养殖的青蟹却很难挨到那个出头天，所以在市面上个头更大的野生青蟹完全占了上风。一边要面对难以转变的野生迷信，一边要和自身弱点做斗争，养殖的诏安青蟹是腹背受敌。
7: 我们都有一种误解，认为野生的一定比养殖的好。其实呢，螃蟹呢，它是养殖的比野生的更好。
8: 啊，好香！
0: 这位老哥哥说的对。为了让更多人知道这件事，他带了三位主厨来到诏安，他们能帮养殖青蟹逆天改命吗？能把诏安青蟹从泥泞中拽出来的，绝对要是强有力的厨房大手刘和森。大家都叫他 Jason， 2022年黑珍珠和米其林双料年轻主厨奖获得者。
9: 刘师傅他的风格应该是独一无二的。
10: 我的风格是看上去简单，吃起来复杂。
0: 冯永彪，竖起广州酒店餐饮新标杆的粤菜大师。
9: 冯永彪师傅呢，他长得帅，本来跟吃的饭根本没有什么可谈的，但是他的帅呢是一种优雅干净的美，菜如其人的两个字，干净。
11: 我没想到他诏安的青蟹居然这么出名。
0: 上清洁哥，全网千万粉丝的海鲜流量王。
12: 杰哥呢，我刚认识他的时候，我一直认为他是一个渔民啊。嗯，大哥式的人物，但是这两年再去吃他的菜，从构思啊到烹饪技法到装盘呈现上，上心都有很大的飞跃。
0: 不知道这次三位星厨带来的奇思妙想，是否能破解诏安青蟹养殖业的困局？
13: 杰哥，我是你的粉丝。
11: 你就睡在这里啊？
13: 对啊，我在这边瞎吃啊。
11: 你养螃蟹养多久了？
13: 大概在四五年吧。
11: 那你养了多少螃蟹啊？
13: 我带你们下去看一下我自己养的螃蟹。哦，这两个池塘都是我的。我今年换的比较少，换了大概15000到17000只左右吧。
14: 它咬合力还挺强，
15: 很猛啊，
13: 活力十足啊。小心啊。

0: 嗯，没事，我每天抓多少蟹，你说蟹太小了，
1: 不是小是小，它猛，主要是猛。赵安的是巨源青蟹，这个品种呢养殖的比较少，它主要是因为巨源青蟹非常凶猛，这种凶猛的话呢，它会导致它会自相残杀，这样影响它的这个产量。去我那个池塘里面看一下。
2: 你看那个旁边有那个小坑小洼的那种，就是螃蟹。那地方就这样。嗯，
1: 这个是巨源青蟹，
2: 我们是看它的脚，螯足呢长得呢就是有像锯齿一样的，这一种呢它就是有纹路的。
1: 来吧，我们也开工吧。 不要正面抓，从它的背后把它按住，抓到蛹毒上面就不行了。哎呀，差一点！好了，哎，这个独角的，它有再生功能，你看这个脚已经快伸出来了，从它的口气这边，你看，嗯，居然流血了，很容易怼到它这个刺上面，它这个刺也很厉害的，像刀片一样的。 快死的时候放下去蒸了，它的脚才不会断。这种只能把它直接蒸。
3: 这个季节有一个螃蟹死掉的，你看它都一动不动啊，
1: 就这种，死掉了，
3: 白白浪费了一个。嗯，
1: 这个也死掉了，
3: 也死掉了。
1: 对，哎呦，
3: 有时候你放了。
1: 一万只苗，有时候才抓2000到3000只，哦，因为它每一次蜕壳哈，都要有一部分损失，嗯，就是死掉啊，
3: 对，死掉一部分，
1: 因为你蜕壳的时候，它就要经历那个水质啊、天气的原因，体质差一点的，它就直接死掉。有时候那个刚好我们池底下的东西不够吃的话，它一年它会吃软的，螃蟹怕那个冬风，冬风一来，那个螃蟹就容易死掉。
3: 那你冬天怎么办？冬天就不养了。冬天的话就是不管它了，反正就是活几只算几只。它死亡率比较高，所以呢，养殖户呢一般不愿意养太大。螃蟹的味道呢，主要来自于它的氨基酸。
4: 还有蛋白质的含量、脂肪的含量，
3: 这三个指标呢，养殖的呢都高一野生。哇，你看，螃蟹这么肥，它的肉很嫩的，肉嫩呢，它又比较饱满。很好吃哦。赵安青蟹呢，这种青田呢，主要来自于甜菜碱的含量比较高。
1: 啊，甜菜碱的含量呢，主要呢是它吃的食物比较接近于野生状况下它吃的食物。另外一个呢就是水质。我们赵安这边水质一半是海水，一半是淡水。涨潮的时候是海水，退潮的时候是淡水。我们那个没有那么咸，又没有那么淡，所以那个螃蟹都比较清甜一点。
3: 赵安呢，刚好是个出海口，所以呢，这一片的滩涂呢，它给螃蟹一个天然的生长环境。咸淡水交界，它的盐度呢稍微低一点点，是有利于甜菜碱的形成。
5: 捞蟹苗就这样捞了哦，刚刚涨潮的时候就这样捞，这一推一进一推一进哦，就起来看一下洗一下，如果有的话就小小的。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赵安人找到了养殖螃蟹的诀窍。螃蟹还小的时候吃的是鱼肉泥，螃蟹长大了以后就能吃鲜活的贝壳了。 饮食上完全复刻野生的原始状态，营养又干净，所以养殖的赵安青蟹特别好吃。
3: 而野生的这一些巨源青蟹呢，它的水环境是怎么样，有一些不确定性，还有呢，营养丰不丰富，这也很难说。所以呢。

0: 养殖的螃蟹会比野生的螃蟹更好吃。
1: 上市之前，赵完清蟹过的是写意蟹生，上市以后，他的困境才真正显现。所以辉哥和主厨们从贪图直奔市场，先去痛点处寻找症结所在。
0: 这里的菜市场就是卖这些东西了。陈大哥，陈大哥，
2: 你好，
0: 你好，你好。哇，这个都是母蟹哦。
3: 是。
0: 哇，有一些这么大的。
4: 我告诉你，你只要去买螃蟹的时候，拿起一只母蟹，然后对着阳光这样照，
3: 是，
4: 他就不敢给你随便开价格了。嗯。哎。
5: 他这个肯定说你是内行的。
6: 怎么看呢？
4: 对着强光下面，它有一个比较有亮光的地方，看到没有？但如果是越不透明越肥，越透明说明它越空嘛。哦，这只就很空了，看到没有？哦，没有，这只就很空了。
6: 啊，公蟹怎么分好不好？
0: 你就是按一下，就壳越硬越好。啊。
1: 在闽南地区，肥美的膏蟹可以说是硬通货。走亲访友、婚宴寿宴，膏蟹必须有对出对，成双数的送出去，方能代表肝胆相照。听上去，这片地方应该有着了不起的青蟹菜式，毕竟这个食材是如此深入日常生活。四个人看完了赵安青蟹的生长环境，决定就近找地方，看看本地人料理起青蟹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花样。哎呦，
0: 这是生腌啊？
7: 啊，生腌的。
8: 很一般，
9: 没有什么味道，
4: 没有什么鲜味。
8: 腌的时间不够久，
0: 这个就鲜了，这个够鲜了。
4: 这个蟹跟冬瓜是绝配。
0: 蟹味很多啊，
4: 蟹是好吃的。
0: 对，你看它用的料，它就还是蛮多的。嗯，其实就是把各种氨基酸放到一起来，那它一定是鲜味是足的。这个在潮汕里面的香艳，这个算大菜了。
4: 这种菜它就是都是中规中矩，它也不会给你惊喜。
0: 你看像高招白菜，它不可能做的这么精致。第一，第二呢，这个菜本身它也就卖不起价钱的。它的难度在哪里？就是说你要从创新的角度，它是比较难的。
8: 蟹是没有问题的，蟹很好的，
4: 就可能烹饪方式过于传统。
8: 嗯，只是调味方式，
4: 或者蟹也很难调味的。
0: 当地的这些做法呢，它的风味没问题，但是呢，这种烹饪方式，那肯定走不出去。
4: 如果是把这个食材让好的厨师对它进行诠释的话，那将是完全不同的结果。

0: 厨师一定要知道食材的属性。
1: 冯永彪擅长将食物和当地味道结合，创造出属于自己独特印记的味道，所以今天他要做炒蟹。这第一板斧就是猛火大锅宽油，这就是潮州菜元素。猪背膘切丁炼油，闻香落泪。这第二板斧就是菜脯，这是诏安人熟悉的味道。
0: 我们用了两种菜谱，一种咸的，一种甜的，去混合。
1: 锅里越炒越香，最后再来一把金不换，香到另一个层次去。
0: 辉哥试一下，
2: 这个是用
0: 九层塔，
2: 九层塔
0: 菜谱。
2: 哦，这个萝卜干菜谱炒青蟹真的没吃过哦。
0: 够味了吗？
3: 够味，够味。
2: 在当地从来不会想到用菜谱来炒螃蟹的哦，那他就创造了这么一个奇迹了。
4: 看不见，
3: 哎，

0: 嘿嘿。
1: 杰哥这边思路特别简单，闽南人在闽南，堂堂正正做闽南菜就好了。
2: 哦，
1: 闽南人喜欢简单，但是能够掀翻你的澎湃鲜味。只需要粗海盐、白胡椒，用量整个拉满，鲜香直接爆炸。趁你不注意，新香味已经在螃蟹壳里拌好入住了。
3: 盐焗的方法呢，水分呢它流失的不多，整个味道得到完整的保留。闻到胡椒味了。
2: 这诀窍就是不能烤太干。
3: 螃蟹呢有一点点腥味的，那么淡淡的胡椒味呢，它刚好盖住了这一个螃蟹的腥味，这么一点点的缺点呢都给盖住了之后呢，这就是一只完美的螃蟹了。
4: 还挺多鸭的，
2: 看着他们我就是看着好吃的。
3: 好，要有杂技团应该请你去。好鲜甜啊，
5: 好鲜甜哈，
6: 好吃，像小时候家里的味道。
7: 今天就想做简单的食物，
2: 把平凡的食材做得不平凡，
8: 对自己的期许就是更明显的个人风格。
9: 阿姨，我用了一些青蟹做了一些菜，能帮我尝一下吗？
10: 不好吃
9: 啊！你不喜欢那个？
10: 不喜欢那个了。
11: 我当然从来没有吃这样的螃蟹，
12: 有一个菜脯的味道，
11: 太香了。老婆做的很好吃，
13: 有点香，拌一点更好吃。
12: 它这个毕竟是炒的，不是蒸。
13: 这样炒起来，我们这边叫做太浪费了，因为我们主要做的是螃蟹粥，因为那样更营养。
9: 阿姨，我当地的做法稍微的清淡一点，可能他们喜欢原味。
3: 当地的人肯定差评的多，但是这个不要紧。如果说当地人不喜欢，外地人喜欢，那你就走出去了。
9: 如果人人都理解你的话，你该有多平凡啊。
2: 你要不要尝一下看看？
14: 关注好久了，
15: 我是你的忠实粉丝啊。
2: 是吗？
16: 是，我们是小粉丝，
17: 我们一起来。
18: 老师多拍几张
3: 吧。罗家，
2: 耶耶耶！我送给你吃，要不要？
19: 要。
2: 你尝尝看，
8: 味道不错。你不要装睡，对不对？太诱人了。
2: 没有没有，我长得很着急。可以给我一杯酒吗？也有螃蟹，那我跟你换来。
12: 这味道也好，
2: 你这个很甜，
4: 好吃。你是老师，
2: 是
4: 很甜。
2: 你知道螃蟹为什么会甜吗？
12: 喝水。
3: 像杰哥的呢，更多的是固守本地的表达方式，情况下的一些提升，创新的不算多。
12: 唐老明做的，
3: 但是他很稳啊，也会很多人的喜欢。
2: 我觉得他们在那边送肯定很难，杰森他比较内向。我挺担心的，
4: 我不太喜欢跟路人打招呼，可能像问路都不太会问，硬着来该怎么办？阿姨好，阿姨你要吃矿奶不？你好，你好，你好，试试看吧。你帮我吃吃看。阿贝，你吃吃看好不好？这真的要全送完是吗？
18: 对，你可以的，加油。
6: 不要了，不要了。
4: 姐姐，
6: 不要了。
4: 啊，帮我们试一下，很快很快。我帮你抱一下。你应该今年度所有被拒绝的分都用完。
3: 啊，试看看。
5: 嗯，它的饭不能炒的。

0: 公屋的，拿了公屋就不好吃，不够公屋。
1: 我做的脏乱啊，不
2: 差一个一百，我整盆都买下来。
1: 一百块呢？
3: 要炒干一点，
4: 好，
5: 点了菜
6: 烂干一点，我炒饭了、
7: 啊，它不是炒饭。
8: Jason 呢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一个年轻的师傅，他创作的手段呢、啊、天马行空，因为这个螃蟹呢是一个司空见惯的食材，如果要把它做出新的花样出来，确实要费一些脑筋。

0: 我要用蟹肉煨一个炖饭，但是它调味是中式的味型。
1: 这个想法很新鲜，是一小时前刘和森在诏安街边捡到的。
0: 那是路边的一个感觉没有人的
2: 地方。
3: 哎，你好，你好，我要一个老菜脯粥。
2: 他现在喜欢吃什么？
3: 那我想要鳝鱼，
0: 还想要点腰子，咸蛋可以，小肠。
2: 煮这个粥是用那个米浆，我们这边米粒就比较慢下。嗯，它是那个有口感一点，这个珍珠米。

0: 怎么可以惊艳到非常非常鲜，很厉害。
1: 蔡府粥中米饭的独特质感让刘和森找到了方向，中餐为体，西餐为用，不仅要意式炖饭的浓稠，还要日式炊饭的干爽，同时还不能少了闽南咸饭的油润。三个不同地域、不同口感、前所未有的中间地带，这到底是什么？
2: 它是一个比咸粥还要鲜，同时它的口感又比粥还要更有趣。
3: 好鲜啊，好鲜啊，太棒了，这个菜。
2: 谢谢谢谢。
4: 一般这个我吃的不习惯，
2: 我不知道，就感觉有点，其实不是特别的好，你知道我的感受。
4: 那你现在心情是好还是不好？
2: 你说呢？
5: 刘和森的创新呢，因为它是中西结合，它这种表达方式非常锐利，并不是所有人都会欣赏啊，但是我就喜欢。
6: 我们有100个菜想出来，可能有95个是失败了，需要你不停的错误得到的经验，然后再去修订。
2: 当我开始怀疑自己的时候，我就会找出另一个方式让自己再更往上一点点。还挺多鸭的，
7: 看着他们，我就是看着好吃的。
3: 好，要有杂技团应该请你去。哇，好鲜甜啊，
8: 好鲜甜哈，
2: 好吃，像小时候家里的味道。
6: 今天就想做简单的食物，
7: 把平凡的食材做得不平凡，
2: 对自己的期许就是更明显的个人风格。
1: 有人要做修订，有人要换条路走，有人还想继续探索不可能。第一天结束了，三个厨师急迫地要求第二天赶紧到来，取经正式开始。
6: 啊，这里啊。
3: 哦，这是少平大哥家吗？
9: 是啊。
3: 哦。
9: 是
3: 啊。他呢？人呢？嗯。真的举在度哦，就是一把风扇。
8: 姐，你老公呢？
3: 老公，他正在忙着呢。现在是在喂螃蟹吗？抓到了几只螃蟹？有没有收获？
2: 这个好小啊，这个啊，
8: 螃蟹主要是讲究的会硬，
2: 嗯，对。

0: 不是大个就好，
1: 没错。
0: 螃蟹抓起来的时候，它力气很大、很凶的、那个就是好了。硬的再走去走那个脚尖，嗯，
1: 对。
0: 软的就这样。这只就可以很硬了。最简单的判断活力好不好，这里拉一下，有力气的就往上勾过来，没有力气的就是这样的。它要交配的时候是在还没有脱壳的时候，那个弓就抱在它的后背上啊，一直保护它。等到脱壳的时候才交配。
1: 啊，螃蟹呢一次呢，最起码要10个小时，有时候呢要持续1到2天。
2: 一天要放在这里多少时间？
0: 不好说了，就是经常在待在这里呗。坐了坐了，地方有一点窄，坐坐坐。
1: 晚上要在这里守着。
0: 对对对对。主要是过来这边，那个空气很好，又很静。为什么7点也会睡？啊，1点也会睡，3点也会睡。不管赚多少钱，另外一回事。主要是，心情感觉很爽。有时候我就找了4、5点就唱歌，蹦蹦跳跳就这样了，自己跳跳跳跳跳跳怎么样？什么动作都弄了，倒步的走，倒步的跳，唱歌边蹦，唱歌边跳，自己一个人啊。
1: 哇，这也是炸鸡，好，好。啊，可以！再往杂技团现在没有了，要有杂技团应该请你去。
2: 哦，厉害厉害！人的心能放下来去做一件事情，一件简单的事情，可能外面人看上去很无聊，但是我开心就好了嘛。
0: 父亲讲他的故事的时候给我们听啊，老公婆两个人搞到那个猪啊去收购厂，回来到家里站接下去啊，这个钱多了啊，要拿去还给人家。我妈说啊，这个人家都拿多拿给我们，不是我们给他多算的啊，干嘛拿去还给人家？他说你不等这个理账的，他这个钱你没有拿去还给他，今天那个账门他就混不灭了，为人家方便而已。儿子啊，要实实在在做人，一定要做好心人。以前这几个村都夸他是老秀才，那个行医小学4个字都是也是他写的。
1: 哦，他是村里面有文化，字又写得好。
0: 哎，我是很想读书，但是没条件读书。当时就是我排第9，生活条件差，那他能力演得活我们，我就高兴了。读了1年半，厨法还没有读过。其实20来年了，真的，我很思念我父亲，真的。
2: 不是说钱越多越好，因为我父亲以前跟我说，人到最后，你平时回家只需要一张床，

0: 鲜甜了、啊，
1: 好鲜甜哈、啊！
2: 啊，我也第一次吃牛肉跟螃蟹一起，
1: 很好吃了，亲爱的，这个就等于显瘦了，一个大厨来煮菜给我们吃，美梦成真了。

0: 那么今天就想做一些简单的食物，因为越简单的东西你下的功夫就越多。
1: 清蟹去壳取肉，冯永彪决定用足功夫做一道家常菜。入浓汤煮面线，质地逐渐浓稠，先入蟹肉，让风味充分在汤羹中释放，后入蟹膏，是为了留住它的细腻流沙感。这是福建面线糊和广东蟹粉翅的一次复杂勾兑，看起来它就是老少咸宜，让一家人轻松分享的汤羹。
2: 好鲜啊！
3: 看起来这个是面线糊，是一个福建菜，但是呢，吃起来的味道呢，是一个粤菜的风味，啊，这就是它的厉害之处。
4: 那什么？那是鸡蛋吗？鸭蛋？那什么？恐龙蛋吗？
5: 软的，
4: 软的吗？真的是软的，你看。刚才不停的有鸭子在笑我，哈哈哈，还一直笑我。你看，又在笑我吧？
5: 还挺多鸭子。
4: 我看着他们，我就是看了一道道好吃的，眼泪从嘴角流出来了，真的很不争气。老乡，那个鸭子是你的吗？
6: 是，
4: 要找谁去买啊？我们去买那个海鸭蛋，然后把螃蟹蒸熟，把肉剔出来来煎蛋。哦，那就再切点葱花。啊，你吃多少只啊？
7: 三四百只啊。哦，
4: 哎呀，记得，我看每一只鸭子长得都一样，那怎么看他们哪一只是鸭公，哪一只是鸭母啊？
7: 看的。听声。
4: 听声。
7: 哎。
6: 听声。嗯。
7: 啊，讲个声，就喊喊叫，
4: 喊喊喊喊。
7: 好啊，无听个声，赶赶赶赶。哦。查甫人个声就甲咱查甫人声不一样。
4: 我天哪，你得先 call 来我 ，call 来我来鉴别看看是公是母。
7: 啊，这家转播不完，
4: 我
7: 等你。哦。
4: 我本来还想忽悠他。你去抓抓鸭子，你去看看。你肯定抓不到了，没来被两个一起。
7: 好厉害！也没戏了，一怕别人呢，我一直不怕。
4: 这阿你是阿人不？
7: 有个来钱，
4: 有在看不？
7: 有哪个姐？
4: 哦哦，
7: 那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你看，
4: 哦啊，哦，这做诶，
7: 啊，还袂巧，只条个卡路，两粒钱决定，这个卡路梅，卡路诺
4: 双黄的，
6: 哦是，
4: 是，
7: 卡路莫的啊，
4: 那怎么看呢？
7: 生鸭的就相传人，啊，老鸭就没有。
4: 哦，好好好好。
7: 这放海啊，能就比它较好啊，清甜，
4: 很
7: 好，
4: 很黄啊，
7: 咋啦？很清的哦，
4: 很黄啊。
7: 它能清对咋就了解个甜哦。
4: 它的蛋清现在营养就很丰富了，它像胶水一样。
7: 这啥叫当不了炖青菜椒不？
4: 哦，这一窝，这一窝一窝的。哎哎哎

0: 应该感觉快100克了吧？
1: 如果这鸭蛋是我的话，我就很贵。
2: 你吃啊？吃几年啊？
3: 从这家吃几嘛？今年66岁。
2: 啊，你身体很好啊？啊，身体比年轻人还好，比那年轻人还好。
3: 哎，你听，夜饭所也去哦，
2: 老鸭子就全部回来了，小鸭子就还在贪玩，
3: 一把揪到头脑。
2: 哦，有眼睛，有脑袋，
3: 走出去呀，走回来，
2: 就像一个小孩一样，出去玩了以后，玩累了，他就要回来，要回来喝水，回来吃饭。
3: 好吃，太阳还没有下山就回家。
2: 对，
3: 一欢喜就跳起来。
2: 他
3: 开开开。该
4: 他说他做了40年差不多，那真的是算一辈子，就跟压在

0: 打交道，每天这样子忙奔波操劳，但是他可能过得比我还开心。
1: 刚刚我的家叫小孩先好吃啊，
0: 对了啊，
1: 这样
0: 怎么这么香啊？

0: 来来来，吃饭吃饭。
1: 面条下面的比较有汤汁的。
2: 好，好。
1: 哎，你辛苦了，再多吃一口。哇哇哇哇哇哇！嗯嗯嗯嗯。闽南的男人都会做饭，嫁给闽南的男人最幸福了。这一碗饭中让我学习到很多的东西，把平凡的食材做得不平凡。把家常菜做得好吃，这道菜是我们传统的煎蟹上味道的一个提升吧，就是用了干邑。
3: 干邑的加入让闽南人家常的煎蟹更鲜甜更热闹，就像家里新添置的一束鲜花，让日常更加生动。
4: 像杰哥这种菊啊，它有香味，所有的人都不会拒绝香味。经过菊的话呢，它的汁液不流失，所以呢，它就把鲜味也保留在里面，既兼顾到香味，又兼顾到鲜味。
1: 这个是老东西，闽南煎蟹。
5: 老东西说的是我吗？
1: 我也是啊。
4: 看起来步子迈得不大，但是口味有所提升。
5: 老家伙有老家伙的精妙之处，
6: 这还是老的吗？
3: 自称社交恐惧症的 Jason 想一个人四处走走，对这个闽南小县城，他既陌生又有些期待。

0: 很奇妙，这是应该是我没有体验过的画面吧。应该是小的时候陪我爷爷去公园的时候会被阿姨用边唱甜蜜一边指吧，但是到现在也20年差不多了。
1: 谁会跳？你会跳？来一个，来一个，我们都很随性的。
0: 我相对比较不喜欢跟陌生人搭话，因为要在不同城市上生活，或者是保留一点隐私，然后慢慢的披上一些外壳，

0: 信口口就好了。
1: 慢慢吃那个。
2: 会不会配馅？
3: 不会不会。
2: 好吃吗？
3: 好吃，像小时候家里的味道。
2: 家里有一半。年轻时为
4: 你写的歌。这怎么买啊？
5: 你自己选。
4: 可以选几个？
5: 随意挑嘛。

0: 事终究是
1: 在那边开多久了、啊、
2: 我这个店我老站着在这里摆摊摆了30几年，我接手6年了。
0: 6年？
2: 对，
0: 快40年了。
2: 过年基本上都是整天很忙的，忙的连吃饭都要人家替。我觉得好像都已经习惯了，就是呢，如果下雨天我就说，哎，好休息了。小孩子都在家里都说，天天盼着下雨，下雨了，今天我们不用卖了，爸爸妈妈可以带我们去玩了。
1: 对，回想起我小时候的感觉，小学有6年，可能有搬14家，转14学校，等于认识了别人10倍的学生。这个数量的话，其实我们会很小心的跟每个人沟通，也许也不是因为不想跟他们沟通，就是觉得刚熟悉了之后又要换环境，所以势必会有一点保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拍摄特别自然，在镜头下每一个人都是不在意所有人，然后做自己。我对自己的其实就是怎么样做出自己的一个更明显的个人风格。

0: 一天的话，把那个菜做得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复杂，非常有层次，但是想要说的事情太多了，变成就是这道菜失去了它的主题。最常被听到的就是不中不西。然后其实第二天的话，就大量的甲壳为前提下，它会有更多的中国味。
1: 所以在第二道菜里，刘和森不再执着于创造一种前所未有，他找到了一个锚点甲壳，来表达核心元素鲜味儿，把虾蟹贝的鲜味儿从甲壳中萃取，
2: 琥珀霜把它萃取出来，它会给到我们一个非常鲜的味道。琥珀霜呢，其实有一点点酸味的。有两个东西 Jason 呢用得非常巧妙，一个藏红花，第二个呢就是陈皮，把这一个酸味呢一点点的酸味给盖住了。

0: 将浓郁的甲壳素贯穿进一道平时的蒸蛋里，又是一道刘和森式的中国菜。
1: 海鸭蛋的这个蒸蛋呢，很嫩滑，所以一个是非常滑，一个是一种细腻的鸡肉状，这一道菜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搭配。先生，这道是什么菜啊？
2: 它是膏蟹蒸蛋。
1: Okay, 好漂亮，
2: 谢谢。
3: 好吃啊。
1: 昨天的那种鲜呢，是像一把刀一样，今天这个鲜呢像一把重锤啊，它没那么锐利。我就更喜欢这种鲜，完整的表达了我们中式的味道，非常非常棒。对，是哦，
2: 谢谢、
1: 哦、很棒很棒。
0: 从海边到餐桌，从爆炒到煎煮，烹为做法，调为艺术，三位厨师用五花八门的烹调技法为赵安青蟹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管它养殖还是野生，只追求味道好极了。2022年10月，刘和森在北京上新赵安青蟹蒸蛋。2022年11月，杰哥在厦门上新干邑火焰居赵安青蟹。2022年12月，冯永彪在广州上新赵安青蟹粉焖手工面线。
4: 赵安青蟹上新了。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米歇尔
1: 夫妇的名字在陈代章这一口云南普通话读起来像是云南人爱吃的米线。陈代章现在一门心思想的就是好吃的。
2: 4月9号
3: 就在那个稻田剧场，4月9号来参加我们的丰收宴，就是出发。
2: 十月九号
3: 我看一下。
2: 九号。
1: 法国鼓手米歇尔曾经在国际乐坛很有名气，
3: 一起享受，
1: 如今却与妻子一起隐居在这山间。这里是凤羽，云南洱源县西南部一个宁静的白族小镇，距离大理70多公里，在苍山洱海起源的交界处。这里就是陈代章的家乡。2016年，41岁的陈代章放弃了银行行长的金饭碗，辞职回乡种田。
3: 有时候觉得辞职这个辞错了，就犯下这个错了，账上没钱，卖房子贷款，可靠亲朋好友去借钱去发工资，那个时候真的很艰辛很艰辛。
4: 再不能搞过以后呢，刚刚加过菜，我们陈代章。
1: 而如今这样漫山遍野奔忙的日子，是他想要的生活吗？
3: 我们的家乡的话，那个时候啊，是非常贫穷、非常落户的自然村。你要去到外面很难很难很难，从中才到县，到过县城，高中以后才来到那个大理。我的梦想是离开家乡到城市里面去工作。我读书的所有的目的就是一定要脱离这个贫困的、落户的这个乡村。
1: 是什么原因把他拉回这个曾经拼命逃离的家乡？
3: 银行你在挣的工资那么多，是当时你觉得自己就是没有成就感。我看了很多像日本啊、台湾啊、江浙一带的乡村振兴，做得非常好。看到外面这种乡村这种美以后啊，回到我们村，连交通路也不通，都是烂泥巴路，很多人就是讨媳妇都讨不到，都不愿意嫁到我们村。
1: 对比强烈的困局和不惑之年的困惑，却让陈代章突然抓住了重启人生理想的时代奇迹，一切又重新开始了。而眼下他的心里揣着一件大事，
3: 中央农场1600多亩的水稻今年已带了第一次的丰收。
1: 陈代章看准了生态农业的巨大价值，6年来他一点一点为家乡建起了中央农场。他四处找渠道，引入新稻品种，一一说服坝子里315户农户签单播种。
3: 一定要丰收，一定要欢庆。
1: 的确，家乡的蜕变和人到中年时的成就感，需要一场丰收宴来作为总结。要做丰收宴，陈代章。

0: 首先就找上了梅春姐的家门。
1: 哎，十月九号的热闹说干的，那几张菜准备抢。
2: 哎，
1: 一个人家串通了菜。
2: 哎，
1: 五六桌左右，搞得热闹间。
0: 他算找对了人。

0: 但什么是地道凤羽味，他心里特别明白。地道就藏在坝子的各家各户的院子里。
1: 哎呀，你哪么回了娘家呀？
2: 哎，自己去玩
1: 了。哎，往那个街子上能接的饭。哎，下大飞了。
2: 哦，小
3: 张
2: 阿姐，
0: 嗯，丰收是很隆重的庆贺，平时不舍得吃的珍贵美味是丰收宴上的亮眼主角。
4: 大家好，马上又要到丰收季了，今天我们做的水稻杂事还比较可以，谷子啊。
0: 陈代章没有闲着，凤羽水稻再好，销售技巧不能少。
4: 这个可以，你看这串也吃过一巴掌了。感谢大家支持，谢谢相当。
5: 今年给他老百姓递的农业是10块一公斤，当时老百姓卖这个米啊，卖的比较低，才3块到4块，那我们翻了一倍多，给他做地道农业。
0: 每公斤10块钱的收购成本，再加上包装设计、运输成本和人力成本。银行行长出身的陈代章能不能算出一笔盈利账？
5: 整个凤羽坝子就在地才有3万亩，量很小，所以在这个农产品啊，你要推到外面你成本很高。凤羽它新的一些内涵，让我们农产品更有价值。
4: 这就是冰棒的痕迹了，是不是？今天我们的苹果我们就讲了个故事，经过冰棒的做洗礼，这个风风雨雨。那么这个是几国际庄把这个包装定下来，看怎么来销售，我们大家讨论。因为我们马上我们10月9号就丰收节了，我们开始就收个稻子了。
0: 给农产品讲故事，设计高品质的包装，一切就绪，只待这场丰收宴来鸣起前奏，打响凤羽物产的名声。
5: 今年丰收节我们想创意一下，想在稻田剧场上面我们做了稻子，所以下面一个相城空间，它的空间视觉都比较好。稻田剧场它会传播，因为它本身现在就是一个网红打卡地。今年宴席我们想做一个突破，想把香和羊结合在一起，通过这个丰收宴，把我们的大米啊、我们的苹果啊、我们的这些各种农产品传播出去。
0: 既然说到了香儿羊，香味主菜自有梅春姐尽在掌握，但这羊味儿要去哪里解决呢？
4: 哎，朱老师，
0: 陈代章找到了正在忙活苹果装置艺术的周正昌。
4: 这位啊，10月9号那天搞丰收节，搞两个菜噶？
6: 对呀、
4: 啊。搞什么菜？很早菜、啊。
6: 田螺。
4: 哎，田螺噶？
6: 本来我麻烦哎，你贵过来，我也把屁股切掉。
5: 朱老师做装置艺术，艺术家都是美食家，所以我们希望艺术家也出一道菜。
0: 爱好美食的乡村艺术家周正昌是坝子里的怪人。春天大家忙着栽秧苗，周正昌在做苹果装置艺术。秋天大家忙着收谷穗，周正昌还在做苹果装置艺术。村里人不明白，花钱花精力折腾着钢筋苹果到底有什么用。
6: 现在做的3个苹果就是改变世界的3个苹果。牛顿苹果呢，就是它在3个苹果当中是体积最小的一个，再小的尘埃它也飞不走。夏娃苹果是代表那个生命嘛，这3个苹果我们等于说我们凤羽将对世界对话的一种符号。3个苹果一出来以后，很自然地搁在这个我们凤羽的坝子里。你有了这艺术装置以后，你才会带动一些游客呀，什么就一些爱好者来，对吧？整个凤羽坝子那个名声名气就上升，这一辈的农业你是会留住的呀。
0: 这个创意来自于陈代章的合伙人封新成。
7: 可以说是来到这里的第一天，一瞬间就决定在这里要盖个自己的院。
0: 2015年，封新成从媒体人的职业生涯转身，一头扎向了凤羽，要做点不一样的事情。
7: 我到凤羽呢，最想做的是大地艺术，想找到中国这样一个地方来实现美妙的乡村的感觉，它可以成为一个露天美术馆。
5: 什么露天美术馆、大地艺术馆，我真的听得懂啊？那我是银行出来，那么我是觉得投进去钱要首先要算好账，尽快把钱回报。

0: 那有的时候我就他不在的时候，我就开始建那道路啊、排水啊、建个小餐厅啊，这点小钱。以后有一天他回来看着我摔三台弯，他就追我后面拿着棒子又追我后面打，一直追后面打。你把我山上这么好的古村落搞成农家乐怎么行？这个是世界级的古村落。
1: 一个脚踏实地，一个天马行空，再加上一个难以定义的农民艺术家，匪夷所思的组合碰撞出了不一样的新凤羽。它就像一个聚宝盆，聚起越来越多的可能。
2: 周总哎，
0: 周总啊，
3: 周总吗？
0: 就在那个那。
2: 응
0: 그럼내가내가내가
2: 사실저내가그다
0: 그다
2: 아나시도좋다시다하는거뭐내가그다
0: 하什么
4: 야너뭐지소리는소리가소소리가너시바
3: 사배워진
4: 다아너시바이제다소소리나
1: 松茸至今无法实现人工培育的稀有菌类，以极致口感为人所称道，是名副其实的山珍。
0: 嗯，嗯。刚刚返乡时候啊，身边的很多人，他们不相信说你是失去行长之后去返乡，而是想着你一定在银行里面犯了错误才会返乡的。我那个时候也非常感谢我母亲给我非常大的支持，理解我。她说既然你决定了返乡，希望你还是好好的努力，好好的做一番事业。
4: 你对不对啊？我知道。
1: 嘴里的松茸，心中的母爱。陈代章的丰收宴菜谱又敲定了一个方案，菌子。凤羽当地人喜欢拿菌子白切煲汤，但陈代章相信在阿喜手里他还能玩出新花样。
0: 那个阿喜主管他原来是村民，但是他前几年出去务过了几年，现在又返乡开始回来建设了。
5: 哇，以前我们在外省打工，人家发个朋友圈我们都还不知道是凤羽这么美啊，还问人家在哪里哪里啊，这个是哪里。
1: 家乡的变化吸引回了阿喜，回乡后阿喜成为一家民宿的厨娘。在这里阿喜跟着天南海北的各种高人学会了做芥末虾球，做粤式古法油盐蒸鱼，甚至是做披萨。
5: 掰的披萨还是要放蘑菇这些啊。后面我想想，哎，我们这里本身就是出菌子的地方啊，我为什么不试一下我们这里的这种新鲜的这种山珍？
1: 见识过外面精彩的阿喜，要用凤羽人祖祖辈辈最熟悉不过的菌子，去为凤羽连接世界。
6: 你要回来几天，我就给你抓
0: 住。好的，好的，可以，可以，可以，嗯。
6: 嗯，我是帮你试试，哈哈。
0: 不要生气了，不要生气了。
6: 你说我热点哈。
0: 我事情多了嘛，一太接一太事情，反正我找个正嘛，你不可能把事情发起回来嘛，你要把自己。
1: 妻子的埋怨，让手机都觉得烫手。但丰收宴临近，大小事宜缺了他不行。
0: 哎，你好，今天最后一单，最后基本上就今晚上就可以发完了啊。云南昆明的当地的一个本土企业。
7: 我们说你们三家的人我都要统筹来发工，
0: 你们就你们政府给我们过钱过了吗？直接发给他们就可以了。
8: 好，再见。
0: 好，再见。哎，好。哎呀，哎呀，老伙，天气影响很大。我们的收割现在都准备好了，开始要收割了。但是因为天气原因，这天气温一下子下降以后。
1: 一场寒潮打断了稻谷的收割，已经收割的一小片稻谷全部浸泡在雨水里。
0: 问题就是我们要如何最快时间要把收割掉，再不收割稻谷就坏在地里面了。

0: 阴晴不定的天气，300多家农户的稻谷命运未卜。陈代章的焦虑在一点点累积，眼下要操心的事还有很多。
1: 风景好啊，这边这就少了，湿地里面就多了。因为这一次丰收宴，反正很喜气，而且我们分量很重，这边的落实就好了。你看那个鸟好看的吗？你看那个鸟好看了，哎呦。

0: 受寒潮影响，田螺也都钻进淤泥深处，很难摸到。但周正昌不愿将就，
1: 这道菜呢必须得找富裕当地的田螺。
2: 往下抓，哇，这个档来多啊。
0: 跑遍了整个坝子，周正昌终于找到了田螺。
1: 哎呀，有这么多。
0: 田螺的生长对水质要求极高，而海源水滋养的田螺最是鲜美。丰收宴进入倒计时，总指挥陈代章运筹帷幄，恨不得对天上的云彩也发号施令。
3: 所以现在有个问题是，明天我看天气预报是快要下雨，明天早上先把草除掉，菜呢明天全部准备好。放在那家里面，我再给我准备一个围圈，我要做一个菜的。明天板谷那个音乐的话是在下午，因为想来你跟他们配合啊，一定要在10点以前。今天晚上早点睡觉，早点休息。
4: 好，
3: 大家都很辛苦啊。
5: 丰年来那节，那才加大呀。

0: 清晨，奉与长者领衔丰收祭祀祈福仪式。陈代章相信，丰收宴的顺利举办将会给稻谷丰收带来好兆头。一曲双排剑奏响稻田剧场的乡村国际范儿。白族百姓自发的霸王鞭，交织着大理的音乐名片，五朵金花的合唱。稻花田上载歌载舞，田下大灶冒起炊烟。要郑重以待的是六道传统菜肴，梅春姐最先忙开了。
1: 紫茄椒，
0: 肥瘦相间的肉丸，裹入清甜百合花瓣中，锁住肉汁。颗颗饱满的百合圆子成型上锅。腊肉切片入碗中，还可以切丝搅入蛋液，分别上锅慢蒸。油煎乳扇，粉蒸排骨，经验老道的梅春姐手法娴熟，不忙不乱。这几道菜肴大都是蒸煮而成。传统上为抢收稻谷，主妇们会把午饭送到田间地头，这是美味和效率兼顾的上佳选择。而最特别的是这一道凤羽当家菜，当地发音叫做塞搭。油一热开始下甘蓝，甘蓝遇热油膨胀卷曲成花朵状。凤羽的年节，人们会用甘蓝祭祀，祈祷风调雨顺。祭祀完毕，贡品是可以食用的，成为凤羽老百姓最熟悉的节日味道。但干吃甘蓝又显单调，凤羽人于是又琢磨出了新吃法，加上炸豆腐，混入萝卜丝，不停地搅拌，直到每一根萝卜丝上都均匀裹上豆腐泥和甘蓝。

0: 大功告成。萝卜丝清凉脆，炸豆腐外焦里嫩，酥脆的炸甘蓝充满米香，饱满口感撇出难以复制。芋头、荷包豆、木瓜、青红椒、凉豆粉，再铲入满满一盆油焖麦穗鱼，陈代章的小鱼鱼宝就是一大锅丰收记忆，炖得软糯丰厚。
1: 小时候到丰收季时候，妈妈会经常给我们煮小鱼鱼，小鱼一大煮的差不多了，那个味道飘出来，一直不想离开，就想赶紧吃一碗饭。
0: 田螺下锅，艺术家变身美食家，
2: 必须用柴火灶，火力一定要足，最主要的要用着紫苏，烤出那种甜味。
0: 大火炒出香味，再加水焖煮入味，一炒一炖，鲜香四溢。阿喜是今天东西南北国际范儿的主理，发酵好的披萨面皮，刷上橄榄油，涂上番茄酱，再铺上一层野山菌切片。为了丰收大宴，阿喜已经演练很久。
1: 打雷了。

0: 嗯，可以了。你看一下，哇，你坐这边。
1: 凤羽的乡亲们，村里的艺术家，还有各地的朋友们，
0: 来，
1: 从四面八方赶来，齐聚空中稻田剧场。
0: 都快了啊，可以吃了啊！谢谢你们啊，今天来参加我们的凤羽丰收宴啊，非常感谢你们啊。
1: 米歇尔成为宴席上氛围担当，凤羽塞搭蒸腊肉等传统菜，搭配野山菌披萨，奇妙的搭配让本地的丰饶焕发全新的味蕾体验。
2: 这是来吗，奶奶？
0: 你在问？我妈说好吃，第一次吃披萨。
3: 来，拿下。

0: 对于更多的奉献人来说，他们没有想到今天这么多的可能。未来也许他这里国际上都要来去交流的一个地方，那是更大的一个丰收。那个丰收的日子我们还可以等。我的咖啡，
1: 雨过天晴，周正昌的苹果装置艺术正式落成。
2: 做了三个苹果，然后做了八匹马，然后又慢慢就这样做下来了。大胆放开去做了，自身想要的一些东西已经释放出来了。
1: 阿喜为村子里的孩子们做了披萨。
3: 小孩放假这段时间也会给他做，他觉得哎呀，妈妈怎么突然之间这么厉害了啊？
4: 做的好吃是吧？
3: 以前只会做菜，现在连披萨也会做。
1: 陈代章的稻谷也终于顺利收割。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赴一座城，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各地球迷如约而至。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个人。
3: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烂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4: 尝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3: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5: 恩泽六国的澜沧江，源自一片不可思议的奇绝天地。在这里，神秘的动物生存栖息，奇异的植物扎根生长。世居于此的人们仍保留着最特别的生活方式。峡谷深处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国家公园。

0: 三江源国家公园澜沧江源园区，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寒地带，厚实的高山草甸覆盖着大地，冬季结束后连绵成无边的青绿。在这里，阳光的能量通过草甸储藏转换给其他生命。时至今日，这里依然是人烟稀少的高原牧场。
1: 人们常说我很心愿，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想，我真的幸运吗？放牧算是幸运吗？现在我年纪大了，能在这里生活一辈子，而且这里又变成了国家公园，我想的确是幸运的。

0: 我们的这个官运上的天气啊变化大得很，啊下雨的云，啊下冰雹的云是什么样的？朝下、晚下，表示着不同的天气。
1: 扎西在日历背面，把每天。

0: 面太阳的方位、云雾流动的样子画下来，用这样的记录来学会如何与自然相处。
1: 看太阳，看银子就知道时间。你看看，我表都不用戴了。
0: 这并不是一种被动的顺应。扎西觉得，能和自然对话，便能听到世界上最美的声音。

我们的这个草原上有各种各样的声音了，啊，蝴蝶呀，水流呀，蜜蜂呀，粪池鼠呀，他们在一起唱歌啊，啊，是吧？

0: 与自然最亲密的生活方式，使扎西与他的牧场有了最紧密的连接。没有谁比牧人更熟悉草原，甚至也没有谁比牧人更热爱自然。辽阔的原野启示了牧人，也吸引了许多高原探访者。
1: 有时候回到自然界之后，你会想，啊，我今天又来看看我的老朋友了，会有一种亲切感。这种对于探究者而言是一种无比的快乐。
0: 昆虫学者朱孝愚千里迢迢来到这里，却把视线投向了石块草原的角落缝隙之中。是另一群草原的族人。
2: 啊，这是一个蚂蚁的群落。
1: 广袤的草原上，其实你有时候连找到一片石头都不太容易。所以这些残垣断壁对于小昆虫而言，可能真的像我们的豪宅或者是城堡一样。
2: 在草原上紫外线非常强烈，所以很多昆虫的话，白天它必须要躲到这些岩石的缝隙里面，这样它们才能够不被紫外线所伤。
1: 在高原上，蚂蚁虽小，但是蚂蚁的生物量加在一起可能比雪豹大成百上千倍。
2: 我们要把它复原，让小动物回到他们自己的家。
0: 昆虫是陆地上数量最多的动物群体，它们的存在让偌大的草原隐蔽着鲜为人知的忙碌与热闹。
1: 当我们匆匆走过，我们可能很难发现还有许多粪金龟在我们脚下忙活着。粪金龟，就像草原上的铲屎官一样，好比像蜜蜂寻找花蜜一样，它们通过吮吸这些流质获取所需要的这些能量，然后会挖掘这种洞穴，把这些牛粪输送到泥土里面。其实对于自然界而言，这种稀松平常的这些物种，它们对于自然生态环境的这种意义恰恰更加大。
0: 这个隐秘的微观世界也是草原生机活力的源泉。

生物间的相互依存，使草原上的物质与能量不断循环转换，这是草原维持平衡与健康的秘密。

0: 小虫们必须加快速度，因为这些牦牛粪可能很快会被牧人捡走。
1: 牛粪对我们牧民来说很重要，牦牛吃果园上的草，喝的是矿泉水，所以牛粪是很干净的。
0: 扎西的牧场有上百头牦牛，这些牦牛几乎为他和家人提供了生活所需的一切。
1: 牦牛全身是宝，牛粪容易点着，可以取暖做饭。

即便可以使用其他染料，但扎西依然偏爱晒干的牦牛粪。不仅仅是牦牛粪，牦牛的毛也被很好的利用。

0: 模拟的模很重要，啊，还可以做帐篷，啊，几十年都不坏，啊，还可以做绳子，绳子做的话很结实，啊，可以用它啊拔河了，啊。哈哈
1: 传统的生活方式充满了就地取材的创造力，在物质条件改善的今天，完全靠牦牛来生活，对扎西来说已不再是一种必须，而是一种习惯和眷恋。

0: 因为我们生活中依靠他们，吃穿用的东西都是他给的。如果离开几天，我就会想念他们，外面住不下去。
1: 在高原上，牦牛与牧人的感情无可替代。千百年来，没有其他动物能像牦牛一样与人类一起经历时间与环境的考验，相互陪伴，相互依靠，共同在这片极端的高原上繁衍生息。

三江源国家公园内，澜沧江昼夜奔涌穿行，切割出深邃立体的昂塞峡谷。植物的垂直分布为动物创造了丰富的栖息空间。

即便是在海拔最高的山巅，在这片因冰雪消融裸露大片岩石而形成的高山秃顶之上，也生活着一种罕见的神秘大猫。雪豹被誉为世界上最美的猫科动物，它可以在陡峭地形中灵活地跳跃攀登，追捕同样擅长攀岩走壁的岩羊。因为雪豹的栖息，昂赛峡谷也被称作

0: 在峡谷里行走，达杰也像雪豹一样需要特殊的技能。不是为了雪豹，而是为了峡谷中那些有着神奇力量的树木花草。
1: 看到野生动物会令人兴奋的，对我来说，翻山越岭去找一棵树、一朵花，也是值得的。
0: 作为一名中医，达杰的工作离不开草药。为了寻觅野性高原上草药的踪迹，他走进了这片原始柏树林。这些大果原柏扎根在白垩纪丹霞地貌上，已然经历了千百年光阴。
1: 他们的同类都在海拔更低的地方，只有他们勇敢地留在了这里。
0: 高海拔地区树木十分稀少，能生长柏树的地方一定有着最丰富的植物分布。
1: 可能这些树自己都不记得见过了多少次日出日落，度过了多少次初夏秋冬，他们可能就这么安静地站了几百年，但看上去并不沧桑。
0: 有了这些柏树的指引，达杰很快找到了寻觅已久的草药。
2: 很久以前有人放牧的时候，经常看到树上的动物吃这种植物，发现原来这种普普通通的植物可以止血，人就也学着用它治外伤。
0: 生存的顽强生命力，还能治愈其他的生命，这是高原植物强大而奇异的力量。
1: 尽管科学可以解释其中的原理，但我还是觉得植物很神奇。山里的那些野花野草，每一个可能都有它的故事。
0: 江上游地区山地广布，大大小小的支流在高山间流淌，不断向干流汇聚。在这些静谧的高原河谷中，有很多我们看似熟悉的小动物，一直在不断适应着高原的变化，努力生存下来。

0: 这是一只西藏使徒蝉，和平原上的蛙类不太一样。
1: 在高原上，其实所有的两栖类生物它也会有一个生存问题。像我们平原上的蛙类，它可能就是喜欢阴暗潮湿，然后高山的使徒蝉它更加喜欢躲在一些阳光能够晒到的一些大的石块下面，从石块里面吸收这些热量。
2: 没有御寒的厚厚皮毛，也没有长途迁徙的能力，体温随环境温度而变化的两栖动物，却能在高原极端的环境中生存，这是令人惊叹的奇迹。
0: 昆虫、两栖动物这些小生命看似很脆弱，实际很坚韧很强大。
1: 一些长着尾巴刚刚上岸的使徒蝉其实是前面一年繁殖的，然后第二年的夏季再会爬到陆地上，所以它整个蜕变的过程也会比平原上会慢一些。如果平原上的蛙类是兔子的话，它就是一个乌龟，如果它没有这些特殊的适应性的话，它们在高原上是完全没有办法去生存下去。
2: 受印度洋板块和亚欧板块的挤压，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如今依然在持续升高，这会带来高原上生态环境的变化，从而影响物种的演化。

0: 个柏树的木头已经腐朽了，看它这个石痕就可以判断说这里面肯定有虫子在里面，但是具体什么种类还不好说。
1: 这是那个天牛，
2: 天牛幼虫的它的腿完全退化了。
3: 青藏高原的整个隆起的过程，实际上对于生物的影响，首先是灭绝。
2: 就好比恐龙灭绝以后，哺乳动物才能够兴起，很多物种的演化依然造就着这里最年轻的生态环境。

去夏至，西南季风带来了高原的雨季。昂赛峡谷连日的降雨让峡谷中澜沧江的水位不断上涨，两侧山崖滚落到河床上的岩石被淹没，形成暗礁与险滩。对于一些漂流爱好者来说，这正是漂流的最佳时节与理想之地。

0: 我都在等这个机会。一到夏天，我就喜欢往野外跑。野外的夏天才是我心里真正的夏天。
1: 扎西·然丁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漂流船长。天一放晴，他便迫不及待地进入峡谷，准备开始他今年第一次漂流。
0: 其实漂流不是只有人会做的事情，种子、动物，只要学。

0: 要，河流就会送你一程。
1: 山上疏松的红色沙砾岩长期被雨水冲刷，泥沙在河岸边沉积成突出的滩涂。奔涌的河水在这里改变了流向与流速，形成了一片平缓的回水。扎西然丁最终选择在这里下水。
0: 野外的河流一到夏天脾气就上来了，在河里你说了不算，只有河才说了算。它加速你就得加速，它转弯你就得转弯。

爸就是相信河流，把自己交给他，变成他的一部分。你不是在漂流，你就是河流。河流的平静就是你的平静，河流的野性就是你的野性。

0: 谷下行，河道变得开阔，水流也趋向平缓。惊险与刺激过后，是扎西然丁最放松的时刻。
1: 漂流是以最低的视角完全融入峡谷，融入自然。你不会打扰到山，打扰到树，林子里的动物也不会躲着你，因为他们觉得我跟他们是一样的。在岸上看不到的景色，只有在漂流的时候才能看得到。其实不止漂流，只要你走到自然中去，你就会不自觉地抬起头来，抬起头来，你会发现一切都不一样。
0: 复杂的地形与不稳定的气流，让高原上的天气总是说变就变。
2: 哦，马上要下机了。今年雨水多呀，不过也好，这样草地长得茂盛，还好。
0: 天气突变也难免会带来一些麻烦。扎西以最快的速度遮盖好晒干的牛粪，

0: 我们这个官员上的天气的变化特别大我们牧民们很着急把牛又赶回来，因为小牛会受伤。
1: 气象灾害在气候恶劣的高原上时有发生，强烈的日照让大量水汽蒸发，与高原上空的冷空气相遇而凝结，很容易形成冰雹。

这么下雨下冰雹的话，我们不用天气，因为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0: 就算雨下得再大，天总会放晴。医生达杰要趁着雨后土壤正松软，去山里采挖一味特殊的草药。对于达杰来说，这不是简单的采集，而是向大自然索取，必须讲究原则且心怀敬畏。
1: 植物在哪里生根，就一辈子在哪里活着。它不能抛，也不能叫，所以有些植物只能用毒性来保护自己。在野外认错植物是件很危险的事。
0: 夏日里的国家公园澜沧江源园区，大部分植物正值花期。花丛中的几株大戟科植物正是达杰所需。
1: 这个是大戟，它的根部和叶子都有毒。白色的牛奶一样的东西碰到身体上或者是树上可能会肿起来，所以挖的时候必须有小心。
0: 大戟虽然有毒，根部却是一味传统的良药，达杰要把它带回去处理，用来医治湿热病患者。
1: 这个不能全都带走，一部分刺根留在这里种好，明年会长出新的来。每次挖完之后尽量把它护严，这样一场雨草就长回来了。不管有毒没毒，植物本身没有好坏之分，我们依靠植物来解决很多问题，本来就该感谢它，尽量保护它的生命延续下去。
0: 在达杰眼里，每一株植物都是努力活着的生命，所以拿走自然馈赠的每一颗草药，他都谨慎而珍惜。
1: 大自然是养育万物的母亲，她的一切都在那里，你需要它就满足你，但是决定不能贪心，只需要一个，就一定不要打扰第二个。拿走的东西也有用在该用的地方上，不辜负他的慷慨与善良。
0: 强烈的紫外线和极大的昼夜温差，让山上的岩石不断崩裂碎落在山坡上，变成了可以流动的流石滩。对动植物来说，这里几乎是生存的极限，但高原上最轻盈的舞者却在这里出没，它们吸引着昆虫学者朱孝瑜前来探寻。
2: 绢蝶它会追逐阳光，就是阳光。

0: 太阳晒在什么地方，它就会飞到什么地方。
1: 绢蝶体态纤弱，却天生无畏。它们一出生便开始了登山的旅程。富含植物碱的高原紫堇花是绢蝶们追逐的目标。
0: 会吃一些有毒的植物，然后起到一种自我保护的一种作用。绢蝶它也是红色、黑色、白色，其实它没有必要长这么招摇的。它要用一些很鲜艳的警戒色告诉所有的天敌鸟类，我是不好惹的，我不好吃。白天是主动寻找，就是你要去找朋友，去拜访人家。晚上是开宴会，你就打了一个灯，然后你不知道会有哪些客人会来。
1: 绢蝶是追逐阳光的舞者，但有的舞者却只在夜色中出没。夜蛾已经主动造访了。
0: 我们人类有我们自己的审美，什么鲜艳的颜色是一种美，蛾类它也不关心人类的审美，它的颜色在自然界里面对它来讲是一种保护，是它们生命的色彩。
1: 不同物种有着不同的形态特征，在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的国家公园里，是千姿百态的生命让荒野变得灵动多彩。
0: 一次又一次回到荒野里面，会感叹造物主的神奇之处，创造了如此多样的生物世界。睁开自己的眼睛看看这个世界，其实也有很多奇妙的故事是你平常被你忽略的。国家公园是很好的一个平台，不仅仅是利益和价值，更重要的是一种情感上的链接，它能够给人带来平静，让人觉得安心。

0: 常在峡谷夏季短暂，山里的花还在抓紧时间开放。达杰依然时常来到这里，即便不需要采草药，他也时时热切关注着这片土地。
1: 这座山我已经不知道翻过了多少遍，有些地方去了很多次就可能腻了，但这里无论来过多少次就是不会腻。
2: 这一片卷麻很多，就上次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我发现已经变成这样了。
0: 卷麻藏在土里，庞大的块根可以食用，一些动物也喜欢吃，但不是每一位光顾的食客都像达杰那么客气。
1: 这个地方的卷麻很常见，动物很聪明，知道哪个地方的卷麻大好吃。这个地方可能熊跑过，他把崽子放在一边，抛卷麻给崽子吃，一边吃一边扔，能吃饱了就走了。看这个土挖成这样，这地方以后卷麻可能就会少了。
0: 因为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健康，棕熊等野生动物一直

0: 是这里的常住居民。达杰要帮棕熊善后，保护这里蕨麻的生长。
1: 现在种不是最好的季节，咱先试一试，过一阵子我再过来看一下，不然的话池里明年就不长了。

0: 自然中的一切并非人类所独有，而是被所有生命共享。但共享并不是一味的索取，及时的回馈是最好的感恩。短暂的夏天被秋天迅速接替，高原雪鸡褪去了夏日的盛装，昂塞峡谷也渐渐褪去了喧嚣。雨季的结束意味着漂流的季节已经走向尾声。扎西然丁要抓住机会，在河水回落前进行一次漂流。静坐听风是扎西然丁下水前的一种仪式。
1: 只有山里才这么安静，能听到水声、风声、鸟声。每次漂流，我们就在这听山谷里的声音。
2: 把心静下来，抛诸杂念。

0: 想着想着就想到一些家里的事、工作的事、这个事那个事，反正事情特别多。
1: 想要暂时抛开现实的困扰，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峡谷山川提供了一个空间，让人们依然可以找到暂时搁下烦恼的方式。对扎西然丁来说，这是最纯粹的快乐。
2: 我从小就喜欢水，不会游泳，也不怕水，老偷偷跑去河边玩，就被大人发现了，挨打挨骂也是很开心。现在漂流也是特别开心，特别怎么开心呢，就是这开心我就形容不出来，反正很开心，就像小时候一样，什么烦恼都没有。
1: 这也许是今年最后一次漂流。扎西然丁要与他的队友们共同完成，一起分享最纯粹的快乐。

0: 再过几天，大婶儿会给这里盖上好好的被子，和我们人一样，啊，这里这山也要休息休息。
1: 冰雪封山之前，牧人扎西需要带着他们的牦牛迁到高山下仍有牧草生长的冬季牧场。
0: 啊，牦牛吃了几个夏天的新鲜牧草，啊，他们的牛脾气都上来了，都变野了。等过了这个冬天，啊，我们就回来的。
1: 几百年来，牧人们一直在这里迁徙放牧，他们照料牲畜，守护动物，遵循着与自然相处的共生之道。
0: 我们过去的放牧和现在的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不过怎么说呢，这片草场是一直在这里的。希望孩子们有花草动物陪伴，他们长大。希望他们能照看好牦牛和小动物们。这是传统，这也是我们自己心里想要的。
1: 这一代牧人看来，现在关键不是如何利用这无比珍贵的自然遗产，而是该由谁来肩负国家公园的未来。
2: 感谢自然，不能只是心里想一想，能做什么就尽早做，尽量做。自然一直守护着我们，我们也必须守护它。
1: 在这片壮美的土地上留下了印记，植物、动物、牧人在这里来来往往，山川峡谷却始终巍然不动。
3: 在国家公园里面，我们能感受到这里的新生和古老。能够感受到我们每个生命个体在时间洪流里面仅仅是沧海一粟。
1: 深邃的澜沧江源大峡谷也许不是原始的荒野，但它仍是青藏高原最具野性最为原真的地方。唤醒现代人内心深处的激情与平和。
4: 离开的时候，你什么都不能带走，但是你的感觉，你是可以带走的，特别是内心那种平静，那是大自然给你的礼物。

不知不觉渗透草原，草原上的草好像一夜之间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清晨的山谷，寒气弥漫，村口的一道篝火唤醒了小小的吕岑村。对于侗族人而言，团聚烤火，闲话家常，本该在鼓楼里进行，像这样在户外围坐只是权宜之举。因为此刻吕岑村被破坏的鼓楼即将重建，身为投资人的村民们每天醒来后的期盼就是掌墨师傅的出现。这位在木料堆里埋头苦干的年轻匠人就是掌墨师陆邦龙。在他的脑海里印刻着吕岑村鼓楼的模样，图纸上八角十三层的结构在现实中就是堆积如山的上百根木柱。
1: 这个是我直衬打孔的，大进小粗的，这边是小的，这边是大，

0: 小厨开园给他们打孔，不一样的职称就要有这酱干的。这个模型呢就像等于是个模型一样。
1: 柱子的制作要先用与之等长的竹片作为酱干，把柱子上要开动的位置和尺寸标记在上，以这些轻便的酱干作为标准尺，掌木师就可以快速批量地在每一根柱子上准确地描绘出柱洞的形状和位置。手中的一笔一线轻轻地留下了墨痕，指引着木匠团队的大刀阔斧，这就是掌木师的力量。在黔东南的大地上，侗寨建筑就是掌木师的脚步，翻山过寨，步步留名。随着作品的不断积累，年少出道的陆师傅也有了一席之地。
2: 陆师傅，
0: 哎，
2: 这个是什么时候建的？
0: 这个是五月份建的，总搞一个寨门下来要30多天，又去另外一个地方又搞鼓楼。我都是经常搞鼓楼、寨门、还有花桥。
2: 花桥，
0: 还有那戏台。
2: 戏台，
0: 但是
2: 都是公共，你这些都是公共建筑。
0: 对。
2: 你家里他们是不是也是做掌木师的？
0: 对，
2: 那你是跟他们学徒？
0: 我要4年做的，我是跟我老爸一起搞。他就帮我画图，帮我搞些胡家，那些简单就让我搞。他是我的偶像，他也是我的骄傲。去哪个村民搞，他们都是全部送礼过来。哇，我老爸这么厉害，到时候我也向我老爸学习。我内心是这样想的。到这2年，我就单独搞了。单独搞的。像这种学习。
2: 今年多大？
0: 我今年是30。
2: 才30？
0: 对。93呢，整个黎平现在只有我最年轻的。所有村民们都认识我的，他们都是看作品来教师傅的。你的手艺你没有发挥出来，也等于没有用的。
2: 对。
1: 打磨柱子的任务交由木匠们负责，冲锋在前的掌木师则要进入制备阶段中最复杂的环节。在陆师傅手上，榫卯结构被转化成一捆捆竹签，柱身上的每一个榫眼都要相应地制作一根无缝匹配的木方榫头。掌木师会把榫眼的长、宽、深和柱子的中线标记在一根短竹签上，俗称讨签。
3: 中眉在这里，中是小的中眉，这里是边眉。柱眼这么长，画个像半个柱眼一样的，这个又写个名字了，一排前圆柱的千金，就是这么写，这就是鲁板先生的符号。
1: 杨师傅所写的正是侗族掌木师代代相传的文字墨师文。只要手握竹签，掌木师便能在木方上比对着精准地描绘出嵌入柱洞的形状，再由木匠砍劈打磨成型即可。榫与卯的完美匹配仅靠一根竹签便能完成。
0: 主要记性好，做久了就熟悉了，熟悉就比较快。

0: 凌厉的笔法行云流水，看似不假思索的操作，其实费尽心神。尤其当海量的乱码天书堆放面前，就意味整座鼓楼的榫卯数据全都交由陆师傅的大脑处理，并且不容有误。
1: 我的团

0: 对的，他们很厉害的。啊，我的徒弟大了啊，60岁都有了，60岁、70岁呀。
1: 就以前中间的没，
0: 反正我没有要求，老师也有老师的懂，嗯，年轻也有年轻的理想，都要带动，我们都要互相学习，那才有发扬光大的。如果靠一个人，绝对完成不了的。
2: 三米三米画三米三米一吧。
3: 我19岁出来画，然后到现在有10几年了。以前一直跟他爸爸，现在他爸爸不在了，又到他了。
4: 我们师傅他实际上他每个工序他都会做，主要是他一个人忙不过来，然后他就叫我们一起干。
3: 然后安排的是7层以上的话，一些花花草草啊，花边啊，然后到下面的时候就画动物啊，家禽啊，1、2层的时候就画一些人物，
4: 耕田啊，吹芦笙啊，啊，这些都可以写在这里，画这里。以后那些孩子们呢，不知道以前我们是做什么的，怎么做的，现在用这个笔来把它画下来，记录下来，啊，一代一代留一代下去。
5: 热爱集体生活的老一辈侗族人，总是向往着那片精神的集结地，
6: 意义很深远。鼓楼就是侗民族的一种象征，所以我们呢召集群众会，干脆我们自己筹资吧，就搞这个鼓楼，20多万了，不容易，终于我们成功。
7: 一个家5000块，小娃在去打工来才有钱来有背鼓楼，我们没得钱呢。
8: 那没有鼓楼啊，其他地方全部有鼓楼了，我们愿意做啊。
7: 你没得鼓楼，我们算了吧，做只在过黄河县了呢，
9: 就是
7: 没有没好看呢。下雨来了，管都跑了。
8: 那一个寨子，那也要一个鼓楼啊，才好玩啊。又进了鼓楼唱歌、唱戏、跳舞啊，
10: 开心呢，蛮开心的。
8: 穿我们冬衣要穿裙呐、啊，
10: 要穿银子的，
8: 要穿银子戴在头上啊。
7: 有太阳呐，花朵多啊，才好看呢、欸。好玩了，觉得好玩了。
5: 重建鼓楼的共同愿望，让小小的村凝聚起强大的力量。寨里的广播响起了战斗的号角，全体的男性村民迅速集结，抄上家伙，三五成群地奔赴山上。他们的任务是砍伐一根巨木来做鼓楼的柱子，
11: 有大部分都是自己种的。30年
12: 内葫芦，
11: 我土壤好的20年就可以用。现在像我们60岁的，我们种了30、40岁的树也这么多，有这么大了。
13: 那么大，
11: 我那个房子原来没有树都是买的，跟人家买的，我的树还没有大嘛，现在大了就不建房子了。现在种的是为了子孙后代了，前人栽树，后人享福啊。现在年轻人跑到你们广东去了吗？
14: 剩下这些老将来搞。
11: 那一条怎么有500公斤呢？
5: 22人的大龄伐木队兵分两路，主力队伍集中在陡坡上搬动巨木。小队则要披荆斩棘，为大部队开辟出一条平坦快捷的运输通道。喧天的呼号整齐划一，唤起了心中的热血。及时出现的援手让彼此连成一体，降服巨龙的真英雄是一起扛的兄弟。

0: 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 一座鼓楼从建造开始就凝聚了众人的力量和希望。在这场浩大的工程里，建造者与产权人并非简单的甲乙方关系，他们都是一条船上各司所能的船员，而掌舵师就是引领众人的掌舵人。这份荣耀会被铭刻在鼓楼的主梁之上。年轻的陆师傅早在3年前就以梁上有名，
1: 他很出名的，又年轻，是你看着漂亮不漂亮？
0: 在黎平县，这3座崭新亮丽的小型鼓楼，见证了他出道成名的故事。
2: 电鼓楼就是那个师傅就陆邦龙嘛。我们在鼓楼就是刚签合同的时候，都跟他老爸签了。然后刚年他那老爸不是去世了吗？反正就是他来建，然后他来搞啊。
0: 这是陆邦龙成为掌舵师的起点，也是他与父亲告别的终点。
3: 有3个鼓楼还没有搞，那材料全部在现场了，还没有搞。那天我家杀猪，他叫朋友来喝酒，戒酒了，他就去休息。上去他就不说话了，就这样。他放3个工程在那里，材料都是在那里。村里面的人都不知道我会搞不会搞，都不放心的。我心里太难受了，我一定要搞，不管我搞好也可以，搞不好也可以，反正我如果搞不好那也是我的材料啊。他那天还跟我说，你放心，还有你老爸帮你，你放心，不管你搞什么都有你老爸支持。后来我才知道啊，他是讲后话给我了，就让你自己去走下去了。如果我老爸在的话，那我也没轮到我做的啊。如果全部像让他来指点我，那我学不会。只要你自己有经验有精力，那才可以搞的。他也是他的心意吧，最后一个作品给我了，我搞好了，他们就佩服，真的佩服我。就是我搞这个3个鼓楼出来，我就出名了。
0: 梁上留名，必承其重。当年那位20多岁的少年没有逃避，他执起了墨斗，跨过了悲伤，一路琢磨修炼，才成为了如今的陆师傅。随着修建鼓楼的委托日渐增多，翻山越岭的奔波成为了陆师傅的工作常态。
2: 你打扮来讲话呢，多久了呢？
0: 在黎平县的下部村，他的另一个鼓楼工程已经进入了搭建阶段，抬梁搬柱、飞檐走壁的一天开始了。组装鼓楼的工作不是简单的体力活，只有结合技巧与经验，才能完成看似不可能的操作。
4: 1、2、3，
5: 现在看起来它是斜了一点，右边柱子在底下高了一点了。现在要把这柱子呢提起来，我们要把这石头拿开，然后换一个矮一点。
6: 好，这里，看我来做。

0: 面对巨大沉重的木结构，匠人们灵活地利用地形，把有限的人力充分发挥，使出了四两拨千斤的巧劲。
1: 你懂吗？你懂啊？
2: 快回来！
3: 多点，多点，
4: 管他们嘞！
5: 一丢啊，不会丢，你要把它喷了哈！呀！
6: 这样不用。
0: 每一个结构的拼合，就像游戏里的一道关卡，他们要斗智斗勇，层层爬升，直到登顶。
7: 每天都是这样，全部都是坏的，
8: 伤痕累累啊，
7: 腰酸背痛，真的。累是累，但是要开心啊。
9: 好嘞，干嘛嘞？
10: 要干嘛？要干嘛？
0: 日落西山，为忙碌的工程点上了逗号。
11: 走喽！
0: 停下了工作，疲惫反而找上门来。回到家，陆师傅喜欢到寨里的鼓楼坐下。在父亲修建的这座鼓楼里，孩子的悲喜得失总能被抚慰平静。
12: 我们几个都是每天都是忙的，我要跑这里跑那里，这里要搞一天，那里要搞一天的，很无家的啦。我最怕的怕错时辰，晚上得一直想怎么安排他们去做事的。现在我脑子很烦了。
13: 以前的、以前的那时候，
12: 我爸每天早上都四五点钟起的，我就是恨他，哇，太起早了，不让人家睡，不让我睡了，我就是恨这一点。现在我才明白压力问题，现在我一样有压力，反正我做每个工程好了，我自己想他了。他也默默在支持我，他都是经常坐这里的，他现在也跟我在一起啊，都陪我啊，他都一直都陪我的，我也一直都陪他的。他走了，他的手艺还是在这里，还是流传下去的。
0: 今天是吕岑村鼓楼立柱的吉日，现代。

0: AI 技术的运用，让传统的工序变得轻便高效，这是年轻一辈的与时俱进。在新和老的交融下，又一座鼓楼破土冲天，生根发芽。数百年的技艺传承，不只是师徒间一招一式的传递，只有真正领悟建一座鼓楼的意义，新一代的师傅才会诞生。
1: 我们搞这个建筑，不管去哪个村，他们都是尊重，非常非常的自豪。到哪里啊，师傅又来了，师傅来了，师傅师傅这么年轻了、啊、这么年轻了、啊。
0: 在乡亲们的每一声感谢中，陆师傅找到了作为掌木师的使命，以手中的墨斗凝聚所有人的力量和期盼，为这片土地上的侗族儿女铸造幸福。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大河奔流，不舍昼夜，在海陆边缘孕育出一片极致的原生秘境。这里见证着沧海桑田的万千变化，也集齐了我们对山河脉动的所有想象。这里是黄河三角洲。

海之间到新生湿地，从广阔滩涂到密林深处，众多珍稀动植物生活在这里，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共同书写着大河之洲的动人故事。

0: 喜欢昼伏夜出的黄河口大闸蟹正活跃，蟹农们开始了捕捞。营养丰富的黄河水让这里的螃蟹高满黄肥。
1: 哎呀，这一大片全没有了，
2: 看看一身的石头没有吧？

0: 你看，这上面乐子全被吃掉了。
1: 哎，这一放就是将近20亩了，还有别的地方呢？
0: 哎，这还有一个鸟毛呢。
1: 你看，咋了？
0: 哎，
1: 啊，什么鸟啊？这什么鸟啊？
0: 不知道，可能是不是那鸭子什么的。
1: 这个鸟怎么都一大批一大批的吃，怎么办呢？
0: 我们这这么多年了，你不知道吧？鸟我们不能动它。
1: 那就让它随便吃了。
0: 那倒了的你没办法，你要让它吃一部分嘛。种的时候他们一个讲清楚，这是鸟类投射处。
2: 王准丰富种植的稻地是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划定和建设多年的鸟类捕食区，这里种植的粮食鸟类可以随时享用，在收割时还要留下一部分帮他们度过寒冬。这年的初雪让人和鸟都猝不及防，倒伏的庄稼地到了晚上就会成为鸟儿欢乐的宴会场。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张树岩一直在追踪一群神秘的鸟，它们数量巨大，昼伏夜出，很可能就是它们专门在晚上去吃王准种的稻米。
3: 现在是傍晚，三圈从黄河南往黄河北飞。我们估计是3到4万只。
4: 我知道它不是大雁，
3: 对 对, 对，
4: 因为大雁它会叫，它这一个它不叫，而且它的飞行姿态就感觉是一个绸缎一样，然后在空中一飘。
2: 在黄河边搜寻了一个月后，张树岩终于找到了那群鸟儿的踪迹。
3: 震撼，身临其境，还有这个震撼，数量有4万多只，里面主要是花大鸭，有少量的鹿头鸭和北美鸭。
2: 花脸鸭是东亚特有的一种鸟类，雄鸭的脸像京剧花脸脸谱，中国曾是花脸鸭全球第一越冬地，如今全球超过95%的花脸鸭选择在朝鲜半岛越冬。2015年1月，在国家林业局组织的长江中下游水鸟同步调查中，只记录到5只花脸鸭的存在。2021年2月，花脸鸭从三有保护动物升级为国家2级保护动物。
3: 这么大的种群数量在我们保护区的第一次发现，我们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发现，它给我们研究花脸鸭在中国甚至是世界的越冬地和习性分布都有重要的价值。
2: 张树岩原本是一位护林员，后来自学成为会计，最近10年为了生态保护，他又和同事们学习鸟类监测。如今的黄河三角洲除了野外调查还有生态监控，在随时关注着这些湿地精灵的动态。
3: 我觉得我非常幸运，当时的时候来到个单位是一个非常偏僻荒凉的一个地方国营林场，原来就荒洼嘛，荒无人烟，荒洼就是爬洼的砍树林子，然后成了国家级的保护区，也说我们工作的价值意义越来越大。
2: 稻子终于收割，王准夫妇即将回到南方，在这停歇了2个多月的鸟儿也即将开启南迁的旅程，他们必须要找到更多的食物储备体力。人类留在田地中的谷粒对天寒地冻觅食越来越困难的他们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
5: 哎，秋阳，你看这边有脚印儿，
6: 单指长一指短一个小点儿，
7: 看它的大小是不是就应该是丹顶鹤的。
5: 我们先顺着脚印看一下吧。
2: 追随着丹顶鹤迁徙的脚步，余秋阳和孙娇从东北来到了黄河三角洲。1987年，人们发现

0: 七只传说中的仙鹤在黄河三角洲度过了冬天。鹤名于九高，声闻于野，高就是指它们赖以生存的湖泊沼泽。在全球，野生丹顶鹤仅剩两三千只。
1: 我听到他咯楞咯楞的声音了。
0: 能让孙娇不顾冰裂的危险也要拿到的，是一坨疑似丹顶鹤的粪便。在他看来，这是丹顶鹤的基因密码。余秋阳想要研究的是丹顶鹤在这里吃什么，能否获得足够的能量。
2: 丹顶鹤主要吃什么？在我的认知里，丹顶鹤可能主要就是吃螃蟹。
0: 让人意外的是，主要以螃蟹为食的丹顶鹤也来到了这片稻田。它们有很强的领地意识，为了让妻儿安心吃饭，雄鹤负责警戒并驱赶越界者。不过此处丰富的食物让它们逐渐可以友好相处。
3: 这里边有25-26只丹顶鹤，有一只受伤了，小腿前边都断了，看那样要有2-3天的时间。
0: 如果不是真挚的热爱，很少有人能长期从事鸟类的研究。它们是天空自由的精灵，而人类扎根于无垠的大地，努力一生也未必会换来鸟儿的一次回眸。
4: 我希望能和丹顶鹤面对面的像我们这样直接交流。我们怎么才能把你们保护得更好？希望我们人类做什么？
0: 这就是我们热爱的仙鹤，它们会窝在草丛，身上挂满霜雪。他们努力适应环境，学会了在严寒的黄河三角洲度过冬天。正如自然界中的每个生灵，怀揣着不尽热望，盼望着寒尽春生。
5: 最主要的啊，最主要就是我们这个线路是双回22码都带电。一定要保持与这个带电导线至少3米。
6: 不紧张，就是大家一起上嘛，也有监护。
0: 他需要爬到40多米的高空，安装一个特殊的设备，以确保线路的安全。
7: 放着。
0: 40多米的高空，塔头随风晃动。宁文波和同事要把直径超过2米、几十斤重的设备安全稳固地安装在4根支架上。
8: 你等一下，你等一下，我直接上螺丝。
9: 给我帮忙吧。
8: 你干一点，胖胖的，你试试吧。
0: 他们正在安装的是为东方白鹳准备的人工鸟巢。
9: 我帮你扶着。
8: 不用了。
0: 黄河三角洲，东方白鹳最大的繁殖地。近年来，每年孵化的东方白鹳可达100多巢。盐碱滩涂上，这棵粗壮的树堪称生命的奇迹。这对东方白鹳遵循先祖的传统，把家安在了这里。在黄河三角洲安家的东方白鹳越来越多，树母已无法满足它们建巢的需要。在保护区，人们已建立了115个人工鸟巢。自2013年，已经习惯了周边环境、安全感十足的东方白鹳离开了保护区，住得离人类越来越近。这些几十米高的电塔，是他们为自己找的新家。这些新邻居是东营市招鸟进城湿地建设的成果，却让店里人

0: 头疼不已。它的水状粪便如果落到带电的导线周围，就可能引发跳闸，造成经济社会的重大损失。
1: 统计了近十年来所有输电线路跳闸情况来看，扭害跳闸它所占的比例能达到整个输电线路跳闸总体比例的70%以上。
0: 李长勇是个90后，毕业于山东大学，学习电气工程及自动化专业的他，之前从未想过如今的工作重点是去研究一群鸟的吃喝拉撒。
1: 离着鸟巢尽量的稍微远一点点，不要惊着它。
0: 自2019年，他们在全市上万级杆塔上安装了各种防护措施，但仍然不能彻底解决鸟类粪便导致的跳闸问题。研究还在继续，李长勇的师傅们正在设计第四代人工鸟巢，这一次他们要尝试新方法，争取让东方白鹳成功入住。
1: 咱们这个地理相之下，他不是喜欢在这个地方筑巢吗？怎么研究研究，让他别在这个地方筑巢。
2: 这游戏咱还得尽快的研究出成品来，安放它。
0: 春风吹红了滩涂，却没有吹绿这棵老树。东方白鹳并没嫌弃它不够高大而离去。动物园里熙熙攘攘，独具慧眼的东方白鹳一家不惧闹市喧嚣，悠然俯瞰众生，远眺城市繁华。这座湿地率超过40%的城市，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生灵来到了人类居住的家园。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每一次看见都有发现，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4: 大家中午好，我是
5: 你是对话，
6: 在数字经济发展。
3: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7: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俯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8: 这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9: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10: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11: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12: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不成？
13: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得排在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像载环化妆品是

0: 蛋仔王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地域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1: 强力聚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2: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3: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居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是27年，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景，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4: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5: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2: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0: 上午九点，在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湖塘街道的一栋居民楼里，再一次响起了熟悉的动感声音。坐在椅子上还能辗转腾挪，灵活运动。他叫李小河，今年60岁，因3岁时患小儿麻痹症而导致左腿落下残疾，但在如今的球友们眼中，李小河却是一位生活精彩、能力出众的民间高人。
1: 他的性格很好的，很乐意助人。我也是他的学生。哦，他做过老师，就是在我们初中的，一位那个武术老师。去年的话，他还作为残疾的评委特邀嘉宾，去参加全国性的那个乒乓球比赛的那个评委。哦，对，这个是不容易的。
0: 一场酣畅淋漓的球友聚会后，李小河准备开始这一天的工作。面前摆着几大盘的生鸡蛋，每一个都还要拿起来仔细端详，这是要做什么呢？
2: 这是我雕刻的素材嘛。
3: 哦，您是拿鸡蛋上面做雕刻？
2: 对对对。哦，所以我会精挑细选。哦，
3: 那是什么样的蛋比较合适啊？
2: 一般是像这样的蛋。整个蛋的外形很均匀的匀称的。第二呢，它的颜色色泽比较深的。
3: 颜色得深一点。
2: 对，想要它比较光滑的。麻点也没有了，所以我一般是符合我的雕刻要求的。
3: 所以说像您看这里边啊，这种浅色的首先就排除了，对吧？
2: 对，雕下去内膜是白的嘛。那么它雕出的这个花纹啊、图案啊，它不明显了。那么也雕不出那种

0: 生鲜浓淡的这个感觉了。还有这种
1: 哦，对，好多
0: 麻点
1: 这种，
0: 对，这种我们也是不要的。
2: 李小河告诉记者，他做蛋雕选择的材料通常不用农家散养鸡的鸡蛋，而以养殖场出产的鸡蛋为主，规格和颜色相对统一，选出优质材料的几率也更大。

0: 哦，最后它是这个洞在下面，
1: 对，
0: 立起来的，
1: 去找一下它的正中间。
0: 哦，先找一个中心点。
1: 嗯，虽然我们可以打，嗯，它四周打一个框。
0: 哦，还不是说直接给它插进去？
1: 嗯，那不行，那肯定破掉了。它一点一点把它磕掉。
0: 哦，就实际上是这雕刻是从先开孔开始，
1: 对、
0: 啊，
1: 这个还不能接。
0: 那像您刚开始做的时候，是不是光是开孔这块就破了不少鸡蛋啊？
1: 对，这一关也是一个关
0: 啊，
1: 它也破掉了。
0: 就是选小的这一头。
1: 对，小的一头。
0: 然后先找一下中心点，刻不进去啊。
1: 要慢慢刻，
0: 这还得不能太轻啊。
1: 但也不能太重，问题是，哎呀，一点点把它磨掉。
2: 让记者没想到的是，光是给鸡蛋开孔这个步骤，就能让人惊出一身冷汗。一只手轻轻握住，另一只手还要用足够的力道下刀。蛋壳的破裂似乎就在一念之间。
1: 往上挑出来，轻轻的一铲，不用太重。
0: 这样行吗？
1: 嗯。对。
0: 哎，好像还行。
1: 哎，
0: 是吧？
1: 出来了，
0: 还行
1: 啊！这是我们第一步成功了。你这个地址我收了啊！
0: 我就一直怕它破了。
1: 是这样的，两个手指顶着这个。
0: 哦，也有一个手法。
1: 对，三两个手指捏住这个。
0: 哦，
1: 是慢慢往外面拉，这样子这里推。
0: 嗯，
1: 这样这推，好，第一关出来了。
0: 哦，
1: 好，我们再继续。
2: 李小河打趣地说，他家里每天总有吃不完的鸡蛋。将蛋液吸干净，再经过清洗和晾干后，我们终于能一睹蛋雕手艺的精妙。
1: 先轻轻地雕，不用太重。
0: 哦，就先雕一个形状，
1: 对，
0: 线条，
1: 线条形状先雕出来。
0: 但是这个过程其实也是容易破的，如果功率过大。
1: 对，然后我们把这个尖雕好，这是最重要的，花瓣的尖，像比较匀称的、对称的。
0: 哦。我听您这个声音啊，我感觉其实这个力道还是挺大的，关键是得控制住啊。
1: 嗯，不能让它滑掉。
0: 就得刚刚好的一个力气。
1: 好，一个花瓣我雕出来了。
2: 李小河从小热爱美术。他的蛋雕创作开始于20多年前，电视上播出的蛋壳彩绘内容给他灵感，于是便借助自己多年的美术功底开始尝试创作蛋雕，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从2010年到现在，他已经办了3次个人艺术展。
0: 就这么几分钟啊，整个这一个荷花，对吧？这个荷花已经非常立体了啊。像这个，对吧？
1: 对，
0: 真好看。这个这是一个，
1: 这个装饰全
0: 一个国画哈，对吧？有山有树，啊，有房子，
1: 就相当于哎，对，
0: 嗯，
1: 画画好了，外面有个框嘛，金框，
0: 哦，
1: 对不对？这里还没完成，
0: 哦，还没完成，
1: 就是现在这个环着的师傅，
0: 哦，
1: 这个时候特别要注意，
0: 嗯，
1: 因为它都掉薄了，而且不均匀，
0: 嗯，
1: 我现在不大看。不大跟你讲话了，
0: 哦，
1: 我很认真的在雕啊，
0: 嗯，
1: 想不要这个平面都不要破坏掉，
0: 嗯。
2: 每次进入复杂作品创作的最后阶段，李小河都会无比紧张专注，此时一刀刻错就会前功尽弃。屏气凝神的创作对体力的消耗很大，趁着休息的时间，李小河带记者走进了他的作品陈列室。
1: 这个我创作了
0: 一个，这个是一套大型作品了。
1: 对，100个的兽，每一个兽的都是不一样的，
0: 嗯，啊，不同的字体。
1: 对，其实这个100个作品，
0: 嗯，
1: 花了8年时间，嗯嗯，但我一个作品也花了8年时间。
0: 哦，这里边的一个，
1: 对，
0: 花了半年时间。
1: 这个我给大家看看，
0: 那是必须得打开，必须得打开看一下。
1: 你看，这是我们，
0: 哦，兰亭序，
1: 王羲之写的《兰亭序》这个，
0: 哦，
1: 整一个作品，你看，
0: 嗯，
1: 这密密麻麻的全部都是字，因为整个鸡蛋全部都掉薄了。
0: 哦，都掉薄了。
1: 对，然后后面的几个字我会非常谨慎的掉。
0: 哦，特别紧张的那个，
1: 因为它很容易破这个，
0: 嗯，
1: 这个

0: 这一波的话，不是一个月两个月的功夫啊。这对我好像心理压力的冲击还是比较大的。
1: 是是是。
2: 如今李小河的蛋雕艺术作品根据创作难度不同，售价在几十元至几万元不等，在小众工艺品市场里获得了不少顾客的青睐。多年前，李小河当过美术代课老师，开过残疾人营运车，风里来雨里去，为生计奔波。可不管日子多苦，他心里的艺术梦却从未熄灭。
0: 家里是一直支持的
1: 啊，
0: 这一份我觉得我特别觉得很珍贵。
1: 嗯，
0: 啊，也是啊，孩子妈妈她穷归穷，她对我的所有艺术她是支持的。
1: 啊，特别支持。
0: 对对对对对。
2: 家和万事兴，夫妻肝胆相照，走过一程又一程，终于找到了生活与事业的方向。而在十几年前，李小河却曾经有一个莫大的遗憾。
0: 我问我女儿，我说：“哎，爸爸想把蛋雕教你。”她说：“不行。”
1: 嗯，
0: 没商量。
1: 啊，
0: 爸爸，我不喜欢，我不习惯。
3: 老爸的朋友啊之类都说：“哦，你是李小河的女儿吧？
1: 嗯，
3: 你书画一定是很好的吧？
1: 嗯，
3: 啊，你就不用奋斗了，你就按你老爸的路走就好了。”
1: 啊，
3: 可是那不是我呀。
1: 嗯，
3: 我感觉到我的自我被淹没了。
1: 嗯，
2: 李文文毕业于幼儿师范专业，顺理成章找到了对口的工作。走上了和艺术创作截然不同的道路。
3: 老爸也非常的有耐心，
1: 嗯，
3: 他觉得只有我内心真正想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才是最好的时候，
1: 嗯，
3: 啊，他不会说一定强求我说要子承父业。
1: 哦，
2: 为了追求心中的创业梦，李文文辞掉了幼儿园的稳定工作，而投身于自己喜欢的茶文化事业。在追求静气的禅茶世界中，他突然想到一个人。
3: 后来我发现，最有静气的人就在我的身边。
1: 哦，
3: 就是我的老爸。
1: 嗯。
3: 然后虽然我在做茶文化，茶相关的工作，然后做着做着呢，我发现我需要修心。
1: 嗯。
3: 然后同时呢，我觉得我爸爸的这一份手艺也非常的值得去传承。
0: 直到去年吧。
1: 啊。
0: 哎，我女儿突然在微手机发了一条消息过来，说：“老爸，我想学蛋雕。”哎，我说：“我等了你这句话都已经等了十年了，这我正等着。”
1: 嗯，
0: 啊，实际上我觉得这也真是一个时候到了。
1: 嗯，
0: 可能我女儿也长大了。对，
2: 从曾经的划清界限到现在的潜心求学。女儿对父亲重新认识，也对自己的人生再次思考。
3: 老爸对我的人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 嗯
3: 嗯，我一直觉得不管多少次把自己清零，他都是可以从头来过的。
1: 嗯，
3: 而我爸是属于比较晚成的一个人。
1: 嗯，
3: 可以说大器晚成嘛。
1: 嗯，
3: 所以我从来不觉得要去定义人生什么时候做成某件事情。
2: 最近李小河又开始和女儿学习弹钢琴，确实如李文文所言，人生路上的每一段新旅程，任何时候开始都不算晚。而在绍兴市柯桥区平水镇的一个居民小区里，一样趣味十足的手艺将几个原本并不认识的人拉到了同一段人生旅程当中。钩针使用一端带钩的针牵引线材相互套接，从而创造出造型多样的织物饰品，如今在年轻人中很流行，是兼具创意表达与社群交流的休闲活动。共赴社团的五位核心成员创作风格各不相同，但作品无一例外都透着童趣与温暖。那么钩针的学习门槛到底高不高呢？记者准备和团长讨教一二。
4: 最难的一步，
1: 最难的一步，
4: 就是怎么绕这只手。
1: 哦，
4: 就我们现在要带着这根线，
1: 哦，
4: 把这个小拇指这里

0: 把这个线拉过去，对，
1: 啊，那不知道这儿，
0: 对，然后再从这个中指后面，
1: 啊，从这后边，
0: 对，绕回来，
1: 哦，这样绕回来，
0: 对，然后中指和大拇指把这个结拿住，
1: 这样，
0: 对，然后这只手就是拿来调节这根线的松紧的，你看这样子松，这样子，
1: 明白了，明白了，
0: 对，
1: 几个手指头有点拌蒜啊。这样过来，
0: 对，
1: 这样，
0: 对对对，
1: 啊，
0: 然后直接把它拉出去，
1: 拉出来，
0: 哎，对，
1: 拉出来，
0: 对对对，
1: 啊，
0: 这样一共，
1: 哎，您这一瞬间怎么就出来一个这么好看的造型了？
0: 对，
1: 我这还啥也不是呢，
0: 对，你一共拉十次，
1: 哦，然后从这儿出来，
0: 对 对, 对，
1: 再这样来
0: 一次，对 对, 对，一共拉十次，
1: 然后从他这节再拉出来，
0: 对 对, 对，
1: 是吧？
0: 对，对，一直重复，
1: 哦，就是这样，
0: 对，
1: 就不断的拉出来，
0: 对。
2: 练习了十几分钟，记者已基本掌握钩针最简单的针法，而团长的另一项技术则让记者望尘莫及。
1: 我看您都做了大概得有半个小时左右了，就也就只能做出这么一点儿，啊，
0: 对，
1: 啊，
0: 这个就是很考，
1: 嗯，
0: 一个是手劲，还有一个就是你这个针啊，
1: 嗯，
0: 它是很容易断的，因为它太细了，
1: 哦，
0: 所以你手劲也不敢用的太使劲，
1: 哦，针都容易断，
0: 对，
1: 哦，
0: 它，而且现在我们戴的眼镜还好，
1: 嗯，
0: 它崩过来，等一下崩到眼睛里，
1: 哦，那挺危险的，
0: 对对对，所以这个我们要很耐心的去弄它，
1: 哦，对，所以这个如果拿这种细针去勾的话，一个作品就需要很长时间，
0: 啊，对，
1: 哦，啊，这个也是用细线勾的，
0: 对，这种就是也是用很细的，就是这个线有点白，是蕾丝线，对，
1: 哦，这个好漂亮啊，这个远远看着真的看不出来是钩针的作品，仔细看能看到它好多这种
0: 针
1: 脚在里面，
0: 对对，
1: 哇，这也太漂亮了，那像这个做了多长时间，
0: 这种时间估计要个几天功夫，
1: 几天的功夫，
0: 嗯，
2: 这个社团的成员有的是家庭主妇，有的是上班族，大家聚到一起既是磨练手艺，也是共享情绪，凭兴趣而组建的手工艺社团，如何让作品成为产品，在这个五彩缤纷的货架上，我们也许就能找到答案。
1: 我发现这个也特别有意思啊，这应该是一个就是插头发啊，发簪，
0: 对对
1: 对，哦，这
0: 个的话我们女孩其实这个现在也很火，
1: 嗯，
0: 你去各种集市上都会有这样的发簪，
1: 啊，
0: 就直接这种长头发，像我们这种的话直接这样一撩，
1: 啊，对，一插，
0: 对，直接然后这样一插啊就可以了，
1: 哦，又很方便，
0: 啊，对对对，
1: 啊，也比较有个性啊，对，那其实就这些都已经比较接近于就可以去销售的产品了
0: 啊，对
1: 对,
0: 对, 对
1: 吧，可以销售产品的，咱们是通过什么渠道去做销售啊，
0: 我们现在是，啊，一个是实体店去寄售，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线上，线上我们做了一个专门的这种像微店一样的一个图册啊，这种，
1: 哦，
0: 大家也可以直接下单，也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产品，
1: 嗯，
0: 我们也不定时的会去更新，
1: 哦，
0: 嗯，对，
1: 就有一些新的创意新的产品都可以把它加进去，
0: 对对对对，对，我的最爱是绿色。
2: 在参与钩针创作的学员中，还有人身兼多职。跟随其中一位，我们来到了位于绍兴市柯桥区冀东镇的一个钩针产品寄卖点。这里紧邻景区，为来此的游客提供了更丰富的纪念品选择。
1: 这些产品就什么类型的游客来买的比较多呀？
3: 像我们这一款啊，
1: 啊，
3: 就是卖的比较多，对，因为小女生都比较喜欢。
1: 哦，就是夹在头上。
3: 有旅游旺季的时候，
1: 嗯，
3: 一个月大概有10000多的创收。
2: 热爱孕育了追求，追求创造了价值。一栋栋民居中，一扇扇明窗后，也许有更多热爱生活的人，用双手书写着人生，用热爱标记着自己的奋斗之路。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每一次看见都有发现，每一次

0: 倾听都有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你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

阳的烟花让一条龙焕然一新，吴川的年历让一桌饭活色生香，星宁的花灯让一村人欢呼雀跃，烧火龙、吃年历、抢包山、赏花灯，热热闹闹，美食相伴，祈福纳福，老广的味道之天丁发财。春节是中国人一年中最大的节日，也是最讲究传统的节日。广府、潮汕、客家、方言迥异的人们，在一场场热闹的仪式中，与过去话别，与未来相遇。潮汕完整地接纳保留了传统民俗文化，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类美食，令人叹为观止的年俗赛会，构成了中国最浓烈的年味儿。他们用庄重认真的态度践行祖先立下的规矩，凝聚人心，连结血脉。心潮澎湃的潮汕人挤满大街小巷，人情的温度和人群的密集度达到全年最高。莺歌舞在2023年火遍大江南北，人们很难想象，在潮汕居然有一年一度歌颂梁山好汉的民间仪式。舞者化身好汉，扬正抑邪，祈求吉祥平安。气势磅礴的潮州大锣鼓响彻天空，一起风严。年节活动不推崇单枪匹马的个人英雄主义，

0: 强调的是老少爷们儿齐上阵，而且各村有各村的高招。临近春节，揭阳桥南村青年舞龙队已经在为春节的活动做准备。
1: 演的鬼啥？老高给，
2: 老高给，老
0: 高给。43岁的林玉凯以前也是举龙的主力，今年是一号龙的龙长。
1: 只有呢个四十斤，诶，领头都系差不多就50多斤，拎都是10多斤。另外都是二十斤个斤，王子又拎住咩扛玩啊？沙又拎住个沙咩蒸都得啊！
0: 舞龙传承了600多年，已经融入生活，成为习惯。今年再度起舞，家家户户热情高涨。
1: 只系讲二宝咧，直啲嗌口，只咩直落直落汤落啦。
0: 春节最用心的食物，才能衬托最隆重的仪式。林玉凯的家人也同步忙开了。时节做时果，年果最为讲究。乒乓果是本地餐桌上必备的果品。林玉凯和妻子王三英都是厨师，厨艺自然了得，不过制作传统美味还得家里的老师傅林两奎坐镇。
3: 一洗头光就哈，腿啲啲行咗摸卡狗。
4: 哎，叫三星啊！一听嘢就会变糟啊，多多
3: 加。嗯，那人字人开，就字又糟，就字走糟，呢个就错苗错波啊。
0: 乒乓果的馅料十分丰富，是冰胚夫、芝麻、花生碎等混合而成。乒乓果原名冰胚果，因潮汕发音与乒乓相似，导致误传，好记又好念，于是乒乓果的叫法便沿袭了下来。
3: 安溪这果园的红红的、暗暗的，要叫苗吧。
0: 做好的乒乓果放入蒸锅里蒸熟，就是迎春的佳肴，但本地人更喜欢炸。乒乓果晾凉，裹上蛋液，放入油锅炸制，表皮微微膨胀，酥脆软糯，滚烫留香。可盐可甜，潮汕的果承载万千滋味。菜果的馅料并不出奇，一种是包菜馅儿，包菜切碎，加入蒜苗、五香粉调和，再混合虾皮提鲜，用猪油搅拌。另一种是韭菜馅儿，新鲜韭菜切粒儿，直接加入猪油混合。菜果的馅料松散，很考验果皮制作的水平。要在沾米粉中倒入滚烫的开水，然后趁热反复揉搓。
3: 吃这就烧，现在糟，看硬什么？你这如烧如何？
0: 取一小团果皮，捏成碗状，放入馅料，收口包裹，一个圆滚滚的菜果便完成了。
3: 这个小林咩叫什么？那还点点好多多叫什么？做啥？
4: 也真点做啥？
0: 对潮汕人而言，做果不仅是一家之事，亲戚间总会互相帮忙，大家围坐在一起包果，食指里穿梭，果软馅儿香，感情也在交流中深了起来。
4: 好。
0: 新鲜出炉的菜果，果皮软糯中又带点韧性，咬开一个小口之后，香喷喷的内馅裹着一团白乎乎的热气飙出来，惹得人馋，顾不上烫就下了嘴。
5: 好吃好吃，这谁说了？
0: 春节的潮汕总是热闹又充满烟火气，团聚的日子，各种美食轮番登场。煎蚝烙，煎无米果， 炸酸甜鱼，

0: 林玉凯再忙也要给家里人做上几道拿手菜，用心做饭，在家吃饭是中国人的执念，阖家老小齐齐整整，边吃边聊，此时的团聚比吃本身更重要。
1: 好姐，我煮先好吗？
0: 吃完饭，林玉凯匆匆赶回村里。入夜，整个桥南村村民翘首以盼。从大年初一开始，这条青年舞龙队围绕桥南村进行多场表演，重头戏在大家最期待的夜晚上演。
2: 三条蛋丝，
3: 好嘞，今日
2: 嚟啦，好嘞，落锅食，慢慢就惊。
0: 一声令下，三条龙浩浩荡荡出动，整个村子沸腾起来，一场狂欢拉开序幕。追着游龙奔跑才是全民参与的最高境界，大人小孩挤满街头巷尾，沿路村民燃放烟花炮竹，驱病驱邪，迎春纳福，图的就是热闹。每逢鞭炮声响起，游龙便要停下来，为父老乡亲献上表演，将气氛推向高潮。给龙身绑烟花，是为一场更盛大的重头戏做准备。
2: 啊，来猜一猜，这个来拿一拿，这个来希望完了吗？
0: 连续五天，这些队员们一起接力，不分昼夜地给龙以及凤凰、鲤鱼身上搭架子，插上大大小小的烟花。这是全村的大事，相比举着龙身日行几公里的其他年轻人，在背后默默付出的人更枯燥且辛苦。单是给近五万只烟花捆上引线，至少要忙活半个月以上，但大家都以能参与其中为荣。
2: 参加不拎要拎，你们那想辛苦，这边能做啥事的？
1: 你会不会辛苦？
2: 辛苦，你就被抓到一弄下的话，这就怪羞啊！
0: 全村人齐心协力，一呼百应。林玉凯的妻子也没闲着，开始为宵夜提前做准备。石磨打磨出来的纯米浆放在蒸屉上蒸熟，
4: 这个窗框哈，修理好哈，一直等下来直接改建，要吹着好嘴凉，一直来踏踏着来做。
0: 虽然不是潮汕人，但多年耳濡目染，英姐对本地习俗了然于心，做起地道美食也得心应手。果仔其实就是果条，蒸好的果仔层层叠好晾凉，再切成零块和其他食材一起留着晚上备用。持续奋战后，插满烟花的龙终于准备就绪，但队员们丝毫不敢停歇，从流程到动线到安保，一遍遍地做着最后的确认。大年初十，夜晚的红龙广场人气爆棚，这是整个春节的巅峰之夜。
5: 衷心的感谢。

0: 开会，开会嘛，开。
1: 烟花秀是前奏，彩龙闪亮登场才是高潮的序曲。
0: 对，
2: 好不好？
1: 火把引路，龙珠前导，随着龙头的火线被点燃，整条彩龙迅速化身绚丽的火龙，万千只烟花瞬间齐发，现场一片火树银花。

0: 队员们打赤膊，穿短裤，头戴竹笠，双手托着插满烟火的彩龙，奔跑如飞。彩龙穿越云雾，盘旋腾跃。桥岭烟花火龙，俗称烧龙。这个延续了600多年的传统活动，起源于明朝末年，桥岭人成功抗击外来侵略者，庆祝胜利的方式。经过几百年风雨，最终演化成潮汕新人的贺岁民俗，寄托着潮汕人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的美好祝愿。在降龙、彩凤、锦鲤的次第登场中，现场气氛一次次被推上高潮。这2个月，所有队员们都放弃假期，在岁末合力谱写了一曲铿锵有力的交响曲。等到近40000多围观者慢慢散去，舞龙人提着的心终于放松了下来。林玉凯的妻子此时已回家准备宵夜，提前做好的果仔，辅以熬制好的鸭汤，加上肉丸、鸭血煮熟，最后淋上一勺点睛的蒜油，这就是本地特色的鸭汤果仔。
1: 等下姐姐有咩话？哎，
2: 买点月饼。
1: 哦，
2: 谢谢。
0: 吃一碗果仔是烧龙后的保留环节，寓意平安的同时，更是为忙碌了一天的队员们消解疲惫。
3: 老小人该过天就在弄，如果在装启动这个对方不要吃不错，就跳出落去就该在光景里面应该双生会亮嘛，所以大多时就小人就依靠把这俩慢慢落
1: 我小们还敢过中没事，人家是想我一样。
4: 不相信话，
1: 这个是
4: 不相信。
0: 放下游龙的那一刻，他们知道，下一次如此规模的活动或许要等上几年，但对于美好生活的期许，不会随着烟花散去。的烟花让一条龙焕然一新，吴川的年历让一桌饭活色生香，新宁的花灯让一村人欢呼雀跃，烧火龙、吃年历、抢包山、赏花灯，热热闹闹，美食相伴，祈福纳福，老广的味道之天丁发财。在粤西，年历大过年，这个在清代就开始流行的活动，像是中国民俗的活化石。在湛江吴川，更是年年有、月月有、村村有，可能是全国唯一一个可以免费从年头吃到年尾的围餐习俗。春节假期，从白天到黑夜，吴川人不是在吃年历，就是在去吃年历的

0: 路上，院子里搭起灶台，相聚团圆，联络感情，茶余饭后逛花街放烟花，都只是年历的基础版本。在湛江有一种表演，算是加强版的年历，堪称惊世骇俗。过火海这种民间傩祭习俗流行于两广民间，直到将火堆踩平踩散，并将火种带回家中。
1: 阿文，你睇睇个你牙顺顺，讲你啲写嚟嗰啲路记下咯，全部摆开嘅。啊！
0: 有人节日快乐，就有人要有节日我在岗的自觉。每一桌年历背后，都有一支团队在全力支撑。吴川本地名厨欧日华就是其中一员。
1: 系，你嚟嘅时候好忙噶，上个单，一做完嗰工，即刻就赶住下单。有时候凌晨一两点钟过来噶。有时候同时一日成十单嘅都有。
0: 年历的特色是定制，从菜式到场地需要提前一个月准备。家有喜事，定下吉日，在自家门口摆上几十台酒席，是吴川人的传统。做厨师三十多年，客户众多，不少订单甚至是一年前确定的。最高纪录，他一天接过15单，超过300桌。手下几十个厨师和百来个杂工轮转接力，每一张订单都冲着他的拿手菜而来。欧日华就像春节赶场的艺人一样连轴转，连厨师服都要汗湿好几套。
1: 我实大经验啊，对出来饭店帮手啊，跟我老豆学嘢噶。我老豆之前都系做过行噶啦，做酒楼噶啦。
0: 年历就是流动的开放厨房，从食材处理到菜肴烹饪，一切都在宾客眼皮底下进行，来不得半点偷奸耍滑。早上7点前必须赶到现场。备菜必须按要求切丝切断浸泡预炸成型，这关系到流水席的效率。炒锅蒸锅各司其职。中午12点前，欧日华和厨师们要把肉类食材处理完毕。下午2点，整个团队开始进入忙碌的工作节奏。年历的各种菜肴都是流传至今的经典菜，其中八宝饭是必备菜式，甜中带咸，香软滑糯，主打一个好意头。
1: 八宝饭呢，最关键是师傅炒嗰粒米，你炒得过硬，冇口梗。炒八宝饭最重要有口梗，我哋咪已经炒到吸足水分啦，好有光泽，都 OK 噶喎。
2: OK，
1: 吓，依起嚟嘅嘛，炒米、姜仁。芝麻、叉烧、辣肠，
0: 炒制糯米必须火力猛、翻炒快，这样才不会粘锅底。炒好的糯米饭还需要上屉蒸，使到糯米软滑，保吸配料滋味，格外滋润鲜美。马椒鱼丸也是年历必上的家常菜肴，这道菜在吴川饮食界地位堪比白切鸡。越是家常，就越考验手艺。作为欧日华的年历招牌菜，鱼丸自然必须要新鲜现做。
1: 挑战的马胶都是用白海捞海难鱼咯，胶质特别足喎，香滑脆咯。
0: 只需4刀，耗时10秒，就能完成一条马胶鱼的处理。鱼丸要爽口，控制温度是成败的关键。
3: 细嘅温度啊，冇细高啦。马胶鱼佢嘅温度一高，佢就失胶啊。
0: 马胶鱼丸用料简单，搭档只有油、盐、水3味， 根据制作时的天气、温度以及马鲛鱼的品质来调节它们的比例，这只能靠厨师的经验判断。即使同为马鲛，每次做出的鱼丸都会有微妙不同。为了保证出品稳定，欧日华甚至连鱼丸的大小都研究过。
3: 大个比较有口感啦，鱼味比较浓郁啦，你系细那个佢就冇口感啦。
0: 比乒乓球还大的马鲛鱼丸，煮熟后要试味儿，得肉质滑爽 ，Q 弹中带点柔脆，才符合标准。做好的鱼丸可以和西芹同炒，也可以下锅滚烫。今天的年龄设在村里。欧日华自小随父亲学习厨艺，学会了吴川宴席所有经典菜式的做法。有些手工菜因为工序复杂，已经很少有厨师愿意做，但乡里乡亲却很看重这些传统名菜。
3: 只要首先个选料一定我系新鲜，阿边个之后你肯定炒炼个酥味个。
0: 腰卷别名腰缠万贯，是吴川宴席特有的菜式。腰是猪腰，卷是猪网油，最考验师傅的地方在于去除腥味儿。
4: 要七八次噶，使到个味完全冇晒嗰只噶，写生你完全感觉唔到有个猪油味嗰只噶。
0: 腰卷不贵，关键是粗菜细做。猪腰在去掉味儿最重的中间白色腺体后，要腌制两次并冲洗到颜色变浅，才能裹上猪网油开蒸。对欧日华来说，这还是万里长征第一步。
3: 包起腰卷啊，然后再蒸。蒸完之后呢，腰卷好软噶，一定我冷气入嘅，炸得好炸啊！腰卷一定我配搭个脆酱噶啦，咁唔放落烤炉内发啦，起码发到4小时左右就 OK 个，发啱时间咧，一定会俾油啦，更香更脆噶啦。
0: 行走年历江湖，厨艺不是唯一的制胜法宝。欧日华在现场排兵布阵，把控流程，协调团队，一次年历下来不亚于打一场战役。
5: 在六点半钟，基本上整齐了。
0: 40桌酒席就意味着每道菜需要40分，16道菜立体式出菜，640份菜品要在开席前30分钟内全部完成。欧日华团队飞刀斩料，开笼取菜，炒锅颠勺，分菜摆盘，忙而不乱，这就是吴川年历的效率。
3: 拿做个卡五星级个流动餐饮系自己只梦想，即系把宾馆嗰套个管理根本系外面做酒席，一定要升级。你一冇升级，市场又淘汰你个。
0: 坚守骄傲的最好办法就是具备专业能力，腰卷是能力最好的证明。蒸好放凉的腰卷和发酵的脆浆，5个小时后相遇，一起进入油锅，炸至金黄。趁热切开上碟，才能保持外酥里嫩的口感。
6: 上菜了，老林大伯，等下上菜啊！
0: 口令一起。上菜员鱼贯而出，顺序是价高者优先，烧猪、海味、干货依次登场，八宝饭、青菜最后压轴。
7: 老张等你咩嘅？大鸡蛋嘛，老鸡蛋，大鸡蛋嘛。
0: 欧日华作为总指挥，需要时刻观察客人的用餐速度，菜要一道道上，首尾衔接，把控节奏的核心秘诀就是温度。
8: 全部都走水龙上菜噶，无论50台、100台、200台、300台，所有个菜式都冇似个热量，就系我哋个宗旨。你有冇热量个菜式？你点食？
0: 腰卷上桌， 入口就在齿间应声而碎。

0: 猪腰嫩滑有吃，就像在口腔里绽放了一场小型烟花。这样的腰卷才是吴川人记忆中的滋味。
1: 它的上菜速度是会快很多的，去到我们的口入面也都是非常之热的。
2: 它是我们波涛最出名的大厨师，他准备别走。
0: 食客的赞美才是厨师的荣誉，大厨的头面欧日华从不掉以轻心。
3: 我们厨师的你自己都没光正的，你才要求人家光正的。

0: 不是欧日华的终极理想，他的梦想藏在新开的工作室里。江南百花鸡是粤菜经典，百花是指混合了猪油肥膘的虾胶，把鸡皮完整卸下，用虾胶铺平在内侧，蒸熟后切块勾芡，夹一块，鸡皮爽脆，虾胶鲜滑。煎虾则是家常快手菜，欧日华用橄榄油代替花生油、猪油，更能凸显虾的鲜味，尝试寻求粤西味道的新突破。
1: 哎呀！
0: 欧日华不断升级，是为了一个五星级的流动厨房。这个梦想诞生在村镇里，扎根于亲情中。那些和欧日华一样的乡野厨师，让吴川这座城市仿佛摆脱了时间的束缚，留住了浓浓的传统年味儿。揭阳的烟花让一条龙焕然一新，吴川的年例让一桌饭活色生香，兴宁的花灯让一村人欢呼雀跃，烧火龙、吃年例、抢包山、赏花灯，热热闹闹，美食相伴，祈福纳福，老广的味道之天丁发财。法定的春节假期结束了，梅州兴宁这个地处闽粤赣三省交界的低调小城依然热闹，上灯舞龙，祈求财丁兴旺、生计红火，这是客家人共同遵守的仪式感。
2: 开工大吉，生意兴隆。
0: 爆竹声声响，炮纸满地红，喜庆的氛围从三潭村传到了花罗墩。这是村里的乡厨峰哥，为了陪伴家人选择回乡创业，开了这家农庄。他即将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2: Hello， 爸爸在干活。搓手刀，手洗，爽的。对，十年哈干年的传统，明年就做到两三百种啊，还包括哈双啊，包括店里面做啊，所以一段时间就会比较忙的。
3: 老板，哎，哎，
2: 新年好！
0: 在大镇村，手艺好、出菜快的峰哥是操持赏灯宴的业务先锋。清点好食材，得马上和家族添新丁的罗叔敲定菜单。
2: 哎呀，个上顶的呢，就传统的菜式就是挺好的，茴香啊，或者酿豆腐啊，白石先生啊，其他菜式呢就可以让自家选。
4: 但是呢，而且话感觉说起感觉给改一炒酒啊。
2: 根本就麻烦你，你微信我他妈给变动，你再通知来了。
4: 好，好，好，
2: 昨天吃梦的啊。
4: 啊，等一下，等一下，
2: 辛苦你了。
4: 啊，辛苦你了。
2: 啊，好好
0: 好。兴宁有一个传统，赏灯宴中的鸡炒酒和甜板这两道美食，由新丁家庭准备。为了庆祝曾孙上灯，太奶奶第一个忙活起来，开封了这坛藏了两年的自制娘酒。
5: 哎呀，干娘酒的了，这个手啊的，呀，对吧？
0: 经过禾草燃烧、高温炙烤过的客家糯米酒，口感香甜温厚，暖胃养人，这是鸡炒酒的必备食材。
5: 哎呀，六年的酒要炒，改天炒酒。好。
0: 新丁爸爸当仁不让，做起了当地名菜鸡炒酒，这是客家女子产后滋补的必需品。选取一年左右的膳鸡，刀工上讲究粗刀大块，不破坏鸡肉的营养和纤维。老姜切片，热油爆香。倒入鸡块，猛火翻炒，高温让鸡皮急速翘起，透出金色， 锁住肉汁，再注入娘酒，慢慢焖煮，让酒香渗透鸡肉。老姜辛辣，克制一切腥膻，娘酒温润，暗地滋养，挺翘的鸡皮，紧致的鸡肉，让人欲罢不能。
3: 啊，改天炒就好甜的，好吃。
0: 不蒸甜板不过年，没有甜板不成礼。甜板又称大龙板，是客家人的年糕，香煎是甜板最勾人的做法，薄薄一小块，热油里滚过，文火里煎过，烙出两面筋，腾起满口香。天丁是罗叔家的大喜事，上灯是人口繁衍兴旺的大仪式。罗叔向村里的老师傅预定了手工制作的大花灯。70岁的吴桂莲是兴宁既会做传统花灯又会做烟火的手艺人，春节期间也是他接单的高峰期。
4: 从也开始啊，都复制啊，搞装扮，起码要3天。
0: 赏灯仪式用的花灯，灯身6面，分3层，贴满金童玉女，支架装点小花，男孩添白花，女孩添红花，寓意天丁发财，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夜幕降临，吴师傅为罗叔定制的花灯完成了最后的装点，赏灯节也已准备就绪。旭日东升，浩浩荡荡的请灯队伍敲锣打鼓来到花罗墩大榕树下，热心的峰哥也早早前来帮忙。吉时一到，新丁家庭代表和峰哥接过2盏大花灯，请回围龙屋。
6: 圣殿快去，步步高升，快点施工，圣殿。
0: 在一声声的祝福中，开始隆重而严肃的上灯仪式。新的花灯缓缓升起，一盏悬于中堂，一盏挂在上堂。这是客家地区绵延600多年的传统习俗，是对生命得以延续的庆贺，更是对不断兴旺的期盼。新生命诞生，快乐需要在喜宴中分享。峰哥操持的赏灯宴一天有4场。
6: 那来盖里炒酒，从刚刚那个墙板升过了啦。
2: 哦，哥的，哎，阿仁。给你双住个呢，就哎刘太郎个就六张照，哎你留个呢就4张照，哈张个就该为14张照，
7: 嗯，好，
2: 准备工作做好了哈，
7: 好，
2: 大家齐声哈
7: 的
2: 哈，
7: 好的。
0: 酿豆腐是赏灯宴中的主菜担当。
2: 哎，哈干酿豆腐呢，就是干那个特色那个，就至少是酿出来酿的。
0: 将豆腐煎得

0: 金黄焦脆，再以凉瓜做底，在砂锅中撒上客家人独爱的红曲米，炖煮入味儿，最后葱花点缀，礼成。刚做好的豆腐还会颤巍巍的滋滋作响，香嫩滑溜，直下喉咙，妥妥帖帖。客家人大多居住在山区，因此擅长料理山珍，但好厨师从不被传统拘束。猪蹄焖海参就这样低调而出人意表地现身在赏灯宴的餐单，山珍和海味共冶一炉。
1: 猪脚要提前焖好了，干料还干料酒，师傅是焖猪脚焖凉的。
0: 焖煮十分钟，猪皮软糯，牙齿一咬就毫无阻力地切入，那种缠绵温柔的口感让人沦陷。至于被肉汁渗透的海参，咬一口油脂满嘴，安逸慵懒。峰哥和搭档马不停蹄，要赶下一场赏灯宴。他喜欢这种忙碌，新生命接踵而至，生意因此多了喜庆。因为今天赏灯宴的自选菜式让他自由发挥，峰哥设计了很多意头菜，粉丝蒸圆贝技艺锦上添花，油盐清蒸鱼庆贺年年有余，香煎黄金糕祝福步步高升。他觉得宴席不仅要好吃，还要吃出好兆头。今天天丁上灯，早已超越农耕时代对男丁的渴望，成为纯粹的祝福仪式。天丁百家同贺，求福迎福纳福，客家人在不断的迁徙中创造特色美食，传承习俗文化，守望相助，生生不息。因为山海的阻隔，老广有幸保留传统，代代相传。那些在喧嚣中热闹的仪式，还有从未缺席的食物，偶尔提醒快速奔跑的我们，人间灯火总有一盏在等你回家。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有那么些造位者，
1: 江湖收行，
0: 他们无不发迹于市井，是市井风味的缔造者。他们都曾迎来送往四海过客，
2: 在这儿拿出来吧。
0: 看市井颜色，知冷暖，尝市井风味，品欢愁。川味第四季，走进市井深处。大山的灵性，草原的胸襟，村落世世代代生长。张勇为新菜品追寻食材和灵感而来，这里发生的一切正在牵动着千里之外的餐桌。
3: 我觉得九龙这边的牦牛，然后那个牛皮板肉，能把它用卤料把它卤了之后开发成我们的一款冒菜。
4: 我觉得牛皮应该怕要用高压锅压，
3: 慢火煮，高压锅压压得快，但是不入味儿。
0: 繁华深处，一场新菜研制挑战正在进行。张勇是制作冒菜的菜品开发员，每月一款新菜的指标并不是轻松之举。
5: 我要弄一个毛皮皮的菜，因为它的新菜做法也有个毛皮皮，鸡皮、鱼皮、猪皮这些东西，好，对，一串。
3: 糟球了，板门，板门的嘛，腰比较不动啊。这个咋个是咋个嘛？哎，你们不是到那个川西去调养那么久，搞成这个样子啊？
6: 很多时候遇到困难就想买个车票回老家去算了，但是我晓得我不能这个样子。父母都是面朝黄土的农民，没读过啥子书，那辛辛苦苦一辈子就为了把我送进城里面，希望我在城里面有一个好的发展。
3: 老板，你们有毛皮皮没有？
7: 哎呀，很麻烦，其实整这个，但是呢，为了客人喜欢嘛，没得办法。
3: 对，
7: 快来了啊！
0: 走进。

0: 饮食行当并非年少时的所愿，但在城市漂泊，围厨让张勇找到了方向。冒菜被称为一个人的火锅，它的诞生也与火锅异曲同工。冒菜同火锅一样，同样有着万物皆可冒的架势。冒是将食材放进滚汤中加热的烹法。街头小巷的冒菜总是借助漏勺来烫制，风味与速度兼得。冒菜的食材庞杂，在冒之前，牛肉先码料素味型，鸡皮清洗后要调味裹足辣椒面，脑花去筋膜取其嫩滑。今天的风味之旅更像一场开卷考试，试菜几经受挫，让张勇明白烹饪是苦功也是巧技，每一种食材都需要相应的领悟，一如这皮质食材要在锅中慢熬，塑造出软中带嚼劲糯而不绵的口感，需要的是时间和耐心。
1: 毛皮已经好了，上菜。
0: 美味承载着餐饮人的真心实意，也饱含着默默无闻的艰辛，但新菜的命运最终还得交给食客来决定。世人时时会陷入无解的矛盾，比如要为他穿上最珍贵的舞鞋，可能就无法见证他每一次旋身和跳跃。今天是妮妮重要的比赛日，但父亲因为工作无法到场。
2: 第五、第四都可以，很好，都是名次。
3: 我爱吧。还可以。妮妮下次陪我钱吗？
4: 可以啊，我下次应该可以陪你去的。啊。
0: 从女儿三岁那年，郭一凡同妻子一路摸爬滚打，终于闯出了自己的一方小天地，如今已有了成都麻辣烫界新兴的模样。
5: 做餐饮给人的感觉是繁琐累，很多做餐饮的你发现你其实是因为走投无路了，你没有办法，至少家庭的生活压力也好，费用开销上也好，这家店能够帮我支撑，还能改善生活。
0: 凭着万变不离的根本，将食材入麻辣鲜香的底汤烫煮，麻辣烫、冒菜都适应着不同的社交场景，维系着多样的人情往来。街巷越深，它越热辣滚烫，烫去烦恼，留下温情。城市建设的规范化，让麻辣烫从市井深处的小摊步入厅堂，串串香也越来越受追捧。今天从食蔬到豆类，从鲜肉到各类杂碎，仿佛一把竹签能取来万物。在郭一凡看来，一些食物承载着一代人的青春记忆，人们会追捧新奇的食材，又总是钟情于被时间选中的食物。从麻辣味后的世界中路过，色彩宣扬着强烈的滋味。兔腰粉嫩细腻，口感层层递进，牛肉风味地道，富有嚼头。

0: 肥肠节子滋味饱满，肥嫩爆汁，配上香辣油碟，芝麻油的醇香撞上热辣汤汁赋予的浓香，在入口前就已俘获味蕾。用碾成粉末的花生和黄豆以及油酥辣子秘制的干碟，一层层酥香与鲜辣结伴，入口留香，一口麻辣烫，一口冰透爽，好像能让人在快意中看清那烟火人间的原色。
1: 好像我们小时候都是只有一角钱零用钱，两角钱零用钱，走，今天我们去吃两串麻辣烫，一烫带皮，我烫牛肉，这边烫一串莴笋丢，烫好过后直接在擀海椒面给到你，你咬一口，我咬一口。
0: 食物的美味，能开启一段值得反复品味的时光。烟火中的美食，最能抚慰人心。然而，为事业奔忙，让郭一凡陷入难以兼顾家庭的困局。
1: 我是单亲家庭长大的娃娃，为了让我的家庭更好，选择了创业。就像我老婆有时候说，那你挣了再多钱，这个家没得了，你就失去了本质。我跟老婆之间达成的协议是，平时礼拜一到礼拜五，我该工作工作，因为事业还要继续下去，法定节假日包括周六周日，多陪下老婆，多陪下娃娃，多跟父母一起吃个饭。
2: 今天你在调的是属于啥子？
3: 原来在那说他们
0: 重庆是天幕下开始流光的城，
4: 那个时候啊，生活很困难，我也想留在重庆，找个扁担和绳子，从那儿开始挑夫。挑夫那个时候啊，大概最高限度就是2块钱。
0: 李光九从棒棒军的一员到创办旅行社，他到重庆的33年里，探索着这座城纵横交错的延伸。90年代的重庆码头上群英荟萃，从江上的酸菜鱼，到农家的泡椒鸡杂。在改革开放的热潮中，不拘一格的江湖菜大放异彩，在大排档小酒家中讲述当代的快意江湖。
5: 什么叫江湖？那都代表四海，不是都代表五湖。江湖守信，和和共生，不是打打杀杀，是一种人情世故，它是一种处世的哲学。所以说江湖菜就是本着亲民利他美味的那么一种价值观。
0: 亲手打造一个贴合重庆气质的江湖浮标，李光九的江湖由码头上了岸。一个江湖菜馆是无数人走南闯北时的集散地，但江湖菜并不来自神秘的武侠年代，而是新时代的产物。但江湖菜里也有武学要领，大开大合，绝不墨守陈规。江湖菜里能见性情，由菜式的粗犷能见一方人的豪爽，由菜式的杂糅见一座城的包容。今天歌乐山的辣子鸡从宰鸡到出菜能做到8分钟内完成，辣椒大而不燥，鸡肉干香。他又讲分宗立派，辣子中寻宝的辣子鸡是一派，而李光九的这一派则更想传承经典。江湖菜里讲侠义恩情，讲蔚然成风，毛血旺由此发迹。曾经被定义为废料的食材，成为如今席卷全国的食风。食客们眼中的江湖，只依托饭桌上的豪情快意，一切情仇都诉诸杯碟之

0: 之间。对李光九而言，江湖一词囊括他的艰苦往昔和今日荣光，写在他人生故事的扉页。
1: 我现原来租的第一次房子就在现在修的那个地方，所以说是有渊源的地方，我一定要把它做传承下去。这我没得文化，我要做点文化有故事的东西传承给下一代。
0: 另一处江岸上，一位厨师正在与他的江湖告别。邱金是一名厨师，从40岁每日坚持晨练。他知道每天的高强度夜宵烹饪和生活重担都需要强健的体魄来支撑。邱金所在的这座城因盐而生，江水码头曾将井盐运往全国，并诞生了盐帮这种特殊的群体。盐也融进了这座城的文化中，催生了有滋有味的盐帮菜。冷吃的出现离不开盐工们从生活中积累的智慧，各类食材通常要以辛香料卤制，再经麻辣料炒制，成菜甘香浓郁，辣而不燥。自贡冷吃是热制而冷吃，盐工们作业环境潮湿闷热，辛辣调料能够给肉食除腥，食汁能解湿热，麻辣水煮系列便是在这种条件下诞生。火爆菜系重油重辣，讲究干辣浓香，且偏爱鲜椒和紫姜的清鲜。紫姜鲜椒味型展示了盐帮菜重鲜竹香的本质。时代变幻，传统盐工逐渐被留在了印象中，但他们的饮食所滋生出的盐帮风味却活现在更广阔的世界。80年代末，邱金还在盐厂务工，那时企业效益低，无法按时发放酬劳，后因腰伤无法长期在码头做搬运工，要继续撑起小家，做饮食成为当时不得已的选择。江湖茫茫十年灯，街头就是邱金的舞台。自贡小炒出身自盐帮菜系，并与夜宵市场相辅相成。邱金的绝技便是自贡小炒中的火爆系列，田螺要先炒好底料再大火烧制，重头戏则交给猛火，开启火中取宝。旺火滚油，极致的辣，浓烈的香，火爆的手法是要快火抢好菜，在颠锅举勺间拿捏风味，猛火急攻，按秒计量出锅时间，极限地适应着好菜下酒的夜宵场景。夏季闷热潮湿，比起避暑，人们更想要的是舌尖三把火候的畅快，也许这就是当代人倾心于辣口菜的表白。每当天幕骤降时，那座热火朝天的城成了他心中最安宁的图景。因生计走向灶前，逐渐将烹饪

0: 当作自己最新的舞台。从摆摊、上课到收摊，几个小时似乎就是一家人30年来艰辛路的缩影。这个结尾像是舞台的谢幕，却更像盐城印象又载入了崭新的一页。只要人群依然紧密，市井便不会消失。旧时人们因井为市，因井而聚。市井是千年聚落与迁徙所留下的痕迹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1: 陈叔，请一份来跟尤文嘞。
2: 好，到这儿，哎，陈叔，尤文嘞，龙虾哈。
0: 成都府南仍在以烟火气吐露市井记忆。每年3月底，田长国的大排档定时重启，对许多人来说是一个江湖据点被重新点亮。普通菜市场的小龙虾较海鲜市场总会便宜一些，但质量品质参差不齐。田长国每天总会来碰碰运气。转场海鲜市场碰上特价又是个意外收获。对于薄利多销的大排档来说，抢购食材的时机转瞬即逝。他是商人，更是厨师，所以单寻觅食材这一件事他就需要两头考虑。
3: 看完了吗？
4: 哎，弄完了。
0: 从后厨打杂帮工到拜师学厨，成为一名专业厨师，在闯出一番事业后，他想延续师傅的使命，为更多想涉入这行的人们领路。虽然沿街大排档面临着经营压力，但田长国依然乐观。沿用民间处理田螺的方法，加盐或味菜油促其吐沙，洗净后入重料打造的麻辣鲜汤中烹煮，螺肉藏在硬壳内，慢微入味，保持肉质鲜嫩。一间大排档能为伙伴们提供工作机会，让他们入行学艺的同时，在他乡有个栖身之所。吃过午饭，稍事歇息，大排档也就进入了战斗状态。小龙虾是整个夏季的招牌，下锅油炸，去了腥，增了香。甲壳角质层中丰富蛋白质、糖类和色素分子，能让表层的虾肉更添几分气色。小龙虾被纳入川味江湖后，鲜艳的外表好似有了火辣的意味。风靡宵夜江湖的麻辣小龙虾，在这座麻辣之都自然也要以特色闯出名号。光是色相就能蛊惑神经。比起以麻辣闯天下，川味在这个美食江湖里的宣言更像是以味型战龙虾。蒜蓉味就是一种能与麻辣小龙虾抗衡的味型，蒜的强势好像能激发小龙虾浑身的鲜美回甜。泡椒和泡姜为底味，也不离葱蒜等小边窍，呈现烹鱼的滋味。鱼香是川派味型中的一门趣学，却需要在技巧上煞费苦功。传统川菜厨师出身的田长国将他引入了小龙虾烹饪。葱姜蒜香馥郁，咸鲜带酸的基调，虾肉微辣带甜。
5: 确定把那虾肉
6: 田大爷再炒两只那个油焖大虾，
3: 在这儿炸出来。

0: 茄子啊，那茄子还没有。
1: 大排档在成都称作冷淡杯，从过去的毛豆卤肉到今天的兔头烧烤及龙虾田螺，大排档的精彩属于鲜活的夏日，而田长国只要在灶前就能绽放人生的精彩。只要还与温热的食物相伴，只要还与这炽热的人间相伴。

0: 食物的趣味有时候亦如人的个性，或是一条街的风情一般，要在繁杂中见生命力，市井风味更是因杂而活。它有稍显庞杂的量，五花八门的烟火美食不被束缚在体系之内，它更有包罗万象的量，边角料杂碎在这里是最能体现美食气质的宝物。对造味者们来说，玩味其中才能在不断升级和竞争的餐饮界中开出新花。
1: 第一天晚上到成都，我们就是在火车边站广场上连睡带坐哈，就在那儿等一晚上。然后他电商去了以后，就是这个巷道哈，就是时间长，厨房条件差，就是一个厨房可能一个排风扇这种又热。
0: 何建华既是这家店的掌勺人，也是管理者。30年前越过群山赴荣城，在困顿和迷茫中走进了餐饮行当，也期望以一技之长在这座城市扎根。如今他想将江湖菜独特的烹饪理念融入到夜宵体系中去。何建华发现一只鸭便能描绘出自己的美食宇宙，而鏖战百味江湖要想闯出名堂，一鸭多吃也要兼具心意。鸭的上颚四川人称为鸭天堂，沸水汆煮熟透后再用冷水迅速降温，营造肉质活力。调味之功尚未成熟之前，鸭天堂这样的边角料几乎无人问津，而以清新鲜亮的青花椒与小米辣跟脆嫩爽口的鸭天堂最搭。汆水后的鸭掌配以多种香料去腥提香，以高压锅烹饪，在软糯中留存微脆的奇妙口感，最后再入干香麻辣的底料烹炒，干锅少汤，味更足，香气更集中。干锅鸭掌，鸭掌软烂，入口即化。不起眼的食材总会被江湖菜馆锤炼成惊世奇才。
1: 厨师这个行业呢，门槛很低，炒菜要颠锅的那种感觉，很神秘的那种感觉。哎，可以，当初就想，哎，我要去学那个，能够挣700-800也贵哈，觉得是高工资，这个是个技术行业，一学就开始就干，就干到现在。
0: 何建华离乡时，母亲以一道拿手的紫江烧鸭践行，那份滋味随何建华远行，成为了多年不变的惦念。因此，当他有能力把控一家餐馆的菜式时，这份惦念就体现在了主菜单上。以紫江烧鸭改良的江爆鸭，强烈的香辣风格，爆炒快速入味，脆嫩有嚼劲，与狂欢至上的夜宵更为适配。琳琅满目的食材令人眼花缭乱，为人们提供了更多选择，将一种食材集

0: 致呈现是另一种生存之道。鸭头作为金字招牌，更要烹出千般滋味。卤鸭头呈现了繁而不杂、香满街巷的独特风味。卤好的鸭头在上桌前以香卤汁冒上一冒，辣卤鸭头姿色红亮，香辣味浓。而冷吃鸭头是以六七成油温炸出焦香，撒上鲜红的辣椒面和金黄的熟芝麻，淋上热油，香气迸发。餐饮人以成就他人的一日三餐来圆满自己的三餐四季。对何建华来说，这份起早贪黑、繁重劳累的工作曾是身不由己，但当他们带人们领略那精彩滋味后，也赢得了自己的精彩人生。看烟火阑珊处，最能识得人间。在欢腾的情中化解疲惫的心，初心未变的造味者们与来来往往的食客，在那市井深处，因美食交叉的轨迹，为我们留住了那个最热闹的夜，那个最滚烫的人间。
1: 以前才回来一遍，你晓得不嘛？
2: 没回来，匆匆忙忙在我们那儿，啥也没。
3: 哪有时间？
4: 这啊，你生气了吗？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天地间自有颜色，我们却一定要去作画。山水中常有滋味，我们却一定要去造味。钟情万物，痴迷香料，揣摩原理，我们不断碰撞出奇妙，不断挽留住美好。从味觉出发，去遥想未来。川味第四季，一同赶赴造味之间，体味最细微的浪漫。

0: 惊蛰打孔，清明下种，马柳村的种姜人正投入新一批姜的劳作。曹修云上一次种姜已是30年前，但20年前村里引进了新方法。从务工的城市回乡，重拾田园生活，姜的种植技巧就需要赶快拾起。入洞，填土，最后盖上薄膜，将这一季的期盼一同埋进土壤，静候佳期。酷夏，峨眉山下藤蕉觉醒，成熟的蕉翠色欲滴，热气的逼迫下，油脂迸发，吐露出清雅麻香的气息，最终被风捕获，让整个山野在芳香弥漫中幻若奇境。新鲜藤蕉气味接近刚剥开的青橘，芬芳宜心。藤蕉油色泽清透，气味轻盈，它是极其重要的味觉符号。红糖冰粉中加入少许藤蕉油，青麻香甜的滋味是许多红雅人的夏日小调。香气迷人，这种意象同食物相伴时，就免不了让人想起人世烟火的图景。赵月军是一名厨师，数年来走村串乡，收集民间的藤蕉风味，边整理成册，边诱发自己脑中的灵感。他想赋予家乡的那缕清香更好的表达。
1: 儿时的时候，放弃屋后的藤蕉树，掏下的藤蕉鼻的油可以吃一点。左邻右舍的邻居拿的藤蕉油送一点点给我们，才对藤蕉这种味道记忆犹新。
0: 藤蕉植株高大，布满尖刺。旧时人们为捕捉它最新鲜的风味，要借助木梯顶着烈日采摘。如今普及矮枝化和密植，并通过剪枝来提高采集效率。来年也会发新枝结新果。四川盆地西沿瓦屋山下的洪雅地区被称作藤蕉之乡，每年夏至一过，便是黄里村的村民采收藤蕉的时节。相比古老的蕉果，改良后的蕉果香气更加馥郁清鲜，相较野生品种，少了涩口，多了些淡雅回甘。藤蕉会自然地将香味散尽，使得保鲜技术欠缺的旧时新鲜藤蕉被视作稀有的调味品。时光不止，风味不息，食材在思维中碰撞和谐。在专业厨师眼里，那抹山间绿意，那股清新麻香，能为自己的许多作品点睛。赵月军希望借助这次烹饪交流，在藤蕉风味这个命题下找到新的突破。结合传统风味和新派食材，以藤蕉为原动力，折叠出更多维度的味觉世界，让那缕涌动心底的家乡滋味在新时代的语境下焕发新意。
1: 吃豆腐要用藤蕉油，拌鸡肉来我们红烧也要藤蕉油，煮好吃的时候每家每户都要相互的赠送，这也是个传统习俗。

0: 九岁就失去了父亲，母亲也是残疾人，英国是吃白脚饭穿白脚衣。父亲临终的时候他拉着我的手，他说幺儿，天下无不到手艺人啊，你还是跟大伙儿一样的当厨师嘛。在很贫困的情况下，起码是不饿肚子。
1: 在很多厨师心中，烹饪绝不是锅与铲无情的运作，手艺人皆要有匠心。厨师们的漫长使命，也许是在厨师友谊之上，去探寻厨师有道。豆渣经辣椒、花椒与其他香料调味、揉匀，再搓成丸状，让新鲜藤椒叶的香气在微火的催促下注入其中，形成独特的风味。这是记忆中母亲的味道。他带着贫苦岁月呼吸出的烟火气息，诉说着人们对食物的珍视，成为了赵月军舌尖心头皆化不开的乡愁。
0: 其实我不是一个作家，也不来文化，但是这个幸福的味道啊，激发了我的属于是热情，觉得要把它吸出来。这样一个好的植物，让山村的味道成为属于我们大家能够分享的味道。
1: 比起淡雅芬芳的藤椒，青花椒更突出自身浓烈的麻味和香味。晒制后的青花椒粒气味老陈，在高浓度白酒的浸泡中，沉睡在果壳中的麻香苏醒。再以热油彻底激出干花椒的香，四川的老坛泡菜酸香脆爽，以酸香为醇厚的底味，再以青花椒清新的麻味定调，造味者揣摩出的和谐配比，架构出了酸爽微辣的融合汤底。鱼肉细嫩鲜美，新鲜加工，即刻烹饪，酸菜底汤味厚不腻，融洽的酸味去腥而解油腻，清爽的麻打造出更丰富的味觉层次。麻让味在味蕾间立体化，满口醇香酸爽，青花椒和鱼碰撞出了新的火花。进入立秋，麻味素似乎就悄悄潜入了山区。贡椒艳红夺目，粒大油重。花椒算是柑橘家族的远亲，所以隐约也带着几分橘柚芬芳，口感鲜麻回甘。川菜中的麻最早便是来源于这种椒，被称为四川胡椒。
2: 已经就有出来的感觉了哈。啊，摸在手上过后，现在都有点油润的。
3: 它这个面还稍微说，这它是主要
4: 偏香味，麻的这种感觉来讲的话，哇，就觉得来讲满口神经的这种概念。
3: 对对对，
2: 来了，包括牛舌泼来。
1: 闻香寻来的不乏城市里的厨师。
2: 在摘花椒吗？哦，
1: 确定以本地花椒进行主题创作后，脑海中要注入天香的新菜创思，指引王正金来到贡椒的原产地。了解食材原本就是厨师们的必修课，王正金希望自己能更深入地把关采集环节。采摘花椒要在晴天，气温越高香气越活跃，传统的晒干储存能留住花椒的这份天香，如今采用现代电器设备烘干花椒，不再受限于天气，也将更多的香锁在果皮内。发现油能吸纳香料气味，是造味者们极大的智慧。花椒中的芳香物质在适应其沸点的油温中释放出纯麻气息，又因其

0: 荣幸而将香气藏入油中，这一滴香已在农家人的餐桌上流传数百年。
1: 说到川菜，大家就说的是麻辣，我就觉得来讲这个没得错，麻和辣就是川菜最显著的特征了。其中麻辣的最重要的一个味，就是属于我们的麻。
2: 它不一样的花椒菜，你怎么来做呢？我们想用当代的方式来表达，我们啷个让它麻得高级，我们啷个让它辣得高级。
0: 在王正经看来，花椒常常是藏身于菜色之中的，只在舌尖和鼻翼处现形。而他想同时抓住花椒的形、味、意，赋予这种古老的食材意韵统一、色香丰富的表达。黄油化开，鳕鱼四面煎至金黄出香，炒得松脆的豆渣配上辣椒和贡椒颗粒继续炒酥，制成微辣回麻的豆渣末，为软嫩油润的银鳕鱼带来双重效果，在视觉上呼应色彩，在口感上制造反差。藤椒与葱花以热油激出香气，加入过油后的青二荆条、大蒜和藿香，搅拌制成风味酱。鲜蚕豆打成泥状，微火炒至翻沙，再与藤椒风味酱融合，一抹翠绿，内含几重新鲜绿意，却不会互相掩盖风情。
3: 多吃，可以了。
0: 乳鸽以大量花椒腌制，再经过卤透和油炸，使表皮金黄微脆，散发焦糖麻香。炙热的鹅卵石保温，香茅草导热并添加香气，最后撒上脆而不糊的贡椒颗粒。贡椒乳鸽已经成为全是麻的经典风味。
1: 各自的腿板块吸一口汁儿，这种麻味让你在口腔有流味的这种跳舞的这种感觉，就让它记忆深刻。我认为来讲，川菜的根它是属于味，川菜的魂它是文化，川菜的这个情呐，它是一个民间味，川菜的美啊，它是属于一个融合，中西文化的一种融合，我们几大菜系的一种融合，味型的融合，烹调方法的一种融合。
0: 王正金眼中有着广阔的食材宝库，脑中藏着变幻无穷的菜谱。川菜不止麻辣，但当他着眼麻或辣时，就一定要将它们表现得能拨动味蕾，能潜入人心。花椒与中国人的寄语始于祭祀，后相继入药、入酒、入菜。在唐宋时期，食椒蔚然成风。当辣椒进入中国，扎根巴蜀，辣豆瓣酱的出现，江湖菜的扬名。麻与辣不同于酸甜苦咸，好像有着跳动在人们味觉神经之上的生命力，让我们感受到那个麻辣碰撞的多维世界。亮丽鲜艳的辣椒，在他探访世界的旅程中，经常以一种观赏植物的身份在当地扎根。最初传入中国时，曾被简单的视作一种草药。这般火红，在人们欣赏的眼光下琢磨了近百年，最终在菜园里安家。每年立秋前后，重庆木梁镇的朝天椒开始成熟。朝天椒指椒果朝上生长的一类辣椒，它们的辣度远远高于普通辣椒。
1: 实际上那筐那种成标准的。
0: 在宋斌看来，这是自家泡椒的首选品种。厨师宋斌最

0: 擅长烹鱼，而他的独门绝技离不开这种辣椒做成的泡椒。每年这个季节，他都会上山亲自采买。如今全世界的辣椒味道和辣度千差万别，甜椒汁多清脆，小米椒结合泡椒烹饪鱼头，当年的小店便是以这道开门红开门迎客。干辣椒冲成碎末，与酥香四溢的芝麻末、黄豆粉一起，组成川味麻辣烫的灵魂伴侣。七星椒煮辣，二荆条提香，灯笼椒着色，集香、酥、辣于一身的刀口辣椒，是川味水煮系列的点睛之笔。川味拌菜讲究一勺红油定乾坤，以豆瓣与新香料炼制出的川式红油，香气重，滋味厚，自成一派。川人嗜辣，更懂辣，辣椒与川菜的际遇是相辅相成。数次大移民让这里的菜系也学会从海纳百川中找生机。
1: 哎呀，朋友，老板好，老板好。
0: 川味国度可以说是由味型架构出来的，辣也最终被编入川菜的基因中。泡椒辣得通透，豆瓣酱充实风味，再巧借葱香完成纯酸带辣、咸鲜味浓的酸辣味型。在胡辣荔枝味中，辣椒的微胡香气与花椒、糖、醋的配合，给予嗅觉和味觉奇妙体验，鲜香馥郁，微辣回甜。一道怪味，需咸、甜、麻、辣、酸鲜香并重，互不压制中协调，味怪却叫人流连。姜蒜粒爆香，剁碎的泡辣椒有十足的表现力，再加入盐、糖、醋，最后勾上薄芡，鱼香味是川人从烹鱼中固定下来的一种味型。鱼香是泡辣椒邂逅糖醋，让人同时体味酸辣风情、咸甜韵味。辣椒如果错过了泡菜坛，可以预见川味江湖会褪去许多色彩。辣椒入坛，足够的盐脱水杀菌，苦椒能倍增清新自然，糖既为乳酸菌提供生长能量，又能中和酸涩的味道，花椒、老姜这类香料驱赶杂味，留下新香，压皱的老盐水入坛，整个坛底生态准备就绪，交给微生物施展魔力。宋斌最初是从母亲那里学到了制作泡菜，后来多地走访学习，在融会贯通中琢磨出自己的泡菜秘方。泡菜的程序说来简单，但在四川有无数人将它当作终生成就对待，维护着那一坛坛风味传奇。麻辣豆瓣酱在新川菜时代是调味先锋，泡菜则在民间陪伴了这个菜系更长的岁月。
2: 我觉得泡菜椒 他一定是穿

0: 菜调味品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家里面的泡菜现在也做成了企业的泡菜，最后开店都是用的那个方法。
1: 干烧鱼是川菜中的一粒经典传统菜，逢烧必炸，鱼块炸至金黄干香，葱姜蒜香，泡椒的酸辣爽脆也尽情施展。中国人烧菜技法中的干烧讲究只见油脂不见汤汁，慢慢吸足汤汁的鱼肉酥而不烂，咸鲜微辣带甜。
0: 我妈最喜欢就是弄的是两道菜，那时候家里面呢就是泡海椒炒鸭子，好，还有就是泡海椒抓起来煮鱼，记忆很深的那种美食。
1: 泡菜遇上鱼，好像才打开了川人烹鱼真正的天赋，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川味。泡椒鱼，酸辣鲜香开胃。老坛酸菜鱼，鱼肉嫩滑入味，汤汁酸爽鲜美。宋斌对美味最初的印象是来自母亲的爱意浇灌，味蕾的喜恶最直白，所以流传下来的美食总是能直接与人幸福。曾因生活所迫，从江岸渔人摇身变为一名厨师，30年造味，或许从母亲制作的那份泡菜就种下了因果。除暑后要抢收这个阶段脆嫩清香的紫姜，马柳村迎来采姜高潮。曹修云回乡第一年试种的一亩姜地收成不错，刚出土的姜要进行细致的修剪，最终收益是由姜的品相决定的，老姜头可育种或自家食用。马柳村种植姜已经超过2000年，马柳姜属于本地老品种大白口，可入药，也是重要的调味食材。城市餐桌的喜好让原产地更乐于种植这种嫩白清脆的紫姜，清水过处，姜体白净，鳞片浅紫，美貌之余散发淡淡清香。中国人的食姜史能追溯到公元前，比起辣椒，姜是在餐桌上出现更早的辣味元素。姜辣素、姜烯酚等辛辣成分与辣椒素有着类似的刺激原理，这类物质降低了味蕾对异物的敏感度。老姜汁加以盐、醋等进行复合调味，姜汁味型辣味醇厚，咸酸爽口。嫩姜纤维少，香脆多汁，成为跳水泡菜的主力军。植物天然的乳酸菌与老盐水中丰富的活性乳酸菌元气满满，只需一天就能得到风味十足的爽口小菜。中国人的食物中亦有哲学的光芒，姜味辛性温，乌鱼肉味甘性寒，滋味合洽之余更有阴阳调和的意味。紫姜烹炒牛肉去腥膻，更能增香开胃，与鲜嫩多汁的牛肉作伴，香辣鲜美。厨师们对食材的极致利用，让种植史悠久的姜在今天兼任蔬菜和调味品的使命下焕发出崭新的生命力。姜为小县城添上千年美名。

也引入城市烟火下的万千滋味中去。姜的辣实际上也是一种痛觉，相比泡辣椒的刺激，泡姜的酸辣更沉稳。姜爆鸭气味直指每一个味觉神经，甚至每一寸感官。牛蛙鲜美细嫩，但腥味突出。

0: 则立于灶位之巅，在鲜姜丝的簇拥下定下紫姜鲜椒味型的江山。最后入场的豆腐中和热辣冲突，平衡肉食油腻。紫姜牛蛙属于小县城不老的业。新的时代，古老的姜 依然以独到的鲜辣受人追捧喜爱。在农家人的经验中，姜要滋味纯正，绝不能接触铁器，直接手撕最佳。老坛泡嫩姜，只需一天，这份脆嫩酸爽便能慰藉人们的一日辛劳。
1: 来了。
0: 金秋，姜的远亲杀仁成熟，迎来采收热潮。李婆婆是村里的头一批种植户，曾经村中的人们多以种桑养蚕补贴家用，而近些年优质杀仁的锦俏成为新的机遇。 杀仁珠再生能力强，采果后可做牛的青饲料，来年会长新株挂新果，一经栽种，能数十年馈赠村民。杀仁作为珍贵的南药，能化湿开胃。作为香料家族的一员，它有强大的增香提味功能。 卤汁浸透，营造丰盈口感。以五香卤鹅坐镇的一出全鹅宴，是小城的风味标签。鹅肉肥美多汁，油润细嫩，鹅肝细腻，因卤汁浸润而升华，入口即化。卤制的鹅蛋
2: 蛋黄丝滑鲜美，蜀都腹中的调夫五味照进现实，使川厨们承前人之志，以卤的技法将其香味醇表现得更淋漓尽致。华江。 人类总是怀着改变一切的心，其中正是隐藏着对一切的浓情。人类的智慧在累积、超越，我们的生活更加丰满。造味，牵挂着文明的契机，创造着绚烂的文化。这 也许是人类一场漫长而特别的朝圣。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李志，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5: 琥珀雕观音为何会有金丝铁线？是真品还是造假为之？
6: 因为它是有机物，它是在不断的老化的一个过程。
5: 清晚起，青花山水纹炉为何被说成器形怪异、青花浮砚？
7: 古代的工匠，他是不可能有这种笔触出来的。
5: 被称为傻开门清代错金银鼎式炉，究竟价值几何？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光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莹莹，欢迎大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让我们欢迎杨宝杰杨老师，欢迎左叶左老师，欢迎施俊超施老师，欢迎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给我们大家带来奖品的这位呢，是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陈天干，陈大师，欢迎您。
1: 陈天干，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50年的漆艺专业实践使他积累了丰富的创作设计与制作经验。他从中国传统艺术中得到灵感，把唯美的京剧脸谱、青铜器图案等素材融入其创作中，形成了色彩丰富、纹饰多变、极具现代感又充满中国符号的风格。而他创作的漆艺作品也多次参加全国各类展览，并获各种奖项。今天他来到一锤定音的舞台，将带来什么样的作品呢？
0: 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带来这件红彤彤的奖品吧。
2: 这件奖品是一件脱胎漆器。脱胎漆器是福州漆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品种。今天我带来的这件，它叫中国红，红色热烈欢快喜庆。这件作品以福州传统脱胎漆器计划做成，它用的是大漆麻布，表面再进行修饰。那做成这样的一件作品，它从开始到完成它要半年时间。
0: 好，谢谢陈大师。这样一个需要花费半年时间才做得的这样的一件作品，我们今天哪位夺宝人能够捧回家呢？几轮比拼之后就将会一见高下。今天场上出现的第一件宝物呢，是号称来自于清中期由琥珀雕制而成的观音造像，是真品吗？看一下。
1: 这是一件号称清中期的琥珀雕观音造像，清代中期琥珀工艺达到高峰，琥珀制品种类繁多。本件藏品琥珀整体量大，颜色深红如血，琢刻精巧，包浆浑厚，

0: 锁雕观音面部饱满，祥和恬静，背后及身旁雕仙鹤灵芝等珍禽瑞兽。宝主认为这件琥珀观音造型端庄，体态柔美，站姿优雅，材质珍贵，细部雕琢，技艺精湛，是精美的陈设艺术品，值得珍藏。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清中期的琥珀雕观音造像会是真的吗？
1: 就像短片当中提出的疑问，这件清中期琥珀雕的观音造像会是真的吗？它是否出自于清中期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首先来看看六位夺宝人各自给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一位觉得是仿品，其余五位都觉得是真品。
2: 我觉得这一尊观音的神韵非常好，很慈祥。另外呢，它配饰就是这个红木底座应该是符合描述的年份的清中期，所以我觉得如果要是原作，这件东西应该年份不会错。
3: 我跟一号的意见一致，就是也是从这个底座，它这个红色的底座木座看上去应该是，
1: 您觉得应该是也是原配的是吗？
3: 对，一个是原配，第二个它这个底座也是有一定的老气。
4: 这个一眼真的宝贝，首先它这个观音的开脸，还有这个后面的童子的开脸，还有它的衣服的褶皱的这个垂坠感，还有它这个整体的这个给人一种很古韵的感觉，还有这个它的最重要是它的材质，这个琥珀的通透，还有外边的包浆都很符合这个清代的这种琥珀观音的造像的感觉。
1: 我们场上唯一一个提出不同意见的是我们的四号夺宝人，您看的是假，原因是什么？
5: 我觉得就是雕，就在雕件里边对手的这样的雕刻是就是最细微的，给了几个细节，我觉得他这手雕刻不够精致。而且这种观音造像一般都是这个清宫廷的，我好像没有见过就是有童子同时出现的，所以基于这两点我感觉好像还是存疑的。
1: 好，那么这件清中期琥珀雕的观音造像到底是真品还是仿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这件号称是清中期琥珀雕观音造像，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一二三五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请教一下石老师。
6: 好，我们知道就是琥珀其实在我们国家的使用历史很久，像在明清时期呢，这种琥珀呢就是它作为陈设器雕刻的也很多，这是一件什么呀，琥珀雕件的这个文房陈设器它呢雕刻的是什么呢？雕刻的是送子观音。那怎么去判断它的新老呢？刚才好像一号二号都提到了它的托，那么从它托上来看呢，这也是它当时的一个就是原木托很难得。那最重要的我们要判断这个琥珀它是新老，那这块琥珀非常难得的，它是天然的血珀，就是表面经过氧化了以后，它把这个氧化层全部包裹了以后，它就显现不出来，就是我们雕刻以后然后它那个金珀就露出来了，现在它是完全是红色，那就证明它有一定的年份。第二个就是我们要看什么呀，看它的开片，如果我们近距离观察的话，它的开片是属于那种金丝铁线没有任何规律的一种开片，那么像这种开片呢，它是停留于琥珀的表面，这也是有机宝石为什么它是有生命的这种宝石，就是因为它是有机物，它是在不断的老化的一个过程，它至少能有一两百年的这个使用历史所以我们把它定到了清中期的一个琥珀送子观音的一个摆件。
1: 好，谢谢石老师。那么确定它是一件来自于清中期的琥珀雕观音造像，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一起来看看六位给这件观音造像的市场估价是多少，看一下。68000。258000、282000、57000，价格差距很大。来请教一下二号，25万元的原因是？

0: 那我给25万元，主要基于两点，一个是它有原配的底座，这个是非常难得的，而且这底座跟这个琥珀观音是在同一个时期的。第二就是刚才那个光线打上去的时候，我看到这个琥珀，非常的通透，颜色也非常的沉稳，所以这个琥珀的质量非常的好，然后再加上它的雕工非常的精致，所以我觉得可以给出一个较高的价格。
1: 所以其实刚才和二号持相同态度的是有原作的一号夺宝人，也只给出了68000元，远远不到二号给出的25万元。为什么？
2: 因为受年限所限吧，我觉得。再有就是我对珠宝的这个行情把握实在不准。
1: 那么到底这件清中期的琥珀观音造像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来看一下，10万元。所以恭喜我们的三号夺宝人，非常非常的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三号，加上一分。请教石老师，
3: 那么我们看在清代来说的话，像这么大的琥珀还算是大的了啊，但是有没有比它大的呢？还有，那就更贵了。因为琥珀我们知道它是有机宝石，它呢就是硬度包括脆性都比较强，雕刻是难度非常大的。然后呢，所以像这种雕件把它镂空到这种程度的一个圆雕件，首先它的艺术造诣，它的价值就应该很高啊，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就是它的净度啊，如果这个琥珀特别脏啊，那它的价值就很低。所以从整体的雕刻比例以及说琥珀的雕刻难度上来讲，这件琥珀雕刻的送子观音应该在当时来讲，就是它的雕刻艺术造诣还是非常高的，所以给这价格是因为现在市场目前的这个市场交易的现状啊，这个在前几年的拍卖上可能得10大几万。
1: 好，谢谢石老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第二件宝物，这第二件宝物呢是一个瓷器了，号称是来自于清晚期青花山水纹炉，它是真品吗？看一下。
4: 本轮登场的藏品是一件清晚期青花山水纹炉，本炉造型端雅，釉面莹润紧致，整体皆以釉下青花为饰，外壁环绘山水图，画中山峰高耸层叠，元气缭绕，炉底威龙三足五款。宝主认为此炉整器绘笔流畅，青花发色浓丽纯正，时代特征鲜明，不失为一件清代晚期的青花瓷佳作。可是这件号称清晚期青花山水纹炉会是真的吗？
1: 清晚期青花山水纹炉，那是否是描述正确的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和刚才上一轮一样，都是1:5啊。来，先请教一下您吧，四号夺宝人，您看真原因是什么？
5: 我从它的这个器型上看，包括它的这个釉色，还有它这个绘画，我觉得还是有这个当时清晚期的特色的。
1: 五号夺宝人，
6: 我一看啊，我就觉得就像假的呀。对，它
1: 假在哪儿呢？
6: 它这个色彩釉色就包括它的晕染啊，就不对，就有点太艳了。就不是融
1: 青花发色太艳了，
6: 对，不是融入胎，它这个胎骨的就有点太浮于表面了。二，它这个胎底呢，就一看就是像做旧的吧。
7: 我感觉它啥都不像，四不像。
6: 对，
7: 炉子呢，它不像个炉子，它上面有点像个罐子。但你说它是个罐子，它下面又放了三足。这个三足呢，一般都我觉得是上面应该是个顶，所以我说怎么看怎么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应该还是假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发现它整个那个画的东西哈，就像就这样一路涂抹过去，完全没有过渡，也没有细节，说不上来。
1: 请教一下陈大师，您的判断呢？
8: 我个人认为它是对的，真的。
1: 您觉得它是对的？
8: 哎，对，
1: 是真的。哦，为什么呢？
8: 因为这个东西哈，它实际上不是尊不是冠，个人认为哈，它是用来吐痰的。
9: 蝌蚪。
1: 痰盂吗？
8: 对呀、啊。哦。晚上。
1: 清晚期就有了这样的，
8: 它
1: 用来做这个作用的。
8: 对呀、啊哦。那个，它就做成这么一个小的嘛，我相信他们。

0: 那个年代有钱人比我们更讲究，
1: 所以要用这种这样的一个器型
0: 放在团头来吐痰用的。然后这个讲着青花这个东那个哈，它实际上这种青花很醇厚但我更认为它是一个真的
1: 觉得这个青花发色其实是很浑厚的，在您看来。好，那么到底对不对呢？这件青晚漆青花山水纹炉到底是否是来自于这样的一个时代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青晚漆山水纹炉它是一件从器型到底足到青花，大部分夺宝人都不看好它。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青晚漆青花山水纹炉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123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请教一下左老师，
2: 我们先一看 一打眼就看它这个器型你说它像炉又像怪，刚才大师说又像拓鱼，对吧？这个器型就很疑惑就是从我们传统工艺品的角度来讲瓷器烧造的这个角度来讲，这种器型基本上没看到过很陌生。另外这个我们从它的胎来看这个胎也是一种刻意做旧跟清代晚期那个胎也是有很大的区别。然后最大的诟病的是它这个青花的画法和发色，我们看它的笔触尤其是淡的那些青花的那个地方刻意的有一个停顿，那么在我们传统瓷器的绘画过程当中，古代的工匠他是不可能有这种笔触出来的，这一看呢是一种刻意然后我们再看它那个深色的地方也是画得很脏，一点层次也没有就像一个墨团一样然后再看那个建筑那个房子庙不像庙，民居不像民居，画得很差所以综合这些几点我们来看它是一个现代工艺品
1: 好，谢谢左老师，谢谢。那么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了，一起来看看藏友朋友家中的宝物。首先出现的是一件汉代的玉羊，来看一下这个玉羊是否是汉代呢？石老师，
3: 这种造型跟汉代就没有关系如果对的话也是清代，但是呢从整体的它的雕工还有用的玉料来说应该是新的跟汉代没关系。这种玉料呢整体上来说吧应该还是新疆的再看这种羊的雕刻一眼就是所有的机器工出来的，所以它是一件和田玉的这个新的工艺品这个不要太贵就行不会超过几百块钱
1: 好，再来看下面这件藏品。下面这件藏品呢说是观音的瓷造像，看一下对吗左老师？
2: 这一件东西我们一眼看上去就可以看过去就可以把它定为现代工艺品了，因为它这个形制这个观音的开脸什么它是仿的宋代的影青这个观音的这个形制，但是呢又加上了这个青花搞得四不像的，所以它就是一个现代的仿古工艺品。
1: 好，谢谢。再来看下面这件藏品，这件藏品呢说是一件青铜带铭文的立，看一下。
4: 反正这个铜器上面这个特征是商代特征但是这个文字刻的不是商代的文字是西周那种文字而且早期文字一般都没有刻在这个地方，都刻在里头刻在那什么里头，不刻在外头。这东西那皮壳一看里面的红斑，一看那红斑就是现代腐蚀的这东西
3: 它这个就是整体上是臆造的，我觉得这应该它整体上它不是青铜的造型，应该是陶器里边的，比如我们说仰韶文化然后呢很多对都有这种但是他把这个造型呢就弄到青铜镜上就感觉很别扭
1: 好，谢谢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好，接下来回到我们的舞台上，请我们的六位夺宝人继续来判断场上即将出现的这件宝物了。这件宝物呢也说自己是一个炉， 是来自于清代错金银鼎式炉，是真品吗？

0: 看一下。
1: 本轮登场的是一件号称清代的错金银鼎式炉，此炉铜制精炼，整体造型仿青铜鼎式样式，上至双耳，炉腹深峻饱满，下呈三管状足。鼎炉通身以错金工艺做饕餮兽面纹样，纹饰制作繁复密制，平整圆滑，炉上又配木质顶盖，使鼎炉体现沉厚庄重的同时又不失清秀雅致之气。宝主认为，纵观瓷器，错金工艺富丽华美，当为鉴藏珍品。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清代的错金银鼎式炉会是真的吗？
0: 这件清代的错金银鼎式炉会是真的吗？宝主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罗北辰罗先生，有请。你好，欢迎罗先生。
2: 老师好，嘉宾好。
0: 嗯，您好，罗先生，来介绍一下您今天带来的这件宝物。
2: 这件宝物呢是我家传的。
0: 我家传的。
2: 据说反正也有个二三百年，是以前我们家祖先，就相当于是老祖宗立过功。
0: 哦。
2: 然后赏赐的，但是它是皇帝赏赐的还是什么大人赏赐的，那就不太清楚了。反正，也就是说，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器型，我也不知道。然后我们家老的人呢就说是个鼎，然后呢我就是想知道它到底是个什么。
0: 所以今天因为你不了解它到底是什么
2: 对，
0: 所以把这件拿到了现场，让我们大家来看一看到底它是不是来自于清代的错金银鼎式炉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说是清代错金银鼎式炉，对吗？来看一下，这回我们六位夺宝人的意见都是一致的，都觉得是真品。
3: 首先这位藏友，这个鼎式炉这么远看上去它的老气十足，它肯定是个老的。在错金银这个工艺本来是春秋时期就有了嘛，但是到了清代的特别是中晚期以后呢，这个工艺貌似在民间就有些失传了。也就是说在清代时期能做出错金银这个工艺的，就是以皇家或者是宫廷造办处为主，所以这也跟这个藏友说的是赏赐得来的这个渠道来源呢还是有一定相互的佐证。
0: 四号夺宝人呢，
4: 我是从他的这个整体的这种古朴的感觉，包括他的这种皮壳包浆，还有他刚才给细部特征的时候，他有这个饕餮纹还有错金银的这个纹饰，形成多层次的这样的一种感官上的一种感受就是从第一感觉就是它的骨气特别的足。
0: 好，来五号夺宝人，
5: 就真的呀，就是老的就大家都能够感受到，就非常这个宝物就非常精彩啊，非常喜欢，就各方面，就像刚才说这个盖儿，这个木头，它的年代感到了它的底足，无不透露出它的守旧感、年代感，还有它那个银丝就嵌入的的确非常的到位。它那个银丝，这种银丝嘛，它的制作成本就会很高嘛，就比相对没有银丝的这种炉的话，它的制作成本就很高，并且它的工艺就很精湛，好，非常喜欢，非常喜欢。
0: 这是圆盖圆钮是吗？
2: 对对对，
0: 是完整传下来的。
2: 上面被沁了，是因为那个钮掉了，然后就给扔在炉子里边了，然后时间长了就把那块玉给沁了。我们说也有个几十年嘛，就是放在里边了，然后后来就发现这块玉就是被沁成这种颜色。
0: 那么到底罗先生拿了这件是不是真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错金银鼎式炉它是一件六位夺宝人都觉得它是来自于清代的，你们的回答是正确的，恭喜六位各自加上一分。您叫一下杨老师。
6: 这件东西，这个用行里话说，傻开门，就是开门了，一看就是真的。对，所以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很珍贵。就首先这个东西说档次，我觉得很高啊，很高。它这反正这个样子，一看就是商周的纹饰的样子。这个东西呢，从我们来说档次很高。应该就是说这一般都是什么，就是当时宫里啊或者什么哪儿的东西，我觉得一看就是以前就是出处肯定比较好，包括你说上面那个钮，我觉得在里面搁几年

0: 不会沁色的。
1: 但是这样的啊，像这种炉呢，明清呢它是都有啊，这也不是清代独有的。但是最主要就刚才杨老师说的，它因为它上边的这些纹饰都是仿商周的这种青铜器的纹饰，完了之后呢，为了迎合然后这个炉子，然后去做盖的时候，它上面那个钮也进行了做旧，并不是刚才堡主说到的扔到炉子里边熏的了。所以呢是为了配合下边的这种就是仿古的纹饰，然后上边那个也做了做旧处理，然后红木的盖上面做一个灵芝钮，然后不要让它散心散心的啊，为了迎合下边的主体，然后做了做旧处理啊，是非常正常的一个事儿啊。
0: 就是这种杂项类东西啊，这个炉顶就这个钮是单一类东西，单门有一项东西叫炉顶，有的是帽顶，那是炉顶。你像我们管大顶里边，那么大顶里边带着盖的，那个顶都非常大，啊，所以这类东西常有啊，是单一类东西。
2: 因为太难保存完整了，所以它这样一套能够保存的完整也不容易。那么这样的一件顶式炉，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罗先生有给他估过价吗？
3: 就是不知道价值几何，
2: 所以要在我们现场请大家来判断一下。
3: 对，
4: 一件民国时期的紫砂壶为何嘉宾一致看价？专家解释藏品另有玄机。
0: 破民国，民国好些仿紫砂大师的这种作品比比皆是啊。
4: 年轻小伙用买摩托车的钱买下一对天球瓶，是冲动还是眼光？
5: 这件瓶子啊，它就略带那么炫技的，是这么一件作品。
4: 竹节纹玉佩沁色遭疑，到底怎样辨别真假？巅峰对决，悬念揭晓，一锤定音，精彩仍将继续。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好，来，我们六位夺宝人来解答一下罗先生心中的疑问，到底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之前有去问问其他的比如说收藏界的朋友吗？有问过吗？
3: 没有，
2: 也都没问过。
3: 对，这本身对这种东西也不是特别感兴趣，就觉得家里有这么个东西也不知道是什么，然后就看这节目
2: 啊，
3: 所以说就特意过来的。
2: 好，谢谢您对我们栏目的信任。我们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他的出价是多少，来看一下。18万8千，15万、27万、8万、15万、11万6千元，3后27万元。
7: 哎呀，一看价格我感觉我给高了。
2: 哦，给高了。
7: 因为我看上面又有铜胎体是铜，然后又有金又有银，然后上面还有玛瑙，上面还有红木头，应该很贵吧。
2: 五号夺宝人呢？
8: 主要是我看到过类似的好像价格是12万左右。今天因为老师也说很精彩很精湛，我准备是加到20万，就另外一个专家又说这个盖儿了它是做旧的，好，我又给他减了5万。
1: 做旧要比不做旧还要贵，因为它是多了一道工序，知道吧？他过去他再去做这个炉子的时候，他就想了，就是说这个纹饰是仿商周的，那你就不能给他弄一个清代的一个玛瑙的钮，那怎么着我也得给他做一个旧一点的钮搁上去，
8: 有总比没有好，对吧？
1: 对，他是为了修饰它的美啊，而不是说故意的那种做旧。所以说你听差了，你这个
2: 他把这个做旧想成的是要我们现在的做旧了。
1: 对，五号的在买东西的时候，这是一条很好的不讲理的砍价理由。
2: 到底这件顶式炉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能不能够到达我们3号说的27万元？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来，罗先生看一下，6万元，更接近真实价格的是4号，恭喜4号加上1分。您叫一下杨老师，既然都这么珍贵了，为什么才是这个价格？
0: 不低了，不低了，价格可能是稍微的略低了一点。这个呢，在市场上呢，有人喜欢这个东西，但可能卖不过宣德炉啊。这个东西，因为这个东西大部分都是庙里边或者宫里边陈设品多啊，但就这类藏品呢，有人争，所以价格呢 浮动的很。

0: 厉害啊，这个是一参考价格，只要有喜欢的人，这多少钱都是他。这个拍卖场只要两个人喜欢就行。
1: 对，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就是因为这个炉的这个从它的造型以及它的这种样式啊，确实是一个是比较完整，一个比较少，然后再一个呢就是什么呀，就是堡主也稀里糊涂的说不清这个来历啊。如果它有一个很好的出处，也就是有个很好的真实的故事，那它的价格可能还要再上去，你有可能卖到20万-30万啊，也是正常的。
2: 好，谢谢石老师，也给出了什么时候出手的建议啊。好，也谢谢罗先生今天带来这件家族的记忆来到我们的现场，谢谢您，谢谢。马上要上场的这件呢，也是来自于清代的一件竹节纹玉佩，它是真品吗？看一下。
3: 本轮登场的是一件号称清代的竹节纹玉佩，玉佩以白玉雕制，玉质温润，整器做扁平片状，雕竹节三段，枝叶错落有致，疏朗自然，生动秀雅，与竹节相映成趣。堡主认为此件玉佩整体造型典雅大方，气息捕捉，构思精妙，兼具人文清趣与美好寓意，值得收藏。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清代的竹节纹玉佩会是真的吗？
2: 这件清代的竹节纹玉佩会是真的吗？它是来自于清代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清代竹节纹玉佩，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现在场上出现的是4-2的状态，来，一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是，
4: 雕工非常流畅，而且竹子的这种仿生的效果也很好，这个沁色看起来很温润，所以我觉得它是对的。
5: 对，它这个竹节雕得非常的立体，这个刀刀都很圆润，然后这个竹叶啊，所有东西都是那么活灵活现，感觉还是个在那个年代也是个大师工。
2: 二号夺宝人看甲是看到哪儿了呢？
6: 整个竹节玉佩的黄色沁色让我第一眼就觉得太像假的了，而且这个造型我觉得这个不是很好看，然后再结合它这个沁色，我就第一反应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个做旧的。
7: 这一看就是真的，就一来这种文人的气息就很到位了，雅韵。二，它的这个雕工刚才大家都说了非常精彩，它的精彩之处来源于它的干净利落，绝不拖泥带水，这不是现在的机器雕刻或者普通能够雕出来的。
8: 我觉得它像石头，我对
2: 玉
8: 的感觉，哎、
2: 哦，
8: 对，
2: 哦，
8: 我第一眼看的时候觉得好像有很多石纹，
2: 所以你觉得材质上出问题？
8: 对，材质上啊，我不太抹得准，所以我觉得算了。
2: 六号觉得材质出问题，二号觉得沁色不自然。根据一锤一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竹节纹玉佩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1、3、4、5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石老师，
1: 其实这个玉牌确实是很有迷惑性，就是因为怎么没有见过和田玉是这个颜色？古人他在美学的这种讲究上，跟他的这种雕工讲究上，不像我们现在的审美似的，一定要找一块就是白如雪、凝如脂，然后又细又白的，然后像羊油一样的羊脂玉去雕刻，哪有那么多羊脂玉啊？他不会去在意说这个玉质好还是不好，在这块玉上，我该画什么画什么，我该雕什么雕什么啊？我们看这个竹节，它的叶子，简单不简单？非常简单，中间就一刀，很简约，但是它的这个竹叶的表现的立体感非常强，所以这个是在清代中期时期非常流行的一种什么呀？就是雕法啊，所以这是一件非常开门的这个清代，应该准确来说应该是清中晚期的一个和田玉竹节仿生的圆雕玉佩。
2: 好，谢谢石老师。那么这样的一件玉雕作品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清中晚期和田玉圆雕仿生的一件竹节纹玉佩，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好，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看一下。

0: 3万5、3万、5万、12000、25000、46000，请叫一下二号，为什么给出30000元呢？
1: 因为刚才史老师说了，这个雕工非常的精细，所以我觉着，按照这种雕工在目前市场上，它应该能达到这个价位，而且，这个和田玉是目前损失量还是挺大的，所以我也不会给到太高的价位，所以在中万这个水平，我觉得应该符合它当前的市场价值。
0: 这件清代竹节纹玉佩，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恭喜二号完全猜中我们市场价格，恭喜二号加上1分。周老师，
2: 刚才提到为什么我没有再说，就是它做旧了，啊，这个是跟当时的一种就是玉石，然后去做仿古的一种就是上层社会的流行有一定的关系。它其实从玉质上它不是特别好，但是呢，从雕工以及它的这种工艺价值，还有它的这种稀有性。我认为就是说它3万块钱是不贵的啊，这类的玉牌还是非常少见的。我认为就是3万块钱，就是未来市场可能还会再高一点啊。
0: 好，谢谢石老师。我们再来看看照片辨宝环节，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藏品。这件藏品是什么呢？号称是来自于大明宣德年制铜鎏金龙凤呈祥的铜壶，来看一下。
3: 像这类东西啊，一般都不写大明宣德，一般都是辽金的那壶做的比较多，因为它这个样子，这个凤的样子也像是金代的凤的样子。山西做的比较多，都是银东西做。现在呢，可能是铜的，这是铜呢，它也是仿照银那个，是翻铸的，这做工比较粗糙。溜的金呢，应该也不是金，应该是那种钛合金啊，所以这东西是假的。
0: 好，再来看第二件，第二件呢，说是和田玉的籽儿料，没有说年代，只说了是和田玉的籽儿料。
2: 这个也没有年代啊，首先来说是染色的，这是一定的，是不是和田玉两可啊，确定不了。这类的也有可能是石英制的，啊，也有可能是，就是和田玉咱们所谓的新坑料，啊，成分不纯。
0: 好，再来看下面这件，这件呢，藏友朋友发来的信息啊，说它是一件官窑内造款瓷罐，看一下。
4: 这个是清末民国时候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酒壶。这个从中间这个图片上来看呢，应该没问题，挺符合清末民国时候的一个时代特征。得看实物，就是咱这么一看是有一眼的，
0: 我们说到这个底款的官窑内造呢，
4: 有这个款，有这个款，就是清末民国的时候有这个款，
0: 所以如果要进一步确定的话，还是能够拿到我们初见会现场。
4: 对。中间的颜色是比较正的，
3: 珊瑚釉，
4: 珊瑚红釉，上面描金，这边这个红就有点异怪，所以还得看一看实物。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舞台上，我们的六位夺宝人继续来判断场上的宝物是真还是假。现在上场的这件呢是清杨继初紫砂壶，来看一下是真品吗？
5: 本轮登场的是一件号称清代杨继初所做的紫砂壶。杨继初是清代雍正至乾隆时期著名紫砂匠人，善制笔筒。本件紫砂壶圆腹短颈，色泽沉稳，胎质极细，光素无纹。壶底前杨继初杨纹篆书款，精研俊雅。宝主认为本件紫砂壶大巧不工，正是杨继初的代表风格。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清代杨继初所做的紫砂壶会是真的吗？
0: 杨继初款紫砂壶会是真的吗？那要判断这个紫砂壶是否是来自于那个年代，要从什么方面来判断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是真是假呢？好，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看一下，都觉得是假的。来，从我们六号夺宝人开始。
6: 我从我这个角度看过去哈，它的这个壶口、壶嘴和那个壶把好像不在一条水平线上，我都怀疑它水没倒满会被溢出来。我感觉从美学上啊，它就过不去我这一道关。大师的作品应该还会讲究它整体性。

0: 至少是一个比例协调。
1: 对，
0: 在您看来不太协调。
1: 对，
0: 五号夺宝人呢？
2: 对，大师的这个作品不符合大师这个风范风格，就太普通了。而它的整体的感觉就像做旧的，上面的那个黑色的料感觉都是胶粘上去的，粘上去了，我用手故意都能够抠下来，啊，就整体就看起来就是假的，像工艺品一样。
0: 嗯，四号夺宝人呢？
1: 他的这个器物呢，以就是笔筒多见在拍卖这个领域，啊，而且价值是极高的，啊，都是过百万的。我见过紫砂壶笔筒上的那个，就是它那个款儿，也要比它这个写的要更有力啊，要更精彩。
0: 也就是说，这个品类都极其少见。
1: 对，
0: 大家都看出了这个茶壶的种种不足和缺陷，包括我们几位都说了，更多的是杨继初看到的是紫砂的笔筒和笔海，所以这是一件一眼假的杨继初款紫砂壶。六位的回答是否是正确的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仿品。恭喜六位回答正确，加上一分。杨老师，
3: 这个大家对这个都比较有研究，因为这个杨继初啊是雍正到乾隆之间一个紫砂大师，他主要是泥绘啊，他首创这个就是在这个紫砂壶上用那个泥啊，不同的泥啊弄成那个山水画啊或者什么画，泥绘非常精啊。好些东西呢都是攻略，拍卖市场上也非常少，见得非常少。这件壶呢，我们看这个砂料，首先砂料也不错，加上它这什么里面呢，我也看过里面也是手工做的，啊，里面手工做这款儿，跟杨继初的款儿几乎是很接近，但这个欺骗性很大啊，它没有使那种不是杨继初擅长那种泥绘啊那种，所以它这个呢，也跟杨继初做这个紫砂壶这风格不一样，杨继初主要是画壶多。像这样的壶做的少，但这个东西呢，我们觉得也是不错。从这个手工的工艺上来讲呢，也是老的，啊，我觉得够民国啊，够民国。民国好些仿紫砂大师的这东西作品比比皆是啊，这件作品我觉得还挺周正的啊，但不是杨继初本人的东西，所以这个说是假的。
0: 好，谢谢杨老师。那么接下来还有今天场上的第六件宝物，继续来考验一下大家的眼力。这件宝物是什么呢？这件宝物呢是一对天球瓶，来自于清中期歌釉青花堆塑螭龙纹天球瓶一对，是真品吗？看一下。
4: 本轮登场的是一对号称清中期的歌釉青花堆塑螭龙纹天球瓶。此瓶溜肩圈足，腹部向下内收，通体是均匀的歌釉，圈足露胎是黑褐色，防铁阻止效果。外壁主题以青花为饰，会祥云仙鹤，寓意长寿吉祥。两瓶颈部缠绕一螭龙，螭龙造型生动，蜿蜒盘旋于长颈之上。宝主认为此对瓶胎质洁白坚质，釉面莹润细腻，成对保存较为难得。可是这样一对号称清中期的歌釉青花堆塑螭龙纹天球瓶会是真的吗？
0: 今天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张璞张先生，有请。
5: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
5: 专家老师们好。各位夺宝人你们好。
0: 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的这件藏品。
5: 这一对藏品是我在我朋友他家里问我朋友的父亲买的，平常比较喜欢骑摩托车啊，然后攒了一些钱准备买一辆摩托车，然后我朋友就刚好说他带我去看摩托车，去他家我就刚好看到这对瓶了，然后我这对瓶我感觉器型比较好，然后也比较完整，是对全美瓶，我感觉很难得，一眼就相中了。然后我就把攒的买摩托车的钱就买了这对瓶了。
0: 平常就喜欢收藏瓷器吗？
5: 我喜欢爱好，但是没怎么收藏，但是这件我太喜欢了，我就买它了。
0: 这是您出手的第一件瓷器吗？
5: 算是吧，
0: 算是
5: 我自己亲手买的第一件瓷器。
0: 我能问问当时您攒了多少钱要买摩托车吗？
5: 攒了就是十几万吧，
0: 然后攒了十几万元钱要买摩托车的，结果俩轮没买着，买了俩天球瓶。
5: 对，是这样。
0: 您更关心的是值不值还是对不对？
5: 我更关心的是对不对。
0: 好，对不对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清中期歌窑青花堆塑螭龙纹天球瓶一对，对不对呢？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

0: 位看真，两位看假。来，一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是，
1: 我只能说后生可畏，我在你这个年龄的时候肯定选摩托车了。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这个难度系数非常高，我不确定这一对瓶子要进窑几次才能烧得出来。再加上这个吃龙的造型，它实际上也是铁锈釉，就是含铁量最大才会呈现出黑色，所以在工艺上是很难得的。第二是成对出现也很难得。
2: 我恰恰就是因为它这些工艺都太复杂了，然后结合在一起，我从这一点感觉上应该不会有就是这样反复的这样的工艺啊、嗯。还有一点就是它这个修胎，这照片上来看修胎不是很好，那火石红也比较随，就是比较随意，感觉还是从这些方面来考虑的。嗯，
0: 好，五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是什么？
3: 刚才一号说后生可畏，
0: 嗯，
3: 那你真的。
4: 谢谢
3: 你，非常牛的，这个估计能买几辆摩托车了，就这个器物真的一看在这里就非常牛啊，就太漂亮了，这个器型也很漂亮，就像刚才说的这个颜色，几种颜色就很独特，就你买了一件独特的艺术品，这个釉面釉色都很莹润的，胎里刚才说火石红也很自然，就绝对没毛病，兄弟啊，你我都觉得你那个卖家当时是缺钱，估计会很后悔的。
0: 来请教六号夺宝人，也看出了有些问题。
5: 我感觉元素太多了，工艺很复杂，在我的印象中精品都是比较精简的，大道至简，所以听这么长的名字就给我绕晕掉了。
0: 嗯，
5: 然后我觉得真的可能性不太大吧。
0: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有没有可能造假的成本也太高？
3: 对，
5: 但我看了一下他那个螭龙的那个，就没有龙的，在我印象中啊，龙它是有一定的气场和灵动的，所以我基于这两个，我还是觉得它应该假的。
0: 两位夺宝人看假，四位看真，那么到底我们张先生在20出头的时候出手的，相当于是他人生第一件瓷器的作品，买对了吗？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一对清中期歌釉青花堆塑螭龙纹天球瓶，他们是对的，恭喜！
4: 谢谢！
0: 1、2、3、5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张福先生出手的这件是真品，来请教一下左叶左老师
6: 啊，小伙子好眼光，
4: 谢谢老师
6: 啊。大家知道我们这个瓷器烧造啊工艺啊，它在清中期就达到了一个巅峰状态。那么我们这一件清中期的这一件瓶子啊，它就略带那么炫技的是这么一件作品，割釉开片，开的金丝铁线开的非常漂亮，接下来我们看它的青花的发色也非常漂亮啊，可以说所有的这个瓷器的一些工艺元素在上面集合得非常完美。这一件这个天球瓶是一个大开门的清中期略偏晚的啊这么一个作品，但是呢刚才也有嘉宾说了，就觉得它太烦了，对吧？那么集这么多元素在一身啊，我们只能说它的工艺的价值啊远远高于它的美学价值。它确实从美学的角度来讲略带繁琐了一点，但是烧造的难度可真是难呢。
4: 谢谢老师。
0: 首先第一个问题解决了，买的对不对？对。第二个问题，买的值不值？目前这对天球瓶市场价格是多少？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六位夺宝人各自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15万元、8万元、65000元、35万元、60万元、9万元，哇，这个价差，五号给出的是60万元，来，请教一下五号。
3: 因为爱，所以爱。
0: 卖给他吗？60万元。
7: 想卖也不想卖。
3: 要卖下台就成交，急速到账。
7: 马上卖
3: 了，卖不卖？
7: 先不卖了吧，先等等吧。
0: 哦，还不卖？
7: 我也挺喜欢他的。
0: 您还是挺喜欢？
7: 对，马上卖给他。
0: 有人说马上，大部分人说马上卖。
7: 马上卖。

0: 因为真的，他对他的教练刚说嘛，对他的爱都、就是、爱不释手，所谓智者入爱河呀，哈！
1: 千万不要让他反悔，赶紧卖。
0: 那你这个非常喜欢嘛？我说喜欢没有理由，要支持，
2: 对，是的，
0: 支持你，好吧，兄弟，支持你这种精神。
3: 你不能唬人啊！我们张先生可是非常的质朴的一个人，
0: 对
3: 他，你说的什么话他都信的。
0: 但他已经拒绝了吗？
3: 可以改的，可以改吗？你愿意吗？
2: 没事，我不改了，我先留着吧。
0: 你看，这是证明他对他的爱，在他心里这个东西是无价。
3: 他已经在天人交战了，
0: 他都不会出手的。
3: 确实说明是张先生对于这对瓶子的爱。
0: 对啊。
3: 来，三号夺宝人，你只给出了将近十分之一的价格，65000元。
4: 本来是觉得，以为挺贵的，但是听左老师讲完以后，就觉得哦，他确实是工艺胜过于他的这个审美，我就把这个价格马上去掉几个零。然后一想，本来能看这个完整性和对屏，我想能给到30000一个一对嘛，就让孩子少伤心一点，价格5000。
3: 所以到底现在的这对天球屏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能不能够到达我们5号的60万，还是我们3号给出的65000元呢？根据易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来，张先生看一下，60000元。所以首先恭喜一下3号夺宝人，你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3号，加上1分。那就说明当时的价格买的稍稍贵了一些，
2: 稍微贵了一些。
3: 对，还能找他退吗？
2: 不退了吧，毕竟我也挺喜欢他的。
5: 刚才其实我已经说了，就是它的工艺的价值远远高于它的美学价值。另外呢，这个小伙子就是你朋友也没有就是唬你，当时的价格，这个价格是存在的，10多万是存在的，只不过这两年整体行情都不好，那么这个价钱呢是结合当下这个市场给的一个比较保守的价格。那么但是呢，我们这个艺术品投资也是起起落落，对吧？它毕竟是一个清代中期的这么一个高难度的这么一对天球瓶，而且又是一对啊，集了那么多繁复的工艺在里头，它肯定是还是有潜力的啊。但是当下肯定是没有了。
2: 谢谢老师。
5: 给你的一个建议呢，就是立刻马上卖给5号嘉宾。
3: 好，谢谢您，谢谢张先生，
2: 谢谢。好，谢谢。
3: 好，我们来看看场上的得分情况。目前排名第一的是我们的3号夺宝人，那么排在第二的分别有3位，分别是我们的1号、2号和5号夺宝人。那么3位就要通过一道抢答题来决出最后一个座次。三位，请听题。粉彩瓷器始创于清朝哪个皇帝在位时期 ？A. 康熙 B. 雍正 C. 乾隆。抢答开始。这完全是个送分题啊！来，2号，
6: 雍正时期。
3: 雍正时期，来看看正确答案是。哎呀，来，那我们1号和5号夺宝人还有一次机会，请听题。粉彩的制作工艺当中，玻璃白是一种颜料，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 A. 勾勒图案， B. 打底和调色， C. 器物表面的保护釉。抢答开始。哎，5号抢到了。
0: A.
3: 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是打底和调色。
4: 对，
3: 所以我们的1号夺宝人不战而胜，所以恭喜3号和1号夺宝人进入我们的巅峰对决。
7: 本轮最后登场的两件藏品都是瓷器，其中一件宝主认为是清光绪时期的粉彩二龙戏珠纹笔架，笔架通体以粉彩装饰，主体为4条游龙，身姿矫健，气势威猛。宝主认为此笔架寓意吉祥，充分体现了清代刻意求精、富丽华美的艺术特点，是文房雅器中的精品。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清光绪时期的粉彩二龙戏珠纹笔架会是真的吗？而另一件藏品，宝主认为是一件清乾隆时期的粉彩花卉纹瓶，此瓶细长颈，花口圆腹，瓶身以白釉为底，釉色均匀纯粹，上饰

以粉彩为饰，通体会各色花卉，浓淡相间，阴阳相背，形神俱佳。宝主认为，此件粉彩小瓶融各类花卉于一身，布局疏朗，采样清雅，为乾隆粉彩瓷器中不可多得的精品。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清乾隆时期的粉彩花卉文瓶会是

0: 粉彩二龙戏珠的笔架。在潘靖面前，这个呢是清乾隆时期粉彩花卉文瓶。那么两位仔细的上前看一下，来，有请两位。同样是眼观手不动。好，两位看完之后要告诉我们大家对于面前宝物的判断是什么。三二一，请举牌。两位都觉得面前的宝物是珍品，先从潘靖开始吧。
1: 首先它这个器型非常的规整，然后它这个颜色呢也是很符合乾隆时期的这个花里胡哨的这种审美。
0: 嗯，你也觉得它是珍品？
1: 是的。
0: 好，那琴深呢？
2: 这件其实没什么难度，就是光绪到民国时期的云浮纹的笔架，而且这个很符合当时的这个云浮的画法。从白釉的表现力上看，也是晚清的那个波浪釉的感觉，没什么问题。
0: 潘靖对于这件花瓶的判断，他觉得清乾隆时期粉彩花卉文瓶是珍品。请教一下左老师，潘靖的判断是
3: 眼光很好，
0: 是珍品。来，您说说这件。
3: 它就是一件珍品，而且是乾隆时期的，但是呢它这个是广彩，外销的，外销的啊。
0: 好，那既然潘靖这个回答是正确的，琴深这个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吗？他觉得是珍品，
3: 也非常正确。
0: 看来对于两件都没有难度啊。
3: 对，这一件就像秦凤刚才讲的，确实是没什么难度。从它的器型、釉色、蝙蝠啊，还有龙的画法，那就是很大开门的一件清末民国时候的一件文房用具。
0: 既然两位实力都旗鼓相当，对于面前宝物的判断都是正确的，那么接下来就要进入到对于价格的判断部分了。现在我们来判断一下两件到底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误差越小的那位才能拿到我们今天陈大师送出的这件漆器作品。来，两位请给面前的宝物进行估价，一起来看看两位给出的价格判断是多少。看一下，两位都给的不高。那我们首先来看看这样一个笔架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琴深给出的是35000元，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看一下，4万元，所以误差率很小了，12.5%。左老师来说说这个笔架。
3: 这个价钱主要是依据它一个是文房，第二个这个器型比较少见来估的。我们认为呢这个4万元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价格。
0: 好，谢谢左老师，谢谢。那么接下来这一件清乾隆时期粉彩花卉文瓶，潘靖的估价是15000元，它的真实市场价格是多少？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1万元，所以误差率是高于琴深的价格误差率，所以恭喜琴深获得本次最终的大奖。请教一下左老师，
3: 这个就是外销的那个乾隆的那个花瓶呢，还是因为数量比较多，然后呢这个又是外销的，跟这一件比起来，那还是有一点差距，路份上不一样。所以这个我们给了一万元的价格，
0: 所以也就差那么一点点。潘靖的表现也极其精彩了，谢谢潘靖，谢谢。那我们请上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陈天干，为今天的大奖获得者琴深颁上今天的奖品，有请。也谢谢潘靖，谢谢。谢谢我们的陈天干陈大师，也谢谢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也谢谢我们今天场上的每一位夺宝人表现极其的精彩，谢谢夺宝人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用高科技

0: 一把小刀秒懂鉴别门道，
1: 在下边划一划，应该是可以划得动的。
0: 市场遇冷，大咖直言打破收藏误区。
1: 塔尖的东西到什么时候都是好东西。
2: 隔空看你的节目，就不知道能不能得到你的真传。
0: 这真本事应该怎么学？
3: 隔空开始塔点事。
0: 市场行情起伏不定，一锤定音，直击真实痛点。
4: 多看多看多看，
2: 一锤定音，
0: 一锤定音，下周更精彩。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6: 小暑节气，湿热交争，身体代谢失调，各类疾病亦趁虚而入。
7: 像急性的中风、急性的心梗，都是因为痰引起的。
6: 盛夏时菌正当时，天然食补为身体筑起抵御暑湿的免疫防线。
4: 那么我们自身免疫力强了，抵御暑湿暑热的能力也增强了。
6: 敬请收看本期职场健康课。
8: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9: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利，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利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1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利精仿颗粒。我是主持人刘仲萌，欢迎大家。再过两天就是小暑节气了，老话讲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在这样的环境下哈，暑湿和燥热之邪就很容易入侵身体。那对于有基础疾病的人来说，在这样的环境下就可能诱发心绞痛啊、卒中等等危重疾病的发生。那这期节目哈，我给大家推荐一类药食同源的食材，吃好它们，用好它们，就可以抵御暑湿和燥热，减少危重疾病的发生。我先给大家推荐当中的一个，你们猜一猜是什么？有线索，来看一下，它可是夏季祛湿的首选。雨飞，猜一猜是什么？
1: 我觉得应该是薏米，因为公认的嘛，薏米这个祛湿的效果比较好，而且很多人都在用它。
0: 非常好，答错了。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线索是什么，也很有意思啊。据中国药典统计啊，这味药在成方制剂当中出现的次数位居第三，想一想是什么？三二一举手，心伟最快，是什么？
2: 我觉得这是陈皮。因为这个陈皮啊，在好多的药方里它都会出现，并且我们在夏天做菜的时候都会放这些东西。
0: 这个答案也不对，再来看一下第三个线索是什么，它是真菌也是菌菇，知道这叫啥吗？答案是茯苓。哦，刘丹有疑问，
3: 茯苓怎么能是真菌呢？它跟蘑菇长得也太不像了吧。
0: 那说到真菌哈，我相信很多人还会想到两个东西，一个就是冬虫夏草，另外一个是什么？长特大那个，哎，灵芝。那这两种啊食材虽然也很好，但是价格偏贵。现在这个季节正是大量的菌菇上市的时候，我挑选了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而且价格亲民，功效也比较好。那这几个菌菇如何祛湿，如何降燥，我们该怎么吃呢？接下来我请到了中医营养科急诊科微生物领域的专家和我们一起来聊聊。来，先掌声欢迎他们，来，有请。你好，郎医生，欢迎您。
4: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你好，曾医生，欢迎您。哎，请坐，请坐。你好，
4: 你好。
0: 来，请坐。
5: 郎娜，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曾文颖，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营养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杜卓，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工程师。
0: 从营养学的角度上来说，夏天为什么大家多吃点菌菇是有好处的？
6: 世界粮农组织很早以前就提出来了，一荤一素一菌菇是我们二

0: 十一世纪最合理的膳食模式，尤其是进入到小暑节气的时候，暑热都很重，人体出汗也很多。随着我们身体的汗出呢，我们的一些像钾啊、钠呀这些电解质，包括一些矿物质，都随着汗液排出了。菌菇里边，尤其像这个杏鲍菇，像平菇，包括鸡菇，它们的钾的含量都很高，它就补充了我们身体丢失的这些电解质。其次呢，像木耳，我们管它叫补铁神器。木耳的铁含量呢，基本上和动物的肝脏基本是相近的，而且它容易被吸收，在我们夏天消化吸收的这个能力也差，那我们铁摄入不足的时候，我们可以多吃些木耳。铁因为就是造血原料嘛，是吧，我们这个铁补充够了，我们气血足了，体力也就更好了。再一个呢，这个菌菇里边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再一个呢，就是像我们夏天呢代谢很快，这个时候呢，我们身体也需要丰富的这种维生素，菌菇里边也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可以帮我们补充身体所缺乏的东西。
1: 菌菇这些东西太神奇了，总吃没想到这么好。菌菇它的生长环境是什么样子的，以及它为什么它能够去除这些暑湿啊、燥热呀？
2: 现在这个小暑时节前后，湿度比较高，雨水多，然后温度也很高，其实这样的环境是非常有利于菌菇去生长的一个黄金的窗口期。那么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呢，这个菌菇的生长代谢非常的活跃，它积累的一些有效的活性成分，比如说像多糖类、氨基酸类、蛋白质都很富足。那么对于一些食药用菌来讲，它们积累的这些活性物质非常多，我们人类在食用了之后呢，对于调节我们的免疫力，调节我们的肠胃功能，其实都是有非常多的好处的。那么我们自身免疫力强了，哎，抵御暑湿暑热的能力也增强了。
1: 那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菌菇它好在哪儿？
3: 吃食材要应季的食材，梅雨季节菌菇生长的又鲜又美，对吧，就是我们应景的食物。第二个呢，就是菌类呢很多都是药食同源，既是中药材又是食物，那么它本身呢，你看它生长的这种是阴暗潮湿没有阳光的环境，但是实际上它作用起来，它能够把这些湿邪从人体转化掉，或者说利掉渗掉。所以说对于我们这个小暑前后的这种节气湿重，那它能够化湿，能够渗湿，所以说是我们夏季的这种良选的这种药食同源的食物。
1: 菌菇这些东西好在哪儿？它虽然长在潮湿和阴暗的环境下，但它之所以能长得好，说明它有这个本事。
3: 对，
1: 如果结合现在这个节气小暑，大家就会发现菌菇更好了。我们接下来把话筒给到唐老师，您一直在研究二十四节气哈，今年小暑节气特点是什么？是不是雨水很大呢？
4: 小暑逢胃出霉，正常情况下呢，它是江南地区呢送走梅雨，北方地区呢迎来了伏天，都在这个小暑这个节气呢等于是交接班。那么今年呢七号是小暑，正常应该是这八号就出霉了，但是呢今年呢延迟拖沓，所以今年的这个气候呢，就是说总体来说雨水偏多，湿气重厚，所以呢是高温叠加间断的暴雨，暑湿绵延。所以呢从我们食用菌来说，那是很合适的了。
1: 可以概括为八个字，这段小暑节气的自然条件和特点，暑湿交织，绵延且长。那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下哈，对身体来说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大屏幕给大家总结了，第一个就是暑湿能够伤脾，第二个暑热又伤心，第三个就是暑邪又伤肝了。我们逐一来说哈，暑湿如何伤到了脾胃？
3: 小暑的这个节气，它是又有湿，然后呢上面这个太阳又很炙热，然后蒸腾我们的这个水液，形成这种空气的这种氤氲弥漫，所以呢就是容易造成这种湿气的这种重浊。人体的五脏来讲，我们的这个容易伤脾。为什么容易伤脾呢？因为我们脾脏本身它就是一个喜燥恶湿的这么一个脏器，所以这种湿邪如果过于重，那么就把我们的这个脾给困住了，它就不能运化水谷精微，那么又造成这种湿气的这种重浊啊，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1: 所以这就是为何暑湿伤脾。不过你也不能赖人大自然，所有人都在这个条件里头，那么在很多人人家没什么事儿啊，这就讲到内在原因了。曾医生，内在原因是如何在这个暑湿环境当中伤到脾的？
0: 从饮食结构上来说，夏天呢我们都喜欢喝冰冷饮，吃个冰西瓜，喜欢

0: 喜欢吃生冷，也喜欢吃口味重的烧烤啊、涮肉啊，是都大家喜欢的。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冷热交织，包括这些烤肉啊、这些油腻的东西啊，我们说中医管它叫肥甘厚味，都是妨碍了脾胃的运行，这就是我们个人自己的主要的原因了。第二个呢，就是夏天大家都懒得出去，都想待在屋子里边吹着空调，有着冷气，是吧，舒舒服服的。我们人体待在这么舒适的环境下，不再运动了，脾胃也跟着不动，所以这是两条呢，是我们除了饮食，在一个生活方式，是我们重要的那个内在的原因。
1: 你看现在正好是世界杯期间哈，到晚上了，熬夜看球，嘴一定不闲着，喝冰饮料，喝冰啤酒，
0: 喝甜水，
1: 喝甜水。在你看来，摄入了大量的酒也好，饮料也好，大量的水，本身对脾也是一种负担，对吗？
0: 是的，
1: 外在环境湿气很大，对脾是一种压力，你自己又总爱折腾它，压力更大，内外压力都大，脾就受不了。那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哈？我们也给大屏幕当中给大家罗列了。
2: 那么湿邪伤到脾，首先是身体沉重，就是比较困倦了啊，然后还有口中黏腻啊，纳呆纳岔，不想吃饭，然后还有这个大便的这种不成形，大便偏黏，粘马桶，还有一些就是说脸上出油可能会比较多。
1: 其实我跟大家说，这几个状态在我看来还算是轻的，一旦这个脾胃化湿不好变成痰了，会有什么后果？
0: 我们说的这种痰湿在身体里边呢，中焦它可以阻碍脾胃，像有些老年人或者一些儿童，他们的脾胃功能本身就弱，这种情况呢摄入不够，有些人甚至会出现脱水、电解质的紊乱啊，那这个时候需要尽快就医到医院来看。那到下焦呢，这个湿邪留住，到下边呢会出现这些，比如说女性很多见泌尿系感染，包括它留住到皮肤会出现皮疹、湿疹啊，那这个湿邪呢还可以上乘到头部，就会出现这种上蒙清窍，会出现头晕，甚至有一些严重的会晕倒、晕厥，出现这种急性的脑血管病的表现。比如说像急性的中风，或者说我们有中医叫真心痛，急性的心梗，或者是急性的缺血性的心脏病，都是因为痰引起的。
1: 那既然伤脾了，总得有方法呀。先请郎医生告诉我们这个方法是什么。
2: 那么首先就是针对暑湿的药材茯苓。
1: 茯苓针对暑湿伤脾的这个药材就是茯苓。
2: 对，
1: 它是真菌，哎，为什么跟我想的什么蘑菇这完全长得不一样？
3: 我先来介绍一下茯苓，然后再回答您他们为什么差别这么大这个问题哈。
1: 好，
3: 我们日常生活中呢经常见到的是长这样的茯苓块，但其实呢在自然界当中茯苓是长成这样的，它非常像一个土疙瘩。那么茯苓呢它其实是一种真菌，并且茯苓它还是一种非常著名的食药用真菌。而且茯苓呢7到9月份是它的一个采挖的季节，此时是正当令。那么在宋代黄庭坚的《鹧鸪天》中就有写过，长松林下得灵根，这个灵根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主角茯苓。而且呢他这句诗也写出了茯苓的一个生活环境，就是松林，因为茯苓它是要寄生于赤松或者是马尾松的根部。您刚刚说它和蘑菇长得不相似，
1: 不
3: 对不对？然后因为咱们吃的蘑菇主要吃的是地上的蘑菇的子实体部分，就比如说咱们吃的这种伞状的呀，或者是咱们吃的这个侧耳类的呀，它们都是长在地上部分的子实体。那么子实体呢是蘑菇的繁殖体，它是可以进行有性生殖的。然后茯苓的子实体呢其实在自然界当中不太常见啊，它是平浮于地面的，和这些咱们日常见到的蘑菇类的非常不一样。而我们吃的茯苓是埋在地下的这个菌核的部分。那么它这个菌核是怎么形成的呢？打个简单的比方，就是茯苓的菌丝我们就可以想象成是一根根细长的这种根须，它在这个松树的根部去寻找它自己想要的养分。当养分积累到一定阶段的时候，这些菌丝紧密地抱团在一起来进行生长。那么这个茯苓的这个菌核就是它的一个营养仓库，那么我们食药用的就是它的这个菌核的部分。
1: 为什么跟大家说长得不太一样？埋在地底下了，你不经常能看到，对，刨出来之后制成药就是这个。那曾医生从一个营养科的角度上来说，茯苓营养价值在哪里？
0: 茯苓呢你看似是一个大土疙瘩似的，是吧？
1: 对，
0: 但是其实它的营养成分比非常的高。比如说茯苓呢它含有丰富的茯苓多糖以及三萜类的物质。那茯苓多糖呢它在我们现代的很多研究中呢发现它可以调节我们的免疫功能，尤其对于这些像患有肿瘤的呀免疫系统功能

0: 能问题的人啊，它可以激活我们的 TB 细胞的这个状态，它可以调节免疫，把免疫功能调节之后呢，我们人体呢就会少得病。那像三萜类物质呢，它本身就有这些抗炎呀、抗动脉硬化呀的作用啊、所以像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有这些血管的问题、血压的问题，那吃茯苓是对我们这种效果是很好的。而且茯苓呢，它性质呢比较平和，适合久吃久用。夏天小暑我们都可以用起来。
1: 我们再来看哈，茯苓大家非常熟悉，白花花的一块一块的，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它有哪些功效呢？我们也为大家总结了，来看一下哈。
2: 茯苓呢，它性味是平的，甘淡，它能够渗湿利水而驱邪不伤正。因为茯苓它本身不寒凉不燥热，是一个很平和的一个能够淡渗利湿的药。那么它也不像一些比如说苦寒或者是寒凉的药，伤了这个正气，把我们的这个阳气给郁恶了。第二点呢，就是茯苓它本身能够益气健脾，脾呢正常是把我们吸收的这种水谷精微吸收成人体所需要的这种津液。那么如果脾气虚了，那么津液就停滞在局部，就形成一种湿邪或者说是痰浊，那么就会困伤我们的脾。茯苓呢它味甘，肝呢是入脾，脾气如果得以健运，就能够把我们吃进去的这些水谷精微输布到身体的各个部位，不会让这个湿邪困住脾，能够从根本上把这个水湿给去掉，起到一个益气固本的作用。
1: 所以通过健脾，脾好了运化了，这些湿也就排出去，
2: 是的，
1: 也就不太化成痰了。其实说到茯苓哈，有很多混淆的东西在里面，比如说我给大家看一个这个名字，就一字之差，一个叫茯苓，一个叫土茯苓。其实在现场我们也准备了，左边这个就是土茯苓，右边这是茯苓，区别在哪儿呢？
3: 那么土茯苓和茯苓它们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其实它们是天壤之别。土茯苓的话，它是百合科植物光叶拔掐干燥之后的这个根茎。那么茯苓的话，刚刚给大家说了，它是真菌。
1: 那这么说的话，两位中医两个药效也不一样是吧？
0: 像土茯苓呢，它的功效主要就是清热利湿解毒，各种各样的中毒性的我们可能更喜欢用土茯苓。在于我们调理脾胃的时候，我们讲健脾祛湿的时候，我们更多的会选择茯苓。
1: 区分完茯苓和土茯苓之后咱们就得让茯苓发挥它很棒的药用价值了。我先问一下郎医生带来的第一个方子是什么？
2: 给大家推荐一个茯苓芝麻饼，这个方子呢能够针对我们暑湿伤脾，出现困倦呀、乏力呀、食欲差呀等等，能够缓解这种湿困脾的一种症状。
1: 茯苓芝麻饼，郎医生告诉我们都有哪些食材？
2: 那么首先就是我们的这个茯苓，第一个主打，
1: 那肯定了
2: 啊，对，它能够健脾利湿。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精米，精米实际上就是我们常吃的大米，它能够养阴益胃。黑芝麻大家都知道是这个补肾护发的，很多人他经常的是脾肾阳虚啊，它是都是运化水湿的一个很重要的两个脏器。所以呢我们在小暑的季节，我们健脾的同时不要忘了补肾，这样的话它会有一个很好的温阳化湿的一个作用。比例呢就是茯苓二，精米二，黑芝麻一，然后我们再加适量的白糖。
1: 比例清楚了，怎么做呢？像不像包粽子似的？我在想，
2: 我们就是把我们的茯苓和精米、黑芝麻炒熟，三种食材呢，慢慢的这个加水给它打碎，然后这个，然后加适量的糖糊糊，然后给它煎成小饼就可以吃了。
1: 也相当于可以当主食了。不过呢，再好的这些药食同源的好吃的好方子，总得有不适的人吧。
2: 对，这个茯苓芝麻饼，因为它淀粉含量相对来说比较高，那么对于糖尿病或者是血糖偏高的人，还有这个我们处于减重期要适当的控制我们主食淀粉类的人群，要注意减少食用。
1: 很多老年人一听说这个东西健脾又化湿，他顿顿就开始做，顿顿吃。你的建议是什么？
2: 比如说我们一周吃一到两次是可以的，比如说一次吃个25克或者是50克就足以了。
1: 这是第一个方子，叫做茯苓芝麻饼。郎医生又带来另外一个方子，这个方子呢很有历史渊源，我们先来看一下叫什么名字。来，郎医生。
2: 我们第二个呢药食同源的就是茯苓霜，
1: 唐老师来讲一讲。
4: 那么《红楼梦》第60回就有一个记载， 有一个丫鬟哈、啊、
1: 偷了是不是？
4: 五儿对，被诬陷

0: 说的就是偷了茯苓霜，当然是个冤案了哈。但是呢，这也说明当时在王公贵族当中，它是个营养的佳品，
1: 是个古方啊。现在我们做茯苓霜里面还有什么成分？来，郎医生再继续来介绍一下，都要加些什么？
2: 我们可以用这个茯苓、牛奶、玫瑰花、蜂蜜来熬制这个茯苓霜。我们茯苓本身就是一个健脾祛湿的一个圣药嘛。牛奶呢本身它就有一个这个滋阴润肺的作用，那么然后我们这个蜂蜜呢，它也是能够调和我们的脾胃，是调和我们的一个这个诸药的这么一个特性，它也有一个润的这么一个功效，
1: 而且也得好入口，吃起来偏甜哈。
2: 是的。
1: 那玫瑰花的功效呢？
2: 那玫瑰花呢，就是本身就是它能够这个疏肝活血行气啊，所以说对于我们这种湿滞，要把这个气给它循环起来，那么气行，然后这种湿它就不容易滞了。
1: 那具体这个茯苓霜该怎么做呢？来，咱们一块儿学习一下。
3: 茯苓霜色白如雪，清润似脂，一份温柔的滋养。茯苓入水泡发2个小时，泡好后蒸锅上气，放入茯苓蒸至40分钟。蒸好的茯苓倒入破壁机，加入牛奶，高速旋转间，坚硬的茯苓被研磨成极细的浆液，乳白交融，浑然一体。打磨好的茯苓奶浆过细筛，滤去细微颗粒，倒入小锅，小火慢煮，边煮边搅，直至浆液渐稠，微微冒泡，奶香与药香在温热中彼此成全。离火烧凉，最后淋一勺蜂蜜，甜润入喉。再加入几颗玫瑰花点缀，一碗茯苓霜润身宁心，尽览天地清和。
1: 好，那这是几个方子哈，主要目的就是一个健脾，然后化湿，抵抗现在小暑节气当中这个暑湿比较重哈。那刚才已经说完了暑湿是如何伤脾的，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暑热该如何伤心了。其实这个热就是外在温度比较高，对不对？
2: 是的，夏天我们这个火热炎上嘛，热或者是火，对应我们的五脏就是对应我们的心，火为热之剑，如果热偏盛，火偏盛，就伤到我们的这个心脏。
3: 医生告诉我们，小暑时节气候炎热，火热炎上，由于暑热与心脏同属火性，气息相通，亢盛的暑热往往无需经过其他脏腑中转，便能长驱直入，侵犯心经。与此同时，暑热蒸腾迫使毛孔开泄，人体动辄大汗淋漓，致使津液与阳气随汗耗，这不仅使心脏失于阴液濡养，更损耗了推动血脉运行的动力，导致心脏搏动无力，大幅增加了心血管疾病发作的风险。
1: 那我们再问一下曾医生哈，从营养学的角度上来说，我在想肯定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体内有很多营养跑了。
4: 是的，夏天尤其是小暑之后，那汗出增多了，随着汗出呢，我们身体里边的电解质，比如说钾呀、钠呀，包括一些像钙呀，这些电解质，包括一些矿物质，都随着汗液排出流失掉了啊。那这些呢，是我们心脏维持它的正常节律以及神经肌肉的运行非常重要的物质啊。如果这些物质都丢失掉了，那我们不能得到及时的补充啊，就会出现这些各种各样的以心脏为系统为表现的症状。
1: 这个热容易伤心呐，那伤了心之后身体会有什么表现呢？一串来，我们看一下大屏幕，这个高热指的是我在发烧吗？
2: 就是有可能会出现这种发烧的状况，那么也有可能出现这种体温并没有高，但是呢可能是自己觉得这个火热在上炎着。
1: 所以这个高热表现有两种，一个是体表确实像发烧一样热，但更多的人是体表不热，但体内这个热一直在往上窜。这个热往上窜是不是就会引起后面这两个症状，一个叫面赤，一个叫心烦。
2: 火往上窜肯定就是满脸通红嘛，面赤，然后呢扰乱我们的心神，就会心烦心慌。
1: 这种心烦一般白天多还是晚上多呢？
2: 晚上会加重，因为它这个属于阳不入于阴啊，就会这个火窜上的表现。
1: 那为何会出现口渴和多汗这两个症状呢？
2: 火烧灼津液嘛，那肯定会就出现这种口干舌燥的这种表现。火呢把我们的毛孔打开，所以我们就会这个汗液会蒸腾出去。
1: 如果还不注意，会有什么样的严重的后果出现？
4: 中医认为呢，汗是心之液，我们这个汗流出了之后呢，就耗伤了心脏的这种津液，那轻的呢会出现心慌、气短、胸闷。那严重的就会出现心脏的骤停，
1: 这是非常危急的疾病。
4: 这是非常危急的情况。还有一个呢，就是暑热伤了之后呢，出现高热，那更严重的呢，我们看夏天每年都有报道会出现热射病这种情况，也是暑热侵袭我们心脏导致的。
1: 既然暑热不仅仅是伤心，也会引起很多危急症，那我们就得找一个好的办法。菌菇的这一大类，你们猜哪个能够针对这些症状呢？来，我们揭晓一下答案。这个叫香菇哈，我们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看一看香菇它有哪些功效哈。来，郎医生给我们介绍一下，大屏幕也给大家展示出来了。
2: 香菇呢，它是味甘平，能够扶正补虚，化痰理气。暑热或者是这个火，它是会伤我们的心的。那么香菇本身有益气健脾，那么如果脾气足，把我们这个阴血补足，阴血充足了，能够丰盈我们的这个心脉，那么心阴能够得到滋养，所以呢香菇就能够起到一个益气养心的一个作用。所有的这个血液的循环都是由我们心所主的，那么香菇呢，它本身就有这种香味儿。那么香呢，我们说能够疏通我们的上焦得以通畅，那么我们的心气得以调达，气血畅通，那么对我们的这个心脏的这个循环肯定是非常有好处的。
1: 香菇如何是能够补心呢？提高动力，提高血液的流通，其实对心来说是一种滋养。我们再从营养学的角度来看，香菇的营养怎么样？曾医生，
4: 现在大家血脂也高了哈，血糖也高了，很多人要控制胆固醇的摄入，控制油脂的摄入。那我们在肉类里边呢，我们可以很多的选择，但是除了肉类之外，我们在植物界优选的蛋白质，在餐桌上首选的就是香菇了。首先呢，就是香菇呢，它的蛋白质含量非常的丰富，尤其是干的菌菇类，它的蛋白质含量能高达20%-40%啊，这个是胜于大部分的蔬菜的。其次呢，就是大家都知道补充蛋白质很重要，咱们怎么去判断这个蛋白质对我们很重要呢？第一个，它跟我们人体生理结构更相近，更容易被吸收。那香菇呢，可能就是真菌界最合适的一个选择。其次呢，香菇呢，它维生素 D 的含量很高。你看我们现在日常生活中都很多在办公室里去户外活动很少，很多人都存在这种维生素 D 的缺乏。那我们在食物的选择中呢，我们首选香菇来作为补充维生素 D 的一个食材，
1: 补充维生素，同时补充蛋白质了。
4: 对，
1: 那
4: 然后呢，它那么多的蛋白质，那它跟肉类的区分又是什么呢？就是你看我们肉类它虽然含蛋白质，但是它的胆固醇含量同时也很高，这个就在香菇中完美的避免了我们胆固醇升高的这个，它不是不含，它是几乎很少。
1: 我跟你这么一听，很多老年人眼睛就亮了，他就怕胆固醇高啊，
4: 对，
1: 他就不吃肉啊，所以呢他听到这个香菇觉得好，哎，就可能对它产生兴趣了。我们看到刘丹举手，
5: 我听说香菇能抗癌，是真的吗？
4: 香菇它含有很多的香菇多糖啊，它这些成分呢本身就有抗炎、调节免疫的作用啊。那在肿瘤患者中呢，我们在饮食调整过程中呢，我们希望它加入这些调节免疫的食材。
1: 那我们在想，香菇种在一个箱子啊，这个香菇的香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6: 那么香菇之香主要是来源于它的这个香菇体内它含有的这个叫做香菇精这种含硫化合物。那么这种化合物呢，它是不稳定的，它极容易分解，那么它就可以挥发出来这个香菇的这种独特的香味。
1: 你如何形容这个香味啊？我觉得这个香就是泥土的那种香气。
6: 我感觉香菇在我的感觉，这种香气给我一种非常典型的蘑菇香，菇香。
1: 不过现在我们看哈，有干的香菇，也有鲜的香菇。这个鲜的香菇怎么保存它比较好？
6: 首先还是建议大家要少买，少存货啊，买了及时吃。另外，如果我们买多了要放起来的话，我们放在4度冰箱去正常的保存就可以了。
1: 4摄氏度的环境下。
6: 对，也建议大家不要去保存太久，因为咱们正常买的这种香菇，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状态啊，是一种没有开伞的状态，就是比较鲜嫩的状态。如果我们保存个3-4天，那么它已经开伞了，其实就已经影响它的口感和以及它的鲜嫩程度了。
1: 所以你建议买回来几天之内吃 吃这种鲜的香菇是最好的？
6: 我建议哈，一定要当天吃最好、
1: 嗯、
6: 如果说一定要保存，那我们两天也就够了，再久它就开散了，
1: 开散了、嗯、
3: 几位

0: 专家告诉我们，新鲜菌菇含水量高，菌体脆弱，储存难度很高，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最好即买即食。如需储存金针菇、平菇等这类家常菌菇，可先用厨房纸包裹吸潮，再装入保鲜袋冷藏，能延缓变质，但储存只能短暂保鲜，选购才是把控品质的关键。接下来就以香菇为例，教大家几招实用的挑选技巧。大屏幕当中给大家总结了，我们先来看一下鲜的香菇该怎么挑选。第一个，看菌盖，
1: 我们看一下它的菌盖，我们看到它的菌盖其实看起来非常有弹性，也非常的平滑，也没有塌陷，也没有变黑，这样一种非常新鲜的状态。
0: 然后第二个呢，
1: 就是看它的菌褶，
0: 是不是刚才你说那个伞？
1: 对，是的，幼嫩的香菇它最好是没有开伞的，然后也就是我们最好看不见它的菌褶。然后如果我们能看见它的菌褶，它的菌褶正常颜色应该是米白色或者是淡白色，如果它变成黑色了，或者是褐色了，那么就说明它已经腐坏了。
0: 我右手边的这个香菇和我左手边这个香菇一对比，看里头这个褶皱，你就能看出来哪个是开伞了，哪个是没开伞。
1: 那么就是我们能看到明显的这种一条一条的褶皱的，就是它的伞褶的部分，这种就是开伞了。而旁边这个呢，我们完全看不到它的伞褶，这种就属于一种未开伞，比较幼嫩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0: 那如果它在土里的话，哪怕不摘它，它也会慢慢的随着它的成熟程度也会开伞，对不对？
1: 是的，它伞张开之后，这样它的孢子才能从这个伞褶里面弹射出去，有利于
0: 它
1: 传播后代。对，
0: 所以我们尽量要吃没开伞，选这种褶比较少的。来，把话筒给到张大厨哈，就你肯定很会挑选香菇了，味道真的有很大差距吗？这两种？
2: 有，这种鲜嫩的它味道是比较香的，如果这个像开伞时间长了以后，就闻不到那种
0: 香
2: 味，这蘑菇那种香气了，就闭眼就没有大自然那种感觉了。
0: 肯定要选不开伞的。那从药效上来说，这种没开伞的和已经开伞的褶皱特多的，药效有区别吗？
3: 那我们更多的可能会选择这种没开伞的，因为它药效更好，孢子都没有出去，
1: 对，
3: 还保留在香菇里面。
0: 我们可以大体认为人家营养很高。好了，这是第二个，就看菌褶哈。摸手感，哎呀，这怎么摸出来？
1: 轻微的摸一摸它的菌盖表面，哎，如果说是轻微有回弹的，是比较有这种弹性的，那么说明它是比较新鲜的。
0: 如果这种香菇放时间长了，它首先会变得特黏，特黏，是不是？
1: 对，会有点黏手，摸起来。
0: 最后就是闻气味。
1: 对，闻气味。像如果蘑菇它腐坏的话，是有一种很浓烈的蘑菇臭味的。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香菇就不新鲜了。如果我们闻，就像刚刚张大厨的说的，是一种大自然的味道，是一种正常的蘑菇的香味，那么就是非常好的。
0: 这是告诉大家鲜香菇应该如何挑选，一共四个。其实也是看，也是摸，也是闻，最关键的看里头那个伞有没有打开。干的该怎么挑啊？我们这儿也有干的哈，来看一下干香菇该如何挑选。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办法，曾医生告诉我们，第一个，
3: 首先呢，我们也是跟鲜香菇一样，先看看它的外形
4: 有啥区别，都很褶。
3: 那如果它不褶，那是不是
0: 鲜的？
3: 对，起码说明它的水分含量高了啊，这时候更不易保存了。
0: 反而干香菇要选褶多的。
3: 哎，对，这个时候如果那个看着相对来说饱满一些，我们就不要再买了。
0: 再来看第二个颜色。
3: 第二看颜色，就是颜色呢，可能跟鲜香菇差不多，只要没有那种发霉呀、变黑呀、变质的表现我们都可以选择。第三个呢，如果同等大小的、手感重的，那可能说明它肉质更厚实。第四个呢，就是闻气味。这种干香菇呢，我们闻起来也是有这种菌类的这种香味儿在的。对，而且呢，就是我们如果闻到，比如说有一种腐败的或者硫磺熏过那种味道，是那种相对来说比较刺鼻的，我们也不要选择了。
0: 那既然说到这儿干香菇和湿的香菇了，还是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它两个营养价值一样吗？
3: 从蛋白质含量来说，那干香菇的蛋白质含量更高，鲜的来说相对来说它水分多嘛，所以它蛋白质含量相对来说是低的。如果在同等重量的情况下，其他的一些矿物质的含量也相对来说是高的。
0: 所以呢，这个东西哈，就是看你怎么吃它。如果你就想吃那种新鲜的口感，选鲜的香菇肯定没问题，怎么挑也告诉大家了啊，那就得有方子了，就得有办法了，也给大家带来了。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方子是什么，来看一下大屏幕。第一个叫做香菇黄芪瘦肉汤，
5: 给大家推荐一款香菇黄芪瘦肉汤，能够针对我们暑邪伤心表现的这种心烦呀、燥热呀、

0: 口渴呀、多汗啊，能够缓解以上的症状。香菇它能够益气补虚，然后化痰理气。那么黄芪呢，它也是我们益气健脾的一个药药，也是上品，也是我们药食同源的这样一个食材。那么瘦肉大家就非常熟悉了啊，能够补我们的优质蛋白，对啊，补血的作用啊。所以说那么三种食材加起来能够起到一个益气健脾化痰理气的这样一个作用。
1: 怎么做，来再学一下。
2: 香菇黄芪瘦肉汤，一碗将山野清气与人间烟火熬煮到恰到好处的温润滋养。干香菇用水泡发，将褶缝间的山野幽香充分释放。再来就是猪里脊，将肉剁成肉末，加入料酒去腥，紧实地铺入炖盅底部，隔水炖煮。再来两片生姜，接下来放入黄芪，黄芪不争不抢，悄悄为这碗汤注入补气生阳的底气。继续放入泡发好的香菇，三种食材同入炖盅，放入蒸锅40分钟后，汤色橙黄如琥珀，黄芪的甘，香菇的醇，里脊的鲜，层层交叠，天地精华尽在这温热意中。
1: 接下来这个哈，我个人理解这个方子，曾医生他能够解解腻啊。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方子叫什么，香菇大枣饮。曾医生，
3: 香菇大枣饮呢，其实我们当时想这个方子呢，是因为它非常简单，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甚至在我们的办公环境下就可以直接冲泡，比做汤做粥了来说简单一些。
1: 那我们看到香菇有它的功效，为什么要大枣呢？
3: 因为大枣呢本身也是我们中药里边非常常用的一个益气补血的药物，所以在夏天呢，刚才我们说了会出现夏天暑气导致的这种倦怠乏力的这些情况，那我们香菇的养心补气加上大枣的补气养血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组合搭配。一般的干香菇呢我们就选2-3朵，当然用之前呢我们要先洗干净哈，最好也可以先泡一泡，不用泡时间太长，泡个3-5分钟，然后把表面的这些土啊杂质啊清洗一下，然后呢把这个枣呢也选2-3枚，把它掰开去核，我们放到这个一个容器里边，用沸水呢冲开，最好再焖个10到15分钟，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尝到这种美味的这种香菇大枣饮了。
1: 把它做成一种代茶饮。
3: 对，当然呢对于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现在也有很多年轻人或者说中老年人会出现痛风高尿酸的这种情况，因为香菇呢不是含有高嘌呤的物质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尽量避免减少使用了。
1: 来吧咱们尝一尝，我觉得香菇泡出来的粥啊汤啊我能接受，代茶饮
3: 有微微的甜味儿。
1: 苗也尝出什么味道来了，
4: 因为感觉这两种食材，一个香菇一个枣，都是平常往汤里放的东西，今儿就感觉就是这个汤淡了点儿，就是这个味儿，但是还挺好喝，就是
1: 对，
4: 很鲜甜，就是它能够让你的嗅觉打开，就是一下哎感觉很舒服，
1: 能够解腻解热，最关键的是我理解为小小的两个原材料能够护心，一个是香菇，一个就是大枣。
2: 湿热伤身，为何暑邪最易伤肝？顺时养生，哪种菌菇堪称护肝法宝？致命诱惑，食用菌菇暗藏哪些致命风险？广告之后为您揭晓。
5: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6: 我有一个小秘密，就是它，舒尔佳奥里斯他，抑制脂肪吸收，健康排油减脂，有效控制体重，排油减脂瘦身，减肥请用舒尔佳，鲁南制药。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就要说到第三个了啊，叫暑邪伤到。

0: 老干了。先请郎医生告诉我们，所谓的鼠邪它是个什么东西？
1: 那么鼠邪的特点，其实它是既有湿还有这个火，中医有句话叫如油裹面，这种湿和热的这种纠缠就是很难。
0: 黏黏糊糊的，
1: 是的，
0: 粘的哪儿都是，如油裹面。
1: 火是过了容易生燥的，那么就伤到我们的这个阴血，伤到我们的肝血。肝是主疏泄的，本身这个湿它就是一个让人不是很调达不是很畅快的这样一种感觉，肝气也容易被瘀。那么火邪呢又伤到我们的津液，伤到我们的肝血，所以呢肝火和肝风这时候又被引动了。
0: 这个伤肝了是身体什么东西少了？
2: 我们说暑呢，这个邪气呢本身它既有热又有湿，夏天本身我们代谢加快了，我们丢失的物质多。肝呢，因为中医认为它就是主疏泄的，它负责整个水液气血的运行，只有肝的调达了，我们的气血水液才能疏通运行好。如果这个暑邪伤到肝气，那我们既可以导致这种水湿运行不畅，也可以导致血液运行不畅。我们肝脾从来不分家嘛，肝的受到这个暑邪的侵扰呢，脾胃运行也失常了，所以出现了中焦这种脾胃运行的不畅的一些表现，就伤脾的这个表现。也同时会兼具
0: 不仅是伤了肝了，同时也牵带着伤了脾了，症状就很明显了。来看一下，如果暑邪伤到肝了会有哪些表现哈。第一个就是烦躁易怒，
1: 火气比较大，肝长久瘀一定会发出来的，所以就会这种烦躁易怒，肝火上炎或者是肝风的这种动。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肝胆嘛走两边，
0: 两
1: 然后就会对两肋就会胀痛啊，或者是灼热。
0: 还有一个为何会失眠多梦呢？
1: 失眠实际上是我们讲阳不入于阴的一个状态，暑邪的这个邪气它就是又有湿又有热又有火，火在上面抗着，那么肝火也好心火也好，如果在上面炎着就不能收起来，它就不能很好的睡觉。或者说我们今年很多人哈，我们发现会早醒，那么这也是一个失眠的一个表现。
0: 那么三位专家来就是要带着方子来的，这一大类菌菇的食材哪个对于肝是有好处的？来往这儿看，这一朵一朵的，这是啥？银耳。那银耳它的功效在哪儿？你来问一下郎医生。
1: 银耳它性也是平的，味也是甘的，它能够滋阴润肺啊，养胃生津。那么我们刚才说这个暑邪呢，它里边的这个火热会伤到我们的津液，那我们津液不足，然后这个肝火就会旺，肝风就会动。那么我们银耳起到一个滋阴润燥，燥和这个肺是相对应的啊。如果我们把这个燥邪给它降下去，肺津得到滋润，那么我们相对应的这个肝血肝阴它也能够得到滋补，那么就能够起到一个息风止痉平肝的这样一个作用。
0: 那我问一下曾医生，营养价值上银耳它好在哪里？
2: 从营养学上来说呢，银耳含有丰富的银耳多糖啊，它这种多糖类物质呢，跟咱们前面提到的菌菇类物质一样，它可以调节我们的免疫功能啊，而且银耳呢，它含有丰富的这种不可溶的膳食纤维啊，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肠道里边含有很多的益生菌啊，那这种不可溶的膳食纤维呢，为我们肠道益生菌提供了丰富的食材，银耳呢就可以帮助我们润肠通便，它起到这么一个作用。
0: 于飞有问题？
3: 对，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想知道那个银耳它煮完之后会黏黏糊糊的，然后还会拉丝，就是有一些胶质，这个是为什么呀？
4: 这个银耳的多糖是它的胶质源，干银耳做之前我们都会泡发，那么泡发的这一步呢，就是为了让我们的这个水分进到这个细胞里面，给我们的这个多糖松松绑。另外呢，我们在进行这个高温的蒸煮，那么高温去做熟它的时候，这个银耳的这个细胞壁它就会溶解，银耳细胞壁就会破裂，那么这个多糖才能来到我们的这个汤汁当中。另外呢，这个多糖它是这个有分支的，而且呢它们会这个交织在一起，它就会形成一个三维的这样一个水合的网络，那么路过的水分子就会被挂住，这样我们看起来它就是黏黏糊糊的，会挂汤挂碗这样。
0: 刘丹。
5: 那我想问，是银耳一定要煮出这种胶质才有效吗？
0: 来，曾医生怎么回答？
2: 是的，这个银耳多糖呢，它只有细出来，充分的细出来啊，才能发挥它的作用。我们常规用的时候呢，

0: 我们要把它撕得尽量碎一点啊，然后浸泡的时间长一点，煮的时间也长一点啊，这样它的有效成分才能更多更好的析出。
1: 嗯，那既然说到银耳能够针对的一个环境就是暑邪了，那它对肝到底好在哪，就得用方子了。我们来看几位专家带来的第一个方子是什么哈，银耳茉莉饮，这是曾医生带来的哈。
0: 我给大家推荐一款银耳茉莉饮，它既可以清肝解郁，又可以补肺润燥。银耳刚才前面咱们说过了，那茉莉花呢，它本身就有这种疏肝理气、清心除烦的这种作用。茉莉花配合的这个银耳一起呢，起到我们说的除夏季这种暑热伤肝的这种功效。我们挑选3到5朵这种干银耳，然后冲洗之后，我们可以用冷水泡一泡。我们在这个处理银耳的时候呢，我们要先小火慢炖，等到它出胶之后，等到我们关火的时候，再可以放到这个茉莉花就可以。
1: 不用放点冰糖吗？
0: 如果喜欢口感甜一点的，当然可以放点冰糖。
1: 快来尝一尝，感觉怎么样了？很香的茉莉味儿。
0: 对，清清香香的茉莉花香。
1: 张大叔，我们这个汤味道怎么样？
2: 全都是茉莉花的香，伴随着银耳的这个细腻的口感。在里边特别舒服。
1: 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方子啊，最后一个方子呢叫做银耳美容羹。问一下曾医生哈，这里面的很多东西，黑芝麻、核桃仁、葡萄汁和蜂蜜，在我看来跟肝好像都没有太大关系，为什么他们在一起能够美容，而且容易把这肝火除掉？
0: 中医的奥妙呢，就在于五脏之间本身就有相生相克、相互制约生长的这种作用。核桃仁和黑芝麻呢，它是一个补肾活血的两味药。中医讲肝肾同源，我们补了肾了，同时肝的气血也会充足一些。那葡萄汁呢，我们在这里使用的效果的时候，主要是体现在它具有活血的这种作用。蜂蜜呢，主要是它有一个甘甜的、益气的。温中的这么一个作用，肝主疏泄，它要负责整个身体的气血的运行，加入这些活血的益气的这个食材，那我们才能起到帮助这个肝脏来运行我们全身的气血。
1: 嗯，中医不是说哪有问题指哪打哪，而是它全系统的来讲。我要逐一问一下，这葡萄汁怎么来？就把葡萄碾碎？
0: 我们可以先榨。
1: 先榨葡萄汁？
0: 我们可以先榨葡萄汁。
1: 怎么做？来学一下。
3: 炎炎夏日，不如来一碗银耳美容羹，滋润身心。想要银耳舒展如云，需用清水唤醒，小火炖煮，熬制成胶状。炖煮银耳的同时，黑芝麻与核桃在铁锅里微火慢焙，香气破壳而出，再碾成坚果碎，紫葡萄连皮榨汁，此时银耳汤底也熬好，倒入碾碎的坚果碎，只要微微冒泡即可关火，再加入榨好的葡萄汁，瞬间紫色融入其中，晾凉后淋入蜂蜜，不抢味，只温柔包裹所有粗粒，让银耳的滑顺、果仁的脆香与葡萄的清酸再充分交织，一碗银耳美容羹就做好了。
1: 这个有不适人群吗，曾医生？
0: 就是因为里边含有蜂蜜嘛，也是对于有糖尿病的人群，包括有一些尿酸升高的人群，那我们也是建议，比如每周一次，减少使用。
1: 再次感谢三位专家带来的好方子。我们讲，在这个小暑节气当中，因为暑热交织，容易伤肝。伤心又伤脾怎么办呢？其实就是菌菇，都是好方子。可是接下来我们要有一个很重要的叮嘱给到大家，很多菌菇吃错了容易中毒，那如何挑选现在这些菌菇把它吃好用好呢？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
4: 要换人了，
5: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6: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科学教育。

0: 找未来。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2: 京东，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欢迎回来，接下来呢我们专门请到了一直在研究蘑菇中毒急诊临床研究的钟医生，来先掌声欢迎钟医生。现在蘑菇中毒的情况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5: 那从那个季节来说的话，其实蘑菇中毒还是集中在我们的夏季，就6到8月份是一个高峰期，但也不是说其他季节没有中毒的这个情况，其实全年都有这个蘑菇中毒的一个情况。从地区分布来看的话，其实西南地区，我们的云南、贵州、重庆，还有我们的湖南的话，这些地区是相对比较高的，但并不是说就只有南方这些地区有蘑菇中毒。那我们最熟悉的北京其实也有这个蘑菇中毒的情况，近些年有相应的这个中毒事件报道。
4: 那如果从蘑菇的角度上来说，肯定是有些蘑菇有毒了，吃完了身体不舒服了。到底中毒还分哪几个种类？
5: 其实主要分为两个种类，一类就是我们说的本身这个菌子就有毒，那么导致了蘑菇中毒。那么另外一类呢，就是说我们的菌子本身没有毒，但由于我们的个体差异，我们的储存加工不但会导致这个中毒。而最明显的一个案例就是我们的香菇，其实香菇是我们的最日常生活中最常吃的一个食用菌，但少数个体吃完这个香菇之后会出现我们这个叫做鞭打样皮炎的一个症状。那么表现就是我们的那个躯干跟四肢会出现我们这种条索状的这种红斑，伴随着剧烈的这种疼痛跟瘙痒。那这并不是说我们的香菇有毒，而是少部分人对香菇里面的成分过敏，那么产生了这种过敏反应。如果一旦是食用香菇发生过敏的话，那么今后都要避免食用这种香菇及香菇制品的这类的物质。
4: 这是个人体质的原因哈。
5: 对。
4: 那第二个原因呢，是储存不当，对吗？
5: 最常见的这个加工不当导致了中毒，就是我们的木耳这泡太久发生的这个中毒。我们在泡发的过程中时间太长，那么就滋生了一个叫椰毒假单胞菌的这样一个微生物。这个微生物它会产生一个剧毒的毒素，叫做米酵菌酸。那么这个米酵菌酸，首先第一它是耐高温的，那我们常规的烹饪过程是不会破坏其毒性的。第二的话，我们一旦摄入这个米酵菌酸，它的那个靶器官是我们的肝脏、肾脏以及脑组织，毒性巨大，那么它的病死率也是非常的高的。
4: 可是我们有一个说法哈，经常这样听说，蘑菇有毒没关系，高温油炸或者是高温蒸煮就可以把它毒性弄掉。有没有科学依据？
5: 这个也不能一概而论。比如说我们一些低毒的蘑菇，比如说我们现在吃的最多的这个见手青，就我们牛肝菌的这类的蘑菇，它是低毒的，那么它的毒素通过我们的高温的炮制，那么它其实是能够解毒的。这只是对我们部分低毒的这个蘑菇来说是有用的。那么对于我们这剧毒的叫做含鹅膏肽类毒素的这类蘑菇来说的话，它的毒素是耐高温、耐低温，并且是耐酸碱的。高温的煎煮或者是我们的高压锅的蒸煮，均不能使它的毒素完全失活，依然是有毒的。
4: 也就是说高温呐、油炸呀，其实未必让它毒素能完全消失。
5: 对。
4: 第三个就是存储不当也会让人中毒吧？
5: 对。就比如说我们常吃的这种新鲜的野生菌是最容易发生存储不当导致中毒的。在我们存储过程中，比如说我们的保存时间过长，就会使得我们的微生物细菌、霉菌也会污染我们这个野生菌，那么导致它会产生一些耐热的一些毒素。那么这些毒素通过我们这个烹饪方式依然不能破坏其毒性，那我们进食了这一类被污染的野生菌之后，就会出现那种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这类的消化道症状，那它也是一类的中毒的这种情况。
4: 能举个例子吗？什么叫保存不当就会让人中毒呢？
5: 采了松茸之后，我们放到冰箱里面放了一个月，那时间特别长，这个时候就特别容易滋生这些微生物的一个污染。我们在临床上也见到这种情况，说患者说我就吃了松茸，为什么我会发生中毒？这可能就是因为微生物的污染所导致的。
4: 这保存时间不当，或者是保存方式不当了哈。其实，在现在这个季节，正是蘑菇大量生长的时候，所以在这个季节，大家看到蘑菇就想采。其实很多蘑菇它的迷惑性很强，因为跟其他你以为熟悉的蘑菇长得很像，吃完有可能就中毒。那我们再来给大家看一张照片哈，前两天我在公园当中就忽然发现了，哎，这个蘑菇第一反应太像竹荪了，这是竹荪吗？它有毒吗？
6: 这个不是竹荪，而且呢，如果您采了它，您也不会想吃它，因为它会散发一种恶臭的气味，它的这个名字叫做黄柄龙头菌，和竹荪是完全不一样的，并且呢，它散发这个恶臭气味，就是为了吸引昆虫帮它散播孢子，为了传播后代。
4: 它只是长得比较像。
6: 对，
4: 钟医生，这种毒性大吗？

0: 前因为这个蘑菇是没人吃过，因为它很臭就没有人吃，但是记载它是有那种消化道毒性的，就吃完之后可能会拉肚子，就这类的那个蘑菇。
1: 除了刚才这个蘑菇容易让人混淆之外，还有什么样的蘑菇很容易让人混淆？

0: 相似，因此也特别常见，就误采误食的这种情况。
1: 嗯，误采误食。那我问一下，排名第一的，
0: 嗯，对，
1: 吃毒蘑菇致死原因排名第一的是哪种？
0: 第一种就是我们这个含鹅膏肽类毒素蘑菇中毒的肝损伤。那么它是我们国家可能已知全世界70%以上的这个中毒的死亡事件都是由这类蘑菇中毒所导致的。
1: 哪些毒蘑菇让人出现肝损伤呢？
0: 主要可以包括三大类，就鹅膏菌属、盔孢伞属以及我们的环丙菇属的这三类。那第一个就我们先说的这个鹅膏菌属。那么鹅膏菌属它典型的一个特征就是它有个菌盖，那菌盖这个叫菌环，这个叫菌托的一个形状。那我们其实民间就常说头戴帽、身穿裙跟脚穿靴的这类，其实这个典型的一个鹅膏菌的一个特征。
1: 嗯，
0: 那么这一类的话其实也是我导致肝损伤最主要的一个类群。那我们其实这里有三个，就是一个是我们白色的这个民间叫致命鹅膏，那么俗称叫白螺。那么这个黄色的，那么这个我们叫黄盖鹅膏，俗称叫黄螺伞。还有这个我们的这个灰色的，那么叫它的学名是灰化纹鹅膏，那么俗称叫做马姆基菌。那么这三个其实是我们最常见的这类含鹅膏肽类毒素的鹅膏菌导致这个肝损伤。除了这类的话，其实我们还有另外一类，这个叫小个子的，那相比我们鹅膏菌它这个小很多。这个是典型的一个叫肉褐磷环丙菇的一个蘑菇，其实长得有点像我们香菇的这个，与香菇不同，它菌盖上其实是有一些鳞片的。那么这个在我们北京是非常常见的，比如说我们在我们的天坛公园的松树下面就能采到这个剧毒的肉褐磷环丙菇。
1: 嗯，我想问一下，这几种菇吃了之后大概多久会发病？
0: 吃了这一类含鹅膏肽类毒素的野生菌之后，可能要6小时甚至到48小时才会出现那种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的这种症状。所以我们常说你吃了野生菌，你发病越晚，可能的风险越高。
1: 嗯，也就是说吃完之后并不是马上会有中毒的那种症状出现，要几个小时之后才有。
0: 那么除了这个发病晚，它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显著的特征，就还有假预期，就是我们刚才说恶心、呕吐、腹痛、腹泻这症状会消失。那么很多患者说我已经好了，那我就不需要就医。其实这个时候在我们的体内，我们的肝脏已经发生了损伤。如果你去医院做检测的时候，你的那个肝功能指标是升高的。那么因为这个假预期的存在，也常常导致一个漏诊的情况。患者说我已经好了，我不需要就诊。那么这个是一个就诊的一个关键的时期。
1: 嗯，假预期好像是好了。
0: 对。
1: 嗯，这么多蘑菇，这么多毒哈，我现在只敢去菜市场买蘑菇吃了，这我认为最安全的。最后，杜工程师从你的角度再给大家做一个提醒，该注意些什么？
2: 首先是不明物种的这些野生菌，我们千万不可以随意食用。另外就是我们自己到这个山林里去游玩的时候，千万不可以随意采挖，因为很多可以食用的和有毒的，它的外表长得非常相似，我们很难去辨认，容易误采误食。那么最后呢，就是如果要食用，比如说像见手青这一类的，比如说蓝帽牛肝菌，我们一定要高温做熟，因为做熟之后它是美味佳肴，如果没有做熟的话，它是会引起神经精神型中毒反应的。
1: 都知道蘑菇要做熟，怎么判断蘑菇叫做熟了？从你们云南总吃蘑菇的这个角度来给我们做个叮嘱。
0: 哎，其实我们云南你去馆子那边吃蘑菇，最常见会给那个定时器，就是一般要至少要高温烹饪要25分钟以上，它才让你吃，就确保它已经煮熟了。
1: 在云南流行一种话说，吃蘑菇得有三熟，第一种熟是。
0: 要熟悉这个蘑菇是否有毒。
1: 第二种熟，
0: 要熟悉它的加工方式。
1: 第三种熟很有意思，
0: 要熟悉去急诊科的这个路线。对，路要熟。其实我们推荐，如果是最初出现症状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催吐，而且如果有这种消化道症状的话，我们可以建议自己适当的补液，做好喝点带电解质的是比较理想的，并及时到那个正规的医院就医。
1: 催吐的话就是抠嗓子眼，但有的时候有些人就这样，他这能吐出来就不去医院了，你建议这样吗？
0: 尽量还是到医院就诊，你已经吸收了一部分，你不可能全部都吐出来。
1: 我自己知道了，我吃毒蘑菇中毒了。到急诊科，你们最希望看到这个患者是带着什么来？
0: 第一个就是我们希望他带着剩余的蘑菇来，而且是没有加工过的，那这样我们一眼就能是初步识别它是什么样的蘑菇。如果是没有剩余的，那加工过的也可以。那么第三就是我们希望你带着照片来，就是吃之前的照片。有一种情况，大家喜欢吃多种蘑菇，就混了吃一个蘑菇火锅，那其实你留样你肯定不一定都有，但是你拍个照片，我们就可以初步判断到底是吃了哪几类的一个蘑菇。
1: 再次感谢二位的分享。其实在小暑这个节气当中，我们说又热又湿，容易伤肝心和脾，身边有一个很好的方子，就是拿出菌菇来，让大家安然度夏。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也谢谢各位专家，我们下期再见。再见，再见。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1: 从农贸市场到回收市场，违规秤的使用悄然转换阵地。
2: 废品收购站真黑呀，70斤称重得50斤。
3: 金店遥控秤克扣黄金重量，65克黄金变59克。
1: 零散回收到大宗货运，违规秤违法金额节节攀升，更换手法躲避监管。
4: 这个是犯法的，而且我们都有责任，那只能让你知我知。
5: 不能买的东西就买不到，
6: 黄金的这个东西是我们最忌讳的。
7: 哎呦，我说良心话，我特别不熟的人我是不卖的，
8: 我因为我觉得有风险。
1: 顶风作案，违法改装，隐蔽销售，违规秤具。敬请关注本期财经调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财经调查，我是主持人梁静。今天呢，我们要来共同关注的是市场上的电子秤。还记得2024年我们财经调查栏目曝光过多地农贸市场私自改装电子秤、滥用违规秤的报道吗？对于这类篡改国家计量器具、违规牟利的现象，国家早已出台过多项法律法规，明令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作弊秤具，而且查处整治力度一直高压存在，市场监管部门也在持续发力。但是时隔两年之后，财经调查栏目依然收到了不少网友的反映，个别商家顶风作案，销售、改装、制造违规秤，侵害消费者的权益。根据举报信息显示，如今的违规秤作弊手段是更加的隐蔽了，源头生产、线下售卖环环相扣，整条产业链都在悄然升级。根据消费者提供的线索，我们的记者在市场一线展开了调查。
1: 一位聋哑老人售卖菜籽足足有970斤，收菜籽商贩私自用自带秤，禁止称成596斤。
2: 金电遥控秤克扣黄金重量，65克黄金变59克。
3: 79克的黄金秒变50几克，收了我20几个，相当于2万多块。
4: 废品收购站真黑呀，70斤称重得50斤，
5: 折算下来能卖2万多的废旧电缆，结果就给称出来11000块的量。
6: 店面黄金回收被我发现了重量不对，看到柜台里面放着一个遥控器。
7: 这是互联网上消费者关于各类违规秤的投诉案例，消费者也向财经调查栏目反映，他们在一些废品回收站和贵金属回收等交易中遭遇了违规秤，称重时缺斤短两，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经济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27条明确规定，制造、销售、使用以欺骗消费者为目的的计量器具的，没收计量器具和违法所得，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对个人或者单位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国家法律从各环节明令禁止违规秤，监管部门严厉打击这种市场欺诈行为。在这种高压态势之下，究竟是谁还在继续销售制造违规秤呢？根据消费者提供的线索，记者在电商平台展开搜索，一番了解后发现，虽然平台对违规秤的售卖宣传词监测管控十分严格，但这些售卖违规秤的商家们想出了一套只有内行人才懂的销售暗语。当记者在电子秤前加上废品回收、黄金回收等关键词，搜索页面中便出现了大量疑似违规秤的产品。这些秤仅从宣传图片来看，与普通电子秤并无二致，但页面上远程控制、私人定制、7档可调、配 ABCD 手柄等补充说明的词汇，则直白地向懂行的人展示了商品的真实属性。知情人士告诉记者，

0: 这些所谓的商品就是能够远程控制称重数值的违规秤。遥控器的是怎么用啊？按键啊，好简单。
1: ABCD
2: AB 减重量， C 复位， D
0: 定位。计算器好按点，很多人都是用计算器。而更超出消费者想象的是，在这家短视频平台上，记者刷到了一些防范违规秤作弊的消费提示类短视频。
3: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这些是升级版的违规秤销售方式。
4: 无论去菜场买菜，还是在家卖点的时候，我们要注意防范这种特秤背后一些小猫腻。
5: 电波所改变车上的数据呢，
6: 只要了解这些猫腻，都可以一一的去预防。
0: 这个名为电子秤大灰狼防控仪的博主发布的大部分视频，都在向网友揭示各类用遥控器操控电子秤的市场欺诈手段， 提醒大家防范类似骗局。可当记者点开他的视频评论区，却发现了大量求购视频中电子秤作弊遥控器的留言。如此反常的现象引起了记者的怀疑，记者随即私信博主，想让秤改成可调的那种，200元，把秤调为七八九两，加减百分比的那种啊，是
7: ABCD。
0: 果然，这些明面上打假、暗地里制假售假的视频，是这个博主躲避网络监测机制的障眼法。玩的就是贼喊捉贼的把戏。一旦开始私聊，博主便对自己改装售卖违规秤一事不再避讳。掌握了违规秤的销售暗语，记者在多个平台的多家商铺内成功下单了各类违规秤。 记者发现，这些售卖商铺注册地和物流发货地，很多都指向了一个地方——永康。永康作为全国电子秤产业的核心地区，年产电子计价秤超千万台，市场占比稳居全国70%以上。一个成熟的产业聚集地，真的会有商家在背地里做着违规秤生意吗？ 寻着发货线索，记者来到永康最大的五金市场——中国科技五金城。记者在市场内走访了大量横器门店，多数商户们告诉记者，他们是正规厂商，不做违法买卖。记者在当地潜伏打听数日，终于从一位当地人口中得知了一些商户们守口如瓶的原因。这个行业一般都只做熟人生意，
8: 陌生客源来询问都不会理睬，看到记者诚心想要购买违规秤，这位当地人为记者做了引荐。
9: 我是有知道有人做，你到时候真的要，我可能直接联系联系。
0: 通过这位当地人的引荐，记者在市场内找到了这家名叫新营恒器的店铺。记者运用从线上了解到的行业术语与工作人员进行攀谈，对方很快放松警惕。
10: 你这个是那种收废品专用的那种吗？
11: 你是要那个的吗？
9: 对，就是遥控那个。那个还要加钱吗？
10: 但那个有点就是太明显了，我还是想要别的。
12: 没有，我基本上人家都是放口袋的。
0: 面前的这位工作人员对违规秤的作弊手法很是了解， 并承诺只要加钱就可以从他这里买到违规秤。记者询问违规秤的改装方法，商户熟练地拆开电子秤显示器的后盖讲解起来。主要是里面拆掉，那几根线要插一下，只是里面的把那个显示板要插到我的小板上。
10: 他跟你说你只要把这个显示的板给它绑出来，到底绑出来，然后我给你的那个小板，这头插小板上，另外一头插这上面就好了。
13: 等于是你帮我已经弄好的，我直接插过来。
0: 对对对对对。经过演示，记者得知，现在将一台正规合格的电子秤变成违规秤，核心的秘密就是额外去加装一个神秘的芯片。这个芯片可以接收遥控器的指令，按比例篡改电子秤的显示数据，从而达到缺斤短两的效果。 这种依靠芯片篡改设备真实数据，制造呈现虚假屏幕显示数据的违法手段，早已被315晚会财经调查栏目多次曝光。2026年315晚会上就专门曝光租赁电动自行车加装了作弊芯片，刻意隐瞒真实速度，显示和

0: 合规的假时速逃避监管带来道路安全隐患的案例。而在2024年财经调查栏目直接曝光了农贸市场改装使用违规秤造成缺斤短两的乱象，当时涉事商家使用的正是同样在显示屏后加装芯片的改装套路。
1: 那10%这个是9两嘛，七就是20%就是8两， D 是30%7两，然后 A 回到正常。
0: 时隔2年，经过市场监管部门的大力整治，如今农贸市场的交易场景中这类作弊秤已大幅减少。然而记者调查发现，不法分子如今已经变换阵地，将作弊芯片改装到回收行业使用的称重横器上，不仅继续违法牟利，涉案金额也节节攀升。在这家永康的新营恒器店内，记者以废品回收从业者身份提出单独购买商户手中的电子秤作弊芯片和遥控器时，这个商户非常警惕，告诉记者他的店铺并没有现货。
2: 那你要么就下午晚了吧，我也要去爬出来的话，
3: 今天反正能拿到是吧？
2: 对。
0: 但到了约定时间，商户并没有前来赴约，而是通过电话拒绝了与记者线下交易。
3: 你不是让我等你吗？
2: 我们基本上都是以发快递为主。
3: 什么意思啊？
2: 我是有的，因为我这种东西直接拿，我们很少做手机上或者是纽扣上装了针孔摄像头过来，全部都被录下来。不是这两年的话，我直接给你，我在店里做都无所谓。因为这两年很野野大，
0: 就算记者已经交了钱，这位销售违规秤的商户依旧很谨慎，执意要通过邮寄的方式发货。商户透露，近两年来市场监管部门严打违规秤非法改装，为了躲避明察暗访，商户们已经不敢在门店进行违法改装，所以这里的违规秤商户都是在网络接单，在隐蔽地方改装后通过物流发货。不仅是这家新营恒器店，记者走访发现，就在同一个市场内，还有一家名为大洋恒器的店铺也在偷偷销售自家改装的电子秤。
3: 哦，这个都是你们已经改好的是吧？
4: 10、20、30标准。
0: 但和前一次的暗访遭遇一样，这家商户也用各种借口建议记者线下付款，线上发货。
5: 就发币，反正也就10块钱、20块钱。
0: 记者下单后的第3天，果然先后收到了从这两家恒器店铺购买的违规秤和作弊芯片。知情人向记者透露，记者在永康发现的传统台式违规秤是市场上最常见的违规秤，还有一类违规秤，普通消费者很少遇到，就是用地磅改装的违规地磅。在知情人的指引下，记者来到赣州，这里是连接华东与华南的关键物流节点，大宗货物很多都在这里集散，以吨为单位称重结算的地磅一旦被做了手脚，单次交易就能产生数万元的差价，这种地磅就是违规地磅。违规地磅的出现则要比小额交易的违规秤更能扰乱市场秩序。抵达赣州后，记者来到了当地的赣南贸易广场，和永康的市场一样，这里的恒器商户同样对外地来询问违规地磅的生意守口如瓶。记者在市场奔走数日，终于在市场内远离恒器主营区的街道碰到了一家隐秘经营违规地磅改装的门店。
3: 什么就是遥控款那种要多少钱嘞？
6: 好的，到时候微信聊。这个叫3000多、3600，这个就不得了了。
7: 因为这个是犯法的，
8: 而且我们都有责任，是吧？怎么样，你知我知你。
0: 记者以废品回收从业者的身份在门店询问具体细节时，商家明知违规地磅生意违法，却依然给出了违规地磅的具体报价。除此之外，商户不愿在现场多做解释，而是给记者留下了联系方式。
3: 老板，那你那里有现货吗？
9: 现货的，我只是调试一下就可以。
3: 我知道那个秤的，但是地磅的我没见过。
9: 一样的啊，1、2、3跟小秤一样用的啊。讲实在的，你是为了 秦哥收三轮车废品的，我们这样子就敢做。那女儿，我一般来讲这个生意不太想做的，不过是我是犯法的。
0: 在交谈中，门店的销售人员告诉记者，从事这类生意的风险很高，按照他们过往习惯，他们一般只售卖给外形、神态等身份特征明显的废品回收从业者，以此规避前来暗访或者执法的工作人员。但在记者的不断努力下，商家还是同意在次日改装地磅时，记者可以到现场观看。第二天的改装现场，这位销售人员向记者演示了违规地磅的使用方法。通过切换遥控器上的 ABCD 四个按键，就能轻松让地磅显示屏上的重量值实现多个档位的加减或是清零的快速切换。这名销售人员告诉记者，找他购买违规地磅的客户很多，给他带来了不菲的收入。
4: 我们是卖你一次赚你几百，就几百。
3: 你之前卖过别人还高是吧？
4: 那肯定高，这个反正大家都求财，你不靠这个，大家都没钱赚的。
0: 精密课程暗藏玄机，金银回收违规秤横行，高额涉案背后，谁在暗处改装谋利？
7: 花3500现在也买不到，不能买的东西就买不到。
10: 黄金的这个东西是我们最忌讳的。
11: 还有说的良心话，我特别不熟的人，我是不卖的。
0: 小小芯片作弊手段悄然升级，消费者防不胜防。
12: 柜台用还是用蓝牙，方便操作，拿手机。那我在玩着微信，我一拉下来就好了。
0: 记者巧妙周旋，指导芯片制造窝点，整条违规秤制造链条浮出水面。请继续关注财经调查。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记者了解到，眼下市场上售价利润最高的违规秤是一类专供黄金、白银等贵重金属回收称重的小型精密客秤。由于当前黄金等贵重金属市场交易火热，这种精密违规秤其产生的非法获利金额远高于普通违规秤交易。记者在二手交易平台花费788元，很轻松就购买到了一台被加装了特殊芯片的精密课程，使用方法大同小异，使用遥控器操控显示数值。
13: 可调都在线，5亿发货，这是好的大品牌。
0: 记者收到这款用百伦斯品牌电子秤改装的黄金违规秤后，发现发货地并不是商家所说的浙江武义，而是位于重庆万州的一处名叫金嗓子的农贸市场。记者随即前往一探究竟。在金嗓子农贸市场周边遍布着各类五金门店，其中不乏许多横器店。记者沿街逐一走访这些横器店，发现整个市场只有一家商铺在售卖百伦斯品牌的课程，而这正是记者在网络上购买到的精密违规秤使用的品牌。为了验证猜想，记者以做黄金回收生意的身份进店询问。
3: 我刚才问了好几家都没有这个牌，
14: 1万多应该都没，你可以去问一下，如果有应该是也是从我这儿拿货。
3: 那如果是遥控的那种款多少钱了？
15: 你说出厂不带遥控
14: 设备，对不对？
3: 对，
14: 当然是单独的价，我会给你装好，会给你弄好。
0: 果然，对于记者口中的行业术语“遥控款”，老板娘瞬间心领神会，表示自己的门店确实改装售卖违规秤。而此时恰好门店的老板回到店内，当听到记者提及敏感违规秤，马上警惕地改了说法。
16: 你刚才讲的有苦的呀？
3: 对，
16: 有苦那也有苦，你其他的时候也有苦。
0: 滑稽的一幕上演了，刚才还表示没听过所谓遥控违规秤的老板，用浓重的方言告诉老板娘警惕面前的这位陌生人。
14: 你年龄装的不是遥控
16: 10年了，但是我想完全没人装过麦克风。
0: 记者不动声色，继续和夫妻俩不断攀谈，对方逐渐放下了戒备，最终老板开出了1200元的价格，同意卖给记者一台精密违规秤。
16: 1200，
3: 我妈呀，这么贵！
7: 花3500现在也买不到，不能买的东西就买不到。
10: 黄金的这个东西是我们最忌讳的。
3: 为什么？
16: 黄金跟那废品，你是不是签了这边了？
0: 老板告诉记者，黄金与普通货品不同，使用作弊秤涉案金额大，违法性质严重，触犯法律的风险远

0: 都与普通违规秤，故而售价水涨船高。老板同时告诉记者，他们一般不在门店售卖违规秤，只给线上那些售卖违规秤的商铺供货，接了单子改装发货，并不直接参与销售环节。
1: 哎呦，说良心话，我特别不熟的人我是不卖的。
2: 这个私下我们自己并不零售，我因为我觉得有风险。这个是发到浙江的，你在网上看的真的像浙江啊深圳那些，基本上货是我们出的。
0: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明确提出，明知他人实施诈骗犯罪，为其提供网络技术支持、费用结算等帮助，以共同犯罪论处。至此，记者摸清了违规秤线上接单、线下改装、物流转运的完整流通渠道。而一台合规的公平秤之所以沦为坑害消费者的违规秤，核心玄机就在于内部加装的作弊芯片，这也是整条产业链最关键的违法环节。一个疑问随之浮现，这些能篡改计量数据的作弊芯片究竟出自何人之手？生产窝点又在哪里呢？在近一个月的走访调查中，记者一直在追踪违规秤芯片的制造源头，可市场上的违规秤经营者对芯片的进货渠道守口如瓶，讳莫如深。就在线下线索陷入僵局时，记者在某二手交易平台上发现了一个名为遥控器厂家的账号，账号发布的许多商品图片与违规秤的神秘遥控芯片外观高度相似，帖子里的文字介绍并不多，并未显露什么端倪。可记者逐一点开详情页，页面上疑似地磅用的暗语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记者随即以黄金回收从业者身份求购违规秤芯片。
3: 我买了个黄金克秤，可以调的那种。
4: 黄金差零点几克，人家心里有数，所以出事多。
3: 我店里还有称手串的那种盘秤，你能帮我装好吗？
4: 能做。
0: 果然，对方在确认记者乔装的身份后，接下了这单改装生意。这个账号发布的所有产品都是芯片加遥控器的组合，并不卖秤。记者随即找到了合适的机会，获取了对方的地址。
3: 我留两台店里用，给你寄四台。
4: 你是要我帮你装好，然后一起发过去给你是不是？
3: 给我个地址，我明天发给你。
0: 很快，记者收到了一个位于东莞的地址。对照地图查看后发现，这个地址内刚巧有一家电子芯片加工企业，这里会不会就是批量生产违规秤作弊芯片的黑窝点呢？几天后，记者抵达东莞，等待见面的时机。
4: 过十分钟跟你视频。
3: 为啥要视频？
4: 教你用。
0: 很快，记者等到了这个绝佳的见面理由。
3: 不要寄了，都是违法的买卖，我不想留物流信息，我派员工过去取，顺便教一下他们。
4: 可以。
0: 就这样，记者反客为主，以不愿暴露自己地址为由，如愿进入这家东莞市创光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厂房，见到了公司的负责人。进入公司后，眼前的空地堆满了大大小小的纸箱，纸箱上没有任何商标、品牌标识，而这些箱子内则放置了各种款式的遥控器，以及大量看不出具体用途的绿色电路板。在另一间屋内，记者看到工人正埋头将遥控器外壳与绿色电路板进行组装。公司负责人向记者介绍，自家公司主要从事普通遥控器生产的合规生意，但也在违规秤的这条产业链中参与制造作弊芯片的一环。
2: 你说那个遥控芯片是吗？
5: 我不卖秤，它芯片我们给你看，它那个板很细，上面弄的，在这边用机器加工的。
0: 在记者的询问下，公司负责人进一步透露了违规秤作弊芯片的制造流程。
5: 就是专门搞这个的话，他就拿回去他自己焊自己搞，但是人家自己有技术，自己回去自己弄。我们只给个板子，没软件叫你的芯片。
2: 板子指的是空白的芯片板是吗？
5: 对对，还有一个销热工具进去的。
0: 根据公司负责人的介绍，

0: 在自家作弊芯片的业务中，公司的下游客户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做违规秤改装的店铺，直接从公司购买集装急用的作弊芯片和配套遥控器；一种是有特殊作弊需求的客户，他们自己掌握作弊程序的代码文件，只购买没有烧录过的空白电路板，
1: 回去自己将作弊程序烧录进去，然后再装到电子秤内。负责人还告诉记者，改装违规秤并没有什么技术门槛，网络上隐晦的图片信息多的是，只是外行人很难识别而已。你可以加那个卖秤的微信，只要跟他私聊，不要有这根线出来的，基本都可以的。
2: 反正带这个的这种商家就是卖可以跳的，是吧？
3: 对对。
0: 至此，一条完整的违规秤产业链浮出水面，从编写作弊程序、烧录制作作弊芯片，到线下改装电子秤，线上隐蔽售卖，各个环节分工明确，环环相扣，隐蔽性极强，给市场监管带来了极大挑战。
1: 然而，这还并不是这条产业链的全貌。这条黑色产业链条不仅难以被彻底铲除，反倒在不断迭代升级，愈发狡猾隐蔽。
4: 柜台用还是用蓝牙，方便操作，关手机。那我在玩着微信，我一拉下来就好了，但你这就退出来了。
1: 是。
4: 然后还退出来，就还在微信界面的。
0: 眼前的这位负责人坦言，随着曝光作弊秤作弊手段的消费者越来越多，带实体遥控器的老式作弊秤具越来越容易露馅。为了应对这种情况，作弊秤行业内也进行了技术升级，基于手机蓝牙功能，通过微信小程序就能控制作弊秤的显示数值。
1: 就是蓝牙的话，你可以当着面
0: 调都可以，它也不知道小程序，我给个码给你，你扫一个小程序就这样。
1: 就是吗？诺哲科技，我自己搜能搜到吗？
4: 搜不到，要给码，你扫才有的。
0: 于是，为了体验作弊秤行业的技术，记者现场订购了一套蓝牙作弊芯片，并在厂房附近的电子秤店铺购买了一台普通电子秤，让负责人现场改装。 仅用了半个多小时，负责人就完成了从芯片烧录、主板焊接，再到软件调试的全部过程，并亲自教记者用微信小程序对眼前改装好的电子秤进行数值操作。
1: 一二三四五七八，就代表这个摇臂，一二三五六七八，按四抓了十五次，按三的话每张启动量不够嘛。 历时将近一个多月的时间，带着消费者提供的线索，财经调查栏目记者辗转了全国多地，艰难取证，最终将这条隐匿在市场阴暗处的产业链彻底曝光。通过记者的调查，我们发现市场上制造销售违规秤的不法行为已经从2年之前曝光时的农贸市场零星的缺斤短两，蔓延到了废品回收、黄金回收、 大宗货物、地磅称重交易等领域，而制造专业的作弊芯片呢，则给市场监管工作设置了重重障碍。面对这些问题，财经调查栏目将会持续315回头看行动，曝光这些违规违法的商户。同时呢，我们也期待监管部门对于市场上的这类沉渣泛起的老问题，必须要打破壁垒，线上线下联动执法，顺着 铲、改、销、全环节深挖彻查，坚持重拳出击、溯源追责，彻底斩断这条牟利链条，让违规秤无处遁形。秤，横器也，本是公道的象征，让计量工具回归原本价值，切实守护好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0: 今天的财经调查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关注，下期节目再会。

0: 现价值。
1: 我们来看看吧。
2: 在全球新飞机交付紧张的情况下，阿联酋航空决定在自家的工程设施中对超200架现有飞机进行翻新，这也使其成为全球瞩目的客机改造项目。对我们的乘客来说，这意味着可以享受更出色的世界级飞行体验。

0: 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7: 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各位晚上好，我是周韵。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继续来关注系列报道，未来产业布局新赛道。今天我们聚焦未来能源。过去几年，氢能加速走进大众视野，无论是火箭发射、南极科考，还是交通运输、生产生活的场景里，都有氢能的身影。
1: 但与相对成熟的产业相比，当前氢能产业仍处于起跑阶段。如何让未来的种子选手茁壮成长？一起去江苏苏州的一个工业园区里寻找答案。
2: 那我们就现在出发，请请请，李总。
3: 这个是我们的看房车，
4: 就是带客户找适合他们的厂房。
3: 对，
5: 企业的类型各式各样的。你们当时去做这些一个又一个的这些独栋的房子的时候，是怎么去综合考定这个房子要达到一个什么要求？
2: 我们当时研判了我们未来产业发展的一些重点方向，从房为证，从动力，我们都做了统筹的规划。
6: 苏州纳米城的一天要从上午看房说起。
7: 这一块我们未来是想把它作为我们一个研发的一个区域的光刻机，承重的一个要求起码要在1吨以上，
2: 我们是1.5吨每平米以上的承重，
6: 满足各类企业的不同场地需求还只是第一步。
2: 两个洽谈室，两个会议室，工位差不多排满大概30多位，
7: 我们主要还有一些测试实验仪器。
2: 这个层高差不多有4米。
4: 这一趟看完再多久能把这个事儿敲定？
7: 这2个月吧。
4: 周期都这么长吗？
6: 2个月还算少的，覆盖企业发展全生命周期的服务，此刻才刚刚开始。
8: 接触大概有半年的时间，解决融资的问题，包括政策的问题，这些基本上都敲定以后，才可能决心签下这个房子。
9: 你觉得成功率有多少？
8: 肯定会往苏州来。
6: 纳米城投用13年来，万成东带领团队陆续招引来550家科创企业。他从职场新人一路做到招商销冠，也亲眼见证了不少企业从名不见经传的新手成长为行业的领头羊。
2: 哎，严董事你好，好久不见。我来按吧。
4: 对这个楼层都特别清楚。
3: 严董是我们引入到苏州工业园区的第一家氢能产业链的公司。
10: 我看最近来我们园区新入驻的企业还蛮多的。
3: 我们也引入了一些储氢的装置的公司。
10: 对，和我们还蛮配套的。
3: 对，
4: 新的化学反应要产生了。
6: 最开始的化学反应发生在2021年，那一年

0: 严威带着治氯氢的关键电解槽技术走遍长三角，找政策，找场地落户，万成东为他送去了创业之初的支持。
1: 严总的团队是2021年入驻到纳米城的，2021年落户的项目大概在80个左右，到现在我们每年稳定的落户数在150个项目左右。大家是邻居，像一个热带雨林一样。我们有自己直投的基金，我们也有我们参股的基金，这些基金覆盖企业不同的成长阶段。
0: 治氯氢需要的是硬科技，对当时的严威来说，不仅要面临成本和能耗的多重考验，还要面对漫长的回报周期。但在赢得市场前，技术的磨练是必经之路。纳米城的长期支持为严威解决了后顾之忧，
2: 更好的让我们招兵买马，招到非常顶尖的科技人才，然后政府会给很好的配套政策，而且有很好的这个研发实验室、研发中心是大家可以共用的，这样对我们企业在起步阶段还是非常重要的。
0: 在这里的研发实验室，严威团队的测试一做就是好几年。
3: 我们每更新一代的话，基本上要进行上万次的一个实验，模拟实际的封光链的一个应用的一个场景，进行包括能耗的波动性，包括一些衰减率的一些测试，然后进一步再进行一个工业化的放大进行测试，最终推向市场。
0: 参与实验的科研人员一批一批的上新，研为团队的产品也在一代一代的升级，实现了全链条自研自产。耐心的资本陪伴严威的公司从小不点长成了大个头，从成本下降到产能跃升，技术突破的连锁效应也开始上演。
2: 原本1000方的电解槽应该行业普遍长是5.9米到6米，我们做到了4.9米到5米，电流密度从普通的2500能够提升到4000，在单位的物料的这个体积范围内，我们能够就有把握产生更多的氢气，这个产能大概就提高了20%到25%。
4: 放在我们整年的产2100吨氯氢的项目下，新一代电解槽产品相比初代，每年可节约用电约329万度左右。
0: 在技术迭代的效益之外，更多隐形的力量正在创造双向奔赴的契机。政府投资基金、社会资本以及国家产融合作平台，让许多带着初创热情和技术实力的小企业有了后盾。投早、投小、投硬科技，让未来产业的人气不断积聚。截至2025年底，苏州纳米城入驻企业已达550家，相关基金累计投资120多个优质项目，所投企业总估值近2000亿元。
5: 人工智能及数字产业、生物医药及大健康产业、纳米技术应用及新材料产业，为前沿新材料、原子级制造等未来产业赛道构筑了结实底座。
6: 创业的项目啊，都相对比较早期，一颗小苗、一颗种子，那我的给他一个沃土，要施肥，要保驾护航，后边才能一大批起来成为一片森林。
0: 未来产业的种子已经生根发芽，一片未来的森林正被寄予厚望。最新发布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15-5期间系列规划总投资超20万亿元，持续为能源转型发展打开未来的新空间。
7: 国家关于产业发展的这个路线图呀、发展目标呀，都有了一个清晰的这个设计，这个些呢，我觉得都是推动产业发展的非常好的这个制度环境。我们继续做好技术创新，然后把产业链健全起来，把成本降下来，我们就能够跑通这个商业链条。
8: 今天的未来产业就是明天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那么下一个未来产业又会是什么呢？
9: 未来产业的未来又会变成什么样呢？让我们一起带着新的展望，打开对未来的畅想。
10: 物理学或者是材料学这种最底层的基础科研，去得到一些突破性的技能，
11: 对宇宙啊这种概念上，我觉得会有一些新的认知，
12: 还挺期待。
13: 我觉得未来产业对于年轻人来讲，就是那些能够彻底颠覆你自己职业规划的那些产业。就像我自己在读书的时候，期待说，我未来几年可能写代码、做大模型。但是到今天为止，我们发现，我们任何人都可以开始，自己上手写一些代码来做一些产品，都是一个巨大的震撼。

0: 认为现在万事万物可能都离不开 AI 去帮助我们这个科研进程的一个加速。
1: 我们还是要通过具体的试验的验证去进行快速的迭代。
2: 我们一定要关注这个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给更多的宽松的创新环境，鼓励他们在未来产业方面更多的这个试错，科学家、企业家和投资者呢进行相互的协同和讨论呢，来进一步验证有利生成未来产业的前瞻性、颠覆性技术的技术可行性和商业可行性，进一步筛选真正能够适合我国发展的未来产业的种子或者是候选赛道。
0: 六大未来产业里面离我们很近的应用场景，未来可能是什么样子的？
3: 有没有什么我们想象都想象不到的一些变化？
4: 巨深、通用量子、聚变，一旦全部都能商用，我想人类的这个足迹就不应该局限于地球了。
5: 量子科技在过去的100年里面一直是我们这个前沿生产力的一个驱动。我觉得科技发展有两种，一种是对已认知好的、已控制好的这种技术的应用，还有一种就是对未知的技术的一种技术前沿的探索啊，量子科技更加属于后者。
6: 目前的人工智能更多的还是一种知识型的啊，问答型的。那么真正机器人在现实生活中能够带来生产力，那么它就可以进入到各行各业，更好的服务呢人类。未来的想象空间呢是超级大的。
7: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时尚系列，真我更出彩。赛轮，
8: 今天写爱你，明天写爱你，天天写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写爱你，联想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9: 海信 RGB 迷你 LED 电视，玲珑真彩背光，原生色彩大师。
10: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7: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回升，并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
13: 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个月上升0.3个百分点。从分项指数来看，12个分项指数当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多月环比回升。6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0.6%，较上个月上升0.3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0.3%，较上个月上升0.1个百分点。制造业物流需求稳中有进，电子机械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节能家电制造等回升势头较好。居民消费物流需求平稳。假日消费推动商贸批发、零售连锁和部分商超业务回升。从投资来看，6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4.3%，较上个月上升0.2个百分点。其中，铁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管道运输业和邮政快递业固定投资完成额指数均在50%以上的扩张区间，尤其是航空运输业升幅明显，较上个月上升0.6个百分点。
14: 6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情况看，新订单指数持续回升，业务量指数协同稳定在扩张区间，反映出物流业运行供需协同发展。从地区看，东征西部地区均稳定在扩张区间，

0: 区域发展的均衡性在增强。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同时，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将支持电影院多样化经营，推动电影院转向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
2: 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赛事深入，全国多地影院持续探索影院观赛新模式，凭借专业放映设备与沉浸式场景，丰富球迷的观赛选择与视听体验。
3: 在北京的一家影厅内，近400名观众齐聚观赛，场内座无虚席，高分辨率、巨大画幅、色彩显示丰富的银幕搭配震撼音效，让素不相识的球迷因为同一份热爱共同欢呼雀跃。而在成都的影院里，足球与巴蜀文化同台上演，球迷击鼓助威，齐声高歌，还有川剧变脸演员也登台互动，热闹十足。
4: 因为影院的话，这种它有坡度，给我们感觉更像看台，声音会聚得更浓一些，就是大家在一起的这种凝聚力啊，以及观赛的感觉会更好。
3: 在福建福州，当地影院推出观赛套餐、特色饮品，并叠加消费补贴，让球迷在大屏观赛的同时享受便捷的休闲消费体验。西藏拉萨高原球迷在家门口解锁了专属大屏观赛体验，当地影院配备标准化放映设备，并接入稳定的赛事直播信号，观众紧盯荧幕，屏息凝神，在光影环绕中感受顶级足球赛事的独特竞技魅力。
5: 能在高原、在拉萨、在自己家门口能够走进电影院，通过电影院的大屏沉浸式的观看世界杯的大型赛事直播，我是头一次，非常的震撼。
3: 据了解，截至目前，中影集团及华夏电影公司已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世界杯赛事放映活动超2.8万场，覆盖全国31个省份、255座城市。
2: 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从今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旅客暑期出行成本进一步降低。多家航空公司还加密了热门目的地航线，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
6: 据了解，调整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10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5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降低了50元和30元，这也是6月以来第二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除国内航线外，近期一批国际航线也下调了燃油附加费。九元航空下调部分东南亚航线后，吉祥航空和青岛航空也下调了中韩等航线燃油附加费。针对暑期旅游避暑出行的需求，多家航司重点在新疆、东北、西北、西南等地的热门旅游城市新开和加密航线航班，以北京、上海、广州等枢纽机场为核心，新开加密多条暑期特色旅游航线。
7: 在国内方面呢，我们加密了21条航线，覆盖国内热门旅游目的地，新开了和田海拉尔航线，复航了大兴到阿克苏、白山和芒市的航线。
6: 此外，不断上新的国际航线也为暑期国际客运市场带来新的动力。7月2号，国航北京至威尼斯航线首航，新海航首都航空日前也正式开通了首条北京大兴至葡萄牙里斯本直飞客运航线。
8: 新增开通了欧洲的法兰克福、米兰，包括葡萄牙里斯本等洲际长航线，进一步丰富旅客的选择。
6: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目前7月，我国境内前往欧洲的机票预订量超过62万张，比去年同期增长约20%，其中赴北欧的机票预订量超2.7万张，同比增长约52%。伦敦、莫斯科、巴黎、法兰克福等城市为中国旅客最青睐的欧洲目的地。
1: 暑期来临，各地研学游、亲子游市场持续升温。在安徽宣城泾县，当地借着热播剧《种墨园》，把影视取景地变成实景课堂，吸引众多家庭深度体验。

0: 这两天在泾县札记古村，不少研学团队在讲解员的带领下，近距离感受徽派建筑的独特韵味。同时，讲解员把电视剧《仲墨园》里的场景故事、拍摄花絮和古村的历史民俗结合起来，让游览变得更有趣。
1: 仲墨园播出的期间，接待的游客也比平常多。我们把剧里的场景揉进讲解词里，孩子们一边找同款机位，一边听故事。
2: 在桃花潭景区竹筏穿行在水面上，筏工吟诵起《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原本印在课本上的诗句，此刻变得触手可及。
1: 在出发上听到师傅跟我们讲解赠汪伦，一下子就有画面感，感觉李白和汪伦就是站在我们身边告别。
0: 印象太深刻了。除了打卡剧中场景，游客还走进宣纸工坊，亲手体验捞纸晒纸等传统技艺，感受非遗文化的匠心传承。这个暑假，泾县整合宣纸小镇札记古村桃花潭等优质资源，推出了跟着仲墨园游泾县主题线路，同时还实行景区免票等优惠政策，降低游客门槛，全力迎接暑期热潮。
3: 景区研学预约量同比增长超3倍，省外研学团队亲子游客占比大幅上涨。今天上海乐高乐园度假区开园满一年，累计接待游客超过200万人次，创下全球所有乐高乐园开园首年的最高纪录。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4: 我身后呼啸而过的过山车正是这座乐园里最受欢迎的骑乘项目之一。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它接待了游客超过90万人次。而我们现在所在的上海乐高乐园，正是全球的11座乐高乐园中最快突破百万客流的。随着一座高2.7米的积木生日蛋糕亮相乐园中央，在欢快的音乐声中，上海乐高乐园正式迎来了开园1周年的庆祝仪式。 记者看到，虽然天气炎热，但乐园还是迎来了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甚至有不少外国游客专程来打卡。我们是从浙江嘉兴来的，我们几乎每周都来。这个乐园特别适合小朋友，然后他玩得也很开心，而且玩的过程当中还能学习很多的知识。
5: I'm French and we love it here. In August it's 2 years that we live in China. I think Legoland is maybe more for younger kids. As well, adults and teenagers.
6: I'm from Brazil. My nephew is fan about the Legoland, and you'd like to visit the Legoland. It's the first time in China and the first time is in Legoland. I love it, Shanghai.
4: 乐园运营方负责人告诉记者，开园首年的运营成果超集团预期，客流量、口碑均稳居全球乐高乐园前列。 目前门票收入和入园后的二次消费已经各占营收比重的一半，这充分印证了中国消费市场的巨大活力，也让外资对进一步拓展中国市场充满信心。We
7: have passed long already 2 million visitors, which is more than we expected. But more importantly, Legoland Shanghai has received fantastic feedback from our guests. We are very confident in the future, so we already planning big investments to move forward.
8: 福建泉州市德化县是全国最大的陶瓷工艺品生产和出口基地之一，每年6到9月是当地陶瓷产品的出口生产旺季。今年当地陶瓷出口的情况如何？来看记者在当地的探访。在当地一家陶瓷企业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批印有圣诞图案的工艺品，这些产品即将发往欧美市场。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 今年欧美客户对具有创意设计的产品格外青睐。今年美国市场比较喜欢这种像杯子
9: 3D 的效果，手把上也有圣诞树了、姜饼人了、雪人了这一些。这个茶杯我们正常是卖价在1到2美金，普通的只有1美金左右。除了传统欧美市场，当地陶瓷企业还积极开拓中东、南亚、东南亚等新兴市场，扩大海外客群。
8: 在另一家陶瓷企业，记者看到，多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开足马力赶制海外订单。我们去年6月份才接到印度订单，到现在已经占到我们外贸的3成以上。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为提升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他们对陶瓷产线进行了自动化改造后，成品率从 93% 提升到 98%。有的企业还融合了传统非遗制作工艺，吸引海外消费者。
10: 比如说像我们这款星空杯，我们用到了

德化的烧制技艺，外面再用福桌的脱胎修饰技艺，这两项都是国家级非遗技艺。今年没想到，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也很喜欢。

0: 出口申报约13亿元。
1: 眼下热浪席卷全球多地，来自中国的纳凉神器也在这个夏天走红。移动空调、风扇、帽等降温产品凭借免安装、高性价比等优势，出口量持续增长。
2: 在浙江宁波余姚市的这家家电企业，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工作人员正在加紧赶制一批发往德国的移动空调。这款移动空调将压缩机、风机、电控系统等核心装置集成一体，无需专业安装，开箱即用。
3: 目前我们排产，现在已经是到了8月末。今年出口数据上半年的话，我们整体呢应该增长了23%。
2: 而浙江宁波慈溪市的这家电器公司，针对欧洲客户需求，开发出雾化风扇、双头电风扇等能快速降温、能耗又低的清凉电器，欧洲市场销量同比增长15%以上。
4: 我们是采用了35片的海鸥式风叶，自研的独特风道，使风量达到非常强的一个情况，可以加冰水、冰晶，使吹出来的风更加凉快。
2: 不仅传统清凉家电热销，一些中国生产的降温小商品在欧洲市场也十分走俏。去年夏天销售火爆的风扇帽，今年再度热销。
5: 很忙的，很忙的，每天晚上加班。
6: 一天要做多少个？
5: 200多个。
7: 他现在手里面订单7月底8月出的样子，移动的小空调一样。最主要就是说，太阳能板可以给它进行续航。
8: 这个材质比这个材质好多了。
7: 几个客户啊，跟我们反馈，他在世界杯上卖这种风扇帽还卖的还挺多的。今年两款加起来突破50万顶。
1: 2024年，财经频道曾曝光多地的农贸市场私自改装电子秤，滥用违规秤，市场监管部门也在持续发力查处整治相关情况。近期有不少网友反映，个别商家仍在销售改装制造违规电子秤，且手段更加隐蔽。我们的记者在市场一线展开了调查。
9: 一位聋哑老人售卖菜籽足足有970斤，收菜籽商贩私自用自带秤，禁止称成596斤。
10: 今天遥控秤克扣黄金重量，65克黄金变59克。
11: 79克的黄金秒变51克，差了我20几克，相当于2万多块。
12: 废品收购站真黑呀，70斤称重得50斤。
13: 核算下来能卖2万多的废旧电缆，结果就给称出来11000块的量。
14: 店面黄金回收被我发现了重量不对，看到柜台里面放着一个遥控器。
15: 这是互联网上消费者关于各类违规秤的投诉案例。消费者反映，他们在一些废品回收站和贵金属回收等交易中遭遇了违规秤，称重时缺斤短两，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经济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27条明确规定，制造、销售、使用以欺骗消费者为目的的计量器具的，没收计量器具和违法所得，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对个人或者单位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国家法律从各环节明令禁止违规秤，监管部门严厉打击这种市场欺诈行为。在这种高压态势之下，究竟是谁还在继续销售制造违规秤呢？根据消费者提供的线索，记者在电商平台展开搜索，一番了解后发现，虽然平台对违规秤的售卖宣传词监测管控十分严格，但这些售卖违规秤的商家们想出了一套只有内行人才懂的销售暗语。当记者在电子秤前加上废品回收、黄金回收等关键词，搜索页面中便出现了大量疑似违规秤的产品。这些秤仅从宣传图片来看，与普通电子秤并无二致，但页面上远程控制、私人定制、七档可调、配 ABCD 手柄等补充说明的词汇，则直白地向懂行的人展示了商品的真实属性。知情人士告诉记者，这些所谓的商品就是能够远程控制称重数值的违规秤。
16: 遥控器的是怎么用啊？
17: 按键好简单， ABCD，
18: AB 减重量， C 复位， D 定位。
19: 计算器好按点，很多人都是用计算器。
15: 而更超出消费者想象的是，在这家短视频平台上，记者刷到了一些防范违规秤作弊的消费提示类短视频。业内人士告诉

0: 我记着，这些是升级版的违规秤销售方式。
1: 无论去菜场买菜还是在家卖粮的时候，我们要注意防范这种特秤背后一些小猫腻。电波所改变秤上的数据呢，只要了解这些猫腻，都可以一一的去预防。
0: 这个名为电子秤大灰狼防控仪的博主发布的大部分视频，都在向网友揭示各类用遥控器操控电子秤的市场欺诈手段，提醒大家防范类似骗局。可当记者点开他的视频评论区，却发现了大量求购视频中电子秤作弊遥控器的留言。如此反常的现象引起了记者的怀疑，记者随即私信博主，
2: 想让秤改成可调的那种，
3: 200元，
2: 把秤调为7、8、9两，加减百分比的那种啊，
3: 是 ABCD。
0: 果然，这些明面上打假暗地里制假售假的视频，是这个博主躲避网络监测机制的障眼法，玩的就是贼喊捉贼的把戏。一旦开始私聊，博主便对自己改装售卖违规秤一事不再避讳。
4: 掌握了违规秤的销售暗语，记者在多个平台的多家商铺内下单了各类违规秤。记者发现，这些售卖商铺注册地和物流发货地很多都指向了一个地方，浙江永康。记者也前往当地进行了调查，继续来看。
0: 永康作为全国电子秤产业的核心地区，年产电子计价秤超1000万台，市场占比稳居全国70%以上。循着发货线索，记者来到永康最大的五金市场中国科技五金城。记者在市场内走访了大量恒器门店，多数商户们告诉记者，他们是正规厂商，不做违法买卖。记者在当地潜伏打听数日，终于从一位当地人口中得知了一些商户们守口如瓶的原因。这个行业一般都只做熟人生意，陌生客源来询问都不会理睬。
5: 我是有知道有人做，你到时候真的要，我可能直接给你自己联系。
0: 通过这位当地人的引荐，记者在市场内找到了这家名叫新营恒器的店铺。记者运用从线上了解到的行业术语与工作人员进行攀谈，对方很快放松警惕。
6: 你这个是那种收废品专用的那种吗？
7: 你是用那个的吗？
6: 对，就是遥控
7: 那种。那个还要交钱吗？
6: 但那个有点就是太明显了，我还是想要别的款的。
7: 没有，基本上人家都是放口袋的吧。
0: 面前的这位工作人员对违规秤的作弊手法很是了解，并承诺只要加钱就可以从他这里买到违规秤。记者询问违规秤的改装方法，商户熟练地拆开电子秤显示器的后盖讲解起来。
7: 主要是里面拆掉那警用线要插一下，只是里面的板，那个显示板要插到我的小板上，拆开以后你只要把这个显示的板给它拔出来，差点拔出来，然后我给你的那个小板，这头插小板上，另外一头插这上面就好了。
6: 就等于是你帮我已经弄好的，我直接插过来就。
7: 对。
6: 它这个都是加减10%、20%。
7: 对。
0: 经过演示，记者得知，现在将一台正规合格的电子秤变成违规秤，核心的秘密就是额外去加装一个神秘的芯片。这个芯片可以接收遥控器的指令，按比例篡改电子秤的显示数据，从而达到缺斤短两的效果。
8: 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记者了解到，眼下市场上售价利润最高的违规秤是一类专供黄金、白银等贵重金属回收称重的小型精密克秤。由于当前黄金等贵金属市场交易火热，这种精密违规秤其产生的非法获利金额远高于普通违规秤交易。
0: 记者在二手交易平台很轻松就购买到了一台被加装了特殊芯片的精密克秤，使用方法大同小异，使用遥控器操控显示数值，
9: 可调都在线。
0: 记者收到这款用百伦斯品牌电子秤改装的黄金违规秤后，发现发货地是位于重庆万州的一处名叫金嗓子的农贸市场。记者随即前往一探究竟。 在金嗓子农贸市场周边遍布着各类五金门店，其中不乏许多横器店。记者沿街逐一走访这些横器店，发现整个市场只有一家商铺在售卖百伦斯品牌的课秤，而这正是记者在网络上购买到的精密违规秤使用的品牌。为了验证猜想，记者以做黄金回收生意的身份进店询问。
10: 我刚才问了好几家都没有这个牌，
11: 一万多应该都没，你可以去问一下，如果有应该是也是从我这儿拿过。
12: 那如果是遥控的那种款多少钱了？
13: 你说
12: 出厂
13: 不带遥控设备对不对？
12: 对，
11: 那是单独的价，我会给你装好，会给你弄好。
0: 最终老板开出了1200元的价格，同意卖给记者一台精密违规秤。
14: 3200，
10: 我妈呀，这么贵。
14: 花3500你也买不到，不能买的东西就买不到。
15: 就是黄金的这个东西是我们最忌讳的。
10: 为什么？
15: 黄金跟着废品，你是不是天壤之别吗？
0: 老板告诉记者，黄金与普通货品不同，使用作弊秤涉案金额大，违法性质严重，触犯法律的风险远高于普通违规秤，故而售价水涨船高。老板同时告诉记者，他们一般不在门店售卖违规秤，只给线上那些售卖违规秤的商铺供货，接了单子改装发货，并不直接参与销售环节。
11: 这个私下我们自己并不零售，我因为我觉得有风险。这个是发到浙江的，你在网上看的真的像浙江啊深圳那些基本上货是我们出的。
0: 至此，记者摸清了违规秤线上接单、线下改装、物流转运的完整流通渠道。而一台合规的公平秤之所以沦为坑害消费者的违规秤，核心玄机就在于内部加装的作弊芯片，这也是整条产业链最关键的违法环节。在近一个月的走访调查中，记者一直在追踪违规秤芯片的制造源头。记者在某二手交易平台上发现了一个名为遥控器厂家的账号，账号发布的许多商品图片与违规秤的神秘遥控芯片外观高度相似。记者随即找到了合适的机会，获取了对方的地址。几天后，记者抵达东莞，进入这家东莞市创光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厂房，见到了公司的负责人。公司负责人向记者介绍，自家公司主要从事普通遥控器生产的合规生意，但也在违规秤的这条产业链中参与制造作弊芯片的一环。在记者的询问下，公司负责人进一步透露了违规秤作弊芯片的制造流程。
16: 就是专门搞这个的话，他就拿回去他自己焊自己装，但是人家自己有技术，自己回去自己弄。嗯、我们只给个板子给，没软件叫你的芯片。
6: 板子指的是空白的芯片板是吗？
16: 对对，还有一个销路工具进去的。
0: 根据公司负责人的介绍，在自家作弊芯片的业务中，公司的下游客户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做违规秤改装的店铺，直接从公司购买即装即用的作弊芯片和配套遥控器；一种是有特殊作弊需求的客户，他们自己掌握作弊程序的代码文件，只购买没有烧录过的空白电路板，回去自己将作弊程序烧录进去，然后再装到电子秤内。至此，一条完整的违规秤产业链浮出水面。从编写作弊程序、烧录制作作弊芯片，到线下改装电子秤、线上隐蔽售卖，各个环节分工明确，环环相扣，隐蔽性极强，给市场监管带来了极大挑战。
8: 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4号拉开大幕，摩洛哥队以3-0完胜加拿大队，成为首支连续两届晋级世界杯8强的非洲球队。
4: 不少媒体分析，世界杯再创佳绩，摩洛哥旅游业或迎来新一轮增长热潮。
17: 摩洛哥对阵加拿大队的这场比赛在美国休斯顿体育场举行，上半场双方战成0-0。进入下半场以后，摩洛哥队终于打破了僵局。第50分钟，队长阿什拉夫右路开出了低平任意球，找到埋伏在禁区边缘的欧纳西，后者迎球打门，命中球门的右下角。第82分钟，摩洛哥队利用反击机会扩大了领先优势，欧纳西再次迎球推射破门。全场补时第8分钟， 拉希米面对门将轻松破门，将比分锁定为3-0。摩洛哥队成

0: 成功晋级八强，也成为第一支连续两届晋级世界杯八强的非洲球队。球队四分之一决赛的对手是法国队。不少媒体分析，这次摩洛哥队创造历史，可能大幅度带动国内旅游业。上一届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落幕两周内，摩洛哥入境游客环比激增了40%。赛后，国内酒店预订量全线走高，菲斯、马拉喀什等核心旅游城市民宿、景区客流明显上涨。受此影响，摩洛哥2023年接待游客总量达到了1450万人次，创下历史新高，较2022年增长了34%。而作为2030年世界杯的三个举办国之一，摩洛哥当前正大力改善交通、电力、电信等领域的基础设施。
1: 当地时间4号，美国的费城体育场迎来一场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由法国对阵巴拉圭。由于天气炎热，超6.8万名球迷不得不在高温中观战。
0: 最近美国出现高温天气，费城体感温度超过了40摄氏度。这场下午5点开始的比赛，对两队体能都是巨大考验。尽管天气炎热，依然有68324名球迷到场观赛。体育场几乎座无虚席。上半场比赛，法国队控球占优却未能破门。下半场比赛，替补登场的杜埃禁区制造点球，姆巴佩主罚命中，法国队1-0领先。这个比分也保持到了比赛结束，法国队挺进了八强。
2: On a passé tout le match au soleil et j'avoue que la première mi-temps il faisait vraiment chaud. Heureusement qu'ils nous avaient donné des petits trucs à plier pour nous faire de l'air. La deuxième mi-temps ça allait mieux mais vraiment chaud et pour les joueurs je respecte.
1: 近日，风暴与极端高温天气接连袭击美国东北部多地，引发电力供应中断、交通停运，民众生活遭受严重冲击，并面临健康风险。
3: 当地时间3号晚间，一场猛烈的风暴席卷美国东北部的新泽西州，造成剧烈破坏。现场画面显示，大量树木被狂风连根拔起，多处围栏倒伏损毁，城市户外设施受损严重，往返新泽西州的列车被迫取消。此外，纽约州、宾夕法尼亚州等地也遭到风暴冲击。截至4号中午，东北部地区有大约75万用户电力供应中断。风暴过后，这一地区迅速回归极端高温天气。4号白天，局地气温再度飙升至37.8摄氏度。据新泽西州卫生部门4号通报，自2号以来，该州已累计报告至少19起疑似高温相关死亡病例。这一数字较去年热浪期间报告的6起相关死亡病例明显增加。本周以来，当地因高温相关疾病就医的人数也出现上升。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目前该国有超1半人口处于高温警报之下，预计未来几天，全美大部分地区仍将遭遇持续高温，范围覆盖从中部平原到中西部、南部及东北部的广大区域，多地体感温度可能达到38至46摄氏度。
4: 当地时间4号，法国巴黎市政府正式开放塞纳河上的3处公共游泳区域供民众消暑纳凉，这是巴黎连续第2年在夏季开放塞纳河公共泳区。
3: 据巴黎市政府介绍，公众可在这3处公共泳区免费游泳。距埃菲尔铁塔不远的格勒内勒区、法国国家图书馆对面的贝尔西区、位于市中心苏黎桥下的区域，4号开放首日就有大量游泳爱好者前来体验。泳区被警戒线包围，游泳者同时被要求系上浮漂以确保安全。不少游客表示，在法国首都市中心下河游泳是令人难忘的独特体验。
5: Si ça a été ouvert il y a une semaine, ça aurait été vraiment génial. Là, je pense qu'on va y aller de temps en temps, même pendant la semaine. Ça nous permet un peu de nous rafraîchir.
3: 按计划，3处泳区将开放到8月底。开放时长依据水质与天气情况动态调整。3处泳区可分别容纳150至300人同时游泳，泳区均设有淋浴和卫生间，并规定游泳者下水前需淋浴。各泳区还配备多名救生员，负责监督保护和分析每日水质。1923年以来，由于河水污染严重，巴黎禁止市民在塞纳河游泳，直到2024年举办巴黎奥运会之际，政府才做出承诺，从2025年夏天起，在塞纳河的3处区域内向公众开放露天游泳。不过，去年夏天受上游降雨带来污染物增多影响，3处泳区多次临时关闭。
1: 当地时间四号，2026年环法自行车赛在西班牙巴塞罗那正式发车，之后几天赛程将在法国境内展开，而目前欧洲持续热浪天气也将对这一赛事造成影响。
0: 本届环法自行车赛的第一赛段比赛起点设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全长只有19.6公里，路段主要是平坦赛道，途经多个地标性建筑。在经过两站西班牙赛程以后，将于六号的第三赛段翻越比利牛斯山进入法国，最终本月26号在巴黎香榭丽舍大街收官。本届赛事总共21个赛段，184名车手参赛，全长大约3320公里，预计将有上千万观众现场观赛。赛事揭幕前夕，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致信赛事沿线各大行政区官员，提及近期极端高温敲响警钟，强调当务之急是防止各地医院以及医疗系统负荷过载。努内兹在信中说，如果高温预警上升到了最高级别，有关部门将采取多项管控措施，例如在赛道沿线增配医护人员，调整赛事路线，部分赛段甚至可能被迫取消。这是环法历史当中法国政府第一次明确授权可以在遭遇极端高温时破例取消或者是缩短赛段。七号第四赛段将在法国南部的奥克西塔尼大区进行，全长大约182公里，累计爬升2750米，地形起伏连绵，连续爬坡路段较多，对车手体能消耗极大。气象部门预测，比赛当天赛道沿线气温可能将突破35摄氏度，高温将成为车手骑行的一大挑战。据了解，6月22号到28号的一周时间里，法国经历近80年来同期最高气温，多地日间气温突破40摄氏度。
4: 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四号葡萄牙一处燃烧数日的山火火势仍在蔓延。由于火情严峻，西班牙和意大利已派出灭火力量紧急驰援。
3: 葡萄牙国家应急和民防局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4号下午4点，该国沃泽拉地区发生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达到11000公顷，造成9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危重。
6: A situação que nós temos a vivenciar neste momento é particularmente difícil. As labaredas, as chamas, o fumo torna o ambiente insustentável. Além do medo que nós temos, obviamente, de podermos de parar-nos com a nossa casa em chamas. Temos aqui algumas casas muito próximas, inclusivamente a minha fica num sítio mais afastado, mas encaixada na floresta. E nós estamos a viver uma situação muito difícil desde quinta-feira de madrugada.
3: 葡萄牙消防部门出动超12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另有400多辆消防车、多架直升机和灭火飞机协同作业。由于火情严峻，葡方已向欧盟请求支援。欧盟方面3号表示，将与葡萄牙共同应对此次严重山火。目前已有来自西班牙的约120名消防员和45辆消防车抵达葡萄牙参与灭火工作。意大利四号也派出2架灭火飞机驰援。
1: 五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表声明称，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从8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再上调18.8万桶。
7: 五号，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这7个主要产油国的代表举行线上会议，讨论国际石油市场形势及前景。路透社报道称，此次增产决定的核心背景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正在逐步恢复。根据欧佩克加此前的增产计划，这7个参与国今年4月至7月累计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提高近80万桶。然而，受中东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海湾国家被迫削减石油产量，增产计划很大程度上仅停留在纸面上。欧佩克的数据显示，欧佩克加的石油产量从今年2月的日均约4277万桶降至5月的约3313万桶。6月，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重启，产量开始回升，但仍低于战事爆发前水平。
4: 多家航运机构近日的信息显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正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到本轮冲突前水平。
7: 根据多家海运监测机构的数据综合判断，三号数十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达到近一个月以来的较高水平，但恢复速度明显慢于预期。在本轮中东战事爆发前，该海峡日均通行船只超过100艘。业内人士分析称，这条交通要道仍可能存在水雷等安全隐患，航运风险溢价远高于战事发生前，保险费用依然较高，部分船运公司持谨慎态度。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保险经纪商的话报道称，阶段性停火后，与战事相关的保险费用已经从峰值时期占船舶价值的5%至10%降至约2%。不过，根据行业惯例，保险费用彻底恢复需要相当一段时间的安全航行期作为证明。在此之前，战事带来的保险溢价不太可能出现进一步显著下降。有业内人士估计，正常年份此类保险占船舶价值的比例不足0.1%，也就是说，当前水平仍是正常保费的20倍。除了安全风险，霍尔木兹海峡今后的航运规则也是各方关注的焦点。一方面，伊朗近期多次表态会以新要求管理海峡通航，并可能征收相关费用。另一方面，国际航运业此前一直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航道，不应附加新的限制条件。美联社也在报道中指出，美伊双方仍在推进谈判，但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方式、后续航运安排等问题仍存在明显分歧。
4: 进入暑期，意大利旅游市场迎来传统旺季，但是受住宿和餐饮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意大利人的度假方式变得更短、更分散，也更加精打细算。
8: 在意大利，海滨避暑、家庭团聚、离开城市休整，曾经是意大利夏季生活的典型图景。但现如今，这一传统正在发生一些变化。
9: Se noi andiamo a vedere i dati, ci rendiamo conto che agosto continua a essere il mese di picco, questo sicuramente. Con vacanze però che iniziano a distribuirsi maggiormente sul periodo estivo.Quindi la curva si sta attenuando e è soprattutto il periodo da giugno a settembre.
8: 推动变化的一个核心因素是成本。暑期随着大量外国游客的涌入，意大利热门时段、热门目的地的旅游价格持续上升，当地不少家庭不得不开始重新计算旅行预算。
9: Per certe fasce della popolazione, la vacanza ad agosto è inaccessibile.O quantomeno la vacanza lunga, quindi o si riduce la permanenza o si cambia il periodo, anche perché noi siamo un paese molto turistico, avendo molti turisti internazionali, la dinamica dei prezzi è spinta anche dai turisti internazionali che arrivano.
8: 在生活成本、房租压力、子女出行成本和工作不稳定等因素叠加下，受影响更明显的是有孩子的家庭，在大城市租房生活的年轻人以及中低收入群体，他们往往不会完全放弃旅行，而是通过更谨慎的方式维持暑期休闲的惯例，例如减少天数、错峰出行、降低住宿标准、减少餐饮和附加消费，或者转向价格更低的周边目的地。
1: 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7: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我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出口总值达199.9亿元，远销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欧盟和东盟为主要出口目的地。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二号机组日前首次并网成功。标志着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太平岭核电二号机组采用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预计于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四号，希腊北部萨洛尼卡市近郊突发野火，已有多地居民接到疏散警报。野火肆虐的地区还有多家工厂。据悉，部分建筑传出爆炸声，一名76岁男子因涉嫌危险驾驶车辆引发火灾被拘留。 当地时间四号，美国华盛顿附近一辆地铁列车发生脱轨事故，车上11名乘客被紧急疏散，其中一人被送往医院进行医疗评估。当地交通管理局称，初步调查发现，造成脱轨的原因是极端高温天气导致地铁轨道弯曲。四号，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查普特佩克动物园，为大熊猫欣欣举

0: 办36岁生日庆祝活动，并为欣欣准备了一个特制蛋糕。众多游客排队拍照参观。1975年，中国政府向墨西哥政府赠送了一对大熊猫莹莹和贝贝，他们的后代欣欣于1990年7月1号在墨西哥出生。
1: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您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

0: 欢乐暑假，相约方特，全国40余座方特景区，邀您共度盛夏好时光。泼水大战、电音之夜、水上狂欢、嗨翻清凉暑期、花车巡游、星光派对、周年盛典、点燃夏日激情、无人机光影秀、璀璨烟花盛宴，日夜不停，欢乐满格。两大文旅地标暑期开业，开启探寻恐龙足迹和殷商文明之旅。孝感方特狂野大陆，方特水上乐园超50个体验项目全面开放，一起穿越恐龙秘境，乐享度假胜地。安阳方特殷商神话，带你穿越3000年，领略殷商绝代风华。阖家出游欢乐地，暑假狂欢去方特，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1: 6月12日，西九我的大学2026逐梦讲学公益项目启动仪式在贵阳举行，现场嘉宾共同回望西九公益之路，见证西九与青年学子跨越时空的温暖相约。20年间，西九我的大学公益项目爱心足迹遍布各地，成为影响全国的公益品牌。2026年，通过项目升级、服务升级、引领升级，创新推出青年大学生逐梦实践计划、开学季迎新计划等公益配套项目，实现从助学圆梦向全程育人的深度跨越，构建入学帮扶、在校赋能、实践成才的全链条公益育人体系，走出了一条自我迭代升级的公益之路。
2: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
4: 你是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6: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
4: 你是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2026年6月25日，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五”规划正式发布，明确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夯实能源强国建设根基。立足“十五五”开局，规划设定了清晰的发展目标，力争经过未来5年发展，使我国能源体系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抓住能源，就抓住了国家发展和安全战略的牛鼻子。在习近平总书记“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的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能源供给革命，全力构建多元稳定、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供给体系，牢牢掌握能源安全主动权。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我国发电装机再上新台阶，突破40亿千瓦，规模为“十四五”初期的1.8倍，成为全球首个突破这一规模的国家。当前，我国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超60%，是清洁能源供给的主力，煤炭、油气等传统能源的支撑和兜底保障作用十分有力，并朝着更加清洁高效的方向转型。水电、核电、生物质发电多能互补，协同发力，全面提升了我国能源供给的质量、安全与韧性。立足双碳目标，我国能源供给体系正在经历怎样的深刻变革？能源供给的韧性从何而来？面向“十五五”，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又有哪些清晰的实践路径？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院长金之钧为您深入解读。
1: 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的金之钧，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0: 金之钧，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院长，他长期从事石油天然气地质理论研究与勘探实践，对我国能源政策、能源转型战略与碳中和路径有着深入研究，近期带领团队开展天然氢气的勘探探索，曾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国家技术发明奖2等奖、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孙跃奇能源大奖等奖项。
2: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1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3: 格力真好。
1: 为什么要进行能源供给侧革命？供给侧革命的本质是大力发展清洁能源，降低化石能源的依赖，是对传统能源生产供应体系的一次根本性重塑，是实现碳中和、确保能源安全、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首先呀，它是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路径。众所周知，自工业革命以来，随着化石燃料的燃烧，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在持续的增长，从工业革命前的280 ppm 上升到了420 ppm。 随着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增高，全球的平均温度升高了1度，这导致了两极冰盖的融化、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频发。供给侧革命就是要用非化石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缓解因过度排放二氧化碳导致气候和生态灾难。其次呢，它是破除地缘资源约束、筑牢国家能源安全屏障的关键举措。大家知道，传统的油气资源呀，它的地理分布是极其不均匀的啊，这个跨国能源运输通道也容易受到这个地缘震荡冲击。 由于这次霍尔木斯海峡的航运关闭啊，这个油价也快速的在波动。那么供给侧割面啊，就是能够推动能源供给侧由外部依赖向自主可控转变，将能源安全的主动权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

0: 除此之外，它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塑造全球经济格局的关键要素。能源供给侧变革牵动着从上游的关键矿物材料、中游高端制造到下游智慧能源服务的完整产业链。谁在光伏转换效率、大容量海上风电、长时储能、低成本绿氢制备、智能电网等领域率先突破并建立相应的标准体系，谁就能定义未来几十年内的能源新秩序，并掌握新工业革命的主导权。马斯克预言，未来 AI 的竞争就是超算的竞争，就是能耗的竞争，说到底是能源的竞争。谁掌握了能源，谁就掌握了未来的财富。能源供给侧转型将撬动万亿级的市场空间，催生大量高质量的就业机会。总之，能源革命的本质是一场关于生存、安全、发展的系统性跃升，是从资源依赖走向技术引领，从碳排放约束走向绿色驱动，从能源安全忧虑走向能源自主的关键措施。
1: 页岩油开采是全球非常规油气领域公认的世界级难题，被形象地称为磨刀石里榨油。2026年5月，依托自主科研攻关，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实现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勘探开发历史性突破，为我国东部原油稳产增产提供坚实支撑。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进程中，化石能源发挥着兜底保障和灵活调节的作用，尤其风电、光伏受天气原因影响，存在波动性、间歇性，容易造成电力供应不稳。煤电作为主力调节电源，是电力系统的压舱石。通过煤电保供、油气储备和应急调峰，我国确保将能源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新型能源体系实务规划中强调，要加大油气增储上产的力度。随着常规油气勘探难度加大、产量递减，非常规油气已成为稳油增气的主要来源。那么，在非常规油气领域，我国取得了哪些标志性突破？科技创新如何让传统能源更加清洁高效利用？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十几年来，能源供给侧革命啊，多元供应体系基本形成，形成了煤、油、气、核、可再生能源多轮驱动的供应体系，进一步夯实了能源安全的基石。在传统能源方面，我们坚持立足国内多元发展的方针。2025年，全国能源生产总量约51.3亿吨标煤，我国煤炭产量长期保持在35亿吨标煤的合理水平，占一次能源生产的67.5%。是我们能源的基本盘。全国发电量呢，突破了10.5万亿千瓦时，占全球发电量的1/3，这相当于美国、欧盟、俄罗斯、印度发电量的总和。近年来啊，油气勘探开发的力度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原油的产量啊，连续多年稳定在2亿吨以上。2025年呢，原油产量2.16亿吨，全球第五，天然气产量实现了跨越式的增长，连续8年，我们总产天然气超过100亿立方米，2025年产气2600亿立方米，是2013年的2倍，是全球第四大产气国。这10年来，我们向海洋要油气，中国海洋新增探明储量28.36亿吨，天然气0.83万亿立方米，接近过去30年探明储量的总和。我们向深层要油气，在塔里木、四川盆地，8000到10000米的深。

0: 深度开发石油和天然气，钻井深度已经超过了10000米。我们向煤层要天然气，1000米以内的浅层煤层气产量超过了130亿立方米，大于1000米深的深层煤层气前景更加广阔，具有10万亿级的资源量，年产量可达500亿方。我们向页岩要油气，那什么是页岩油气呢？就是有一种富含有机质的能够形成石油和天然气的母岩，这种岩石我们把它叫做生油层。那么这种生油层啊，过去是不能开采石油的，因为它的单井产量低。近年来我国页岩油勘探开发实现了从无到有的重大突破，2025年产页岩油850万吨，累计探明地质储量超过10亿吨，2030年中国页岩油的产量有望达到1500万吨，2025年我们页岩气的产量达到了270亿立方米，约占天然气总产量的10%，是继美国、加拿大之后全球第三大产气国。在油气的勘探开发方面，我们在准格尔、在鄂尔多斯、在渤海湾、在松辽等盆地发现了多个1吨级页岩油田。在这方面呢，长庆油田、庆城页岩油田的发现以及勘探开发里程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标杆。我们在过去不能被采油的或者说是没有油产出的这个湖泊的沉降中心页岩的地方，勇敢地部署了探井。在过去传统打垂直井的情况下，我们拐弯在打水平井，水平段我们可以连续打到3000米。打完了水平井以后，我们再分段切割压裂，把整个岩石在地下立体上把它压碎，并且注入支撑剂，能够把它撑得住，这样使得这个原油啊沿着压裂的微裂缝慢慢地流到井筒，提高单井产量，从过去的几吨提高到10几吨乃至几十吨、上百吨。通过科技进步、技术研发以及管理水平的持续提高，我们的完全成本从最初的每桶80美元甚至更高，降到每桶60美元，再降到现在的每桶45美元，使得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油田呢是有利可图，是一个荣利的油田。除此之外，我们还发展了煤制油和煤制气，它是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关键所在，把过去我们煤的直接燃烧，那么现在变成有一个化学作用的过程。简单的讲，就是把煤的长链变成煤制油和煤制气的短链，它就可以少排放二氧化碳。2025年，全国煤制油产量达到了940万吨，建成投产了全球单体产量最大的20亿方煤制气项目。这个项目是位于新疆的伊犁盆地。2025年，煤制天然气达到了80亿立方米，这一产量占了全球的60%。总体而言，我们现在的煤制油技术是基本上是可以达到收支平衡点的。它的更重要的战略意义在于解决危机时期，比如说是战时用油问题，它出来的油品质也是好的。
1: 2026年5月19日，我国首个地热能超临界二氧化碳取热项目在河南郑州正式投产，填补了我国高效清洁地热开发领域的技术空白。不同于以往的地热能开发模式，这项技术相当于安装了一套地下换热器，让二氧化碳这个能量搬运工沿着密闭管道循环往返，把2500米深处的热量变成千家万户的暖意，全程不取地下水，不污染地层，不扰动地质环境。 项目建成后可满足超1.8万平方米居民住宅供暖需求，减排二氧化碳750吨。在双碳目标的引领下，规模化开发清洁绿色可再生能源成为我国能源供给革命的重要发力方向。2025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发电量已完全覆盖全社会用电增量，经济增长的新增能耗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按照新型能源体系15/55规划要求，如果要在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可再生能源将继续成为我国能源转型的主力军。那么我国在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领域有哪些重要突破？技术攻关如何使一些不具备性价比的新型能源成为能源供给的增量？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2: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3: 格力真好。
0: 可再生能源的跨越式发展，让我们的能源结构更加优化。我想啊，大家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天更蓝了，空气更加清新了。我国已基本建起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这些年来，我们的风能、太阳能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风电装机6.4亿千瓦，连续15年全球第一；太阳能发电12亿千瓦，连续10年全球第一。光伏组件产量、风电装备产能均占全球的60%以上。光伏电池转换效率连破世界纪录，成本10年下降90%。以海上风电为例，我国2007年从零开始建设，现在我们已经形成了江苏、广东2个千万千瓦级，福建、山东、浙江500万千瓦级的海上风电基地，装机总量都占全球的半壁江山，实现了从近海、滩海到远海的战略布局。风机的单机容量已经达到26兆瓦，迭代速度也是全球第一。近10年，我国地热的直接利用也是稳居世界第一，成为全球的标杆产业。接着到2025年底，全国地热供暖制冷的面积已经达到了16.5万亿立方米，相当于每年可替代4835万吨标煤。中国东部地区是我们供热的主体啊，比如说雄县啊，这个水温呢可以达到100度以上，利用它这个温度把热水抽上来，利用换热器把温度吸收下来，然后供我们冬天取暖用。那么我们浅层的地热呢，它的温度往往维持在20度左右，南方地区在夏天可以把这个水抽上来，直接让它来循环制冷。实际上地热未来更大的用处是干什么呢？是储能来用。我们团队在鄂尔多斯的机场就成功的进行了实践，我们把夏天用不了的太阳能转换成热能，储存在地下。我们打100米深的 U 型管，循环这个热水，使得整个机场的地下的温度提高。到了冬天，我们再注冷水，下去以后把这个热取出来，同样是循环利用，放热，冬天供暖。所以整个的地热，未来的储能将是更大的应用空间。我国还发展了生物智能，产业规模已稳居全球首位，正从发电为主向非电综合利用深度转型。 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生物质发电累计装机容量达到

0: 1743万千瓦，年发电量2247亿千瓦时。生物智能啊，具体的讲就是我们麦田里的麦秆、玉米秆等等吧，还包括树木草等可以把它转化成能源的，我们把它叫做生物智能。那么这种生物质产生的航煤被国际上认定为清洁能源，地沟油来制航煤，这是最现实也是最容易的，因为它本身就是油了嘛，但是它总体的量还是有限的啊。那么现在有一种技术就是利用藻类来制航煤，或者说是制液体原料，这是未来的一个方向。目前技术路线也是通的，也是清洁的，现在也是个成本问题，成本目前不能够完全核算，未来靠技术进步，也许有一天能够做到人魁平衡点。另外我国超级能技术已经成熟，也进入了商业运营阶段，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超级能可开发的装机容量已经达到了2179万千瓦，主要集中在浙江、福建等沿海。浙江的嘉夏潮汐发电站是中国最大的潮汐电站，装机容量4100千瓦，规模呢占世界的第四位。在重大工程方面，白河滩水电站全部机组投产发电，这是世界上单体水电站容量最大的水电站，总装机容量达到16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除此之外，我国核电产业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截止到2025年，中国大陆商运核电机组已经达到了61台，在建机组36台，总装机容量超过1.25亿千瓦。装机规模也是全球第一，在运机组保持了稳定运行。2025年的核电发电量占不足5%，但是作为清洁能源的集核电源的战略地位日益突出。总结一下，过去的10年是化石能源根基筑牢的10年，是快速发展的10年，是水电核能稳步发展的10年，是地热能、生物智能、潮汐能开拓发展的10年，通过多能互补，有力保障了我国的能源安全。
1: 2025年12月，国家“14五”重大能源基础设施工程——川气东送二线天然气管道工程四川段全线进气投产，国内跨区域油气输送通道再添关键支点，油气管网、特高压输电线路。这些关乎经济民生的能源血管宛如血脉相连的大动脉，横跨千山万水，持续不断地输送着电力与油气，为国家的经济繁荣注入源源不绝的动力。2026年以来，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全国一张网不断织密筑牢，而且这张网还在向多元化升级。原本专属于油气的高速路网可以开始输送氢、氨、纯等多种新介质。新型能源体系“15五”规划中指出，要打造重要能源产品骨干流通走廊。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投运主干油气管道超11万公里，特高压工程线路总长度超6.2万公里。不仅是连通东西、纵贯南北的大通道，区域间的连接线也在加速织密。近40个管网项目分布在东北、长三角等地，在建里程超过9000公里。那么，能源基础设施的建设如何增强我国能源供给的韧性？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大家知道，我们的用能啊，主要集中在中国东部地区，而供能呢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为了让能源像人体中的血液一样流向各个地方，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规模的基础设施网络。 油气进口的大通道，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北煤南运等大动脉四通八达，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0: 回击全国4亿多人口，拓展了油气运输通道，形成了中俄、中亚、中缅多条输油管线。过去86家海峡，可以说90%的原油和天然气都是经过这条海道来的。2023年，它的占量还占87%。由于陆上的石油和天然气管道的打通，我们到2025年猛降到60%多，未来这个比例还要降低，这就大大增加了我们原油和天然气进口的安全性。在这方面呀，中俄原油管道是一个范例。中俄原油管道一线2009年开工，10年9月份竣工，次年1月正式输油，年输油量达到1500万吨。2016年在这个一线的基础上，二线开工建设，2018年1月正式投用，总输油能力翻了1倍，达到3000万吨。目前啊，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已经通气，满负荷运行，年输气量达到388亿，这个是值得我们吸取的。啊，我们一定要建立多国家、多通道、多来源的供应体系。我也相信，随着我们清洁能源的发展，未来对原油和天然气的依赖也将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弱，真正的走出来一条能源能够独立的、自主可控的路。在电力方面，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先进的特高压输电网络，总里程超过50000公里，西电东送输电能力超过3亿千瓦。值得一提的是，青海河南800千伏特高压支流输电工程安全平稳运行5年，这是全球第一条专为清洁能源外送而建的特高压通道。这一特高压输电让青海风光真正转化为中原灯火，具有很好的示范作用。就整体而言，中国已经成为平衡全球能源秩序、推动全球公众能源转型的核心力量。全球能源博弈中话语权逐渐加重，正在实现从能源被动消费大国向智力主导国的战略转变。新能源呀，与高端电力领域是中国核心话语权所在，主导全球新能源产能供给与成本的定价。在特高压输电领域，中国掌控着绝大多数国际的标准，技术与设备的出口覆盖多国，主导跨境能源互联网体系的建设。在全球能源治理层面，中国深度参与了国际能源核心机构的核心事务，积极引领全球碳中和、能源绿色转型的议程，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能源话语权。
1: 2026年6月，全国规模最大的光清除一体化海上光伏示范项目——江苏如东光清除一体化项目全面建成。项目依托沿海滩涂布局光伏电站，总装机400兆瓦，同步配套储能电站与制氢装置。储能系统如同一台大型充电宝，可在光伏发电高峰储存富余电力，在用电高峰、夜间低谷时段并网补能。配套制氢站则将无法存储的电力转化为绿氢。项目通过发电、储能、制氢融合的发展模式，探索出一条集约高效、多能互补的能源利用新路径。今天，我国的能源供给已不再是单一能源的单打独斗，越来越多的能源基地融合电化学、氢能、压缩空气等多种储能技术，与 AI、大数据等数字化技术结合，让传统化石能源的利用进一步清洁高效，风光等新能源从不可控变为可调度。未来提升能源供给还有哪些超乎人们想象的新路径？15五期间如何在首

0: 住能源安全底线的基础上，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加快能源强国建设。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能源供给侧革命未来的路径概述成两句话，就是构建新型能源体系，迈向能源强国。那么什么是新型能源体系？简单的说，就是以可再生能源为主体，化石能源为兜底，安全高效、清洁低碳、智慧多元的现代化能源体系。为此，在未来我们要着重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个方面，夯实传统能源压舱石的作用，强化能源储备与应急能力建设，坚持煤炭的高效利用，由粗放向精细的战略转变，下决心淘汰落后的产品，先进的产能有序释放。十五五期间，煤炭在一次能源供给中大约需要再降5%，也就是每年降低1%。与此同时，全面普及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先进技术，持续推进煤电机组超低排放、节能降碳的改造，大力推广碳普及利用和封存技术、二氧化碳去油技术，打通技术应用和产业落地通道，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力度，在非常规、深海、深层三大领域持续发力，提升国内油气产量和储量，石油产量在多年要保持在2亿吨以上，这是我们的红线。天然气到2030年要达到2800到3000亿立方米，进一步的降低对外依存度。现在我们的天然气的储存能力啊，地下储气库加上 LNG 的储气罐，我们也达到了500亿以上，大概占我们天然气销售额的10%以上，已经达到了国际的平均水平，可以说对天然气的稳定供应起到了一个根本性的保障作用。那我们下一步还需要持续的加强，一方面是地面建设 LNG 的储气罐，另一方面加大地下储气库的建设。而地下储气库最容易的、代价最小的就是岩岩的熔墙，比如说在江苏的金坛，我们就在建设这样的熔墙，这一块下一步应该加强。第二方面，构建绿色、坚韧、高效的能源体系，持续大规模的建设风电光伏基地，以更大的力度推进沙格荒大型风光基地建设。必须让储能真正参与电力市场，让企业有动力去建设和利用储能，大力发展分布式能源，开发智能围网平台，发展气电调峰，借助配套储能设施、调峰措施，提升新能源消纳能力，推动新能源从补充能源向主体能源的跨越。我们要构建多能融合的发展格局，大力推进煤、风、光、清除一体化融合发展的模式，推动传统化石能源和新型清洁能源的深度耦合协同发力。在这方面，鄂尔多斯市走出了一个成功的路子来。鄂尔多斯市它坐拥全国1/6的煤炭和1/3的全国的天然气储量，年日照量超过3000小时，风能可开发量超过1000万千瓦。2025年，鄂尔多斯煤炭产量8.9亿吨，共用全国25个省市用煤，天然气产量达到305.6亿立方米，主要输往京津冀地区，其中输京气量占北京用气量的将近一半，保障了首都民生和工业用气。通过特高压线路送往山东、天津等地的外送电量 达到了759.4亿千瓦时，外送清洁电量超15亿千瓦时。全球最大规模的沙格荒风光基地正在将生态劣势转化成能源生态双优势，太阳能光伏板上发电，板下种植，治沙改土同步进行。鄂尔多斯储能的发展也非常的迅猛，已经形成了规模化多种技术路线全产业链的格局，为蒙西电网提供了核心支撑。所以鄂尔多斯这个城市正从一煤独大的煤都向综合能源的暖城转型，从资源依赖向创新引领跨越，走出了一条从化石能源到清洁能源转型的成功之路。除此之外，我们要增加新能源就地利用的能力，西电西用与西电东送相结合。我们目前新能源发展超前，储能之后，除了增加储能的能力，增加调峰的能力以外，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产业战略协议。这个协议带来什么好处呢？就是利用当地的绿电，实现一个从高排放到清洁生产的转移，既拉动了中西部地区的GDP 的增长，同时呢又消纳了当地多余的绿电，最大限度地利用我们宝贵的清洁能源，使我们的国家的整体效益有一个系统性的提升。未来的电力系统的理想图景应该是风光领跑在前，储能气电接力于中，煤电核电脱敌于后，这样一个系统的格局，三种力量各司其职，相得益彰，共同编织起一张绿色、坚韧、高效的能源互联网。未来第三个大的方面，要强化创新驱动，以科技自立自强引领能源供给质量的跃升。在这方面，有几项关键的领域需要重点强调。第一，突破关键核心技术，集中体现在长时储能、高端储能、特种材料、智能装备等关键领域。未来我们最主要的是关注低成本化、高电流密度和系统集成的智能化上。第二个方面，我们要大力推动能源数字化、智能化转型，针对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利用数字化和 AI 等技术，解决各企业间数据互相不通、标准不统一、跨部门跨层级数据融合难等难题。这方面是未来能源领域提高工作效率的关键所在。那么在科技创新当中的第三方面，我们要培育壮大氢能产业。氢能在未来能源体系中大约是占10%的比重，是重要一级。发展氢能产业链，聚焦多项新能技术突破，在这方面最主要的是解决氢气的来源技术，也就是我们讲的制氢技术或者氢从哪里来的问题。现在全国绿色氢能成本太高，2023年美国科学杂志把寻找天然氢气理论与技术评为全球的10大科学突破之一。天然氢也叫白氢或者金氢，它的来源呀，主要来自于地球深部富含二价铁的岩石与水的反应，从二价铁变成三价铁，使水当中的氢气被置换出来。马里是全球唯一实现商业化开发的国家，其氢气的浓度高达98%，已建成了天然氢气发电站。低成本每公斤氢达到0.5到0.7美元， 远远低于当前的我们电解水制氢的成本。澳大利亚、美国、法国等国正积极部署钻探井。澳大利亚在约克半岛钻探出浓度超过70%的天然氢。中国在天然氢领域亦有研究进展，但整体仍处于早期的探索阶段。北大团队啊，提出了动态储藏的概念，解决了多年储藏的难题。我们在内蒙古锡林格勒氢气科探井中也发现了高含量的氢气，这是我们全国第一口科探井，证实了天然氢的勘探潜力。但与美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相比，我们的差距还是很明显的。当前天然氢尚未被列入独立的矿种，缺乏国家层面的系统性的勘探部署，这种状态应当迅速的改变，以便抢占氢气发现、开发利用的这个制高点。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持续推进能源供给侧革命，不仅事关国家能源安全与长远发展的大局，更是从能源大国迈向能源强国的必由之路。这是一场深刻而系统的变革，需要我们有清晰的战略方向、坚定的改革决心和务实的行动路径。我们坚信，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推进能源供给侧革命，就一定能够构建起安全、清洁、高效、可持续的现代能源体系，实现从能源大国向能源强国的历史性跨越，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能源支撑，为人类能源文明进步贡献中国力量。谢谢大家。
2: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3: 格力真好。
4: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5: 出个击破，
6: 硬上，
7: 不换首发。
8: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制胜观球团，欢迎您的加入。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伟鸿。足球稳居世界第一大运动，核心源于它无可匹敌的普及度。眼下全球足球迷迎来了四年一度的节日，美加墨世界杯火热开赛。不管你是资深的球迷还是吃瓜玩梗，今天我们换一个视角来聊球，加入制胜观球团，解锁你全新的看球搭子。今年世界杯，你可能已经发现了裁判员第一视角的回放出现在了每一场的比赛转播当中，这背后离不开联想的 AI 技术。作为世界杯百年首个官方技术合作伙伴，联想全程护航美加墨16座球场104场的对决。接下来话不多说，我们就一起来拆解这部中国商业科技的精彩答卷。
1: 好多年轻人周末都会来到这儿，所以选择在这里边来做嘉年华的活动。
0: 世界杯预测人机大战，
1: 总归你是在12个大脑的基础上猜出你的模型，然后你去大战。
0: 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如此贴心和考虑周全的一场考试，你愿意自己答题就自己答题，你愿意参考任何一个大模型的答案就参考，是吧？仅仅等了3分钟，刚才 3D 扫描出来的数据就已经合成了我的数字人。
1: 首先有倒挂金钩，
0: 我人生当中第一次的倒挂金钩，
1: 这是贝克汉姆的圆月弯刀。哇，
0: 下面是头球绝杀的名场面，
1: 好像真是你蹦起来了。
2: I look older, you look younger.
3: No, no, no, no, I look older than you. Who will be champion? Do you think?
2: Yeah, I think you might know my answer.

0: 制胜观球团，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伟鸿，欢迎各位的加入。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制胜观球团为大家请到的嘉宾是谁，请看。哇、啊、老朋友，
1: 你好你好你好，好久不见了。
0: 好久不见，你这样的青春洋溢直接把我们制胜观球团的这种热烈和欣喜全部都展现了出来。
1: 因为世界杯，
0: 对对对，世界杯到今天啊，这个氛围真的是越来越浓了啊。
1: 对，你喜欢足球吗？
0: 我挺喜欢的，
1: 挺喜欢的。
0: 对，您呢？
1: 我一般般，但是因为这次整个跟这个世界杯打交道，我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小半个足球专家了。
0: 对对对，所以在这儿必须要给大家透露一点幕后的消息。为什么一个从前对足球不是那么热衷的人，这一次在世界杯到来的时候如此的兴奋，如此的青春洋溢？因为乔总和联想在世界杯举办开始之前完成了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联想成为了2026非法世界杯的官方技术合作伙伴。
1: 对，是第一家技术合作伙伴在整个世界杯的历史里边。
0: 对对对对，
1: 而且是提供的 AI 技术。
0: AI 技术，这是创造历史的一刻。所以今天特别要在稍后的时间请你聊一聊，因为来自联想、来自中国的 AI 技术的加盟，美加墨世界杯到底会有什么样与众不同的地方，好不好？
1: 好的。那世界杯呢是在美加墨三个国家、
0: 三个地儿。
1: 对对对，然后作为在国内大陆的观众呢，我们一个是可以在央视上面看这个节目，
0: 是，
1: 但是我们也希望给大家创造一个线下体验的这么样一个机会、所以我们就在全国31个城市搞了嘉年华活动。
0: 对，我听说今天这个众星云集，是不是？
1: 对对对，你最想见谁？
0: 透露一下，我其实挺想见一下贝克汉姆。
1: 真的吗？
0: 真的。
1: 是吗？你是他的球迷啊？
0: 是他的球迷，而且我在若干年前、我们对话节目也采访过他
1: 啊，采访过。
0: 对，而且我知道他现在是我们联想的全球的这个形象代言人。
1: 对对对，
0: 当然确切的说，我并不是全部为他而来、我真的是为联想的 AI 技术而来、因为我带着一个好奇，就想知道说联想的 AI 技术到底如何来赋能这一次的世界杯。
1: 咱们一会儿正好可以去看一看。
0: 可以啊。您自己最喜欢哪个球队？
1: 我最喜欢哪个球队啊？
0: 好好透露吗？
1: 我本来就喜欢法国队、我不知道为什么啊。然后呢，
0: 法兰西的浪漫肯定深深的影响过你。
1: 对对对，影响到了我。然后再一个就是我，因为我并不了解球星、后来我知道有姆巴佩、有一个人谁说的这话呢，他就说、他说包括踢球好也很多是天生的、但是对人好是选择、所以他说姆巴佩会选择对人好。
0: 那接下来我们迎着烈日走进我们的嘉年华现场，看看我们展台上的联想的 AI 技术。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来来来，
1: 那我们走。非法世界杯联想嘉年华，
0: 大力神杯已经开始向我们招手。
1: 对对对，一会儿你可以看到一个大力神杯，这7米多高的大力神杯。
0: 哇，这么巨大、
1: 这么巨大啊、
0: 所以一进来，其实我什么项目都还没体验的时候，就觉得这种世界杯的气氛已经来了，
1: 是吧？对对
0: 对,
1: 对，很多人为这个大力神杯而去努力了。
0: 这个面积非常大啊，这儿。
1: 对对对，这边挺好的，好多年轻人周末都会来到这儿，所以选择在这里边来做这个嘉年华的活动啊、感觉到了年轻活力，是吧？
0: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第一次在世界杯上设立的官方技术合作伙伴的身份，果然是需要让大家从很多的细节上一一的来体现。
1: 是的，因为原来大家理解的联想呢，就是一个做设备的，做 PC 的。
0: 对。
1: 但今天可以看到，我们做的是 AI 的赞助商，所以我们现在电脑已经不再是普通的电脑。
0: 对。
1: 它是叫做 AI 的电脑，你看里边预装了就是天玺大模型。
0: 所以如果这个时候大家还仅仅是把联想当作是一个产品的赞助商，那对不起，你真的大错特错。
1: 是的。
0: 这个有世界杯预测人机大战。
1: 对、就是、对对对，就在这儿，这、就是世界杯预测，是人和大模型竞赛、啊，因为我们找了全国12个大的 AI 模型来预测每一场世界杯。
0: AI 天团。
1: 对对对，他们是 AI 天团，但是你作为个人，你可以和大模型去 PK， 哇，看看是你能战胜几个大模型。
0: 这个特别有趣啊，我们可以完成属于这个时间点的一个特别有意义的人机大战。
1: 是的，而且足球的魅力是变化更多，每一场每一场，因为它又跟每个运动员不一样，
0: 对，
1: 所以你在预测的时候就很难预测准，所以你要参与这次预测，说不准你会赢了所有的这些大模型。
0: 哎，你先给我普及一下，看看这个人机大战预测是怎么做的。
1: 来，那先来看看啊。
0: 这个是什么呢？
1: 这个你像是不是像高考的答题卡呀？所以就是让你来猜32强。
0: 我给大家看一下哈。
1: 对对，
0: 来，
1: 然后你可以
0: 是不是像你拿到了一张高考考卷一样？只是这次的题目非常的有趣，叫2026世界杯32强竞猜统一考试。
1: 对对对对对，猜中了有大奖的。哎，
0: 什么大奖？哦，参与答题赢世界杯决赛的门票。
1: 对对对 对， 对。
0: 天哪！此刻镜头前的你要不要跳起来？
1: 所以你看，一共是12个组，你可以在。组里边有的组它是剩3个队、oh. 有的组是剩2个队，加在一起是32强。
0: 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题目、你看、A 组下列球队当中能够晋级32强的是墨西哥、南非、韩国、捷克，选。然后第二题 B 组哪些球队晋级世界杯32强，加拿大、波黑、卡塔尔、瑞士等等，就是这样依次答题。
1: 对对对对，最后一共选出32个来、但是同时这12个大的模型、他们也会选。然后你知道有一个非常可以讨巧的方法、如果你说，哎，我就相信天喜选的，
0: 对，我能不能去抄他的？
1: 你就可以抄他的啊。比如说他选的韩国，你说我就这个不抄，我把这个改成捷克，你可以改这一个。然后你说我在再看看 DeepSeek 他怎么猜的。总归你是在12个大脑的基础上猜出你的模型、然后你去大战。
0: 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如此贴心和考虑周全的一场考试。你愿意自己答题就自己答题，你愿意参考任何一个大模型的答案就参考，是吧？
1: 你每天还可以赛你的成绩、你战胜了几个大模型、你跟所有的大模型排行，你在第几名？
0: 那我今天节目之后一定要来这儿做一套我的题目，好不好？

0: 喝中国茶，看超然足球赛。东方树叶中国茶，茶香纯粹，鲜爽回甘，一口好茶饮，看球真尽兴。一场跨越美加墨三国，覆盖16座城市、104场赛事的全新世界杯，让全球数十亿球迷的目光齐聚于此。而在本届赛事诸多历史性的变化当中，联想成为非法世界杯诞生以来首位官方技术合作伙伴，无疑极具里程碑意义。这也是国际足联首次在百年世界杯历程中设立官方技术合作伙伴这一合作身份，改写了世界杯过往以品牌和产品赞助为主的合作模式。这份合作也标志着世界杯正式迈入 AI 驱动的全新时代，人工智能不再是赛场之外的点缀，而是贯穿赛事管理、裁判判罚、球员备战、球迷互动的核心引擎，为全球顶级体育赛事树立 AI 加体育融合的全新标杆。这次的世界杯真的有很多的不一样。首先，美加墨三国联合来举办，
1: 对，
0: 然后球队也比以往更多了一些，所以从不一样这样的一个视角出发，联想作为我们首次非法世界杯拥有的这样的一个官方技术合作伙伴，一定也会给整个世界杯带来很多的不一样。
1: 因为今年是联想是 AI 技术赞助商，也是整个足球历史上第一次有技术来加入到了这个世界杯里边啊。会有哪些不一样？一个像你刚才说的，因为它是美加墨三国16个城市104场比赛，
2: 对，
1: 然后所以非常的复杂，因为每个球场每个球馆都是不一样的，
2: 对，
1: 所以在赛事管理、赛事管理、场地管理、然后这个观赛人怎么进到场馆里边，这些全都是不一样。
0: 你看，包括球迷也是，我到每一个城市之后，我必须马上知道这个场馆在哪儿，我该怎么去。
1: 对对对，然后所以我们有一个场馆管理，就是进去了以后，怎么样能去找到你的座位？包括那些 VIP 嘉宾们，这个嘉宾不来了，他那后边这名字马上就换成其他人的名字，而且这是在16个不同的城市，
0: 太不容易了，
1: 不容易了，是吧？国际足联它的这个运营中心是在达拉斯，
2: 是，
1: 所以我们的数据中心给它建在达拉斯，但是每一个场馆我们还得建边缘的，这里边有工作站啊。有些数据要传到这儿，但是像裁判员呀、运动员呀、教练员，他得手有端侧的这个设备，所以我们叫端边云，就是我们的 AI 的架构。所以这个就体现在赛事管理上面。那另外还体现在裁判员，
2: 对，
1: 因为原来的裁判员是完全得看自己来判断，
0: 对，在现场，
1: 对，
0: 凭着自己的经验、啊、
1: 对对
0: 感觉
1: 啊，完现在可以回放，这样的话可以帮助裁判员来去看怎么样越位没有越位，能够帮给裁判员提供更多的技术的知识，但最后的这个决策还是裁判员来做。
2: 对，
1: 同时我们还有个裁判员视角，就是原来这个踢球呢，你不知道裁判员怎么看，但是你用裁判员视角来看呢，它抖动得很厉害。
2: 对，
1: 所以我们这次给了一个裁判员视角，但是不那么抖动、
0: 哦、
1: 你就能够看到，
0: 就视觉更友好了。
1: 那同时呢，我们是对于这个所有的参赛的队、教练员、运动员也会不一样，我们提供了一个叫非法 AI Pro、
2: 哦、
1: 就是可以用这样一套技术把所有的这个数据都放到里边、运动员呀、赛场怎么比赛，就有点像我们那个对话框、一大模型，只不过里边呢全是球场，你能看到你的运动员在怎么跑动，这样的话呢就给教练员和运动员都有一个学习分析的机会。那些国家他没有好的教练员，他也可以用这套系统来训练自己的运动员，
0: 所以这个 AI 普惠在这件事上也是发挥的淋漓尽致、啊、
1: 对对对。
3: 足球为什么是世界第一运动呢？就是因为在那90分钟里呢充满了无数的可能，可能爆冷，可能绝杀，也可能呢一球成名。技术不是来改写剧本的，它是来守护这些可能的，让判罚呢能够更公平，让比赛结果呢真正由球员和战术来决定。它能帮那些资源没那么强的小球队呢也能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我一直相信呢，技术和人最好的相处状态就是你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但是呢它悄悄把一切都变得更好。这也是联想在这次世界杯赛场上的终极目标。
0: 其实因为有了 AI 技术的加持，无论是赛场上奔跑的运动员，或者是像鹰一般这个敏锐的裁判员，或者是我们每一个观赛者，都有了全新的与众不同的一些体验。
1: 是的，
0: 对，
1: 是的。
0: 这次用这样的 AI 技术和非法来合作，这是开天辟地的第一次哈。非法一直说他们其实是比较保守的，也是比较稳的。
1: 对，
0: 所以你们在跟他们磨合的过程当中，有什么特别的一些细节让你印象深刻吗？
1: 对，他们这个保守的，因为我觉得足球赛也非常可以理解，因为它是这个国际足联，它是一个200国家的一个联合组织，所以它任何一件事情要来决策的时候呢，都得是这个联合的来做这个决定。然后同时呢，它因为是50-60亿个球迷能够看到这个比赛，然后呢他又牵扯到这么多球队比赛，所以他都倾向于少改变，每一个赛程能够正常进行，
2: 对，
1: 这就是他最希望得到的。而你作为一个技术赞助商呢，你特别希望他能够用新的技术去赋能啊，去改变啊，去做一些创新，他都是表示哎呀，我们试验吧。他们管这种世界杯叫大赛，因为之前有世俱杯啊，有什么17岁以下、23岁以下，还有沙滩什么比赛，他那些都是练兵的。但他到大赛的时候，他很少敢放新的技术上去。
0: 因为这个大赛就是要求要零差错，
1: 零差错。
0: 对，你没有任何的理由和借口说啊，我的这个 AI 的某一个应用
1: 是的，
0: 临时出了什么状况？
1: 对对对，转播出现了问题。
2: 对，
1: 那对他来说就巨大的事故，所以他是零风险是他的第一追求。所以你这种技术创新对他来说呢，只要碰到他这个风险，他就一定就会
0: 停下来了。但是我觉得你们做到了很了不起的一点，是我看了因凡蒂诺的一个采访，他说因为有联想的加持，我们这次在人工智能的技术应用上看到了很多令人欣喜的一些变化，让非法变得跟以往不太一样。
1: 是的，等到他们真的看到我们把这些设备把这些方案给到他们的时候，哇，他们都觉得很 amazing， 就非常吃惊，哇，真的是技术可以帮我们来做到这些。所以后来就是从英文听到到他整个的团队，尤其他的技术团队，那个人头从最开始都很严肃，然后到最后每个都像乐开了花一样。因为最开始我们的技术人员跟他们谈的时候，他们都是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因为在我们所有的赞助费用里边，很大的一部分是叫 VIK， 就 value in kind 的，就是用方案、产品、服务来做这个赞助的钱数，但是他们就是也不知道这个钱该怎么样来用，所以就是每天很焦虑啊，就跟他们讨论，他们就这方案能用吗？这方案在下一次女足再试验吧，哎，这个要不然到2030年再试验吧，就这次大赛已经临近了，这次不能用，然后时间够吗？所以最开始是很焦虑的，但是我们后来就变成试点，就一点一点一点给他来做，他们就会觉得哇哇。所以就是真的是一点一点的打动，所以从最开始很焦虑很怀疑，最后慢慢愿意来试一点再试一点。
0: 你之前说过的一句话说，最好的沟通就是解决问题，就是你对这个问题有疑惑，没问题，我们来试验，我们来测试，然后我们让它零差错的出现。
1: 所以非法在最开始的时候觉得我们没有什么需要技术来解决的，因为觉得我们就这么样挺好的。然后我们就说，那你希望和过去2022年、2018年的世界杯是一样的吗？你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希望的是不是更加互动，更加参与，更加这些数据怎么来被用上？所以就会问到他们有什么问题，他们自己会觉得啊，裁判员在判球的时候能不能帮我们解决一下，裁判员这个视角能不能解决一下，然后我们要在16个城市管理的时候，哎，能不能帮我们把16个城市不同的技术方案搭建出来。所以他会也会慢慢想，哎，到底我现在可能如果我有个小痛点，我想解决的是什么？
4: 我们这次天玺 AI 的4.0是一次重大的版本升级，我们这个导入了一个最先进的这样的通用智能体的这个框架，然后它就可以去进行复杂的这个任务的这个执行。其次呢，我们还有我们的新的这个记忆系统，以及我们还有非常强大的这个知识库的系统。我们在把过去这过往的几十届的所有的数据，包括球员的数据，每一场比赛的数据，全部把它知识库化。 这样的话，不管你问他，还是说让他去分析，让他分析每个国家队，比如说，这个葡萄牙队原来踢过多少场比赛，赢了多少场，哪些人，历史上有多少代表葡萄牙队这个出战过的球员，啊，这些就可能对于一个个人来讲是没有办法去实现，但对于 AI 来讲，那就小事一桩了。所以说，我们可以给我们的用户，提供一个全方位的、这个非常智能的，然后实时的这样的一个。

0: 看球搭子的一个服务。之前呢，我们的用户用这样的这个 AI 的时候，基本都其实是跟大模型进行对话，所以它仅仅能完成问答啊。但是现在呢，新的我们天玺 AI 4.0，我们进行了这个通用智能体架构的升级，其实它是通过非常复杂的这样的这个 React 的这个机制，来跟用户来实行多轮的这样的，甚至实时数据的啊，包括记忆所以数据融合的这样的一种任务的这样的执行，所以说才能够带来一个更加智能、更加拟人化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服务体验。
1: Here is the Wei Hong. You can show your picture.
2: He's the famous host
1: from CCTV.
3: Do you still remember this picture?
4: Goodness.
3: Wow.It's 10 years ago.
1: You remember the building of CCTV? Yeah. Yes,
3: yeah. We invite you to come to our program, make the dialogue.
4: Yeah.
3: We have a very good interview at that time.
5: 对很多人来讲，贝克汉姆这个名字并不仅仅代表的是一个成功的足球运动员。
4: I look older, you look younger.
3: No, I look older than you. So you come here to take part in this activity?
4: Yes.
3: Lenovo has become the partner of FIFA.
4: Yeah.
3: So,
1: and David is our ambassador.
3: Yeah.
4: I think it's the first time really, the biggest moment, the most advanced World Cup in technology. So I think, bringing a fan experience, the player experience, the analytics that he's going to go into, obviously, each team, each player. So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incredible.
3: Whoa. Can I ask another question?
1: Yes, you can ask.
3: Who will be champion, do you think?
4: I think you might know my answer.
1: England, for sure.
4: Yeah.
1: Okay, good. Another question. Who is your favorite player?
4: Oh, my favorite player? Oh, my goodness. I think Harry Kane.Harry Kane has had an incredible season so far, and I think he's coming into this World Cup. I think he scored 60 goals this season.
1: He's
4: coming in very good. But there's a lot of good players like Dembele. Dembele is going to be amazing.
6: 还有没有其他你特别想要给我介绍的？
1: 我一定要介绍你去看这个。
6: 什么？
1: 来什么？
6: 哎呀，这个悬念留这么足吗？
1: 对，你会不会踢球？你会不会贝克汉姆的那些动作踢球？
6: 不会，
1: 不会。要让你学会。
6: 学一下，学一下。
1: 看看他们是怎么踢球的。
6: 这个就是您刚才说一定要带我来看的。
1: 对，这个叫做数字人可视化方案，就是建一个 3D 的一个模型。因为这个所有的这次参加世界杯的运动员都建立了一个 3D 的这个模型。哇，
6: 所以我待会儿会有机会跟他们做一样的事儿，是吗？
1: 对，所以你也会被扫描成 3D 数字人。
6: 我们先来看一下，看看这个神秘的空间。
1: 这就是 3D 扫描。
6: 扫描，这个地儿不大哈，
1: 不大，
6: 但是却可以完成一个非常具有技术前沿的一个成像。
1: 是，把你就可以 3D 扫描出来。
6: 那我这脚底下，
1: 你脚踩到这儿，
6: 我脚踩到这儿，
1: 对，然后这么扫描，站好，两个手
6: ，OK， 哎，好，
1: 然后就十秒钟。
7: 好，稍等，3、2、1。没信号，好了吗？
1: 一会儿你就能看到你自己的 3D 扫描啊！你知道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给所有的上场的运动员，全都用这么快的速度，10秒钟就扫一个人，这样就裁判员在进行裁判的时候，他就能够看到这个每个运动员他的完全的身形。
6: 所以他要判越位啊，
1: 判越位，越位还有一个什么叫头皮啊？头发越位不叫越位，头皮越位才叫越位。
6: 他可以把这个头发的高度去掉。
1: 是的，而且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看越位或者看谁犯没犯规的时候，你的腿我的腿互相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所以你看我们的这个技术就叫做端边云 如果这些东西全要上到云上面，它就是有两个问题，一个时间要很长，然后第二个就是你的信息的保密的问题。
2: 对，
1: 所以现在呢，所有的信息都在你自己的边缘端，所以这样的话速度也会更快，然后这个安全性保密性也会更好啊。所以你看这每个人上场，他都是每个人的样子，
2: 对，
1: 然后这样的话那个裁判他在看的时候，就尤其看这边就是叫做越名越位的时候，能够分析到什么
8: 毫毛级。
6: 刚才我们说了头发和头皮，
1: 对。
9: 另外它未来还有非常有潜力的应用，就是所有的一些数据，它最后变成数字化资产，它会存在数据库里，所以每个球员的所有的跑动，这些数据它全部都是每一场比赛的全部都被捕捉下来，捕捉下来以后可以给什么呢？给球队、
1: 给战术
9: 教练员分析，
6: 而且更好的技术分析。
9: 对，
6: 仅仅等了3分钟，刚才 3D 扫描出来的数据就已经合成了我的数字人，而且他此刻已经在绿茵场上开始了各种高难度的表演，我自己都很激动，我很想看一看。
1: 首先有倒挂金钩，
6: 来，倒挂金钩名场面出现啊！来，我看一下我人生当中第一次的倒挂金钩。
1: 然后这是贝克汉姆的圆月弯刀，哇！
6: 来，
1: 看看怎么样把这个球踢出一个弧线出来。
6: 漂亮，
1: 还有个头球绝杀、
6: 下面是头球绝杀的名场面，
1: 头球绝杀。你看好像真是你蹦起来了啊，
6: 对，头球的线路很刁钻，
8: 然后最后就是花式颠球，
6: 来大家看一下，哇、天哪，
1: 好像真的是你会踢球的一样，
6: 对，是一个经验非常老道的球员。
1: 对，下次你可以吹牛说你会踢球，而且可以给他们看。
6: 我要吹牛还要告诉大家说我是穿着西装和皮鞋踢球的。我要早知道今天您会带我来这样的体验，我怎么也得运动装一下。
1: 运动装是吗？
6: 那就更像了。不过刚才真的，联想的 AI 技术已经让我实现了绿茵场上从来不敢想象的梦啊。
1: 在所有参赛的48支球队里边，哪个是你最喜欢的球队？
6: 刚才其实我们俩在闲聊的时候，你提到了法国。不过如果让我选的话，其实我真的很希望在决赛的现场看到阿根廷队。我觉得看到的不仅是顶尖的足球运动员他们的精湛的技艺，更多的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情怀，看到陪伴你走过的青春，看到很多让你难忘的记忆。我觉得这就是足球的魅力，也是这些具有明星气质的球员带给我们的独特的享受。
1: 你对今年的世界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期望？
6: 特殊的期望就是因为联想的加盟，我很期待看到因为有了 AI 的融入，世界杯变得不一样了。无论是在球场上，或者是对于我们的球迷朋友来说，在观赛的体验上一定都会有很多与众不同的地方，所以让这个火热的夏天，让火热的世界杯带给我们最绝妙的感受吧。
1: 好，让我们拭目以待。
6: 在联想以世界杯历史上首位官方技术合作伙伴这个身份参与世界杯的同时，也迎来了又一个重磅合作升级。2026年3月31日，联想集团正式宣布与足坛传奇大卫贝克汉姆达成全球合作关系。这并非是一次简单的商业代言，双方跳出传统代言模式，携手探索 AI 与足球的融合新可能。作为风靡全球的足球偶像，贝克汉姆拥有跨越年龄和圈层的强大影响力，既能唤醒资深球迷的足球情怀，也能凭借个人魅力吸引年轻受众关注世界杯。联想由此借力科技链接新生代，普及足球文化。
4: I'm very lucky. to I've been coming to China for over 20 years now, and I've met many great people, many great fans of England, of Manchester United, of Real Madrid. So I've worked with, you know, many great people. And when I first started talking to Lenovo about a partnership, what I liked was the people. I loved the company and the brand, but I love the people. And I like to go into business with people that I like and that are good people. So firstly, the partnership came from meeting good people. And then obviously we started

0: started talking about what we can achieve. And I think myself and obviously Lenovo's values, and the impact that they want to make, were very aligned. So that was very important for me, and I think it was very important for Lenovo, and I'm very proud to be, you know, in this partnership.
1: 我觉得这次对联想来说早已经不是第一次和体育赛事的一个携手。你看之前我们知道这个都灵的冬奥会啊，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啊等等，但以往大家对联想的定位是说哦，赞助商或者是合作伙伴，但是这次不一样，我们叫官方技术合作伙伴。就这样的一个角色之变或者说名称之变，透露的是我们联想什么样的一种战略或者是市场的考量。如果我要赞助这项赛事，可能我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我投了这么多钱到底能收回来多少。
2: 那这个很好问题，因为我们在2008年的时候赞助过奥运会，
3: 对，
2: 那次是因为联想刚刚成为一个全球化的公司，那时候我们特别想提高我们的知名度，就让全世界知道联想是一个全球公司。但这次我觉得完全不一样，因为联想已经成为一个全球知名的品牌，180多个国家都知道有联想的品牌，然后我们销量也是全球的第一。而我们这次从品牌战略的角度上，最最重要的想做一个转型，就是联想是一个 AI 厂商，就是我们的设备它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设备，它是一个 AI 的设备，是一个大模型的设备，是你一个交互的一个入口啊。然后呢，我们也有端边云这样的一个 AI 的一个部署，所以后来我们在想，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让全世界最多的人一下子知道联想今天是一个 AI 公司，所以后来正好就和这个世界杯相遇了。
1: 是，而且联想有这样的一份底气，你看在最新的一个财年报告当中，大家都会看到和 AI 相关的这些业务的营收已经占到了整体营收的1/3了。
2: 是的，
1: 放到这次的世界杯的赛场上和非法的携手，是不是是一种水到渠成？在你看来，
2: 确实是。所以这次在整个的比赛里边，我们有17000台设备，在整个的这个赛场里边，包括它的数据中心，包括它的边缘的设备，包括它端侧的设备。同时，我们有300个工程师，每天都会在守护在这个比赛里边。
1: 联想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位官方技术合作伙伴，还有一层尤为关键的意义，那就是用数字化、趣味化的新形态为百年足球运动链接新生代观众。如今文娱赛道百花齐放，电竞、短视频、线下潮玩等娱乐形式不断分流年轻群体的时间和精力，年轻观众渴望参与互动，打造专属体验，实现社交分享，这也成为世界杯和足球运动长久吸引年轻人必须攻克的难题。而联想带来的 AI 技术恰好给出了全新解法。从全国多城落地的世界杯线下嘉年华，趣味十足的 AI 赛事预测人机大战，复刻球星经典动作的虚拟互动体验，再到丰富的赛事数据可视化玩法，科技打破了赛场与普通年轻人之间的壁垒，让足球不再只是屏幕里的竞技比拼，而是人人可参与、可体验、可分享的潮流娱乐。
4: 年轻人正在离开足球，他们的注意力呢被抢走了，我们能不能让这项运动重新燃起来？国际足联问了我一个特别触动人心的问题，那一刻呢我就意识到，这不只是一次赞助，更像是一份邀请，邀请联想和国际足联一起呢来打造史上第一届 AI 世界杯，用人工智能技术去赋能足球的未来。基于这样子的一份共识呢，我们共创了一系列的 AI 解决方案和创新应用，就是要让足球这项运动呢能够变得更加聪明、更加公平、更加好玩，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重新爱上足球。
5: 这就是我们天协2026 FIFA 世界杯的智能体，用户呢可以在我们的智能体上进行这个世界杯的单场的预测、人机大战，也可以去问这个我们的智能体相关的一些足球的知识以及赛事相关的这些问题。我觉得这是我们给用户推出的一个非常好的世界杯的看球搭子，当然也可以去猜我们每一场比赛的这个结果。

0: 和 AI 一起竞争。我们这次的超级智能体肯定是给所有的用户可以使用的。我们联想的用户可以通过联想的手机、联想的平板、联想的 PC 上的这个天玺个人超级智能体来去访问我们的世界杯这个足球智能体。那同时呢，我们也推出了我们的3w.tianqi.cn 这样的网站，我们非联想设备的用户也可以通过这个网站来访问我们的足球智能体服务。
1: 这次我觉得你们是倾注了全力，拿出了我们的技术啊、产品啊、服务啊、理念啊、前瞻性啊等等。那你觉得在和非法这样的一次世界杯的合作之后，它能够为我们联想也好，为整个的体育产业也好，沉淀下来一些什么样的资产？
2: 其实 AI 它可以赋能很多的行业，我们在科技行业、制造行业有很多的 AI 的方案，那我们也在这个零售行业其实也有很多零售的方案，其实包括在教育行业也有教育方案。但是你会发现体育行业它影响面特别广，大家一下就知道了。所以我们这次在这个世界杯之后，除了给世界杯做了这些 AI 技术方案，我们成立了一个AI 的一个体育方案部门所以现在所有能用的这些方案，比如说裁判员、教练员、运动员、场馆、赛事管理，不仅仅用在世界杯和足球赛上，可以用在所有的赛事上面包括最近的亚运会啊，包括像中国的中超比赛啊，然后包括网球赛啊、冰球赛，所有的这些比赛。所以我们就把这样一个纵向行业的 AI 解决方案给建立了起来。
1: 确实是，大家现在也都会提到说体育加科技，似乎正在成为跨产业跨领域的一个最大公约数啊。
2: 对，我觉得其实 AI 现在能够赋能的是行行业业，只不过今天呢，大家要不然就谈 AI 谈虎色变，会觉得AI 很可怕， AI 是不是要取代人类啊？一种是恐惧，就是排斥它，一种呢就是觉得那 AI 可能 AI 做 AI 的，我做我的，但实际上 AI 现在跟各个行业都在进行着化学的反应，
1: 它
2: 对
1: 跨界啊、融合呀等等啊。
2: 对，所以我觉得 AI 呢现在不仅是跟体育融合，但你说给一个工厂来做智能化和这个 AI 化，或者是给一个城市来做的时候，其实我们给非常多的城市来做 AI 的解决方案，但这样呢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对于一般的企业来说呢，他看不到你做的这个东西和我有什么关系，但是你做一个曝光度很高的一个体育赛事，大家会觉得AI 原来能够和我这个行业进行很紧密的捆绑，所以它就会赋能行行业业。
1: 对，所以这次在足球这样的一个垂直的赛道，让大家体会到足球这项运动除了原有的魅力之外，你可能会发现更多的一些精彩啊。
3: Look, I think that this is the biggest competition, sports competition in the world. You know, it's an incredible honor to be part of a World Cup, to see a World Cup, to play in a World Cup. And, you know, with Lenovo's involvement with this World Cup and with FIFA, I think it's the most technically advanced World Cup ever. And I think that is incredible because I think you get different insights into the game as a coach, as players, as countries, and more importantly, as fans. You know, we're engaging so many more fans, you know, and it's so important that football is inclusive. It's so important that, you know, football is accessible, and that's exactly what Lenovo bring. You know, they are world leaders in technology, but it's not just about technology with Lenovo. It's the people that work in the business, and the people that work in the business really want to create experiences and have an impact, and that's what's important about this and the involvement with FIFA in the World Cup.
0: We this time is we have this 仿生记忆，以及我们的通用智能体，还有我们的新的我们的知识本体这样的相关的技术，这几项技术的这个融合和叠加呢，让我们的智能体的这个第一个任务能力变得更强，它可以处理这个复杂的任务，它不再是说只能用户来问这个 AI， 而是 AI 来反过来问用户，它会和你进行一种这个多轮的这个交流，这样的方式来去解决一些更加复杂的这个场景的上的这个任务。所以说这一代呢，就是让它变得从一个问答变成了一个类人化的一个对象，类人化的一个助手。

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基于硬件设备，比如说我们的手机，我们会把手机里面的相关的这些传感器的数据全部整合到 AI 里面去。比如说 AI 会判断你现在在哪，周边有什么服务，哪些是可以匹配的，哪些你可能会用到的，那这是一个全新尝试，这也是我们联想的一个技术。

0: 的发力的一个动力。
1: 在跟非法合作过程当中，我是深度参与的，然后从非法并不知道要怎么利用 AI， 然后我们做了非常多的这个咨询的工作，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就是 AI 怎么赋能你的企业，知道你的数据都在什么地方，知道你什么地方 AI 可以帮助你来进行提升。我觉得这个是联想提升就是能够攒下的一个本事，就是咨询能力。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有非常多的这些工程师，现在利用各种 AI 的技术啊，大模型的技术，就是可以把你现在需要的这件事情去把它快速的开发出来，然后并且不断的迭代出来。就你的方案，你可能是这个传媒，可能和体育行业完全不一样，所以它是来可以定制化的做这个方案。然后第三个呢，让这些 AI 的方案呢就能够深入到普通人的生活呀、工作，而且带到的不仅仅是非法这种大的组织，其实我们现在也跟中小企业，我们有百应啊解决方案，也可以做到大的企业，也可以做到这种大的赛事。
0: 哎，这个是不是跟你们一直强调的联想的理念之一啊，就是 Smarter AI for All，
1: 对，
0: 是一脉相承的。
1: 是的，是的，就是智慧化的 AI for 给每一个人的每一个行业。联想不是站在前台的那个人，技术也不是站在前台的，所以袁庆给联想定义叫做我们是赛场上的第十二号球员。你仍然看到的是球员、裁判员，仍然是这些比赛，但所有你看不见的那些东西都是我们来做的，
0: 包括底层的算力啊，包括端到端的 AI 的服务和应用啊等等。
1: 是的，
0: 站着是中国的 AI 企业联想。
1: 对对，所以我们叫做从 Pocket 到Cloud， 就是从口袋里一直到云，就是你小的设备到你大的设备到边缘的设备，一直到云，还有包括这数据中心的这些存储计算也是我们在提供着。所以为什么叫 Smart AI for All 呢？就是我们是赋能别人，所以就是最后是这个人在用，这个企业在用，所以我们是藏在这个背后的。我觉得这可能跟联想的理念比较相近嘛。AI 一定是普惠的、AI 是让人人能用的，而不是它高高在上的，不是取代人的。包括有一个小细节，就是说其实整个的技术能够看出这个球是不是越位了，但是我们想一种方式是我们用技术体现出，哎，这个球看出它已经越位，但是后来我们还是决定把这个技术给到裁判员，最后的裁判权仍然是交给人。
0: 真的就是再一次让大家去思考 AI 和人之间的关系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
1: 我觉得 AI 它可能是冰冷的，但是做 AI 背后的那个人一定得带着同理心去做这件事情，你才能够让 AI 真正的去普惠、AI 真正的去助人。
2: 看完这届世界杯，我特别希望大家说的是，还好有联想，还好有联想，这届世界杯踢得这么公平纯粹，还好有联想，那些不被看好的队伍也能制造那么多的惊喜。一家科技企业在一场全球狂欢的超级体育盛宴里呢，最好的位置在哪里？不是站在球场中央，而是在幕后，在场边，在云端，像第十二名队员一样，端到端的默默支持赛事更好的运行。这届世界杯，联想就像当好这第十二名队员。
0: 你看，在世界杯的球场上，有的球队是善于进攻的，有的善于防守的，有的可能是攻防兼备的。如果我们把联想也比作是一支球队的话，你觉得它的风格是什么样的？更像是哪一支球队的感觉？
1: 我觉得联想的球队更加的像，因为我对好像说德系的这个球队就是特别的 teamwork， 就是大家团结协作，就是你叫攻防兼备，我们不会去创造一个明星然后对对，然后更多的是把这件事情大家团队的一起，
0: 团队一起集体作战，
1: 集体作战，为赢而去努力，
2: 对，
1: 为每一场赢每一场输回来再去总结总结再战，永远是打不败的那个小强
0: 您这位打不败的小强最期待这次世界杯球赛上哪一支球队的表现？
1: 我期待的是法国队的表现。
0: 法国队的表现、
1: 对对对对对
0: 那我们就跟你一起期待吧，
1: 一起
0: 来看一看大家心目当中的精彩的法国队在这一届世界杯的足球赛上是不是同样可以绽放出他们独特的魅力，好不好？
1: 好的，
0: 好，谢谢谢谢乔总。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琥珀雕观音为何会有金丝铁线？是真品还是造假为之？
3: 因为它是有机物，它是在不断的老化的一个过程。
0: 清晚期青花山水纹炉为何被说成器形怪异青花浮砚？
4: 古代的工匠它是不可能有这种笔触出来的。
0: 被称为傻开门清代错金银鼎式炉究竟价值几何？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我是谢盈盈，欢迎大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让我们欢迎杨宝杰杨老师，欢迎左叶左老师，欢迎施俊超施老师，欢迎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给我们大家带来奖品的这位呢，是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陈天干，陈大师欢迎您。
1: 陈天干，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50年的漆艺专业实践使他积累了丰富的创作设计与制作经验。他从中国传统艺术中得到灵感，把唯美的京剧脸谱、青铜器图案等素材融入其创作中，形成了色彩丰富、纹饰多变、极具现代感又充满中国符号的风格。而他创作的漆艺作品也多次参加全国各类展览，并获各种奖项。今天他来到一锤定音的舞台，将带来什么样的作品呢？
0: 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带来这件红彤彤的奖品吧。
2: 这件奖品是一件脱胎漆器。脱胎漆器是福州漆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品种。今天我带来的这件，它叫中国红，红色热烈欢快喜庆。这件作品以福州传统脱胎漆器计划做成，它用的是大漆麻布，表面再进行修饰。那做成这样的一件作品，它从开始到完成它要半年时间。
0: 好，谢谢陈大师。这样一个需要花费半年时间才做得的这样的一件作品，我们今天哪位夺宝人能够捧回家呢？几轮比拼之后就将会一见高下。今天场上出现的第一件宝物呢，是号称来自于清中期由琥珀雕制而成的观音造像，是真品吗？看一下。
1: 这是一件号称清中期的琥珀雕观音造像，清代中期琥珀工艺达到高峰，琥珀制品种类繁多。本件藏品琥珀整体亮大，颜色深红如血，琢刻精巧，包浆浑厚，所雕观音面部饱满祥和恬静，背后及身旁雕仙鹤灵芝等珍禽瑞兽。宝主认为这件琥珀观音造型端庄，体态柔美，站姿优雅，材质珍贵，细部雕琢，技艺精湛，是精美的陈设艺术品，值得珍藏。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清中期的琥珀雕观音造像会是真的吗？
0: 就像短片当中提出的疑问，这件清中期琥珀雕的观音造像会是真的吗？它是否出自于清中期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首先来看看六位夺宝人各自给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一位觉得是仿品，其余五位都觉得是真品。
3: 我觉得这一尊观音的神韵非常好，很慈祥。另外呢，它配饰就是这个红木底座应该是符合描述的年份的清中期，所以我觉得如果要是原作，这件东西应该年份不会错。
4: 我跟一号的意见一致，就是也是从这个底座，它这个红色的底座木座看上去应该是，
0: 您觉得应该是也是原配的是吗？
4: 对，一个是原配，第二个它这个底座也是有一定的老气。
5: 这个一眼真的宝贝。首先它这个观音的开脸，还有这个后面的童子的开脸，还有它的衣服的褶皱的这个垂坠感，还有它这个整体的这个给人一种很古韵的感觉，还有这个它的最重要是它的材质，这个琥珀的通透，还有外边的包浆，都很符合这个清代的这种琥珀观音的造像的感觉。
0: 我们场上唯一一个提出不同意见的是我们的四号夺宝人，您看的是假，原因是什么？
6: 我觉得就是雕，就在雕件里边对手的这样的雕刻是就是最细微的，给了几个细节，我觉得他这手雕刻不够精致。而且这种观音造像一般都是这个清宫廷的，我好像没有见过就是有童子同时出现的，所以基于这两点我感觉好像还是存疑的。
0: 好，那么这件清中期琥珀雕的观音造像到底是真品还是仿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这件 号称是清中期琥珀雕观音造像，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一二三五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请教一下石老师。
7: 好，那个我们知道就是琥珀其实在我们国家的使用历史很久，像在明清时期呢，这种琥珀呢就是它作为陈设器啊，雕刻的也很多，这是一件什么呀，琥珀雕件的这个文房陈设器啊。它呢雕刻的是什么呢，雕刻的是送子观音。那怎么去判断它的新老呢？刚才好像一号二号都提到了它的托，那么从它托上来看呢，这也是它当时的一个就是原木托啊，很难得。那最重要的我们要判断这个琥珀它是新老，那这块琥珀非常难得的，它是天然的血珀，就是表面经过氧化了以后，它把这个氧化层全部包裹了，包裹了以后它就显现不出来，就是我们雕刻以后然后它那个金珀就露出来了，现在它是完全是红色，那就证明它有一定的年份。第二个就是我们要看什么呀，看它的开片，如果我们近距离观察的话，它的开片是属于那种金丝铁线没有任何规律的一种开片，那么像这种开片呢，它是停留于琥珀的表面，这也是有机宝石为什么它是有生命的这种宝石，就是因为它是有机物，它是在不断的老化的一个过程，它至少能有一两百年的这个使用历史啊，所以我们把它定到了清中期的一个琥珀送子观音的一个摆件。
0: 好，谢谢石老师。那么确定它是一件来自于清中期的琥珀雕观音造像，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一起来看看六位给这件观音造像的市场估价是多少，看一下。六万八、二十五万、九万八、二十二万、五万、七万，价格差距很大。来请教一下二号，二十五万元的原因是？
4: 那我给二十五万元主要基于两点，一个是它有原配的底座，这个是非常难得的，而且这底座跟这个琥珀观音是在同一个时期的。第二就是刚才那个光线打上去的时候，我看到这个琥珀非常的通透，颜色也非常的沉稳，所以这个琥珀的质量非常的好，然后再加上它的雕工非常的精致，所以我觉得可以给出一个较高的价格。
0: 所以其实刚才和二号持相同态度的是有原作的一号夺宝人，也只给出了六万八千元，远远不到二号给出的二十五万元，为什么？
3: 因为受年限所限吧，我觉得。再有就是我对珠宝的这个行情把握实在不准。
0: 那么到底这件清中期的琥珀观音造像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来看一下，10万元。所以恭喜我们的三号夺宝人非常非常的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三号加上一分。请教石老师，
7: 那么我们看在清代来说的话，像这么大的琥珀还算是大的了啊，但是有没有比它大的呢？还有，那就更贵了。因为琥珀我们知道它是有机宝石，它呢就是硬度包括脆性都比较强，雕刻是难度非常大的，然后呢所以像这种雕件把它镂空到这种程度的一个原雕件，首先它的艺术造诣它的价值就应该很高啊，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就是它的净度啊，如果这个琥珀特别脏啊，那它的价值就很低，所以从整体的雕刻比例以及说琥珀的雕刻难度上来讲，这件琥珀雕刻的送子观音应该在当时来讲就是它的雕刻艺术造诣还是非常高的，所以给这价格是因为现在市场目前的这个市场交易的现状啊，这个在前几年的拍卖上可能得十大几万。
0: 好，谢谢石老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第二件宝物，这第二件宝物呢是一个瓷器了，号称是来自于清晚期青花山水纹炉，它是真品吗？看一下。
1: 本轮登场的藏品是一件清晚期青花山水纹炉，本炉造型端雅，釉面莹润紧致，整体皆以釉下青花为饰，外壁环绘山水图，画中山峰高耸层叠，元气缭绕，炉底威龙三足五款，宝主认为此炉整器绘笔流畅，青花方

0: 色浓丽纯正，时代特征鲜明，不失为一件清代晚期的青花瓷佳作。可是这件号称清晚期青花山水纹炉会是真的吗？
1: 清晚期青花山水纹炉，那是否是描述正确的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和刚才上一轮一样，都是1-5啊。来，先请教一下您吧，四号夺宝人，您看真原因是什么？
2: 我从他的这个器型上看，包括他的这个釉色，还有他这个绘画，我觉得还是有这个当时清晚期的特色的。
1: 五号夺宝人，
3: 我一看啊，我就觉得就像假的呀、啊。就它这个
1: 假在哪儿呢？
3: 它这个色彩釉色就包括它的晕染啊，就不对，就有点太艳了，就不是融
1: 青花发色太艳了。
3: 对，不是融入胎它这个胎骨的，就有点太浮于表面了。二，它这个胎底呢，就一看就是像做旧的吧。
4: 我感觉它啥都不像，四不像。
3: 对，
4: 炉子呢，它不像个炉子，它上面有点像个罐子。但你说它是个罐子，它下面又放了三足，这个三足呢一般都我觉得是上面应该是个顶，所以我说怎么看怎么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应该还是假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发现它整个那个画的东西哈，就像就这样一路涂抹过去，完全没有过渡也没有细节，说不上来。
1: 请教一下陈大师，您的判断呢？
5: 我个人认为它是对的，真的。
1: 您觉得它是对的？
5: 哎，对，
1: 是真的。哦，为什么呢？
5: 因为这个东西哈，它实际上不是尊，不是冠，个人认为哈，它是有来吐痰的。
6: 扎斗。
1: 痰盂吗？
5: 对呀、啊。哦。晚上。
1: 清晚期就有了这样的，
5: 它
1: 用来做这个作用的。
5: 对呀、啊哦。那个，它就做成这么一个小的嘛。我相信他们那个年代有钱人比我们更讲究。
1: 所以要用这种。这样的
5: 小的放在船头来吐痰用的、
1: 哦、
5: 然后这个讲着 青花这个龙、那个哈，它实际上这种青花很醇厚、
1: 哦、
5: 但我个人认为它是一个真的。
1: 哦，觉得这个青花发色其实是很浑厚的，在您看来。好，那么到底对不对呢？这件清晚期青花山水纹炉到底是否是来自于这样的一个时代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晚期山水纹炉，它是一件从器型到底足到青花，大部分夺宝人都不看好它。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晚期青花山水纹炉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1、2、3、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请教一下左老师，
7: 我们先一看，一打眼就看它这个器型啊。你说它像炉，又像罐，刚才大师说又像拓鱼，对吧？这个器型就很疑惑啊。就是从我们传统工艺品的角度来讲，瓷器烧造的这个角度来讲，这种器型，基本上没看到过啊，很陌生。另外，这个我们从它的胎来看。这个胎也是一种刻意做旧，跟清代晚期那个胎也是有很大的区别。然后最大的诟病的是它这个青花的画法和发色。我们看它的笔触啊，尤其是淡的那些青花的那个地方，刻意的有一个停顿，那么在我们传统瓷器的绘画过程当中，古代的工匠它是不可能有这种笔触出来的，这一看呢是一种刻意啊。然后我们再看它那个深色的地方，也是画得很脏，一点层次也没有，就像一个墨团一样。然后再看那个建筑啊，那个房子，庙不像庙，民居不像民居，画得很差。所以综合这些几点我们来看啊。它是一个现代工艺品。
1: 好，谢谢左老师，谢谢。 那么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变宝环节了，一起来看看藏友朋友家中的宝物。首先出现的是一件汉代的玉羊，来看一下这个玉羊是否是汉代呢？石老师，
8: 这种造型跟汉代就没有关系啊，如果对的话也是清代，但是呢从整体的它的雕工还有用的玉料来说应该是新的啊，跟汉代没关系。这种玉料呢整体上来说吧应该还是新疆的啊。再看这种羊的雕刻啊，一眼就是所有都机器工出来的，所以它是一件和田玉的这个新的工艺品啊，这个不要太贵就行啊，不会超过几百块钱。
1: 好，再来看下面这件藏品。下面这件藏品呢说是观音的瓷造像，看一下对吗左老师？
7: 这一件东西我们一眼看上去就可以看过去就可以把它定为现代工艺品了，因为它这个形制，这个观音的开脸啊什么，它是仿的宋代的引青啊，这个观音的这个形制，但是呢又加上了这个青花，搞得四不像了，所以它就是一个现代的仿古工艺品。
1: 好，谢谢。再来看下面这件藏品，这件藏品呢说是一件青铜带铭文的立，看一下。
9: 反正这个铜器上面这个特征是商代特征啊，但是这个文字刻的不是商代的文字啊，是西周那种文字啊，而且早期文字一般都没有刻在这个地方，都刻在里头啊，刻在那什么里头，不刻在外头。这东西那皮壳一看里面的红斑，一看那红斑就是现代腐蚀的这东西啊。
8: 不，它这个就是整体上是臆造的，我觉得这应该它整体上它不是青铜的造型，应该是陶器里边的，比如我们说仰韶文化啊，然后呢很多对都有这种啊，但是他把这个造型呢就弄到青铜镜上就感觉很别扭啊。
1: 好，谢谢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好，接下来回到我们的舞台上，请我们的六位夺宝人继续来判断场上即将出现的这件宝物了。这件宝物呢也说自己是一个炉，是来自于清代错金银鼎式炉，是真品吗？看一下。
0: 本轮登场的是一件号称清代的错金银鼎式炉，此炉铜制精炼，整体造型仿青铜鼎式样式，上至双耳，炉腹深峻饱满，下呈三管状足，鼎炉通身以错金工艺做饕餮兽面纹样，纹饰制作繁复密制，平整圆滑，炉上又配木质顶盖，使鼎炉体现沉厚庄重的同时又不失清秀雅致之气。宝主认为，纵观瓷器错金工艺富丽华美，当为鉴藏珍品。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清代的错金银鼎式炉会是真的吗？
1: 这件清代的错金银鼎式炉会是真的吗？宝主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罗北辰罗先生，有请。你好，欢迎罗先生。
10: 老师好，嘉宾好。
1: 您好，罗先生，来介绍一下您今天带来的这件宝物。
10: 这件宝物呢是我家传的。
1: 我家传的。
10: 据说反正也有个二三百年，是以前我们家祖先就相当于是老祖宗立过功。
1: 哦。
10: 然后赏赐的。但是它是皇帝赏赐的还是什么大人赏赐的那就不太清楚了，反正。也就是说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器型，我也不知道。然后我们家老的人呢就说是个鼎，然后呢我就是想知道它到底是个什么，
1: 所以今天因为你不了解它到底是什么
10: 啊，对，
1: 所以把这件拿到了现场，让我们大家来看一看到底它是不是来自于清代的错金银鼎式炉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说是清代错金银鼎式炉，对吗？来看一下，这回我们六位夺宝人的意见都是一致的，都觉得是真品。
11: 首先这位藏友，这个鼎式炉，这么远看上去，它的老气十足，它肯定是个老的。在错金银这个工艺，本来是春秋时期就有了嘛，但是到了清代的，特别是中晚期以后呢，这个工艺貌似在民间就，有些失传了。也就是说在清代时期能做出错金银这个工艺的就是以皇家或者是宫廷造办处为主， 所以这也跟这个藏友说的是

0: 赏赐得来的，这个渠道来源呢，还是有一定相互的佐证。
1: 四号夺宝人呢？
2: 我是从他的这个整体的这种古朴的感觉，包括他的这种皮壳包浆，还有他刚才给西部特征的时候，他有这个饕餮纹，还有错金银的这个纹饰，形成多层次的这样的一种感官上的一种感受啊，就从第一感觉就是他的骨气特别的足。
1: 好，来五号夺宝人，
3: 就真的呀，就是老的就大家都能够感受到，就非常这个宝物就非常精彩啊，非常喜欢，就各方面，就像刚才说这个盖儿，这个木头，它的年代感到了它的底足，无不透露出它的守旧感、年代感，还有它那个银丝就嵌入的的确非常的到位，它那个银丝，这种银丝嘛，它的制作成本就会很高嘛，就比相对没有银丝的这种炉的话，它的制作成本就很高，并且它的工艺就很精湛，哦，非常喜欢，非常喜欢。
1: 嗯，这是圆盖圆钮是吗？
4: 对对对，是圆盖
1: 完整传下来的。
4: 上面被弃了，是因为那个钮掉了，然后就给扔在炉子里边了，然后时间长了就把那块玉给弃了。我们说也有个几十年吧，就是放在里边了，然后后来就发现这块玉就是被沁成这种颜色。
1: 那么到底罗先生拿了这件是不是真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错金银鼎式炉，它是一件六位夺宝人都觉得它是来自于清代的，你们的回答是正确的，恭喜六位各自加上一分。您叫一下杨老师。
5: 啊，这件东西，这个用行里话说，傻开门，就是开门了，一看就是真的。对，所以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很珍贵。就首先这个东西说档次，我觉得很高啊，很高。它这反正这个样子，一看就是商周的纹饰的样子。这个东西呢，从我们来说档次很高，应该就是说这一般都是什么，就是当时宫里啊或者什么哪儿的东西，我觉得一看就是以前就是出处肯定比较好，包括你说上面那个钮，我觉得在里面搁几年不会沁色的。
6: 但是这样的啊，像这种炉呢，明清呢它是都有啊，这也不是清代独有的。但是最主要就刚才杨老师说的，它因为它上边的这些纹饰都是仿商周的这种青铜器的纹饰，完了之后呢，为了迎合然后这个炉子，然后去做盖的时候，它上面那个钮也进行了做旧，并不是刚才宝主说到的扔到炉子里边熏的了。所以呢，是为了配合下边的这种就是仿古的纹饰，然后上边那个也做了做旧处理，然后红木的盖上面做一个灵芝钮，然后不要让它崭新的啊，为了迎合下边的主体，然后做了做旧处理，啊，是非常正常的一个事儿。
5: 就是这种杂项类东西啊，这个炉鼎，就这个钮是单一类东西，单面有一项东西叫炉鼎，有的是帽鼎，那炉鼎，你像我们管大鼎里边，那么大鼎里边带着盖的，那个鼎都非常大，啊，所以这类东西常有啊，是单一类东西。
1: 因为太难保存完整了，所以它这样一套能够保存的完整也不容易。那么这样的一件鼎式炉，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罗先生有给他估过价吗？
4: 就是不知道价值几何，
1: 所以要在我们现场请大家来判断一下。
4: 对，
7: 一件民国时期的紫砂壶为何嘉宾一致看价？专家解释藏品另有玄机。
5: 后民国好些仿紫砂大师的这种作品比比皆是啊。
7: 年轻小伙用买摩托车的钱买下一对天球瓶，是冲动还是眼光？
8: 这件瓶子啊，它就略带那么炫技的，是这么一件作品。
7: 竹节纹玉佩沁色遭疑，到底怎样辨别真假？巅峰对决，悬念揭晓，一锤定音，精彩仍将继续。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来，我们六位夺宝人来解答一下罗先生心中的疑问，到底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 先有去问问其他的，比如说收藏界的朋友吗？有问过吗？
4: 没有，
1: 也都没问过。
4: 对，这本身对这种东西也不是特别感兴趣，就觉得家里有这么个东西，也不知道是什么，然后就看这节目
1: 啊、
4: 哦，所以说就特意过来的。
1: 好，谢谢您对我们栏目的信任。我们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他的出价是多少，来看一下，18万8千，15万27万。8万、15万、11万6千元，3号27万元。
10: 哎呀，一看价格，我感觉我给高了。
1: 哦，给高了，
10: 因为我看上面又有铜，胎体是铜，然后又有金，又有银，然后上面还有玛瑙，上面还有红木头，应该很贵吧？
1: 五号夺宝人呢？
3: 啊，主要是我看到过类似的，好像价格是12万左右。啊，今天因为老师也说很精彩很精湛，我准备是加到20万，就另外一个专家又说这个盖儿了它是做旧的，好，我又给他减了5万。啊，
6: 做旧要比不做旧还要贵，因为它是多了一道工序，知道吧？这个过去他在去做这个炉子的时候，他就想了，就是说这个纹饰是仿商周的，那你就不能给他弄一个清代的一个玛瑙的钮，那怎么着我也得给他做一个旧一点的钮搁上去，
3: 有总比没有好，对吧？
6: 对，他是为了修饰他的美啊，而不是说故意的那种做旧。所以说你听差了，你这个
1: 他把这个做旧想成的是要我们现在的做旧了。
6: 对，五号的在买东西的时候，这是一条很好的不讲理的砍价理由。
1: 到底这件鼎式炉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能不能够到达我们3号说的27万元？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来罗先生看一下，6万元。更接近真实价格的是4号，恭喜4号加上1分。您叫一下杨老师，既然都这么珍贵了，为什么才是这个价格？
5: 不低了，不低了，价格可能是稍微的略低了一点。这个呢，在市场上呢，有人喜欢这个东西，但可能卖不过宣德炉啊。这个东西，因为这个东西大部分都是庙里边或者宫里边陈设品多啊。但就这类藏品呢，有人争，所以价格呢浮动的很厉害啊。这个是一参考价格，只要有喜欢的人，这多少钱都是他。这个拍卖场只要两个人喜欢就行。
6: 对，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就是因为这个炉的这个，从它的造型以及它的这种样式，啊，确实是，一个是比较完整，一个比较少，然后再一个呢就是什么呀？就是，宝主也稀里糊涂的说不清这个来历，啊，如果它有一个很好的出处，也就是有个很好的真实的故事，那它的价格可能还要再上去，你有可能卖到20万、30万，啊，也是正常的。
1: 好，谢谢石老师，也给出了什么时候出手的建议啊。好，也谢谢罗先生今天带了这件家族的记忆来到我们的现场，谢谢您，谢谢。马上要上场的这件呢，也是来自于清代的一件竹节纹玉佩，它是真品吗？看一下，
7: 本轮登场的是一件号称清代的竹节纹玉佩，玉佩以白玉雕制，玉质温润，整器做扁平片状，雕竹节3段，枝叶错落有致，疏朗自然，生动秀雅，与竹节相映成趣。宝主认为此件玉佩整体造型典雅大方，气息捕捉，构思精妙，兼具人文清趣与美好寓意，值得收藏。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清代的竹节纹玉佩会是真的吗？
1: 这件清代的竹节纹玉佩会是真的吗？它是来自于清代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清代竹节纹玉佩，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现在场上出现的是4:2的状态。来，一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是，
11: 雕工非常流畅，而且竹子的这种仿生的效果也很好，这个沁色看起来很温润，所以我觉得它是对的。
10: 对，它这个竹节雕得非常的立体，这个刀刀都很圆润，然后这个竹叶啊，所有东西都是那么活灵活现，感觉还是个在那个年代也是个大师工。
1: 二号夺宝人看甲是看到哪儿了呢？
0: 整个竹节玉佩的黄色沁色让我第一眼就觉着太像假的了，而且这个造型我觉得这个不是很好看，然后再结合它这个沁色，我就第一反应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个做旧的，
3: 这一看就是真的。

0: 就一来这种文人的气息就很到位了，雅韵。二，他的这个雕工刚才大家都说了非常精彩，他的精彩之处来源于他的干净利落，绝不拖泥带水，这不是现在的机器雕刻或者普通能够雕出来的。
1: 我觉得它像石头，我对玉的感觉，我第一眼看到都觉得好像有很多石纹，
2: 所以你觉得材质上出问题？
1: 对，材质上啊，我不太抹得准，所以我觉得算了。
2: 六号觉得材质出问题，二号觉得沁色不自然。根据一锤一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竹节纹玉佩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1345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石老师，
3: 其实这个玉牌确实是很有迷惑性，就是因为怎么没有见过和田玉是这个颜色？古人他在美学的这种讲究上，跟他的这种雕工讲究上，不像我们现在的审美似的，一定要找一块就是白如雪、凝如脂，然后就又细又白的，然后像羊油一样的羊脂玉去雕刻，哪有那么多羊脂玉啊？他不会去在意说这个玉质好还是不好，在这块玉上，我该画什么画什么，我该雕什么雕什么啊？我们看这个竹节，它的叶子，简单不简单？非常简单，中间就一刀，很简约，但是它的这个竹叶的表现的立体感非常强，所以这个是在清代中期时期非常流行的一种什么呀？就是雕法啊，所以这是一件非常开门的这个清代，应该准确来说应该是清中晚期的一个和田玉竹节仿生的圆雕玉佩。
2: 好，谢谢石老师。那么这样的一件玉雕作品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清中晚期和田玉圆雕仿生的一件竹节纹玉佩，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好，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看一下，3万5、3万5万、12000、25000、46000。请教一下二号，为什么给出30000元呢？
4: 因为刚才石老师说了，这个雕工非常的精细，所以我觉得，按照这种雕工在目前市场上它应该能达到这个价位，而且这个和田玉是目前损失量还是挺大的，所以我也不会给到太高的价位，所以在中万这个水平我觉得应该符合它当前的市场价值。
2: 这件清代竹节纹玉佩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恭喜二号完全猜中我们市场价格，恭喜二号加上一分。周老师，
3: 刚才提到为什么我没有再说，就是他做旧了，这个是跟当时的一种就是玉石，然后去做仿古的一种就是上层社会的流行有一定的关系。它其实从玉质上它不是特别好，但是呢，从雕工以及它的这种工艺价值，还有它的这种稀有性，我认为就是说它30000块钱是不贵的啊，这类的玉牌还是非常少见的。我认为就是30000块钱。就是未来市场可能还会再高一点啊。
2: 好，谢谢石老师。我们再来看看照片辨宝环节，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藏品。这件藏品是什么呢？号称是来自于大明宣德年制铜鎏金龙凤呈祥的铜壶，来看一下。
5: 像这类东西啊，一般都不写大明宣德，一般都是鎏金的那壶做的比较多，因为它这个样子，这个凤的样子也像是金代的凤的样子。山西做的比较多，都是银东西做。现在呢可能是铜的，这是铜呢，它也是仿照银那个是翻铸的，这做工比较粗糙。鎏的金呢应该也不是金，应该是那种钛合金啊，所以这东西是假的。
2: 好，再来看第二件呢，说是和田玉的籽料，没有说年代，只说了是和田玉的籽料。
3: 这个也没有年代啊，首先来说是染色的，那是一定的，是不是和田玉两可啊，确定不了。这类的也有可能是石英制的，也有可能是，就是和田玉咱们所谓的新坑料，成分不纯。
2: 好，再来看下面这件呢，藏友朋友发来的信息啊，说它是一件官窑内造款瓷罐，看一下，
6: 这个是清末民国时候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

0: 个一个海酒壶。这个从中间这个图片上来看呢，应该没问题，挺符合清末民国时候的一个时代特征。得看实物，就是咱这么一看是有一眼的。
1: 我们说到这个底款的官窑内造呢，
0: 有这个款，有这个款，就是清末民国的时候有这个款。
1: 所以如果要进一步确定的话，还是能够拿到我们初见会现场。
0: 对，中间的颜色是比较正的，
2: 珊瑚釉，
0: 珊瑚红釉，上面描金，这边这个红就有点异怪，所以还得看一看实物。
1: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舞台上，我们的六位夺宝人继续来判断场上的宝物是真还是假。现在上场的这件呢是清杨继初紫砂壶，来看一下是真品吗？
3: 本轮登场的是一件号称清代杨继初所作的紫砂壶。杨继初是清代雍正至乾隆时期著名紫砂匠人，善制笔筒。本件紫砂壶圆腹短颈，色泽沉稳，胎质极细，光素无纹。壶底前杨继初杨纹篆书款，精研俊雅。宝主认为本件紫砂壶大巧不工，正是杨继初的代表风格。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清代杨继初所作的紫砂壶会是真的吗？
1: 杨继初款紫砂壶会是真的吗？那要判断这个紫砂壶是否是来自于那个年代，要从什么方面来判断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是真是假呢？好，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看一下都觉得是假的。来，从我们六号夺宝人开始。
4: 我从我这个角度看过去哈，它的这个壶口壶嘴和那个壶把好像不在一条水平线上，我都怀疑它水没倒满会不会溢出来。我感觉从美学上啊，它就过不去我这一道关啊。大师的作品应该还会讲究它整体性啊，
1: 至少是一个比例协调。
4: 对啊，
1: 在您看来不太协调。
4: 对，
1: 五号夺宝人呢？
5: 对，大师的这个作品不符合大师这个风范风格，就太普通了。而它的整体的感觉就像做旧的，上面的那个黑色的料感觉都是胶粘上去的，粘上去了，我用手故意都能够抠下来，啊，就整体就看起来就是假的，像工艺品一样。
1: 四号夺宝人呢？
6: 他的这个器物呢，以就是笔筒多见在拍卖这个领域，而且价值是极高的，都是过百万的。我见过紫砂壶笔筒上的那个，就是它那个款儿，也要比它这个写的要更有力啊，要更精彩。
1: 也就是说，这个品类都极其少见。
6: 对，
1: 大家都看出了这个茶壶的种种不足和缺陷，包括我们几位都说了，更多的是杨继初看到的是紫砂的笔筒和笔海，所以这是一件一眼假的杨继初款紫砂壶。六位的回答是否是正确的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仿品。恭喜六位回答正确，加上一分。杨老师，
2: 这个大家对这个都比较研究，因为这个杨继初是雍正到乾隆之间一个紫砂大师，他主要是泥绘啊，他首创这个就是在这个紫砂壶上用那个泥啊，不同的泥啊弄成那个山水画啊或者什么画，泥绘非常精啊。好些东西呢都是攻略，拍卖市场也非常少，见得非常少。这件壶呢，我们看这个砂料，首先砂料也不错，加上它这什么里面呢，我也看过里面也是手工做的，啊，里面手工做这款儿，跟杨继初的款儿几乎是很接近，但这个欺骗性很大啊，它没有使那种不是杨继初擅长那种泥绘啊那种，所以它这个呢，也跟杨继初做这个紫砂壶这风格不一样，杨继初主要是画壶多，像这样的壶做的少，但这个东西呢，我们觉得也是不错，从这个手工的工艺上来讲呢，也是老的，啊，我觉得够民国，民国好些仿紫砂大师的这东西作品比比皆是啊，这件作品我觉得还挺周正的啊，但不是杨继初本人的东西，所以这个说是假的。
1: 好，谢谢杨老师。那么接下来还有今天场上的第六件宝物，继续来考验一下大家的眼力。这件宝物是什么呢？这件宝物呢是一对天球瓶，来自于清中期歌釉青花堆塑螭龙纹天球瓶一对，是真品。

0: 妈，看一下。
1: 本轮登场的是一对号称青中期的歌幼青花堆塑螭龙纹天球瓶，此瓶溜肩圈足，腹部向下内收，通体是均匀的歌幼，圈足露胎是黑褐色，防铁阻止效果。外壁主题以青花为饰，会祥云仙鹤，寓意长寿吉祥。两瓶颈部缠绕一螭龙，螭龙造型生动，蜿蜒盘旋于场景之上。宝主认为此对瓶胎质洁白坚质，釉面莹润细腻，成对保存较为难得。可是这样一对号称青中期的歌幼青花堆塑螭龙纹天球瓶会是真的吗？
0: 今天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张璞张先生，有请。
2: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
2: 专家老师们好。各位夺宝人你们好。
0: 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的这件藏品。
2: 这一对藏品是我在我朋友他家里问我朋友的父亲买的，平常比较喜欢骑摩托车啊、哦，然后攒了一些钱准备买一辆摩托车，然后我朋友就是刚好说他带我去看摩托车，嗯，去他家我就刚好看到这对瓶了，然后我这对瓶我感觉器型比较好，然后也比较完整，是对全美瓶，我感觉很难得，一眼就相中了。哦，然后我就把攒的买摩托车的钱就买了这对瓶了。
0: 平常就喜欢收藏瓷器吗？
2: 我喜欢爱好，嗯，但是没怎么收藏，但是这件我太喜欢了，我就买它了。
0: 这是您出手的第一件瓷器吗？
2: 算是吧，
0: 算是
2: 我自己亲手买的第一件瓷器。
0: 我能问问当时您攒了多少钱要买摩托车吗？
2: 攒了就是十几万吧。
0: 攒了十几万元钱要买摩托车的，结果俩轮没买着，买了俩天球瓶。
2: 对，是这样。
0: 您更关心的是值不值还是对不对？
2: 我更关心的是对不对。
0: 好，对不对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青中期歌谣青花堆塑螭龙纹天球瓶一对，对不对呢？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四位看真，两位看假。来，一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是。
3: 我只能说后生可畏，我在你这个年龄的时候肯定选摩托车了。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这个难度系数非常高，我不确定这一对瓶子要进窑几次才能烧得出来。再加上这个螭龙的造型，它实际上也是铁锈釉，就是含铁量最大才会呈现出黑色，所以在工艺上是很难得的。第二是成对出现也很难得，
4: 我恰恰就是因为它这些工艺都太复杂了，然后结合在一起，我从这一点感觉上应该不会有就是这样反复的这样的工艺啊、嗯。还有一点就是它这个修胎，这照片上来看修胎不是很好，那火石红也比较随，就是比较随意，感觉还是从这些方面来考虑的。嗯，
0: 好，五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是什么？
5: 刚才一号说后生可畏，嗯，那你真的。
2: 谢谢
5: 你，非常牛的，这个估计能买几辆摩托车了，就这个器物真的一看在这里就非常牛啊，就太漂亮了，这个器型也很漂亮，就像刚才说的这个颜色，几种颜色就很独特，就你买了一件独特的艺术品，这个釉面釉色都很莹润的，胎底刚才说火石红也很自然，就绝对没毛病，兄弟啊，你我都觉得你那个卖家当时是缺钱，估计会很后悔的。
0: 来，请教六号夺宝人，也看出了有些问题。
6: 我感觉元素太多了，工艺很复杂，在我的印象中精品都是比较精简的，大道至简，所以听这么长的名字就给我绕晕掉了。嗯，然后我觉得真的可能性不太大吧。
0: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有没有可能造假的成本也太高？
5: 对，
6: 但我看了一下他那个螭龙的那个就没有龙的，在我印象中啊，龙它是有一定的气场和灵动的，所以我基于这两个我还是觉得它应该假的。
0: 两位夺宝人看假，四位看真，那么到底我们张先生在20出头的时候出手的相当于是他人生第一件瓷器的作品买对了吗？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一对青中期歌幼青花堆塑螭龙纹天球瓶，他们是 对的。恭喜，
2: 谢谢谢谢。
0: 一二三五号多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张福先生出手的这件是真品。来请教一下左叶泽老师
7: 啊，小伙子好眼光。
2: 谢谢老师
7: 啊。大家知道我们这个瓷器烧造啊工艺啊，它在清中期就达到了一个巅峰状态了。那么我们这一件清中期的这一件瓶子啊，它就略带那么炫技的是这么一件作品。歌釉开片开的金丝铁线开的非常漂亮，接下来我们看它的青花，青花的发色也非常漂亮啊。可以说所有的这个瓷器的一些工艺元素在上面集合的非常完美。这一件这个天球瓶是一个大开门的清中期略偏晚的啊这么一个作品。但是呢刚才也有嘉宾说了，就觉得它太烦了，对吧？那么集这么多元素在一身啊，我们只能说它的工艺的价值啊远远高于它的美学价值。它确实从美学的角度来讲略带繁琐了一点，但是烧造的难度可真是难呢。
2: 谢谢老师。
0: 首先第一个问题解决了，买的对不对？对。第二个问题，买的值不值？目前这对天球瓶市场价格是多少？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六位夺宝人各自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15万元、8万元、65000元、35万元、60万元、9万元。哇，这个价差，五号给出的是60万元。来请教一下五号，
5: 因为爱所以爱。
0: 卖给他吗？60万元。
2: 想卖也不想卖。
5: 要卖下，要卖下台就成交，急速到账，
8: 马上卖
5: 给他。卖不卖、
2: 啊、先不卖了吧，先等等吧。
0: 哦，还不卖？
2: 我也挺喜欢他的。
0: 您还是挺喜欢？
2: 对，
8: 马上卖给他。
0: 有人说马上，大部分人说马上卖。
8: 马上卖。
5: 因为真的，他对他的，就像你刚才说嘛，对他的爱都爱不释手，所谓智者入爱河呀，哈！
9: 千万不要让他反悔，赶紧卖。
5: 那你这个非常喜欢嘛？我说喜欢没有理由，要支持。
2: 对，是的，
5: 支持你，好吧，兄弟，支持你这种精神。
0: 你不能唬人啊！我们张先生可是非常的质朴的一个人。
5: 对，
0: 他你说的什么话他都信。
5: 但他已经拒绝了吗？
0: 可以改的，可以改吗？你愿意吗？
2: 没事，我不改了，我先留着吧。
5: 你看，这是证明他对他的爱，在他心里这个东西是无价。
0: 他已经在天人交战了，
5: 他都不会出手的。
0: 确实说明是张先生对于这对瓶子的爱。
5: 对啊。
0: 来，三号夺宝人，你只给出了将近十分之一的价格，65000元。
9: 本来是觉得，以为挺贵的，但是听左老师讲完以后，就觉得他确实是工艺胜过于他的这个审美，我就把这个价格马上去掉几个零。然后一想，本来能看这个完整性和对屏，我想能给到30000一个一对嘛，就让孩子少伤心一点，价格5000。
0: 所以到底现在的这对天球瓶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能不能够到达我们五号的60万，还是我们三号给出的65000元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来张先生看一下，60000元。所以首先恭喜一下三号夺宝人，你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三号加上一分。那就说明当时的价格买的稍稍贵了一些，
2: 稍微贵了一些。
0: 对，还能找他退吗？
2: 不退了吧，毕竟我也挺喜欢他的。
7: 刚才其实我已经说了，就是它的工艺的价值远远高于它的美学价值。哎，另外呢，这个小伙子就是你朋友也没有就是唬你，当时的价格，这个价格是存在的，10多万是存在的，啊，只不过这两年整体行情都不好，那么这个价钱呢是结合当下这个市场给的一个比较保守的价格。那么但是呢，我们这个艺术品投资也是起起落落，对吧？它毕竟是一个清代中期的这么一个高难度的这么一对天球瓶，而且又是一对啊，集了那么多繁复的工艺在里头，它肯定是还是有潜力的啊。但是当下肯定是没有了。
2: 谢谢老师。
7: 给你的一个建议呢，就是立刻马上卖给五号嘉宾。
0: 好，谢谢。

0: 谢您，谢谢张先生，谢谢，
1: 谢谢，
0: 谢谢，
1: 好，谢谢。
0: 好，我们来看看场上的得分情况。目前排名第一的是我们的三号夺宝人，那么排在第二的分别有三位，分别是我们的一号、二号和五号夺宝人。

0: 红抢答开始。这完全是个送分题啊！来，二号，
1: 雍正时期。
0: 雍正时期，来看看正确答案是。哎呀，来，那我们一号和五号夺宝人还有一次机会，请听题。在粉彩的制作工艺当中，玻璃白是一种颜料，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 A 勾勒图案， B 打底和调色， C 器物表面的保护。又抢答开始。哎，五号抢到了。
2: A
0: 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是打底和调色。
3: 对，
0: 所以我们的一号夺宝人不战而胜，所以恭喜三号和一号夺宝人进入我们的巅峰对决。
4: 本轮最后登场的两件藏品都是瓷器，其中一件宝主认为是清光绪时期的粉彩二龙戏珠纹笔架，笔架通体以粉彩装饰，主体为四条游龙，身姿矫健，气势威猛。宝主认为此笔架寓意吉祥，充分体现了清代刻意求精、富丽华美的艺术特点，是文房雅器中的经典。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清光绪时期的粉彩二龙戏珠纹笔架会是真的吗？而另一件藏品宝主认为是一件清乾隆时期的粉彩花卉纹瓶，此瓶细长颈，花口圆腹，瓶身以白釉为底，釉色均匀纯粹，上饰以粉彩为饰，通体会各色花卉，浓淡相间，阴阳相背，形神俱佳。宝主认为此件粉彩小瓶融各类花卉于一身，布局疏朗，采样清雅，为乾隆粉彩瓷器中不可多得的精品。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清乾隆时期的粉彩花卉纹瓶会是真的吗？
0: 让我们掌声请上潘静、秦深，有请两位夺宝人，有请两位夺宝人来到我们巅峰对决的舞台上。现在呢，在秦深面前这件呢是号称是来自于清光绪时期粉彩二龙戏珠的笔架，在潘静面前这个呢是清乾隆时期粉彩花卉纹瓶。那么两位仔细的上前看一下，来，有请两位。同样是眼观手不动。好，两位看完之后要告诉我们大家对于面前宝物的判断是什么。三二一，请举牌。两位都觉得面前的宝物是真品，先从潘静开始吧。
3: 首先它这个器型非常的规整，然后它这个颜色呢也是很符合乾隆时期的这个花里胡哨的这种审美。
0: 嗯，你也觉得它是真品？
3: 是的。
0: 好，那秦深呢？
5: 这件其实没什么难度，就是光绪到民国时期的云浮纹的笔架，而且这个很符合当时的这个云浮的画法。从白釉的表现力上看，也是晚清的那个波浪釉的感觉，没什么问题。
0: 潘静对于这件花瓶的判断，他觉得清乾隆时期粉彩花卉纹瓶是真品。请教一下左老师，潘静的判断是
6: 眼光很好，
0: 是真品。来，您说说这件。
6: 它就是一件真品，而且是乾隆时期的，但是呢它这个是广彩，外销的，外销的啊。
0: 好，那既然潘静这个回答是正确的，秦深这个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吗？他觉得是真品，
6: 也非常正确。
0: 看来对于两件都没有难度啊。
6: 对，这一件就是就像秦凤刚才讲的，确实是没什么难度。从它的器型、釉色、蝙蝠啊，还有龙的画法，那就是很大开门的一件清末民国时候的一件文房用具。
0: 既然两位实力都旗鼓相当，对于面前宝物的判断都是正确的，那么接下来就要进入到对于价格的判断部分了。现在我们来判断一下两件到底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误差越小的那位才能拿到我们今天陈大师送出的这件漆器作品。来，两位请给面前的宝物进行估价，一起来看看两位给出的价格判断是多少。看一下，两位都给的不高。那我们首先来看看这样一个笔架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秦深给出的是35000元。 根据

0: 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看一下，
1: 哇，
0: 4万元，所以误差率很小了，12.5%。左老师来说说这个比价。
2: 这个价钱主要是依据它一个是文房，第二个这个器型比较少见啊来估的。我们认为呢这个4万元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价格。
0: 好，谢谢左老师，谢谢。那么接下来这一件清乾隆时期粉彩花卉文瓶，潘进的估价是15000元，它的真实市场价格是多少？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1万元，所以误差率是高于琴声的价格误差率，所以恭喜琴声获得本次最终的大奖。请教一下左老师，
2: 这个就是外销的那个乾隆的那个花瓶呢，是还是因为数量比较多，然后呢这个又是外销的，跟这一件比起来那还是有一点差距，路份上不一样，所以这个我们给了一万元的价格。
0: 所以也就差那么一点点，潘进的表现也极其精彩了，谢谢潘进，谢谢。那我们请上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陈天干为今天的大奖获得者琴声颁上今天的奖品，有请。也谢谢潘进，谢谢。谢谢我们的陈天干陈大师，也谢谢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也谢谢我们今天场上的每一位夺宝人表现极其的精彩，谢谢夺宝人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我用高科技一把小刀秒懂鉴别门道，
6: 在下边划一划，应该是可以划得动的。
5: 市场遇冷，大咖直言打破收藏误区。
6: 塔尖的东西到什么时候都是好东西。
7: 隔空看你的节目，就不知道能不能得到你的真传。
5: 这真本事应该怎么学？
8: 隔空开始塔点事儿。
5: 市场行情起伏不定，一锤定音直击真实痛点。
0: 多看多看多看，
7: 一锤定音，
5: 一锤定音，下周更精彩。
9: 雨林广袤，以数千年的生生不息繁育了周边的人们。山野中自然生长的植物，田间地头散养的家禽，随意采摘却有着独特味道的香料。这一切都源于祖辈口耳相传的烹饪技艺沿袭。沿着味道的脉络，我们一同穿越雨林，探寻深埋于过往的记忆。
10: 我什么菜都吃得惯，但是自己做的我喜欢传统的，这样才地道。
11: 这是小米辣，在我们哈尼族当中呢是不可缺少的。
12: 哎呦，这样那个耶。
9: 上午9点，哈尼族人张叔便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11: 好，现在我们采摘的是扁豆，这个炒吃也可以，然后煮汤也可以。
9: 今天是张叔与朋友们聚会的日子。由于厨艺出众，每次聚会张叔都要为大家准备地道的哈尼美食。
11: 鸡稀饭在我们汉尼族里面是结婚啊、上西房啊都不可缺少的一道菜。
9: 将林间散养走地鸡切块后，以盐、草果、生姜腌制，下入山谷米后放入锅中同煮，味道香浓，汁水粘稠的鸡稀饭是哈尼族人宴请宾客的必备菜肴。

0: 将鸡杂切碎后用山野香料腌制，装入竹筒之后加清水放在炭火上烧烤。竹筒为食物增添了竹子特有的香味。鱼肉浸润了辣椒粉的刺激，涂抹上颜色的清香之后用芭蕉叶包裹，再放上炭火烤制。椒叶包烧鱼，在浓烈的味道之外又透出一丝淡淡的植物香气。
1: 哎，这道菜叫沙螺，用山蟹肉做的，先拿油炸一下，然后再拌。这是猪血，包烧肉必须要放的。
0: 当日上三竿，火塘边散发的香味催促着人们围坐一桌，是时候享用这家常的味道了。
2: 终究还是用味道才是最好的。
0: 雨林中的植物不仅为食物增加了特殊的味道，更成为了哈尼族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取用雨林中常见的箭毒木为原材料，去除外皮之后用锤子沿着木料边缘反复锤打。当树皮松化成纤维状后，便可将其整张剥离。将树皮带有的树浆清洗去除之后晒干，再进行裁剪缝纫，一件质地柔软轻盈透气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哈尼族树皮服饰便制作完成。
2: 在我们小的时候，就看见那些长辈，他们就会用那个小的树枝嘛制作帽子。对我来说也是手艺，也是奇感。
0: 味道不仅仅提示着人们的过往，也暗喻着一个族群的性格。

0: 瓜差不多的那种味道。
1: 如同每一个傣族女性一样，小玉自小便跟着家人上山采集各种野菜。
2: 小时候就抓蚯蚓呀，抓黄鳝呀，两姐妹抢到打架，那就是我们的童年。
1: 如同每一个傣族女性一样，小玉很早便承担起了家庭的责任，经营自家的小店，帮助母亲做衣服，照顾女儿的生活。
0: 看一下写对了没有。
1: 细碎而平淡的琐事填满了她的日常时光。在云南为数众多的少数民族中，傣族或许是色彩最为浓烈、性格最为乐天的民族，似乎他们总能找到欢笑的理由。而这种性格特质反映在食物之上，便是一桌色彩丰富、滋味浓烈的孔雀宴。将带皮五花肉、鸡肉等食材用调料抹匀腌制入味，放上烤架耐心烤制。30分钟的耐心等待，让表皮变得酥脆，颜色也呈现出迷人的焦糖色。美拉德反应在高温下，让食材散发出迷人的风味。烤肉永远都是一桌热带宴席上最吸引人的菜肴。

0: 将番茄、大蒜、生姜以炭火烤制。
1: 必须要烤，把它烤熟了，它才有味道。
0: 放入器皿中冲碎，拌匀调味。这道傣族特有的菜肴有一个特别的名字，番茄拿蜜。将猪肉混合辣椒、香菜、蒜头、盐碎等多种调味料，剁碎后包裹上芭蕉叶，再裹上锡纸烤制。傣族特色包烧肉，味道浓郁，多汁而鲜美。如果说餐桌是一张画布，爱美的傣族人绝不会吝惜对色彩的使用。各色时令水果，用植物染色的糯米饭，搭配上新鲜的生食蔬菜，让整桌菜肴变得浓烈热情。一餐用心烹调、色香味俱全的菜肴，或许是对沉重生活的短暂逃离。而作为伴随雨林而生的人们，或许并没有那么复杂的困惑。所有的不如意，大自然自会用它的方式予以抚慰。

0: 是没有文字的，他把文字吃到肚子里，记在心里。
1: 选取一年生土鸡，切块后下锅翻炒，再加入开水炖煮20分钟。
0: 南瓜和冬瓜鸡诺煮就比喻成金子、银子。
1: 选取半年瓜龄的鸡诺山特产青皮冬瓜下入鸡汤，以香茅草调味，在炖煮10分钟后加入荆芥。冬瓜粉糯，鸡肉香甜，汤汁浓郁的鸡诺族传统美食冬瓜煮鸡便可端上餐桌。鸡诺族丰富多彩的民俗传统赠予了海美无数烹饪的灵感。将猪皮下油锅炸至金黄，捞出放凉，放入花生米、野八角、姜叶等调料捣碎，上桌后以鸡诺山特产螺丝叶包裹，一道鸡诺族菜肴冲猪皮便大功告成。多重山野香料的滋味与猪皮的香脆相融合，愈是咀嚼便愈发香醇。
2: 吹拉莫丘啊莫大耶，我哥子里啊。
1: 关于一个民族的历史与传承，有无数种表达方式。
3: 我们吃下来了，烤下来，它有边边都有。
0: 两边都是尖尖的。
3: 边是松的橄榄枝了。哦。这个我是男人的包。
1: 先民们通过绘制图腾，记录日常起居、生老病死。在竹片上刻下深浅不一的痕迹，来见证货品的交易。我们总是通过细节来探寻往昔，那么食物是否也能当作一种日记？经由味蕾，将过往的种种长留心底。

夜幕降临，城市沐浴在迷人的晚风之中，摆脱了白天的燥热，人们走上街头。这是一天中最慵懒的时刻。

生活在热带的人们不习惯早睡，热辣的夜宵将人们聚在一起。野干辣椒和大量的蒜末构成底色，猛火重油激发出食物浓烈的气息。心管、鸡腰、牛胸膘，看似边角料的食材，却通过最狂放的处理方式，获得了新的口感与滋味。当炭火熊熊燃起，腌制入味的牛肉与粉肠平摊在烤架之上，这是最地道的版纳人才会享用的街头美食，这是最纯粹的版纳生活方式。食物之所以让人难以忘怀，美好的回忆是其中最重要的调味料。那些烙印在骨血中的印记，时刻提醒着我们是谁，我们来自何方，终将去向何处。

0: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1: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2: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雨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小暑节气，湿热交争，身体代谢失调，各类疾病亦趁虚而入。
1: 像急性的中风、急性的心梗，都是因为痰引起的。
0: 盛夏时菌正当时，天然食补为身体筑起抵御暑湿的免疫防线。
2: 那么我们自身免疫力强了，抵御暑湿暑热的能力也增强了。
0: 敬请收看本期职场健康课。
3: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4: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利，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利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粉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利精粉颗粒。我是主持人刘仲萌，欢迎大家。再过两天就是小暑节气了，老话讲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在这样的环境下哈，暑湿和燥热之邪就很容易入侵身体。那对于有基础疾病的人来说，在这样的环境下就可能诱发心绞痛啊、卒中等等危重疾病的发生。那这期节目哈，我给大家推荐一类药食同源的食材，吃好它们，用好它们，就可以抵御暑湿和燥热，减少危重疾病的发生。我先给大家推荐当中的一个，你们猜一猜是什么？有线索来看一下，它可是夏季祛湿的首选。雨飞猜一猜是什么？
1: 我觉得应该是薏米，因为公认的嘛，薏米这个祛湿的效果比较好，而且很多人都在用它。
0: 非常好，答错了。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线索是什么，也很有意思啊。据中国药典统计啊，这味药在成方制剂当中出现的次数位居第三，想一想是什么？三二一举手，心伟最快，是什么？
2: 我觉得这是陈皮。因为这个陈皮啊，在好多的药方里它都会出现，并且我们在夏天做菜的时候都会放这些东西。
0: 这个答案也不对，再来看一下第三个线索是什么，它是真菌也是菌菇，知道这叫啥吗？答案是茯苓。哦，刘丹有疑问，
3: 茯苓怎么能是真菌呢？它跟蘑菇长得也太不像了吧。
0: 那说到真菌哈，我相信很多人还会想到两个东西，一个就是冬虫夏草，另外一个是什么？长特大那个，哎，灵芝。那这两种啊食材虽然也很好，但是价格偏贵，现在这个季节正是大量的菌菇上市的时候，我挑选了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而且价格亲民，功效也比较好。那这几个菌菇如何祛湿，如何降燥，我们该怎么吃呢？接下来我请到了中医营养科急诊科微生物领域的专家和我们一起来聊聊，来先掌声欢迎他们，来有请。你好，郎医生，欢迎您。
4: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你好，曾医生，欢迎您。哎，请坐，请坐。你好，
5: 你好。

0: 来请坐。
1: 郎娜，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曾文颖，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营养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杜卓，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工程师。
0: 从营养学的角度上来说，夏天为什么大家多吃点菌菇是有好处的？
2: 世界粮农组织很早以前就提出来了，一荤一素一菌菇是我们21世纪最合理的膳食模式，尤其是进入到小暑节气的时候，暑热都很重，人体出汗也很多，随着我们身体的汗出呢，我们的一些像钾啊、钠呀这些电解质，包括一些矿物质都随着汗液排出了。菌菇里边，尤其像这个杏鲍菇，像平菇，包括鸡菇，它们的钾的含量都很高，它就补充了我们身体丢失的这些电解质。其次呢，像木耳，我们管它叫补铁神器。木耳的铁含量呢，基本上和动物的肝脏基本是相近的，而且它容易被吸收，在我们夏天消化吸收的这个能力也差，那我们铁摄入不足的时候，我们可以多吃些木耳。铁因为就是造血原料嘛，是吧，我们这个铁补充够了，我们气血足了，体力也就更好了。再一个呢，这个菌菇里边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再一个呢，就是像我们夏天呢代谢很快，这个时候呢我们身体也需要丰富的这种维生素，菌菇里边也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可以帮我们补充身体所缺乏的东西。
0: 菌菇这些东西太神奇了，总吃没想到这么好。菌菇它的生长环境是什么样子的，以及它为什么它能够去除这些暑湿啊燥热呀？
3: 现在这个小暑时节前后，湿度比较高，雨水多，然后温度也很高，其实这样的环境是非常有利于菌菇去生长的一个黄金的窗口期。那么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呢，这个菌菇的生长代谢非常的活跃，它积累的一些有效的活性成分，比如说像多糖类、氨基酸类、蛋白质都很富足。那么对于一些食药用菌来讲，它们积累的这些活性物质非常多，我们人类在食用了之后呢，对于调节我们的免疫力，调节我们的肠胃功能，其实都是有非常多的好处的。那么我们自身免疫力强了，抵御暑湿暑热的能力也增强了。
0: 那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菌菇它好在哪儿？
4: 吃食材要应季的食材，梅雨季节菌菇生长的又鲜又美，对吧，就是我们应景的食物。第二个呢，就是菌类呢很多都是药食同源，既是中药材又是食物，那么它本身呢，你看它生长的这种是阴暗潮湿没有阳光的环境，但是实际上它作用起来，它能够把这些湿邪从人体转化掉，或者说利掉渗掉，所以说对于我们这个小暑前后的这种节气湿重，那它能够化湿，能够渗湿，所以说是我们夏季的这种良选的这种药食同源的食物。
0: 菌菇这些东西好在哪？它虽然长在潮湿和阴暗的环境下，但它之所以能长得好，说明它有这个本事。
4: 对，
0: 如果结合现在这个节气小暑，大家就会发现菌菇更好了。我们接下来把话筒给到唐老师，您一直在研究24节气哈，今年小暑节气特点是什么？是不是雨水很大呢？
5: 小暑逢胃出霉，正常情况下呢，它是江南地区呢送走梅雨，北方地区呢迎来了伏天，都在这个小暑这个节气呢等于是交接班。那么今年呢七号是小暑，正常应该是这八号就出霉了，但是呢今年呢延迟拖沓，所以今年的这个气候呢，就是说总体来说雨水偏多，湿气重厚，所以呢是高温叠加间断的暴雨，暑湿绵延，所以呢从我们食用菌来说那是很合适的了。
0: 可以概括为八个字，这段小暑节气的自然条件和特点，暑湿交织，绵延且长。那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下哈，对身体来说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大屏幕给大家总结了，第一个就是暑湿能够伤脾，第二个暑热又伤心，第三个就是暑邪又伤肝了。我们逐一来说哈，暑湿如何伤到了脾胃？
4: 小暑的这个节气，它是又有湿，然后呢上边这个太阳又很炙热，然后蒸腾我们的这个水液，形成这种空气的这种氤氲弥漫，所以呢就是容易造成这种湿气的这种重浊。人体的五脏来讲，我们的这个容易伤脾。为什么容易伤脾呢？因为我们脾脏本身它就是一个喜燥恶湿的这么一个脏器，所以这种湿

0: 也如果过于重，那么就把我们的这个脾给困住了，它就不能运化水谷精微，那么又造成这种湿气的这种重浊啊，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1: 所以这就是为何暑湿伤脾。不过你也不能赖人大自然，所有人都在这个条件里头，那么在很多人人家没什么事儿啊，这就讲到内在原因了。曾医生，内在原因是如何在这个暑湿环境当中伤到脾的？
2: 从饮食结构上来说，夏天呢我们都喜欢喝冰冷饮，吃个冰西瓜，喜欢吃生冷，也喜欢吃口味重的烧烤啊、涮肉啊，是都大家喜欢的。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冷热交织，包括这些烤肉啊、这些油腻的东西啊，我们说中医管它叫肥甘厚味，都是妨碍了脾胃的运行，这就是我们个人自己的主要的原因了。第二个呢，就是夏天大家都懒得出去，都想待在屋子里边吹着空调，有着冷气，是吧，舒舒服服的。我们人体待在这么舒适的环境下不再运动了，脾胃也跟着不动，所以这是两条呢，是我们除了饮食再一个生活方式，是我们重要的那个内在的原因。
1: 你看现在正好是世界杯期间哈，到晚上了熬夜看球，嘴一定不闲着，喝冰饮料，喝冰啤酒，
2: 喝甜水，
1: 喝甜水。在你看来，摄入了大量的酒也好，饮料也好，大量的水，本身对脾也是一种负担，对吗？
2: 是的，
1: 外在环境湿气很大，对脾是一种压力，你自己又总爱折腾它，压力更大，内外压力都大，脾就受不了。那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哈？我们也给大屏幕当中给大家罗列了。
0: 那么湿邪伤到脾，首先是身体沉重，就是比较困倦了啊，然后还有口中黏腻啊，纳呆纳差，不想吃饭，然后还有这个大便的这种不成形，大便偏黏粘马桶，还有一些就是说脸上出油可能会比较多。
1: 其实我跟大家说，这几个状态在我看来还算是轻的，一旦这个脾胃化湿不好变成痰了，会有什么后果？
2: 我们说的这种痰湿在身体里边呢，中焦它可以阻碍脾胃，像有些老年人或者一些儿童，他们的脾胃功能本身就弱，这种情况呢摄入不够，有些人甚至会出现脱水、电解质的紊乱啊，那这个时候需要尽快就医到医院来看。那到下焦呢，这个湿邪留住，到下边呢会出现这些，比如说女性很多见泌尿系感染，包括它留住到皮肤会出现皮疹、湿疹啊，那这个湿邪呢还可以上乘到头部，就会出现这种上蒙清窍，会出现头晕，甚至有一些严重的会晕倒、晕厥，出现这种急性的脑血管病的表现。比如说像急性的中风，或者说我们有中医叫真心痛，急性的心梗，或者是急性的缺血性的心脏病，都是因为痰引起的。
1: 那既然伤脾了，总得有方法呀。先请郎医生告诉我们这个方法是什么。
0: 那么首先就是针对暑湿的药材茯苓。
1: 茯苓针对暑湿伤脾的这个药材就是茯苓。
0: 对，
1: 它是真菌。哎，为什么跟我想的什么蘑菇这完全长得不一样？
3: 我先来介绍一下茯苓，然后再回答您他们为什么差别这么大这个问题哈。
1: 好，
3: 我们日常生活中呢经常见到的是长这样的茯苓块，但其实呢在自然界当中茯苓是长成这样的，它非常像一个土疙瘩。那么茯苓呢它其实是一种真菌，并且茯苓它还是一种非常著名的食药用真菌。而且茯苓呢七到九月份是它的一个采挖的季节，此时是正当令。那么在宋代黄庭坚的《鹧鸪天》中就有写过，长松林下得灵根，这个灵根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主角茯苓。而且呢他这句诗也写出了茯苓的一个生活环境，就是松林，因为茯苓它是要寄生于赤松或者是马尾松的根部。您刚刚说它和蘑菇长得不相似，
1: 不
3: 对不对？然后因为咱们吃的蘑菇主要吃的是地上的蘑菇的子实体部分，就比如说咱们吃的这种伞状的呀，或者是咱们吃的这个侧耳类的呀，它们都是长在地上部分的子实体。那么子实体呢是蘑菇的繁殖体，它是可以进行有性生殖的。然后茯苓的子实体呢其实在自然界当中不太常见啊，它是平浮于地面的，和这些咱们日常见到的蘑菇类的非常不一样。而我们吃的茯苓是埋在地下的这个菌核的部分。那么它这个菌核是怎么形成的呢？打个简单的比方，就是茯苓的菌丝我们就可以想象成是一根根细长的这种根须，它在这个松树的根部去寻找它自己想要的养分。当养分积累到一定阶段的时候，这些菌丝紧密地抱团在一起来进行生长。那么这个茯苓的这个菌核就是它的一个营养仓库，那么我们食药用的就是它的这个菌核的部分。
1: 为什么跟大家说长得不太一样？

0: 埋在地底下了，你不经常能看到，对，刨出来之后制成药就是这个。那曾医生从一个营养科的角度上来说，茯苓营养价值在哪里？
1: 茯苓呢，你看似是一个大土疙瘩似的，是吧？
0: 对。
1: 但是其实它的营养成分比非常的高，比如说茯苓呢，它含有丰富的茯苓多糖，以及三萜类的物质。那茯苓多糖呢，它在我们现代的很多研究中呢，发现它可以调节我们的免疫功能，尤其对于这些像患有肿瘤的呀、免疫系统功能问题的人啊，它可以激活我们的 TB 细胞的这个状态，它可以调节免疫，把免疫功能调节之后呢，我们人体呢就会少得病。那像三萜类物质呢，它本身就有这些抗炎呀、抗动脉硬化呀的作用，所以像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有这些血管的问题、血压的问题，那吃茯苓是对我们这种效果是很好的。而且茯苓呢，它性质呢比较平和，适合久吃久用啊，夏天小暑我们都可以用起来。
0: 我们再来看哈，茯苓大家非常熟悉，白花花的一块一块的，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它有哪些功效呢？我们也为大家总结了，来看一下哈。
2: 茯苓呢，它性味是平的，甘淡，它能够渗湿利水而驱邪不伤正。因为茯苓它本身不寒凉不燥热，是一个很平和的一个能够淡渗利湿的药。那么它也不像一些比如说苦寒或者是寒凉的药，伤了这个正气，把我们的这个阳气给郁恶了。第二点呢，就是茯苓它本身能够益气健脾，脾呢正常是把我们吸收的这种水谷精微吸收成人体所需要的这种津液。那么如果脾气虚了，那么津液就停滞在局部，就形成一种湿邪或者说是痰浊，那么就会困伤我们的脾。茯苓呢它味甘，甘呢是入脾，脾气如果得以健运，就能够把我们吃进去的这些水谷精微输布到身体的各个部位，不会让这个湿邪困住脾，能够从根本上把这个水湿给去掉，起到一个益气固本的作用。
0: 所以通过健脾，脾好了运化了，这些湿也就排出去，
2: 是的，
0: 也就不太化成痰了。其实说到茯苓哈，有很多混淆的东西在里面，比如说我给大家看一个这个名字，就一字之差，一个叫茯苓，一个叫土茯苓。其实在现场我们也准备了，左边这个就是土茯苓，右边这是茯苓，区别在哪儿呢？
3: 那么土茯苓和茯苓，它们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其实它们是天壤之别。土茯苓的话，它是百合科植物光叶拔掐干燥之后的这个根茎。那么茯苓的话，刚刚给大家说了，它是真菌。
0: 那这么说的话，两位中医，两个药效也不一样是吧？
1: 像土茯苓呢，它的功效主要就是清热利湿解毒，各种各样的中毒性的我们可能更喜欢用土茯苓。在于我们调理脾胃的时候，我们讲健脾祛湿的时候，我们更多的会选择茯苓。
0: 区分完茯苓和土茯苓之后咱们就得让茯苓发挥它很棒的药用价值了。我先问一下郎医生带来的第一个方子是什么？
2: 给大家推荐一个茯苓芝麻饼，这个方子呢能够针对我们暑湿伤脾，出现困倦呀、乏力呀、食欲差呀等等，能够缓解这种湿困脾的一种症状。
0: 茯苓芝麻饼，郎医生告诉我们都有哪些食材？
2: 那么首先就是我们的这个茯苓，第一个主打，
0: 那肯定了
2: 对，它能够健脾利湿。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精米，精米实际上就是我们常吃的大米，它能够养阴益胃。黑芝麻大家都知道是这个补肾护发的，很多人他经常的是脾肾阳虚它是都是运化水湿的一个很重要的两个脏器。所以呢，我们在小暑的季节，我们健脾的同时不要忘了补肾，这样的话它会有一个很好的温阳化湿的一个作用。比例呢就是茯苓二，精米二，黑芝麻一，然后我们再加适量的白糖。
0: 比例清楚了，怎么做呢？像不像包粽子似的？我在想
2: 我们就是把我们的茯苓和精米、黑芝麻炒熟，三种食材呢慢慢的这个加水给它打碎，然后这个然后加适量的糖糊糊，然后给它煎成小饼就可以吃了
0: 也相当于可以当主食了。不过呢，再好的这些药食同源的好吃的好方子总得有不适的人吧。
2: 对，这个茯苓芝麻饼，因为它淀粉含量相对来说比较高，那么对于糖尿病或者是血糖偏高的人，还有这个我们处于减重期要适当的控制我们主食淀粉类的人群，要注意减少食用。
0: 很多老年人一听说这个东西健脾又化湿，他顿顿就开始做顿顿吃，你的建议是什么？

0: 比如说我们一周吃一到两次是可以的，比如说一次吃个25克或者是50克就足以了。
1: 这是第一个方子，叫做茯苓芝麻饼。郎医生又带来另外一个方子，这个方子呢很有历史渊源，我们先来看一下叫什么名字。来，郎医生。
0: 我们第二个呢，药食同源的就是茯苓霜。
1: 唐老师来讲一讲。
2: 那么《红楼梦》啊，第60回就有一个记载，有一个丫鬟哈、
1: 偷了，是不是？
2: 五儿，对，被诬陷说的就是偷了茯苓霜，当然是个冤案了哈。但是呢，这也说明当时在王公贵族当中，它是个营养的佳品，
1: 是个古方啊。现在我们做茯苓霜里面还有什么成分？来，郎医生再继续来介绍一下，都要加些什么？
0: 我们可以用这个茯苓、牛奶、玫瑰花、蜂蜜来熬制这个茯苓霜。我们茯苓本身就是一个健脾祛湿的一个圣药嘛。牛奶呢本身它就有一个这个滋阴润肺的作用，那么然后我们这个蜂蜜呢，它也是能够调和我们的脾胃，是调和我们的一个这个诸药的这么一个特性，它也有一个润的这么一个功效，
1: 而且也得好入口，吃起来偏甜哈。
0: 是的。
1: 那玫瑰花的功效呢？
0: 那玫瑰花呢，就是本身就是它能够这个疏肝活血行气啊，所以说对于我们这种湿滞，要把这个气给它循环起来，那么气行，然后这种湿它就不容易滞了。
1: 那具体这个茯苓霜该怎么做呢？来，咱们一块学习一下。
3: 茯苓霜色白如雪，清润似脂，一份温柔的滋养。茯苓入水泡发2个小时，泡好后蒸锅上气，放入茯苓蒸至40分钟。蒸好的茯苓倒入破壁机，加入牛奶，高速旋转间，坚硬的茯苓被研磨成极细的浆液，乳白交融，浑然一体。打磨好的茯苓奶浆过细筛，滤去细微颗粒，倒入小锅，小火慢煮，边煮边搅，直至浆液渐稠，微微冒泡，奶香与药香在温热中彼此成全。离火烧凉，最后淋一勺蜂蜜，甜润入喉。再加入几颗玫瑰花点缀，一碗茯苓霜，润身宁心，尽览天地清和。
1: 好，那这是几个方子哈，主要目的就是一个健脾，然后化湿，抵抗现在小暑节气当中这个暑湿比较重哈。那刚才已经说完了暑湿是如何伤脾的，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暑热该如何伤心了。其实这个热就是外在温度比较高，对不对？
0: 是的，夏天我们这个火热炎上嘛，热或者是火，对应我们的五脏就是对应我们的心，火为热之剑，如果热偏盛，火偏盛，就伤到我们的这个心脏。
3: 医生告诉我们，小暑时节气候炎热，火热炎上，由于暑热与心脏同属火性，气息相通，亢盛的暑热往往无需经过其他脏腑中转，便能长驱直入，侵犯心经。与此同时，暑热蒸腾，迫使毛孔开泄，人体动辄大汗淋漓，致使津液与阳气随汗耗，这不仅使心脏失于阴液濡养，更损耗了推动血脉运行的动力，导致心脏搏动无力，大幅增加了心血管疾病发作的风险。
1: 那我们再问一下曾医生哈，从营养学的角度上来说，我在想肯定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体内有很多营养跑了。
4: 是的，夏天尤其是小暑之后，那汗出增多了，随着汗出呢，我们身体里边的电解质，比如说钾呀、钠呀，包括一些像钙呀，这些电解质，包括一些矿物质，都随着汗液排出流失掉了啊。那这些呢，是我们心脏维持它的正常节律以及神经肌肉的运行非常重要的物质啊。如果这些物质都丢失掉了，那我们不能得到及时的补充啊，就会出现这些各种各样的以心脏为系统为表现的症状。
1: 这个热容易伤心呐，那伤了心之后身体会有什么表现呢？一串来，我们看一下大屏幕，这个高热指的是我在发烧吗？
0: 就是有可能会出现这种发烧的状况，那么也有可能出现这种体温并没有高，但是呢可能是自己觉得这个火热在上炎着。
1: 所以这个高热表现有两种，一个是体表确实像发烧一样热，但更多的人是体表不热，但体内这个热一直在往上窜，这个热往上窜是不是就会引起后面这两个症状，一个

0: 叫面赤，一个叫心烦。
1: 火旺上窜肯定就是满脸通红嘛，面赤，然后呢扰乱我们的心神，就会心烦心慌。
0: 这种心烦一般白天多还是晚上多呢？
1: 晚上会加重，因为它这个属于阳不入于阴啊，就会这个火窜上的表现。
0: 那为何会出现口渴和多汗这两个症状呢？
1: 火烧灼津液嘛，那肯定会就出现这种口干舌燥的这种表现。火呢把我们的毛孔打开，所以我们就会这个汗液会蒸腾出去。
0: 如果还不注意，会有什么样的严重的后果出现？
2: 中医认为呢，汗是心之液，我们这个汗流出了之后呢，就耗伤了心脏的这种津液，那轻的呢会出现心慌、气短、胸闷。那严重的就会出现心脏的骤停，
0: 这是非常危急的疾病。
2: 这是非常危急的情况。还有一个呢，就是暑热伤了之后呢，出现高热，那更严重的呢，我们看夏天每年都有报道会出现热射病这种情况，也是暑热侵袭我们心脏导致的。
0: 既然暑热不仅仅是伤心，也会引起很多危急症，那我们就得找一个好的办法。菌菇的这一大类，你们猜哪个能够针对这些症状呢？来，我们揭晓一下答案。这个叫香菇哈，我们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看一看香菇它有哪些功效哈。来，郎医生给我们介绍一下，大屏幕也给大家展示出来了。
1: 香菇呢，它是味甘平，能够扶正补虚，化痰理气。暑热或者是这个火，它是会伤我们的心的。那么香菇本身有益气健脾，那么如果脾气足，把我们这个阴血补足，阴血充足了，能够丰盈我们的这个心脉，那么心阴能够得到滋养，所以呢香菇就能够起到一个益气养心的一个作用。所有的这个血液的循环都是由我们心所主的。那么香菇呢，它本身就有这种香味儿。那么香呢，我们说能够疏通我们的上焦，上焦得以通畅，那么我们的心气得以调达，气血畅通，那么对我们的这个心脏的这个循环肯定是非常有好处的。
0: 香菇如何是能够补心呢？提高动力，提高血液的流通，其实对心来说是一种滋养。我们再从营养学的角度来看，香菇的营养怎么样？曾医生，
2: 现在大家血脂也高了哈，血糖也高了，很多人要控制胆固醇的摄入，控制油脂的摄入。那我们在肉类里边呢，我们可以很多的选择，但是除了肉类之外，我们在植物界优选的蛋白质在餐桌上首选的就是香菇了。首先呢，就是香菇呢，它的蛋白质含量非常的丰富，尤其是干的菌菇类，它的蛋白质含量能高达20%-40%啊，这个是胜于大部分的蔬菜的。其次呢，就是大家都知道补充蛋白质很重要，咱们怎么去判断这个蛋白质对我们很重要呢？第一个，它跟我们人体生理结构更相近，更容易被吸收。那香菇呢，可能就是真菌界最合适的一个选择。其次呢，香菇呢，它维生素 D 的含量很高。你看我们现在日常生活中都很多在办公室里去户外活动很少，很多人都存在这种维生素 D 的缺乏。那我们在食物的选择中呢，我们首选香菇来作为补充维生素 D 的一个食材，
0: 补充维生素，同时补充蛋白质了。
2: 对，然后呢，它那么多的蛋白质，那它跟肉类的区分又是什么呢？就是你看我们肉类它虽然含蛋白质，但是它的胆固醇含量同时也很高，这个就在香菇中完美的避免了我们胆固醇升高的这个，它不是不含，它是几乎很少。
0: 我跟你这么一听，很多老年人眼睛就亮了，他就怕胆固醇高啊，
2: 对，
0: 他就不吃肉啊，所以呢，他听到这个香菇觉得好，哎，就可能对它产生兴趣了。我们看到刘丹举手。
3: 我听说香菇能抗癌，是真的吗？
2: 香菇它含有很多的香菇多糖啊，它这些成分呢本身就有抗炎、调节免疫的作用啊。那在肿瘤患者中呢，我们在饮食调整过程中呢，我们希望它加入这些调节免疫的食材。
0: 那我们在想，香菇香菇种在一个箱子啊，这个香菇的香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4: 那么香菇之香主要是来源于它的这个香菇体内它含有的这个叫做香菇精这种含硫化合物。那么这种化合物呢，它是不稳定的，它极容易分解，那么它就可以挥发出来这个香菇的这种独特的香味。
0: 你如何形容这个香味啊？我觉得有这个香就是泥土的那种香气。
4: 我感觉香菇在我的感觉，这种香气给我一种非常典型的蘑菇香，菇香。
0: 不过现在我们看哈，有干的香菇，也有鲜的香菇， 这个鲜的香菇怎么保存它比较好？
4: 首先还是建议大家要少买少存货啊，买了及时吃。另外如果我们买多了要放起来的话，我们放在4度冰箱去正常的保存就可以了。
0: 40

0: 20度的环境下，
1: 对，也建议大家不要去保存太久，因为咱们正常买的这种香菇，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状态啊，是一种没有开伞的状态，就是比较鲜嫩的状态。如果我们保存个3-4天，那么它已经开伞了，其实就已经影响它的口感和以及它的鲜嫩程度了。
0: 所以你建议买回来几天之内吃这种鲜的香菇是最好的。
1: 我建议哈，一定要当天吃最好。如果说一定要保存，那我们2天也就够了，再久它就开伞了。
0: 开伞了。
2: 几位专家告诉我们，新鲜菌菇含水量高，菌体脆弱，储存难度很高，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最好即买即食。如需储存金针菇、平菇等这类家常菌菇，可先用厨房纸包裹吸潮，再装入保鲜袋冷藏，能延缓变质，但储存只能短暂保鲜，选购才是把控品质的关键。接下来就以香菇为例，教大家几招实用的挑选技巧。
0: 大屏幕当中给大家总结了，我们先来看一下鲜的香菇该怎么挑选。第一个，看菌盖。
1: 我们看一下它的菌盖，我们看到它的菌盖其实看起来非常有弹性，也非常的平滑，也没有塌陷，也没有变黑，这样一种非常新鲜的状态。
0: 然后第二个呢，
1: 就是看它的菌褶，
0: 是不是刚才你说那个伞？
1: 对，是的，幼嫩的香菇它最好是没有开伞的，然后也就是我们最好看不见它的菌褶。然后如果我们能看见它的菌褶，它的菌褶正常颜色应该是米白色或者是淡白色，如果它变成黑色了，或者是褐色了，那么就说明它已经腐坏了。
0: 我右手边的这个香菇和我左手边这个香菇一对比，看里头这个褶皱，你就能看出来哪个是开伞了，哪个是没开伞。
1: 那么就是我们能看到明显的这种一条一条的褶皱的，就是它的伞褶的部分，这种就是开伞了。而旁边这个呢，我们完全看不到它的伞褶，这种就属于一种未开伞，比较幼嫩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0: 那如果它在土里的话，哪怕不摘它，它也会慢慢的随着它的成熟程度也会开伞，对不对？
1: 是的，它伞张开之后，这样它的孢子才能从这个伞褶里面弹射出去，有利于
0: 它
1: 传播后代。对，
0: 所以我们尽量要吃没开伞，选这种褶比较少的。来，把话筒给到张大厨哈，就你肯定很会挑选香菇了，味道真的有很大差距吗？这两种？
3: 有，这种鲜嫩的它味道是比较香的，如果这个像开伞时间长了以后，就闻不到那种
0: 香
3: 味，这蘑菇那种香气了，就闭眼就没有大自然的感觉了。
0: 肯定要选不开伞的。那从药效上来说，这种没开伞的和已经开伞的褶皱特多的，药效有区别吗？
4: 那我们更多的可能会选择这种没开伞的，因为它药效更好，孢子都没有出去，
1: 对，
4: 还保留在香菇里面。
0: 我们可以大体认为人家营养很高。好了，这是第二个，就看菌褶哈。摸手感，哎呀，这怎么摸出来？
1: 轻微的摸一摸它的菌盖表面，哎，如果说是轻微有回弹的，是比较有这种弹性的，那么说明它是比较新鲜的。
0: 如果这种香菇放时间长了，它首先会变得特黏，特黏，是不是？
1: 对，会有点黏手，摸起来。
0: 最后就是闻气味。
1: 对，闻气味。像如果蘑菇它腐坏的话，是有一种很浓烈的蘑菇臭味的。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香菇就不新鲜了。如果我们闻，就像刚刚张大厨的说的，是一种大自然的味道，是一种正常的蘑菇的香味，那么就是非常好的。
0: 这是告诉大家鲜香菇应该如何挑选，一共4个。其实也是看，也是摸，也是闻，最关键的看里头那个伞有没有打开。干的该怎么挑啊？我们这儿也有干的哈，来看一下干香菇该如何挑选。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办法，曾医生告诉我们，第一个，
4: 首先呢，我们也是跟鲜香菇一样，先看看它的外形
0: 有啥区别，都很褶。
4: 是，那如果它不褶，那是不是
0: 鲜的？
4: 对，起码说明它的水分含量高了啊，这时候更不易保存了。
0: 反而干香菇要选褶多的。
4: 哎，对，这个时候如果那个看着相对来说饱满一些，我们就不要再买了。
0: 再来看第二个，颜色。
4: 第二看颜色，就是颜色呢，可能跟鲜香菇差不多，只要没有那种发霉呀、变黑呀、变质的表现我们都可以选择。第三个呢，如果同等大小的、手感重的，那可能说明它肉质更厚实。第四个呢，就是闻气味。这种干香菇呢，我们闻起来也是有这种菌类的这种香味儿在的。对，而且呢，就是我们如果闻到，比如说有一种腐败的或者硫磺熏过那种味道，是那种相对来说比较刺鼻的，我们也不要选择了。
0: 那既然说到这儿干香菇和湿的香菇了，还是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它两个营养价值一样吗？
4: 从蛋白质含量来说，那干香菇的蛋白质含量更高，鲜的来说相对来说它水分多嘛，所以它蛋白质含量相对来说是低的。如果在同等重量的情况下，

0: 其他的一些矿物质的含量也相对来说是高的。
1: 所以呢，这个东西哈，就是看你怎么吃它。如果你就想吃那种新鲜的口感，选鲜的香菇肯定没问题，怎么挑也告诉大家了，那就得有方子了。

0: 能够缓解以上的症状。香菇它能够益气补虚，然后化痰理气。那么黄芪呢，它也是我们益气健脾的一个药药，也是上品，也是我们药食同源的这样一个食材。那么瘦肉大家就非常熟悉了啊，能够补我们的优质蛋白，对啊，补血的作用啊。所以说那么三种食材加起来啊，能够起到一个益气健脾化痰理气的这样一个作用。
1: 怎么做，来再学一下。
2: 香菇黄芪瘦肉汤，一碗将山野清气与人间烟火熬煮到恰到好处的温润滋养。干香菇用水泡发，将褶缝间的山野幽香充分释放。再来就是猪里脊，将肉剁成肉末，加入料酒去腥，紧实地铺入炖盅底部，隔水炖煮。再来两片生姜，接下来放入黄芪，黄芪不争不抢，悄悄为这碗汤注入补气生阳的底气。继续放入泡发好的香菇，三种食材同入炖盅，放入蒸锅40分钟后，汤色橙黄如琥珀，黄芪的甘，香菇的醇，里脊的鲜，层层交叠，天地精华尽在这温热一盅。
1: 接下来这个哈，我个人理解这个方子，曾医生它能够解解腻啊。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方子叫什么，香菇大枣饮，曾医生。
3: 香菇大枣饮呢，其实我们当时想这个方子呢，是因为它非常简单，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甚至在我们的办公环境下就可以直接冲泡，嗯，比做汤做粥啦来说简单一些。
1: 嗯，那我们看到香菇有它的功效，为什么要大枣呢？
3: 因为大枣呢本身也是我们中药里边非常常用的一个益气补血的药物啊，所以在夏天呢，刚才我们说了会出现夏天暑气导致的这种倦怠乏力的这些情况，那我们香菇的养心补气加上大枣的补气养血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组合搭配。一般的干香菇呢我们就选2-3朵，当然用之前呢我们要先洗干净哈，最好也可以先泡一泡啊，不用泡时间太长，泡个3-5分钟啊，然后把表面的这些土啊杂质啊清洗一下啊，然后呢把这个枣呢也选2-3枚，把它掰开去核啊，我们放到这个一个容器里边用沸水呢冲开，最好再焖个10到15分钟，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尝到这种美味的这种香菇大枣饮了。
1: 把它做成一种代茶饮。
3: 对，当然呢对于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现在也有很多年轻人或者说中老年人会出现痛风高尿酸的这种情况，因为香菇呢不是含有高嘌呤的物质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尽量避免减少使用了。
1: 来吧咱们尝一尝，我觉得香菇泡出来的粥啊汤啊我能接受，代茶饮
3: 有微微的甜味儿。
1: 苗也尝出什么味道来了，
4: 因为感觉这两种食材，一个香菇一个枣，都是平常往汤里放的东西，今儿就感觉就是这个汤淡了点儿，就是这个味儿，但是还挺好喝，就是
1: 对，
4: 很鲜甜，就是它能够让你的嗅觉打开，就是一下哎感觉很舒服。
1: 能够解腻解热，最关键的是我理解为小小的2个原材料能够护心，一个是香菇，一个就是大枣。
2: 湿热伤身，为何暑邪最易伤肝？顺时养生，哪种菌菇堪称护肝法宝？致命诱惑，食用菌菇暗藏哪些致命风险？广告之后为您揭晓。
5: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6: 我有一个小秘密，就是它，舒尔佳奥里斯他，抑制脂肪吸收，健康排油减脂，有效控制体重，排油减脂瘦身，减肥请用舒尔佳，鲁南制药。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就要说到第三个了啊， 叫暑邪伤到肝了。先请郎医生告诉

0: 我们所谓的鼠鞋，它是个什么东西？
1: 那么鼠鞋的特点，其实它是既有湿，还有这个火。中医有句话叫“如油裹面”，这种湿和热的这种纠缠，就是很难。
0: 黏黏糊糊的，
1: 是的，
0: 粘的哪儿都是，如油裹面。
1: 火是过了容易生燥的，那么就伤到我们的这个阴血，伤到我们的肝血。肝是主疏泄的，本身这个湿，它就是一个让人不是很调达、不是很畅快的这样一种感觉，肝气也容易被瘀。那么火邪呢，又伤到我们的津液，伤到我们的肝血，所以呢，肝火和肝风这时候又被引动了。
0: 这个伤肝了，是身体什么东西少了？
2: 我们说暑呢，这个邪气呢，本身它既有热又有湿。夏天本身我们代谢加快了，我们丢失的物质多。肝呢，因为中医认为它就是主疏泄的，它负责整个水液气血的运行，只有肝的调达了，我们的气血水液才能疏通运行好。如果这个暑邪伤到肝气，那我们既可以导致这种水湿运行不畅，也可以导致血液运行不畅。我们肝脾从来不分家嘛，肝的受到这个暑邪的侵扰呢，脾胃运行也失常了，所以出现了中焦这种脾胃运行的不畅的一些表现，就伤脾的这个表现。也同时会兼具
0: 不仅是伤了肝了，同时也牵带着伤了脾了，症状就很明显了。来看一下，如果暑邪伤到肝了会有哪些表现哈。第一个就是烦躁易怒，
1: 火气比较大，肝长久瘀一定会发出来的，所以就会这种烦躁易怒，肝火上炎，或者是肝风的这种动。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肝胆嘛走两边，
0: 两肋
1: 就会，对，两肋就会胀痛啊，或者是灼热。
0: 还有一个为何会失眠多梦呢？
1: 失眠实际上是我们讲阳不入于阴的一个状态，暑邪的这个邪气它就是又有湿又有热又有火，火在上面抗着，那么肝火也好心火也好，如果在上面炎着就不能收起来，他就不能很好的睡觉，或者说我们今年很多人哈，我们发现会早醒，那么这也是一个失眠的一个表现。
0: 那么三位专家来就是要带着方子来的，这一大类菌菇的食材哪个对于肝是有好处的？来往这儿看，这一朵一朵的，这是啥？银耳。那银耳它的功效在哪儿？你来问一下郎医生。
1: 银耳它性也是平的，味也是甘的，它能够滋阴润肺啊，养胃生津。那么我们刚才说这个暑邪呢，它里边的这个火热会伤到我们的津液，那我们津液不足，然后这个肝火就会旺，肝风就会动。那么我们银耳起到一个滋阴润燥，燥和这个肺是相对应的啊。如果我们把这个燥邪给它降下去，肺津得到滋润，那么我们相对应的这个肝血肝阴它也能够得到滋补，那么就能够起到一个息风止痉平肝的这样一个作用。
0: 那我问一下曾医生，营养价值上银耳它好在哪里？
2: 从营养学上来说呢，银耳含有丰富的银耳多糖啊，它这种多糖类物质呢，跟咱们前面提到的菌菇类物质一样，它可以调节我们的免疫功能啊，而且银耳呢，它含有丰富的这种不可溶的膳食纤维啊，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肠道里边含有很多的益生菌啊，那这种不可溶的膳食纤维呢，为我们肠道益生菌提供了丰富的食材，银耳呢就可以帮助我们润肠通便，它起到这么一个作用。
0: 于飞有问题？
3: 对，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想知道那个银耳它煮完之后会黏黏糊糊的，然后还会拉丝，就是有一些胶质，这个是为什么呀？
4: 这个银耳的多糖是它的胶质源，干银耳做之前我们都会泡发，那么泡发的这一步呢，就是为了让我们的这个水分进到这个细胞里面，给我们的这个多糖松松绑。另外呢，我们在进行这个高温的蒸煮，那么高温去做熟它的时候，这个银耳的这个细胞壁它就会溶解，银耳细胞壁就会破裂，那么这个多糖才能来到我们的这个汤汁当中。另外呢，这个多糖它是这个有分支的，而且呢它们会这个交织在一起，它就会形成一个三维的这样一个水合的网络，那么路过的水分子就会被挂住，这样我们看起来它就是黏黏糊糊的，会挂汤挂碗这样。
0: 刘丹。
5: 那我想问，是银耳一定要煮出这种胶质才有效吗？
0: 来，曾医生怎么回答？
2: 是的，这个银耳多糖呢，它只有细出来，充分的细出来啊，才能发挥它的作用。我们常规用的时候呢，我们要把它撕得尽量碎一点，

0: 啊，然后浸泡的时间长一点，煮的时间也长一点啊，这样它的有效成分才能更好的析出。
1: 嗯，那既然说到银耳能够针对的一个环境就是暑邪了，那它对肝到底好在哪，就得用方子了。我们来看几位专家带来的第一个方子是什么哈，银耳茉莉饮，这是曾医生带来的哈。
0: 我给大家推荐一款银耳茉莉饮，它既可以清肝解郁，又可以补肺润燥。银耳刚才前面咱们说过了，那茉莉花呢，它本身就有这种疏肝理气、清心除烦的这种作用。茉莉花配合的这个银耳一起呢，起到我们说的除夏季这种暑热伤肝的这种功效。我们挑选3到5朵这种干银耳，然后冲洗之后，我们可以用冷水泡一泡。我们在这个处理银耳的时候呢，我们要先小火慢炖，等到它出焦之后，等到我们关火的时候，再可以放到这个茉莉花就可以。
1: 不用放点冰糖吗？
0: 如果喜欢口感甜一点的，当然可以放点冰糖。
1: 快来尝一尝，感觉怎么样了？很香的茉莉味儿。
0: 对，清清香香的茉莉花香。
1: 张大厨，我们这个汤味道怎么样？
2: 全都是茉莉花的香，伴随着银耳的这个细腻的口感在里边，特别舒服。
1: 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方子啊，最后一个方子呢叫做银耳美容羹。问一下曾医生哈，这里面的很多东西，黑芝麻、核桃仁、葡萄汁和蜂蜜，在我看来跟肝好像都没有太大关系，为什么它们在一起能够美容，而且容易把这肝火除掉？
0: 中医的奥妙呢，就在于五脏之间本身就有相生相克、相互制约生长的这种作用。核桃仁和黑芝麻呢，它是一个补肾活血的两味药。中医讲肝肾同源，我们补了肾了，同时肝的气血也会充足一些。那葡萄汁呢，我们在这里使用的效果的时候，主要是体现在它具有活血的这种作用。蜂蜜呢，主要是它有一个甘甜的、益气的。温中的这么一个作用，肝主疏泄，它要负责整个身体的气血的运行，加入这些活血的益气的这个食材，那我们才能起到帮助这个肝脏来运行我们全身的气血。
1: 嗯，中医不是说哪有问题指哪打哪，而是它全系统的来讲。我要逐一问一下，这葡萄汁怎么来？就把葡萄碾碎？
0: 我们可以先榨。
1: 先榨葡萄汁。
0: 我们可以先榨葡萄汁。
1: 怎么做？来学一下。
3: 炎炎夏日，不如来一碗银耳美容羹，滋润身心。想要银耳舒展如云，需用清水唤醒，小火炖煮，熬制成胶状。炖煮银耳的同时，黑芝麻与核桃在铁锅里微火慢焙，香气破壳而出，再碾成坚果碎，紫葡萄连皮榨汁。此时银耳汤底也熬好，倒入碾碎的坚果碎，只要微微冒泡即可关火，再加入榨好的葡萄汁，瞬间紫色融入其中，晾凉后淋入蜂蜜，不抢味，只温柔包裹所有粗粒，让银耳的滑顺、果仁的脆香与葡萄的清酸再充分交织，一碗银耳美容羹就做好了。
1: 这个有不适人群吗，曾医生？
0: 就是因为里边含有蜂蜜嘛，也是对于有糖尿病的人群，包括有一些尿酸升高的人群，那我们也是建议，比如每周一次，减少使用。
1: 再次感谢三位专家带来的好方子。我们讲，在这个小暑节气当中，因为暑热交织，容易伤肝。伤心又伤脾怎么办呢？其实就是菌菇，都是好方子。可是接下来我们要有一个很重要的叮嘱给到大家，很多菌菇吃错了容易中毒，那如何挑选现在这些菌菇，把它吃好用好呢？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
4: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5: 非常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4: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

0: 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铺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1: 欢迎回来，接下来呢，我们专门请到了一直在研究蘑菇中毒急诊临床研究的钟医生，来，先掌声欢迎钟医生。现在蘑菇中毒的情况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2: 那从那个季节来说的话，其实蘑菇中毒还是集中在我们的夏季，就6到8月份是一个高峰期。但也不是说其他季节没有中毒的这个情况，其实全年都有这个蘑菇中毒的一个情况。从地区分布来看的话，的西南地区，我们的云南、贵州、重庆，还有我们的湖南的话，这些地区是相对比较高的。但并不是说就只有南方这些地区有蘑菇中毒。那我们最熟悉的北京，其实也有这个蘑菇中毒的情况。近些年有相应的这个中毒事件报道。
1: 那如果从蘑菇的角度上来说，肯定是有些蘑菇有毒了，吃完了身体不舒服了。到底中毒还分哪几个种类？
2: 这主要分为两个种类，一类就是我们说的本身这个菌子就有毒，那么导致了蘑菇中毒。那么另外一类呢，就是说我们的菌子本身没有毒，但由于我们的个体差异，我们的储存加工不当会导致这个中毒。而最明显的一个案例就是我们的香菇，其实香菇是我们的最日常生活中最常吃的一个食用菌，但少数个体吃完这个香菇之后会出现我们这个叫做鞭打样皮炎的一个症状。那么表现就是我们的那个躯干跟四肢会出现我们这种条索状的这种红斑，伴随着剧烈的这种疼痛跟瘙痒。那这并不是说我们的香菇有毒，而是少部分人对香菇里面的成分过敏，那么产生了这种过敏反应。如果一旦是食用香菇发生过敏的话，那么今后都要避免食用这种香菇及香菇制品的这类的物质。
1: 这是个人体质的原因哈。
2: 对。
1: 那第二个原因呢，是储存不当，对吗？
2: 最常见的这个加工不当导致的中毒，就是我们的木耳就泡太久发生的这个中毒。我们在泡发的过程中时间太长，那么就滋生了一个叫椰毒假单胞菌的这样一个微生物。这个微生物它会产生一个剧毒的毒素，叫做米酵菌酸。那么这个米酵菌酸，首先第一它是耐高温的，那我们常规的烹饪过程是不会破坏其毒性的。第二的话，我们一旦摄入这个米酵菌酸，它的那个靶器官是我们的肝脏、肾脏以及脑组织，毒性巨大，那么它的病死率也是非常的高的。
1: 可是我们有一个说法哈，经常这样听说，蘑菇有毒没关系，高温油炸或者是高温蒸煮就可以把它毒性弄掉。有没有科学依据？
2: 这个也不能一概而论。比如说我们一些低毒的蘑菇，比如说我们现在吃的最多的这个见手青，就我们牛肝菌的这类的蘑菇，它是低毒的。那么它的毒素通过我们的高温的炮制，那么它其实是能够解毒的。这只是对我们部分低毒的这个蘑菇来说是有用的。那么对于我们这剧毒的，叫我们叫做含鹅膏肽类毒素的这类蘑菇来说的话，它的毒素是耐高温、耐低温，并且是耐酸碱的。高温的煎煮或者是我们的高压锅的蒸煮，均不能使它的毒素完全失活，依然是有毒的。
1: 也就是说高温呐、油炸呀，其实未必让它毒素能完全消失。
2: 对。
1: 第三个就是存储不当也会让人中毒吧？
2: 对。就比如说我们常吃的这种新鲜的野生菌是最容易发生存储不当导致中毒的。在我们存储过程中，比如说我们的保存时间过长，就会使得我们的微生物细菌、霉菌也会污染我们这个野生菌，那么导致它会产生一些耐热的一些毒素。那么这些毒素通过我们这个烹饪方式依然不能破坏其毒性。那我们进食了这一类被污染的野生菌之后，就会出现这种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这类的消化道症状，那么它也是一类的中毒的这种情况。
1: 能举个例子吗？什么叫保存不当就会让人中毒呢？
2: 采了松茸之后，我们放到冰箱里面放了一个月，那时间特别长，这个时候就特别容易滋生这些微生物的一个污染。我们在临床上也见到这种情况，说患者说我就吃了松茸，为什么我会发生中毒？这可能就是因为微生物的污染所导致的。
1: 这保存时间不当或者是保存方式不当了哈。其实在现在这个季节正是蘑菇大量生长的时候，所以在这个季节大家看到蘑菇就想采。其实很多蘑菇它的迷惑性很强，因为跟其他你以为熟悉的蘑菇长得很像，吃完有可能就中毒。那我们再来给大家看一张照片哈，前两天我在公园当中就忽然发现了，这个蘑菇第一反应太像竹荪了，这是竹荪吗？它有毒吗？
3: 这个不是竹荪，而且呢，如果您采了它，您也不会想吃它，因为它会散发一种恶臭的气味，它的这个名字叫做黄柄龙头菌。和竹荪是完全不一样的，并且呢，它散发这个恶臭气味，就是为了吸引昆虫帮它散播孢子，为了传播后代。
1: 它只是长得比较像。
3: 对，
1: 钟医生，这种毒性大吗？
2: 因为这个蘑菇是没人吃。

0: 不定它很臭就没有人吃，但是记载它是有那种消化道毒性的，就吃完之后可能会拉肚子，就这类的那个蘑菇。
1: 除了刚才这个蘑菇容易让人混淆之外，还有什么样的蘑菇很容易让人混淆？
0: 另外一种就是假木耳，叫叶状耳盘菌，这个你去野外的话很容易就采回来当木耳吃，它其实是跟木耳不一样的，它自带这个光敏性的毒素，就你吃完这个叶状耳盘菌的话，就见了太阳之后，你的面部、你的四肢就会出现我们的红肿热痛，越照太阳这个病情就会加重，就因为长得和我们的木耳特别相似，因此也特别常见，就误采误食的这种情况。
1: 嗯，误采误食。那我问一下，排名第一的，
0: 对，
1: 吃毒蘑菇致死原因排名第一的是哪种？
0: 第一种就是我们这个含额高肽类毒素蘑菇中毒的肝损伤，那么它是我们国家可能已经全世界70%以上的这个中毒的死亡事件都是由这类蘑菇中毒所导致的。
1: 哪些毒蘑菇让人出现肝损伤呢？
0: 主要可以包括三大类，就鹅膏菌属、盔孢伞属以及我们的环丙菇属的这三类。那第一个就我们先说的这个鹅膏菌属，那么鹅膏菌属它典型的一个特征就是它有一个菌盖，那菌盖这个叫菌环，这个叫菌托的一个形状。那我们其实民间就常说头戴帽、身穿裙跟脚穿靴的这类，其实这个典型的一个鹅膏菌的一个特征。那么这一类的话其实也是我导致肝损伤最主要的一个类群。那我们其实这里有三个，就是一个是我们白色的，这个民间叫致命鹅膏，那么俗称叫白螺伞，那么这个黄色的，那么这个我们叫黄盖鹅膏，俗称叫黄螺伞，还有这个我们的这个灰色的，那么叫它的学名是灰化纹鹅膏，那么俗称叫做马姆基菌。那么这三个其实是我们最常见的这类含鹅膏肽类毒素的鹅膏菌导致这个肝损伤。除了这类的话，其实我们还有另外一类，这个叫小个子的，那相比我们鹅膏菌它这个小很多，这个是典型的一个叫肉褐磷环丙菇的一个蘑菇，其实长得有点像我们香菇的这个，与香菇不同，它菌盖上其实是有一些鳞片的。那么这个在我们北京是非常常见的，比如说我们在我们的天坛公园的松树下面就能采到这个剧毒的肉褐磷环丙菇。
1: 我想问一下，这几种菇吃了之后大概多久会发病？
0: 吃了这一类含鹅膏肽类毒素的野生菌之后，可能要6小时甚至到48小时才会出现那种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的这种症状。所以我们常说，你吃了野生菌，你发病越晚，可能的风险越高。
1: 也就是说，吃完之后并不是马上会有中毒的那种症状出现，要几个小时之后才有。
0: 那么除了这个发病晚，它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显著的特征，就还有假预期，就是我们刚才说恶心、呕吐、腹痛、腹泻这症状会消失。那么很多患者就说我已经好了，那我就不需要就医。其实这个时候在我们的体内，我们的肝脏已经发生了损伤。如果你去医院做检测的时候，你的那个肝功能指标是升高的。那么因为这个假预期的存在，也常常导致一个漏诊的情况。患者说我已经好了，我不需要就诊。那么这个是一个就诊的一个关键的时期。
1: 假预期好像是好了。
0: 对。
1: 这么多蘑菇，这么多毒哈，我现在只敢去菜市场买蘑菇吃了，这是我认为最安全的。最后，杜工程师从你的角度再给大家做一个提醒，该注意些什么？
2: 首先是不明物种的这些野生菌，我们千万不可以随意食用。另外就是我们自己到这个山林里去游玩的时候，千万不可以随意采挖，因为很多可以食用的和有毒的，它的外表长得非常相似，我们很难去辨认，容易误采误食。那么最后呢，就是如果要食用，比如说像见手青这一类的，比如说蓝帽牛肝菌，我们一定要高温做熟，因为做熟之后它是美味佳肴，如果没有做熟的话，它是会引起神经精神型中毒反应的。
1: 都知道蘑菇要做熟，怎么判断蘑菇叫做熟了？从你们云南总吃蘑菇的这个角度来给我们做个叮嘱。
0: 其实我们云南你去馆子那边吃蘑菇最常见会给那个定时器，就是一般要高温烹饪要25分钟以上它才让你吃，就确保它已经煮熟了。
1: 在云南流行一种话说，吃蘑菇得有三熟，第一种熟是
0: 要熟悉这个蘑菇是否有毒，
1: 第二种熟
0: 要熟悉它的加工方式，
1: 第三种熟很有意思
0: 要熟悉去急诊科的这个路线，对，路要熟。其实我们推荐如果是最初出现症状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催吐，而且如果有这种消化道症状的话，我们可以建议自己适当的补液，做好喝点带电解质的是比较理想的，并及时到那个正规的医院就医。
1: 催吐的话就是抠嗓子眼，但有的时候有些人就这样，他这能吐出来就不去医院了，你建议这样吗？
0: 尽量还是到医院就诊，你已经吸收了一部分，你不可能全部都吐出来。
1: 我自己知道了，我吃毒蘑菇中毒了，到急诊科你们最希望看到这个患者是带着什么来？
0: 第一个就是我们希望他带着剩余的蘑菇来，而且是没有加工过的，那这样我们一眼就能是初步识别还是什么样的蘑菇，如果是没有剩余的那加工过的也可以。那么第三就是我们希望你带着照片来，就是吃之前的照片。有一种情况大家喜欢吃多种蘑菇，就混了吃一个蘑菇火锅，那其实你留样你肯定不一定都有，但是你拍个照片我们就可以初步判断到底是吃了哪几类的一个蘑菇。
1: 再次感谢二位的分享。

0: 其实在小暑这个节气当中，我们说又热又湿，容易伤肝心和脾，身边有一个很好的方子，就是拿出菌菇来，让大家安然度夏。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也谢谢各位专家，我们下期再见。再见，再见。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
4: 这里是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026年6月25日，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五规划正式发布，明确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夯实能源强国建设根基。立足15五开局，规划设定了清晰的发展目标，力争经过未来5年发展，使我国能源体系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抓住能源，就抓住了国家发展和安全战略的牛鼻子。在习近平总书记4个革命1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的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能源供给革命，全力构建多元稳定、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供给体系，牢牢掌握能源安全主动权。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我国发电装机再上新台阶，突破40亿千瓦，规模为14五初期的1.8倍，成为全球首个突破这一规模的国家。当前，我国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超60%，是清洁能源供给的主力。煤炭、油气等传统能源的支撑和兜底保障作用十分有力，并朝着更加清洁高效的方向转型。水电、核电、生物质发电多能互补，协同发力，全面提升了我国能源供给的质量。

0: 质量、安全与韧性。立足双碳目标，我国能源供给体系正在经历怎样的深刻变革？能源供给的韧性从何而来？面向十五五，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又有哪些清晰的实践路径？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院长金之钧为您深入解读。
1: 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的金之钧，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0: 金之钧，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院长，他长期从事石油天然气地质理论研究与勘探实践，对我国能源政策、能源转型战略与碳中和路径有着深入研究，近期带领团队开展天然氢气的勘探探索，曾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孙月琪能源大奖等奖项。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为什么要进行能源供给侧革命？供给侧革命的本质是大力发展清洁能源，降低化石能源的依赖，是对传统能源生产供应体系的一次根本性重塑，是实现碳中和、确保能源安全、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首先呀，它是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路径。众所周知，自工业革命以来，随着化石燃料的燃烧，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在持续的增长，从工业革命前的280 ppm 上升到了420 ppm。 随着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增高，全球的平均温度升高了一度，这导致了两极冰盖的融化、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频发。供给侧革命就是要用非化石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缓解因过度排放二氧化碳导致气候和生态灾难。其次呢，它是破除地缘资源约束、筑牢国家能源安全屏障的关键举措。大家知道，传统的油气资源呀，它的地理分布是极其不均匀的啊，这个跨国能源运输通道也容易受到这个地缘震荡冲击。由于这次霍尔木斯海峡的航运关闭啊，这个油价也快速的在波动。那么供给侧革命啊，就是能够推动能源供给侧由外部依赖向自主可控转变，将能源安全的主动权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除此之外，它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塑造全球经济格局的关键要素。能源供给侧变革牵动着从上游的关键矿物材料、中游高端制造到下游智慧能源服务的完整产业链。谁在光伏转换效率、大容量海上风电、长时储能、低成本绿氢制备、智能电网等领域率先突破并建立相应的标准体系，谁就能定义未来几十年内的能源新秩序，并掌握新工业革命的主导权。马斯克预言，未来 AI 的竞争就是超算的竞争，就是能耗的竞争，说到底是能源的竞争。谁掌握了能源，谁就掌握了未来的财富。能源供给侧转型将撬动万亿级的市场空间，催生大量高质量的就业机会。总之，能源革命的本质是一场关于生存、安全、发展的系统性跃升，是从资源依赖走向技术引领，从碳排放约束走向绿色驱动，从能源安全忧虑走向能源自主的关键措施。
0: 页岩油开采是全球非常规

0: 油气领域公认的世界级难题，被形象地称为磨刀石里榨油。2026年5月，依托自主科研攻关，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实现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勘探开发历史性突破，为我国东部原油稳产增产提供坚实支撑。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进程中，化石能源发挥着兜底保障和灵活调节的作用，尤其风电、光伏受天气原因影响，存在波动性、间歇性，容易造成电力供应不稳。煤电作为主力调节电源，是电力系统的压舱石。通过煤电保供、油气储备和应急调峰，我国确保将能源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新型能源体系实务规划中强调，要加大油气增储上产的力度。随着常规油气勘探难度加大、产量递减，非常规油气已成为稳油增气的主要来源。那么，在非常规油气领域，我国取得了哪些标志性突破？科技创新如何让传统能源更加清洁高效利用？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十几年来，能源供给侧革命啊，多元供用体系基本形成了煤、油、气、核、可再生能源多轮驱动的供用体系，进一步夯实了能源安全的基石。在传统能源方面，我们坚持立足国内多元发展的方针。2025年，全国能源生产总量约51.3亿吨标煤，我国煤炭产量长期保持在35亿吨标煤的合理水平，占一次能源生产的67.5%。是我们能源的基本盘。全国发电量呢突破了10.5万亿千瓦时，占全球发电量的1/3，这相当于美国、欧盟、俄罗斯、印度发电量的总和。近年来啊，油气勘探开发的力度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原油的产量啊连续多年稳定在2亿吨以上。2025年呢，原油产量2.16亿吨，全球第五。天然气产量实现了跨越式的增长，连续8年，我们总产天然气超过100亿立方米，2025年产气2600亿立方米，是2013年的2倍，是全球第四大产气国。这10年来，我们向海洋要油气，中国海洋新增探明储量28.36亿吨，天然气0.83万亿立方米，接近过去30年探明储量的总和。我们向深层要油气，在塔里木、四川盆地8000到1万米的深度开发石油和天然气，钻井深度已经超过了1万米。我们向煤层要天然气，1000米以内的浅层煤层气产量超过了130亿立方米。大于1000米深的深层煤层气前景更加广阔，具有10万亿级的资源量，年产量可达500亿方。我们向页岩要油气。那什么是页岩油气呢？就是有一种富含有机质的能够形成石油和天然气的母岩，这种岩石我们把它叫做生油层。那么这种生油层啊，过去是不能开采石油的，因为它的单井产量低。近年来，我国页岩油勘探开发实现了从无到有的重大突破。2025年，产页岩油850万吨，累计探明地质储量超过10亿吨。2030年，中国页岩油的产量有望达到1500万吨。2025年，我们页岩气的产量达到了270亿立方米，约占天然气总产量的10%，是继美国、加拿大之后全球第三大产气国。在油气的勘探开发方面，

0: 们在准噶尔、在鄂尔多斯、在渤海湾、在松辽等盆地发现了多个一吨级页岩油田。在这方面呢，长穹油田、庆城页岩油田的发现以及勘探开发里程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标杆。我们在过去不能被采油的或者说是没有油产出的这个湖泊的沉降中心页岩的地方，勇敢地部署了探井。在过去传统打垂直井的情况下，我们拐弯在打水平井，水平段我们可以连续打到3000米。打完了水平井以后，我们再分段切割压裂，把整个岩石在地下立体上把它压碎，并且注入支撑剂，能够把它撑得住，这样使得这个原油啊沿着压裂的微裂缝慢慢地流到井筒，提高单井产量，从过去的几吨提高到十几吨乃至几十吨上百吨。通过科技进步、技术研发以及管理水平的持续提高，我们的完全成本从最初的每桶80美元甚至更高，降到每桶60美元，再降到现在的每桶45美元，使得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油田呢是有利可图，是一个容力的油田。除此之外，我们还发展了煤制油和煤制气，它是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关键所在。把过去我们煤的直接燃烧，那么现在变成有一个化学作用的过程。简单的讲，就是把煤的长链变成煤制油和煤制气的短链，它就可以少排放二氧化碳。2025年，全国煤制油产量达到了940万吨，建成投产了全球单体产量最大的20亿方煤制气项目。这个项目是位于新疆的伊犁盆地。2025年，煤制天然气达到了80亿立方米，这一产量占了全球的60%。总体而言，我们现在的煤制油技术是基本上是可以达到收支平衡点的。它的更重要的战略意义在于解决危机时期，比如说是战时用油问题，它出来的油品质也是好的。
1: 2026年5月19日，我国首个地热能超临界二氧化碳取热项目在河南郑州正式投产，填补了我国高效清洁地热开发领域的技术空白。不同于以往的地热能开发模式，这项技术相当于安装了一套地下换热器，让二氧化碳这个能量搬运工沿着密闭管道循环往返，把2500米深处的热量变成千家万户的暖意，全程不取地下水，不污染地层，不扰动地质环境。项目建成后，可满足超1.8万平方米居民住宅供暖需求，减排二氧化碳750吨。在双碳目标的引领下，规模化开发清洁绿色可再生能源成为我国能源供给革命的重要发力方向。2025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发电量已完全覆盖全社会用电增量，经济增长的新增能耗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按照新型能源体系15/55规划要求，如果要在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可再生能源将继续成为我国能源转型的主力军。那么，我国在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领域有哪些重要突破？技术攻关如何使一些不具备性价比的新型能源成为能源供给的增量？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可再生能源的跨越式发展让我们的能源结构更加优化。我想大家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天更蓝了，空气更加清新了。我国已基本建起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这些年来，我们的风能、太阳能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截至到2025年底，全国风电装机6.4亿千瓦，连续15年全球第一；太阳能发电12亿千瓦，连续10年全球第一。光伏组件产量、风电装备产能均占全球的60%以上，光伏电池转换效率连破世界纪录，成本10年下降90%。以海上风电为例，我国2007年从零开始建设，现在我们已经形成了江苏、广东2个1000万千瓦级，福建、山东、浙江500万千瓦级的海上风电基地，装机总量都占全球的半壁江山，实现了从近海、滩海到远海的战略布局。风机的单机容量已经达到26兆瓦，迭代速度也是全球第一。近10年，我国地热的直接利用也是稳居世界第一，成为全球的标杆产业。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地热供暖制冷的面积已经达到了16.5万亿立方米，相当于每年可替代4835万吨标煤。中国东部地区是我们供热的主体，比如说雄县，这个水温呢可以达到100度以上，利用它这个温度把热水抽上来，利用换热器把温度吸收下来，然后供我们冬天取暖用。那么我们浅层的地热呢，它的温度往往维持在20度左右，南方地区在夏天可以把这个水抽上来，直接让它来循环制冷。实际上地热未来更大的用处是干什么呢？是储能来用。我们团队在鄂尔多斯的机场就成功的进行了实践，我们把夏天用不了的太阳能转换成热能，储存在地下。我们打100米深的油熊管，循环这个热水，使得整个机场的地下的温度提高。到了冬天，我们再注冷水，下去以后把这个热取出来，同样是循环利用，放热，冬天供暖。所以整个的地热，未来的储能将是更大的应用空间。我国还发展了生物智能，产业规模已稳居全球首位，正从发电为主向非电综合利用深度转型。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生物质发电累计装机容量达到4743万千瓦，年发电量2247亿千瓦时。生物智能啊，具体的讲就是我们麦田里的麦秆、玉米秆等等吧，还包括树木、草等可以把它转化成能源的，我们把它叫做生物智能。那么这种生物质产生的航煤被国际上认定为清洁能源，地沟油来制航煤，这是最现实也是最容易的，因为它本身就是油了嘛，但是它总体的量还是有限的那么现在有一种技术就是利用藻类来制航煤，或者说是制液体原料，这是未来的一个方向。目前技术路线也是通的，也是清洁的，现在也是个成本问题，成本目前不能够完全核算，未来靠技术进步，也许有一天能够做到融亏平衡点。另外我国潮汐能技术已经成熟，也进入了商业运营阶段，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潮汐能可开发的装机容量已经达到了2179万千瓦，主要集中在浙江、福建等。

0: 沿海。浙江的嘉夏潮汐发电站是中国最大的潮汐电站，装机容量4100千瓦，规模呢占世界的第4位。在重大工程方面，白河滩水电站全部机组投产发电，这是世界上单体水电站容量最大的水电站，总装机容量达到16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除此之外，我国核电产业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截止到2025年，中国大陆商运核电机组已经达到了61台，在建机组36台，总装机容量超过1.25亿千瓦，装机规模也是全球第一，在运机组保持了稳定运行。2025年的核电发电量占不足5%，但是作为清洁能源的集核电源的战略地位日益突出。总结一下，过去的10年是化石能源根基筑牢的10年，是快速发展的10年，是水电核能稳步发展的10年，是地热能、生物质能、潮汐能开拓发展的10年。通过多能互补，有力保障了我国的能源安全。
1: 2025年12月，国家“十四五”重大能源基础设施工程川气东送二线天然气管道工程四川段全线进气投产，国内跨区域油气输送通道再添关键支点，油气管网、特高压输电线路，这些关乎经济民生的能源血管宛如血脉相连的大动脉，横跨千山万水，持续不断地输送着电力与油气，为国家的经济繁荣注入源源不绝的动力。2026年以来，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全国一张网不断织密筑牢，而且这张网还在向多元化升级。原本专属于油气的高速路网可以开始输送氢、氨、纯等多种新介质。新型能源体系“十五五”规划中指出，要打造重要能源产品骨干流通走廊。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投运主干油气管道超11万公里，特高压工程线路总长度超6.2万公里。不仅是连通东西、纵贯南北的大通道，区域间的连接线也在加速织密。近40个管网项目分布在东北、长三角等地，在建里程超过9000公里。那么，能源基础设施的建设如何增强我国能源供给的韧性？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大家知道，我们的用能啊，主要集中在中国东部地区，而供能呢，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为了让能源像人体中的血液一样流向各个地方，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规模的基础设施网络，油气进口的大通道，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北煤南运等大动脉四通八达，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在油气方面，全国常输油气管道总里程超过19万公里，形成了全国一张网的格局。西气东输管道累计供气10000亿立方米，回济全国4亿多人口，拓展了油气运输通道，形成了中俄、中亚、中缅多条输油管线。过去86家海峡，可以说90%的原油和天然气都是经过这条海道来的。2023年，它的占量还占87%。由于陆上的石油和天然气管道的打通，我们到2025年猛降到60%多，未来这个比例还要降低，这就大大增加了我们原油和天然气进口的安全性。在这方面呀，中俄原油管道是一个范例。中俄原油管道一线2009年开工，2010年9月份竣工，次年的1月正式输油，年输油量达到

0: 1500万吨。2016年，在这个一线的基础上，二线开工建设，2018年1月正式投用，总输油能力翻了一倍，达到3000万吨。目前啊，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已经通气，满负荷运行，年输气量达到388亿，这个是值得我们吸取的。啊，我们一定要建立多国家、多通道、多来源的供应体系。我也相信，随着我们清洁能源的发展，未来对原油和天然气的依赖也将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弱，真正的走出来一条能源能够独立的、自主可控的路。在电力方面，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先进的特高压输电网络，总里程超过50000公里，西电东送输电能力超过3000千瓦。值得一提的是，青海河南800千伏特高压支流输电工程安全平稳运行5年，这是全球第一条专为清洁能源外送而建的特高压通道。这一特高压输电让青海风光真正转化为中原灯火，具有很好的示范作用。就整体而言，中国已经成为平衡全球能源秩序、推动全球公众能源转型的核心力量。全球能源博弈中话语权逐渐加重，正在实现从能源被动消费大国向智力主导国的战略转变。新能源呀，与高端电力领域是中国核心话语权所在，主导全球新能源产能供给与成本的定价。在特高压输电领域，中国掌控着绝大多数国际的标准，技术与设备的出口覆盖多国，主导跨境能源互联网体系的建设。在全球能源治理层面，中国深度参与了国际能源核心机构的核心事务，积极引领全球碳中和能源绿色转型的议程，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能源话语权。
1: 2026年6月，全国规模最大的光清除一体化海上光伏示范项目——江苏如东光清除一体化项目全面建成。项目依托沿海滩涂布局光伏电站，总装机400兆瓦，同步配套储能电站与制氢装置。储能系统如同一台大型充电宝，可在光伏发电高峰储存富余电力，在用电高峰、夜间低谷时段并网补能。配套制氢站则将无法存储的电力转化为绿氢。项目通过发电、储能、制氢融合的发展模式，探索出一条集约高效、多能互补的能源利用新路径。今天，我国的能源供给已不再是单一能源的单打独斗，越来越多的能源基地融合电化学、氢能、压缩空气等多种储能技术，与 AI、大数据等数字化技术结合，让传统化石能源的利用进一步清洁高效，风光等新能源从不可控变为可调度。未来提升能源供给还有哪些超乎人们想象的新路径？15五期间如何在守住能源安全底线的基础上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加快能源强国建设？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能源供给侧革命未来的路径概述成两句话，就是构建新型能源体系，迈向能源强国。那么什么是新型能源体系？简单的说，就是以可再生能源为主体，化石能源为兜底，安全高效、清洁低碳、智慧多元的现代化能源体系。为此，在未来我们要着重做好3个方面的工作。一个方面，夯实传统能源压舱石的作用，强化能源储备与应急能力建设，坚持煤炭的高效利用，

有粗放向精细的战略转变，下决心淘汰落后的产品，先进的产能有序释放。十五五期间，煤炭在一次能源供给中大约需要再降5%，也就是每年降低1%。与此同时，全面普及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先进技术。

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力度，在非常规、深海、深层三大领域持续发力，提升国内油气产量和储量。石油产量在多年要保持在2亿吨以上，这是我们的红线。天然气到2030年要达到2800到3000亿立方米，进一步的降低对外依存度。现在我们的天然气的储存能力啊，地下储气库加上 LNG 的储气罐，我们也达到了500亿以上，大概占我们天然气销售额的10%以上，已经达到了国际的平均水平，可以说对天然气的稳定供应起到了一个根本性的保障作用。那我们下一步还需要持续的加强，一方面是地面建设 LNG 的储气罐，另一方面加大地下储气库的建设。而地下储气库最容易的、代价最小的就是岩盐的熔墙，比如说在江苏的金坛，我们就在建设这样的熔墙，这一块下一步应该加强。第二方面，构建绿色、坚韧、高效的能源体系，持续大规模的建设风电光伏基地，以更大的力度推进沙格荒大型风光基地建设。必须让储能真正参与电力市场，让企业有动力去建设和利用储能，大力发展分布式能源，开发智能围网平台，发展气电调峰，借助配套储能设施、调峰措施，提升新能源消纳能力，推动新能源从补充能源向主体能源的跨越。我们要构建多能融合的发展格局，大力推进煤、风、光、清除一体化融合发展的模式，推动传统化石能源和新型清洁能源的深度耦合协同发力。在这方面，鄂尔多斯市走出了一个成功的路子来。鄂尔多斯市它坐拥全国1/6的煤炭和1/3的全国的天然气储量，年日照量超过3000小时，风能可开发量超过1000万千瓦。2025年，鄂尔多斯煤炭产量8.9亿吨，供应全国25个省市用煤。天然气产量达到305.6亿立方米，主要输往京津冀地区，其中输京气量占北京用气量的将近一半，保障了首都民生和工业用气。通过特高压线路送往山东、天津等地的外送电量达到了759.4亿千瓦时，外送清洁电量超15亿千瓦时。全球最大规模的沙格荒风光基地正在将生态劣势转化成能源生态双优势，太阳能光伏板上发电，板下种植，治沙改土同步进行。鄂尔多斯储能的发展也非常的迅猛，已经形成了规模化多种技术路线全产业链的格局，为蒙西电网提供了核心支撑。所以鄂尔多斯这个城市正从一煤独大的煤都向综合能源的暖城转型，从资源依赖向创新引领跨越，走出了一条从化石能源到清洁能源转型的成功之路。除此之外，我们要增加新能源就地利用的能力，西电西用与西电东送相结合。我们目前新能源发展超前，储能之后，除了增加储能的能力、增加调峰的能力以外，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产业战略西移。这个迁移带来什么好处呢？就是利用当地的绿电，实现一个从高排放到清洁生产的转移，既拉动

动了中西部地区的 GDP 的增长，同时呢又消纳了当地多余的绿电，最大限度地利用我们宝贵的清洁能源，使我们的国家的总体效益有一个系统性的提升。未来的电力系统的理想图景应该是风光领跑在前，储能气电接力于中，煤电核电脱敌于后，这样一种系统的格局，三种力量各司其职，相得益彰，共同编织起一张绿色坚韧高效的能源互联网。未来第三个大的方面，应强化创新驱动，以科技自立自强引领能源供给质量的跃升。在这方面，有几项关键的领域需要重点强调。第一，突破关键核心技术，集中体现在常识储能、高端储能、特种材料、智能装备等关键领域。未来我们最主要的是关注低成本化、高电流密度和系统集成的智能化上。第二个方面，我们要大力推动能源数字化、智能化转型，针对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利用数字化和 AI 等技术，解决各企业间数据互相不通、标准不统一、跨部门跨层级数据融合难等难题。这方面是未来能源领域提高工作效率的关键所在。那么在科技创新当中的第三方面，我们要培育壮大氢能产业。氢能在未来能源体系中大约是占10%的比重，是重要一级。发展氢能产业链，聚焦多项新能技术突破，在这方面最主要的是解决氢气的来源技术，也就是我们讲的制氢技术或者氢从哪里来的问题。现在全国绿色氢能成本太高，2023年美国科学杂志把寻找天然氢气理论与技术评为全球的10大科学突破之一。天然氢也叫白氢或者金氢，它的来源呀，主要来自于地球深部富含二价铁的岩石与水的反应，从二价铁变成三价铁，使水当中的氢气被置换出来。马里是全球唯一实现商业化开发的国家，其氢气的浓度高达98%，已建成了天然氢气发电站。低成本每公斤氢达到0.5到0.7美元，远远低于当前的我们电解水制氢的成本。澳大利亚、美国、法国等国正积极部署钻探井。澳大利亚在约克半岛钻探出浓度超过70%的天然氢。中国在天然氢领域亦有研究进展，但整体仍处于早期的探索阶段。北大团队提出了动态储藏的概念，解决了多年储藏的难题。我们在内蒙古锡林格勒氢气科探井中也发现了高含量的氢气，这是我们全国第一口科探井，证实了天然氢的勘探潜力。但与美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相比，我们的差距还是很明显的。当前天然氢尚未被列入独立的矿种，缺乏国家层面的系统性的勘探部署，这种状态应当迅速的改变，以便抢占氢气发现、开发、利用的这个制高点，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持续推进能源供给侧革命，不仅事关国家能源安全与长远发展的大局，更是从能源大国迈向能源强国的必由之路。这是一场深刻而系统的变革，需要我们有清晰的战略方向，坚定的改

0: 个决心和务实的行动路径。我们坚信，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推进能源供给侧革命，就一定能够构建起安全、清洁、高效、可持续的现代能源体系，实现从能源大国向能源强国的历史性跨越，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能源支撑，为人类能源文明进步贡献中国力量。谢谢大家。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探寻城市运行密码，向下筑基，安全韧性，激发城市脉动活力，向上生长，智慧高效，

中国将近8000公里管廊穿行在城市地底，不再重地上轻地下，这是城市建设的新境界。从装备到材料，从制造到建设，地上地下同样充满潜力和机遇，环环相扣，相互赋能，共同寻找产业升级的新契机，开启经济增长的新空间。

0: 长沙，中国铁建盾构机生产基地，一款为波兰定制的盾构机正在验收。
1: Now we will change to high speed mode. Then we will test the speed.
2: Okay.
3: 加最高转速。
1: 咱们导向这个地方，指给他看就行了嘛。22 meters.
2: Yes.
1: Now this one.
2: Well, then I will explain.
1: 文东尼。
0: 相当于四个足球场大小的装配车间里，出口罗马尼亚的订单也即将下线。盾构机，地下工程的利器。从技术到市场，中国盾构机从零起步，从追赶到领先，仅用了十几年时间，让国内市场占有率达95%，全球市场占有率达65%。
4: 切刀、刮刀、贝壳刀、齿刀，各种类型的刀，这个呢，就我们叫它弹性滚刀。它在这个刀盘公转的时候，它自己可以自转，靠两个刃之间压进去一转，

0: 它中间的岩石它会剥落它。
1: 盾构机主轴承，盾构机驱动的心脏，其合金部件的耐久性对材料和工艺要求极高。一台盾构机涉及上万个零部件和2000多个控制点，涵盖产业链上数百家高科技研发和制造企业。
0: 各种材料都有，消耗量是非常大的，像供应链上做得好的企业可能一年可以做好几个亿。过去普通的钢铁厂随着盾构机的发展都参与了轴承的制造，现在能够制造出高标准的合金部件了。
2: 江总，江总。
1: 37岁的龙斌，国产盾构机的拓荒者。过去10年，龙斌与行业共成长。今天，从3米到8.61米直径的盾构机主轴承都能完全自主生产，这也得益于中国地下工程建设的提速。工程与装备相互赋能，伴随道路、地铁、管廊、市政基础设施空间一体化的规划布局，实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运营，将撬动产业链上年均1000亿元的投资需求。这台画有大闸蟹图案的盾构机圆梦号正运往苏州。通甬高铁苏州东隧道正在建设，这是8纵8横高速铁路网中沿海大通道的一个重要节点。
3: 整个项目在园区下方穿过去，最大埋深达到了58米。
1: 因建设标准最高、里程最长，且时速达到350公里，正在盾构施工的地下工程被誉为中国城市高铁第一隧。建成这条隧道，盾构机要下穿京沪高铁等3条铁路、2条地铁线路、20条道路以及阳澄湖等4处河流湖泊。
3: 项目下穿京沪高铁，整体沉降控制要求比较高，沉降控制要求控制在2毫米以内。
4: 目前我们下穿的飞行员这个地铁三号线，它是一个车站桩基结构，它的桩基距离我的隧道顶面只有90公分，如果是稍微有点偏，它有可能就碰到它的桩基，可能对它的车站影响就会比较大。
1: 于鹏晨从事盾构施工17年，参与了很多大型地下工程的掘进，而这一次因为超长距离、多样地层、密集的风险源，对于于鹏晨和他的团队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考验。
5: 盾构开发直径断面比较大，大概是14.81米，高度相当于是有5层楼那么高。
4: 超前地质预报系统，它可以探测我们盾构机前方100米范围的地层地质。
1: 超前地质预报、探测雷达、刀盘自动监测、同步推拼等多项国内领先核心技术，确保隧道精准穿越苏州城区。核心装备持续升级，这使得穿越更为复杂的地底工况成为可能。100公里外，另一个庞大的工程在5年前已竣工投运。这条世界首条特高压电力管廊，在长江水下75米深处遇电过江，被誉为万里长江第一廊。于鹏晨所在的团队也曾参与盾构掘进，装备不断迭代升级，使命也在建设者的血脉里无缝传承。
3: 地下工程和装备制造相互赋能，这是中国制造的实力和基建实力，对经济有很大的拉动作用。
1: 2026年，这条隧道即将贯通。8纵8横高铁网沿海通道的这条南北动脉，将为长三角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更加澎湃的脉动。
6: 往下落，慢慢往下落。
1: 200公里之外的南京，地下穿越也在全速推进。这是宁武铁路扩能改造工程，为该工程量身打造的土压平衡盾构。

0: 济宁五号即将下穿秦淮新河。
1: 目前掘进呢有200米，100多环，马上开始下穿第一个风险。
0: 宁武铁路自1935年建成以来，便成为长三角地区运输的主动脉。矿粉、煤炭、钢材等大宗物资常年在这条线运输，曾是中国最繁忙的单线铁路，深深嵌入了城市发展的历史。宁武铁路承载着近90载的岁月印记，宛若南京城中的一曲悠长旋律，与市民的生活交织共鸣。铁路穿过市区，像这样的平交道口有37处之多，截断南京10几条主干道，严重影响了城市的畅通。
2: 他们要是造成堵得特别厉害。
3: 这个地方全是人，
4: 怎么好多人堵住了，我们就来不及了。
5: 哎，急死了，小孩上学，
6: 有的人生病呀，反正要是过到医院去都不方便，对吧？
0: 打通堵点，疏通脉络。付款峰希望早日实现百姓期待。然而此时，地下穿越遇到最大挑战。下穿秦淮新河段最浅覆土仅有2.6米，不到盾构机直径的1/3。操作庞大的盾构机，就相当于在繁复的绣布上精准绣线，而无损其他纹样。
1: 世界上都没有覆土这么浅的一个隧道施工，错综复杂的市政管线、燃气、自来水、污水、雨水等等风险是成倍的增加。
0: 建设者正利用枯水期加紧淤泥清除和河底加固，为盾构机穿越做最后准备。3年后，宁武铁路将前行在南京主城区下方，缝合被铁路分割的城市，留给南京平整的土地，为城市更新发展拓出更多空间。地下管网的建设不仅提升城市的生活品质，公共设施的均等化也不断在缩小城乡的差距。南阳市郊覆盖22个村的污水处理项正式启动。
7: 污水处理厂将近10公里，所有村庄的污水现在都有接口进来。
8: 行，我们这管水流速度是不是很快啊？
7: 水力比较光滑，它的摩擦系数是0.0084，然后混凝土管这是数量级的差异
8: 啊，
7: 10倍以上的，所以说这儿设计的管道没有那么大，800的流速就可以了。
8: 而且这个重量也轻是吧？
7: 对，混凝土管的1/10，所以施工非常方便。竹子通过我们这个复合材料给它复合以后，耐腐性会更好。
0: 流速快，重量轻，耐腐蚀。正在埋入地下的竹缠绕管道，是南阳官庄先进制造业开发区引进的绿色建造新材料。20公里的污水处理项目，需要1667根竹缠绕管道。竹子，自古以来就被用作建筑材料，它具有很强的抗拉性能、抗腐蚀性。
9: 小心啊！
0: 中国竹林面积达701万公顷，每年可利用1.5亿吨竹材，但在传统的利用方式下，每年仅有约0.4亿吨被有效利用。
7: 它这个是不是颜色越深时间越长啊？
10: 可以这样认为，5年以上都没问题，3-4年是肯定不能用，强度不够。
0: 安吉盛产的南竹，纤维细长，韧性好，硬度适中，最适合生产管道。南阳竹管道的原材料大都来自这里，从选材到加工都有讲究。竹篾在高温中蜕变，防腐处理后成为缠绕管道的优质材料。原料运抵工厂，他们将在这里成为坚固的整体。无数次试验，

0: 找到了工艺的最佳配比，利用树枝作为粘接剂，一层竹面敷一层网格布，层层叠叠，螺旋缠绕，高温固化。
1: 主要检测的就是一个管道的抗外压能力，数据现在已经出来，在3%变形的情况下，我们环缸都可以达到14000牛。
0: 环缸度14000牛，意味着埋地排水管每平方米能承载的力，可以承受90吨的重量。
1: 加速老化实验，56年以后可以保留原始强度的74%，所以它的寿命是远远可以达到50年的。管道如果废弃以后，是可以通过粉碎以后自然降解的，对环境没有污染。
0: 绿色环保，长寿命，高强度，低成本，这种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生物基管道，为地下管道建设提供了新选择。同南阳竹缠绕顶管施工类似，汉口老城区的地下一种预制拼装技术，以平均每天4节的速度，一节节推入地下，正串联起江城未来高压电力通道的生命线。
2: 老城区，而且这条路啊，双向车道，然后这边呢，它的路比较窄，而且离居民区比较近，然后我们就采用的是这种非开挖式掘进顶管工艺啊。
0: 不开挖地面，就能穿越公路、铁路、河流，甚至能在建筑物底下穿过，上部土层未经扰动。这种新的施工技术将对城市周边的影响减少到最低，在国内正被广泛采用。此时，直径3米、长度2.5米的小型预制管节，正借助顶进设备产生的顶力，按设计的坡度顶入土中，完成地下管廊的铺设。
3: 地下16米深，这个属于是干地上的一级地阶。你像这种土，它的塑性就很大，然后含水率很高，像这种遇到水的，它就可能瞬间就成这种泥浆了。
2: 它最容易造成的就是涌沙和突涌，这个对我们工程来说是非常危险的。
0: 这个装配式预制管节都在工厂里按标准化预制生产，运至现场拼装施工，能大幅提高施工效率，缩减工期。
2: 技术升级和设备升级嘛，我觉得也可能是我们以后一个方向。
0: 武汉市硚口区高压电力通道总长度为22.2公里，所需预制管节约9000根。成交的这个预制管节生产基地，新的产业已经形成，全机械化自动生产线正在保障武汉高压电力通道预制管节的市场供给。不久的将来，高压电力通道穿行于江湖之畔，为长江经济带发展和湖北先行区建设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电能。今天的中国急需构筑超一流的电力动脉，新能源产业、人工智能、算力与数据中心，这些新质生产力正蓬勃发展，让城市电力负荷骤然增加，必须依靠更高电压等级、更大容量、更安全绿色的电能输送，才能托举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江苏的这家工厂里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独创技术，三相共相气体绝缘输电管道完成最后的封装后即将下线。三相共相气体绝缘输电线路将3根导体放在一个管道内，代替原来每个管道各放1根导体的结构，电流输送能力达到同电压等级电缆线路的3倍以上。在提升输电安全的前提下，既增大输电容量，又节约了空间和成本。
4: 这个三针绝缘件呢，是由环氧树脂和氧化铝粉混合，将我们 ABC 3相3根导体能够均匀地布置在我们这个壳体内腔。它既需要呢有良好的电气绝缘性能，同时呢它还需要有较高的机械强度。

0: 环氧树脂和氧化铝填料的混合必须在真空条件下浇筑、加温、固化、脱模再固化，三项共相，这可不是简单的捆绑。当大电流通过时，三根导体之间会产生巨大的电动力。研发这项技术， 技术人员历经了无数次试验，最终让绝缘件拥有超高强度。这个三支撑绝缘件自重仅25公斤，却能承受住高达15吨的轴向与径向力，将导体支撑在壳体中间。三根导体之间如磐石般稳固，内部充入绝缘性能优越的环保混合气体，构筑起安全屏障。而制造这个产品， 每一个生产环节都要求极其精细。
1: 抛光一下吧，
2: 再抛一下，
3: 100%双碳。
0: 任何微小的缺陷都可能引发绝缘击穿的风险，导致城市大面积停电。
1: 刚好5毫米吗？
4: 它是1毫米啊。
5: 5正负2毫米。

0: 这是国际上电压等级最高的电气性能试验大厅。产品最后一道检测关，严苛的电气性能测试即将开始。
1: 关灯，确认一下极性，核闸，升压开始。我们需要把好最后一道关，确保我们产品在正常运行过程中不出现任何问题。
0: 公频耐受设备电压等级可达1500千伏，雷电冲击电压试验设备电压等级可达4000千伏，模拟输电管道遭遇自然界雷击灾害和坚如磐石。
1: 每一件产品都需要从一个材料的选型、结构的设计，然后还有从我们整个生产工艺上面去进行大量的研究，这样呢才可以选出来那个最优的产品参数。我们的第一责任呢，就是让世界对我们的创新能够充满信心。
2: 再来一点，再来一点。好，落落落落。
0: 刚下线的产品连夜装车起运，前往220千伏曹山旅游度假区架空输电线路入廊改造工地。20年前架设的高压架空线穿过曹山旅游度假区，
3: 这个它已经建了靠20年了。下雨的时候那个声音大得不得了，刺啊刺刺啊刺的声音，刮风的时候嘛，呜哇呜的叫的人也受不了。
0: 此时线路入廊迁改正进入冲刺阶段，
4: 这个地方还有部队的这个不放光缆，这个是碰都不能碰的，它有安全距离还挺大的，前面还有好几处，下面还有污水管、燃气管线都有交叉。
0: 为了确保应用这种新型输电技术的重要工程不出现任何问题，从地下电力管廊的规划设计、组件施工、产品供应、设备安装到整个工程的建设和运维，这家企业正在致力于构建新型电力输送工程方案。最后一车管道进入管廊，现场搭建起一个防尘净化室，确保两节管道对接时不被外部杂质侵扰。
4: 我们这小屋呢是一个无尘的，里面带空调，有个净化装置。
0: 这段管廊总长度超过5.25公里，建成后可以拆除沿线同样长度的架空铁塔线路。这里的人们开始酝酿新的生活。
3: 因为这个铁塔要拆了，我把这个民宿建起来了，我们村里面已经建了好几家了。
0: 溧阳曹山，这个拥有11000人的旅游小镇，作为长三角城市群的后花园，正在谋划全新文旅蓝图，需要更多的发展空间和更美的天际线。

0: 这个把材料推平就可以，越平越好。现在没做的因素呢，就是因为这两个铁塔，把这两个铁塔拆掉，整个铁塔拆了之后，那边可以做，这边可以把这个顶子做得更好。这边是我们GL的一号中南塔，后面呢，我们的那个架空线就是从这边引到我们的那个管廊里面去。
1: 你这个八天能够来得及的？你怎么八天你要抢工啊？
2: 只要对接起来就行。
1: 天上的蜘蛛网归并到我们地下的综合管廊去，可以系统的考虑，就可以成片的规划，是吧？就可以综合的利用。 打造示范工程，不仅需要创新的输电产品和工程建造能力，还需要智能运维系统的应用，实时监测产品运行时的温度、电流、绝缘等关键参数，并通过大数据分析预测实现故障预警和快速响应。5.25公里的220千伏三相共享气体绝缘输电线路地下管廊。 虽然耗资约6亿元，但对于旅游区未来发展而言，既优化电网结构，增强供电可靠性，又释放出大量土地资源，将被架空线路分割的自然山水整合成可开发利用的整体空间，
0: 来打造那个我们潮汕文旅项目的新名片。
3: 这个草坪做成承担一个数万人的这种演唱会的草坪。
0: 对这几年以来，年轻人对演唱会、音乐节要求都非常高。虽然投资很大，但是我觉得在我们来说是优化了我们的空间布局。我们算好这样一本经济账，算好这个生态账，也同时也算好我们老百姓的民生账。
4: 用技术换空间，向土地要效益，提高输电能力和安全性，让架空线路入廊，作为解决城市未来发展和电力供应的最佳方案，三相共享气体绝缘输电技术在城市更新中有了更多用武之地。慢慢起，慢慢起，再往这边来一点，稳住，稳住，落。
5: 电子机新城，这个刚建好的三相共享气体绝缘输电线路地下管廊将迎来正式投运的关键节点。
6: 潮汕输电验收啊！现在我们走到地下呢，我们就根本不用去担心恶劣天气对我们输电线路带来的这么一个影响呢。相比我们的电缆输电线路，这根管子未来我们可以替代是多少呢？
1: 9根电缆线路，
6: 它的输送容量非常大，采用气体的嘛，它不会燃烧，啊，这个在这方面的可靠性上面，啊，那肯定是很好的，作为一个绝缘介质吧，也就是说，它更加的环保。随着城市现代化发展，地铁等公共设施加速建设，可用的城市地下空间越来越少，下到这个管廊不到3米宽。
1: 紧凑的布局节约了空间，也节省了土建成本。在整体的电力管廊当中的话，土建成本大概占了就是电力管廊成本的1/5左右。依江而建的南京燕子矶新城，从重工业片区蜕变为南京城北的核心区域，土地需求及用电需求都快速增长。
7: 周平在南京供电公司工作了28年，目睹燕子矶新城电力需求的节节攀升。燕子矶这一块用电量比较大，正常情况下每年都以5%到10%之间在增长。考虑到将来这种趋势的话，还是提前谋划、提前做好了一些准备吧。
1: 预计至2030年，燕子矶新城用电负荷在当前基础上还将增长近1.5倍。 三相共享气体绝缘输电线路为燕子矶新城的发展开辟出一条新的电力高速路，能满足未来不断增长的电力需求，置换出更多的发展空间。新的线路能不能正常送电？此时，国网南京电缆运行监控中心，所有人都在等待智慧大屏的实时数据。
8: 我们现在已经送到电了，数据正在紧张的传回当中。
9: 18号塔开始拆除。
1: 新线路建成。

0: 充电、老线路拆除铁塔，再次检验整体工程实施能力的时刻到了。现场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于此。
1: 就明天啊，对面楼里这个老百姓啊，早上起来打开窗帘的感觉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
2: 马上就可以看到紫金山，啊，这个效果非常不错，
3: 就真正实现了我们 GIL 的新的开始吧，
1: 提升了人民电业为人民嘛这么一个整体的社会服务的一个形象了。
2: 起吊！
4: 搭配出来，搭配出来。
0: 从这座铁塔开始，沿线16座铁塔在不久后都将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这个区域释放的1000亩土地将成为新城的体育公园、绿化用地和小区公共空间。
2: 技术提升、城市更新、民生福祉三个方面融合到这一个项目上，合理的利用土地，在这个土地上部署我们更高的技术，未来产业升级更有动力，这就是发展的一个方向。
0: 今天中国每年单个城市的最高用电量已经超过1000亿千瓦时，未来这个数字还将继续增长。构筑新质生产力，未来急需更强劲、更绿色的城市能源主动脉，这既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崭新命题，也是百姓美好生活的迫切需要。一个个新技术呈现迭出，对地下空间的探索与利用，宛若开启宝藏，带动产业革新，激发经济活力，激活每一寸土地的呼吸与脉动。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我要做的就是有功能的，给人看到铠甲的沉重。
1: 哇，这是一项神技能啊，我也要学。
2: 我希望我们里面右下彩能走出去。
0: 喜欢就是用自己喜欢。
3: 他不应该在博物馆里冷冰冰地待着，而应该是能够让我们参与到其中。
4: 我就想着是不是我以后也会来这里工作，
3: 为了自己心爱的事业去付出都是值得的。
0: 因为热爱，所以我做到了一砖多了。
4: 这个地方待一辈子值了。
5: 印象中的甘肃有金戈铁马、大漠驼铃之貌，而这天水分明就是一派江南水乡的模样嘛。作为大西北的陇上明珠，天水相传是人文始祖伏羲诞生地，更有东方雕塑馆、中国四大石窟之一麦积山石窟。麦积山石窟开凿于后秦时期，兴盛于北魏和北周，隋唐宋明时代皆有续作。这里现存的221个洞窟中，保留了近万身泥塑石雕、千余平方米壁画，其中泥塑更是绝冠于世。一抹抹神秘微笑彰显着东方韵味，如小沙弥充满童真的微笑，相互窃窃私语赞叹的微笑，东方蒙娜丽莎和蔼可亲的微笑。这些挂了千年的微笑，让人在面对这些旷世之美时无不折服。不过1600年的岁月侵蚀，加上麦积山多雨多震，洞窟里的壁画佛像破损严重，甚至被掩埋进尘土。好在诗人从未放弃这些历史宝藏，山下这座不起眼的小院里便隐居着一位和麦积山佛像一样始终保持微笑的文物修复工作者，李瑞祥。
6: 好着呢，
1: 修复大师现在。
6: 好紧张。
4: 我就是从小就在麦积山生长，在不会走路的时候就被妈妈抱着上麦积山。

0: 长大之后就自己上麦积山，看着这里的壁画塑像长大的。那个时候我就想着，是不是我以后也会来这里工作。
1: 物理、化学，甚至建筑材料等知识，这一次他将进行修复的是麦积山十一窟。进入洞窟后，一股厚重的历史气息扑面而来。眼前的十一窟开凿于北周时期，洞窟中的泥塑佛像虽然依旧笑面相迎，让人如沐春风，但其实他们身上早已伤痕累累。作为他们的医生，看着破损的佛像，李瑞祥十分痛心，因此在进行修复前，他必须先将病骸记录下来，然后再制定详细治疗方案。
0: 他现在遇到的大的问题，比如说这种手指断裂，然后塑像的这种残损，还有颜料层的脱落、起甲，像这种涂写题记，修复起来大概需要一年吧。
1: 通过观察，李瑞祥发现，十一窟虽然开凿于北周，却经历了宋代的重塑以及明代的重新绘制。
0: 宋代的造像它都比较写实，工艺更复杂一点，然后包括它的五官刻画它都很立体，然后那宋代的咱们就说了，宋代的标准特征就是鹅蛋脸、丹凤眼、柳叶眉，然后这三头鼻、四瓣小嘴嘛。
1: 修复泥塑最主要的原料是泥，而泥土的细腻程度直接决定修复效果，因此李瑞祥必须仔细筛选土壤。经过脱研后的泥土将与沙麻等材料按照不同的比例混合制成样块，只有当样块与洞窟泥塑的颜色、材质等完全匹配时，修复才能继续。
0: 你看它这个就接近了，但是还是不对，这个稍微偏黄一点。
1: 出人意料的是，李瑞祥精心打造的样块居然出现了裂纹，样块制作最终宣告失败，修复工作不得不暂停。
0: 我前面做了十块，然后咋你绕了一下颜色都不对，你给我看呀。
2: 麻也瘦，啥也得瘦，这就是有点黄。
0: 这个黄，这个青。
2: 这是三个颜色。再把这个比例再嘛，正确的一加。
0: 我们上。
1: 在老师的指导下，李瑞祥决定加大沙的用量，以7:3的泥沙比例再次进行试验。
3: 土和沙麻的比例关系很重要，稍微出错就很容易出现问题。沙加多了，它泥的粘接性就不好，但是加少的话，后期泥可能容易开裂。

0: 好在最新调试的样块获得成功，十一库的修复工作终于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而李瑞祥的微笑也重新挂回了脸上。选材完成，接下来开始清灰工作。灰尘清理是整个修复工作中最基础的一环，虽然看似简单，却要求心思细腻，不容半点心浮气躁。将这样的细节做到极致，也是李瑞祥对石窟最大的尊敬。万事俱备，接下来正式开始修复佛像的手指。文物修复工作繁琐且冗长，需要从业者保持对文物的一腔热忱，容不得丝毫的浮躁和懈怠。而李瑞祥每天就在石窟佛像之间缝缝补补，将最好的青春全都留在了这里。
1: 想想做些咋样呢？
2: 哦，
1: 我现在只大概缺一点麻，
2: 缺一点
1: 麻，这一点麻补充的再帮下，找你说的。
3: 姐，你大床洗的，跟人是把这个麻。

0: 头啥时候头头
1: 在造你时
0: 空造了我再开始
2: 我现在年龄大了我没有力气干了就要把这个手艺就要传的给年轻人教他年轻人要继续要传下去而且还要教他要干好一点比我还要干得更好一点我的心里就很高兴

0: 它这个边边一定要给它多压几下，修完之后要比它的圆柱要低1毫米左右，因为边边的地方最容易开裂。
1: 上完泥麻后的手指，还需等待自然风干，然后进行收尾做旧处理。说到以旧做旧，这可是先辈们传承下来的文物修复精髓。在这一点上，李瑞祥有着自己的想法。
2: 我们本着就是最小干预，最大保持现状的这个原则，我们一直在做保护。总觉得这样的话是最大的保存了历史信息，可能在未来的新一代的设备、新的材料去可以代替我们，给后辈人要留一些我们老祖先留下来这种智慧的结晶跟艺术的结晶。我们麦积山文物保护已经70年了，除了修复之余，我们去宣讲走进校园呀，会更好的把文物保护展示给大家，觉得自己这件事情没有白做，成就感特别好。
1: 原来在秉持保护为主的原则下，修复之余的复刻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通过复刻，我们看到了历史，也保护了历史。这既是尊重岁月在文物上留下的印记，也是让大家领略石窟千百年的风采，感受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为了更好地修复石窟里的壁画，李瑞祥鼓起勇气向修复界的泰斗李云鹤老先生寻求帮助。
3: 哎，好，
2: 李爷爷好。
1: 李云鹤老先生可是敦煌研究院著名文物修复师，他通过60多年的努力，修复了4000多平方米的壁画，多次开壁画修复先河，被誉为文物修复界泰斗。
3: 你好，
2: 我是麦积山石窟的李瑞祥，在修复这个就遇到了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您，壁画的它空鼓了，我想请您看一下先。
3: 你这么大的空鼓壁画，你想一次搞成功不可能啊。
2: 哦。
3: 你一次的湿度太大，不容易干，就引起周围又产生病害。你必须要分次来处理它，因为这个文物的修复，它不是顾咱们当前一时，我是那它几十年、几百年以后，它老化了以后，还能不能别的材料去修复它？要给后人留下一个后路，这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2: 谢谢爷爷。特别好。
1: 云追星成功的李瑞祥开心得像个小孩，而面对可逆反性修复的理念，也因此变得更加的坚定。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5: 清晨的山谷，寒气弥漫，村口的一道篝火唤醒了小小的吕岑村。对于侗族人而言，团聚烤火，闲话家常，本该在鼓楼里进行，像这样在户外围坐只是权宜之举。因为此刻吕岑村被破坏的鼓楼即将重建，身为投资人的村民们每天醒来后的期盼就是掌墨师傅的出现。

0: 这位在木料堆里埋头苦干的年轻匠人，就是掌墨师陆邦龙。在他的脑海里，印刻着吕岑村鼓楼的模样。图纸上八角十三层的结构，在现实中就是堆积如山的上百根木柱。
1: 这个是我直衬打孔的，大进小出的，这边是小的，这边是大，大进小出，开眼给他们打孔，不一样的直衬就要有这样干的。这个模型呢，就像等于是个模型一样。
0: 柱子的制作要先用与之等长的竹片作为酱杆，把柱子上要开动的位置和尺寸标记在上，以这些轻便的酱杆作为标准尺，掌墨师就可以快速批量地在每一根柱子上准确地描绘出柱洞的形状和位置。手中的一笔一线轻轻地留下了墨痕，指引着木匠团队的大刀阔斧，这就是掌墨师的力量。在黔东南的大地上，侗寨建筑就是掌墨师的脚步，翻山过寨，步步留名。随着作品的不断积累，年少出道的陆师傅也有了一席之地。
2: 陆师傅，这个是什么时候建的？
1: 这个是五月份建的，总搞一个寨门下来要30多天，又去另外一个地方又搞鼓楼。我都是经常搞鼓楼、寨门、还有花桥。
2: 花桥，
1: 还有那戏台。
2: 戏台，
1: 但是
2: 都是公共，你这些都是公共建筑。
1: 对。
3: 那你家里他们是不是也是做掌墨师的？
1: 对，
3: 那你是跟他们学徒？
1: 我要14年做的，我是跟我老爸一起搞。他就帮我画图，帮我搞些胡家，那些简单就让我搞。他是我的偶像，他也是我的骄傲。去哪个村民搞，他们都是全部送礼过来。哇，我老爸这么厉害，到时候我也向我老爸学习，我内心是这样想的。到这2年，我就单独搞，单独搞的。像这种学习，
2: 今年多大？
1: 我今年是30，
3: 才30
1: 啊？对，哦，93的，整个黎平，现在只有我最年轻的。所有村民们都认识我的，他们都是看作品来教师傅的。你的手艺你没有发挥出来，也等于没有用的。
2: 对。
0: 打磨柱子的任务交由木匠们负责，冲锋在前的掌墨师则要进入制备阶段中最复杂的环节。在陆师傅手上，榫卯结构被转化成一捆捆竹签，柱身上的每一个榫眼都要相应地制作一根无缝匹配的木方榫头。掌墨师会把榫眼的长、宽、深和柱子的中线标记在一根短竹签上，俗称讨签。
4: 中煤在这里，中是小的中煤，这里是扁煤，柱眼这么长，画个像半个柱眼一样的，这个又写个名字了，一排前圆柱的前金，就是这么写，这就是鲁板先生的符号。
0: 杨师傅所写的正是侗族掌墨师代代相传的文字墨师文。只要手握竹签，掌墨师便能在木方上比对着精准地描绘出嵌入柱洞的形状，再由木匠砍劈打磨成型即可。榫与卯的完美匹配仅靠一根竹签便能完成，
1: 主要记性好，做久了就熟悉了。

0: 都交由陆师傅的大脑处理，并且不容有误。
1: 我的团队呢，他们很厉害的。我的徒弟大的啊，60岁都有了，60岁、70岁呀、
2: 啊。就以前中间的没，
1: 反正我没有要求，老师也有老师的懂，年轻也有年轻的理想，都要带动，我们都要互相学习，那才有发扬光大的。如果靠一个人，绝对完成不了的。
2: 3米3米的话，3米1吧。
3: 我19岁出来画，然后到现在有10几年了。以前一直跟他爸爸，现在他爸爸不在了，又到他了。
4: 我们师傅他实际上他每个工序他都会做，主要是他一个人忙不过来，然后他就叫我们一起干。
3: 然后安排的是7层以上的话，一些花花草草啊，花边啊，然后到下面的时候就画动物啊，家禽啊，1、2层的时候就画一些人物，
4: 耕田啊，吹芦笙啊，把这些都可以写在这里，画这里。以后那些孩子们呢，不知道以前我们是做什么的，怎么做的，现在用这个笔来把它画下来，记录下来，啊，一代一代留一代下去。
0: 热爱集体生活的老一辈侗族人，总是向往着那片精神的集结地，
5: 意义很深远。鼓楼就是侗民族的一种象征，所以我们呢召集群众会，干脆我们自己筹资吧，就搞这个鼓楼，20多万呢、啊，不容易、啊。终于我们成功。
6: 一个家5000块，小娃在去打工来才有钱来有背鼓楼，我们没得钱呢。
7: 那没有鼓楼啊，其他地方全部有鼓楼了，我们愿意做啊。
6: 你没得鼓楼，我们说那个做，实在过黄河县了呢，
8: 没有，
6: 没好看嘛。下雨来了，管都泡了。
7: 那一个寨子，那也要一个鼓楼啊，太好玩了。要进那鼓楼唱歌、唱戏、跳舞啊，
9: 开心了，我们很开心了。
7: 穿我们冬衣要穿裙呐、啊，
9: 要穿银子的，
7: 要穿银子戴在头上啊，
6: 有太阳了。花朵朵啊，还好看嘞，好玩了，觉得好玩了。
0: 重建鼓楼的共同愿望，让小小的村凝聚起强大的力量。寨里的广播响起了战斗的号角，全体的男性村民迅速集结，抄上家伙，3、5成群地奔赴山上。他们的任务是砍伐一根巨木来做鼓楼的柱子。
10: 有大部分都是自己种的，30年
11: 那葫芦，
10: 土壤好的20年就可以用。现在像我们60岁的，我们种了30、40岁的树也这么多，有这么大了。
12: 那么大。
10: 我那个房子原来没有树都是买的，跟人家买的，我的树还没有大嘛，现在大了就不建房子了。现在种的是为了子孙后代了，前人栽树后人享福呗。现在年轻人跑到你们广东去了吗？
13: 剩下这些老将来搞。
10: 那一条怎么有500公斤呢？
0: 22人的大龄伐木队兵分两路，主力队伍集中在陡坡上搬动巨木，另一小队则要披荆斩棘，为大部队开辟出一条平坦快捷的运输通道。喧天的呼号整齐划一，唤起了心中的热血。及时出现的元首让彼此连成一体，降服巨龙的真英雄是一起扛的兄弟。

0: 为了振兴我们家乡，不说累，
1: 家乡建设了嘛，不累。
2: 凯旋的伐木队步履轻盈，顺利把木头送到掌木师傅的手上。一座鼓楼从建造开始就凝聚了众人的力量和希望。在这场浩大的工程里，建造者与产权人并非简单的甲乙方关系，他们都是一条船上各司所能的船员，而掌木师就是引领众人的掌舵人。这份荣耀会被铭刻在鼓楼的主梁之上。年轻的陆师傅早在3年前就以梁上有名，
3: 他很显得很出名的，又年轻，是你看着漂亮不漂亮？
2: 在黎平县，这3座崭新亮丽的小型鼓楼，见证了他出道成名的故事。
4: 电鼓楼就是那个师傅，就陆邦龙嘛。我们在鼓楼就是刚签合同的时候，就跟他老爸签了。然后刚年他那老爸不是去世了吗？反正就是他来建，他来搞啊。
2: 这是陆邦龙成为掌木师的起点，也是他与父亲告别的终点。
5: 有3个鼓楼还没有搞，那材料全部在现场了，还没有搞。那天我家杀猪，他叫朋友来喝酒，戒酒了，他就去休息。上去他就不说话了，就这样。他放3个工程在那里，材料都是在那里。村里面的人都不知道我会搞不会搞，都不放心的。我心里太难受了，我一定要搞，不管我搞好也可以，搞不好也可以，反正我如果搞不好那也是我的材料啊。他那天还跟我说，你放心，还有你老爸帮你，你放心，不管你搞什么都有你老爸支持。后来我才知道啊，他是讲后话给我了，就让你自己去走下去了。如果我老爸在的话，那我也没轮到我做的。如果全部像让他来指点我，那我学不会。只要你自己有经验有精力，那才可以搞的。他也是他的心意吧，最后一个作品给我了，我搞好了，他们就佩服，真的佩服我。就是我搞这个3个鼓楼出来，我就出名了。
2: 梁上留名，必承其重。当年那位20多岁的少年没有逃避，他执起了墨斗，跨过了悲伤，一路琢磨修炼，才成为了如今的陆师傅。随着修建鼓楼的委托日渐增多，翻山越岭的奔波成为了陆师傅的工作常态。
4: 以咱们来讲话，你要多久了呢？
2: 在黎平县的下部村，他的另一个鼓楼工程已经进入了搭建阶段，抬梁搬柱、飞檐走壁的一天开始了。组装鼓楼的工作不是简单的体力活，只有结合技巧与经验，才能完成看似不可能的操作。
6: 1、2、3，
7: 这样看起来它是斜了一点，右边柱子在底下高了一点嘛。现在要把这柱子呢提起来，我们要把这石头拿开，然后换一个矮一点。

0: 面对巨大沉重的木结构，匠人们灵活地利用地形，把有限的人力充分发挥，使出了四两拨千斤的巧劲。
1: 你懂吗？你懂吗？
2: 可以了，
3: 可以了，
4: 好了，多点，
5: 管他们了。哎哎哎哎，
6: 一丢啊，不会丢，你要把它喷了哈。
7: 哎，来，
8: 上路了吗？
9: 下午有。
0: 每一个结构的拼合，就像游戏里的一道关卡，他们要斗智斗勇，层层爬升，直到登顶。
10: 每天都是这样，
11: 全部都是坏的，
12: 伤痕累累啊，
10: 腰酸背痛，真的。累是累，但是要开心啊。
13: 好了，
0: 日落西山，为忙碌的工程点上了逗号。
14: 走喽！
0: 停下了工作，疲惫反而找上门来。回到家，陆师傅喜欢到寨里的鼓楼坐下。在父亲修建的这座鼓楼里，孩子的悲喜得失总能被抚慰平静。
15: 我们几个都是每天都是忙的，我要跑这里跑那里，这里要搞一天，那里要搞一天的，很复杂的啦。我最怕的怕错时辰，晚上对一直想怎么安排他们去做事的。现在我脑子很烦了。
16: 以前呢，以前呢，那时候
15: 我爸每天早上都四五点钟起的，我就是恨他，哇，太起早了，不让人家睡，不让我睡了，我就是恨这一点。现在我才明白压力问题，现在我一样有压力，反正我做每个工程好了，我自己想他了。他也默默在支持我，他都是经常坐这里的，他现在也跟我在一起啊，都陪我啊，他都一直都陪我的，我也一直都陪他的。他走了，他的手艺还是在这里，还是流传下去的。
0: 今天是吕岑村鼓楼立柱的吉日，

0: 现代技术的运用，让传统的工序变得轻便高效，这是年轻一辈的与时俱进。在新和老的交融下，又一座鼓楼破土冲天，生根发芽。数百年的技艺传承，不只是师徒间一招一式的传递，只有真正领悟建一座鼓楼的意义，新一代的师傅才会诞生。
1: 我们搞这个建筑，不管去哪个村，他们都是尊重，非常非常的自豪。到哪里啊，师傅又来了，师傅又来了，师傅师傅这么年轻啊，这么年轻啊。
0: 在乡亲们的每一声感谢中，陆师傅找到了作为掌墨师的使命，以手中的墨斗凝聚所有人的力量和期盼，为这片土地上的侗族儿女铸造幸福。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大河奔流，不舍昼夜，在海陆边缘孕育出一片极致的原生秘境。这里见证着沧海桑田的万千变化，也集齐了我们对山河脉动的所有想象。这里是黄河三角洲。

海之间到新生湿地，从广阔滩涂到密林深处，众多珍稀动植物生活在这里，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共同书写着大河之洲的动人故事。

天未明，喜欢昼伏夜出的黄河口大闸蟹正活跃，蟹农们开始了捕捞。营养丰富的黄河水让这里的螃蟹膏满黄肥，

0: 等一下，这一大片全没有了啊！
1: 看看，一根的石头没有吧？
0: 你看一个没有了，你看，这上面乐子全被吃掉了。
1: 哎，这一放就是将近二十亩了，还有别的地方呢？
0: 哎，这还有一个鸟毛呢，
1: 你看咋了？
0: 哎，
1: 啊，什么鸟啊？这什么鸟啊？
0: 不知道，可能是不是那鸭子什么的。
1: 这个鸟怎么都一大批一大批的吃，怎么办呢？
0: 我们这么多年了，你不知道吧？鸟我们不能动它的。
1: 那就让它随便吃了。
0: 那倒了的，你没办法了，你要让它吃一部分嘛。种的时候他们一个讲清楚，这是鸟类投射处。
2: 王准丰富种植的稻地，是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划定和建设多年的鸟类捕食区。这里种植的粮食，鸟类可以随时享用，在收割时还要留下一部分，帮他们度过寒冬。这年的初雪，让人和鸟都猝不及防。倒伏的庄稼地，到了晚上，就会成为鸟儿欢乐的宴会场。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张树岩一直在追踪一群神秘的鸟，它们数量巨大，昼伏夜出，很可能就是它们专门在晚上去吃王准种的稻米。
3: 现在是傍晚，三圈儿从黄河南往黄河北飞。我们估计是3到4万只。
4: 我知道它不是大雁，
3: 对对，
4: 因为大雁它会叫，它这一个它不叫，而且它的飞行姿态就感觉是一个绸缎一样，然后在空中一飘。
2: 在黄河边搜寻了一个月后，张树岩终于找到了那群鸟儿的踪迹。
3: 震撼，身临其境才有这个震撼的感觉。数量有4万多只，里边主要是八大鸭，有少量的驴头鸭和对眉鸭。
2: 花脸鸭是东亚特有的一种鸟类，雄鸭的脸像京剧花脸脸谱。中国曾是花脸鸭全球第一越冬地，如今全球超过95%的花脸鸭选择在朝鲜半岛越冬。2015年1月，在国家林业局组织的长江中下游水鸟同步调查中，只记录到5只花脸鸭的存在。2021年2月，花脸鸭从三有保护动物升级为国家2级保护动物。
3: 这么大的种群数量在我们保护区的第一次发现，我们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发现，它对我们研究花脸鸭在中国甚至是世界的越冬地和习性分布都有重要的价值。
2: 张树岩原本是一位护林员，后来自学成为会计。最近10年，为了生态保护，他又和同事们学习鸟类监测。如今的黄河三角洲，除了野外调查，还有生态监控，在随时关注着这些湿地精灵的动态。
3: 我觉得我非常幸运，当时的时候来到个单位，是一个非常偏僻荒凉的一个地方国营林场，原来就黄娃嘛，荒无人烟，黄娃就是爬娃的看树林子，然后成了国家级的保护区，也说我们工作的价值也越来越大。
2: 稻子终于收割，王准夫妇即将回到南方，在这停歇了2个多月的鸟儿也即将开启南迁的旅程，他们必须要找到更多的食物储备体力。人类留在田地中的谷粒，对天寒地冻、觅食越来越困难的他们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
5: 哎，秋阳，你看这边有脚印儿，
6: 单指长，一指短，一个小点儿，
7: 看它的大小，是不是就应该是丹顶鹤了？
5: 我们先顺着脚印看一下吧。
2: 追随着丹顶鹤迁徙的脚步，余秋阳和孙娇从东北来到。

0: 了黄河三角洲。1987年，人们发现七只传说中的仙鹤在黄河三角洲度过了冬天。鹤名于九高，声闻于野，高就是指它们赖以生存的湖泊沼泽。在全球，野生丹顶鹤仅剩2-3千只。能让孙娇不顾冰裂的危险也要拿到的，是一坨疑似丹顶鹤的粪便。在他看来，这是丹顶鹤的基因密码。余秋阳想要研究的是丹顶鹤在这里吃什么，能否获得足够的能量。
1: 丹顶鹤主要吃什么？在我的认知里，丹顶鹤可能主要就是吃螃蟹。
0: 让人意外的是，主要以螃蟹为食的丹顶鹤也来到了这片稻田。它们有很强的领地意识，为了让妻儿安心吃饭，雄鹤负责警戒并驱赶越界者。不过此处丰富的食物让它们逐渐可以友好相处。
2: 这里边有25-26只丹顶鹤，有一只啊受伤了，小腿前边都断了，看这样要有2-3天的时间。
0: 如果不是真挚的热爱，很少有人能长期从事鸟类的研究。他们是天空自由的精灵，而人类扎根于无垠的大地，努力一生也未必会换来鸟儿的一次回眸。
3: 我希望能和丹顶鹤面对面的像我们这样直接交流。我们怎么才能把你们保护得更好？希望我们人类做什么？
0: 这就是我们热爱的仙鹤，它们会窝在草丛，身上挂满霜雪。他们努力适应环境，学会了在严寒的黄河三角洲度过冬天。正如自然界中的每个生灵，怀揣着不尽热望，盼望着寒尽春生。
4: 最主要的是我们这个线路是双回20万都带电。一定要保持与这个带电导线至少3米。
5: 不紧张，就是大家一起上吧，也有监护。
0: 他需要爬到40多米的高空，安装一个特殊的设备，以确保线路的安全。
4: 放
0: 四十多米的高空，塔头随风晃动。宁文波和同事要把直径超过2米、几十斤重的设备安全稳固地安装在4根支架上。
6: 你等一下，你等一下，我直接上螺丝。
7: 给我帮忙吧。
6: 你干一点，好好的，你试试。
0: 他们正在安装的是为东方白鹳准备的人工鸟巢。
7: 我帮你扶着。
6: 不用了。
0: 黄河三角洲，东方白鹳最大的繁殖地。近年来，每年孵化的东方白鹳可达100多巢。盐碱滩涂上，这棵粗壮的树堪称生命的奇迹。这对东方白鹳遵循先祖的传统，把家安在了这里。在黄河三角洲安家的东方白鹳越来越多，树木已无法满足它们建巢的需要。在保护区，人们已建立了115个人工鸟巢。自2013年，已经习惯了周边环境、安全感十足的东方白鹳离开了保护区，住得离人类越来越近。这些几十米高的电塔，是他们为自己找的新家。

0: 这些新邻居是东营市招鸟进城湿地建设的成果，却让店里人头疼不已。它的水状粪便如果落到带电的导线周围，就可能引发跳闸，造成经济社会的重大损失。
1: 统计了近十年来所有输电线路跳闸情况来看，有害跳闸它所占的比例能达到整个输电线路跳闸总体比例的70%以上。
0: 李长勇是个90后，毕业于山东大学，学习电气工程及自动化专业的他，之前从未想过如今的工作重点是去研究一群鸟的吃喝拉撒。
1: 离着鸟巢尽量的稍微远一点点，不要惊着它。
0: 自2019年，他们在全市上万级杆塔上安装了各种防护措施，但仍然不能彻底解决鸟类粪便导致的跳闸问题。研究还在继续，李长勇的师傅们正在设计第四代人工鸟巢，这一次他们要尝试新方法，争取让东方白鹳成功入住。
1: 咱们这地理相之下，它不是喜欢在这个地方筑巢吗？怎么研究研究，让它别在这个地方筑巢？
2: 找一起，咱还得尽快的研究出成品来，安放它。
0: 春风吹红了滩涂，却没有吹绿这棵老树。东方白鹳并没嫌弃它不够高大而离去。动物园里熙熙攘攘，独具慧眼的东方白鹳一家不惧闹市喧嚣，悠然俯瞰众生，远眺城市繁华。这座湿地率超过40%的城市，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生灵来到了人类居住的家园。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4: 恩泽六国的澜沧江，源自一片不可思议的奇绝天地。在这里，神秘的动物生存栖息，奇异的植物扎根生长。世居于此的人们，仍保留着最特别的生活方式。峡谷深处，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国家公园。

0: 三江源国家公园澜沧江源园区，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寒地带，厚实的高山草甸覆盖着大地，冬季结束后连绵成无边的青绿。在这里，阳光的能量通过草甸储藏转换给其他生命。时至今日，这里依然是人烟稀少的高原牧场。
1: 人们常说我很心愿，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想，我真的幸运吗？放牧算是幸运吗？现在我年纪大了，能在这里生活一辈子，而且这里又变成了国家公园，我想的确是幸运的。

0: 我们的这个官员上的天气啊变化大得很啊，下雨的云啊，下冰雹的云是什么样的，朝下弯下表示着不同的天气。
1: 扎西在日历背面把每天太阳的方位、云雾流动的样子画下来，用这样的记录来学会如何与自然相处。
0: 看太阳看影子就知道时间，你看看我必要都不用带了。
1: 这并不是一种被动的顺应。扎西觉得能和自然对话，便能听到世界上最美的声音。

我们的这个草原上有各种各样的神鱼了，啊，蝴蝶呀，水流呀，蜜蜂呀，粉刺树呀，他们在一起唱歌啊，是吧？

0: 与自然最亲密的生活方式，使扎西与他的牧场有了最紧密的连接。没有谁比牧人更熟悉草原，甚至也没有谁比牧人更热爱自然。辽阔的原野启示了牧人，也吸引了许多高原探访者。
1: 有时候回到自然界之后，你会想啊，我今天又来看看我的老朋友了，会有一种亲切感。这种对于探究者而言是一种无比的快乐。
0: 昆虫学者朱孝愚千里迢迢来到这里，却把视线投向了石块草原的角落缝隙之中。他来拜访的是另一群草原的族人。
2: 啊，这是一个蚂蚁的群落。
1: 草原上其实你有时候连找到一片石头都不太容易，所以这些残垣断壁对于小昆虫而言可能真的像我们的豪宅或者是城堡一样。
2: 在草原上紫外线非常强烈，所以很多昆虫的话白天它必须要躲到这些岩石的缝隙里面，这样它们才能够不被紫外线所伤。
1: 在高原上，蚂蚁虽小，但是蚂蚁的生物量加在一起可能比雪豹大成百上千倍。
2: 我们要把它复原，让小动物回到他们自己的家。
0: 昆虫是陆地上数量最多的动物群体，它们的存在让偌大的草原隐蔽着鲜为人知的忙碌与热闹。
1: 当我们匆匆走过，我们可能很难发现还有许多粪金龟在我们脚下忙活着。粪金龟，就像草原上的铲屎

0: 湾一样，好比像蜜蜂寻找花蜜一样，它们通过吮吸这些流质获取所需要的这些能量，然后会挖掘这种洞穴，把这些牛粪输送到泥土里面。其实对于自然界而言，这种稀松平常的这些物种，它们对于自然生态环境的这种意义恰恰更加大。
1: 这个隐秘的微观世界也是草原生机活力的源泉。生物间的相互依存，使草原上的物质与能量不断循环转换，这是草原维持平衡与健康的秘密。

0: 小虫们必须加快速度，因为这些牦牛粪可能很快会被牧人捡走。
1: 牛粪对我们牧民来说很重要，牦牛吃果园上的草，喝的是矿泉水，所以牛粪是很干净的。
0: 扎西的牧场有上百头牦牛，这些牦牛几乎为他和家人提供了生活所需的一切。
1: 牦牛全身是宝，牛粪容易点着，可以取暖做饭。

即便可以使用其他染料，但扎西依然偏爱晒干的牦牛粪。不仅仅是牦牛粪，牦牛的毛也被很好的利用。

0: 模拟的模很重要，还可以做帐篷，几十年都不坏，还可以做绳子，绳子做的话很结实，可以用它拔河了，
1: 传统的生活方式充满了就地取材的创造力，在物质条件改善的今天，完全靠牦牛来生活，对扎西来说已不再是一种必须，而是一种习惯和眷恋。

0: 因为我们生活中依靠他们，吃穿用的东西都，是他给的。如果离开几天，我就会想念他们，外面住不下去。
1: 在高原上，牦牛与牧人的感情无可替代。千百年来，没有其他动物能像牦牛一样，与人类一起经历时间与环境的考验，相互陪伴，相互依靠，共同在这片极端的高原上繁衍生息。

国家公园内，澜沧江昼夜奔涌穿行，切割出深邃立体的昂塞峡谷。植物的垂直分布为动物创造了丰富的栖息空间。是在海拔最高的山巅，在这片因冰雪消融裸露大片岩石而形成的高山秃顶之上，也生活着一种罕见的神秘大猫。雪豹被誉为世界上最美的猫科动物，跳地形中灵活地跳跃攀登，追捕同样擅长攀岩走壁的岩羊。因为雪豹的栖息，昂塞峡谷也被称作

0: 谷里行走，妲己也像雪豹一样需要特殊的技能。但他来到大猫谷并不是为了雪豹，而是为了峡谷中那些有着神奇力量的树木花草。
1: 看到野生动物会令人兴奋的，对我来说翻山越岭去找一棵树一朵花也是值得的。
0: 作为一名中医，妲己的工作离不开草药。为了寻觅野性高原上草药的踪迹，他走进了这片原始柏树林。这些大果原柏扎根在白垩纪丹霞地貌上，已然经历了千百年光阴。
1: 他们的同类都在海拔更低的地方，只有他们勇敢地留在了这里。
0: 高海拔地区树木十分稀少，能生长柏树的地方一定有着最丰富的植物分布。
1: 可能这些树自己都不记得见过了多少次日出日落，度过了多少次初夏秋冬，它们可能就这么安静地站了几百年，但看上去并不沧桑。
0: 有了这些柏树的指引，妲己很快找到了寻觅已久的草药。
1: 很久以前有人放牧的时候，经常看到树上的动物吃这种植物，发现原来这种普普通通的植物可以止血，人就也学着用它治外伤。
0: 不仅自身拥有在严苛环境中生存的顽强生命力，还能治愈其他的生命，这是高原植物强大而奇异的力量。
1: 尽管科学可以解释其中的原理，但我还是觉得植物很神奇。山里的那些野花野草，每一个可能都有它的故事。

澜沧江上游地区山地广布，大大小小的支流在高山间流淌，不断向干流汇聚。在这些静谧的高原河谷中，有很多我们看似熟悉的小动物，一直在不断适应着高原的变化，努力生存下来。

0: 这是一只西藏使徒蝉，和平原上的蛙类不太一样。
1: 在高原上，其实所有的两栖类生物它也会有一个生存问题。像我们平原上的蛙类，它可能就是喜欢阴暗潮湿，然后高山的使徒蝉它更加喜欢躲在一些阳光能够晒到的一些大的石块下面，从石块里面吸收这些热量。
2: 没有御寒的厚厚皮毛，也没有长途迁徙的能力，体温随环境温度而变化的两栖动物，却能在高原极端的环境中生存，这是令人惊叹的奇迹。
0: 昆虫、两栖动物这些小生命看似很脆弱，实际很坚韧、很强大。

0: 一些长着尾巴刚刚上岸的使徒蝉其实是前面一年繁殖的，然后第二年的夏季再会爬到陆地上，所以它整个蜕变的过程也会比平原上会慢一些。如果平原上的蛙类是兔子的话，它就是一个乌龟，如果它没有这些特殊的适应性的话，它们在高原上是完全没有办法去生存下去。
1: 受印度洋板块和亚欧板块的挤压，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如今依然在持续升高，这会带来高原上生态环境的变化，从而影响物种的演化。

0: 柏树的木头已经腐朽了，看它这个石痕就可以判断说这里面肯定有虫子在里面，但是具体什么种类还不好说。
1: 这是像天牛，
2: 天牛幼虫的它的腿完全退化了。
3: 青藏高原的整个隆起的过程，实际上对于生物的影响，首先是灭绝。
2: 就好比恐龙灭绝以后，哺乳动物才能够兴起，很多物种的演化依然造就着这里最年轻的生态环境。

季风带来了高原的雨季。昂塞峡谷连日的降雨让峡谷中澜沧江的水位不断上涨，两侧山崖滚落到河床上的岩石被淹没，形成暗礁与险滩。对于一些漂流爱好者来说，这正是漂流的最佳时节与理想之地。

0: 一到夏天，我就喜欢往野外跑。野外的夏天才是我心里真正的夏天。
1: 扎西然丁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漂流船长。天一放晴，他便迫不及待地进入峡谷，准备开始他今年第一次漂流。
0: 其实漂流不是只有人会做的事情，种子、动物，只要需要，河流就会送你一程。
1: 山上疏松的红色沙砾岩长期被雨水冲刷，泥沙在河岸边沉积成突出的滩涂。奔涌的河水在这里改变了流向与流速，形成了一片平缓的回水。扎西然丁最终选择在这里下水。
0: 河流一到夏天脾气就上来了，在河里你说了不算，只有河才说了算。它加速你就得加速，它转弯你就得转弯。

的办法就是相信河流，把自己交给他，变成他的一部分。你不是在漂流，你就是河流。河流的平静就是你的平静，河流的野性就是你的野性。

0: 峡谷下行，河道变得开阔，水流也趋向平缓。惊险与刺激过后，是扎西然丁最放松的时刻。
1: 漂流是以最低的视角完全融入峡谷，融入自然，你不会打扰到山，打扰到树，林子里的动物也不会躲着你，因为他们觉得我跟他们是一样的。在岸上看不到的景色，只有在漂流的时候才能看得到。其实不止漂流，只要你走到自然中去，你就会不自觉地抬起头来，抬起头来，你会发现一切都不一样。
0: 复杂的地形与不稳定的气流，让高原上的天气总是说变就变。
2: 哦，马上有夏季了。今年雨水多呀，不过也好，这样草就长得茂盛，还好。
0: 天气突变也难免会带来一些麻烦。扎西以最快的速度遮盖好晒干的牛粪，

0: 我们这个官员上的天气的变化特别大我们农民们很着急把牛又赶回来，因为小牛会受伤。
1: 气象灾害在气候恶劣的高原上时有发

0: 就算雨下得再大，天总会放晴。医生达杰要趁着雨后土壤正松软，去山里采挖一味特殊的草药。对于达杰来说，这不是简单的采集，而是向大自然索取，必须讲究原则且心怀敬畏。
1: 植物在哪里生根，就一辈子在哪里活着。它不能抛，也不能叫，所以有些植物只能用毒性来保护自己。在野外认错植物是件很危险的事。
0: 夏日里的国家公园澜沧江源园区，大部分植物正值花期。花丛中的几株大戟科植物正是达杰所需。
1: 这个是大戟，它的根部和叶子都有毒。白色的牛奶一样的东西碰到身体上或者是手上可能会肿起来，所以挖的时候必须有小心。
0: 大戟虽然有毒，根部却是一味传统的良药，达杰要把它带回去处理，用来医治湿热病患者。
1: 这个不能全都带走，一部分根留在这里种好，明年还长出新的来。每次挖完之后尽量把它护严，这样一场雨草就长回来了。不管有毒没毒，植物本身没有好坏之分，我们依靠植物来解决很多问题，本来就该感谢它，尽量保护它的生命延续下去。
0: 在达杰眼里，每一株植物都是努力活着的生命，所以拿走自然馈赠的每一颗草药，它都谨慎而珍惜。
1: 大自然是养育万物的母亲，它的一切都在那里，你需要它就满足你，但是决定不能贪心，只需要一个，就一定不要打扰第二个。拿走的东西也有用在该用的地方上，不辜负它的慷慨与善良。
0: 上强烈的紫外线和极大的昼夜温差，让山上的岩石不断崩裂碎落在山坡上，变成了可以流动的流石滩。对动植物来说，这里几乎是生存的极限，但高原上最轻盈的舞者却在这里出没，它们吸引着昆虫学者朱啸鱼前来探寻。

0: 圈蝶它会追逐阳光，就是阳光太阳晒在什么地方它就会飞到什么地方。
1: 圈蝶体态纤弱却天生无畏，它们一出生便开始了登山的旅程。富含植物碱的高原紫堇花是圈蝶们追逐的目标，
0: 会吃一些有毒的植物，然后起到一种自我保护的一种作用。圈蝶它也是红色、黑色、白色，其实它没有必要长这么招摇的，它要用一些很鲜艳的警戒色告诉所有的天敌鸟类，我是不好惹的，我不好吃。白天是主动寻找，就是你要去找朋友去拜访人家，晚上是开宴会，你就打了个灯，然后你不知道会有哪些客人会来。
1: 圈蝶是追逐阳光的舞者，但有的舞者却只在夜色中出没。已经主动造访了。
0: 我们人类有我们自己的审美，什么鲜艳的颜色是一种美，蛾类它也不关心人类的审美，它的颜色在自然界里面对它来讲是一种保护，是它们生命的色彩。
1: 有着不同的形态特征，在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的国家公园里，是千姿百态的生命让荒野变得灵动多彩。
0: 一次又一次回到荒野里面，会感叹造物主的神奇之处，创造了如此多样的生物世界。睁开自己的眼睛看看这个世界，其实也有很多奇妙的故事是你平常被你忽略的。国家公园是很好的一个平台，不仅仅是利益和价值，更重要的是一种情感上的链接，它能够给人带来平静，让人觉得安心。

0: 昂塞峡谷夏季短暂，山里的花还在抓紧时间开放。达杰依然时常来到这里，即便不需要采草药，他也时时热切关注着这片土地。
1: 这座山我已经不知道翻过了多少遍，有些地方去了很多次就可能腻了，但这里无论来过多少次就是不会腻。
2: 这一片雪马很多，就上次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我发现已经变成这样了。
0: 雪马藏在土里，庞大的块根可以食用，一些动物也喜欢吃，但不是每一位光顾的食客都像达杰那么客气。
1: 这个地方的蕨马很常见，动物很聪明，知道哪个地方的蕨马大好吃。这个地方可能熊跑过，他把崽子放在一边，抛蕨马给崽子吃，一边吃一边扔，能吃饱了就走了。看这个土挖成这样，这地方以后蕨马可能就会少了。
0: 因为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健康，

0: 熊等野生动物一直是这里的常住居民。达杰要帮棕熊善后，保护这里蕨麻的生长。
1: 现在中午是最好的季节，那你先试一试，过一阵子我再过来看一下，不然的话这里明年就不长了。
2: 这个之前我在这附近挖的，现在把它还回去。

0: 自然中的一切并非人类所独有，而是被所有生命共享。但共享并不是一味的索取，及时的回馈是最好的感恩。短暂的夏天被秋天迅速接替，高原雪鸡褪去了夏日的盛装，昂塞峡谷也渐渐褪去了喧嚣。雨季的结束意味着漂流的季节已经走向尾声。扎西然丁要抓住机会，在河水回落前进行一次漂流，静坐听风是扎西然丁下水前的一种仪式。
1: 只有山里才这么安静，能听到水声、风声、鸟声。每次漂流，我们就在这听山谷里的声音。
2: 把心静下来，抛诸杂念。

0: 想着想着就想到一些家里的事、工作的事、这个事那个事，反正事情特别多。
1: 想要暂时抛开现实的困扰，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峡谷山川提供了一个空间，让人们依然可以找到暂时搁下烦恼的方式。对扎西然丁来说，这是最纯粹的快乐。
2: 我从小就喜欢水，不会游泳，也不怕水，老偷偷跑去河边玩，就被大人发现了，挨打挨骂也是很开心。现在漂流也是特别开心，特别怎么开心呢，就是这开心我就形容不出来，反正很开心，就像小时候一样，什么烦恼都没有。
1: 这也许是今年最后一次漂流。扎西然丁要与他的队友们共同完成，一起分享最纯粹的快乐。

秋意不知不觉渗透草原，草原上的草好像一夜之间就开始由绿变黄。

0: 再过几天，大雪会给这里盖上厚厚的被子，和我们人一样，这里的山也要休息休息。
1: 冰雪封山之前，牧人扎西需要带着他们的牦牛迁到高山下仍有牧草生长的冬季牧场。
0: 牦牛吃了几个夏天的新鲜牧草，他们的牛脾气都上来了，都变野了。等过了这个冬天，我们就回来的。
1: 几百年来，牧人们一直在这里迁徙放牧，他们照料牲畜，守护动物，遵循着与自然相处的共生之道。
0: 我们过去的放牧和现在的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不过怎么说呢，这片草场是一直在这里的。希望孩子们有花草动物陪伴，他们长大。希望他们能照看好牦牛和小动物们。这是传统，这也是我们自己心里想要的。
1: 这一代牧人看来，现在关键不是如何利用这无比珍贵的自然遗产，而是该由谁来肩负国家公园的未来。
2: 感谢自然，不能只是心里想一想，能做什么就尽早做，尽量做。自然一直守护着我们，我们也必须守护它。
1: 在这片壮美的土地上留下了印记，植物、动物、牧人在这里来来往往，山川峡谷却始终巍然不动。
3: 在国家公园里面，我们能感受到这里的新生和古老。我们能够感受到我们每个生命个体在时间洪流里面仅仅是沧海一粟。
1: 深邃的澜沧江源大峡谷也许不是原始的荒野，但它仍是青藏高原最具野性、最为原真的地方。

0: 唤醒现代人内心深处的激情与平和。
1: 离开的时候，你什么都不能带走，但是你的感觉，你是可以带走的，特别是内心那种平静，那是大自然给你的礼物。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翱翔于昆仑之巅，扶摇直上，掠过天际，直达天边尽头。昆仑山脉，亚洲的脊梁，它西起帕米尔高原，东至青海柴达木盆地。悠悠天地，皆为苍凉壮美，而生命的精神，由这座雄伟山脉铸就。昆仑山国家公园的冬季，有时可长达半年之久。如此极端的环境，雪豹依然坚守在山巅上，它们是雪山的霸主。五月将至，原阳开始向高山草甸迁移，而这里是雪豹的猎场。牧羊必须小心翼翼，同时还要竭尽全力养育幼崽。春天是迎接新生命的时节，也是重返故乡的季节。乘着温暖季风，迁徙的候鸟陆续返回高原栖息地。
2: 我从小就羡慕这些候鸟，我一直梦想着和它们一样，有一双翅膀，去任何地方

0: 在昆仑山下长大的星吉祥，心中总有一片天空，属于那些迁飞的候鸟。这个春天，沿西部候鸟迁徙路线，这位滑翔伞爱好者也踏上了迁飞的旅程。
1: 人家打听个啥货？你这两天啥烂没得啊？
2: 是下着大吗？
3: 打着两只包。
1: 这两天风没得，风好着吗？
3: 那阵子风可能打字幕也可修一下。
1: 三轮子风好着呗。啊。在高原上滑翔，那些未知的高山呢？峡谷可能会让人恐惧，但是呢，它也提醒着我，如果我们有勇气跳出这些舒适的区域，

0: 中午时分，裸露岩壁不断升温，暖湿气流沿山谷边缘抬升，形成徐徐山峰。这对高原飞翔的生物而言，现在是最佳的飞行时机。
1: 起飞前的时机必须要完美，因为从陡坡上选择跳下的瞬间，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

0: 高山积雪渐渐融化，高原草甸又透出绿意。俯瞰群山，人们震撼于自然界最简单的变化。
1: 从空中看这些山谷，地形还有颜色，它会变得不同寻常。所以说，在山谷里滑翔，它不仅带来肾上腺素的飙升，也会真的让我感动到流泪。
0: 顺着峡谷一路攀升，远处高耸的雪峰阻挡了迁徙者的去路。玉珠峰是星际象此次飞行的终极挑战。

0: 我会去观察鸟的这些动作。这条由西向东迁西的路上，斑头雁会借助气流去扇动它的翅膀。这种力量优雅的结合，会让你真正的体会到翅膀和风带给你的自由。
1: 仔细观察了候鸟迁徙路线后，这位对大自然充满敬意的迁徙者，决定绕过雪山左侧垭口，然后借助下沉的山峰，顺势飘向谷底。
0: 高原飞翔必定是惊恐和快乐齐飞，危险与壮美共存。在这里，我们得用敬畏的心和大山说：“放飞我吧，请不要拦我，让我飞过去吧。”

0: 飞越最险峻的垭口，现在是迁徙者放飞自我的时候了。
1: 离开地面俯遥直上，你会有一种与高山相连的速度感，和鸟儿们起飞的节奏感。
0: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种超凡境界的探求吸引着古往今来的人们遨游昆仑，向上而行。

0: 海古柏，构成了别样的高原景致。
1: 高原的景色其实是许多色彩和微小图形融合而成的。当你走进山林，他们好像在说，看，我在这里，这是我的作品。
0: 韵文江是高原的画者，他见证了冬日的沉寂，也目睹了春天的复苏。青海古柏的坚韧给予了他创作《望昆仑》的灵感与信念。
1: 这棵柏树有500年了，它应该是被雷劈过的，有些灼烧的痕迹。它独特的纹理和形态会让你沉浸在高原生命的奇迹之中。
0: 苍劲的古柏虽然满是伤痕，却仍在滋养生命。灰林鸮已在此筑巢育雏。在天空的映衬下，高原强烈的光照带来了丰富极致的视觉变化。然而，韵文江更加关注他脚下的微观世界。
1: 昆仑山很宏伟，也很神奇，许多是几乎不可能描绘的景物。
0: 每一块岩石就形同一个海底世界，呈珊瑚状的苔原第一，它们都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如雪花蚁、砾石黄蚁等。它们匍匐在岩石表面，成为了生命的拓荒者，而柔软身姿也装点着粗犷山野。
1: 在这里画一块岩石，你就要认认真真的去观察它，要不然它就是一块石头而已。当你细致地观察它，你就会发现灰暗的岩石上面居然有这么多的颜色和图案，这真的是一种很奇幻的感觉。

0: 为赋予望昆仑全新的视觉元素，画家在颜料中加入了植物枝叶、沙石和泥土等自然材料，并以天地为画布，将质朴而又灵动的山川之美呈现在画作上。
1: 我都能感受到他们在画布上跳舞形成的那些肌理效果，包括小虫子在上面爬来爬去留下一些痕迹，我真的觉得是和大自然在一起创作。
0: 云文江以独特的视角重新发现自然万物之间的联系，这种万物共创的绘画形式也是他感悟自然之美的方式。
1: 这个国家公园就证明了艺术无处不在，我们需要的就是走进大自然去发现它。
0: 昆仑山东部余脉向柴达木盆地延伸，因高山阻挡了暖湿气流，高原盆地呈现出半荒漠地貌。眺望远方，骆驼已经嗅到水草的气息。

0: 我们这边昼夜操场、沙漠还有盐碱地、戈壁滩为主，所以呢，我们四季流动放牧，生活中离不开骆驼。
1: 牲畜大迁徙的日子，牧民海星一家早早就忙碌起来了。在荒原上游走了一个冬天，母骆驼们再次集结起来，春天出生的幼崽也加入了迁徙的队伍。
2: 我带一根杆子，带一根杆子，一根杆子。
1: 几天前，这只母骆驼独自在外产崽，回来时，小骆驼却不见了。
0: 这个母骆驼生产的时候，必须要到一个无人区生产。这个时候，我们牧民经常要去沙漠里找小骆驼，就像孩子走丢了，你要把它找回来，是吧？
1: 这将是父女俩共同面对的旅程。

0: 狂风掠过沙海，沙丘随风而动，这长长的平行沙脊是荒漠地标。
1: 那么的那么西巴特那个绝
2: 那哈就奇怪话

0: 这个季节，荒漠腹地时常有野兽出没，母骆驼和幼崽也是掠食者的目标。
1: 你这边现在狼群比较多吗？我就害怕狼把小骆驼吃掉。
2: 山里头一天可还了。

0: Hai, tôi thấy hai khá đủ vậy.
1: 大漠荒野，每个小生命都要经历生死的考验。
2: 在沙漠上，是骆驼陪伴我们每一代人长大，所以我们和这个骆驼的感情特别深，而且是离不开的那一种关系。就是这么说吧，这骆驼紧紧把我们生活和这片沙地连接在一起了。

这古老悠长的劝奶歌，是牧人对荒野生灵的感恩与祝福。

戈壁深处，生命却依然存在。这些远古生物就隐匿在这片奇绝天地之间。

0: 昆仑山脉东端的柴达木腹地，黑独山晦暗的砂岩地表酷似遥远星际。在这里，时间仿佛也停止了。
1: 这么荒芜，这么原始的这种地方，感觉就是你站在这么一颗岩石的星球上，随着地球的这个轨道，回到了我们生命起源之前的那种状态。
0: 穿越天地之门，天体物理学家何飞将从这里出发，开启一段从地球到星空的探索之旅。

0: 10000年前的古海洋早已消失，从海洋到陆地，古生物化石见证了地球生命的演化。
1: 这是一块贝壳化石，上面有三个贝壳，感觉好像是一家三口。这个最不像地球的地方也经历了很多的生物灭绝，那些古生物永久地留在这里，而人类在不断适应环境气候变化中走出这片古海洋，这种不断去进化和探索的基因也传到了我们的身上。
0: 昆仑山北翼的赛诗腾山，海拔4200米的山巅上，多台巡天望远镜覆盖了多个波段，庞大的监测阵列组合成了东半球高海拔天空之眼，这也是云端上的眺望。
1: 其实我们在黑暗中摸索了很长时间，直到400多年前才发现地球并不是宇宙的中心。当然行星也好，地球也好，直到现在还仍然充满着许多的未知。
0: 这台口径0.8米的光谱望远镜，它能够捕捉到最微弱的电波讯号，甚至是来自更遥远的星系。

0: 在这里，天文学家们可以观测到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高分辨率的银河系扫描视图也给何飞打开了宇宙视角。
1: 地球在我们宇宙里边就是一粒漂浮的尘埃，一粒孤独的尘埃。面对这样一个浩瀚的空间，我们对它的了解越多，而敬畏感反而也会越多。

0: 三十藤山下的这片荒原，因受风力和水流侵蚀，最终形成了如同火星般的雅丹地貌。这座荒漠之上的模拟外星基地，让仰望星空的人们能够地球与火星一站相望。
1: 我们人类这种智慧，我们的勇气，最终让我们从猿人变成了太空人。

0: 三十多万年前，当人类祖先第一次抬头仰望星空时，对宇宙的好奇与探索就永远烙印在了我们心底。
1: 有人说天文学是令人谦卑的学问，不过在昆仑山上遥望星空，它会让你更加珍惜这颗暗淡孤独的蓝色星球，因为地球是人类目前所知唯一的家园。
0: 在苍穹之下，昆仑之巅，地球生命虽然只是宇宙中短暂的一瞬间，但这一瞬间却拥有着无限的可能。雄踞于云端之上，壮阔的昆仑山国家公园仍在塑造着万物生灵的性格与灵魂。

在20多年的时光里，他到访中国的次数超过了50次。他亲手把迪士尼的童话种进了上海，在迪士尼投资数百亿元的这儿，他倾注了格外多的心血。是什么让他对中国如此的热爱？今天当他又一次回到这里的时候，他将如何来解密这个关于梦想、文化和共鸣的故事呢？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对话由豪华双旗舰冠星极客009、极客 9X 亲情呈现。现在我们一起去见见他。罗伯特·艾格，迪士尼第6任 CEO， 执掌公司超过20年。他主导收购皮克斯、漫威、卢卡斯影业，把迪士尼从一家传统动画制片厂变成全球娱乐巨头。他也是上海迪士尼的总设计师，从选址到落成倾注了无数心血。2026年，他正式卸任 CEO， 而这次采访也因此成为了一场特殊的告别。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对话节目现场，这是一场非常特别的对话，因为我们

0: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1: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0: 我不支持。
2: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3: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4: 我相信你们要惩罚
0: 那些病人。
5: 我舍不得，我放不下，
0: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6: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7: 大家中午好，我是
8: 这里是对话，
9: 在数字经济发展。
6: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0: 天府重舟，竹海绵长，千年道明竹编在这里生生不息。
11: 这些年他的记忆变了吗？他没变，他依然还是那些编织技法，变化的是什么？思维。
10: 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让逐梦蓝天的空乘女孩回归乡土。他用年轻创意激活千年老手艺。
11: 他们都说我是被大火烧回来的掌门人。
10: 今天的节目让我们走进四川崇州，见证非遗新生。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道明镇是国家级非遗道明竹编的发源地，千年以来当地人以竹为生，以编为业。
1: 太滑了太滑了，哎呀太滑了。我现在呢是在崇州市道明镇的竹艺村，跟着杨老爷子一起到山上来采竹子啊。
2: 丝竹
1: 啊，
2: 哦，编我们专门编这个竹编的
1: 丝竹最好，
2: 又软又好。
0: 清晨的竹林里，从业大半辈子的老匠人正在林间选材。得天独厚的温润气候，孕育出柔韧细密、质地上乘的瓷竹。它韧性十足，不易开裂，能够劈出细如发丝的竹丝，是道明竹编无可替代的绝佳原料。
1: 这个多少年了？
2: 两年了。
1: 两年是吗？哦，一下就能看出来几年啊？
2: 一烤就晓得了。哦，那声音就晓得了。
1: 这几年的？
2: 一年的。
1: 一年的？哦，两年的，你给我们敲一下。嗯。哦，脆是吧？
2: 哎，对对对对对。
1: 清脆，
2: 对对对，这个有毛毛，
1: 这是毛毛扎人是吧？啊，
2: 扎人的，
1: 对，我刚才扎我手上了，
2: 就是，还有小骨吧，我还
1: 竹子上也有刺儿啊，
2: 就是啊，刺多，
1: 哦，
2: 嫩竹上都有，老竹有没得，嫩竹就有。
1: 哦，那咱们一般做这个竹编要多少年的合适啊？
2: 一般就是两年的，
1: 两年的最好是吗？
2: 两年只要它活得好。
1: 哦，那咱们今天采哪个呀？
2: 看这个，
1: 看这个哈，行，好，哎呀。我看你这刀也是刚磨过的哈。
2: 哎。
1: 哦。什么季节是咱们这个竹子最好的采竹季节呀？
2: 一年四季都可以。
1: 是不是那边一掰就可以了？
2: 嗯。
1: 好。这就穿着拖鞋，光着脚就来了，不怕虫子咬啊？
2: 嗯。
1: 啊？
2: 我们是搞惯了。
1: 习惯了是吧？
2: 对。
1: 我帮您一块儿蹬吧，用吗？
2: 不用不用不用。
1: 两刀哈，就折了。咱们就得选那个上下粗细都差不多。

0: 的，
1: 对对对对，
0: 光滑的哈，这样的。
1: 这是要好的，要好的，搞不好你好。
2: 而如今，真正让这门千年非遗破圈初心走进大众视野的，并不是老一辈匠人，而是原本心怀蓝天梦想的90后姑娘杨龙梅。
3: 稻米竹编，从爷爷那一代从生活这种技艺，到我父母那一代的这种就是这种食品包材，来自于到了现在主题的装修装饰、建筑、园艺、景观、小品、文创，还有我们的非遗跨界IP 授权、品牌联名，这些领域就涉及的更宽广更广泛了。你说这些年他的技艺变了吗？他没变，他依然还是那些编织技法，变化的是什么？思维。像这条龙就是我们生肖龙年的时候我们在这儿做的这种装置艺术，一楠呢，他本来我们工作室周边呢也算是我们室外的一个展厅，因为室内它比较小，展陈不了那么大，并且在这一片公共区域的话，我们每隔几年也会更新，就像让大家知道我们竹艺的可行性，也可以丰富一下我们周边的这种风貌业态。
0: 哦，那这个龙要编完整个用了多长时间呀？
3: 这条龙的话，我们从现场勘测，然后到施工落地，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0: 哦，多少个人编的？
3: 前前后后有10多个师傅。
2: 2013年，刚从空乘专业毕业的杨龙梅，本该奔赴蓝天，但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3: 就把1楼作为展厅，2楼作为库房，3楼才作为我们居住的地方。然后当时我们是把这个房子修完，外立面再贴砖，然后里面就是我们当时做了那么多年的设施设备材料半成品成品，还有一些就是那种我们自制的一些工具，就全放在那个1楼的那个厅里的。结果那一天凌晨2点过，就莫名其妙就火灾了。那个火焰直接是从这个地儿，就是从这下面1楼起的火嘛，然后直接就烧到了那个上面的那个正儿八经的火焰，有10几米高。就我们4道门全是按的电动卷帘门，它电路一短路你提都提不开，就是只有眼看4个卷帘门就像那个纸片一样飞下来，很夸张的。那个火特别大，积淀了多年的机器设备啥都没有，而且那个工厂烧掉以后，我们的工人也没办法按时上班了呀，给客人的这个订单也没有办法及时交付了，父母也到了人生至暗时刻和低谷了。所以你那个时候就想，只要人活着，然后没啥。我背后这个椅子嘛，我妈就这种，因为我妈的头发也白了，我妈就这种面无表情，跟大伙抗战了好一会儿，那种脸上有一点那种灰，那种灰，那种火烧的那黑灰呢，我妈就很面无表情的就看着对面的那个
0: 烧的楼
3: 废墟，然后我爹也是就坐在那椅子上这样搭着。感觉已经生无可恋了，就这样。所以那一幕其实在我的脑海当中很多年都挥之不去。
2: 多年过去，杨龙梅如今能笑看过往，但当年的遭遇时常入梦，每每想起依旧心惊。
3: 这个整个就烧得很惨，当时我同学他们就是被惊动以后还给我发个朋友圈，我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大的火灾。然后那个还是我第二天早上，我以为我做梦，我掐了我一下，哎呀妈呀，吓死我了。昨天晚上梦到我妈给我打电话说我们家火灾了，
0: 然后我真的你
3: 对，然后我以为是梦，然后我再去看一下手机，昨晚有我跟我妈的通话记录，然后再看一下就是那个朋友圈，还有我同学发的微信，因为我以前在这儿念中学，还有同学发的微信，那时候天都塌了。因为当天晚上我想马上回来的，我父母不肯，他们就说如果在这个节点上你再出个什么事儿，那我们就不用活了呀。
0: 你从哪儿回来？
3: 那个时候我在外面，
0: 就外地。
3: 对，在外地。
2: 即将交付的订单成品全部报废，看着父母多年的心血付诸东流，面对巨额损失和
3: 也没有阻拦说不让我走，但是我也自己知道，因为链接过深以后他们会很辛苦。你比如送个样，我可能就拍个照发个彩信，但对于父母而言他可能要花一天的时间，那所以权衡之下的话，还是出于那份责任和初衷，作为竹编世家的孩子，我就选择留下来了。
0: 一把火改变了你的人生。
3: 对对对对对，以前他们都说我是被大火烧回来的掌门人。
2: 从光鲜亮丽的准空姐到

0: 要天天守着竹篾的手艺人，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看似打碎了梦想，却保住了一门老手艺。
1: 像这个就是大火过后，我们把三楼也重新修过了。这会儿的话是我妈妈住在这儿的。
2: 阿姨不在家。
1: 哎
2: 呀，阿姨不在家，
1: 我妈应该没在，这会儿应该出去了。这个就是大火过后我们重新修，就重新装的，然后就现在就老年人就在这儿养养老，然后管管工厂。
2: 你让你们偶尔也过来住一下。
1: 我们在孩子假期的时候会回来。所以房间都给我们留好了的，假期我们就带着小孩回来。
0: 回乡后，杨龙梅发现传统竹编款式陈旧，受众有限。老旧竹器不受年轻人青睐，难维系产业。为破局，他赴高校学习设计美学，将现代设计理念融入竹编，还携作品亮相国际展会。
1: 就让我们这些年轻的这个手艺人就代表我们国家去出访，去进行文化交流。有过几次这种交流学习之后，其实我们开拓了眼界的同时，其实也是让我们增长了自信，就觉得这些东西越是这个民族的，它就是世界的。然后当你再给他介绍这是我们熊猫的食物的时候，他会瞪大了眼睛啊，他会觉得哇，太神奇了。然后再把我们带去的那些展品给他们介绍给他们看，他就觉得真正儿八经的是太了不起了。就那种，
2: 那个时候你也特别自豪吧？
1: 哇，别说，简直自豪得很。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么多年的这种沉淀努力，一切都是值得的。而且告诉自己，没有一步路是白走的，走的每一步都算数。
2: 我觉得你说话的语速都特别快，
1: 好像有点
2: 一件事儿，
1: 好像有点。
2: 然后走路的时候，我一直是在跟着你后面，走特别快。
1: 没有，每天我们基本上都是快节奏。
0: 采访时，我们能明显感受到杨龙梅的忙碌，她谈吐利落，语速飞快，走起路来更是步履匆匆，一刻不曾停歇。
2: 你这每天都要记很多的待办事项是吧？
1: 对啊，就这样的话我才知道哪些事情比较急，还有第一天的工作安排前面有哪些没有完成，我还要待完成的，我都要梳理一下。
2: 给我看看你的本儿可以吧？最多一天有多少个待办事项啊？最忙的一天，
1: 你比如说像这种它有很多很多
2: 29项，每天
1: 它可能就是最近一两天我都要做到的。
2: 做完了一般就画个勾是吧？
1: 对，比如说打个三角形的，打个勾勾，我自己能看懂，自个儿写的丑。
0: 当然每天也会有一些棘手的问题需要处理。
1: 这个你看它有个包裹，包裹的那个是朝那个是正面。
2: 你是经常要下到下面来检查这些东西
1: 要的呀，
2: 合不合格对吧？你这个你跟他说他怎么了？
1: 不太平。
2: 不太平，那这要重新拆了重新弄吗？
1: 在不行的情况下就必须得拆。
2: 那这两个阿姨都做了多长时间了？也都做
1: 都是好几十年的。
2: 但那她也会做不好是吧？
1: 不是，这个东西我们每一个都是飞镖，每一个可能都是做第一次。
2: 这样的。
1: 我抽起来我看一下呢。
3: 来，
2: 这做的是一个什么呀？
1: 屏风。不，应该是这样的。胆量应该是哪样的？对，不是这样的胆量。
3: 我们得抽眼睛看，要不咋抽？
4: 他说叠起总
2: 能叠起。那像这种如果要是不合格的话，就整个一面全都得拆是吧？这一面得花好几天才能编上是吧？
1: 对。
0: 在竹艺创新上，他敢于突破旁人不敢尝试的技法，将瓷竹剖制28层细篾，薄如蝉翼，拉高了道明竹编的工艺水准。他贴合年轻人的审美，融合成都市花、芙蓉花、熊猫 IP， 打造出竹编首饰与摆件，深受年轻人的追捧。同时给保温杯、咖啡杯做竹编包裹，好看又防滑隔热。那些曾经只能当农具的竹子，摇身一变成了时尚单品。
5: 它竟然可以戴， 啊，就觉得很神奇，对，而且还可以送人也很方便。
6: 因为没想到竹编它这一个传统的东西，它居然能跟现代那么多去文化也好，然后还有那个设计啊、美术也好，甚至很多国际大牌去做这些的创新，所以就感觉他们把很多

0: 想的界限都已经打破掉了。
1: 是因为像我以前做建筑的，我们会见到一些比较大量构筑物，但是这种就是和时尚的这种时髦单品结合，其实见得很少。然后包括就是竹编，它可以不只只是原色，它可以有这么多的就五颜六色的样子，就让我们觉得它更加融入日常生活了。
2: 与此同时，他还广收学徒，持续培养新一代竹编传承人。
3: 你现在有多少个徒弟啊？
4: 大大小小有十几个。
5: 我们现在可以让它变得更加的贴近人的生活，然后变得更有意义，更有设计感，更有创意性，所以我觉得也是让竹编更具有生命力了。
6: 以前说着竹编，很多游客也好，或者是年轻人也好，他们总觉得是一些老手艺人在自家门前就编那种筐子篮子，但是现在我们年轻人加入了之后，反正就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我们竹编还可以这样玩。
7: 你猜我这是干嘛？我这是一个小夜灯。
3: 哦，小夜灯能亮是吧？
7: 对，这可以一下，对，它就亮了。
3: 这样的。
7: 你看这种就是我们通过不同的这种色彩搭配，你看它的视觉效果就不一样。
3: 其实编法是一样的。
7: 这个编法是一样的。
3: 这个真的很神奇啊！这个编法一样，只要颜色不一样，你呈现的视觉效果就不一样。
7: 对，你包括这个，你看它们三，它
3: 都
7: 是
3: 一样的
7: 编法，但是你是不是觉得它都不一样？
3: 对，不觉得不一样。
7: 对，这个就是我们竹编神奇的地方。对，
3: 看看
7: 这个技法就完全不一样。
3: 这个叫什么技法呀？
7: 这个我们叫八角孔。
3: 八角孔。
7: 这个我们叫铜钱纹。
3: 铜钱纹，
7: 你隔远看是不是像那个铜钱的那个钱币的纹样？对，这个是小那个小触菊的那个形态，就是那个菊花的那个
3: 菊花纹吗？
7: 对，小小的那个菊花纹，你看就这种。对，它不一样。
2: 几十元钱的小文创，上千元的定制软装，产品线越来越丰富。同时，他还承接大型公共艺术项目，正在打造的四川名人馆“竹艺甬道”，让传统竹编走进了城市地标。您是不是也惊叹于这美轮美奂的竹编效果？现在不少年轻人愿意扎根乡土，传承老手艺，贾艳琴也是其中的优秀一员。
7: 他也很小，93的。
3: 93的是吗？
7: 比我小多了。
3: 你是等于央美毕业以后就留在这儿了？
8: 对，我是央美研究生毕业以后我就过这边来工作了。
3: 那你是哪儿的人呀？
8: 我是河北张家口的。然后我现在在那个成都工业学院当老师。我是高校教师。
2: 贾艳琴是中央美术学院设计专业毕业的，审美和设计理念都很新潮。如今他深耕本地非遗，一直踏踏实实做创新，用现代设计改造传统竹编，让竹编适配现代人的生活，真正融入日常。他结合蜀地山水风貌，打造出了这条独具巴蜀特色的甬道。
9: 就是我们这个是一个出口的位置，然后当时他们说就是我们做一个以梦为主题的，后来就是因为我在大学期间也看了许多关于古画的这方面的，然后有一张就是入梦图，它描绘的就是其实在我们古代的时候，古人画古画的时候，它是以山作为界限的，就是一个梦境到另一个梦境中间是靠一个山峦去进行平铺的，然后所以我们就用了山峦的元素就可以看到，然后那个入梦图里面的话结合山峦的话，它其实下面是有水波纹的，因为古人比较讲究山和水的这样的一个呼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打的这些灯光其实我们是呼应了水波纹的一个效果，就是有山有水有人家。那我们通过每一根丝的这样的一个协调，然后去梳理它的水波纹的层次，其实就像我们画中国古代的一些山水画一样，其实山水画的时候师傅是一笔一笔的白描去做，只是我们把它变成了一个立体的竹编，
3: 但是在这个整面的竹编上做画。
9: 对，
3: 那你这个整个设计推翻了几稿，然后最终是几稿成型的？
9: 其实我们这个设计这次还比较的巧，我们只做了两稿。其实在创作过程中我们打纹样打了有6-7稿，其实难的一部分是在于设计的呈现，另一部分难的是在于编织工艺的选择，就是杨老师在这个上面的话给我们做了非常多的就是意见和指导，就是我们俩在反复的讨论到底是用竹篾还是用竹丝，到底是用青竹还是用黄竹。
2: 整条甬道全部以竹子打造，一根根竹丝交错排布，错落有致，借助光线的明暗变化，自然而然勾勒出蜀山蜀水的温柔意境。作为展厅的收尾区域，它不只是一条简单的过道，更无声传递着

0: 巴蜀大地的人文底蕴。
1: 因为这一次呢，我们主要打造的是那种斑驳的光影，所以我们需要用比较细的竹条，然后通过这个镂空的间隙，然后让上面的灯光打下来以后投射到我们地面，有那种斑驳的光影。然后所以现在的话，我们的师傅们是在用那个错落的这个编织去留那个缝隙。比如说像这个编织技法，就是我们传统的经纬编织法。然后你看这个经线和纬线，我们用的是不同的竹材。经线的话，我们用的是这种圆条，因为圆条的话，它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编织的纬面可以翘得很高，它就有那种肌理感。然后横着的这种编织呢，我们就用的是这种平的，就是平的扁平的竹丝。而且就是整个这个妆造的话，我们还看得到它是那种不规则的，就是凹凸起伏的。其实这个对手艺人的技法就会更加考究。因为你想它不是在一个平面上去表现，而是在这个三维立体的这种曲面上，然后去进行这种编织。
2: 而且编织的技法还不同。
1: 对，它编织的这种技法的变化还不同，所以对我们整个团队的协调能力，对所有的手艺人的这种技术和基本功都是极大的考验。而且是说不定有些时候在一个地方出错了，它会直接影响后面所有的走向，那一片就得全拆
2: 了。那这么一个大概是多少米啊？也就是
1: 十米。
2: 要几个人工作，多长时间才能给它编完？
1: 我们前前后后的话有十几个师傅参与，这两天是接近尾声，然后留了几个师傅收尾。我们前前后后也花了将近20来天的时间。
0: 竹有韧劲，匠有初心。贾燕琴和杨龙梅把顶尖的现代设计和千年竹编老手艺结合在一起，用创新为非遗赋能，让古老的道明竹编走出传统作坊，走进大众视野，让巴蜀的文脉与匠心在缕缕竹影中让更多的人看到。如今相伴十余载的丈夫也转行加入团队，与杨龙梅携手深耕竹编创作。
1: 带你见一下我们的艺术总监，我老公。
2: 艺术总监啊，你好，你好。你好。那您俩认识的时候就是干这行，还是说你们俩认识以后，然后您跟着他一起干这行的？
3: 是认识他后干这行的。以前是做其他工作的。
1: 其实我觉得他的艺术造诣还挺高的。因为曾经他喜欢自己摸索。当我在专业的院校去接受到了专业的培训之后，我会发现他自己摸索的那一套其实就是我们学的，所以我就觉得他有天赋。
2: 他以前是干什么的呀？
1: 来告诉
2: 他以前干什么的呀。
3: 以前我是做金融行业的。
2: 完全两个不搭嘎的行业。
3: 对，相差很远的了。
2: 对，
1: 我们俩是因竹结缘，他也是为了我和孩子，然后选择回到家乡跟我们一起来接手。
2: 以前还不在这儿。
1: 他在成都。
3: 以前我在成都。是因为我们公司要采购这个相关的这种东西，竹艺品、工艺品，去认识他们的。
2: 是这样认识的。
1: 对，
2: 还是挺有缘分的。
1: 他现在也是我们的非遗传承人，也是我们四川省的乡村工匠。
2: 哇，你都是已经是非遗传承人了。好棒啊。
1: 对对对，
2: 而且我觉得他肯定特别上瘾，就编着编着也不想吃饭，是不是？总监有没有这种感觉？
4: 是吧？
2: 有
4: 些时候经常都是午饭12点多才感觉该吃午饭了，
2: 是吧？就编进去了，然后脑子都在这上面，然后想怎么变得更好看。
4: 因为一做的话哪里有瑕疵，你总想把这一片做完了，我再干什么，再干其他的。
2: 这也是您干着干着爱上的原因。
4: 对的，
1: 就相当于是每完成一件作品，就像一个你精心呵护长大的孩子一样，对他满满的都是爱和欣赏。因为他是从无到有，然后我们一点一滴的去制作，一点一滴的看着他成长，然后最后成为一个成品在那儿落地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其实挺自豪的。
0: 采访结束，杨龙梅又马不停蹄赶去接孩子，我们也一路跟随着她，一头是放不下的竹编事业，一头是割舍不下的家庭牵挂，两样美好她都用心编织。
2: 我就看你这一天忙死了。
1: 天哪，这个都很日常，你没看到更崩溃的时候？就是出省，我跟你说，出省都是我们第一天去，第二天回。而且我每天很喜欢的就是，可以回家去接我家两个孩儿的时候，我觉得好幸福的，还是很治愈。我觉得就是。

0: 大的知足就是，相对很多人而言，每天可以在自己父母的身边，在自己孩子的身边，我觉得这就是最大的幸福。其实那个小朋友，就是像我们家小孩也是，他巴不得就是妈妈接，有爸爸在，就是哎呀妈妈呢，
1: 喜欢妈妈。
0: 好的，
1: 七班在这儿，
0: 对，七班就在这儿。来，你猜猜看哪一个？啊，前几排
1: 不高啊，
0: 不高，这个、哎、
1: 猜不出来，中间那个，
0: 第二排。
1: 他特别腼腆。
0: 对对对，真棒真棒，走吧，
1: 走。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杨龙梅是绝境转身，逆风翻盘，在废墟之上重启产业。她没有固守老祖宗的规矩，也没有丢掉古法精髓，用创新激活古老非遗，让指尖手艺变成致富产业。这藏在山野竹林间的生机，就是属于乡村最朴实的生财之道。
3: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2: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见价值。
1: 我们来看看吧。
2: 在全球新飞机交付紧张的情况下，阿联酋航空决定在自家的工程设施中对超200架现有飞机进行翻新，这也使其成为全球瞩目的客机改造项目。对我们的乘客来说，这意味着可以享受更出色的世界级飞行体验。
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5: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

0: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1: 科技金融，绿色金融。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各位晚上好，我是周韵。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继续来关注系列报道，未来产业布局新赛道。今天我们聚焦未来能源。过去几年，氢能加速走进大众视野，无论是火箭发射、南极科考，还是交通运输、生产生活的场景里，都有氢能的身影。
1: 但与相对成熟的产业相比，当前氢能产业仍处于起跑阶段。如何让未来的种子选手茁壮成长？一起去江苏苏州的一个工业园区里寻找答案。
2: 那我们就现在出发，请请请，李总。
3: 这个是我们的看房车，
4: 就是带客户找适合他们的厂房。
3: 对，
5: 企业的类型各式各样的。你们当时去做这些一个又一个的这些独栋的房子的时候，是怎么去综合考定这个房子要达到一个什么要求？
2: 我们当时研判了我们未来产业发展的一些重点方向，从房为证，从动力，我们都做了统筹的规划。
6: 苏州纳米城的一天要从上午看房说起。
7: 这一块我们未来是想把它作为我们一个研发的一个区域的光刻机，承重的一个要求起码要在1吨以上，
2: 我们是1.5吨每平米以上的承重，
6: 满足各类企业的不同场地需求还只是第一步。
2: 两个洽谈室、两个会议室和工位差不多排满大概30多位，
7: 我们主要还有一些测试实验仪器。
2: 这个层高差不多有4米。
4: 这一趟看完再多久能把这个事儿敲定？
7: 这2个月吧。
4: 周期都这么长了？
6: 2个月还算少的，覆盖企业发展全生命周期的服务，此刻才刚刚开始。
8: 接触大概有半年的时间，解决融资的问题，包括政策的问题，这些基本上都敲定以后，才可能决心签下这个房子。
9: 你觉得成功率有多少？
8: 肯定会往苏州的。
6: 纳米城投用13年来，万成东带领团队陆续招引来550家科创企业，他从职场新人一路做到招商销冠，也亲眼见证了不少企业从名不见经传的新手成长为行业的领头羊。
2: 哎，严总，你好，好
7: 久不见。
3: 我来按吧。
4: 对这个楼层都特别清楚。
3: 严总是我们引入到苏州工业园区的第一家氢能产业链的公司。
10: 我看最近来我们园区新入驻的企业还蛮多的。
3: 我们也引入了一些储氢的装置的公司。
10: 对，和我们还蛮配套的。
3: 对，
4: 新的化学反应要产生了。
6: 最开始的化学反应发生在2021年，那一年严威带着制氯氢的关键电解槽技术走遍长三角，找政策，找场地落户，万成东为他送去了创业之初的支持。
2: 严总的团队是2021年入驻到纳米城的，2021年落户的项目大概在80个左右，到现在我们每年稳定的落户数在150个项目左右。大家是邻居，像一个热带雨林一样。我们有自己直投的基金，我们也有我们参股的基金，这些基金覆盖企业不同的成长阶段。
6: 制氯氢需要的是硬科技。对当时的严威来说，不仅要面临成本和能耗的多重考验，还要面对漫长的回报周期。但在赢得市场前，技术的磨练是必经之路。纳米城的长期支持为严威解决了后顾之忧，
10: 更好的让我们招兵买马，招到非常顶尖的科技人才，然后政府会给很好的配套政策，而且有很好的这个研发实验室、研发中心是大家可以共用的，这样对我们企业在起步阶段还是非常重要的。
6: 在这里的研发实验室，严威团队的测试一做就是好几年。
7: 我们每更新一代的话，基本上要进行上万次的一个实验，模拟实际的风光电的一个应用的一个场景，进行包括能耗的波动性，包括一些衰减率的一些测试，然后进一步再进行一个工业化的放大进行测试，最终推向市场。
6: 参与实验的科研人员一批一批的上新，研维团队的产品也在一代一代的升级，实现了全链条自研自产。耐心的资本陪伴研维的公司从小不点长成了大个头，从成本下降到产能跃升，技术突破的连锁效应也开始上演。
10: 原本1000方的电解槽应该行业普遍长是5.9米到6米，我们做到了4.9米到5米，电流密度从普通的2500能够提升到4000，在单位

0: 的物料的这个体积范围内，我们能够就有把握产生更多的氢气，这个产能大概就提高了20%到25%。
1: 放在我们整年的产2100吨滤氢的项目下，新一代电冶槽产品相比初代，每年可节约用电约329万度左右。
2: 在技术迭代的效益之外，更多隐形的力量正在创造双向奔赴的契机。政府投资基金、社会资本以及国家产融合作平台，让许多带着初创热情和技术实力的小企业有了后盾。投早、投小、投硬科技，让未来产业的人气不断积聚。截至2025年底，苏州纳米城入驻企业已达550家，相关基金累计投资120多个优质项目，所投企业总估值近2000亿元。
3: 人工智能及数字产业、生物医药及大健康产业、纳米技术应用及新材料产业，为前沿新材料、原子级制造等未来产业赛道构筑了结实底座。
4: 创业的项目啊，都相对比较早期，一颗小苗，一颗种子，那我得给他一个沃土，要施肥，要保驾护航，后边才能一大批起来成为一片森林。
2: 未来产业的种子已经生根发芽，一片未来的森林正被寄予厚望。最新发布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十五五”期间，系列规划总投资超20万亿元，持续为能源转型发展打开未来的新空间。
5: 国家关于产业发展的这个路线图呀、发展目标呀，都有了一个清晰的这个设计。这个些呢，我觉得都是推动产业发展的非常好的这个制度环境。我们继续做好技术创新，然后把产业链健全起来，把成本降下来，我们就能够跑通这个商业链条。
6: 今天的未来产业就是明天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那么下一个未来产业又会是什么呢？
7: 未来产业的未来又会变成什么样呢？让我们一起带着新的展望，打开对未来的畅想。
8: 物理学或者是材料学这种最底层的基础科研，去得到一些突破性的进展。
9: 对宇宙啊这种概念上，我觉得会有一些新的认知，
10: 还挺期待的。
11: 我觉得未来产业对于年轻人来讲，就是那些能够彻底颠覆你自己职业规划的那些产业。就像我自己在读书的时候，期待说我未来几年可能写代码做大模型，但是到今天为止，我们发现我们任何人都可以开始自己上手写一些代码来做一些产品，会是一个巨大的震撼。
12: 认为现在万事万物可能都离不开 AI 去帮助我们这个科研进程的一个加速。
8: 我们还是要通过具体的试验的验证去进行快速的迭代。
13: 我们一定要关注这个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以更多的宽松的创新环境鼓励他们在未来产业方面更多的这个试错，科学家、企业家和投资者呢进行相互的协同和讨论呢，进一步验证有利生成未来产业的前瞻性颠覆性技术的技术可行性和商业可行性，进一步筛选真正能够适合我国发展的未来产业的种子或者是候选赛道。
12: 六大未来产业里面离我们很近的应用场景未来可能是什么样子的？
14: 有没有什么我们想象都想象不到的一些变化？
15: 巨深、通用量子和聚变一旦全部都能商用，我想人类的这个足迹就不应该局限于地球了。
16: 量子科技在过去的100年里面一直是我们这个前沿生产力的一个驱动。我觉得科技发展有两种，一种是对已认知好的、已控制好的这种技术的应用，还有一种就是对未知的技术的一种技术前沿的探索。量子科技更加属于后者。
17: 目前的人工智能更多的还是一种知识型的问答型的。那么真正机器人在现实生活中能够带来生产力，那么它就可以进入到各行各业，更好的服务呢人类。未来的想象空间呢是超级大的。
18: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时尚系列，争我更出彩。赛轮，
19: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0: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1: 海信 RGB 迷你 LED 电视，玲珑真彩背光，原生色彩大师。
2: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4: 乐极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极导航，乐极翻译，乐极提词，乐极拍照，乐极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极。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回升，并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
6: 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个月上升0.3%。从分项指数来看，12个分项指数当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多月环比回升。六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0.6%，较上个月上升0.3%；新订单指数为50.3%，较上个月上升0.1%。制造业物流需求稳中有进，电子机械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节能家电制造等回升势头较好。居民消费物流需求平稳，假日消费推动商贸批发、零售连锁和部分商超业务回升。从投资来看，六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4.3%，较上个月上升0.2%。其中，铁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管道运输业和邮政快递业固定投资完成额指数均在50%以上的扩张区间，尤其是航空运输业升幅明显，较上个月上升0.6%。
7: 六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情况看，新订单指数持续回升，业务量指数协同稳定在扩张区间，反映出物流业运行供需协同发展。从地区看，东征西部地区均稳定在扩张区间，区域发展的均衡性在增强。
8: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同时，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将支持电影院多样化经营，推动电影院转向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
5: 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赛事深入，全国多地影院持续探索影院观赛新模式，凭借专业放映设备与沉浸式场景，丰富球迷的观赛选择与视听体验。
9: 在北京的一家影厅内，近400名观众齐聚观赛，场内座无虚席，高分辨率、巨大画幅、色彩显示丰富的银幕搭配震撼音效，让素不相识的球迷因为同一份热爱共同欢呼雀跃。而在成都的影院里，足球与巴蜀文化同台上演，球迷击鼓助威，齐声高歌，还有川剧变脸演员也登台互动，热闹十足。
10: 因为影院的话，这种它有坡度，给我们感觉更像看台，声音会聚得更浓一些，就是大家在一起的这种凝聚力啊，以及观赛的感觉会更好。
9: 在福建福州，当地影院推出观赛套餐、特色饮品，并叠加消费补贴，让球迷在大屏观赛的同时享受便捷的休闲消费体验。西藏拉萨高原球迷在家门口解锁了专属大屏观赛体验，当地影院配备标准化放映设备，并接入稳定的赛事直播信号，观众紧盯荧幕，屏息凝神，在光影环绕中感受顶级足球赛事的独特竞技魅力。
11: 能在高原、在拉萨、在自己家门口能够走进电影院，

0: 通过电影院的大屏沉浸式的观看世界杯的大型赛事直播，我是头一次，非常的震撼。
1: 据了解，截至目前，中影集团及华夏电影公司已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世界杯赛事放映活动超2.8万场，覆盖全国31个省份、255座城市。
2: 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从今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旅客暑期出行成本进一步降低。多家航空公司还加密了热门目的地航线，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
3: 据了解，调整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10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5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降低了50元和30元，这也是6月以来第二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除国内航线外，近期一批国际航线也下调了燃油附加费。九元航空下调部分东南亚航线后，吉祥航空和青岛航空也下调了中韩等航线燃油附加费。针对暑期旅游避暑出行的需求，多家航司重点在新疆、东北、西北、西南等地的热门旅游城市新开和加密航线航班，以北京、上海、广州等枢纽机场为核心，新开加密多条暑期特色旅游航线。
4: 在国内方面呢，我们加密了21条航线，覆盖国内热门旅游目的地，新开了和田海拉尔航线，复航了大兴到阿克苏、白山和芒市的航线。
3: 此外，不断上新的国际航线也为暑期国际客运市场带来新的动力。7月2号，国航北京至威尼斯航线首航，新海航首都航空日前也正式开通了首条北京大兴至葡萄牙里斯本直飞客运航线。
5: 新增开通了欧洲的法兰克福、米兰，包括葡萄牙里斯本等洲际长航线，进一步丰富旅客的选择。
3: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目前7月，我国境内前往欧洲的机票预订量超过62万张，比去年同期增长约20%。其中赴北欧的机票预订量超2.7万张，同比增长约52%。伦敦、莫斯科、巴黎、法兰克福等城市为中国旅客最青睐的欧洲目的地。
6: 暑期来临，各地研学游、亲子游市场持续升温。在安徽宣城泾县，当地借着热播剧《种墨园》，把影视取景地变成实景课堂，吸引众多家庭深度体验。
7: 这两天，在泾县扎记古村，不少研学团队在讲解员的带领下，近距离感受徽派建筑的独特韵味。同时，讲解员把电视剧《种墨园》里的场景故事、拍摄花絮和古村的历史民俗结合起来，让游览变得更有趣。
8: 《种墨园》播出的期间，接待的游客也比平常多。我们把剧里的场景揉进讲解词里，孩子们一边找同款机位，一边听故事。
7: 在桃花潭景区，竹筏穿行在水面上，筏工吟诵起“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原本印在课本上的诗句，此刻变得触手可及。
9: 在竹筏上听到师傅跟我们讲解《赠汪伦》，一下子就有画面感，感觉李白和汪伦就是站在我们身边告别，印象太深刻了。
7: 除了打卡剧中场景，游客还走进宣纸工坊，亲手体验捞纸、晒纸等传统技艺，感受非遗文化的匠心传承。这个暑假，泾县整合宣纸小镇、扎记古村、桃花潭等优质资源，推出了跟着种墨园游泾县主题线路，同时还实行景区免票等优惠政策，降低游客门槛，全力迎接暑期热潮。
10: 景区研学预约量同比增长超3倍，省外研学团队亲子游客占比大幅上涨。
2: 今天，上海乐高乐园度假区开园满1年，累计接待游客超过200万人次，创下全球所有乐高乐园开园首年的最高纪录。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11: 呼啸而过的过山车正是这座乐园里最受欢迎的骑乘项目之一。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它接待了游客超过90万人次。而我们现在所在的上海乐高乐园，正是全球的11座乐高乐园中最快突破100万客流的。
12: 随着一座高2.7米的积木生日蛋糕亮相乐。

0: 乐园中央，在欢快的音乐声中，上海乐高乐园正式迎来了开园一周年的庆祝仪式。记者看到，虽然天气炎热，但乐园还是迎来了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甚至有不少外国游客专程来打卡。
1: 我们是从浙江嘉兴来的，我们几乎每周都来。这个乐园特别适合小朋友，然后他玩得也很开心，而且玩的过程当中还能学习很多的知识。
2: I'm French and we love it here. We in August it will be 2 years that we live in China.I think Legoland is maybe more for younger kids, as well adults and teenagers.
3: I'm from Brazil. My nephew is fan about the Legoland, and you'd like to visit the Legoland. It's the first time in China, and the first time is in Legoland. I love it, Shanghai.
0: 乐园运营方负责人告诉记者，开园首年的运营成果超集团预期，客流量、口碑均稳居全球乐高乐园前列。目前，门票收入和入园后的二次消费已经各占营收比重的一半，这充分印证了中国消费市场的巨大活力，也让外资对进一步拓展中国市场充满信心。
4: We have passed long already 2 million visitors, which is more than we expected. But more importantly, Legoland Shanghai has received fantastic feedback from our guests. We are very confident in the future, so we're already planning big investments to move forward.
5: 福建泉州市德化县是全国最大的陶瓷工艺品生产和出口基地之一，每年6到9月是当地陶瓷产品的出口生产旺季。今年当地陶瓷出口的情况如何？来看记者在当地的探访。
6: 在当地一家陶瓷企业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批印有圣诞图案的工艺品，这些产品即将发往欧美市场。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欧美客户对具有创意设计的产品格外青睐。
7: 今年美国市场比较喜欢这种像杯子 3D 的效果，手把上也有圣诞树咯、姜饼人咯、雪人咯，这一些。这个茶杯我们正常是卖价在1到2美金，普通的只有1美金左右。
6: 除了传统欧美市场，当地陶瓷企业还积极开拓中东、南亚、东南亚等新兴市场，扩大海外客群。在另一家陶瓷企业，记者看到多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开足马力赶制海外订单。
8: 我们去年6月份才接到印度订单，到现在已经占到我们外贸的30%以上。
6: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为提升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他们对陶瓷产线进行了自动化改造后，成品率从93%提升到98%。有的企业还融合了传统非遗制作工艺，吸引海外消费者。
9: 比如说像我们这款星空杯，我们用到了德化的烧制技艺，外面再用福桌的脱胎修饰技艺，这两项都是国家级非遗技艺。今年没想到，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也很喜欢我们的东西，这些订单甚至排到年底了。
10: 今年以来，德化陶瓷在东南亚、中东和印度增长明显，现在新兴市场占到出口市场的50%。
6: 为便利陶瓷出海，当地采取一站式快速通关模式，刚下线的陶瓷产品运抵物流监管中心，经泉州海关审核放行后，直抵厦门各港区装船出海。截至目前，今年当地已累计完成出口申报约13亿元。
11: 眼下热浪席卷全球多地，来自中国的纳凉神器也在这个夏天走红。移动空调、风扇、帽等降温产品凭借免安装、高性价比等优势，出口量持续增长。
12: 在浙江宁波余姚市的这家家电企业，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工作人员正在加紧赶制一批发往德国的移动空调。这款移动空调将压缩机、风机、电控系统等核心装置集成一体，无需专业安装，开箱即用。
13: 目前我们排产，现在已经是到了8月末。今年出口数据上半年的话，我们整体呢应该增长了23%。
12: 而浙江宁波慈溪市的这家电器公司，针对欧洲客户需求，开发出雾化风扇、双头电风扇等能快速降温、能耗又低的清凉电器，欧洲市场销量同比增长15%以上。
14: 我们是采用了35片的海鸥式风叶，自研的独特风道，是风量达到非常强的一个情况，可以加冰水、冰晶，使吹出来的风更加凉快。
12: 不仅传统清凉家电热销，一些中国生产的降温小商品在欧洲市场也十分走俏。 去年夏天销售火爆的风扇帽今年再度热销。
15: 很忙的，很忙。

0: 我的每天晚上加班。
1: 一天要做多少个？
0: 200多个。
2: 他现在手里面的订单7月底8月初的样子，移动的小空调一样。这就是说太阳能板可以给它进行续航。
3: 这个材质比这个材质好多了。
2: 几个客户啊，跟我们反馈，他在世界杯上卖这种风扇帽还卖的还挺多的。今年两款加起来突破50万顶。
4: 2024年，财经频道曾曝光多地的农贸市场私自改装电子秤，滥用违规秤，市场监管部门也在持续发力查处整治相关情况。近期有不少网友反映，个别商家仍在销售改装制造违规电子秤，且手段更加隐蔽。我们的记者在市场一线展开了调查。
5: 一位聋哑老人售卖菜籽足足有970斤，收菜籽商贩私自用自带秤，禁止称成596斤。
6: 今天遥控秤克扣黄金重量，65克黄金变59克。
7: 今是9吨的黄金，秒变50几克，差了我20几克，相当于2万多块。
8: 废品收购站真黑呀，70斤称重得50斤，
9: 核算下来能卖2万多的废旧电缆，结果就给称出来11000块的量。
10: 店面黄金回收被我发现了重量不对，看到柜台里面放着一个遥控器。
11: 这是互联网上消费者关于各类违规秤的投诉案例。消费者反映，他们在一些废品回收站和贵金属回收等交易中遭遇了违规秤，称重时缺斤短两，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经济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27条明确规定，制造、销售、使用以欺骗消费者为目的的计量器具的，没收计量器具和违法所得，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对个人或者单位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国家法律从各环节明令禁止违规秤，监管部门严厉打击这种市场欺诈行为。在这种高压态势之下，究竟是谁还在继续销售制造违规秤呢？根据消费者提供的线索，记者在电商平台展开搜索，一番了解后发现，虽然平台对违规秤的售卖宣传词监测管控十分严格，但这些售卖违规秤的商家们想出了一套只有内行人才懂的销售暗语。当记者在电子秤前加上废品回收、黄金回收等关键词，搜索页面中便出现了大量疑似违规秤的产品。这些秤仅从宣传图片来看，与普通电子秤并无二致，但页面上远程控制、私人定制、七档可调、配 ABCD 手柄等补充说明的词汇，则直白地向懂行的人展示了商品的真实属性。知情人士告诉记者，这些所谓的商品就是能够远程控制称重数值的违规秤。
12: 遥控器的是怎么用啊？
13: 按键好简单， ABCD，
14: AB 减重量， C 复位， D 定位。
15: 计算器好按点，很多人都是用计算器。
11: 而更超出消费者想象的是，在这家短视频平台上，记者刷到了一些防范违规秤作弊的消费提示类短视频。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这些是升级版的违规秤销售方式。
16: 无论去菜场买菜还是在家卖粮的时候，我们要注意防范这种特秤背后一些小猫腻。
17: 电波所改变秤上的数据的，只要了解这些猫腻，都可以一一的去预防。
11: 这个名为电子秤大灰狼防控仪的博主发布的大部分视频，都在向网友揭示各类用遥控器操控电子秤的市场欺诈手段，提醒大家防范类似骗局。可当记者点开他的视频评论区，却发现了大量求购视频中电子秤作弊遥控器的留言。如此反常的现象引起了记者的怀疑，记者随即私信博主，
18: 想让秤改成可调的那种，
19: 200元，
18: 把秤调为7、8、9两，加减百分比的那种啊，
19: 是 ABCD。
11: 果然，这些明面上打假、暗地里制假售假的视频，是这个博主躲避网络监测机制的障眼法，玩的就是贼喊捉贼的把戏。一旦开始私聊，博主便对自己改装售卖违规秤一事不再避讳。
16: 掌握了违规秤的销售暗语，记者在多个平台的多家商

0: 铺内下单了各类违规秤。记者发现，这些售卖商铺注册地和物流发货地很多都指向了一个地方，浙江永康。记者也前往当地进行了调查，继续来看。
1: 永康作为全国电子秤产业的核心地区，年产电子计价秤超千万台，市场占比稳居全国七成以上。循着发货线索，记者来到永康最大的五金市场中国科技五金城。记者在市场内走访了大量恒器门店，多数商户们告诉记者，他们是正规厂商，不做违法买卖。记者在当地潜伏打听数日，终于从一位当地人口中得知了一些商户们守口如瓶的原因。这个行业一般都只做熟人生意，陌生客源来询问都不会理睬。
2: 我是有知道有人做，你到时候真的要，我可能直接给你自己联系。
1: 通过这位当地人的引荐，记者在市场内找到了这家名叫新营恒器的店铺。记者运用从线上了解到的行业术语与工作人员进行攀谈，对方很快放松警惕。
3: 你这个是那种收废品专用的那种吗？
4: 你是用那个的吗？
3: 对，就是遥控
4: 那
3: 种。
4: 那个还要加钱吗？
3: 但那个有点就是太明显了，我还是想要别的款。
4: 没有，基本上人家都是放口袋的。
1: 面前的这位工作人员对违规秤的作弊手法很是了解，并承诺只要加钱就可以从他这里买到违规秤。记者询问违规秤的改装方法，商户熟练地拆开电子秤显示器的后盖讲解起来。
4: 主要是里面拆掉那几根线要插一下，只是里面的把那个显示板要插到我的小板上，拆开以后你只要把那个显示的板给它拔出来，稍微拔出来，然后我给你的那个小板，这头插小板上，另外一头插这上面就好了。
3: 就等于是你帮我已经弄好的，我直接插过来就。
4: 对对对对对。
3: 它这个都是加减10%、20%的。
4: 对对对对。
1: 经过演示，记者得知，现在将一台正规合格的电子秤变成违规秤，核心的秘密就是额外去加装一个神秘的芯片。这个芯片可以接收遥控器的指令，按比例篡改电子秤的显示数据，从而达到缺斤短两的效果。
5: 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记者了解到，眼下市场上售价利润最高的违规秤是一类专供黄金、白银等贵重金属回收称重的小型精密刻秤。由于当前黄金等贵金属市场交易火热，这种精密违规秤其产生的非法获利金额远高于普通违规秤交易。
1: 记者在二手交易平台很轻松就购买到了一台被加装了特殊芯片的精密刻秤，使用方法大同小异，使用遥控器操控显示数值，
6: 可调都在线。
1: 记者收到这款用百伦斯品牌电子秤改装的黄金违规秤后，发现发货地是位于重庆万州的一处名叫金嗓子的农贸市场。记者随即前往一探究竟。在金嗓子农贸市场周边遍布着各类五金门店，其中不乏许多恒器店。记者沿街逐一走访这些恒器店，发现整个市场只有一家商铺在售卖百伦斯品牌的刻秤，而这正是记者在网络上购买到的精密违规秤使用的品牌。为了验证猜想，记者以做黄金回收生意的身份进店询问。
3: 我刚才问了好几家都没有这个牌，
7: 这万州应该都没有，你可以去问一下，如果有应该是也是从我这儿拿货。
3: 那如果是遥控的那种款多少钱了？
8: 你说出厂不带遥控
3: 设备，对不对？
8: 对，
7: 那是单独的价，我会给你装好，会给你弄好。
1: 最终老板开出了1200元的价格，同意卖给记者一台精密违规秤。
9: 1200，
3: 妈呀，这么贵！
9: 花3500你也买不到，不能买的东西就买不到。
10: 跟黄金的这个东西是我们最忌讳的。
3: 为什么？
10: 黄金跟这废品，你是不是天壤之别吗？
1: 老板告诉记者，黄金与普通货品不同，使用作弊秤涉案金额大，违法性质严重，触犯法律的风险远高于普通违规秤，故而售价水涨船高。老板同时告诉记者，他们一般不在门店售卖违规秤，只给线上那些售卖违规秤的商铺供货，接了单子改装发货，并不直接参与销售环节。

0: 环节。
1: 这个私下我们自己并不零售，因为我觉得有风险。这个是发到浙江的，你在网上看的真像浙江啊、深圳那些，基本上货是我们出的。
0: 至此，记者摸清了违规秤线上接单、线下改装、物流转运的完整流通渠道。而一台合规的公平秤之所以沦为坑害消费者的违规秤，核心玄机就在于内部加装的作弊芯片，这也是整条产业链最关键的违法环节。在近一个月的走访调查中，记者一直在追踪违规秤芯片的制造源头。记者在某二手交易平台上发现了一个名为遥控器厂家的账号，账号发布的许多商品图片与违规秤的神秘遥控芯片外观高度相似。记者随即找到了合适的机会，获取了对方的地址。几天后，记者抵达东莞，进入这家东莞市创光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厂房，见到了公司的负责人。公司负责人向记者介绍，自家公司主要从事普通遥控器生产的合规生意，但也在违规秤的这条产业链中参与制造作弊芯片的一环。在记者的询问下，公司负责人进一步透露了违规秤作弊芯片的制造流程。
2: 就是专门搞这个的话，他就拿回去他自己焊自己搞，但是人家自己有技术，自己回去自己弄。我们只给个板子，给没软件叫你的芯片。
3: 板子指的是空白的芯片板是吗？
2: 对对，还有一个销路东西进去的。
0: 根据公司负责人的介绍，在自家作弊芯片的业务中，公司的下游客户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做违规秤改装的店铺，直接从公司购买即装即用的作弊芯片和配套遥控器；一种是有特殊作弊需求的客户，他们自己掌握作弊程序的代码文件，只购买没有烧录过的空白电路板，回去自己将作弊程序烧录进去，然后再装到电子秤内。至此，一条完整的违规秤产业链浮出水面。从编写作弊程序、烧录制作作弊芯片，到线下改装电子秤、线上隐蔽售卖，各个环节分工明确，环环相扣，隐蔽性极强，给市场监管带来了极大挑战。
4: 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四号拉开大幕，摩洛哥队以3-0完胜加拿大队，成为首支连续两届晋级世界杯八强的非洲球队。
5: 不少媒体分析，世界杯再创佳绩，摩洛哥旅游业或迎来新一轮增长热潮。
6: 摩洛哥对阵加拿大队的这场比赛在美国休斯顿体育场举行，上半场双方战成0-0。进入下半场以后，摩洛哥队终于打破了僵局。第50分钟，队长阿什拉夫右路开出了低平任意球，找到埋伏在禁区边缘的欧纳西，后者迎球打门，命中球门的右下角。第82分钟，摩洛哥队利用反击机会扩大了领先优势，欧纳西再次迎球推射破门。全场补时第8分钟，拉希米面对门将轻松破门，将比分锁定为3-0。摩洛哥队成功晋级八强，也成为第一支连续两届晋级世界杯八强的非洲球队。球队四分之一决赛的对手是法国队。不少媒体分析，这次摩洛哥队创造历史，可能大幅度带动国内旅游业。上一届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落幕两周内，摩洛哥入境游客环比激增了40%。赛后，国内酒店预订量全线走高。菲斯、马拉喀什等核心旅游城市民宿、景区客流明显上涨。受此影响，摩洛哥2023年接待游客总量达到了1450万人次，创下历史新高，较2022年增长了34%。而作为2030年世界杯的三个举办国之一，摩洛哥当前正大力改善交通、电力、电信等领域的基础设施。
4: 当地时间4号，美国的费城体育场迎来一场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由法国对阵巴拉圭。由于天气炎热，超6.8万名球迷不得不在高温中观战。
6: 最近美国出现高温天气，费城体感温度超过了40摄氏度。这场下午5点开始的比赛，对两队体能都是巨大考验。尽管天气炎热，依然有68324名球迷到场观赛。体育场几乎座无虚席。上半场比赛，法国队控球。

0: 刘占优却未能破门。下半场比赛，替补登场的杜埃禁区制造点球，姆巴佩主罚命中，法国队1-0领先。这个比分也保持到了比赛结束，法国队挺进了八强。
1: On a passé tout le match au soleil et j'avoue que la première mi-temps il faisait vraiment chaud. Heureusement qu'ils nous avaient donné des petits trucs à plier pour nous faire de l'air. La deuxième mi-temps ça allait mieux mais vraiment chaud et pour les joueurs je respect.
2: 近日风暴与极端高温天气接连袭击美国东北部多地，引发电力供应中断，交通停运，民众生活遭受严重冲击，并面临健康风险。
3: 当地时间3号晚间，一场猛烈的风暴席卷美国东北部的新泽西州，造成剧烈破坏。现场画面显示，大量树木被狂风连根拔起，多处围栏倒伏损毁，城市户外设施受损严重，往返新泽西州的列车被迫取消。此外，纽约州、宾夕法尼亚州等地也遭到风暴冲击。截至4号中午，东北部地区有大约75万用户电力供应中断。风暴过后，这一地区迅速回归极端高温天气。4号白天，局地气温再度飙升至37.8摄氏度。据新泽西州卫生部门4号通报，自2号以来，该州已累计报告至少19起疑似高温相关死亡病例。这一数字较去年热浪期间报告的6起相关死亡病例明显增加。本周以来，当地因高温相关疾病就医的人数也出现上升。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目前该国有超一半人口处于高温警报之下，预计未来几天，全美大部分地区仍将遭遇持续高温，范围覆盖从中部平原到中西部、南部及东北部的广大区域，多地体感温度可能达到38至46摄氏度。
4: 当地时间4号，法国巴黎市政府正式开放塞纳河上的3处公共游泳区域供民众消暑纳凉，这是巴黎连续第二年在夏季开放塞纳河公共泳区。
3: 据巴黎市政府介绍，公众可在这3处公共泳区免费游泳。距埃菲尔铁塔不远的格勒内勒区、法国国家图书馆对面的贝尔西区、位于市中心苏黎桥下的区域，4号开放首日就有大量游泳爱好者前来体验。泳区被警戒线包围，游泳者同时被要求系上浮漂以确保安全。不少游客表示，在法国首都市中心下河游泳是令人难忘的独特体验。
5: Swimming in the Seine, looking at the Eiffel Tower, it's amazing. Si ça avait été ouvert il y a une semaine, ça aurait été vraiment génial. Là, je pense qu'on va y aller de temps en temps, même pendant la semaine. Ça nous permet un peu de nous rafraîchir.
3: 按计划，3处泳区将开放到8月底。开放时长依据水质与天气情况动态调整。3处泳区可分别容纳150至300人同时游泳，泳区均设有淋浴和卫生间，并规定游泳者下水前需淋浴。各泳区还配备多名救生员，负责监督保护和分析每日水质。1923年以来，由于河水污染严重，巴黎禁止市民在塞纳河游泳，直到2024年举办巴黎奥运会之际，政府才做出承诺，从2025年夏天起，在塞纳河的3处区域内向公众开放露天游泳。不过，去年夏天受上游降雨带来污染物增多影响，3处泳区多次临时关闭。
2: 当地时间4号，2026年环法自行车赛在西班牙巴塞罗那正式发车，之后几天赛程将在法国境内展开。而目前欧洲持续热浪天气，也将对这一赛事造成影响。
0: 本届环法自行车赛的第一赛段比赛起点设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全长只有19.6公里，路段主要是平坦赛道，途经多个地标性建筑。在经过2站西班牙赛程以后，将于6号的第三赛段翻越比利牛斯山进入法国，最终本月26号在巴黎香榭丽舍大街收官。本届赛事总共21个赛段，184名车手参赛，全长大约3320公里，预计将有上千万观众现场观赛。赛事揭幕前夕，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致信赛事沿线各大行政区官员，提及近期极端高温敲响警钟，强调当务之急是防止各地医院以及医疗系统负荷过载。努内兹在信中说，如果高温预警上升到了最高级别，有关部门将采取多项管控措施，例如在赛道沿线增配医护人员，调整赛事路线，部分赛段甚至可能被迫取消。这是环法历史当中法国政府第一次明确授权可以在遭遇极端高温时破例取消或者是缩短赛段。七号，第四赛段将在法国南部的奥克西塔尼大区进行，全长大约182公里，累计爬升2750米， 地形起伏连绵，连续

0: 爬坡路段较多，对车手体能消耗极大。气象部门预测，比赛当天赛道沿线气温可能将突破35摄氏度，高温将成为车手骑行的一大挑战。据了解，6月22号到28号的一周时间里，法国经历近80年来同期最高气温，多地日间气温突破40摄氏度。
1: 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4号葡萄牙一处燃烧数日的山火，火势仍在蔓延。由于火情严峻，西班牙和意大利已派出灭火力量紧急驰援。
2: 葡萄牙国家应急和民防局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4号下午4点，该国沃泽拉地区发生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达到11000公顷，造成9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危重。
3: A situação que nós temos a vivenciar neste momento é particularmente difícil. As labaredas, as chamas, o fumo torna o ambiente insustentável. Além do medo que nós temos, obviamente, de podermos de parar-nos com a nossa casa em chamas. Temos aqui algumas casas muito próximas, inclusivamente a minha fica num sítio mais afastado, mas encaixada na floresta, e nós estamos a viver uma situação muito difícil desde quinta-feira de madrugada.
2: 葡萄牙消防部门出动超12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另有400多辆消防车、多架直升机和灭火飞机协同作业。由于火情严峻，葡方已向欧盟请求支援。欧盟方面3号表示，将与葡萄牙共同应对此次严重山火。目前已有来自西班牙的约120名消防员和45辆消防车抵达葡萄牙参与灭火工作。意大利4号也派出2架灭火飞机驰援。
4: 5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表声明称，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从8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再上调18.8万桶。
5: 5号，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这7个主要产油国的代表举行线上会议，讨论国际石油市场形势及前景。路透社报道称，此次增产决定的核心背景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正在逐步恢复。根据欧佩克加此前的增产计划，这7个参与国今年4月至7月累计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提高近80万桶。然而，受中东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海湾国家被迫削减石油产量，增产计划很大程度上仅停留在纸面上。欧佩克的数据显示，欧佩克加的石油产量从今年2月的日均约4277万桶降至5月的约3313万桶。6月，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重启，产量开始回升，但仍低于战事爆发前水平。
1: 多家航运机构近日的信息显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正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到本轮冲突前水平。
5: 根据多家海运监测机构的数据综合判断，3号数十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达到近1个月以来的较高水平，但恢复速度明显慢于预期。在本轮中东战事爆发前，该海峡日均通行船只超过100艘。业内人士分析称，这条交通要道仍可能存在水雷等安全隐患，航运风险溢价远高于战事发生前，保险费用依然较高，部分船运公司持谨慎态度。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保险经纪商的话报道称，阶段性停火后，与战事相关的保险费用已经从峰值时期占船舶价值的5%至10%降至约2%。不过，根据行业惯例，保险费用彻底恢复需要相当一段时间的安全航行期作为证明。在此之前，战事带来的保险溢价不太可能出现进一步显著下降。有业内人士估计，正常年份此类保险占船舶价值的比例不足0.1%，也就是说，当前水平仍是正常保费的20倍。除了安全风险，霍尔木兹海峡今后的航运规则也是各方关注的焦点。一方面，伊朗近期多次表态会以新要求管理海峡通航，并可能征收相关费用。另一方面，国际航运业此前一直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航道，不应附加新的限制条件。美联社也在报道中指出，美伊双方仍在推进谈判，但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方式、后续航运安排等问题仍存在明显分歧。

0: 进入暑期，意大利旅游市场迎来传统旺季，但是受住宿和餐饮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意大利人的度假方式变得更短、更分散，也更加精打细算。
1: 在意大利，海滨避暑、家庭团聚、离开城市休整，曾经是意大利夏季生活的典型图景，但现如今，这一传统正在发生一些变化。
2: Se noi andiamo a vedere i dati, ci rendiamo conto che agosto continua a essere il mese di picco, questo sicuramente. Con vacanze però che iniziano a distribuirsi maggiormente sul periodo estivo, quindi la curva si sta attenuando e è soprattutto il periodo da giugno a settembre.
1: 推动变化的一个核心因素是成本。暑期，随着大量外国游客的涌入，意大利热门时段、热门目的地的旅游价格持续上升，当地不少家庭不得不开始重新计算旅行预算。
2: Per certe fasce della popolazione, la vacanza ad agosto è inaccessibile, o quantomeno la vacanza lunga, quindi o si riduce la permanenza o si cambia il periodo, anche perché noi siamo un paese molto turistico. Avendo molti turisti internazionali, la dinamica dei prezzi è spinta anche dai turisti internazionali che arrivano.
1: 在生活成本、房租压力、子女出行成本和工作不稳定等因素叠加下，受影响更明显的是有孩子的家庭。在大城市租房生活的年轻人以及中低收入群体，他们往往不会完全放弃旅行，而是通过更谨慎的方式维持暑期休闲的惯例，例如减少天数、错峰出行、降低住宿标准、减少餐饮和附加消费，或者转向价格更低的周边目的地。
3: 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我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出口总值达199.9亿元，远销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欧盟和东盟为主要出口目的地。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二号机组日前首次并网成功，标志着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太平岭核电二号机组采用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预计于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4号，希腊北部萨洛尼卡市近郊突发野火，已有多地居民接到疏散警报。野火肆虐的地区还有多家工厂。据悉，部分建筑传出爆炸声，一名76岁男子因涉嫌危险驾驶车辆引发火灾被拘留。当地时间4号，美国华盛顿附近一辆地铁列车发生脱轨事故，车上11名乘客被紧急疏散，其中一人被送往医院进行医疗评估。当地交通管理局称，初步调查发现造成脱轨的原因是极端高温天气导致地铁轨道弯曲。4号，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查普特佩克动物园为大熊猫欣欣举办36岁生日庆祝活动，并为欣欣准备了一个特制蛋糕，众多游客排队拍照参观。1975年，中国政府向墨西哥政府赠送了一对大熊猫莹莹和贝贝，他们的后代欣欣于1990年7月1号在墨西哥出生。
3: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您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0: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

欢乐暑假，相约方特，全国40余座方特景区，邀您共度盛夏好时光。泼水大战、电音之夜、水上狂欢、嗨翻清凉暑期、花车巡游、星光派对、周年盛典、点燃夏日激情、无人机光影秀。

0: 灿烟花盛宴，日夜不停，欢乐满格。两大文旅地标暑期开业，开启探寻恐龙足迹和新商文明之旅。孝感方特狂野大陆，方特水上乐园超50个体验项目全面开放，一起穿越恐龙秘境，乐享度假胜地。安阳方特新商神话，带你穿越3000年，领略新商绝代风华。阖家出游欢乐地，暑假狂欢去方特，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1: 6月12日，西九我的大学2026逐梦奖学公益项目启动仪式在贵阳举行，现场嘉宾共同回望西九公益之路，见证西九与青年学子跨越时空的温暖相约。20年间，西九我的大学公益项目爱心足迹遍布各地，成为影响全国的公益品牌。2026年，通过项目升级、服务升级、引领升级，创新推出青年大学生逐梦实践计划、开学季迎新计划等公益配套项目，实现从助学圆梦向全程育人的深度跨越，构建入学帮扶、在校赋能、实践成才的全链条公益育人体系，走出了一条自我迭代升级的公益之路。
2: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现在中午好，我是
4: 你是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现在中午好，我是
4: 你是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

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

北京小雨，24到32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阵雨，21到28度。长春中雨转小雨，22到28度。沈阳多云转中雨，21到26度。天津多云转阴，25到32度。呼和浩特阵雨转多云，17到27度。乌鲁木齐小雨转阴，21到28度。银川晴，18到34度。西宁阴转晴，13到32度。兰州晴，19到36度。西安多云转晴，26到38度。拉萨小雨转阴，15到30度。成都阵雨转多云，26到35度。重庆晴，27到37度。贵阳多云，20到29度。昆明阵雨，17到26度。太原多云转晴，18到32度。石家庄多云转晴，24到35度。济南阴转多云，23到31度。郑州中雨，23到35度。合肥多云转小雨，25到32度。南京阴，26到32度。上海小雨转阴，27到34度。武汉小雨转暴雨，23到31度。长沙中雨，25到32度。南昌雷阵雨转阴，27到33度。杭州多云，28到37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台北小雨转晴，24到30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4到28度。海口雷阵雨转小雨，26到33度。广州中雨，26到31度。香港中雨转大雨，26到30度。澳门大雨转中雨，27到31度。北京小雨，24到32度。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刘宇哲。
1: 大家好，我是王宇。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来关注系列报道，未来产业布局新赛道，我们聚焦未来能源。过去几年，氢能加速走进大众视野，无论是火箭发射、南极科考，还是交通运输、生产生活的场景里，都有氢能的身影。
0: 但与相对成熟的产业相比，当前氢能产业仍处于起跑阶段。如何让未来的种子选手茁壮成长，一起去江苏苏州的一个工业园区里寻找答案。
2: 那我们就现在出发。请李总。
3: 这个是我们的看房车，
4: 就是带客户找适合他们的厂房。
3: 对，
5: 企业的类型各式各样的。你们当时去做这些一个又一个的这些独栋的房子的时候，是怎么去综合考定这个房子要达到一个什么要求？
6: 我们当时研判了我们未来产业发展的一些重点方向，从房为镇，从动力，我们都做了统筹的规划。
7: 苏州纳米城的一天要从上午看房说起。
8: 这一块我们未来是想把它作为我们一个研发的一个区域的光刻机，承重的一个要求起码要在1吨以上，
6: 我们是1.5吨每平米以上的承重，
7: 满足各类企业的不同场地需求还只是第一步。
2: 两个洽谈室、两个会议室、工位差不多排满大概30多位，
8: 我们主要还有一些测试实验仪器。
2: 这个层高差不多有4米。
4: 这一趟看完再多久能把这个事儿敲定？
8: 这2个月吧。
4: 不周期都这么长了？
7: 2个月还算少的，覆盖企业发展全生命周期的服务此刻才刚刚开始。
9: 接触大概有半年的时间，解决融资的问题，包括政策的问题，这些基本上都敲定以后才可能决心签下这个房子。
10: 觉得成功率有多少？
9: 肯定会往苏州的。
7: 纳米城投用13年来，万成东带领团队陆续招引来550家科创企业，他从职场新人一路做到招商销冠，也亲眼见证了不少企业从名不见经传的新手成长为行业的领头羊。
2: 严董事，你
8: 好，
2: 好久不见。
3: 我来按吧。
4: 对这个楼层都特别清楚。
3: 严董是我们引入到苏州工业园区的第一家氢能产业链的公司。
11: 我看最近来我们园区新入驻的企业还蛮多的。
3: 我们也引入了一些储氢的装置的公司。
11: 对，和我们还蛮配套的。
3: 对，
4: 新的化学反应要产生了。
7: 最开始的化学反应发生在2021年，那一年严威带着智氯氢

0: 的关键电解槽技术走遍长三角，找政策，找场地落户，万成东为他送去了创业之初的支持。
1: 严总的团队是2021年入驻到纳米城的，2021年落户的项目大概在80个左右，到现在我们每年稳定的落户数在150个项目左右。大家是邻居，像一个热带雨林一样。我们有自己直投的基金，我们也有我们参股的基金，这些基金覆盖企业不同的成长阶段。
0: 智绿青需要的是硬科技，对当时的严威来说，不仅要面临成本和能耗的多重考验，还要面对漫长的回报周期。但在赢得市场前，技术的磨练是必经之路。纳米城的长期支持为严威解决了后顾之忧，
2: 更好的让我们招兵买马，招到非常顶尖的科技人才，然后政府会给很好的配套政策，而且有很好的这个研发实验室、研发中心是大家可以共用的，这样对我们企业在起步阶段还是非常重要的。
0: 在这里的研发实验室，严威团队的测试一做就是好几年。
3: 我们每更新一代的话，基本上要进行上万次的一个实验，模拟实际的封光链的一个应用的一个场景，进行包括能耗的波动性，包括一些衰减率的一些测试，然后进一步再进行一个工业化的放大进行测试，最终推向市场。
0: 参与实验的科研人员一批一批的上新，研为团队的产品也在一代一代的升级，实现了全链条自研自产。耐心的资本陪伴严威的公司从小不点长成了大个头，从成本下降到产能跃升，技术突破的连锁效应也开始上演。
2: 原本1000方的电解槽应该行业普遍尝试5.9米到6米，我们做到了4.9米到5米，电流密度从普通的2500能够提升到4000，在单位的物料的这个体积范围内，我们能够就有把握产生更多的氢气，这个产能大概就提高了20%到25%。
4: 放在我们整年的产2100吨滤氢的项目下，新一代电解槽产品相比初代，每年可节约用电约329万度左右。
0: 在技术迭代的效益之外，更多隐形的力量正在创造双向奔赴的契机。政府投资基金、社会资本以及国家产融合作平台，让许多带着初创热情和技术实力的小企业有了后盾。投早、投小、投硬科技，让未来产业的人气不断积聚。截至2025年底，苏州纳米城入驻企业已达550家，相关基金累计投资120多个优质项目，所投企业总估值近2000亿元。
5: 人工智能及数字产业、生物医药及大健康产业、纳米技术应用及新材料产业，为前沿新材料、原子级制造等未来产业赛道构筑了结实底座。
6: 创业的项目啊，都相对比较早期，一颗小苗、一颗种子，那我得给他一个沃土，要施肥，要保驾护航，后边才能一大批起来成为一片森林。
0: 未来产业的种子已经生根发芽，一片未来的森林正被寄予厚望。最新发布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15-5期间系列规划总投资超20万亿元，持续为能源转型发展打开未来的新空间。
7: 国家关于产业发展的这个路线图呀、发展目标呀，都有了一个清晰的这个设计，这个些呢，我觉得都是推动产业发展的非常好的这个制度环境。我们继续做好技术创新，然后把产业链健全起来，把成本降下来，我们就能够跑通这个商业链条。
8: 今天的未来产业就是明天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那么下一个未来产业又会是什么呢？
9: 未来产业的未来又会变成什么样呢？让我们一起带着新的展望，打开对未来的畅想。
10: 物理学或者是材料学这种最底层的基础科研，去得到一些突破性的进展。
11: 对宇宙啊这种概念上，我觉得会有一些新的认知。
12: 还挺期待的。
13: 我觉得未来产业对于年轻人来讲，就是那些能够彻底颠覆你自己职业规划的那些产业。就像我自己在读书的时候，期待说我未来几年可能写代码做大模型，但是到今天为止，我们发现我们任何人都可以开始自己上手写一些代码来做一些产品，都是一个巨大的震撼。

0: 认为现在万事万物可能都离不开 AI 去帮助我们这个科研进程的一个加速，
1: 我们还是需要通过具体的试验的验证去进行快速的迭代。
2: 我们一定要关注这个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以更多的宽松的创新环境鼓励他们在未来产业方面更多的这个试错，科学家企业家和投资者呢进行相互的协同和讨论呢，来进一步验证有利生成未来产业的前瞻性颠覆性技术的技术可行性和商业可行性，进一步筛选真正能够适合我国发展的未来产业的种子或者是候选赛道。
0: 六大未来产业里面离我们很近的应用场景未来可能是什么样子的？
3: 有没有什么我们想象都想象不到的一些变化？
4: 巨深、通用两则、聚变，一旦全部都能商用，我想人类的这个足迹就不应该局限于地球了。
5: 量子科技在过去的100年里面一直是我们这个前沿生产力的一个驱动力。我觉得科技发展有两种，一种是对已认知好的、已控制好的这种技术的应用，还有一种就是对未知的技术的一种技术前沿的探索量子科技更加属于后者。
6: 目前的人工智能更多的还是一种知识型的问答型的，那么真正机器人在现实生活中能够带来生产力，那么它就可以进入到各行各业，更好的服务呢人类。未来的想象空间呢是超级大的。
7: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8: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来看国际方面，近日风暴与极端高温天气接连袭击美国东北部多地，引发电力供应中断、交通停运，民众生活遭受严重冲击，并面临着健康风险。
11: 当地时间3号晚间，一场猛烈的风暴席卷美国东北部的新泽西州，造成剧烈破坏。现场画面显示，大量树木被狂风连根拔起，多处围栏倒伏损毁，城市户外设施受损严重，往返新泽西州的列车被迫取消。此外，纽约州、宾夕法尼亚州等地也遭到风暴冲击。截至4号中午，东北部地区有大约75万用户电力供应中断。风暴过后，这一地区迅速回归极端高温天气。4号白天，局地气温再度飙升至37.8摄氏度。据新泽西州卫生部门4号通报，自2号以来，该州已累计报告至少19起疑似高温相关死亡病例。这一数字较去年热浪期间报告的6起相关死亡病例明显增加。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该国有超一半人口处于高温警报之下，预计未来几天全美大部分地区仍将遭遇持续高温，范围覆盖从中部平原到中西部、南部及东北部的广大区域，多地体感温度可能达到38至46摄氏度。
10: 当地时间4号，法国巴黎市政府正式开放塞纳河上的3处公共游泳区域供民众消暑纳凉，这是巴黎连续第二年在夏季开放塞纳河公共泳区。
11: 据巴黎市政府介绍，公众可在这3处公共泳区免费游泳。距埃菲尔铁塔不远的格勒内勒区、法国国家图书馆对面的贝尔西区、位于市中心苏黎桥下的区域，4号开放首日就有大量游泳爱好者前来体验。泳区被警戒线包围，游泳者同时被要求系上浮漂以确保安全。不少游客表示，在法国首都市中心下河游泳是令人难忘的独特体验。
12: Si ça a été ouvert il y a une semaine, ça aurait été vraiment génial. Là, je pense qu'on va y aller de temps en temps, même pendant la semaine. Ça nous permet un peu de nous rafraîchir.
11: 按计划， 三处泳区将开放到8月底。

0: 开放时长依据水质与天气情况动态调整。三处泳区可分别容纳150至300人同时游泳，泳区均设有淋浴和卫生间，并规定游泳者下水前需淋浴。各泳区还配备多名救生员，负责监督保护和分析每日水质。1923年以来，由于河水污染严重，巴黎禁止市民在塞纳河游泳。直到2024年举办巴黎奥运会之际，政府才做出承诺，从2025年夏天起，在塞纳河的三处区域内向公众开放露天游泳。不过，去年夏天受上游降雨带来污染物增多影响，三处泳区多次临时关闭。
1: 当地时间4号，2026年环法自行车赛在西班牙巴塞罗那正式发车。之后几天，赛程将在法国境内展开，而目前欧洲持续热浪天气也将对这一赛事造成影响。
2: 本届环法自行车赛的第一赛段比赛起点设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全长只有19.6公里，路段主要是平坦赛道，途经多个地标性建筑。在经过2站西班牙赛程以后，将于6号的第三赛段翻越比利牛斯山进入法国，最终本月26号在巴黎香榭丽舍大街收官。本届赛事总共21个赛段，184名车手参赛，全长大约3320公里，预计将有上千万观众现场观赛。赛事揭幕前夕，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致信赛事沿线各大行政区官员，提及近期极端高温敲响警钟，强调当务之急是防止各地医院以及医疗系统负荷过载。努内兹在信中说，如果高温预警上升到了最高级别，有关部门将采取多项管控措施，例如在赛道沿线增配医护人员，调整赛事路线，部分赛段甚至可能被迫取消。这是环法历史当中法国政府第一次明确授权可以在遭遇极端高温时破例取消或者是缩短赛段。7号，第四赛段将在法国南部的奥克西塔尼大区进行，全长大约182公里，累计爬升2750米，地形起伏连绵，连续爬坡路段较多，对车手体能消耗极大。气象部门预测，比赛当天赛道沿线气温可能将突破35摄氏度，高温将成为车手骑行的一大挑战。据了解，6月22号到28号的一周时间里，法国经历近80年来同期最高气温，多地日间气温突破40摄氏度。
1: 当地时间4号晚间，希腊北部萨洛尼卡市郊区突发野火，已有3个地区的居民接到疏散警报。当地一家护理机构超150人被提前疏散，消防部门部署了150名消防员和超40辆消防车进行灭火，但强风加大了灭火难度。据悉，野火肆虐的地区有多家工厂，部分建筑传出爆炸声。
3: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号发布的公告显示，7月2号至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的平均水平。
4: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所发公告中的数据来自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数据显示，美方协调护航船舶单日通行量持续走低，2号33艘，3号29艘，4号仅18艘。霍尔木兹海峡现有2条通行航道，分别为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和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由美方护航的南部航道通航量没有出现持续上涨，而北部航道实际通航总量难以精准统计。公告将霍尔木兹海峡全域威胁等级评定为较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持续对过境商船开展无线电喊话、无人机抵近侦察与跟踪监视，对海峡航道实施常态化管控，持续开启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信号的船舶可能收到要求改道至伊朗管控航道的喊话警示。公告还称，海峡水域依然存在水雷风险，相关扫雷勘测作业正在全域开展。与此同时，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在海峡区域遭受的干扰常态化，将持续对船舶航行安全构成隐患。
3: 5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表声明称，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从8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再上调18.8万桶。一起来看。
5: 5号，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这7个主要产油国的代表举行线上会议，讨论国际石油市场形势及前景。

0: 景。路透社报道称，此次增产决定的核心背景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正在逐步恢复。根据欧佩克加此前的增产计划，这七个参与国今年四月至七月累计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提高近80万桶。然而，受中东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海湾国家被迫削减石油产量，增产计划很大程度上仅停留在纸面上。欧佩克的数据显示，欧佩克加的石油产量从今年二月的日均约4277万桶降至五月的约3313万桶。六月，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重启，产量开始回升，但仍低于战事爆发前水平。
1: 多家航运机构近日的信息显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正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然没有恢复到本轮冲突前水平。
0: 根据多家海运监测机构的数据综合判断，三号数十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达到近一个月以来的较高水平，但恢复速度明显慢于预期。在本轮中东战事爆发前，该海峡日均通行船只超过100艘。业内人士分析称，这条交通要道仍可能存在水雷等安全隐患，航运风险溢价远高于战事发生前，保险费用依然较高，部分船运公司持谨慎态度。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保险经纪商的话报道称，阶段性停火后，与战事相关的保险费用已经从峰值时期占船舶价值的5%至10%降至约2%。不过，根据行业惯例，保险费用彻底恢复需要相当一段时间的安全航行期作为证明。在此之前，战事带来的保险溢价不太可能出现进一步显著下降。有业内人士估计，正常年份此类保险占船舶价值的比例不足0.1%，也就是说，当前水平仍是正常保费的20倍。除了安全风险，霍尔木兹海峡今后的航运规则也是各方关注的焦点。一方面，伊朗近期多次表态会以新要求管理海峡通航，并可能征收相关费用。另一方面，国际航运业此前一直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航道，不应附加新的限制条件。美联社也在报道中指出，美伊双方仍在推进谈判，但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方式、后续航运安排等问题仍存在明显分歧。
1: 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逐步恢复的背景下，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最新增产决定会给原油市场带来哪些影响？油价未来走势如何？来看分析。
0: 分析人士认为，虽然中东紧张局势有所缓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全球原油流通量有所提升，但目前各国普遍优先进行补库存操作。年内来看，主要产油国产量仍可能以冲突后恢复为主线，因此此次增产大概率只是象征性举措，对油价走势影响有限。
2: 我们看到海湾地区五月份产量受损的幅度呢已经达到了1200万桶。那即使六月下旬以来我们看到海峡通航呢有所松动，但实际上的话目前还是以这个释放之前滞留在海上的这样一个货源为主。目前还没有说已经到了这个去释放新的产量的这样一个阶段。对于短期内来讲的话，包括油价走势的影响呢其实不宜高估。
0: 分析人士指出，仅从运输层面粗略估算，库存恢复至冲突爆发前的水平，整体需要3到4个月的时间，这也是油轮抵达目的地所需的最长运输周期。在霍尔木兹海峡顺利通航的乐观情形下，原油市场供需可能在今年第四季度初步实现相对平衡的状态。眼下正值夏季出行高峰，原油需求有所恢复，国际油价基本稳定在每桶70美元左右。有观点认为，未来影响油价的关键变量可能是区域化格局的加速演进。
3: They're going to be, you know, looking for resources that's in their control. So you're going to look around the world, and you're already starting to see exploration starting to expand, and that's only going to grow and grow and grow. And so a permanent level.Of geopolitical risk is going to sit on top of oil prices for a period of time. That's likely to be until this regionalization, you know, works its way through. That's probably somewhere between $5 to $10. That seems about right. And so we'll see if we'll settle in there, but that feels pretty good.
4: 印度石油和天然气部长普里日前表示，

0: 印度正扩大本土原油勘探规模，以增加国内能源供应，降低对进口能源的依赖。
1: 据法新社5号报道，过去数月，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限，导致印度能源供应短缺。为应对这一局面，印度已把原油供应国从27个扩大到41个，新增伊朗、委内瑞拉等供应国，同时加大了从俄罗斯及多个非洲国家的采购力度。此外，印度也在努力通过加大本土勘探来降低对外依赖。印度石油和天然气部长普里称，眼下该国正在推进约25万平方公里未勘探区域的招标工作，并计划今后投入约100亿美元。其中，安达曼尼科巴群岛周边海域被认为具有能源开发潜力。数据显示，印度2025财年，也就是2025年4月1号至2026年3月31号，其国内原油产量为2598万吨，约合每日52.2万桶，低于2011年每日90多万桶的产量峰值，仅能满足该国约10%的原油需求。目前，印度本土原油产能主要集中在西部的孟买海上油田、拉贾斯坦邦、古吉拉特邦等地。法新社报道指出，印度降低能源进口依赖仍面临着多重挑战。印度人口约14亿，能源需求快速增长，石油消耗量已从2021年的日均约500万桶增至目前的约560万桶，不久后可能突破日均600万桶。在需求不断攀升的背景下，本土勘探的原水能否解禁渴，仍是印度面临的现实考验。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其中一场比赛由巴西队对阵挪威队，上半场双方均无进球，下半场一边再战，挪威队的哈兰德连进2球，帮助球队取得领先。
2: 尽管补时阶段巴西队的内马尔攻入一个点球，但已无法逆转比赛。最终，挪威队2-1战胜巴西队，晋级8强。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回升，并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
3: 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个月上升0.3个百分点。从分项指数来看，12个分项指数当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多月环比回升。6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0.6%，较上个月上升0.3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0.3%，较上个月上升0.1个百分点。制造业物流需求稳中有进，电子机械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节能家电制造等回升势头较好。居民消费物流需求平稳。假日消费推动商贸批发、零售连锁和部分商超业务回升。从投资来看，6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4.3%，较上个月上升0.2个百分点。其中，铁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管道运输业和邮政快递业固定投资完成额指数均在50%以上的扩张区间，尤其是航空运输业升幅明显，较上个月上升0.6个百分点。
4: 6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情况看，新订单指数持续回升，业务量指数协同稳定在扩张区间，反映出物流业运行供需协同发展。从地区看，东征西部地区均稳定在扩张区间，区域发展的均衡性在增强。
2: 福建泉州市德化县是全国最大的陶瓷工艺品生产和出口基地之一，每年6到9月是当地陶瓷产品的出口生产旺季。今年当地陶瓷出口的情况如何？来看记者在当地的探访。
5: 在当地一家陶瓷企业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批印有圣诞图案的工艺品，这些产品即将发往欧美市场。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欧美客户对具有创意设计的产品格外青睐。
6: 今年美国市场比较喜欢这种像杯子 3D 的效果，手把上也有圣诞树了、姜饼人了、雪人了这一些。这个茶杯我们正常是卖。

0: 卖价在1到2美金，普通的只有1美金左右。
1: 除了传统欧美市场，当地陶瓷企业还积极开拓中东、南亚、东南亚等新兴市场，扩大海外客群。在另一家陶瓷企业，记者看到多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开足马力赶制海外订单。
2: 我们7年6月份才接到印度订单，到现在已经占到我们外贸的30%以上。
1: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为提升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他们对陶瓷产线进行了自动化改造后，成品率从93%提升到98%。有的企业还融合了传统非遗制作工艺，吸引海外消费者。
3: 比如说像我们这款星空杯，我们用到了德化的烧制技艺，外面再用福桌的脱胎修饰技艺，这两项都是国家级非遗技艺。今年没想到，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也很喜欢我们的东西，这些订单甚至排到年底了。
4: 今年以来，德化陶瓷在东南亚、中东和印度增长明显，现在新兴市场占到出口市场的50%。
1: 为便利陶瓷出海，当地采取一站式快速通关模式，刚下线的陶瓷产品运抵物流监管中心，经泉州海关审核放行后，直抵厦门各港区装船出海。截至目前，今年当地已累计完成出口申报约13亿元。
5: 随着暑期到来，出行热情持续升温，为满足人们出行的需求，多家航空公司不仅加密了热门目的地航线，机票价格也格外亲民。数据显示，7月上旬部分热门航线机票价格比高铁火车票还便宜。
6: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7月3号，7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2210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59万张，同比增长约3%。出行热度稳步攀升的同时，机票价格与去年相比稳中有降。多家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7月6号至12号起飞的国内机票预订均价不含基建燃油，同比降低20%。截至目前，7月中上旬仍有不少裸票低于300元机票在售，如北京出发直飞鞍山、南昌、太原，上海出发直飞温州、厦门、广州等，部分航线价格低于同期高铁价格。
7: 从整个暑期的机票价格来看，7月第1周和8月的最后1周是捡漏的最佳窗口期。预计今年暑运高峰将整体后移，呈现出启动较晚、后劲儿更足的特征。7月下旬到8月中旬的传统旺季热度仍在持续攀升，这段时间的机票价格预计会相对较高。
6: 除了机票价格亲民外，这个暑期不少人还把目光投向了宝藏避暑小城，出行市场版图悄然重构。主打山林避暑的小城预订热度增幅显著，黑龙江伊春凭借得天独厚的森林覆盖率成为黑马，吉林长白山度假区周边酒店预订量增长1.3倍，新疆博尔塔拉赛里木湖附近酒店预订量带动该商圈成为全国热门 TOP20。此外，以水系资源为核心的避暑地表现亮眼，凭借黄果树瀑布、陡坡塘瀑布等，暑期飞赴贵州安顺机票增超20%。
7: 今年暑期新开航线，让凉爽景美的小机场、小城更受欢迎了。受新开航线的带动呢，今年暑期飞往新疆的机票价格非常亲民。7月初，北京直飞阿勒泰含基建燃油的价格低于800元。此外，青甘大环线、云南深度游、贵州环线的热度呢持续攀升，凉爽靠海、性价比高的北方海滨城市也将迎来旺季。
5: 暑期来临，黑龙江多地相继推出中高考学子专属福利、文旅消费券、有奖发票等一系列惠民举措，覆盖景区游玩、日常消费等多个领域，让暑期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
8: 这两天，不少地方开启高温模式，而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依托室内恒温冰雪场景，成为市民游客纳凉游玩的好去处。为了让中高考毕业生畅玩冰雪，场馆推出专属特惠，应届中高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原件及身份证原件即可享受门票特惠，原价268元的入园门票仅需98.5元即可畅游。
9: 目前呢，我们梦幻冰雪馆的日均接待游客达到了3000人次，这里的所有的冰建筑都是由真冰真雪打造的，常年气温 维持在零下

0: 10摄氏度，这样正和外面的这种高温形成冰火两重天的感受。目前呢，我们针对中高考毕业生的优惠政策也将持续到7月31号。
1: 暑期以来，哈尔滨极地公园、融创乐园、松峰山、帽儿山风景区等13家重点景区相继推出免票、折扣等多元化优惠政策，覆盖冰雪体验、亲子游乐、山林避暑等多元业态。在鹤岗市，面向全国游客推出的长效文旅消费补贴活动将持续至8月30号，补贴范围包括文娱场所和旅游线路两大核心场景，设置了3档阶梯式惠民补贴，切实降低游客出行消费成本。
2: 为迎接暑期旅游高峰，北京各大公园推出了文博展览、科普研学等多元夏日特色活动，为市民游客打造清凉惬意、趣味十足的暑期出游体验。
3: 这个暑期来北京过一个趣味和文化味都捞满的夏天吧。现在就来到了颐和园连片盛放的荷花池畔，绿意盎然间，红莲亭亭玉立，一下就被卷入到了清水出芙蓉的诗情画意里。
4: 荷花特别漂亮，颜色呀比往年鲜艳。刚才我拍了几张照片啊，光线比较好，然后我觉得开出来可能能成大片儿。
1: 据介绍，昆明湖上的荷花等水生植物种植面积近25万平方米，最佳观赏时间为7月初至8月底。
3: 荷花糕、莲子糕、荷花拿铁、荷香气泡饮，在颐和园连美食都是荷花的形状，
5: 还有绿茶、甜碗子等特色的美食饮品，让市民游客们在咖啡茶饮空间可以悠享夏日美好时光。
3: 在夏日的北京园林，可以做安静优雅的画中人，同时你也可以登山。这里是香山南线的登山步道，您看这沿路呀都是树荫，体感温度呢会比城区低3到5度，所以呢是健身纳凉都不耽误。
6: 不但是锻炼身体，而且看到了最好的风景，有山有水，风景太美了。
1: 山间还设有清幽茶席，登山累了可以沏一盏山泉清茶，浅酌慢饮。
3: 好看、好吃、好玩的都有了，来北京游园呢，总要带点什么吧？您看我现在手里拿的呀，就是北海公园近期上新的荷花主题帆布包，以及立体冰箱贴。荷花环绕着白塔，映衬的正是现在北海公园的夏日盛景。
1: 这个暑期，北京千余家公园深挖文旅和生态资源，计划推出近200项特色活动，丰富市民游客游园选择。
7: 开发了科普啊、研学啊一些这个艺术类活动，实现了北京全市覆盖、全域联动、区域协同。
2: 近日，各地研学游、亲子游市场持续升温。在安徽宣城泾县，当地借着热播剧《种墨园》，把影视取景地变成实景课堂，吸引众多家庭深度体验。
8: 这两天，在泾县扎记古村，不少研学团队在讲解员的带领下，近距离感受徽派建筑的独特韵味。同时，讲解员把电视剧《种墨园》里的场景故事、拍摄花絮和古村的历史民俗结合起来，让游览变得更有趣。
9: 《种墨园》播出的期间，接待的游客也比平常多。我们把剧里的场景揉进讲解词里，孩子们一边找同款机位，一边听故事。
8: 在桃花潭景区，竹筏穿行在水面上，筏工吟诵起“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原本印在课本上的诗句，此刻变得触手可及。
10: 在竹筏上听到师傅跟我们讲解赠汪伦，一下子就有画面感，感觉李白和汪伦就是站在我们身边告别，印象太深刻了。
8: 除了打卡剧中场景，游客还走进宣纸工坊，亲手体验捞纸、晒纸等传统技艺，感受非遗文化的匠心传承。这个暑假，泾县整合宣纸小镇、扎记古村、桃花潭等优质资源，推出了跟着种墨园游泾县主题线路，同时还实行景区免票等优惠政策，降低游客门槛，全力迎接暑期热潮。
3: 景区研学预约量同比增长超3倍，省外研学团队亲子游客占比大幅上涨。
11: 2024年

0: 财经频道曾曝光多地农贸市场私自改装电子秤，滥用违规秤，市场监管部门也在持续发力查处整治相关情况。近期有不少网友反映，个别商家仍在销售改装制造违规电子秤，且手段更加隐蔽。我们的记者在市场一线展开了调查。
1: 一位聋哑老人售卖菜籽足足有970斤，收菜籽商贩私自用自带秤，竟只称成596斤。
2: 今天遥控秤克扣黄金重量，65克黄金变59克，
3: 79克的黄金秒变51克，差了我20几克，相当于20000多块。
4: 废品收购站真黑呀，70斤称重得50斤，
5: 核算下来能卖20000多的废旧电缆，结果就给称出来11000块的量。
6: 店面黄金回收被我发现了重量不对，看到柜台里面放着一个遥控器。
7: 这是互联网上消费者关于各类违规秤的投诉案例。消费者反映，他们在一些废品回收站和贵金属回收等交易中遭遇了违规秤，称重时缺斤短两，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经济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27条明确规定，制造、销售、使用以欺骗消费者为目的的计量器具的，没收计量器具和违法所得，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对个人或者单位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国家法律从各环节明令禁止违规秤，监管部门严厉打击这种市场欺诈行为。在这种高压态势之下，究竟是谁还在继续销售制造违规秤呢？根据消费者提供的线索，记者在电商平台展开搜索，一番了解后发现，虽然平台对违规秤的售卖宣传词监测管控十分严格，但这些售卖违规秤的商家们想出了一套只有内行人才懂的销售暗语。当记者在电子秤前加上废品回收、黄金回收等关键词，搜索页面中便出现了大量疑似违规秤的产品。这些秤仅从宣传图片来看，与普通电子秤并无二致，但页面上远程控制、私人定制、七档可调、配 ABCD 手柄等补充说明的词汇，则直白地向懂行的人展示了商品的真实属性。知情人士告诉记者，这些所谓的商品就是能够远程控制称重数值的违规秤。
8: 遥控器的是怎么用啊？
9: 按键好简单， ABCD，
10: AB 减重量， C 复位， D 定位。
11: 计算器好按点，很多人都是用计算器。
7: 而更超出消费者想象的是，在这家短视频平台上，记者刷到了一些防范违规秤作弊的消费提示类短视频。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这些是升级版的违规秤销售方式。
12: 无论去菜场买菜还是在家卖点的时候，我们要注意防范这种特秤背后一些小猫腻。
13: 电波所改变秤上的数据的，只要了解这些猫腻，都可以一一的去预防。
7: 这个名为电子秤大灰狼防控仪的博主发布的大部分视频，都在向网友揭示各类用遥控器操控电子秤的市场欺诈手段，提醒大家防范类似骗局。可当记者点开他的视频评论区，却发现了大量求购视频中电子秤作弊遥控器的留言。如此反常的现象引起了记者的怀疑，记者随即私信博主，
14: 想让秤改成可调的那种，
15: 200元，
14: 把秤调为7-8-9两，加减百分比的那种啊，
15: 是 ABCD。
7: 果然，这些明面上打假、暗地里制假售假的视频，是这个博主躲避网络监测机制的障眼法，玩的就是贼喊捉贼的把戏。一旦开始私聊，博主便对自己改装售卖违规秤一事不再避讳。
0: 掌握了违规秤的销售暗语，记者在多个平台的多家商铺内下单了各类违规秤。记者发现，这些售卖商铺注册地和物流发货地很多都指向了一个地方，浙江永康。记者也前往当地进行了调查，我们继续来看。
7: 永康作为全国电子秤产业的核心地区，年产电子计价秤超1000万台， 市场

0: 占比稳居全国70%以上。循着发货线索，记者来到永康最大的五金市场中国科技五金城。记者在市场内走访了大量恒器门店，多数商户们告诉记者，他们是正规厂商，不做违法买卖。记者在当地潜伏打听数日，终于从一位当地人口中得知了一些商户们守口如瓶的原因。这个行业一般都只做熟人生意，陌生客源来询问都不会理睬。
1: 我是有知道有人做，你到时候真的要，我可能直接给你自己联系。
0: 通过这位当地人的引荐，记者在市场内找到了这家名叫新营恒器的店铺。记者运用从线上了解到的行业术语与工作人员进行攀谈，对方很快放松警惕。
2: 你这个是那种收废品专用的那种吗？
3: 你是要那个的吗？
2: 对，就是遥控
3: 那种。那个还要加钱吗？
2: 但那个有点就是太明显了，我还是想要别的款的。
3: 没有，基本上人家都是放口袋的吧。
0: 面前的这位工作人员对违规秤的作弊手法很是了解，并承诺只要加钱就可以从他这里买到违规秤。记者询问违规秤的改装方法，商户熟练地拆开电子秤显示器的后盖讲解起来。
3: 主要是里面拆掉那几根线要插一下，只是里面的板，那个显示板要插到我的小板上，拆开以后你只要把那个显示的板给它拔出来，插着拔出来，然后我给你的那个小板，这头插小板上，另外一头插这上面就好了。
2: 就等于是你帮我已经弄好的，我直接插过来。
3: 对。
2: 它这个都是加减10%、20%。
3: 对。
0: 经过演示，记者得知，现在将一台正规合格的电子秤变成违规秤，核心的秘密就是额外去加装一个神秘的芯片。这个芯片可以接收遥控器的指令，按比例篡改电子秤的显示数据，从而达到缺斤短两的效果。
4: 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记者了解到，眼下市场上售价利润最高的违规秤，是一类专供黄金、白银等贵重金属回收称重的小型精密刻秤。由于当前黄金等贵重金属市场交易火热，这种精密违规秤其产生的非法获利金额远高于普通违规秤交易。
0: 记者在二手交易平台很轻松就购买到了一台被加装了特殊芯片的精密刻秤，使用方法大同小异，使用遥控器操控显示数值。
5: 可调都在线。
0: 记者收到这款用百伦斯品牌电子秤改装的黄金违规秤后，发现发货地是位于重庆万州的一处名叫金嗓子的农贸市场。记者随即前往一探究竟。在金嗓子农贸市场周边遍布着各类五金门店，其中不乏许多恒器店。记者沿街逐一走访这些恒器店，发现整个市场只有一家商铺在售卖百伦斯品牌的刻秤，而这正是记者在网络上购买到的精密违规秤使用的品牌。为了验证猜想，记者以做黄金回收生意的身份进店询问。
2: 我刚才问了好几家都没有这个牌，
6: 1万多应该都没有，你可以去问一下，如果有应该是也是从我这儿拿货。
2: 那如果是遥控的那种款多少钱了？
7: 你说出厂不带遥控
2: 设备对不对？
7: 对，
6: 那是单独的价，我会给你装好，会给你弄好。
0: 最终老板开出了1200元的价格，同意卖给记者一台精密违规秤。
8: 1200，
2: 妈呀，这么贵、
8: 啊！花3500现在也买不到，不能买的东西就买不到。
9: 就是黄金的这个东西是我们最忌讳的。
2: 为什么？
9: 黄金跟那废品，你是不是天壤之别吗？
0: 老板告诉记者，黄金与普通货品不同，使用作弊秤涉案金额大，违法性质严重，触犯法律的风险远高于普通违规秤，故而售价水涨船高。老板同时告诉记者，他们一般不在门店售卖违规秤，只给线上那些售卖违规秤的商铺供货，接了单子改装发货，并不直接参与销售环节。
6: 这个私下我们自己并不零售，我因为我觉得有风险。这个是发到浙江的，你在网上看的真的像浙江啊深圳那些基本上货是我们出的。
0: 至此，记者摸清了违规秤线上接单、线下改装、物流转运的完整流通渠道。而一台合规的公平秤之所以沦为

0: 为坑害消费者的违规秤，核心玄机就在于内部加装的作弊芯片，这也是整条产业链最关键的违法环节。在近一个月的走访调查中，记者一直在追踪违规秤芯片的制造源头。记者在某二手交易平台上发现了一个名为遥控器厂家的账号，账号发布的许多商品图片与违规秤的神秘遥控芯片外观高度相似。记者随即找到了合适的机会，获取了对方的地址。几天后，记者抵达东莞，进入这家东莞市创光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厂房，见到了公司的负责人。公司负责人向记者介绍，自家公司主要从事普通遥控器生产的合规生意，但也在违规秤的这条产业链中参与制造作弊芯片的一环。在记者的询问下，公司负责人进一步透露了违规秤作弊芯片的制造流程。
1: 就是专门搞这个的话，他就拿回去他自己焊自己搞，但是人家自己有技术，自己回去自己弄。我们只给个板子，给没软件叫你的芯片。
2: 板子指的是空白的芯片板是吗？
1: 对，还有一个销路工具进去的。
0: 根据公司负责人的介绍，在自家作弊芯片的业务中，公司的下游客户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做违规秤改装的店铺，直接从公司购买即装即用的作弊芯片和配套遥控器；一种是有特殊作弊需求的客户，他们自己掌握作弊程序的代码文件，只购买没有烧录过的空白电路板，回去自己将作弊程序烧录进去，然后再装到电子秤内。至此，一条完整的违规秤产业链浮出水面。从编写作弊程序、烧录制作作弊芯片，到线下改装电子秤、线上隐蔽售卖，各个环节分工明确，环环相扣，隐蔽性极强，给市场监管带来了极大挑战。
3: 受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这两天在广西防城港持续强降雨导致江河水位暴涨，出现倒灌，城区多条主干道严重积水，沿江商铺大面积受淹。具体情况来看总台记者昨天下午发回的报道。
4: 在广西防城港市防城区的人民路的北段，那受到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持续的影响呢，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从昨天晚上开始的降雨一直持续到现在。大家可以通过我身上的雨衣可以看到呢，这个降雨不仅它来得很急，而且风也很大。大家可以看到呢，其实很大一部分的这个积水啊已经倒灌回了城区，而这一段路呢已经完全被这样的一个内涝积水所封闭，防护栏当中呢已经有一些被这样的一个积水和大风给吹倒。我们来到现场，通过我们的这个巡查也看到了一部分的树木倒伏的一个情况。那受到这样的一个大风天气影响呢，大家的出行肯定受到了一定的一个阻碍。而我们身后的就是防城区的老城区，我们刚通过消防救援人员的这样的一个回答告诉我们呢，他们开着这样的一个救援艇去到里面现场的时候呢，其中最深处的位置差不多有超过1.6米左右的这样的一个高度，而里面还有部分的人员等待救援转移的一个情况。而防城区的所有的一层商铺呢，到现在已经全部的停止运营，等待进一步的通知。路牌包括商铺的这的一些广告牌呢的一半呢已经淹在了积水内涝的一个积水当中。有救援力量来到了这里啊，他们通过冲锋舟还有我们的这个救援船只呢，从这里开始一直往里面去进行救援。我数了一下，大概有4到5艘，而旁边的这一个车辆呢正在将冲锋舟和这个救援船只从这个卡车上起吊到我们的这个水面当中。
5: 从四号开始，广西钦州也出现了大风大雨天气，当地多个部门连夜行动，处置强风雨天气造成的树木倒伏、道路积水等情况，保障道路畅通和居民出行安全。
6: 现在是七月五日的上午九点左右，我现在正在广西钦州市的建设路和文峰路的路口。受台风的影响，从昨天晚上开始，钦州市出现了持续的大风大雨天气过程，城区多处路段出现树木倒伏和积水，当地的应急排水和城管部门已经在各个点位开展清障和抽排作业。在我身后就是建设路的一处积水点，最深。

0: 深处已经没过了汽车轮胎，当地的相关部门已经拉起了警戒线，提醒市民远离积水区域，注意避险。目前降雨仍在持续当中。
1: 根据钦州市城市管理局统计，截至昨天下午3点，市区积水超过10厘米的路段有14处，受损树木超1000株。城市管理系统各单位出动人员车辆进行应急抢险处置。
2: 与此同时，北方多地也有频繁降雨，东北、华北、黄淮等地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国家防总针对辽宁、吉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3: 这几天，辽宁出现强降雨过程，有14个气象站出现大于250毫米的特大暴雨。从4号凌晨到5号早上，抚顺出现特大暴雨，最大降水量329.2毫米，1小时、3小时、6小时降雨强度均超过历史极值。强降雨造成市内多处积水，全市公交停运。目前，市区道路积水正逐步消退，66条公交线路恢复运营。在抚顺市东洲区碾盘乡龙凤鸣渠发生3处溃口，导致村庄内涝严重。
4: 应该是这个龙凤鸣渠决堤了之后，完了把两边的水两边就是都反过来，所以来这条路啊，把这路彻底给冲毁了。
5: 那最深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水将近3米。
4: 对，咱们站的位置已经漫过这么深了。
3: 所幸险情发生前，当地群众被紧急转移。目前龙凤村的积水仍未退去，救援人员介绍，要等到浑河主河道水位下降后才能进行排涝作业。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地区的多条河流发生超警超保洪水，有24座大中小型水库超汛限水位。吉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于4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6: 新的一周到了，天气方面有哪些重点需要关注？连线气象主播王伟伟了解一下。伟伟，早上好。
7: 早上好，宇宙王宇。虽然来到了新的一周啊，但天气方面呢，我们关注的重点却和上周是大致相同的。广西的暴雨，西北的高温，东北、华北等地的强对流天气会继续在本周上演。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虽然已经减弱，但是它带来的降雨呢仍然在持续。今天在广西的中东部仍然会有大到暴雨出现，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或者是特大暴雨。为此呢，中央气象台在今天早晨也是继续发布了暴雨的橙色预警。那明天呢，广西的东部仍然会有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并且呢，今明两天不少地方下雨的同时，可能会伴随着雷暴大风、短时的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广西的降雨呢，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东部和南部的部分地区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局地呢气象风险很高，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加强防范。此外呢，位于副高边缘的湖南、湖北、河南、安徽、江苏等地也会是今两天强降雨的集中区域。那像是今天在湖南的西南部和北部、湖北的东部、河南的东北部和南部、安徽的中北部、江苏北部等地呢，都将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局地有大暴雨，大家也要注意防雨和出行的安全。预计到了8号，南方大部降水整体会减弱，不过呢，在东北、华北等地啊，本周阵雨和雷雨天气都将会是主题。普遍的雨势呢不算太大，但是强降雨分散，尤其需要防范突如其来的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甚至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大家要及时关注临近时段的预警预报信息，安排好出行。那受频繁的阵雨和雷雨天气的影响，华北地区的高温呢会有所减弱，最高气温呢普遍是在30度左右，而东北大部的最高气温呢会降到30度以内。受强盛的大陆高压的影响，全国热力值最高的地方啊，还是在新疆。今天呢，仍然会有大面积35度甚至是40度以上的区域。那此外呢，在副热带高压的影响之下，今后几天四川、重庆、福建、浙江等地的高温呢，也都表现突出。比如说重庆、西安和福州，本周的高温呢，都会达到全勤。另外呢，像是石家庄、成都和杭州等地，本周的高温天数呢，也能够达到4到6天。大家都要继续注意防暑。好，这一时段我们先聊到这儿。
2: 继续来关注系列报道，未来产业布局新赛道，我们聚焦未来能源。过去几年，氢能加速走进大众视野，无论是火箭发射、南极科考，还是交通运输、生产生活的场景里，都有氢能的身影。
6: 但与相对成熟的产业相比，当前氢能产业仍处于起跑阶段。如何让未来的种子选手茁壮成长？一起去江苏苏州的一个工业园区里寻找答案。
8: 那我们就现在出发。行行行，李总。
9: 这个是。